0: 二位呢，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录制环境。我们右手边呢是咨询室，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张艳艳律师，而在我们的左手边呢是观察室，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叶导，和我们一块来商量一下二位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那接下来呢，请二位做出承诺。
1: 我承诺，
2: 承诺
1: 说的每
2: 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1: 但是真实的。
0: 好的，谢谢二位。那么接下来呢，请开启二位的咨询，有请。
3: 欢迎二位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由我来给二位来提供法律帮助。那请问今天咱们是因为什么事儿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呢？
1: 我是一家保洁公司，我和那个物业那个合作从2012年开始合作至2024年吧，合作十多年，我一直是承包他这个小区里边的那个保洁服务这一块。从2016年左右吧，就开始结账这一方面就开始一直有欠款。我这公司也是一直在维持，一直在垫付，一直垫到2024年的时候，实在是垫不动了，我们这就撤场了。
4: 据马先生回忆，他与这家物业公司的合作始于2012年，前几年还能按时结算，合作看似顺利。可自2016年开始，物业公司逐渐拖欠账款。为了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也为了让小区的保洁服务不中断，马先生只能不断垫付资金。就这样一直撑到了2024年，直到公司实在无力承担，他才不得不选择退出合作。
1: 我也是从2020年。
3: 您主要是干哪些的？
1: 我是搞维修服务这一块的，从2020年就跟他合作到2024年，2023年啊，我就说不干了，他一直没给。到23年年底，我确实我撑不下去了，我说你给我咋弄，你得给我50万，我把这个人工工资啊给人家开掉。到腊月29下午4点才给我30万，又让我又接着又干一年，又干一年，合同上签多少钱，对账还是多少钱，一分钱没给。说实在这是太惨了。
0: 他特殊性，他是跟物业有关系，他的债务人是物业。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很多的小区或者所有的小区几乎都是啊，就是我们先提供服务再交物业费。所以我相信他们这个给物业打工的人也是你要先提供服务然后再拿报酬，这是一个怎么说延时的过程。
5: 就是物业公司确实账面上也没钱。
0: 对啊，因为业主的钱没收上来呢，
5: 所以说还是要把握一时机。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那您这边一共欠了您多少钱？
1: 2020年的9月20号到23年的9月20号，欠我是370万，179万呢是这个24年的。
4: 陈先生是从2020年开始与这家物业公司合作，主要负责小区的维修服务。本以为合作能带来稳定的收益，却没想到同样陷入了长期拖欠的困境。到了2023年底，公司已濒临支撑不下，他甚至不得不靠物业临时拨付的130万元才勉强发下工人工资。可即便如此，合同上签下的金额至今一分未给，累计拖欠已高达549万元。
3: 那咱们这边起诉了吗？
1: 起诉了，判决书也有。
3: 那目前是进入执行程序了。
1: 对，
3: 那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呢，法院会依职权进行四查。那现在发现这个物业公司还有可供执行财产吗？
1: 没什么资产，因为他现在正在走这个破产程序，已经到了破产清算这一步了。
4: 为了追回欠款，两人先后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并顺利拿到了胜诉判决。然而好不容易进入执行阶段，却发现公司名下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如今这家物业公司更是进入了破产清算的程序，眼看着即将到手的钱再一次化为泡影，两人心中的焦虑和不安愈发加重，生怕多年付出最终落得颗粒无收。
1: 签合同多少钱你分没给，这所有的人工工资我也欠人家的，人家也每天给我都是给我打电话追钱，越听说这个物业倒闭呀， 越给我追的紧。哎呀，我说句难听的话，要死的心都有。你想想，我这60多了，这该人家这么多钱，怎么办？
3: 物业公司不给您钱，但是您下面的雇佣的农民工干活的这些师傅们还一直在追着管您要钱。
1: 对呀，你不给人家钱不行啊。
3: 嗯，
1: 你不给人家钱，你老追给你要啊。
3: 现在目前执行过程中说的四查，查过了没有执行财产是吧？
1: 对
2: 对，没有什么资产。
1: 我们的诉求都是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农民工工资给人家，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说来说去，我们就是担心的农民工的工资，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就是他要回来这个钱还不够给他们职工的，我们不是还是一分钱带不上吗？
3: 他职工工资欠了多少您知道吗？
2: 总共的债权，就是我们这个供应商的外包单位的债权应该是4000多万，职工的应该是1400万，我们两家加起来差不多是6000万左右。
3: 那咱们现在这边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开完了之后，对他的这个债权债务的梳理有给咱们东西吗？相关的材料
2: 什么都没有。特别我感觉啊，个人感觉这个管理人可能不是特别尽到责任，因为你比如说开债权人会议也没有个别通知，刚开始定的那个又什么拖延呀，又什么的，反正就说是感觉不是特别尽心尽责。这个表示我肯定表个人表示怀疑，我们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3: 我们查了一下工商登记啊，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工商登记，这家公司呢有两点啊，一个是他的注册资本是500万、
2: 啊、
3: 但是呢他只缴了350万，那也就是说他有150万的注册资本没有实缴。另外呢就是说这家公司是一个一人公司，就是他只有一个股东。那现在呢我这边和主持人嘉宾我们进行一个合议，对咱们这个案子稍后呢我们合议完了之后会给您一个合理的法律方案来解决您这个问题。
4: 目前看来，对于两位咨询人来说，较为有利的是，他们手中已有法院的胜诉判决，债权关系明确且数额清晰，具备了继续主张权利的法律基础。但不利的是，物业公司资金链断裂，已进入破产清算阶段，不仅欠下了供应商的巨额债务，还拖欠职工工资，债权总额高达数千万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能否真正拿回属于自己的钱，仍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律师和观察员在随后的合议中，又将为他们找出怎样的解决办法呢？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 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嘛。看远看近

0: 附近，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坦率地说，今天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涉及的数额比较大，并且呢人数相对来说也是众多的。那今天两位咨询人也讲到说，到现在为止几百万欠着，那对方现在已经公司处在注销和破产的状态了。那么这对于他们来讲感觉非常的绝望。
4: 我觉得这两个人就是俩眼一摸黑的那种状态，是吧？觉感觉自己除了是给别人做工程做业务，然后其他的事情法律的事情他们大概都不太了解，所以觉得自己很绝望。
3: 那我特别想问问张律师哈，是不是破产了这钱就拿不回来了？
5: 不是这样的。通常我们老百姓认为一个公司破产了他就没钱了，这个钱拿不回来了。其实这个大家放心，国家法律有很多相关的规定，然后依据这些规定，我们可以在破产程序中还有很多诉讼方式能够解决，包括追加其他的有偿付能力的当事人。所以呢就他这个案件来讲，我认为他们是能拿回来钱的。
3: 这还是有很大的概率的哈，
5: 非常有希望。
3: 张律师，其实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讲，说对方说破产了，那这事儿就能一了百了吗？
5: 破产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破产的程序，它是具体从何而来，是一个什么程序。因为我们现在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所以它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基于它的有限责任性，所以呢它的股东不会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这个就是破产这个法律规定的一个基础法理。
3: 这就是有限责任，
5: 对，
3: 是吧？我只承担部分，
4: 我只是说我这包里有500万，我就只能赔你500万，你不能把我包也给拿走。
3: 那我们今天咨询人说了，你申请一个破产，然后你又是有限责任，那我去找谁去呢？
5: 从我们今天的案件来看，其实他这个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包括就是破产程序中有两个特别好的点。第一个点呢，是我们刚才帮他查了一下，破产公司它的注册资本没有实缴完毕。它的注册资本写的是500万，但是实际工商查询它只缴了350万、那也就是说还有150万没有实缴。按照法律规定，那么股东或者投资人要在未实缴的这150万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3: 就是您别跑，是吧？您当时承诺了说要交500多万，但您还没补齐呢。当然这也是杯水车薪啊。
5: 对，那么我们看第二个，我说特别好的点。这个物业公司我们查工商，它是一个一人公司。一人公司就是它的股东只有一个法人单位或者一个自然人。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法律有规定，当一人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时候，那么他的股东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是相互独立的，那么他就要承担连带责任。这个连带责任一承担上，对于债权人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大的福音了。为什么？就是你这个物业公司欠多少，股东作为连带责任人就要赔多少。
4: 我觉得这个还是举一个形象点的例子，比如说我叶童，然后我有个叶氏集团，但是这个叶氏集团虽然叫集团，但就我一个法人。这个时候如果我不能证明我的财务和这叶氏集团是独立的，
5: 对，
4: 那么就是我的这个债主还可以找我个人。
5: 对，是的。
4: 但假如我要拉你俩入伙了，你俩也是我的股东，也是叶氏集团的股东，那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
5: 对，互相就有监督了。
4: 明白。
5: 为什么对一人公司的要求这么严格？因为他没有几个股东互相监督，他很容易造成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财产混同，不清不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给他有限责任。
4: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另外刚才我也听到您说的，他这个公司物业公司虽然破产了，但他还有没收上来的债务。
5: 对，
4: 那您说这物业公司都破产了，那谁来收这物业费呢？
5: 物业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以后会指定破产管理人，那接下来的事情都是由破产管理人来进行。
4: 他得把这1700多万的物业费再给收上来。
5: 对，
4: 那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咨询人来说，这笔钱就够清偿他们
5: 了。对，是的，
4: 是吧？但是新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这钱收上来以后，由于这个破产公司它不是光欠咱们两个咨询人的

0: 钱，他可能还欠了别的几个债主，甚至说他自己的员工工资好像也欠着呢，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个东西到时候会怎么分配呢？
1: 哎，我们破产法里对这个有相关的规定，破产财产在进行分配的时候，首先要满足破产管理人的费用，就是破产费用和共益的债务，满足这个两个之后，第二顺序的是员工的工资、保险、社保这些、第三顺序的是税款啊相关的这些费用，最后剩余的部分由所有的债权人来进行一个平等的分配，一般是按比例分配。
2: 所以接下来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过程。
1: 对，是的。
3: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两位咨询人的处境虽然看似艰难，但并非毫无希望。虽然物业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但根据法律规定，未实缴的注册资本以及一人公司股东可能承担的连带责任都为追索欠款提供了新的可能。同时，公司仍有尚未收回的数千万债权，这些也可能成为清偿资金的来源。只是这些资金能否顺利收回，在复杂的破产程序中，两位咨询人的合法权益又能得到多大保障？答案还充满未知。
1: 所以这个案件呢，给您梳理出来了一个思路和法律方案。我们现在案件进入破产程序以后，我们还能做哪些事情啊？结合我们刚才查的一些初步的工商查询，以及他这个物业公司上面的股东的一些情况，我们呢初步来给出几个意见。一个是由于他，也就是您的被执行人，他有出资不到位的情形，所以呢我们可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这个出资不到位的这一部分要求他的股东承担一个补充的清偿责任。第二点呢，我们要进一步再查一查，对于他已经交纳的350万的注册资本，他有没有抽逃注册资本的行为，如果有抽逃，在抽逃范围内承担责任。然后第三呢，是我们要进一步查一下他的工商详细的档案，看看他的股东曾经有没有过变动，如果股东有变动，原始的股东在未缴纳注册资本的前提下就转让了股权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追原始的股东来加进来承担责任。这个第四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物业公司它是一个一人公司，也就是说它的股东只有一个法人单位，那么依据一人公司的相关法律规定，如果它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的话，这个是由要由他这个股东进行举证的，那么他就要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跟我们上述说的补充责任就不一样，连带责任是他这个物业公司欠多少钱，股东就要连带承担多少钱的这个清偿责任。那我们第五个呢，还可以去梳理一下，看看有没有损害公司在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相关的情形，如果有相关的情形，我们也可以按这个案由进行诉讼，然后使相关的责任人来承担我们的这个债权的清偿义务。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向次债务人来求偿，因为呢我们作为债权人，我们有一个代位诉讼的一个权利，就是当这个物业公司它还有对外的应收债权到期的，比如说物业费，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1700多万的物业费还没有收上来，那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些业主来说，他就是我们的次债务人，那么我们可以行使代位诉讼权，来以我们做原告，以这些业主做被告，来实现一个让这个业主还的钱来清偿我们的债务。上述呢，就是我们经过合议给二位出的一个法律方案。我这个法律方案呢，在未来我们的破产程序进行当中，我们可以把这些条都提供给破产管理人，包括也提供给其他的债权人，然后大家共同商议，看看有没有一些能够推进我们债权清偿的好的方式。那关于后续的我们案件的一些处理方法和操作呢，我也给您写了一个锦囊，重要的点都写在了这个锦囊里，然后您可以回去看一下，能够起到一个具体的指导作用。
4: 好的，谢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家里人口的增加，老房空间不够，于是四八快装来到了黄先生家。
5: 哎，当时这是个两居，因为是自己的家庭人口又添了个小宝宝，随着孩子也增大，老大是女孩，老二是男孩，所以说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说在原有的两居室改成三居室啊，基本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改的。这个是也是非常，也不能说是偶然，也是我比较喜欢听交通广播，对我印象特别深。预算就是结算，然后我这边就可以随便，如果要质量有问题，他说的特别感触的就是砸了我重新给你干。有一点这是环保问题，那就咱重新砸掉，咱重新装修，然后这边结算。所以说也天天听，我说那就试试吧。然后最后给四八打了电话，给客服打电话，然后当天有人联系，当天第二天就有人上门，就开始做规划。
6: 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
7: 在这个一进门位置呢，咱们首先是增设了一个玄关柜啊，这也是之前没有的啊。这个玄关柜呢，一是在这个客厅位置和门道做了一个空间的分区啊，第二个呢也是在这个储物功能上做了一定的规划。餐桌和原客厅位置，那现在的话规划成了餐厅和衣帽间，还有一个儿童房。
4: 四八派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轻松解决业主需求。
7: 这片是原来的卫生间，原卫生间啊就是一个大的这个普通的卫生间，那咱们这次呢是做了干湿分区啊，里边的话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整体风格啊是作为一个现代简约的风格啊，主要是黑白灰这么几个色系的搭配，因为在这个小户型小空间里，这个颜色的搭配显得就是更简洁大方，而且看起来宽敞一些啊，干净整洁。
8: 是不是像您听到的呀，预算就是决算？
5: 这一点是我是非常满意啊，因为我也经历到自己在开工的时候，到施工的时候，到工程结束了，通过我们沟通，都是按预算是决算，这边是整体走的。嗯，总体来说还算满意啊，因为在那是四八总部时候也是现场也看见过雨后森林这一块效果。
7: 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发黑、地板起鼓、瓷砖开裂、水电老化等现象，希望整体翻新您的房子，可以拨打四八快装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8: 如果您愿意参与我们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四八快装提供的万元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9: 你好，子夜。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2: 首先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0: 律师，我花了几万块钱从楼下小卖部买了三箱酒，准备过年过节送亲戚或者自己喝，朋友来家里的时候开了喝，发现这个酒不对，我拿去专卖店检测，发现竟然是假酒，小卖部同意退钱并赔偿我一倍损失，想跟我和解，我不在乎这些钱，只是不想让更多的人受害，我下一步怎么做？
2: 我们这位张先生过年的时候花了几万块钱啊，在楼下呢买了三箱白酒，那买的过程当中觉得还可以，可是后来一回来喝就发现是有问题的，并且鉴定这确实是假酒。那现在呢，对方打算给他赔一倍的钱，
9: 是的。
2: 可是张先生觉得说这不足以能够弥补他内心的这种觉得被骗了的这种感受，所以接下来该如何维权呢？
9: 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张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销售这种酒水或者食品类的东西，这个可能不涉及到一个假一赔三的问题，而是一个假一赔十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你销售这种假冒伪劣的产品，然后通过这种欺诈的方式让别人买了， 最后鉴定出来是假的，那么这个是可以要求假一赔十的，就是我花了3万块钱买东西，我可以要求对方赔30万，这是一个法律的规定。当然这也可能

0: 他的一个行政违法的行为，如果是存在的话，那可以责令这个商家进行整改，甚至禁止经营，甚至罚金，甚至最后说吊销他的一个营业执照，一系列的一个措施可以有效的阻止他在知假犯假。当然哈，如果说张先生还是心里不平衡，觉得他们这个可能害人比较多，那也可以采取报案的形式，因为这里边可能涉及到一个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一个行为，就是说他通过这种在产品中掺假，然后或者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就是有这么一个行为，而且是如果说他的一个销售金额达到50,000块钱以上，就够到了这个刑事处罚的门槛。
1: 嗯，所以我们是支持张先生给我们打一个热线电话，把这个事儿好好咨询一下。就像张先生所说，如果不足以平民愤的话，那么其实我们要查一查源头，因为制假造假除了在销售领域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源头问题。所以我们也建议张先生，您可以去投诉一下，或者进行一个报警。那有关于您相关的民事赔偿，刚才邵律师已经解答非常清楚了，叫退一赔十，把这箱白酒给他退回去，他需要支付给您10倍的当时您购买这些酒的价格。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大家好，冉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新鲜菜，红烧鸡蛋，您听说过吗？做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有煮熟的鸡蛋，还有蒜苔丁，还有葱蒜末、小米辣。第一步，把煮熟的鸡蛋去壳，

鸡蛋剥好壳以后呢，我要用一根线把这个鸡蛋切成片，勒一下，好，一片一片的勒出来。

好，现在所有的鸡蛋都已经被我用线切成片了。现在起锅烧油，锅热了以后倒入油，油温呢在七成热的时候放入鸡蛋片，把它炸到两面金黄，关火，然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放入蒜末、葱末、小米辣末，爆香，开小火，然后倒入蒜苔丁，继续翻炒，随后放入鸡蛋，继续翻炒，这个时候火稍微大一点，下面放入鸡精、胡椒粉、生抽、老抽，再来稍许的蚝油，好了，把它快速的翻炒一下，好，出锅。现在这道红烧鸡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你赶快帮着想想办法吧，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

0: 没有了。
1: 不对呀，我怎么记得还剩900多组呢？不是，你是不是没看数据你就直接说没有了？
0: 立州，你可别冤枉人啊，我可是看了数据的，我看的时候确实是一盒都没有了。张老师，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2: 刚才你先别着急，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有，
0: 还有，
2: 我一共留了932组。哎
0: 呀，那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听见了吧？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932组。按照这个数量来说啊，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1: 是这个。数量啊是极其有限了，所以说是先到先得，您要是下手晚了可能真的就没有您的份了。
0: 没错，不过阮老师啊，为什么立冬看的时候有900多组，我看的时候啥都没有呢？
1: 你真看了
0: 啊？真的
1: 真看了？
0: 为啥骗你干啥呀？
1: 我以为你是为你的偷懒找借口呢。
0: 哎呀，我是那样人吗？
2: 不过刚子确实不是那样的人。
1: 他真看了啊、
2: 他是明着懒，要不呢他就不去做啊。既然说了，基本上呢都是能做的。
0: 哎呀，还是阮老师懂我。
2: 那么刚子，我觉得有可能你今天太勤快了点儿。你看数据的时间太早了，我昨天结束之后啊，我立马赶紧去打电话。
1: 是，就那个速度啊是真快呀、而且我一猜啊，您就是为大家留这个羊奶粉去了。
2: 对，那个时候不快不行，我要是不快点，那就没有今天这些个羊奶粉了。
1: 对，那就抢没了。
2: 我当时说要把剩下的羊奶粉全都给留下来，他们可能怕后台有数据的话呢就会被全部订走，所以呢把那个数据给清零了。这样呢你要去得早的话，你一看，哎呀，
0: 一盒都没有了
2: 、是不是？一盒都没有了，我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能让大家再报名了呀，是不是？
1: 明白了。
2: 我告诉你，等他看的时候呢，有可能呢，这个数据
1: 已经
2: 恢复了。
1: 对，
0: 哎呀，要是这么说的话，还真有这个可能啊。
2: 是，立冬看的时候呢，数据呢正好恢复了，所以你们两个人看的这个数据就不一样了。
1: 对。
2: 但是不管怎么说，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还是有的，
0: 还有。
2: 不过今天可真的是最后一天的团购了。那么还有没有报到名的朋友啊？有需要的朋友，想喝一喝这款羊奶粉的朋友，或者呢，还有一些，哎呦，我刚刚知道，现在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朋友，那你们今天就不能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因为这个数量呢就这些了啊，这些被你们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我也不可能今天再为你们去要了，要也没有。所以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那今天要是被你们抢光了，团购就随之而结束。
0: 没错，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有需要羊奶粉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机会啊，您找这么好的羊奶粉那老费劲喽。
1: 是，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别的先不说啊，就它那个6大专利，看见了就权威，有这么多的专利，那品质它就不会差。
2: 那肯定啊，尤其是那个3重脱膻专利，它能够脱出羊奶当中的膻味异味，真正达到了低膻或者是无膻。那这个对于我们想喝羊奶粉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的那些朋友来说，无疑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项专利技术。那么有了这项技术，大家就不会再因为这个味道的问题而苦恼了，不会因为口感而拒绝这么好的营养了呀。
1: 其实这个还真是啊，很多朋友呢他本身是想喝这个羊奶的，毕竟羊奶里边的营养呢也是非常高的。
2: 对，
1: 经常喝一喝羊奶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苦于这个羊奶的味道，他接受不了，他喝到嘴里边他就想吐。你这回好了，味道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呢也就能接受了。
2: 是，而且这6大专利技术不仅仅是解决了味道的问题，它这个6个专利是能够把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分子变得更加小。
1: 对，
2: 这分子要是小了，那咱们一喝这身体就容易吸收，那能够给身体补充的营养也就越多。而且这款羊奶

0: 分里边的营养活性呢也会被提高，所以说不光是分子小啊，活性高啊，就连咱喝的那个口感也都是非常非常好。
1: 这么看来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为大家考虑的非常全面，怪不得大家啊这么快速的就抢着报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就剩800多组了，手慢无望，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喽。
2: 是，您要是今天啊还是手速慢的话，那您真的就有可能错过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了。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的营养啊，它是非常全的，它不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羊奶粉可以比的。
0: 李东这话说的对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里边不光是有生羊乳哦，还有初乳哦，还有复合 AD 益生菌等等一些的营养，就这些营养对于蛋白质的补充、钙的补充、免疫力的提高，甚至说是肠胃的调节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考虑的比较周到了。而这些方面呢也都是我们日常非常非常需要的，免疫力高的就能少生病，钙补得足点了就能减少骨骼方面的问题，那肠胃好点了不管是消化还是吸收都会提高，肠胃好了身体也会健康不少呢。
1: 是啊，我就觉得喝羊奶啊给身体补充这个营养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像我父母那个年纪啊，他们多喝一点多补充点营养是非常不错的。你想啊，他们的营养补充足了，身体好了，你说我这在外地工作，我这心呢能安不少啊。对，
0: 是，我觉得不仅仅是你这么想，就你爸妈的想法也跟你一样，要不然也不会每次说到补充一些什么营养，你爸妈都那么积极。
1: 真是
0: 吧？就像这次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你爸妈是不是也报名参加了？
1: 哎呀，不仅参加了，还特别主动呢，催着让我媳妇儿给他们订。
0: 那就对了。这就是不想让你们在外头工作担心，他们平时喝点羊奶粉补充点营养，身体好好的，少去医院了，或者呢不怎么去医院了，那你们小两口这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不用整天惦记着我爸我妈今天又咋了明天又咋了。其实这些都是爸妈的良苦用心。
2: 确实这个父母啊为了给我们减少负担真的是做了很多，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呢其实也就是让父母的生活好一点，是吧，身体好一点。
1: 是的，所以啊这次的团购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或者是啊年龄更小的朋友啊，给父母订初乳高钙羊奶粉也是想让父母的身体啊更好一点。不过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可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您错过了这次团购啊，哎呀可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价格的羊奶粉喽。
2: 是，要不说阮老师您这砍价的水平咱们老朋友是不是太知道了，那是狠狠的砍的，要不然每次厂家来跟咱们合作都头疼啊，受不了，砍得太狠了，阮老师。
0: 确实这话也没说错，每回厂家来人了听到这阮老师要来砍价了真的是头疼
2: 害怕，
0: 以后准备点那个头疼票给他们啊。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那就是
0: 对不对，你说我搞一个团购我不讲价行吗，不讲价不行啊，不讲价268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大家能用得起吗？
2: 268块钱一盒啊，确实咱说了
0: 喝不了
2: 吃不了几盒，对，除非啊是给孩子买，那可能说父母能舍得花这个钱。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但是需要补充营养的可不光是孩子哦。
2: 对吧
0: 、就像比别人不说吧，就你们俩这个年纪还有像我这个年纪咱们几乎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对吧
2: 对，
0: 那都需要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
2: 是，
0: 所以呢我只有把这个价格呢咔的砍下来，大家呢才能喝的时间长一点儿，那么我们补充的营养呢才能补得多一点儿。
2: 是，市场价呢268块钱一盒，您这团购呢是79块钱一盒，一盒呢省了189块钱，一组就省了是将近20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省出来。
0: 所以立冬呢刚才你们说 那我不砍价行吗？
1: 那必须得砍呐！啊，那不讲价绝对不行啊！甭说别人，就我爸妈就舍不得买喽。
0: 是啊，嗯，而且省下来的这些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能够算得出来的。嗯，那后头还有算不出来的呢？
1: 对，也不去医院了。
0: 对啊，那咱们就说，你定一组，长时间的补充的营养。

0: 养，那你的身体肯定要比那个不补充营养的人要好点吧？
1: 那还用说吗？
0: 对不对？那身体好了，就你说的少去医院了呀，少看病了呀，那省下来不就更多了吗？哪怕咱们就少得一次感冒，
1: 对，
0: 不仅是少受一回罪啊，就那买药的钱，你去检查的那个费，你去挂水的那个费，那真的是不少哦。你要是不去的话，是不是就省下来了？
2: 对呀、啊，这个确实是。你说身体健康，那就是省钱呐。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喽！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货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希望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文老师您好啊。
0: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您赶紧帮我订购2组羊奶粉吧。啊，我怕错过今天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这款初乳高钙的羊奶粉是真的好啊，这营养全，分子小，还有6大专利，还没有那个膻味儿，这完全解决了我考虑的所有问题啊。而且呀、啊，这团购价格还特别合适啊，市场价是268元一盒，您的团购啊才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哎呀，这将近能省2000块钱呢。所以罗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0: 您放心吧，既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但是您的2组目前还是有的，我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儿，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哎，好，再见，刘老师。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想订4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有没呀？
0: 现在虽然是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4组目前还是有的。
4: 哎呀，那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我差一点就错过这次团购了。我今天呢才知道有这团购的消息。这款羊奶粉吧，我知道，我就觉得它不错，还有6大专利，还有一个专利呀、啊，还是去掉那个味道的。
0: 对，
4: 哎，这个太得我心了。我以前吧就喝不惯这个味道，然后这回有了这个专利呀、啊，那我就能接受得了了。其实我还是比较这个爱喝这个羊奶粉的，因为这个羊奶呀营养多，对身体还好，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啊不行啊、再一个吧就是价格贵。你现在你帮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呀、啊、就都解决了。团购价格也太低了，你说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将近2000元呢、啊、我说什么也要订4组啊，多存一些，长期的喝一喝。
0: 行，那我就帮您订上4组。毕竟呢，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们如果说长期的喝一喝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好的。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一些蛋白质，而且呢，还能帮助我们提高一下免疫力，还对我们的肠胃也有帮助。长期的喝一喝，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那您的这4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严老师您好。
0: 你好。
5: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哈。
0: 对。
5: 你帮我订这个6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呗。
6: 这是知道最后一天了，赶紧多订点、一下子订6组。那不用问了。是不是给全家一块订的？
5: 哎，立冬老师，您说的真对，这6组哈，确实是给全家订的。我觉得哈，这款羊奶粉呢不错，里面的营养非常多，有生羊乳，能够补钙，还有这个初乳提高免疫力，还有什么 AD 益生菌，对肠体也好，好像还有什么蛋白质什么的哈，反正啊营养不少，对身体各方面都有好处，所以我得给全家都订上，让全家人都喝一喝，要不然我也经常给全家人买那个牛奶粉喝哈。现在呢换成这个羊奶粉肯定会更好，而且价格呢还不贵，才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袁老师，你可要帮我订上啊。
0: 就在你说话的功夫已经给你订好了。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解答，我知道是全家喝，对不对？那全家喝必须要给您订上呀，让你全家呢都多补充补充营养，让全家人的身体呢都再好一点儿。行了，六组给您订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是包邮给您到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5: 好的，严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啊，现在还有400多组了，羊奶粉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要想订那个，刚才看你们说好像没有多少了。
0: 是。
1: 你就快点帮我订上3组呗。
0: 这个刚才说还剩个400多组啊、嗯。虽然说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但是您要的3组肯定是有的呀，您放心吧。
1: 太好了，您说有我的我就放心了。
0: 嗯，
1: 这样我这个外孙子就有羊奶粉喝了。您是不知道啊，我一直吧想给他买这个羊奶粉喝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羊奶里的营养比牛奶里的营养就是多了很多。孩子多喝一点呢，不管是补钙也好还是提升免疫力也好，都会有很大帮助。但是吧，就是羊奶就是毕竟这味道太大了，小孩吧他不喜欢喝。但是您这款羊奶粉呢就不一样了，有了脱膻技术，没有了那个不喜欢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外孙子就能喝了。而且您这款羊奶粉吧有6大专利护航，营养也多，分子也小，就是容易吸收。哎呀，真是太好了，价格也不贵，一盒才79元。
0: 是
1: 订3组的钱呢我也能接受，不用管他爸他妈要了，直接就能订。所以阮老师，我的3组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哈哈，给外孙子订的，那能不帮你订上吗？肯定帮您订上，让您的外孙子喝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好了，话不多说了，回头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1: 好，那行，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任老师你好。
0: 你好。
7: 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多少呀？我想订13组啊，您能帮我订上吗？
0: 怪不得问我剩多少，出口就是13组啊。虽然说团购的这个羊奶粉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13组目前还是有的。
6: 不是，我想问问您啊，您为什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您订那么多，你喝不完呢。
7: 哎，是这样的，立冬阮老师啊，我订13组的话呢，是打算啊回老家串门去用的。那好不容易呢回家一趟，哎呀，家里面那么多亲戚，怎么也得走动走动呀。之前我还发愁送什么呢，现在我不犯愁了啊，就想着送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我觉得呢，您这款羊奶粉真不错，老少皆宜，谁都能喝。首先呢，它少了羊奶的异味，还多了不少的这个营养，分子小，好吸收，价格呢也不贵，市场价都要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您这次的团购啊，哎呀，才79块钱一盒，一组就接近给我省了2000块钱呢。那我就想着呢，订13组，省了20000多块钱，多合适呀！
0: 啊，你要是这么算的话，确实是挺合适的。行行行，我这边帮你全部都给你订好，你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了，跟你说再见了。
7: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8: 严老师你好。
0: 你好，
8: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0: 是
8: 你赶快帮我订6组初乳高钙羊奶粉。我怕晚了就没我的份儿了。
0: 哎呀，这你真还说对了，今天就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数量呢本身就不多，您要是再晚点的话可能还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啊。不过现在来看呢，您要的6组呢还是有的，但是您一下子订6组，您这是打算都给谁喝呀？
8: 啊，是这样的，就这六组吧，我留两组，剩下呢就给我两个老姐妹一人两组。
0: 啊，
8: 这跟你说哈，我们三个关系都特别好啊，都多少年的关系了，就是有什么好东西啊都会分享一下。
0: 嗯，
8: 就您这款哈，粗鲁高钙杨梅粉就不错，特别适合我们。本来吧，我是想分享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报名的。但是我一看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啊，
0: 嗯，
8: 你说万一他们再错过了机会啊，所以干脆我就一起给他们定了
0: 啊。
8: 因为您这团购也太优惠了啊，市场价就268一盒的洋麦粉啊，团购价才79一盒。你看，你说这一组就将近给我们省下2000块钱呢。
0: 嗯，
8: 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呀。
0: 嗯。您这话真没说错，您放心吧，您要的六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过两天呢，您跟您的老姐妹啊都能喝到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了，你们呢也能给自己的身体呢多补充一些营养。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后头啊还有不少的朋友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8: 啊，那好的，那就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今天呢只要79元一盘，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的。不过羊奶粉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我看一下数据啊，就剩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您好，阮老师。
0: 哎，你好。
9: 哎，阮老师您好，我想订3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来得及吗？
0: 还来得及，您要的3组现在肯定有。
9: 啊，那真是太好了！这3组羊奶粉啊，除了我自己一组之外，我是打算给我哥和我姐订的。
0: 嗯，
9: 他们每天啊为了孩子忙前忙后的，就想着孩子的健康呢，自己的身体啊一点也不考虑，而且还舍不得钱。我都看不过去了，所以说我想给他们订一组羊奶粉，也让他们补充补充营养。您这款羊奶粉啊，我也看了，营养多，分子小，吸收好，对肠胃啊、免疫力啊、补钙啊等等这方面都有好处。关键价格便宜，一盒才79元，一组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
0: 嗯，
9: 我给他们一人订一组，我花的也不多，他们也能补充营养，一举两得，多好呀！
0: 这个倒是确实啊，说的实话。其实我们办一次团购呢，一直呢就是想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多补充一点营养，只有营养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才会越来越好，才会远离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3组呢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9: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0: 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10: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是不是没有多少了呀？您赶紧帮我订2组羊奶粉啊，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可就找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是不知道呀，我以前也找过羊奶粉，但是都没有您这款好，还有专利，还能去掉味道，营养还全面，对身体方方面面都有帮助，价格的话还不贵，市场价好像是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一组的话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多合适呀。
0: 嗯，
10: 我跟您说哈，要不是我前两天不在家不知道消息，我早就报名了，所以阮老师这最后一天你可不能把我漏了呀。
0: 啊，这位先生您放心啊，您的电话呢已经打过来了，那肯定不会把您漏了。您的2组呢，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后边还有朋友，我要跟你说再见喽。
10: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1: 阮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11: 团购最后一天了，您呢快帮我订一组羊奶粉啊。
0: 嗯，
11: 我吧不知道这两天就能办团购，我现在还在外边旅游呢。
0: 啊，
11: 要知道你有团购啊，我这两天就不出来了。我是吧今天碰巧看电视才知道的。 我要是今天不看电视就错过了这次好机会了，
12: 嗯，
11: 那我可就要后悔了。
12: 是，
11: 毕竟吧，你的这款羊奶粉比我以前喝的都要好太多了。我以前吧喝的味道

0: 特别不好，要不是因为它营养多呀，我都不可能喝呀。但是您这个有什么专利技术，专门去了味道，那就好太多了。而且还有什么益生菌，还有初乳，对肠胃免疫力都有帮助，这可太好了。价格也低，才79元一盒，你说我出去玩一回就能定一组了。冉老师，你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这位女士啊，您是今天凑巧刚刚看电视知道这个消息，那您可真的幸运。您要是再稍微的晚一会儿，就算您打进电话，可能已经没有您的份儿了。行了，您要的一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的，那谢谢冉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接近尾声了。目前初乳高钙羊奶粉可就剩17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名医来了。面对癌症，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这是人生一道无法逾越的坎儿，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而有的人呢就会觉得不认输不低头，硬是把这种生活给你的磨难，把这种坎坷之路走成了一条希望之路。
4: 十几年来，其实妹的生活全然围绕着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母亲，母亲身体日渐衰弱，照料的重担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事无巨细的操劳让她时刻紧绷，长期睡眠不足成了常态，十几年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精神与身体的双重透支让她气色越来越差。面对邻居的关心，他总以母亲离不开为由推脱，更无暇顾及身体检查。直到女儿再三催促，他才走进医院。可这份迟来的体检却带来晴天霹雳，卵巢部位查出异常，医生告知，90%可能是癌症。
3: 好，今天呢，在演播室现场，我们就把这个视频当中的女主人齐女士请来了，欢迎您，欢迎。
5: 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嗯。我想不仅仅是我个人啊，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观众也会有一种感觉，哎呀，您怎么看着这么年轻啊，状态也特别好，这哪里像是跟癌症在做抗争的一个患者的这种状态。再加上刚才片子当中又介绍说，当年医生觉得您这个90%有可能有问题，所以我想侥幸地问一下，您是不是属于那个漏下的10%里面的？
5: 可能是90%那个吧。
3: 哦，就是90%里面的。
5: 就是90%里面的。
3: 您什么时候知道的？就是当医生说完之后，你一定要去进一步确认这件事情。
5: 啊，对，人家就是那时候我去挂号嘛，去看。看病嘛，就做一个 B 超嘛，他就是说那个，就是那时候我不是有子宫肌瘤嘛，我就去他给我做，他说子宫肌瘤问题不大，他说但是你的卵巢上有问题，照完以后让我去，找医生嘛，去看看，后来我就去找门诊医大夫嘛，大夫就说那个，你这个你不再介意，你不怕吧？你不介意吧？他说你这个
3: 先问您个人面对疾病的态度，
5: 对，说你不介意吧？我说你说吧，我不介意。他说你这个90%全是癌，肯定是癌症嘛。后来我说那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治呢？
3: 您当时听到这句话，您的反应是什么？你自己觉得有担心、害怕、恐惧吗？
5: 还真没有，就觉着哟，我怎么会得癌呀？就说心里不像别人说那么难受，没有。后来我说我听您的怎么办？后来他说你去找大夫，后来去说我给你开住院单，第二天办理住院手续嘛，就住进医院了。
3: 住院之后再进一步做检查，什么再接下来的治疗，
5: 对，
3: 就确诊了，
5: 就确诊了，对。
3: 哦，那确诊之后呢？
5: 先做手术呗。
3: 您当时面对手术什么态度？
5: 手术你不做也不行啊，因为它是癌症嘛，必须得做嘛。
3: 嗯。
5: 做完手术以后，不是得做化疗嘛？
3: 嗯。
5: 做完化疗以后呢，我就去医院，就去找 贺主任就是吃中药。
3: 就是您从西医的治疗结束之后，
5: 对，
3: 马上就进入了中医的这个后续的治疗阶段。
5: 对对对，啊，
3: 那今天我们正好也把贺主任请来了，咱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整个的治疗过程，
5: 好的，
3: 好不好？
5: 好的。
4: 贺永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在中药防治癌前病变、抗转移、防复发、防治放化疗靶向免疫治疗毒副反应等都有较丰富经验。重视饮食、心理调摄及运动康复指导，
6: 吃好、睡好、运动好、心态好，这是你协助他能做的，多的是专业大夫的事了。
4: 他是一位有温度的中医肿瘤专家，既有权威专业的硬实力，又有温和耐心的软心肠。他以中医智慧为药，打开肿瘤患者的重生密码，用人心与医术陪伴无数家庭走过风雨，迎来希望。
7: 这关注你好长时间了，就是说，
8: 让那个给拍一下，我一直在发朋友圈，我的天，
6: 嗯，耶，啊，没问题啊，好。
3: 欢迎何主任哈，接下来咱就患者和大夫都来了，咱就好聊了。所以我想先问我们这个何主任一个问题哈，您看就像齐女士这个病例，她呢是在手术完之后很快就让中医的治疗介入进来了，很多人其实是最终把中医当成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来对待的，比如说西医的治疗或者其他各种路数都用完了，没什么可用了，这时候想起来呀，我是不是得挂个中医的号，很多人可能是这种想法。
9: 这个疑问的很多的，我们平时在门诊呢也经常会有，包括病人患者本人自己也问的，或者亲友啊也在咨询这些事儿，就是我们中药啊，要不要用啊，什么时候用好啊，
3: 对呀，
9: 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这个齐女士这里呢，她还是算比较好的。
3: 就是从您的角度，您是很鼓励这种做法，对吗？
9: 对对对。那如果单独撇开这个，他现在来讲，我们单说其他的，比方说我们因为肿瘤科嘛，我们肿瘤病人嘛，我们自己，我们现在说的是全程都可以参与管理的、治疗的。我个人经常有时候提的，只要他能进食进水了，就可以配合我们的积极配合我们的中医中药。
3: 好，那我们就结合齐女士的状况哈，您当时住院之后很快就做了手术，做完手术之后您个人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你当时觉得
5: 做完手术我那时候挺弱的，刀口老是愈合不好。
4: 确诊癌症后，齐女士没有迟疑，很快接受了手术。所有人都以为这是苦难的终点，却不曾想到这竟是另一段艰难跋涉的起点。伤口迟迟不肯愈合，每一次翻身都牵扯出细腻而尖锐的疼痛。接着，小肠感染猝不及防的袭来，连吞咽一口水都成了需要积蓄勇气的战斗。六次化疗，恶心与呕吐是寸步不离的影子。他的体重无声下滑，但其女士的眼神里始终没有褪去那股不服输的光。他在咬着牙，一步步熬过长夜，等待黎明。
3: 如果您或者您的身边的家人朋友里面也有需要获得关于肿瘤方面的知识的，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将会有专人为您负责解答。你是怎么想起来非要去吃中药呢？
5: 病房里有的人就说有的吃中药，说就防止什么复发呀，还有就是那个就是这么说的。后来我就让我女儿在那晚上挂的贺主任的号嘛。因为我女儿也说了，说那个说听说吃中药能帮你调理身体嘛，因为比较弱嘛，说还能帮你巩固，就是不复发嘛。后来就挂了贺主任的号，刚开始第一个星期还没抢着。
3: 后来好不好挂是吧？
5: 不特别不好挂，后来第二次挂上了嘛。吃了四年多吧，哎呦，特别好。
3: 就是从那个时候，您一直坚持到现在，中药就没断过，
5: 没有断过，四年多没有断过，一直挂那个贺主任的号。
3: 贺主任，那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其实这样的患者对于您来讲，是不是相对来讲是轻松一点的？
9: 第一个呢，就是齐这里呢，他自己有这个认识，然后家人呢，就对中医这一块啊，就是一些帮助啊，他们有一些理解能接受。 从我们来讲嘛，就经历这么一个也算一个所谓的大病吧。嗯。但我们本身我们不希望给大家增加压力，嗯、但毕竟呢，家人呢或者亲友啊、直系亲属啊，天天在一块儿会还是比较关心。嗯。那么中间呢，做了这么大手术，六次化疗，那个反应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些。
5: 对，还是你会有一点的。对。
9: 而且前面你看手术以后，因为他正好又赶上了。你说那个刀口日货不太好，
3: 是的，
9: 这种本身也是比较少的，
3: 是的，其实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
9: 你也是比较少的，但是正好被他赶上了。
3: 你其实我倒觉得聊到这儿，我有一种感觉哈，就像您第一次，我刚您跟您见第一眼，您留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平和，面对这么大的事儿，好像也觉得也没什么，我也能过。这可能和您个人常年的这种经历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年以来您是独自一个人照顾您年迈的母亲的，而且母亲也还有这个叫什么，阿尔茨海默吧？
5: 对对对对，就是老年痴呆嘛，就是老年痴呆。
3: 对，我想这一定是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5: 就是前几年还好，脑子还清醒，后几年就是特别糊涂了，半夜老嚷嚷嘛，老折腾，就是街坊四邻的，有人都说你说你妈怎么回事啊？我说对不起啊。我是老年人没有办法，街坊四邻也挺好
3: 的。那母亲的这种状态对您的睡眠会有影响吧？
5: 肯定会有影响啊。然后我妈不是有糖尿病吗？我几乎每个晚上我得给她弄点饭，因为什么呀？因为她有糖尿病，她饿呀，就是起来就给她热点吃的，吃完以后她不饿了，她就不闹了。我妈那时候说的也挺可怜的。
3: 您照顾妈妈多少年？
5: 十多年。对，
3: 您说她的这个。最终被确诊为癌症，跟他个人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9: 应该是非常大的，
3: 是吧？
9: 对，那个关键是时间还长，
3: 是
9: 看到妈妈病，他心里又自己不学医，对不对啊？如何治这个病？我们知道了诊断以后，这个病又不好治，而且很漫长的路。而且关键是在家里事无巨细大小，全要由他来照顾到。刚刚说白天肯定要照顾，晚上也要照顾。
3: 晚上觉还睡不好。
9: 所以他个人的饮食节奏啊、睡眠节奏啊，肯定都不是那么很正常、很健康的一个状态。我们中医讲情志呢，就是现代医学讲心理学嘛，心理啊情，这个健康嘛。那么情志的，我们传统我们讲喜怒忧思悲恐惊嘛，我们叫七情嘛。
3: 对。
9: 那正常的我们都会有。过就危害，时间长了那种伤害就更多更重了。对肿瘤来讲，现在也有很多研究，它倒不是一个直接的或者决定性的因素，它是一个促进的因素。
3: 是的，是的。
9: 因为你长期精神状态不好啊，压抑啊、郁闷啊、烦躁啊、焦虑啊，或者进而影响到进食，那营养不好啊，你心情不好，你吃饭都吃不香啊，有时候。那有的时候可能节奏又导致那个睡眠又破坏，这一加起来，吃不好睡不好，在心理不好，他对身体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它都会是一种破坏作用。它不一定马上或者就是说会得一个肿瘤啊或者怎么相关，那很多的病它会与这个有关系，那就是说你说消化道的疾病，对不对？慢性胃炎呐、或者这些之类的，那么你慢慢导致以后你的睡眠障碍，刚刚说的。它本身也就是问题啊，比如说对心血管的病啊，这些，我们内分泌的几个器官，你看甲状腺呐、女同胞的乳腺呐、或者内分泌卵巢啊，这个
3: 其实都是由于心中的那口郁闷之气导致的。
9: 中医讲肝气郁结嘛，肝气郁结久了，气滞血瘀啊，血行不畅，对不对？这慢慢的就怒伤肝呐、这就过了，还有很多别的呢，对不对？它都引起这种。最后中医讲就是五脏六腑，特别是脏腑的功能受影响，这样导致很多的病，或者原有的一些小问题慢慢会加重，或者出现的更不好的结果。
3: 贺主任，您从医这么多年，在您的患者当中一定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患者都有的，有像齐女士这样，我觉得是比较豁达的啊。
9: 她是真的是比较好，
3: 是吧？
9: 对啊，
3: 这个疾病来了我不怕，我该去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一定也有那些这病一来了谈癌色变的人多了去了，
9: 很多很多，非常的焦虑，从进门就开始而且现在的网络信息量也比较多，从自 自己网上查，自己学，然后亲戚朋友啊、熟人啊提供各种的信息，对不对？那这样搞得他有时候他自己

0: 你的又满怀着信心，然后今天找的某个人呢，找的某家医院呢，某个科室呢，他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他都有一套主意了，啊，然后呢，就是会提出各种。其实有时候诊断在我们来讲都是一个现在叫规范诊疗嘛，我们还是强调这个，对不对？你西医这里要好，你各种检查诊断明确了，那么根据这个结果再制定一个完整的方案执行就行了，中间根据各种反应啊甚至疗效来调整方案，对不对？这是一个过程。那么中医中药嘛，我们跟着我们中医的回到中医望闻问切，那我们给出一个处方，对不对？这样结合啊，或者单独的西药或者中药都是可以的，中西结合也。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有的人还是很紧张、很焦虑，到了不同的科室，遇到不同的大夫，还在问，这个反应怎么样啊？效果会怎么样啊？生成期啊，甚至问这些。有时候我都开玩笑说，我只是一个医生呢，我不是算命的，我还没学过，开玩笑，对不对？
1: 但是总体来讲，您会不会觉得，如果一个患者的这个心态如果更好的话，其实对于您开完药之后对他的病情的恢复应该是更有利，
0: 一定是有好处。我们可以从正面讲反面讲，正面讲他能够很快的接受，对不对？然后他心里很冷静，哦，那我就规范诊疗，我相信医生，相信所谓的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中医也西医也好，对不对？相信这一块，那么我很好的配合，然后我这个药吃完了，这个方案做完了，我如果中间有不同的反应，我及时的跟医生汇报，啊，跟主管的医生呢，或者，然后这么医生呢又会根据他这个情况来调整用药、调整方案。反过来讲，刚刚有的人就是心里焦虑紧张，一紧张就压力大。他自己连自己的症状都表述不清楚，那所以呢，这个时候烦恼，当然了，中医大夫就当然了，我们讲就望闻问切嘛，那非常系统，从上到下，里里外外，我们都要搞清楚才开一个处方。但是他自己往往急了以后就，就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自己其实有时候很多他没表现，过来一会儿又从门外面过来，哎，我还有点事儿跟没讲明白，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反过来讲又会影响，第一个影响他的生活质量，他自己还是焦虑。还在焦虑，他不是跟你聊完了这样，他我的焦虑还会带回去，而且他的焦虑，患者或者那个最近家人的焦虑还会互相影响，这个一影响就麻烦，你知道吗？就整个那个氛围啊，就下不来。
1: 是的，
0: 这样烦恼就是不利的方面呢，对你的康复、对治疗疗效啊、对整个过程的执行啊，打折扣了，你的疗效不就有出问题？
1: 是的。如果您或者您的身边的家人朋友里面也有需要获得关于肿瘤方面的知识的，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将会有专人为您负责解答。那秦女士，当时您去做检查的时候，这个肿瘤的大小已经有多大了？医生告诉您了吗？
2: 告我了，12公分。
1: 12公分。那我们正常的卵巢应该也就像大拇指这么大吧，3-5公分的样子是吧？是吧？
2: 我那算挺大的了，
1: 挺大的了。其实也就是正常的3-4倍的样子了。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哈，已经比正常的大了这么多倍了，难道您个人没有感觉吗？
2: 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我没有腹水，就是得卵巢癌的人都有好多，你看那晚期的，肚子里它鼓的，它有水，但是我没有。那时候就觉得有点乏嘛。
1: 就觉得有点累，
2: 有点乏力。我老爹是不是照顾老人晚上睡不好啊？是不是有点乏呀？知道吧？就老这种感觉，
0: 就没往这方面，
2: 就没往这方面想。
0: 但是其实我这些结合他刚刚经历讲了，估计当时他的心思嘛，他照顾老人家呀，有时候自己你刚刚有点累了，也就没有想那么去，
2: 也
0: 没有想
2: 了，对，
1: 掩盖了疾病的真相
2: 啊。对。
1: 不过这倒也说明很多肿瘤确实
2: 存在一个共同点。那时候我出门的时候，就我们街坊有时候就说你怎么，我觉得你看上去，觉得你是不是脸色不太好？但是我那时候自己也没觉得。
0: 对呀，
1: 外人
2: 看出来，说我有看你那么乏呀。我说就是有一点乏，没觉得呀。
0: 他脸色不好，
2: 对，说脸色不好，但是我自己也没有觉得。
0: 就自己没往那方面想，
2: 没有在意，
0: 因为一天一门心思想着照顾好老人，把自己都放到次要又次要的地位了。哎呀，
2: 是。
0: 所以你平时体检呢？每年体检？
2: 我就没给你照顾我母亲，我就没，因为老查妇科嘛，后来我一直都没查。后来怎么去的？我女儿老催我，说妈，你这么长时间，你去照着去。后来我就去了，没想到发现问题了。 长肿瘤了。
0: 所以其实这里面要可以提取一点的那个我们所谓的教训啊，或者一点意见呢、啊。
2: 一定要去。
0: 第一个就是说。有不舒服，你其实是有不舒服了。
2: 但我没有，
0: 你自己累呀、乏呀。你看别人看到你的脸色都开始不好了。
2: 对，我
1: 外人都已经看出来
0: 了。体重掉了吗？体重
2: 那时候也没掉体重，那时候也挺胖的。
0: 体重还没掉。
2: 对，你看我让我母亲累吧，我不掉。
0: 对，有点不舒服。
2: 对对，
0: 不舒服了，没有及时的去就诊或者处理。
2: 嗯。
0: 第二个就刚刚说的，这几年的体检，因为照顾老妈妈，
2: 我没去
0: 这个体检，
2: 对，
0: 规范的这个体检没有做，这里可能有两个。
2: 我没想到卵巢上会有问题。我以为怀疑我子宫有肌瘤吗？我觉得子宫会有问题，没想到卵巢上有问题。
1: 现在妈妈什么情况？
2: 我妈妈走了，就发烧嘛，发41度嘛，就晚上就走了，就烧了，晚上就走了，抢救也没抢救过来。
1: 嗯，当然了，母亲也应该是高寿哈，
2: 96了，
1: 90多岁高寿
2: 哈。
1: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您来说，尤其是对于您目前的这个健康状况来讲，不用去照顾妈妈，可能也给自己留下了更多的时间。
2: 啊，对，这倒是。
1: 我们特别希望您能够保持这种状态。
2: 谢谢。
1: 啊，
2: 谢谢。
1: 能够健康的生活下去。
2: 好的。
1: 如果您或者您的身边的家人朋友里面也有需要获得关于肿瘤方面的知识的，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将会有专人为您负责解答。
3: 在门诊，贺勇和主任回答最多的除了患者的病情就是饮食问题了。很多肿瘤患者存在不敢吃、不想吃、不会吃的情况，贺主任是这么回答的。
0: 那你平时都吃热的喝热的，千万不能贪凉的了。水果没事，水果你放到暖气片上或者热水你捂一捂了吃呗，就别直接吃冰的呗，那种生太凉了那就别吃呗。弄点自己可口的茶，你愿意喝哪一个都行，那茶有滋有味，稍微有点味儿啊，对不对？你看你喝哪一个都行啊。你的疼带的胃口也不好啊，排泄也不通畅啊，这都是问题啊。然后吃不了东西，带的抵抗力又下降，这精气神下降了，你看生活质量你明显受限了，
4: 对，
0: 这都是问题啊。对，就是说你还是正常的，能够吃还是尽量吃，少吃多餐，切碎点炖烂点都行啊。你保证营养，你不能这太控制太那个了。那观察他要多喝水啊，多吃青菜呀、然后蹦蹦跳跳多活动啊，对吧？让他看看能好一点点。
1: 其实对于这种肿瘤患者来讲，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 而且我知道在您这儿好像对于肿瘤患者也有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饮食的原则，就是想吃啥就吃啥。这能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那个敏感的一个问题，这其实也不是敏感，就是非常大家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对，大家可能都会问到啊、
0: 那么它的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这个问题它就基于其实就觉得我们传统啊，我们有个概念叫发，发，中医里面吃什么发物？
1: 对，中医里面特别讲这个，
0: 那就是说吃完了某种东西对身体不好的、对健康啊、对各种指标啊，现在更清晰了，就是有影响，对疾病的治疗、对后面的康复啊，甚至对以后的健康都有不良影响的。你要，它应该是基于这么一个东西来的。后来我也经常反思这个问题的。传统中国几千年是个农业社会嘛，对不对？估计没有这么多的我们的保鲜的这个食品安全方面的手段，对不对？那个时候发，我后来慢慢也去想了一些呢。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过敏，可能食物过敏，吃了不舒服嘛，吃了长疹子啊，吃过敏风团呐、那痒痒啊，难受。那还有一种呢，利益就是吃完了利益是刺激的，那有人吃了辣椒可能胃就不舒服，
1: 对
0: 不对？或者甚至排泄不舒服啊，对不对？那你就这是一种，还有很多可能就是变质的了，保存不好啊，或者还有一个传统的那个，比方说用手啊洗啊，这个都清洗啊，这种保健的这种卫生呢，可能条件也不够，它最终的结果就是吃了不舒服，我这么理解。但是古代呢又没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受据总结，或者就是说那就是发，我个人不一定对，就是但更多的我相信可能就是一种我们过敏，食物过敏，鸡蛋过敏的，吃豆腐过敏的， 咱还别说吃鱼过敏的，吃海鲜过敏的，对不对？对伤口的愈合呀，可能是不好，对不对？可能甚至还扰得你心烦意乱，睡眠受伤害。
1: 对于肿瘤患者来讲，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不能吃，它会发？
0: 对，他直接就上来说那些发物能吃吗？
1: 对，
0: 我说什么叫发物？
1: 发物是的。
0: 那么好了，后来我真的慢慢就把这个话顺着说，我说你前面吃了几十年。对不对？你现在对不对？成人过来了嘛，找我坐到我面前来了。你知道，在这之前，你可能很多东西都吃过了的。我说你吃过了的，那对你来讲就没有发。对呀、啊，你吃的舒舒服服啊，你都吃了多少年了，对不对？你们家的餐桌、外面的餐厅上桌子能吃的都好的，那对你来现在来讲，至少就没有发。如果你吃了就是难受，那药物啊，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化疗药有副作用，对不对？我们现在靶向药、免疫药也可能会有一些消化道的反应。
1: 是的，
0: 那消化道黏膜受伤了嘛，它可能就是饱胀啊、厌食啊，甚至恶心、想吐，啊，有的腹泻，对不对？那胃肠本来就不好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吃的这个吃辣的，你吃了它就难受啊，对不对？那叫受它刺激黏膜，那你就别吃了嘛。那还是归到吃了难受，这会儿你就别吃了。
1: 就是对于很多的肿瘤患者来讲，他无法避免的就是当你面对这个放化疗的时候，我怎么能让自己吃进去，我怎么能够让我保证有这个营养，
0: 对，
1: 这可能就是一个矛盾。那中医在这
0: 就是一个矛盾
1: 吗？
0: 这中医我们讲这种，我们就健胃消食啊，健脾和胃啊，对不对？就几味小药啊。那我们简单的，你这香砂养胃，你说我们的保和丸，那本身就是这一方面的药啊，对不对？我们的四君子汤，对不对？这个，那我们可能就是说，这会儿你几味药，你就不会考虑更多别的了。这会儿说，我说活血化瘀啊，软坚散结啊，清热解毒啊，搞得很猛了。这会儿你就针对它的减轻它的这个毒副反应，啊，它的体力不够，你就补气的。对不对？脸色不够，心慌啊，沉白啊，血指甲都不红润了，那血虚了，那你加两味养血的，那健脾开胃的，你就用这么几味药慢慢帮助他恢复就行了。而且一大杯子喝不进去，你就少喝一点，多分几次喝，万一空腹不舒服，你就饭后喝，怎么舒服怎么喝。
3: 身体虚弱是很多肿瘤患者都存在的情况，如何让身体尽快恢复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营养品保健品可以吃吗？我们在门诊就遇到了前来咨询的患者。
4: 您说这个灵芝豆豆可以吃吗？我不知道。
0: 可以吃，没必要。
4: 没必要啊，那我就没吃，就说我们家孩子就买回来。
0: 有把桌子上的东西吃好，那是最高境界。对啊，桌子上酸甜苦辣姜葱蒜十三香二十五香煎炒锅炖炖，哪个好吃吃哪个，
4: 就辣椒我吃就行了。
0: 辣椒它你跟这个病又没关系啊，这就是一个底线，你不舒服了就别吃。
1: 如果您或者您的身边的家人朋友里面也有需要获得关于肿瘤方面的知识的，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将会有专人为您负责解答。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桌子上的东西吃好。对不对？我个人本身是不太推荐别的东西的，特别是在我吃中药的时候，因为我在这个中药处方里，我该用的就会用了。你说当归这补血的吧，养血的吧，
1: 啊，
0: 你刚刚说的虫草吧，虫草就是一味中药啊。
1: 啊，
0: 你说石斛这现在讲究的多了，对不对？
1: 中药的配方里面，您可能已经给它用进去了。
0: 我该用的时候我就会用了，我觉得要用的话，或者我认同它，我又想用的话，我的种我就会用了，我不会再让病人去另外再去买一些这样那样的东西啊再来吃。我说你把那个胃口好好的胃口留着，桌子上的东西美滋美味的，吃的又可口又香甜又舒服，我觉得这个上面营养全面在这个上面，在桌子上，对不对？咱们平衡饮食，蛋白质、碳水、蔬菜、水果，对不对？其他的东西我是很少讲嘛，那些东西
1: 不主张这些。
0: 我偶尔也会说两个。第一个呢，你比方说我们气血亏嘛，对不对？中医讲我们传统的，我的红糖，你没有糖尿病的情况，我还真的有一个前提，你加点红糖养血补气啊，对不对？这个可以有点用。没糖尿病，你有时候有点蜂蜜，特别是那个肠燥，年纪大的人呐、啊，或者有时候各种治疗啊，那个排泄不是很畅顺。我说那中药里面正好你是加润肠的药，当然还有别的方法啊。那你蜂蜜啊，你加一点，它一个是校正口味儿。第二个，它你要蜂蜜还有点润肠的，对不对？还有润 燥的时候，你有点通便的时候呢。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咱们的中药和西药会产生打架的状况吗？或者说，如果真是面临着这种有打架的情况的时候，您会如何建议他呢？
0: 我认为是没有打架的，没有矛盾的。我个人是认为没有矛盾，有那个副作用，我针对开两味药。
1: 消除西药带来的
0: 副作用，把它，你比方保护一下肠胃，你比方我又不会减低你的化疗的那个化疗药的疗效，又不存在这个问题，又不会加重你某个副作用的那个强度或者损害加重，又不会那个。我个人是认为是没有那个冲突的，只会有好处。那我们目前中西结合现在的几十年。

0: 疗、放疗、靶向免疫，那已经是很完整、很规范的治疗了，对不对？那这会儿我要用的药太毒、太猛、太量大，或者这所谓的驱邪药太多，那会加重，这倒是会加重那个损害，加重身体的负担的，让他更不舒服。那么这会儿我有时候自己理解，这会儿你我们说也散结消瘤啊、抗肿瘤嘛，就是西医讲的。那我会把这个人物就交给他们了，对不对？他已经规范的量啊、那个药物种类啊都已经到位了。
1: 到我这儿我查漏补缺。
0: 对，这会儿我就保护他的副作用，让他顺利的进行完成治疗，争取最好的疗效。然后他自己这个过程中间又舒服一点，这不就也是帮助到他的作用吗？
2: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3: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2: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4: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2: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5: 那个眼睛也不流眼泪了。我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2: 职场健康说马上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这眼睛干眼症好多年了，最近严重了，眼睛里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厉害，看手机一会儿就眼睛疼得受不了了，而且特别容易流眼泪，控制不住，简直没法跟人接触了，特别影响生活。我也跑了好几家医院了，眼药水点了不知道多少瓶，可顶多舒服那么一小份儿，过不了多久又不行了，心里头特别着急，而且最近看东西也模模糊糊的，我有点怕会失明，这到底咋办？听说你们节目有好专家，帮帮我吧。
0: 好的，您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接下来我们就请眼科专家来帮助您。我们帮忙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一位是翟彦军主任，欢迎翟主任。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李川医生，欢迎您。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翟彦军，主任医师、教授，知名眼科专家，从事三甲医院眼科专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发表眼科专业论文30余篇，获得市局级科技进步奖6项，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老年黄疸病变、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常见眼科疾病及疑难眼病的诊治。李川，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在三甲医院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和研究工作20年，原河北省预防与保健委员会委员，参与多项市级科研项目，并发表多篇眼科核心学术论文，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疸病变、干眼症、青光眼、屈光不正等眼科疾病的诊治，完成多例眼科激光治疗及疑难手术，技术精湛。
0: 翟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提到了他眼睛干涩，而且对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干眼症是个很严重的病吗？
5: 干眼症绝对不是一个小病，看似呢眼睛只是发干，但实际上呢危害比较深远，如果不经过治疗的话，那么干眼症可以导致比较严重的损伤。我们都知道呢，眼球表面有一层泪膜，这种泪膜呢是保证我们的黑眼仁呢处于一种湿润状态，让它不干燥，但是如果有各种不利因素导致了这个泪膜呢出现了问题，你比方说出现蒸发过快、水液不足等等，那么就可以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出现眼睛的干涩，厉害的时候呢，眼睛呢就像是被沙子打磨过一样，特别的不舒服。第二个常见的症状呢，就是眼睛会有烧灼感，就是说看任何东西时间久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呢就会出现发烧、刺痛。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可以出现这种视力呢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那么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会出现呢眼睛畏光、发红，一出门的时候呢必须戴上墨镜才觉得舒服，厉害的时候呢回到家里有时候需要呢拉上窗帘才觉得眼睛舒服一些。

0: 还有一些症状呢，你说稍微遇到点风啊，或者是比方说吃饭有时候有些热的蒸汽啊，都可以导致眼睛流泪，甚至和人对视，然后在聊天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流泪的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早晨起来眼睛会出现一些粘稠的分泌物。再有一个，有些人呢可能习惯戴这个隐形眼镜，那么这个眼镜呢他也戴不了了，戴上去以后呢他会觉得十分的干涩，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
1: 所以这个干眼症不是我们单纯理解说他这个名字上面说我眼睛干而已，
0: 他
1: 有这么多的问题会给我们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0: 是的，干眼症不及时治疗呢可以带来呢非常重的一些损伤。我们这儿有两个馒头，大家看这个馒头吧，这种完整的馒头皮呢相当于我们的泪膜呢也是完整的，它是可以锁住水分，保持我们的眼睛呢始终处于湿润的状态。那么一旦任何原因导致了这个馒头皮破裂了，也就是我们眼睛的泪膜破裂了，暴露的角膜上皮呢它会有神经末梢，那么神经末梢呢就会失去了保护，就会暴露在大气中，像这个馒头一样出现一些眼睛方面的不舒适的症状。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就可以导致呢我们眼睛出现散光啊，看东西变形啊，还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来进行治疗。所以对于干眼症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一旦错过了这个治疗时机，往往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危害，那么对视力可以造成永久性的损害，而且是不可逆的。
1: 永久性的损害还不可逆，大家千万不要被干眼症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给误导了。那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下我眼睛现在只是偶尔的干涩，还是我真的得了干眼症呢？
0: 我们现在干眼症的检查呢已经有好多的方法，我们就建议到医院去做一个泪膜破裂时间，看看泪膜破裂时间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同时呢还要做睑板腺的一个缺失程度的检查，同时要做一下这个 Shimmer 实验，就是看看泪液分泌的情况。那么通过这几项检查呢，我们来确定它到底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干眼，那么我们好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1: 一定要大胆的去找到医生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就能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干眼症。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就要找到翟彦军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但是有一点呢李医生，眼眼药水开始有点作用，但慢慢的就越来越没有作用，这是为什么呀？
2: 刚才翟主任也讲了，就是说干眼症的核心的问题是泪膜的稳定性被它破坏了，所以点这些普通的眼药水它效果是很有限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普通的用的一些大包装的眼药水，尤其超过2.5毫升以上的，它都含有防腐剂，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对角膜上皮是有损害的，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破坏泪膜的稳定性，会加重干眼症，而且会得一种叫药物性干眼症，所以说这种药是不建议使用的。再一个就是说干眼症呢又分好多类型，不一定单纯的点眼药水就有效果，比如说它是一个水液缺乏型的，我们可以给它点人工泪液就可以，比如说它里边缺油了，就咱们说的减脂的分泌出现的问题，我们要针对性的对睑板腺进行治疗，就是补油的治疗。如果它有慢性的炎症，可能需要用一些比如说环孢素啊或激素类的眼药水来进行抗炎治疗。这些呢一般的轻度的干眼症我们给一些药物对症治疗以后，大部分人都会得到很快的缓解，但是像重度的缺水型的干眼症，单纯点药就远远不够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更先进的办法，就叫泪小管栓塞术，
1: 比较先进的办法了。在这
0: 泪小管栓塞术呢，它主要是针对这种水液缺乏型或者是混合型的这种干眼症。曾经有一个女性患者到我的门诊来，然后戴着墨镜来的，来了以后呢坐下，她就告诉我，哎呀，我的眼睛呢特别怕光，出门不能不戴墨镜，我在屋里呢我都不敢开窗帘，然后呢就看他小心翼翼的然后把眼镜取掉，取掉以后呢一看他的眼睛呢双眼都是充血状态，在他的眼角也有些分泌物。那么最初的时候呢他只是眼睛有点发干，然后有点异物感，他并没有在意。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呢，眼睛呢这种异物感慢慢的越来越强了，后来呢就发展到在屋里必须得拉上窗帘，这样眼睛才感觉舒服。

0: 到后来干脆他就不出门了。他说我看东西呢也是模糊的，经常会觉得眼睛前面有一层纱挡住一样，所以视力是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而且眼睛呢有时候就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特别的干涩，不能和人对视，一对视的时候眼睛就会流泪。这样他慢慢的他把社交圈也给丢了，好多朋友呢也不联系了，自己觉得呀特别难受，精神上就不好。他到我们这儿来了以后呢，我们经过检查呢，他的泪膜破裂时间呢一共也就不到两秒的时间，他的泪液分泌时间呢连两毫米都不到，重度的干眼症。那么我们结合他的情况呢，给他首先呢做了个泪小管的栓塞，栓塞以后呢又给他进行了皮内针呢、睑板腺的熏蒸和按摩，同时呢我们还给予他中医的调理。治了一周以后呢，他自己就觉得哎呀眼睛红已经开始减轻了，然后眼干眼涩的症状呢也减轻了。后来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呢，眼睛干涩的症状基本上就消退了。回到家里去以后呢，也不用再拉窗帘了，也能够出来买菜，也能够溜溜弯。那么我们再次测验他这个泪膜破裂时间呢，明显的延长了，他的泪液分泌时间也明显的到达了一个正常的水平。从那以后呢，他定期会到医院来进行一下复查，那么到现在呢，视力一直保持的都很好，再也没出现干眼的症状。
1: 太好了，听到这个案例，他已经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针对性的治疗，短期内就可以获得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这个方法这么有用呢？
2: 那些点栓塞术呢，首先我们还要了解一下什么叫泪小点儿。泪小点儿呢，解剖结构来讲呢，我们自己其实照镜子都可以看见，每个人的眼睛呢靠鼻侧的这一侧上下各有一个孔，这就叫泪小点儿。泪小点儿是跟鼻腔相通的，一直到嗓子里边。就为什么我们平时点氯霉素的眼药水，你点完以后嘴里会苦，此原因就是在这儿，就眼睛和鼻子是通着的。如果咱们正常的眼泪，比如说分泌的就比较少了，或者说我们点的人工泪液这些药以后呢，它很快从泪道里排出去了，它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会儿做泪小点栓塞呢，这个东西很小，跟米粒儿一样，非常的小，把它放到泪小点以后，让这个眼泪或者是人工泪液这些药物呢，能在眼睛里边更多的停留的时间，大概能提高80%以上。这样它这个对眼睛这个润滑保湿的作用就会明显的增强，能够极大的提高这个药物的利用度。这个整体的操作来讲呢，很快，我们那个操作的医生经验非常的丰富，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痛苦的。安装完这以后呢，好多人就比较担心，我眼睛会不会红肿啊，有什么异常啊，实际没有任何异常，你看没有其他，没有什么不舒服，外观上看是没有变化的。因为这个东西在眼睛里停留时间很长，它可以持久的缓解这个干眼的症状，它对这种严重的干眼症的治疗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就是很严重，我们也只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完成这样一个泪小点栓塞术，
2: 对，
1: 它就可以达到这么好的。
2: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中药的一些生津治疗，就是我们给一些中药熏蒸来刺激眼泪的基础分泌量，让它基础分泌量也上升，来开源节流，这样它的治疗效果会更好。
1: 中药的治疗怎么能够配合，然后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呢？
0: 在中医上呢，有一个对于干眼症的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名字，叫做神水江枯。一个局部的问题反映的是一个整体全身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进行这种针灸的治疗，还包括中药的调理，来促进泪腺对于正常泪液的分泌。刚才那位阿姨呢，经过我们中医专家的一辩证，认为呢她是一个我们叫肝肾阴虚，给她进行了滋补肝肾、养阴生津、清肝明目这样一些治疗。那么用的中药包括熟地啊、山茱萸啊、枸杞啊、菊花啊、石斛等等，好改善她的精液生成。服用一段时间后呢，阿姨的眼睛不干了，然后也不疲劳了，然后呢刺激症状呢也没有了。在我们给阿姨进行治疗的时候呢，我们还应用了这种皮内针治疗。我们知道好多这个经络呢是止于或者是起于眼睛的周围，所以对于皮内针治疗它有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马上觉得哎呀眼睛不干了，然后一些不适的症状呢也消退了。
1: 听了两位专家的这个讲解，以及对于我们干眼症的案例的这样一个分析，我们一定要找对我们眼睛干的病因，然后呢像两位专家说的，我们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来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君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 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3: 干眼症不仅是眼睛含渴了，更是缺少了一种油脂。今天我们做一个小实验，准备两块干净的玻璃板，一块滴上清水，另一块滴上等量的油。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水滴很快被吹干，玻璃板上只留下了淡淡水痕。而油滴呢，即便吹了同样长的时间，依然保持着圆润的形态，几乎没有变化。这个实验模拟了我们眼睛的状态，眼球表面覆盖着一层泪膜，而这层泪膜的最外层正是由睑板腺分泌的脂质构成的。所以说，干眼症不仅是眼睛缺水了，更深层次的关键往往在于缺油。及时补油才能从根源上减少水分流失，让眼睛真正告别干涩困扰。
1: 这缺油了怎么办呀？滴点油吗？
2: 缺油这个油呢，其实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说的这种油，油呢是咱们自己眼睛分泌的油。
1: 哦，油脂。
2: 油脂。首先我们了解一个结构，什么叫睑板腺呢？就是大家可以自己互动摸一下自己的眼睛，上下眼皮各有一个类似于像软骨一样的组织，它是一个半月形的，就大家翻眼皮你翻过来以后就这个结构，它叫睑板腺。正常的时候它是源源不断的分泌一些睑脂的，睑脂呢就是淡黄色，就类似于像橄榄油一样的东西，它是参与人眼泪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成分。如果这一层的结构遭到破坏以后，比如睑脂睑板腺开始堵塞了，或睑板腺的萎缩，这个睑脂分泌的量不够了，就是眼泪挥发的就快，人眼睛干的就会特别明显。这个我们在做干眼检查的时候有一项，就是睑板腺缺失程度是可以发现的，如果它的缺失程度大于等于30%以上，就怀疑这个睑板腺功能出现了问题，它是形成干眼症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我有一个真实一个病人，就是一个75岁的一个老爷子，这个人是一个重度的干眼症，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说持续性的眼睛干疼，他给他最大的影响就是说平时生活来讲眼睛干疼的，天天拿一个湿毛巾一直要敷着眼睛，他也点过好多的药效果都不好，最大的影响呢就是他的睡眠会受到很大影响，他睡眠质量特别差，如果他睡着了以后再醒过来的时候眼睛会疼得会更厉害。所以这个人以前特别喜欢遛弯，比如逛公园，要不就看看手机，这些活动都不可以了，所以也不出门了，手机电视也不能看了，这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而且治疗过好多的手段效果都不好，这个人变得脾气越来越不好，特别暴躁。我们用LED灯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老爷子他的睑板腺就是大量的开口的堵塞，所以睑脂都是属于凝固状态。我们给他做的睑板腺的检查，就是睑板腺的萎缩和缺失的程度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判断他是一个睑板腺严重的萎缩的一个功能障碍引起的一个干眼。我们给他选择了一个治疗效果特别好的、穿透性特别强的一个治疗手段，叫中药雾化熏蒸治疗。中药雾化熏蒸呢，首先来说，我们要用中药的话，我们的中医和医生会对他进行辩证分析。他说这个老爷子呢，他是一个舌红苔薄黄，而且伴随着眼睛有红肿热痛的表现，考虑他是个阴虚燥热兼有瘀阻，然后我们给他就是清热活血化瘀的一个对症治疗，给了一些处方的用药呢，就是一些金银花、菊花、麦冬啊。经过一周左右的治疗以后呢，老爷子的睑板腺开口有明显的这种脂栓大部分就开始脱落了，睑板腺的分泌功能也逐渐的恢复了，他的睑缘充血也明显的好转了，最大的改善就是他的睡眠时间，像以前他没有正常的睡眠时间，很难入睡，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开始好起来了。经过一系列的巩固的治疗，一个月以后他来复查的时候，感觉这个人明显变了一个人一样，就完全不一样了，
1: 精神抖擞。
2: 对，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啊！眼睛干疼的这种症状基本就消失了，眼睛也红血丝也少了很多，包括他以前啊看东西都不清楚模糊，跟人正常的这种社会交流都不行了，现在就完全恢复了。而且呢，有的时候他会跟我们治疗室的医生啊护士啊还开起了玩笑，所以他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哎，
1: 这个中药雾化熏蒸我一听起来我就觉得特别的温和，对吧？中药给我们的感觉就特别温和，再加上这个熏蒸它也没有什么负担，很适合中老年朋友。为什么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对干眼症的效果这么直接？
0: 我们采用的中药药液呢都是具有十几年经验的中医专家给配制的，对干眼病的治疗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我们会根据干眼症的特点，如果是水液缺乏还是蒸发过快， 还是睑板腺的功能障碍，有针对性的选择药材，然后呢再放入这个高科技的雾化仪内。高科技的雾化仪呢可以保持恒定的温度，能够促进睑板腺的功能呢修复。活血通络的一些药物直接作用于眼睛的局部，眼睛周围的睑板腺的开口，或者是促进了阻塞的线管呢疏通，同时呢可以促进眼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增强呢睑板腺周围组织的一些营养和代谢，促使呢睑板腺功能的修复，有助于修复受损的上皮细胞，缓解眼干、疼痛、畏光、流泪等等，促使干眼的恢复。很多患者呢做了这个治疗以后呢，瞬间呢就觉得舒服了，不适的症状呢也没有了。像刚才说的这位患者呢，他是白天做的，到了晚上他就觉得眼睛就舒服多了。经过这个持续一周的治疗以后呢，他自己觉得眼干的症状也明显的缓解了。后来呢他到我们这儿来复诊，他自己说呢，我现在呢干什么呢都不受影响了，也可以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眼睛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干眼症它绝对不是一个小病，你看轻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影响学习工作的一个状态，但严重了也会像两位专家说的，它会对我们的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均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对于干眼症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李川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干眼症只是小问题，不用太在意。
2: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干眼症不是一个小问题，一般的眼睛疲劳经过短暂休息就可以迅速的缓解，如果眼睛干涩持续超过3天以上，应该到医院及时的就医。如果眼睛干眼症没有得到及时的就诊，眼睛角膜上皮可能持续的出现一些病理性损害，可能发展成角膜的溃疡或穿孔，严重的影响工作和生活。
1: 第二个问题，得了干眼症滴眼药水就可以了。
2: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干眼症不只是单纯是眼睛的问题，它可能合并有全身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肝脑综合征或者是更年期等全身疾病密切相关，所以治疗干眼症的同时要应该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综合管理，综合治疗。
1: 第三个问题，干眼症只有老年人会得。
2: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干眼症不只是只有老年人会有，而且干眼症这些年的发病率逐年年轻化，长期使用电脑办公的工作人员，像中青年人也是高发人群。
1: 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是翟主任的患者，我们听听这位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4: 翟主任好，专家好，我呢是一名那个干眼症的患者，现在已经好了。我以前眼睛啊就是觉得特别的累，而且还觉得特别的疲劳，就叫下午啊你说有时候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视，哎呦，就觉得这个眼睛吧，好像就进了像进了灰尘似的，就睁不开了那种感觉，就不能再看了。而且吧，就老想去揉眼睛。当时啊，我真的我不知道有干眼症这个病，时间长了以后吧，哎呦，我就发现我的眼睛，哎，怎么回事啊？怎么是越来越难受了？而且眼睛发干，也发涩，就觉得眼睛里边老是像有东西磨得特别厉害。当时点完眼药水吧，就觉得还挺舒服的。眼药水的药力一过了以后吧，哎呦不行了，这眼睛就又开始了，又觉得怎么，哎呀怎么这么难受啊？这眼睛，你说我每天吧，我还得要去接送孩子，我一出门以后吧，我就不自觉的怎么就开始就流眼泪了，就开始我要老流眼睛。你说我走在马路上，眼泪一流出来，一模糊以后，我就要看不清楚，一过马路，到时候再出现点危险，这可怎么办呢？你说孩子，我可能也慢慢就接不了了，而且吧，有时候我跟人家一对视一说话的时候吧，眼泪就流，人家还说我说你怎么流眼泪了，一迎风的时候也是流眼泪。说真的，我的心里可难受了。你说这家里那些活儿，你说有时候你说最简单就做个饭吧，切个菜，切一会儿，哎呦就不行了，我就赶紧就得到屋里去歇一会儿去。 哎呦，我就觉得我特别的闹心。你说我本来吧，这个血糖就高，成天这么一折腾吧，这我血糖就更高了。哎呀，就控制不了了。对我们家老伴儿，我也是有时候就哄他两声。哎呦，我们家老伴儿也说你这脾气怎么这样了？你说我心情多烦躁啊，每天也不出门了，自己一个人就生闷气。有的说，你说真的，后来我就感觉这人的这眼睛啊，真是特别重要。结果我孩子吧就看见我，哎，一看见我天天就这样吧，太着急，给我四处打听。他们同事吧是得那个干眼。

0: 证了，后来就跟他说了，说你去找翟主任嘛，他看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孩子就带着我去找翟主任了。翟主任真是太好了，看得特别的仔细，所有的小毛病都给你问到了，把你的病症都给你问到了，而且吧，说话吧慢声细语的，就说我这个病啊，睑板腺那个堵塞了，最普通说法就是眼睛没油了，还说我那个就是眼睫毛上它有螨虫。后来翟主任就给我制定了一整套的那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就用脉冲光那个治疗，还有一个中药熏蒸，还有吃药就是调理。我呢就按着这个方案就去做去了，做了第一天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就舒服多了。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吧，哎呦，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真的比以前可真是强多了，也比以前看东西看得清楚多了啊，就不像过去看得特别模糊。哦，你看看我现在，我觉得我眼睛看什么都清楚了，而且眼干眼涩、眼睛疼痛那些毛病全都没有了。那个出门了以后吧，那个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我呀真的特别的感谢翟主任治好了我的干眼病，谢谢。
1: 这位阿姨提到了有一点，好像是我们之前没有涉及到的，就是她这个干眼症是和螨虫有关系的。
2: 是的，螨虫呢可以导致我们睑沿呢油脂分泌减少，同时呢这个螨虫呢还可以在睑沿上呢活动，导致我们眼睛出现呢干痒涩的一些症状，可以加重干眼的发生。这个阿姨呢，她同时呢还有睑板腺功能障碍，综合她的情况呢，我们给她进行了脉冲光，再加上这个睑板腺的熏蒸和按摩，同时呢应用着中医给她进行调理，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阿姨呢恢复得特别好，特别开心。所以一旦有了干眼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现在治疗方法也非常的多，让我们眼睛呢更水润。
1: 刚阿姨刚才提到的这个治疗方法当中，翟主任您也提到了，好像我们前面没有讲过的关于这个脉冲光的治疗，为什么对干眼症也这么的有效？
2: 它目前呢是国际上一个比较先进的针对干眼症的一种治疗方法。脉冲光呢，它有一些优点。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消除睑板腺的梗阻，然后促进睑板腺功能的恢复。我们知道呢，睑板腺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油脂了，那么油脂呢可以保护眼睛处于一种湿润状态，让我们眼睛不干涩。第二个作用呢，它可以消炎，在我们睑沿有时候经常会发红，这就是一种炎症表现。那么好多患者呢，通过光脉冲的治疗呢，眼睛睑沿呢不充血了，也就是说它有消炎消肿的作用。第三个作用呢，就是说在一些针对有睑板腺分泌障碍的一些患者，它分泌的油脂呢很难附着在睑沿表面，那么通过脉冲光的治疗呢可以有效地改善这种症状。还有一个作用呢，脉冲光它有杀螨虫的作用。眼睛呢在这个睫毛的根部呢往往呢含存有一些油脂，是螨虫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如果螨虫过度增殖，那么就可以导致呢睑板腺功能障碍，油脂分泌出现问题。同时呢，由于睑沿炎呢，也可以加重干眼的症状。那么用脉冲光治疗呀，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杀灭螨虫的作用。那么脉冲光呢，治疗的过程中呢，没有任何痛苦，而且呢时间非常的短，效果呢也非常的好。刚才这个阿姨呢情况呢比较严重，一共进行了三次的光脉冲治疗，她的睑板腺功能呢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恢复，睑板腺的油脂分泌功能呢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好了，阿姨的心情也好了，眼睛呢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 她也提到了好像自己还有糖尿病，那这个糖尿病会加重我们的干眼症吗？
3: 糖尿病可以加重干眼症的，因为血糖高了以后啊，它不光是血里面的血糖高，它的泪液里面的血葡萄糖含量也增高，整个泪膜的稳定性就会变差，泪膜破裂时间会变短，它会加重你的干眼症。所以像这位阿姨一样，我们给她治疗呢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既治疗眼睛又调整血糖，所以双管齐下，这位阿姨的这个干眼症才不容易复发。在中医眼科里边有一些专科用药，比如说蜜蒙花这个药，它对干眼症的治疗效果特别好， 它不仅有清热的作用，还有养护肝脏，还有改善视力的功能，不仅对这些眼睛红肿等症状常见症状能够缓解，还有对肝肾两虚引发的视物模糊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整个阿姨这个精神状态也变得非常的好了。像这样的病人呢，我们治疗了有很多，效果都非常的不错。
1: 干眼症不是小病，在这儿一定要画三个感叹号，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检测，精准分型，找准病因，中西结合的治疗，我们会获得一个明亮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像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物模糊等等的这样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军主任和李川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您要在这儿开启一场越野穿越，真的太好看了！穿越服装赶上冰雹了，
5: 稳住油门！
4: 我现在身体每一个细胞都透露着战斗的气息，我真的建议您来这儿。
6: 今天我们玩点高级的啊，龙涎香，就这么一小块，10000块人民币，
7: 它是金鱼的分泌物，
6: 呵，这味儿其实挺臭的。
7: 今天做的这是香排，
6: 还能做成这样的形状。
8: 孩子常年不长个，身高落后是单纯晚长还是发育迟缓耽误终身身高？孩子突然提前蹿高出现第二性征是长势好还是性早熟透支骨龄关闭长高窗口？很多家长盲目等待乱补营养，白白浪费孩子三次生长黄金期。本期国医特邀京城小儿名医裴胜讲透性早熟与发育迟缓，守住孩子长高关键期，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9: 这肥胖啊是造成三高的头号帮凶，
10: 各种问题都出来了，你比方说血压高啊，然后睡不好啊，
8: 有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悄悄长了肉，已经严重到危害我们的健康。
11: 血压高，冠心病，手也麻。
8: 怎样的非遗针法减脂瘦身的同时还能帮助降三高？
12: 近两下指就下来。
8: 不疼不痒的脂肪肝，中医又有何解决之法？
13: 相当于把这个针一直保留在体内。
14: 您是否频繁起夜、排尿困难、前列腺增生正在悄悄来袭？
15: 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
14: 50岁以上男性深受其扰，前列腺增生预警有哪些？
16: 要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淋湿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
1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泌尿科专家，中西医结合，还您畅快人生。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面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2: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3: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11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1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2: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啊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你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4: 特好吃。
2: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3: 非常好吃。
5: 非常好吃。
4: 好吃。
6: 我经常来。
2: 经常来。
6: 哎，好吃好吃。
2: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4: 好吃。天天都想吃。
2: 太好吃了。
3: 真好吃。
2: 这周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好吃吗？
2: 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5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5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7: 嗯，这味道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口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6: 他们家凉皮儿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8: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9: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1: 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去站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5色杂粮麻酱面皮，
10: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11: 嗯，咱家一品王5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3: 5色杂粮，5种面饼，今天你看我这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1: 咱家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3: 99块钱到手30包的5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2: 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1: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5色杂粮，5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去站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3: 咱们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5种口味， 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午餐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 天气炎热，推一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5: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的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儿，跟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啊、
14: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啊、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

0: 抢购吧。
1: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您知道咱们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2: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3: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啊，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4: 我喜欢荞麦的，
3: 紫薯味儿也不错，
4: 玉米味儿的也很好吃，
3: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3: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6: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是。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麦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板，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啊、
3: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4: 我喜欢荞麦的，
3: 紫薯味儿也不错，
4: 樱柳味儿的也很好吃，
3: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5: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3: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6: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正过瘾，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板，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7: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8: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0: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3: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11: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2: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11: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3: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11: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3: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3: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1: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3: 连墙体都减了。
12: 对，
3: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3: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2: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1: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2: 对对对，你的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 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3: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

0: 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嗯，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0: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0: 哦，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的怎么样呢？
2: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1: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0: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的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1: 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
3: 您
1: 就
3: 选
1: 金
3: 星。
4: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好，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幅自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大家好，冉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新鲜菜，红烧鸡。

这个鸡蛋切成片，勒一下，好，一片一片的勒出来。好，现在所有的鸡蛋都已经被我用线切成片了。现在起锅烧油，锅热了以后倒入油，油温呢在七成热的时候放入鸡蛋片，把它炸到两面金黄，关火，然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放入蒜末、葱末、小米辣末，爆香，开小火，然后倒入蒜苔丁，继续翻炒，随后放入鸡蛋，继续翻炒，这个时候火稍微大一点，下面放入鸡精、胡椒粉、生抽、老抽，再来稍许的蚝油，好嘞，把它快速的翻炒一下，好，出锅。现在这道红烧鸡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你赶快帮着想想办法吧，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没有了。
2: 不对呀，我怎么记得还剩900多组呢？不是，你是不是没看数据你就直接说没有呢？
0: 立冬，你可别冤枉人啊，我可是看了数据的，我看的时候确实是一盒都没有了。阮老师，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1: 刚才你先别着急，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有，
0: 还有，
1: 我一共留了932组。哎
0: 呀，那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听见了吧？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932组。按照这个数量来说啊，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是这个。数量啊是极其有限了，所以说是先到先得，您要是下手晚了，可能真的就没有您的份了。
0: 没错，不过阮老师啊，为什么立冬看的时候有900多组，我看的时候啥都没有呢？
2: 你真看了
0: 啊？真的
2: 真看了？
0: 为啥骗你干啥呀？
2: 我以为你是为你的偷懒找借口呢。
0: 哎呀，我是那样人吗？
1: 不过刚子确实不是那样的人。
2: 他真看了啊、
1: 他是明着懒，要不呢他就不去做啊。既然说了，基本上呢都是能做的。
0: 哎呀，还是阮老师懂我。
1: 那么刚子，我觉得有可能你今天太勤快了点儿、你看数据的时间太早了。我昨天结束之后啊，我立马赶紧去打电话。
2: 是，就那个速度啊是真快呀、而且我一猜啊，您就是为大家留这个羊奶粉去了。
1: 对，那个时候不快不行，我要是不快点，那就没有今天这些个羊奶粉了。
2: 对，那就抢没了。
1: 我当时说要把剩下的羊奶粉全都给留下来。他们可能怕后台有数据的话呢，就会被全部订走，所以呢把那个数据给清零了。这样呢你要去的早的话，你一看，哎呀，
0: 一盒都没有了
1: 、是不是？一盒都没有了，我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能让大家再报名了呀。是不是？
2: 明白了。
1: 我告诉你，等他看的时候呢，

0: 有可能的，这个数据
1: 已经恢复了，
0: 恢复了。
1: 对，哎呀，要是这么说的话，还真有这个可能啊。
0: 是，立冬看的时候呢，数据呢正好恢复了，所以你们两个人看的这个数据啊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还是有的，
1: 还有。
0: 不过今天可真的是最后一天的团购了。那么还有没有报到名的朋友啊？有需要的朋友，想喝一喝这款羊奶粉的朋友，或者呢，还有一些，哎呦，我刚刚知道，现在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朋友，那你们今天就不能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因为这个数量呢就这些了啊，这些被你们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我也不可能今天再为你们去要了，要也没有。所以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那今天要是被你们抢光了，团购就随之而结束。
1: 没错，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有需要羊奶粉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机会啊，您找这么好的羊奶粉那老费劲喽。
2: 是，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别的先不说啊，就它那个六大专利，看着呢就权威，有这么多的专利，那品质它就不会差。
0: 那肯定啊，尤其是那个三重脱膻专利，它能够脱出羊奶当中的膻味异味，真正达到了低膻或者是无膻。那这个对于我们想喝羊奶粉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的那些朋友来说，无疑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项专利技术。那么有了这项技术，大家就不会再因为这个味道的问题而苦恼了，不会因为口感而拒绝这么好的营养了呀。
2: 其实这个还真是啊，很多朋友呢，他本人是想喝这个羊奶的，毕竟羊奶里边的营养呢也是非常高的。
0: 对，
2: 经常喝一喝羊奶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苦于这个羊奶的味道，他接受不了，他喝到嘴里边他就想吐。你这回好了，味道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呢也就能接受了。
0: 是，而且这六大专利技术不仅仅是解决了味道的问题，它这个六个专利是能够把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分子变得更加小。
2: 对，
0: 这分子要是小了，那咱们一喝这身体就容易吸收，那能够给身体补充的营养也就越多。而且这款羊奶粉里边的营养活性呢也会被提高，所以说不光是分子小啊，活性高啊，就连咱喝的那个口感也都是非常非常好。
1: 这么看来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为大家考虑的非常全面，怪不得大家啊这么快速的就抢着报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就剩800多组了，手慢我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喽。
2: 是，您要是今天啊还是手速慢的话，那您真的就有可能错过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了。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的营养啊，它是非常全的，它不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羊奶粉可以比的。
0: 李东这话说的对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里边不光是有生羊乳哦，还有初乳，还有复合 AD 益生菌等等一些的营养。就这些营养对于蛋白质的补充、钙的补充、免疫力的提高，甚至说是肠胃的调节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考虑的比较周到了。而这些方面呢也都是我们日常非常非常需要的，免疫力高的就能少生病，钙补得足点了就能减少骨骼方面的问题，那肠胃好点了，不管是消化还是吸收都会提高，肠胃好了身体也会健康不少呢。
1: 是啊，我就觉得喝羊奶啊给身体补充这个营养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像我父母那个年纪啊，他们多喝一点，多补充点营养是非常不错的。你想啊，他们的营养补充足了，身体好了，你说我这在外地工作，我这心哪能安不少啊。
2: 对，
0: 是，我觉得不仅仅是你这么想，就你爸妈的想法也跟你一样，要不然也不会每次说到补充一些什么营养，你爸妈都那么积极。
1: 真是
0: 吧。就像这次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你爸妈是不是也报名参加了？
1: 哎呀，不仅参加了还特别主动呢，催着让我媳妇儿给他们订。
0: 那就对了， 这就是不想让你们在外头工作担心，他们平时喝点羊奶粉补充点营养，身体好好的，少去医院了，或者呢不怎么去医院了，那你们小两口这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不用整天惦记着我爸我妈今天又咋了明天又咋了。其实这些都是爸妈的良苦用心。
2: 确实这个父母啊，为了给我们减少负担，真的是做了很多，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呢，其实也就是让父母的生活好一点，是吧，身体好一点。
1: 是的，所以啊，这次的团购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或者是啊年龄更小的朋友啊，给父母订初乳高钙羊奶粉，也是想让父母的身体啊更好一点。不过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可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您错过了这次团购啊，哎呀，可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价格的羊奶粉喽。
2: 是，要不说阮老师您这砍价的水平啊，咱们老朋友是不是太知道了，那是狠狠的砍的，要不然每次厂家来跟咱们合作都头疼啊，受不了，砍得太狠了，阮老师。
0: 确实你这话也没说错，每回厂家来人了，听到这阮老师要来砍价了，真的是头疼
2: 害怕，
0: 以后准备点那个头疼票给他们啊。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那就是
0: 对不对，你说我搞一个团购我不讲价行吗，不讲价不行啊，不讲价268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大家能用得起吗？
2: 268块钱一盒啊，确实咱说了
0: 喝不了，
2: 吃不了几盒。对，除非啊是给孩子买，那可能说父母能舍得花这个钱。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但是需要补充营养的可不光是孩子哦。
2: 对吧、
0: 就像比别人不说吧，就你们俩这个年纪，还有像我这个年纪，咱们几乎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对吧，
2: 对，
0: 那都需要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
2: 是，
0: 所以呢我只有把这个价格呢咔的砍下来，大家呢才能喝的时间长一点儿，那么我们补充的营养呢才能补得多一点儿。
2: 是，市场价呢268块钱一盒，您这团购呢是79块钱一盒，一盒呢省了189块钱，一组就省了是将近20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省出来。
0: 所以立冬呢，刚才你们说。那我不砍价行吗？
1: 那必须得砍呐！那不讲价绝对不行啊！甭说别人，就我爸妈就舍不得买喽。
0: 是啊，而且省下来的这些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能够算得出来的。那后边还有算不出来的呢？
1: 对，也不去医院了。
0: 对啊，那咱们就说你定一组，长时间的补充的营养，那你的身体肯定要比那个不补充营养的人要好点吧？
2: 那还用说吗？
0: 对不对？那身体好了，就你说的少去医院了呀，少看病了呀，那省下来不就更多了吗？哪怕咱们就少得一次感冒，
2: 对，
0: 不仅是少受一回罪啊，就那买药的钱，你去检查的那个费，你去挂水的那个费，那真的是不少哦。你要是不去的话，是不是就省下来了？
1: 对呀，这个确实是。你说身体健康，那就是省钱呐。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喽！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希望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您好啊。
0: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您赶紧帮我订购2组羊奶粉吧。我怕错过今天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这款初乳高钙的羊奶粉是真的好啊，这营养全，分子小，还有6大专利，还没有那个膻味儿，这完全解决了我考虑的所有问题啊。而且呀，这团购价格还特别合适啊，市场价是268元一盒，您的团购啊才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哎呀，这将近能省2000块钱呢。所以阮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0: 您放心吧，既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但是您的两组目前还是有的，我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儿，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哎，好，再见，刘老师。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想订四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有没呀？
0: 现在虽然是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四组目前还是有的。
3: 哎呀，那太好了。啊，你是不知道啊，我差一点就出

0: 过这次团购了。
1: 嗯，
0: 我今天呢才知道有这团购的消息。这款羊奶粉吧，我知道，我就觉得它不错，还有六大专利，还有一个专利呀，还是去掉那个味道的。
1: 对，
0: 哎，这个太得我心了。我以前吧就喝不惯这个味道，然后这回有了这个专利呀，那我就能接受得了了。其实我还是比较这个爱喝这个羊奶粉的，因为这个羊奶呀营养多，对身体还好，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啊不行啊。再一个吧，就是价格贵。你现在你帮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呀、啊、就都解决了。
1: 嗯，
0: 团购价格也太低了。你说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将近2000元呢、啊。我说什么也要订四组啊，多存一些，长期的喝一喝。
2: 行，那我就帮您订上四组。毕竟呢，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们如果说长期的喝一喝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好的。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一些蛋白质，而且呢，还能帮助我们提高一下免疫力，还对我们的肠胃也有帮助。长期的喝一喝，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那您的这四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就不给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哎，好的，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不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严老师您好。
2: 你好，
4: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哈。
2: 对，
4: 你帮我订这个六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呗。
5: 嗯，这是知道最后一天了，赶紧多订点、一下子订六组。
2: 嗯，
5: 那不用问了，是不是给全家一块订的？
4: 哎，立冬老师，您说的真对，这六组哈确实是给全家订的。我觉得哈这款羊奶粉呢不错，里面的营养非常多，有生羊乳能够补钙，还有这个初乳提高免疫力，还有什么 AD 益生菌对肠体也好，好像还有什么蛋白质什么的哈，反正啊营养不少，对身体各方面都有好处，所以我得给全家都订上，让全家人都喝一喝，要不然我也经常给全家人买那个牛奶粉喝哈。现在呢换成这个羊奶粉肯定会更好，而且价格呢还不贵，才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袁老师，你可要帮我订上啊。
2: 就在你说话的功夫已经给你订好了，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解答，我知道是全家喝，对不对？那全家喝必须要给您订上呀，让你全家呢都多补充补充营养，让全家人的身体呢都再好一点儿。行了，六组给您订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是包邮给您到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4: 好的，严老师，再见。
2: 哎，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啊，现在还有400多组了，羊奶粉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6: 我要想订那个，刚才看你们说好像没有多少了
2: 啊，是，
6: 你就快点帮我订上三组呗。
2: 这个刚子刚才说还剩个400多组啊、虽然说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但是您要的三组肯定是有的呀，您放心吧。
6: 太好了，您说有我的我就放心了。
2: 嗯，
6: 这样我这个外孙子就有羊奶粉喝了。
2: 嗯嗯，
6: 您是不知道啊，我一直吧想给他买这个羊奶粉喝的。
2: 嗯，
6: 因为我觉得这羊奶里的营养比牛奶里的营养就是多了很多。
2: 嗯嗯，
6: 孩子多喝一点呢，不管是补钙也好还是提升免疫力也好，都会有很大帮助。
2: 嗯，
6: 但是吧就是羊奶就是毕竟这味道太大了，小孩吧他不喜欢喝，但是您这款羊奶粉呢就不一样了，有了脱膻技术，没有了那个不喜欢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外孙子就能喝了。而且您这款羊奶粉吧有六大专利护航，营养也多，分子也小，就是容易吸收。哎呀真是太好了，价格也不贵，一盒才79元，
2: 是
6: 订三组的钱呢我也能接受，不用管他爸他妈要了，直接就能订。所以阮老师我的三组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2: 哈哈，给外孙子订的。那能不帮你订上吗？肯定帮您订上，让您的外孙子喝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好了，话不多说了，回头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6: 好，那行，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

0: 而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冉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多少呀？我想订13组啊，您能帮我订上吗？
1: 怪不得问我剩多少，出口就是13组啊。虽然说团购的这个羊奶粉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13组目前还是有的。
3: 不是，我想问问您哈，您为什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您订那么多，你喝不完呢。
2: 哎，是这样的，立冬冉老师呀、啊，我订13组的话呢，是打算回老家串门去用的。但好不容易呢回家一趟，哎呀，家里面那么多亲戚。怎么也得走动走动呀，之前我还发愁送什么呢，现在我不犯愁了啊，就想着送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我觉得呢您这款羊奶粉真不错，老少皆宜，谁都能喝。首先呢它少了羊奶的异味，还多了不少的这个营养，分子小好吸收，价格呢也不贵，市场价都要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您这次的团购啊，哎呀，才79块钱一盒，一组就接近给我省了2000块钱呢。那我就想着呢，订13组，省了20000多块钱，多合适呀！
1: 啊，你要是这么算的话，确实是挺合适的。行行行，我这边帮你全部都给你订好，你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了，跟你说再见了。
2: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1: 是
4: 你赶快帮我订订乳初乳高钙羊奶粉。
1: 嗯，
4: 我怕晚了就没我的份儿了。
1: 哎呀，这你真还说对了，今天就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数量呢本身就不多，您要是再晚点的话可能还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啊。不过现在来看呢，您要的6组呢还是有的，但是您一下子订6组，您这是打算都给谁喝呀？
4: 啊，是这样的，就这6组吧，我留2组，剩下呢就给我2个老姐妹儿，一人2组。
1: 啊，
4: 就跟你说哈，我们三个关系都特别好，啊，都多少年的关系了，就是有什么好东西啊，都会分享一下。
1: 嗯，
4: 就您这款哈，初乳高钙羊奶粉就不错，特别适合我们。本来吧，我是想分享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报名的。但是我一看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啊，
1: 嗯，
4: 你说万一他们再错过了机会。啊，所以干脆我就一起给他们订了
1: 啊，
4: 因为您这团购也太优惠了，啊，市场价就268一盒的羊奶粉啊，团购价才79一盒，你呀、啊，你说这一组就将近给我们省进2000块钱呢，
1: 嗯，
4: 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呀，
1: 嗯。您这话真没说错，您放心吧，您要的6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过两天呢，您跟您的老姐妹啊都能喝到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了，你们呢也能给自己的身体呢多补充一些营养。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后头啊还有不少的朋友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4: 啊，那好的，那就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今天呢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的。不过羊奶粉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我看一下数据啊，就剩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5: 哎，阮老师您好，我想订3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来得及吗？
1: 还来得及，您要的3组现在肯定有。
5: 啊，那真是太好了。这3组羊奶粉啊，除了我自己1组之外，我是打算给我哥和我姐订的。
1: 嗯，
5: 他们每天啊为了孩子忙前忙后的，就想着孩子的健康了，自己的身体啊一点也不考虑，而且还舍不得钱。我都看不过去了，所以说我想给他们订1组羊奶粉，也让他们补充补充营养。您这款羊奶粉啊，我也看了，营养多，分子小，吸收好，对肠胃啊、免疫力啊、补钙啊等等这方面 都有好处，关键价格便宜，一盒才79元，一组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
6: 嗯，
5: 我给他们一人订一组，我花的也不多，他们也能补充营养，一举两得，多好呀。
1: 这个倒是确实啊，说的实话，其实我们办一次团购呢，一直呢就是想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多补充一点营养，只有营养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才会越来越好，才会远离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3组呢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5: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7: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是不是没有多少了呀？您赶紧帮我订2组羊奶粉啊，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可就找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是不知道呀，我以前也找过羊奶粉，但是都没有您这款好，还有专利，还能去掉味道，营养还全面，对身体方方面面都有帮助，价格的话还不贵，市场价好像是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一组的话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多合适呀。
1: 嗯，
7: 我跟你说哈，要不是我前两天不在家不知道消息，我早就报名了，所以阮老师这最后一天你可不能把我漏了呀。
1: 啊，这位先生您放心啊，您的电话呢已经打过来了，那肯定不会把您漏了，您的2组呢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后边还有朋友，我要跟你说再见喽。
7: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8: 团购最后一天了，您呢快帮我订一组羊奶粉啊。
1: 嗯，
8: 我吧不知道这两天就能办团购，我现在还在外边旅游呢。
1: 啊，
8: 要知道你有团购啊，我这两天就不出来了。我是吧今天碰巧看电视才知道的，我要是今天不看电视就错过了这次好机会了。
1: 嗯，
8: 那我可就要后悔了。
1: 是，
8: 毕竟吧你的这款羊奶粉比我以前喝的都要好太多了，我以前吧喝的味道特别不好，要不是因为它营养多呀，我都不可能喝呀。但是您这个有什么专利技术专门去了味道，那就好太多了，而且还有什么益生菌还有初乳，对肠胃免疫力都有帮助，这可太好了，价格也低，才79元一盒，你说我出去玩一回就能订一组了。冉老师你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这位女士啊，您是今天凑巧刚刚看电视知道这个消息，那您可真的幸运。您要是再稍微的晚一会儿，就算您打进电话可能已经没有您的份儿了。行了，您要的一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8: 好的，那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接近尾声了，目前初乳高钙羊奶粉可就剩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9: 这肥胖啊是造成三高的头号帮凶，
10: 各种问题都出来了，你比方说血压高啊，然后睡不好啊，
11: 有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悄悄长了肉，已经严重到危害我们的健康。
12: 牙膏、冠心病、手也麻，
11: 怎样的非遗针法减脂瘦身的同时还能帮助降三高，
13: 尽量像指着这下的
11: 不疼不痒的脂肪肝，中医又有何解决之法？
14: 相当于把这个针一直保留在体内。
11: 您是否频繁起夜、排尿困难、前列腺增生正在悄悄来袭？
15: 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
6: 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
11: 50岁以上男性深受其扰，前列腺增生预警有哪些？
13: 要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

0: 的棉丝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泌尿科专家，中西医结合，欢迎畅快人生。
2: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3: 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4: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
3: 尝尝。
5: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3: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5: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4: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5: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3: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5: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4: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5: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6: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3: 这一袋里 面是四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4: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儿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6: 快说说怎么卖呀？
4: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6: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3: 哎，
6: 我立刻就买一组。
3: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3: 没问题，
6: 没问题
3: 对吧？
7: 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8: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呀，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7: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啊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8: 是，
7: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8: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7: 没错没错。
8: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3: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1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

0: 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一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施作，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实情，拒不配合与他人分割。
1: 就他都签完签了，手续办完了，签完字了，钱到手了，到了几笔我都不知道。
0: 就在大家协商解决办法时，舅舅却突然离世，这让他们的维权之路更是雪上加霜。
2: 咱们跟这个舅妈之间沟通的时候，他们什么态度啊？
1: 态度就是不给了，房子全都卖了吗？人都找不着了吗？
0: 他该如何主张权利，要回属于自己的拆迁利益？律师门诊室，我的拆迁利益向谁要？稍后为您播出。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找律师您就来律师门诊室。大家好，我是子叶。首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提供法律咨询的王玉成律师。你好，王律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同时呢，欢迎大家的老朋友叶童导演，欢迎您。
4: 二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在这儿问一个王律师的问题哈，就是很多咨询人到我们这儿是咨询有关于公租房的问题，那涉及到这个公租房变更承租人的事儿，比如说老人去世了，就涉及到哪一位子女是可以有权利成为新的承租人，那么这时候呢，很多家庭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叫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的事儿。
2: 是的，
3: 如果不推选一个新的承租人的话，很多的利益可能就要流失了，对吧？
2: 是的。
3: 但是呢，选择这个承租人就成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所以想问一下您哈，如果一个大家庭推选了一个新的承租人，并且满足承租条件的话，这里边可能会有哪些风险？
2: 首先第一啊，推选出来的这个人一定要靠谱啊。为啥说靠谱呢？因为公租人呢，名义上他是租赁啊，但是实际上他和咱们常规的这种租赁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他背后可能会隐藏着很多的利益。你比如说这个公租房的这个合同，你签了这个公租房的合同了，后面呢你就可以落户了，比如说你的户口是可以落到这个房子上的，将来产生拆迁了，虽然说是公租人，但他享受到的拆迁利益其实类似于产权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将来走个公房买私就可以变成产权人了，他就可以享受到相对比较高额的这种拆迁补偿利益了。而这种拆迁补偿利益一旦产生之后，他就会产生内部分割问题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没有提前约定好或者变更后的这个人呢，他把这个相关的利益给独吞了，那后面就会很麻烦，就引发很多很多的纠纷。
4: 那我们要把这么大的这个利益和这个风险啊都去压注在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上，这个显然不太靠谱。
2: 是的，
3: 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这个咨询人也是当时呢家里是有三个孩子，那本来说呢给予最大的信任的就是舅舅了哈，就像您说的，他们都认为最靠谱，让他去办理所有的包括变更承租人、公房转私，包括后面的拆迁，但是最后他们压的这个人让他们很失望。我们来看一下。
1: 房子是我姥姥家留的，姥姥过世以后呢，然后因为拆迁，然后呢还在姥姥身上，然后后来叫着我跟我的父母去做的变更，过到我舅舅身上，因为拆迁嘛，所以只能过到一个人身上去办理这个拆迁仪式。
0: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咨询的刘先生是因为姥姥的公租房拆迁仪式而来。据刘先生说，姥姥在2013年去世之后，公租房一直没有进行变更承租人，直到2017年房子面临拆迁，他们全家人才一致推荐了舅舅作为新的承租人，全权办理相关的拆迁事宜。
1: 拆迁的时候呢，然后我舅舅也没有叫我们去跟拆迁办去谈要房这事儿，都办完了以后，他把房给要走了，要了三居室，最后拆完迁了，才去找到我们，跟我们说政策就是一套房，没有第二套。
0: 刘先生说，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他们一家四口和舅舅一家都是被拆迁安置人，但是舅舅在独自办理了拆迁手续之后，并未向他们如实告知相关的拆迁补偿情况，也没有向他们分割所获得的拆迁利益。在此之后，刘先生一家与舅舅多次交涉，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而就在前不久，舅舅突然离世，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困难。为了能够尽快地拿到属于自己的拆迁利益，刘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1: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您看啊，在大家都非常信任这个舅舅的基础上，舅舅把所有的程序都办完了，那现在办完之后人就不见了，所以对我们这个咨询人来讲，现在等于说是事后再找不了哈。
2: 没错，是的。
3: 还有戏吗？您觉得？
2: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啊，但是现在呢遇到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呢，就是这个房子，这个拆迁安置房到底是在哪儿？当时拆迁的时候到底是怎么签的这个协议？具体的是

0: 怎么补偿的。第二个难题呢，是现在呢，因为他舅舅还去世了，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个案件确实很有难度啊。那接下来请我们的王玉成律师到咨询室为他进行解答。嗯，
0: 好了，主持人，刘先生你好，欢迎来到咱们律师门诊室。刚才呢，通过短片呢，大概了解了一下咱们的诉求啊，麻烦您呢把咱们这个事情呢详细的讲一下。
2: 最早以前我们家是两间房，是因为我出生以后，我姥姥、我姥爷特意跟房管所申请了一间房，公租房，三间房都是我姥爷名字。我姥爷过世以后转到我姥姥身上的，我姥姥是2013年那时候过世的，然后过世以后一直就没有变更，拆迁以后然后才变成我舅舅的。
0: 都有谁的户口是在这个房子上面？
2: 我爸、我妈、我闺女。
0: 那您舅舅的户口在吗？
2: 在呢，
0: 舅舅的户口也在，等于是两个户口本。
2: 他是那个两间南房的户主，他、我那舅妈还有他闺女还有他外孙，他们四个人在那块，
0: 就是一个公租房的合同，然后呢有三间房，两个户口本。
2: 对对对。
3: 刘先生说，被拆迁的这套公租房原本是登记在老爷名下的，老爷去世之后，承租人变更到了姥姥的名下。2013年姥姥去世之后，就再也没有变更新的承租人，直到2017年房子面临拆迁，他们需要将房子先变更到一个新的承租人名下，才能继续办理拆迁手续。于是经过家庭的协商之后，他们一致推选了最为信任的舅舅作为新的承租人，委托舅舅全权办理拆迁事宜。可是没想到舅舅之后的操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0: 拆迁是在什么时候？
2: 2017年嘛。
0: 那么当时拆迁的时候呢，是以舅舅的名义来签的拆迁补偿协议。
2: 对对对
0: 对。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公房买实，整个流程里面都是以舅舅的名义去做的。
2: 对对对对。
0: 当时签这个拆迁协议的时候，咱们家庭内部啊有没有达成过一些，比如说这个钱或者房来了以后怎么去分割，有没有相关的协议？
2: 当时啊，我就是刚就那时候只是口头协议，那时候我舅舅跟我说，就是意思也得给我争一套，就是不争一套，就是剩下把所有剩下的钱也得全给我，就是我要房了，把所有钱都给。
0: 口头的，
2: 对，口头的，没有按这个方案走。最后他都拆完迁了，手续办完了，签完字了，钱到手了，到了几笔我都不知道。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那时候我舅舅跟我说，就是意思也得给我争一套，就是不争一套，就是剩下把所有剩下的钱也得全给我，就是我要房了，把所有钱都给你。
0: 口头的，
2: 对，口头的，没有按这个方案走。最后他都拆完迁了，手续办完了，签完字了，钱到手了，到了几笔我都不知道。
1: 虽然我们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强调，就是丑话说在前面，亲兄弟也在明算账，但是我们知道在实务操作过程当中这事儿有多难，好像你一直要在衡量是到底要亲情还是要考虑到人性。所以您怎么看这事儿？
5: 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还是我一直在节目里跟大家强调的，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因为亲情抹不开面的话，那么后续的问题就可能产生亲情问题。相反，如果说咱们把这个敞开天空说亮话，亲兄弟明算账，反而会避免后续的一些亲情问题。所以你刚才已经提到这点了，就是你把什么事儿都做在前面为好。
3: 刘先生说，在办理了承租人变更手续之后，舅舅变成了新的承租人。当时舅舅曾口头承诺会帮助刘先生家也争取一套房子，或者将拆迁款全部给刘先生一家。出于对舅舅的信任，刘先生并没有过多参与，全权由舅舅一人独自办理拆迁手续。可是等到舅舅拿到拆迁利益之后，舅舅却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甚至连具体情况都不向刘先生告知。
0: 就刚才咱们聊到里面有几个关键的问题啊，第一就是当时啊，您再回想一下，当时是让舅舅去办理这个事情，对吧？办理这个拆迁，当时有没有签什么书面的东西？通常来讲啊，肯定是要签书面的东西的。
2: 就去房管所签的，
0: 大概内容你还记得吗？
2: 没记得，就是签字摁手印了。
0: 就他们给提供的模板吗？还是说让您自己写的东西？
2: 他这个模板他提供出的。
0: 那么当时的拆迁安置的政策咱还了解吗？有没有一些相关书面的东西？
2: 政策他都没让我们看啊，他只是回来跟我们说是这个回迁就一套房。
0: 姥姥这边有几位继承人啊？有几个孩子啊？
2: 仨呀，
0: 三个孩子。
2: 对，
0: 然后您母亲、您舅舅还有您
2: 二姨。
0: 那么当时，比如说是以舅舅的名义来去做的这个事情，办理拆迁啊，相关所有的东西，他有没有告诉过咱们到底这个拆迁给了多少套房，多少钱？
2: 房是说肯定是一套，钱我二姨说他算了，他应该是小三百万左右吧。
0: 那么这小三百万的钱呢，给咱们分了多少呢？
2: 当时是上我们家给了我们70万，就是说意思就是这个，因为我爸妈没房嘛，得去租房去嘛。
0: 然后呢，当这个钱有没有给您二姨啊？
2: 这没有，一分没给我二姨。
3: 刘先生说，在本次拆迁当中，舅舅告知他们只分得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由舅舅一家获得。除此之外，舅舅将拆迁款中的70万元给了刘先生一家，用于日后的租房开支，剩余的拆迁款均被舅舅占用。但是舅舅究竟实际获得了多少拆迁利益，刘先生并不清楚。
0: 那么舅舅是在什么时候去世的？
2: 2019年2月25号。
0: 去世以后呢，这个咱们跟这个舅妈之间沟通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态度啊？
2: 态度就是不给了，完这个房都卖了嘛，人都找不着了嘛。
5: 你看今天这个案子还是挺有难度的，因为呢，这个房子说白了已经落在舅舅的名下了，然后舅舅又没了，那现在你要想往回要这个利益，你得找舅舅的继承人，对吧？
1: 好，这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此前所有的这个流程他们都没有参与，那如果当时流程不参与的话，首先证据你没有，另外当时所有出现的知识产权你都不了解，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让你意料不到的事情。
5: 是，因为你连当时去了之后签那协议的内容什么的你都
1: 不知道，
5: 都不太清楚，甚至连这个拆迁的这个房子在哪儿你也不知道，是吧？这个有点心太大了。
0: 那后面就从2019年到现在，就是这个事情始终就是没有得到一个解决。
2: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呢，不管是钱也罢，房也罢，也始终是没有给他们，啊，然后呢，现在呢，这个安置房都已经有人入住了，
2: 对。
0: 那但咱们也不清楚咱们这个安置房到底是属于哪一期，
2: 对对对对对，都不知道嘛，要知道不就好说了吗？什么都不知道嘛。
0: 也就是说，不排除咱们这个安置房可能已经交房了，
2: 对，
0: 甚至于可能是不是被卖了，或者是出租出去了，咱也是不清楚的。
2: 对对对。
3: 刘先生说，自从拆迁之后，他曾多次找到舅舅沟通，争取自己的拆迁利益，但仍旧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刘先生不得不与舅舅的家人进行沟通，但舅妈和妹妹至今仍旧采取避而不见的态度，令此事无法正常推进。
1: 今天这个事情还有一些东西再次告诉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意外，就比如说像舅舅突然去世了，
6: 对，
1: 那很多的证据相关的材料都不可考了，
6: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会为你呈现当时的原貌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5: 是，如果舅舅现在一直健在，那么可能两个姐姐根本就不会想起去跟舅舅争些什么，你想想是不是这道理？但是当舅舅不在人世了，姐姐这份亲情不在了以后，马上就会想到我的利益哪儿去了，我是不是该要的要回来，这个天平就会发生倾斜。
1: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跟大家说还是要相信或者是使用法律，因为我记得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每一个法条都记录着人性的一个漏洞，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防范人性可能会你造成的困扰和问题，那么好，我们去相信法律，用法律的它的一些手段去约束。
0: 那像咱们这个遇到的这个问题啊，就属于比较典型的这种拆迁利益的分割，同时也涉及到继承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对于咱们这案子来讲呢，目前呢是有两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呢，咱们是不知道到底这个拆迁协议到底是怎么签的，到底真的是一套房呢还是两套房呢，是吧？到底是给了多少钱呢？其实这些在咱们没有看到具体的东西的情况下，咱们是很难去判断的。第二个呢，因为这个房子咱现在是不清楚它到底现状是什么的，也不排除他可能会把房子给卖掉。如果说他把房子卖给了别人了，对吗？你这个时候你哪怕能够拿回来房子的份额，但你入住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障碍的。所以咱这事情就拖得比较久了，因为对吧，他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咱的风险会越来越高。那么具体的咱们的案呢，怎么去解决呢？稍后呢，我和那个主持人还有嘉宾们一起合议一下，然后呢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解答。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

0: 是老花就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就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好，那接下来到了我们的会议环节。刚才我和叶导在我们的密室可能也听了很多您跟咨询人这个聊的过程哈。我们今天发现了除了舅舅一家之外，我们这边的两个姐姐对于整场拆迁的过程参与感极低，情况了解极少。
4: 是的。
3: 那现在他们去打官司是不是要提前做很多的大量的案头工作？
4: 一般呢遇到这种情况，咱们老百姓啊要想去保护自己的权利是比较难的，但其实还是有一些方式和方法可以去做的。既然是拆迁，那么就有拆迁的主管部门。通常来讲，这些主管部门呢，他会对相关的拆迁档案会有备案的。咱们可以通过行公开的方式去向相关的拆迁主管部门去申请相关的资料。对于这些行政部门呢，通常来讲呢，他要履行他信息公开的职责。我申请的东西跟我是有切身的利害关系的，你就应当给我进行公开。咱们就可以拿着公开的东西来去主张自己的权利。与此同时呢，如果说在前期这种取证还不是特别顺利的话，还有退而求其次第二个方案，就可以在起诉以后再通过法院调查取证。
3: 所以今天这个案子啊，就是即便说我们这个咨询人可能谈到的更多都是财产问题，所有他财产造成的这个心理落差，不得不说是之前对于舅舅有了过高的信任。
4: 是的，
3: 我们这个咨询人现在更多的是对他舅舅本人感到了失望。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吧，如果以后出现类似的事情，我们该怎么样去防范？
4: 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啊，就一定要在做变更工作人之前啊，尤其现在已经遇到了拆迁了，对吗？一定要提前签署一份协议，约定清楚以谁谁的名义去办理相关的手续，但是相关的拆迁利益归谁谁所有，大家各自的份额1、2、3、4，提前写清楚。
5: 我原来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在事前太要面子，那就事后可能会很没面子。所以事前千万不要太把面子放在前面，你反而不要面子，咱们大家拍在这儿，白纸黑字说清楚，后面大家面子上都会更好过一些。
3: 他们现在不仅仅是丢了面子呀，现在很有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没有。
5: 现在你看，就是舅舅去世了，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预测不到。
3: 是的，
5: 对吧？现在你再想打官司，你就得找他的继承人打。
3: 对，
4: 没错。
3: 我们当然不希望所有的家庭，尤其家庭成员之间哈，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面对面的出现。所以为什么说风险防范，其实风险防范是更好的维系你的家庭关系。丑话说在前面，其实有的时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也不希望今天这个案件之后大家彼此之间可能都产生这么大的隔阂，也许未来再也没有办法见面，也不会以亲人这样的一种态度相处。但是更多的，今天这个案件给我们一个启示吧，对吧？就是在面对家庭利益分配的过程当中，也许把话说开了，打开天窗说亮话，才能是个更长远的更好的发展，是吧？好，那我们把咨询的这个结果，聊的这个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不好？
4: 好的。
6: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 在争取自己的份额之前，刘先生首先要弄清楚当年的拆迁协议究竟是如何签的，所获得的拆迁利益究竟有多少。因此，刘先生可以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向相关的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信息公开，获知当年拆迁的实际情况之后，再从中主张自己的权益。那么接下来刘先生该怎么做呢？
4: 刘先生，刚才通过的合议呢，对您的问题呢就如下解答。首先呢，第一呢，对于咱们来讲呢，咱们首先要弄清楚到底这个当年签协议的时候啊，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到底什么样一个内容，咱们要搞清楚啊，因为只有弄清楚之后，咱们才能够更好的去，不管是分房也罢，是吧？不管是还是分钱也罢。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通过一些法律的手段啊，去查相关的拆迁协议啊，去查相关的安置房的一些情况。第二呢，可以呢通过诉讼的方式啊，去主张啊，要求呢进行相应的分割。咱们就需要注意了，这个房子其实是从外婆这边过来的一个房子，对吧？但与此同时呢，当这种公租房的这种变成了这种拆迁安置的时候呢，它也会产生一个继承的这么一个法律后果。这个时候呢，就不只是母亲这边了，母亲和舅舅了，包括您二姨。通过咱们刚才聊啊，您二姨很可能也可以去成为继承人，也应当有二姨的份额。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如果咱们将来要去起诉的话，那么起诉的主体啊，就不只是说是您母亲了，还包括您二姨，可能也可以作为原告存在。这是第一个咱们需要注意的。第二呢，如果说能够查到相关的拆迁协议，能够知道到底是给了多少钱，是吧？给了多少套房，咱们可以直接到法院去提起诉讼。如果查不到怎么办？也可以先到法院去起诉，但是要需要具备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证据材料。起诉之后呢，还可以通过法院再去调查取证，再去进一步的去核实。这个呢，是我们为您准备的锦囊，就是咱们这个案子后续的有些什么注意的事项，我们写在了里面，希望对将来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好，谢谢。
6: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30多年的老房，格局采光不好，房屋掉皮等情况频发。于是四八快装走进吴女士家。
8: 她这个住的吧，她不舒心，因为这儿有一堵墙，那儿一堵墙，所以都让他们给看看怎么改装一下。屋子小，哪哪都是那个，也反正也不痛快吧，看着
9: 也暗。
8: 也对，这屋子也烂，这么这一装完了，痛快了。楼上楼下一起装，因为出租完了，那房子没法住人了，就必须得装。墙啊，那地砖也起来了，那个墙老掉皮儿，也是住着也看着也没法弄了，所以得了，直接装了得了。
7: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10: 那这次装修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格局的优化啊，在这个客厅的位置呢，这面墙打开了啊，敞开了，然后在餐厅的位置也把这整堵墙打掉了，这样的话显得整体的通透性和这个动线就更合理了，在这个采光上啊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11: 阿姨，我们这到二楼了哈，看着这个设计可是时尚的很，
12: 跟年轻人住，
11: 年轻人住是吧？那之前二楼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呢？
12: 出租出去了，出租出去了，然后呢，把这房子重新装，
11: 所以这一层啊设计的就更时尚年轻一些，
12: 年轻人住，
11: 然后还有个大露台是吧？
10: 二楼整体呢是给到年轻人居住，所以我们在这个风格的选择上做了极简风啊，也是应了业主的需求。家具的选择上，咱们选用的都是黑色，也就是一个黑白的颜色，整体的黑白配的色系。二楼呢，之前啊这个位置是一个窗户，我们现在呢打通了，并且在外面设置了一个露台，就给到年轻人一个休闲活动的空间。
8: 我哪儿都喜欢。
9: 装完之后，这房子
8: 首先心里特别敞亮啊，一进特别一进大门特别敞亮。
9: 对，
8: 不用我们操心啊。首先这次装修不用我们操心，什么的我都没管，有的我想不到的他们都给我想到了。
9: 嗯，
8: 几乎没有，因为他们这个材料特别好。
13: 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块砖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压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你选择四八块砖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1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块砖，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块砖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15: 如果您还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1万元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16: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7: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18: 你好，子爷。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17: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李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9: 律师，我现在面临离婚，有几个争议性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孩子不满2周岁，是不是都会判给女方抚养？第二，男方家里拆迁，用了我和孩子的户口，每人50平米，我和孩子能不能争取？第三，男方婚姻期间又跟婚外第三者生了孩子，我能不能告他重婚？能不能多争取权益？第四，男方父亲去世，他父亲名下的房子已经被男方继承到他名下，有我份了吗？
17: 李女士咨询的是一个离婚的事儿，相关问题呢我们大致总结一下啊，包括抚养权，还有在婚姻存续期间房产拆迁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就是男方父亲去世之后遗产分割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时候男方有出轨的行为。
18: 对，
17: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需要给李女士进行相关的赔偿？
18: 好，我们就着这个李女士的问题哈，逐一来进行解答。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李女士说这个孩子不满2周岁是不是都会判给女方抚养啊？那么无论是在法律的实践当中，还是说在现有的一个法律规定当中，只要是孩子不满2周岁，原则上都是判给女方抚养。当然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女方有一些这个酗酒或者虐待遗弃孩子的行为，或者是说有其他什么吸毒的这些个非常恶劣的行为，那就会改变抚养权的归属，有可能会判给男方。所以说只要是李女士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恶习，或者没有虐待或者遗弃孩子的行为，那么取得孩子的抚养权问题不大。那么第二个问题，我记得李女士说的是说男方家里边拆迁是用了孩子的户口，每人50平，问他和孩子能不能争取。这个肯定是可以争取的，作为备案人里边肯定是有你的利益，甚至有你的平米数。但是这个问题它是不能在离婚的案件当中来进行处理的，因为这个可能需要另行提起一个类似于分家细产的这么一个诉讼才可以。然后第三个问题说的是男方好像是有过错，然后给第三者还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这种情况属于严重的过错了。但是如果想立重婚罪的话，难度还是比较高，就是说你得有证据证明这个男方跟第三者以夫妻名义然后长久的生活在一起，这个难度是很高的。但是呢这一点是可以要求男方少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法定理由。然后第四个问题我们接着说，就说这个应该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的父亲去世了，而且发生了继承，这个房子已经过户到了男方名下。当然这个我们就要看具体情况哈，如果说是正常的法定继承然后过户到了男方名下，这个财产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是遗嘱继承，并且遗嘱当中明确指向说我只留给男方一个人，不属于共同财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那李女士就没有办法去要求分割这个房产的份额。
17: 所以李女士这四个问题哈，我也简单的帮您去解答一下。首先抚养权的问题还要看双方的情况，
18: 对。
17: 然后另外呢有关于分家产的问题，因为当时呢等于说并不是在离婚诉讼当中进行，可能还是要另案去处理啊。当然有关于父亲遗产继承，包括男方出轨的行为，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还要具体看证据。那男方如果真的有此行为的话， 对女方来讲确实是一个伤害，您在离婚诉讼当中可以要求男方少分或者不分。由于时间的关系， 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请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啊，别较劲，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温某志是一名尿毒症患者，为了谋取私利，他心存侥幸，仗着特殊的身体状况，把法律当作儿戏，沦为了网络电信诈骗的帮凶。节目的一开始，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板块。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这是温广志，刚才过去这个，他把车就停在这儿。这是亲哥俩。
2: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房山分局的侦查员来到了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当天，侦查员要抓捕的是两名电诈犯罪的工具人温某凡和温某志，二人是亲兄弟，哥哥温某凡负责指挥，弟弟温某志负责取线。
3: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4: 他弟不是有房子吗？他哥没有，一旦抓他哥，他哥肯定是被打击。
3: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2: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5: 这起案件首先是它的案值比较高，其次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下游的洗钱方式上有一些不同。
2: 案发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牵动房山分局成立专案组，侦查员走访调查发现，该案的两处交易地点均隐秘设置在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的荒地，地处偏僻，人员流动小。
3: 刚才咱俩看人在这儿，
6: 对，对，
3: 咱们是这么兜过来的，
6: 对不对？
3: 他开车一般，他拿完了这个，咵到这儿，咵到这儿，
7: 就放在这个第二个电杆上，就这电杆，昨天3次全在这儿。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的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事主，就被害人把钱放下。
2: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该男子反侦查意识极强，提前在交易点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诵经过程，实时观察现场动静。
8: 有摄像头，
7: 看
8: 摄像头看了，
7: 看见了是吧？
8: 方块儿就放
7: 在那儿了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摄像头的，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金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那个就是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2: 连日蹲守过程中，嫌疑人始终高度警惕。抓捕当日下午，突发降雨天气，路面空旷，人烟稀少。侦查员预判，嫌疑人大概率会放弃本次交易。
9: 快点走吧。
7: 不会，不到点不能走。
4: 到几点？
7: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他怎么着也得，如果要是不接活，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回去。害怕丢，这成本。
9: 站！
2: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实物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7: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错车的时候是可以抓的。
3: 他干之前得扫两圈，看了吗？看了吗？过来扫去了，过来扫
9: 咱
3: 车了。对，
9: 把车熄火。
7: 来活了，他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内，这个是能到
3: 下来了。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
7: 放了，
3: 他没包，
7: 手没包。
3: 放了，用钱。
2: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

0: 文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1: 那个广志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2: 在我们前面呢，在我们前面呢。
3: 是是是，
2: 别着急，别着急。
4: 就在小脸豆那儿呢。
2: 刚右转，马上进去左转，左转了，动手说啊。
4: 看到了，
2: 上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5: 快了，下车，
6: 下车。
7: 来
1: 来来，
7: 扣
1: 了，
7: 别
1: 动！
8: 兄弟，
7: 拿扣子，扣子。
1: 叫什么呀？
9: 大点声。
1: 温广
9: 凡。
1: 对，
9: 嗯，兄弟给我钱，让我把钱给他拿着。
10: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
1: 哎，
10: 你别较劲，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0: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实时监控现场，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线，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11: 其中温某志由于身患尿毒症，我们依法予以取保候审，但该人多次参与涉诈违法犯罪，此次又涉案金额巨大，主观恶意深，社会危害性大，公安机关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查清全部犯罪事实，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建议从严惩处。
0: 专案组现场起获受害人被骗现金33000元，依法扣押摄像头一部。目前涉案三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房山分局刑事拘留。
11: 无论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协助转移涉诈赃款，均涉嫌刑事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公安机关也将持续深耕电诈黑灰产业链，坚持全链条打击，零容忍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2: 一念之差，万劫不复。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这些年来，随着公安机关打击的不断深入，毒品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危险的方式渗透进我们的生活。而前不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了一起典型案例，不法分子将毒品藏匿于快递包裹当中，假借网购保健品之名进行违法毒品交易。
13: 干什么啊？干什么啊？
14: 对啊，
0: 这是抓捕现场执法记录仪记录的画面，民警在快递驿站门口将准备取件的王某当场控制。
13: 知道抓什么事吗？
14: 不知道。
13: 不知道是吗？
14: 对啊。
15: 快递干嘛呀？
14: 就是我一个那个啥，一个朋友，他说给我寄点东西，我不知道啥，我都不知道啥，我要问快递啥，我说他今天到了。
13: 今天到了是吗？
14: 对啊，他说今天到，我就打电话问了一下，他说下午2-3点送过来。
0: 面对民警的质问，王某显得一脸无辜，一口咬定自己不清楚快递内是什么物品，只说是抖音认识的网友给自己邮寄的物品。
16: 当时他这个东西呢，因为是寄送到这个快递点，不是到他家里，所以当时民警就带着他一起到这个快递点，把他这个包裹找到，然后当场打开了这个包裹。
0: 包裹内的物品让人十分费解，里面仅有一件王某此前寄给对方的黑色外套，还有一双来历不明的旧鞋。正常网购保健品，为何会附带一双旧鞋呢？这个反常的细节立刻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高度警觉。
16: 首先，我们觉得他买的这个方式和邮寄的方式就比较异常，因为我们如果正常的从网上购买什么东西，肯定是对方给你发这个包装好的这些东西，但是他呢是先给对方寄了一件破旧的衣服，然后对方呢再给他寄回来这件衣服，同时呢又增加了一双鞋，然后最后呢是在这双鞋里发现了这个毒品。
0: 民警对这双旧鞋进行了细致的拆解检查，一番查验后，终于在鞋体夹层里找到了藏匿的疑似毒品的不明白色晶体。
16: 它这个是冰毒，是21.28克。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如果是超过10克的这个持有冰毒的数量，就构成了这个非法持有毒品罪。
0: 依据刑法第348条规定，持有冰毒10克及以上，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涉案冰毒净重21.28克。

0: 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随后因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王某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面对铁证如山的物证结果，王某依旧心存侥幸，坚称自己对涉案物品是毒品一事毫不知情。
1: 我又没有犯法，我不知道是毒品，我的意思是我要知道是毒品的话，我立刻就报警了，我不缺钱。你说我怎么没事，我找这种机会来干嘛？
0: 王某今年30多岁，和他人合伙经营着两家修脚门店，平日闲暇时总爱在夜间刷短视频。他长期浏览各类宣称提升性功能的保健品短视频，也正是这些视频让他搭上了线上的毒贩。除此之外，通过勘验王某的手机，检察官发现王某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里出现了大量几十公斤货物、红的、白的等暗语。对方还叮嘱王某收货遇到紧急情况直接丢弃包裹，多数细节都能证明这绝非普通的保健品交易。
2: 如果咱们购买保健品呀、这些网购的时候，肯定是这种一箱啊或者一盒这样购买，但是他跟对方的聊天中呢，对方就提到我有几十公斤的这个东西，他和对方的聊天记录里面就能够看到他问对方红的多少钱，白的多少钱，还让对方发一些来试试，还提到过这个发货的方式都不是这种正常的和符合常理的。
1: 第一，我没有转钱；第二，我没有收货。对，警察就把我带过来了。你有证据的话，你证明我确实是购买这东西了，我确实是知道啥。
0: 检察官结合全案证据认定，现有材料无法证实王某存在贩卖毒品的牟利行为，因此不构成贩卖毒品罪，但其在交易流程、沟通话术多处明显反常的情况下，依旧主动对接物流等候收件，其非法持有21.28克冰毒的行为完全符合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定构成要件。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跟上家的这些异常的聊天记录，包括他邮寄的这种隐蔽的方式和不符合常理的这个方式，通过对他释法说理，以及我们在审查起诉期间对他进行相关的证据开示，最后也是王某表示认罪认罚，法院最终也是判决王某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判了有期徒刑1年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据检察官介绍，非法持有毒品存在明确的入罪门槛，冰毒持有量超过10克即构成刑事犯罪，而贩卖毒品无数量门槛，无论多少克都构成犯罪。检察官表示，本案是当下典型的网络新型涉毒案件，毒贩利用短视频平台引流，依托快递物流藏毒，以保健品为伪装，极具迷惑性，极易误导普通群众误入歧途，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 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5: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的药物滥用。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在626国际禁毒日前夕，41个家庭和初高中学生代表在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这个平日里神秘而又陌生的地方，展开了一场沉浸式的禁毒教育。
8: 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不仅肩负着对吸毒人员开展教育康复矫治的职责，还同时肩负着对社会公众开展禁毒教育的职能。
9: 这篇呢，所陈列的都是咱们的仿真毒品，海洛因、摇头丸，五颜六色的摇头丸。
10: 毒品就是国家法律管制的那个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第一个大家看一下，就是海洛因。海洛因号称毒品之王，上个世纪末包括本世纪初滥用最多的就是海洛因，它的成瘾性非常大，而且危害特别大。但是经过咱们国家的不懈的努力，现在已经得到很好的遏制。
8: 毒品模型让家长和同学们直观鲜明地了解了各种毒品的样态。民警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出现的具有极强隐蔽性的新型毒品，
11: 可乐、奶茶粉呢、这个跳糖也是啊，一种新型的毒品，伪装非常的好。坏人把这些毒品啊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食品当中啊，就是来麻痹我们，所以我们要提高这个辨别能力。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如果你陌生人给你们送来食品和水，那你们怎么办呀？啊，对了，非常的棒，一定要说不，一定要拒绝，好不好？
12: 我来问一下这个稍微大点的朋友们。啊，这位朋友，你认识这个毒品吗？
13: 这个叫伊托咪芝，隐藏在电子烟里。
12: 电子烟里。
8: 针对初高中学生，警官们专门讲解了伪装成电子烟的毒品伊托咪芝，不法分子以带来快乐、放松身心等话术，诱骗防范意识薄弱的初高中学生购买。吸食这种电子烟后，可以导致人头晕目眩、下肢无力，长期吸食对中枢神经系统将产生不可逆的伤害。
9: 现在咱们到了这个人体器官的区域，吸毒以后对人体器官损伤是非常大的。这个白白胖胖的核桃人一样的就是大脑，这是咱们人正常的大脑，它能够管理情绪，帮咱们做决定。那这个已经被烧坏了、泛红了的大脑就是吸毒以后的大脑了。吸毒以后呢，毒品会导致大脑出现幻觉，然后脾气暴躁，不受控制。那么有的同学就要问了，那不吸毒了他能不能变成以前那个样子？他是不能复原的。所以小朋友一定要记住，毒品对大家的破坏那就是终生的破坏王。
8: 在参观和互动体验后，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还安排了文艺演出和戒毒经历分享环节。两名戒毒学员以吸毒和戒毒的亲身经历给青少年以警示和教育。
14: 吸毒这两个字眼是如此的刺眼与不堪，我总是抱着侥幸心理，所以我理应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8: 刘东今年24岁，半年前开始强制隔离戒毒。刘东自幼父母离异，跟随爷爷奶奶生活，17岁时他便沾染了冰毒。
15: 朋友诱惑下第一次尝试了冰毒，在他家当时身边的人都抽抽，自己不抽也不会抽二烟。我最好奇到底是什么感觉，三天不吃饭，
16: 三天过后
15: 就睡觉了，熬了3天都受不了了。
8: 3天后他体力不支，昏睡不醒，再次清醒后整个人像散了架一样，每个关节都疼痛难忍。刘东说，在娱乐场所他还触碰过另外一种东西，
15: 就打气儿消气，买了一堆那个，一直在打气儿喝酒。
8: 笑气其实就是一氧化二氮，这是一种无色带淡淡甜味的气体。这种气体原本用于产科、牙科等手术中的轻度镇痛麻醉，在食品加工领域用于奶油发泡， 不乏商家却将罐装的一氧化二氮冲入彩色气球中售卖，俗称气球、奶油蛋、嗨气球。在酒吧、KTV 等场所中，青年群体滥用居多，靠直接吸入获取快感。
15: 抽完之后什么感觉？
16: 晕、开心、三秒钟缺氧，就那种感觉，反正会让你出幻想，耳朵一溜回声。
8: 吸入笑气后，大脑受到刺激，产生短暂亢奋，出现幻觉，面部肌肉失控，形成诡异嗤笑。不要以为这是真的开心，这是大脑受到刺激而导致面部神经失控。笑气会永久氧化灭活人体维生素 B12， 而 B12 是保护神经造血的必要物质，损伤大多无法完全修复。长期吸食笑气不仅会对青少年的大脑造成永久性损伤，还会引发脊髓病变，损伤肝肾肺部。笑气作为化学物质，暂未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神经药品目录，不属于法定毒品，但笑气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受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严格管控。戒毒学员刘东告诫在场的青少年，切莫听信不法分子所谓笑气不是毒品、玩玩没事的谎言，不要让好奇毁了健康和人生。
14: 在酒精的刺激和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明知道是毒品，还是犯出了错误的
8: 一步。戒毒学员李浩毕业于中国顶尖的艺术院校，毕业后便开始从事影视制作，他还开了自己的公司，他的业务风生水起，可原本欣欣向荣的一切都因为毒品发生了转折。李浩说，他之所以吸毒就是因为无知，首先是对毒品会上瘾的无知。
14: 吸毒也是因为出差吧，在国外一个当地的朋友一块招待我，拿出来毒品吧，喝了点酒吧，我觉得也无所谓。
8: 李浩觉得吸两口无所谓，回国后李浩发现自己上瘾了，他渴望再次获得那种吸食后的快感。
14: 但其实真正接触上之后，你自己的意志力是跟想象完全不同，就你只能持续的去吸食，持续的是随着你的次数会越来越多呀，量会越来越大，然后慢慢的就变得没有反应。
8: 在朋友的介绍下，李浩开始长期购买毒品。
14: 之后有完全没有时间观念，而且就是好几天睡不着觉，然后一睡觉之后就开会了，就跑。后来这公司的好多合伙人呀也好质疑，吸食完毒品之后，他对你的性格改变，让你非常的孤僻易怒。
8: 2025年，李浩的公司倒闭了，他只能在毒品的幻象中寻找自我满足。2026年年初，他吸毒被人举报，开始了强制隔离戒毒。当他得知要进行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时，李浩一脸茫然。他说，对法律的无知让他掉进了毒品的深渊。
17: 公安机关发现你有这个吸毒行为啊，还是给你改正机会，不光对你进行这个行政处罚，还要接受这个时期戒毒。但是如果你要是不改正，再次被公安机关抓获的话，那不光是行政处罚，同时还要对其进行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以后，也不是说你就不用再考虑戒毒这件事情了啊，你还要回到你的户籍地，接受公安机关的管理啊，这个也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叫社区康复。所以说，这个戒毒的道路是非常漫长的。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啊，永远不要触碰毒品。不要吸第一口。
8: 在分享中，李浩告诫青少年学生要学法守法，切莫尝试毒品，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人生要走正路。
13: 今天能参加戒毒所开幕日活动，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也深刻的让我知道了毒品对个人还有家庭带来的巨大伤害，
7: 对我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尤其是这个器官的对比，我觉得不仅是对身体上这种不可逆的伤害，对精神上的这种摧毁才是更可怕的。
18: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是我今天学到最重要的一句话。
19: 强制隔离戒毒工作不仅是执法工作，也是教育挽救、参与社会治理的工作。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戒毒专业优势，常态化的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与社区、学校、家庭共同开展多元化的禁毒宣传，为平安北京建设筑牢坚实屏障。
20: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 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

0: 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五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您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网上看到有商家卖降三高的理疗产品，就去线下店体验，结果被工作人员忽悠，花了20000元买了10个疗程，体验了5个疗程后，我发现对方用的就是普通护肤品，根本没用，请问我还能退款吗？
3: 店家利用老年人对健康的关切心理，将普通护肤品宣传成能降三高的理疗产品，诱导李奶奶进行消费，属于虚假宣传，构成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因此，李奶奶有权要求店家全额退还20000多元的理�疗费，并支付3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金60000多元。如果店家拒绝赔偬，李奶奶可以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观众朱女士有一笔借款经过了诉讼，因为欠款人老刘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所以一直收不回来。老刘呢是退休职工，工资高于本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养老金。朱女士想咨询一下，她可以申请执行老刘的养老金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离退休人员的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收入不足以偿还其债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离退休金发放单位或者社会保障机构协助扣划其离休金或者退休金，用以偿还该离退休人员的债务。但是在执行时，应当为离退休人员留出必要的生活费用。本案中，老刘名下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在保障他基本生活的情况下，朱女士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他的养老金。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小时候，因为我妈她一只胳膊，她也怕，就是我姑也怕，就她带不了我，所以她就给我接走了。我10岁的时候，我们过来的，没几年我爸就看不见了，那时候身体就不好了。
5: 一人有难，亲人们纷纷伸出援手。
4: 我母亲基本上给我爸看病，也把所有钱也得花出去。
6: 哥俩关系怎么样？你父亲跟大爷？
4: 开始
6: 的印象中，
4: 我印象中开始其实还行，最早就是我。

0: 我小的时候，包括我们刚过来的时候，我大爷那时候对我还挺好的，那时候还给我买鞋什么之类的。
1: 当初的好意为何成了日后的负累？
0: 尤其是他搬家以后，就是对，很莫，就是很莫名。

0: 从来没有，我跟他差距很大啊。这个事儿是上一辈的事儿。
1: 第三条解释之血浓于水正在讲述。
2: 欢迎我们首先走进第一现场的两位当事人，他们分别是李先生以及他的爱人赵女士，欢迎二位。我听说啊，就是跟您堂姐之间的一个这样的调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3: 对对对，是关于我爷爷名下的一套公租房，
2: 好像都是为了父辈而来。
3: 对对对，因为我父亲身体不好，他过不来，他有那糖尿病，然后双目失明了已经。
2: 您是为了您的父亲，
3: 对对对，
2: 堂姐是为了他的父亲。
3: 对，
2: 他们之间两位父亲其实是亲兄弟，是爷爷已经不在了，爷爷名下的公租房。
3: 对，爷爷名下的公租房，然后现在呢，我们是想变更承租人。然后因为
2: 爷爷变到
3: 我
2: 父亲名下，
3: 对，我父亲名下。
2: 他们这辈儿除了你们这两位两家叔伯着，还有
3: 我三个姑姑。
2: 哦，一共有五兄弟姐妹。
3: 五个子女，对。
2: 好，
3: 然后我爸是最小，然后我上边有三个姑姑，然后那位是我大爷。
1: 作为大家族中的晚辈，李先生此行是代表自家父亲出席。言谈中，他提到了爷爷留下的公租房，并表示想对此进行承租人变更。
2: 那每家什么态度呢？
3: 是这样，就是之前我跟我三个姑姑和我大爷沟通过，这个是单位产权的公租房吗？
2: 之前是多久之前？我先问一下。
3: 就是最早就是平房的时候也是公租房，然后平房拆迁了，搬到楼房里边，它也还是公租房。
4: 他这个房是铁路分的房，就是公租房嘛。我爷爷是铁路的职工，然后我爸呢是接我爷的班儿。然后拆迁呢，当时是这样的，是按户口来分的。这个当时是谁的户口呢？是我爷爷、我奶奶、我爸，还有我一个老姑，就我三姑，还有我一个表哥。我这个表哥是我大姑家的孩子，他是在这儿上学。当时是86年这个拆迁，然后呢是有这么五个人的户口，对，有这么五个人户口，然后分的这么一个两居室。然后呢，我爸是88年结的婚呢，然后我们到铁路线是90年迁进来的，90年，然后迁进来的时候呢，我老姑当时已经结婚了，虽然她拆迁的时候户口在，但是迁进来的时候我老姑户口搬走了，就是相当于迁进来的时候是我爷爷奶奶、我爸和我表哥这四个人的户口进来的，然后因为两居室呢，就是因为我表哥在那上学，他住了一天。我爸结了婚以后，我爸没地儿住了，相当于就是住不开了。然后呢，一直到01年，我表哥等于就是说上班了，毕业也不在那儿住了，我们三口才搬回来住。从01年一直到16年，我爷爷去世。
2: 您的沟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您去跟姑姑和大爷沟通的时候？
3: 就是我爷爷去世以后第一次跟他们沟通的，因为我父母他都是残疾人，所以我爷爷的这些后事，包括一些丧葬这块的事儿，都是我在处理。哦，然后呢，我处理完了这个事儿之后，
2: 也想到了这个事情。
3: 对，我就想到就是变更承租人这个事儿嘛，然后我就去单位去了解这个变更承租人的一些条件。然后呢，人家就是说需要就是名下的这些子女推举一个人来进行承租，其他子女同意，然后并且出具公证书。是这样，
2: 还有公证书。
3: 哎，对。
2: 后来怎么再去跑了？
3: 我就先跟我三个姑姑和我大爷联系了一下。因为我大爷呢，他就住我们家楼上，我住3楼，他住6楼，
2: 非常近。
3: 哎，对，非常近。然后我三个姑姑呢，离得远一些，我就给他们打电话说的这个事儿。然后我三个姑姑呢，就表示都同意。
2: 同意。
3: 都同意。
2: 然后您父亲。
3: 对对对，都同意让我爸来，就变成承租人。
1: 按李先生的说法，那场发生在10年前的沟通似乎一开始十分顺利。既然如此，为何后续没有推进？乃至今天要旧事重提呢？
2: 为什么这么痛快啊？是因为什么理由？在您看来，聊了这个事儿吗？
3: 对，因为从小就是说我姑姑就是看着我长大的，然后因为我们关系感情啊都比较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爷爷生前的就是遗愿吧，也是让我父亲这边来就是继承这套房子吧。
2: 明白了。
3: 因为我因为这不是咱们不说公租房吗，我爷爷之前就是也说过，就是说这房谁住就是谁的，说过这个话，就是原话说过这个话。然后呢，然后呢，我姑姑呢也认可我爷爷这方面的意思，所以说呢他们都同意他们。然后呢，然后
2: 去找大爷去问去。
3: 对，因为楼上楼下嘛，我就上楼去问了。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大爷自己在家嘛，自己在家我就给我大爷说这个事儿，然后我大爷当时呢也表示也认可也。

0: 同意，原因也是一样的，
1: 反正也没有说明确的说不同意，
0: 总之就是同意了。
1: 对，我认为他是同意了。嗯，然后我都打完招呼了，我就应该跑材料了，就是因为单位那边要求要调档案，他得互相佐证，就是说亲属关系，他需要调就是两个子女的档案，然后我就找我二姑和我老姑他们调那个档案嘛。
2: 我爸我妈他有的时候他残疾人他
3: 就是
2: 不太方便，然后他也记不住，有的时候我妈那脑子
3: 但是年纪比较大了其实。
2: 然后我就给他办，然后呢铁路单位的意思是说得需要这个子女都同意，得出具公证书
3: 的内容。
2: 公证书就是说他放弃承租然后同意谁谁谁承租，他是推举一个人，推举一个子女来承租就可以了。
1: 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准备齐了，当时公证处要求所有子女都得到场做这个公证。到场然后之后呢，就是所有材料准备好了，然后我就要约那公证员时间和那个我三个姑姑，咱们就商量时间哪天去的事儿了。然后呢就是赶上我大爷这个腿摔了，然后呢腿摔了呢，我看他这个反正就是行动也不太方便嘛，咱就也不好说跟我大爷这边，咱就说他走路可能也不方便，就把这事搁置了。就不方便去了。
3: 就是三个姑姑现在都同意了，就差大爷一个。
2: 对，这公证书，这不是三份吗？这是我三个姑姑的公证书吗？
4: 原来之前除了大爷之外，三个姑姑以悉数配合办理了公证事宜，乍听之下似乎一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不成想还是出了岔子，
0: 所以就没要求大爷那时候一起去做公证。
1: 对，那时候我就因为当时公证就是当时的公证处要求所有人都到场，这件事儿我就搁置了，我就想等我大爷腿好一点，然后咱们再说这个事儿，然后咱能去咱再一块儿去。
0: 是，
1: 然后慢慢的我大爷这个腿反正就是说也好像恢复的也不太顺利，也是
0: 年纪大了不好恢复。
1: 对，不太好恢复。然后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他家住六楼，他就搬家了，他也上不了楼，他就搬家了，
0: 腿受伤了不好上楼了。
1: 对，他因为他腿他也没恢复好，我就从此我就没提过这个事儿。
2: 我母亲还在呢，然后呢我母亲就说那个看你就是你大爷这个看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嘛，咱那个逢年过节什么的咱看看你大爷去，但是咱不知道人他搬家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就问问姑姑或者问问身边的朋友亲戚朋友街坊什么的，看他住哪儿，咱看看。我说行，但是呢，就是我爸我妈这个打听来打听去啊，人家就是不告诉我们住在哪儿，就是一直到今年嘛，就是
3: 一直
2: 到对，一直到今年年初，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和我父亲去看我二姑。这然后呢就是说我就聊到我大爷这块事儿了，
1: 其他几个姑姑我们在联系，但是我姑姑不给我们联系方式。
0: 您说不给这大爷的联系？
1: 对，不给我们我大爷的联系方式。就是
0: 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
1: 那
5: 我这个可能还是得您问他们。
0: 我姑姑们不想在你们两方之间产生一些作用力，让你们
1: 对我大我后来我姑姑说是我大爷不想让我们去找。然后呢今年春节的时候呢，我就带我爸去我二姑家了，然后就是聊到就是我大爷这边嘛，就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他，然后我二姑说那个就是我大爷就离得也不远，要不咱们今天赶上过年咱们去看一眼他就完了。
0: 也是亲人。
1: 对对对对，
0: 也彻底断联了，
1: 这么多年也没见了。然后就是当时那天是大年初一，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就相当于这是时过这么多年又见着了。
0: 见面以后呢有什么？
1: 见着以后其实就当时过年的时候就是简单的问候，
0: 没有一见面就聊这事儿吧？
1: 没有沟通这个事儿。然后那会儿跟我爸就是相互问候了一下，也没待多长时间，然后就走了嘛。就走了，完了之后呢这不是联系上了吗？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公租房今年赶上四月份开始有那个房改的规定，我们打电话沟通了一下，就大概的，然后就是我们对双方这个诉求吧可能还有一些争议，就是他的意思也想找一个就是您这种公平公正合理的平台去解决，然后我们也想说一下我们的诉求，也想解决一下这个事儿。
4: 拖延数年，大爷的态度有微妙改变，这令侄子心生不安，而堂姐的介入更是让事态一波三折。对这处老公房，对方到底是何想法呢？
3: 但是再见到大爷这次，大爷的心思就改变了。
6: 其实中间还有一通电话，就是我们跟姑姑联系的时候，
3: 然后姑姑后来也是自己私下去联系一下大爷，他是什么想法？就是我们姑姑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大爷同意签放弃，他说签。但是后来呢，就是他的闺女出来了，然后和我们在联系的时候的意思就是不一样了。我们觉得这个房子里并没有他的份额，因为他首先得到了自己的一居室，第二他也是从户口啊，或者说居住这种事实，或者说从其他的几个方面来说，他并没有在这个房子里有任何的这个份额吧，差不多这意思。在您提出来第一次提出，包括做公证这个，三个姑姑配合您做公证，这个过程很顺利，
2: 很顺利，都挺顺利的。我老姑这边，我就一个电话就全叫到了。
4: 听李先生详述公证的过程，调解团队却有些疑惑，因为争议房系公租性质，按规定不能继承，那姑姑们一致放弃的又是什么呢？
0: 你把那个公证书拿给我们律师看一下。
1: 行，我给您看一下。
5: 其实公证的内容就是三个姑姑放弃变更为新的承租人，并同意推举他的父亲成为新的承租人。
0: 刚才您爱人讲述的这个公证书啊，一会儿我们律师也可以查看一下，
1: 看一下。
0: 里面包含两个意思是这样吗？一个是他们
1: 放弃
5: 这套房的权益，
1: 放弃对承租，然后呢，同意我父亲作为承租人来承租这套房子，就是这样。
0: 明白了。所以说，其实这三位姑姑不仅是十年当中没有产生一个想法的变化，还甚至于很支持您。
1: 到包括到现在，我上个月还是跟我姑姑联系了，我姑姑的意思还是很明确，就是说如果这套房未来说咱们不知道咱们怎么处置啊，未来如果一旦说牵扯到变现的话，
5: 他们
1: 也不会说
5: 去主张这个房子的一些权益，
1: 对，他不会主张这个权益。
3: 2016年您爷爷去世的是吧？在此之前从来没拽着您父亲，或者为了避免后续的这个问题，赶紧把承租人变更给您父亲吗？
2: 那个时候呢，问过我爷的就是意思嘛，我爷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房谁住就是谁，他已经默认这房就是我爸的，
6: 就跟着爷爷一起生活。
1: 对，
6: 然后爷爷那给你们留下过什么文字性的东西吗？
1: 没有，当时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沟通过，就是说过这个房子怎么处置嘛。然后那个我爷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房
5: 其他子女都有房子，
1: 对，其他子女他都有房，不会跟你争的。然后另外就是说，我爷爷的原话就是说，这房谁住就是谁的。他明确表示过，就是说这个给我爸。
5: 就是相当于爷爷活着时候，就是各个子女其实相当于达成了一种共识吧，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房子非常认可给我们，所以他也没有留下什么任何的字面的东西。其实从姑姑她一直很配合我们，也能看出这一点吧。
4: 在李先生口中，姑姑们始终遵循老人的遗愿，在公租房问题上并无私心。相比之下，大爷一家的态度就显得含糊不明，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6: 我想问一下啊，你们原来跟大爷家关系怎么样？
1: 最早之前还挺好的，但是就是
5: 从断联开始吧。
1: 对，从断联开始，就是一直联系不上，就关系慢慢就不好了。然后呢，我爷爷去世之前，那个就是偶尔我大妈可能会做点什么东西，包子饺子什么的，做点吃的可能会往下拿，然后我母亲可能也做点东西也往上拿，就这样。但是呢，我大爷就是很少下来，可能一年也就下来个两三回三四回吧。
6: 他身体不好是吗？
1: 那个时候其实
5: 还
1: 可以，那个时候他腿还没摔呢，然后他眼睛
5: 也
1: 还
5: 看
1: 得
5: 见，
1: 他就不怎么下来。
6: 就
1: 是我们刚搬进来那会儿我还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关系还可以，但是逐步的他就下来的越来越少了。包括我表姐，她在我爷爷去世的前几年，她基本上都不很少下来。
6: 就你们楼上楼下都不在？
1: 对，我们楼上楼下她
6: 经常那什么？
1: 对对对，她都不怎么来。
6: 所以说白了，就是你们其实以前关系并不是特别好，我可以这么说吗？
5: 就从一个时间节点开始吧。
6: 家庭好的话，可能有的家里边拉个群呀，或者说平常聊聊天啊，对吧？逢年过节相互发个红包啊。所以你说连电话也没有。
5: 从这个他开始有搬走的这个时候，其实之后来说关系就比较一般了。但是如果说往小的时候，我们说的那意思可能是就是小的时候，那会儿大家的年纪都比较小，可能也没有什么利益纷争的时候，那会儿其实还可以。
3: 您哥俩关系怎么样呀？之前
7: 也不错。
3: 现在因为这个事儿，哥俩之间有心结了吗？有芥蒂了吗？
7: 没有。
3: 过来看过您没有？
7: 来过，
8: 就今年来过。
3: 就为这事儿是吧？
4: 随着交流的深入，整件事越发扑朔迷离，令人理不清头绪。这对未曾到场的亲兄弟是否存在过往纠葛？ 为其代言的子女们又能否沟通顺利呢？
6: 就是您的这个房子现在您说要进行房改了，然后您今年年初又联系上大爷了，是吧？那如果进行房改，那肯定是要以您父亲母亲名义进行房改，对吗？那大概房改价格要交多少钱啊？房改完了
1: 这个我问过单位，但是他不没给我们透露具体的交多少钱。他说必须得先变更承租人，后续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6: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购买了以后，它大概值多少钱？
5: 是说市场价吗？
6: 对，市场价。假如购买以后的市场价，
5: 六楼是300多万，然后我们这是中层，应该是不到400，
6: 300多万吧，
5: 约等于
1: 成交价。
5: 对，就是成交价。
6: 然后你们大概多少平米啊？
5: 57.9。
6: 然后这个当初大爷的那个房子是多少平米啊？
5: 41.3。
6: 它是一居吗？
5: 对。
6: 你们这个是两居，
5: 对，
6: 是吗？如果说姐姐能够做通大爷的工作，说愿意配合你们变更承租人，你们愿意拿出一部分费用来吗？
5: 就是我们个人的理解，其实从这个份额来讲，就我们俩的从个人理解啊，当然也非常愿意，就是看您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我们是个人是不太主张他有份额的，但是就是出于这个情谊方面嘛，因为像其他姑姑们也都是，其实这个可能得说一个小细节，就是姑姑陪着我们做公证的时候，本来我们是想请姑姑吃饭，但姑姑最后都是自己偷着把单买了，就我们关系非常好和姑姑，所以就是从姑姑这个角度，我们只能说是在这个就是1-2万块钱、1万块钱，可能就是出于情谊给一点相应的这种，
7: 就是通过姑姑的这个一直挺配合我们的，也能看出这确实是老人的意思。
8: 因为他房屋性质是公房，所以老人的意思在公房上面体现的没有那么的，
7: 我理解，
8: 是吧？
7: 只能是一个意愿。
8: 对，你要说产权房我意愿给你，我口头上许诺给你，其他人作证，他老是有这个意思表示，但是公房确实是很麻烦。
1: 我认为首先就是说论房子来说它不占份额，当然是现在问题卡在这儿，我没有我大爷。
6: 但是您这个理解有点问题啊，我个人觉得您理解有点问题。大爷没有义务配合你，
1: 对
6: 吧？对，
1: 您听我说，
6: 如果他要配合你，这个是当然，这个是他的情分，知道吗？如果他不配合你，这也是他的本分，对吧？所以您不能说他不配合你就他对你就没有亲情。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首先一开始我们是想维护我们之间的亲情，是他这边主动抛弃了我们之间的亲情。我
6: 这个呀，也别说谁抛弃谁，但是我只能告诉您，您刚才的那个想法不对。
5: 就是
6: 人家照顾您，那是人家对您的情分；人家不照顾您，那是人家的本分，对吧？
5: 就是
9: 是。然后跟您二位也强调一下啊，就是咱们第三调解师，您不是老看我们节目吗？
5: 对。
9: 什么称之为调解啊？因为刚才您讲述的很清楚，对方的思维逻辑是认为这个类似于遗产啊，我有份额，你们二位认为这不是遗产是吧？这个只有我具有这个继承的这个资格，过户的资格。其实你们双方的想法是非黑即白的，它是两个极端，所以作为调解来说，我们并不可能会像法院判决一样，要么您对要么他对，可能事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调解可能是双方的一种斡旋。这也刚才刘律师为什么问您这个问题，对吧？能不能考虑考虑去从中靠一靠？您也别说啊，这个我们只有我们有资格，他们没资格，而且我们亲情一般，我就一分不想给。那边也别说我们就是有份额啊怎样的，可能这种就不是我们调解的初衷了。好吧，
5: 这个我有非常理解。
4: 针对李先生的认知误区，调解团队一边善意指出，一边从中探寻更多细节。接下来堂姐李女士即将上场，她会如何替自家父亲陈情呢？
10: 但是当时我小姑跟我说的时候说，将来比如说这房子卖了或者怎么着，这个钱再说怎么着，他们有这么一句话。后来我那个时候还不太清楚他们是正式已经签过文书了，就放弃文书了，我以为就是他们还在商量阶段呢。后来再打电话的时候，我那个弟弟跟我说他们已经签完了。后来我跟我姑打电话说，我说你们都签完了还跟我这儿聊什么呀，你们都签完了，你们连参与意见的权利都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这事儿就剩我爸和我二叔了，你们就只能靠边站了。将来这房卖了也好是怎么着，一分跟你们关系都没有，你们明白这个事儿吗？那时候他们才可能恍然大悟，有一点点。我老姑还打着保票说，将来卖了肯定有你爸不会少的什么的。我说您说这都没有用，没有法律效力，没有任何保护。
11: 您感觉老姑来了就是想让您父亲跟他们一样都放弃，是吧？
10: 对，赶紧把这个房子办下来，然后那 个让我二叔承租了，因为他现在毕竟是接我爷爷的班嘛，对吧？把这事办下来，最起码这房子还落在自己家里头嘛。再说后边的事儿，我说那什么事儿都给按条理来做，你让我爸配合，让他去签这字儿，那我。

0: 就等于放弃这套房子了。
1: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5: 所以父亲当时跟您念叨过这个话，心里不舒服啊，
0: 心照不宣的事情。
5: 第一，你的形势不太好，是吧？兄弟哥俩之间，你说身体还行，
0: 为什么不说一句？你是不是应该，既然这个房子是父母的，有一方已经去世了，你想搬过来，你是不是应该打声招呼？对吧？
5: 这是形式上，
0: 兄弟姐妹之间是不是应该说一句，我要搬过来了？我爸从来没同意过他搬过来。因为我父亲，
6: 不用你父亲同意啊，那是爷爷奶奶的房子呀，对吧？
0: 就是你是不是应该打声招呼？
6: 我觉得不用。
0: 他没说过，他一直在说份额的事儿。他觉得我爸占，刚开始我爷死那年，他那意思让我们全部签放弃。嗯，我们就不太高兴，这事我爸就不同意。嗯，后来呢，这次说呢，就是我那姑几个不放弃了，他那意思我爸就应该占1/5。后来我跟我爸商量这事儿以后，我爸说怎么就是1/5呢？就是应该是1人1半，因为这房子里只剩俩人了。嗯，他就觉得他们几个屋放弃了，那几个屋相当于把他们份额给他了，他就应该占4%。嗯，我不同意，我说你要按这么说，那你要说从法律角度上，我就是1人1半，没什么可说的。他们放弃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放弃了，还有什么分配权呀？你没有资格分配他们的那部分，所以就是1人1半。然后他媳妇儿又在电话里跟我说什么又赡养吧，就是跟我爷爷住那么长时间吧，又当时拆迁什么的。我说你要再这么聊啊，这事儿咱们就别办了。
7: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糑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您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8: 同胞手足，兄友弟恭，步入晚年却生嫌隙。
0: 他说这个事儿本来就是兄弟之间的事儿，我二叔可以上来跟他一块聊。哦，这事儿怎么办？兄弟很好，关系不错。嗯，我爸很疼他弟弟。
8: 子女出面替父代言，孰是孰非如何论断？
5: 但是派儿子上来他不高兴了，
0: 他派儿子上来让他直接就放弃，这房跟你没关系，你们一家全搬过来了，把户口也搬过来了，就是迁过来了，你那么意思很明确，就是想占这套房子。
8: 是亲情左右还是道德绑架？至亲之间还能否和解？
9: 就这个房子就是谁住就给谁，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口头的这种承诺。
10: 然后我爷爷的意思，他原话就是说这个房谁住就是谁的。然后另外有一层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别人都有房也不会和你争。
0: 你现在跟我打这些都没有意义，咱就说这套房怎么处理，你不是想落这套房子吗？对吧，咱就 按正常道理来讲，讲道理，对吧？一人一半。
8: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血浓于水。每周一、三、五十三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一百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1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3: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12: 大学生小张勤工俭学，应聘到某餐厅打工，薪酬按日结算。不料在打工期间，他因为地板湿滑摔倒，导致骨折和多处韧带损伤。为了治疗康复，他两次入院，前后长达六个月，餐厅垫付了4.7万元费用。但小张提出，餐厅还应当赔偿其学费损失2.1万元，以及休学一年的生活费2.9万元。
13: 大学生打工受伤，谁该担责？法院对此是如何判决的呢？
12: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事故的责任划分，以及原告休学期间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损失是否应予支持。那么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被告餐厅应当提供完善安全的工作环境，其疏于管理监督，没有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80%的主要责任。而原告小张呢，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在工作中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也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20%的相应责任。考虑到原告是在校学生，长时间治疗必定会给其学业造成影响，并且出院的医嘱中要求原告要注意保护患肢，维持下肢支距稳定，避免剧烈运动。因此原告休学符合常理，并且征得了学校同意。小张休学与本次事故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况且该项损失并非原告自行扩大，依法应当属于财产损失的范围，所以法院对其多支出的半年学费7500元、住宿费800元予以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休学期间的生活费，于法无据，因为不论其休学与否，该费用都会实际发生，所以呢，不应当强加于被告，法院对此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法院最终判决，被告餐厅赔偿原告小张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休学期间学费以及住宿费损失等共计10.2万元。扣除已经支付的4.7万元，被告餐厅应支付小张5.5万元。
13: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2: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民，咱们明天见。
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8: 窃贼假扮维修工人，专偷小区监控硬盘。
14: 监修或者是怎么坏，其实他就是过来偷硬盘的。
8: 深夜张贴涉黄卡片，男子被拘留。
15: 他就是为了这6毛钱的利益，现在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8: 消防员假期遇火情，挺身而出快处置。
16: 火势一旦扩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8: 男孩手指被卡，消防紧急解救。
16: 这个手的两个手指卡在中间。
8: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7: 近期监控电脑存储硬盘市场价格持续走高，个别不法分子盯上了其中的牟利空间，伪装成设备为

0: 维修人员潜入居民小区，大肆盗窃监控硬盘，严重破坏小区安防体系。
1: 多个小区监控莫名离线，设备异常，看似是设备故障，实则是人为盗窃。6月11号，成都市温江区多家小区出现监控瘫痪情况，运营商排查后终于找到了问题症结，小区监控存储硬盘被盗，案情涉及多个居民小区，公共安防受到严重威胁。工作人员随即向辖区的派出所报警。
2: 2026年6月11日，我所接成都市温江广电公司人员报警，称其辖区内的多个小区硬盘被盗。据其反映，此前多个小区向广电公司反映他们小区中的监控设备有问题，随后广电公司到小区现场排查核实，发现是小区内部监控设备硬盘被盗导致的设备离线，于是就到公安机关报警。
1: 接到报警后，温江警方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赶赴涉案小区开展全面侦查，通过走访物业保安，调取公共视频，比对出入人员轨迹，民警很快掌握到一条关键线索。近期有一名身着维修工装、携带作业工具的男子频繁出入各个涉案小区，行迹十分的可疑。
2: 多名小区物业人员称，此前有一名男子身穿工服、携修工具，多次进入小区，且接触过被盗硬盘的监控设备。随后通过分析研判发现，保安口中所称的男子与近期监控视频中多次进入涉案小区的男子为同一人，因此公安机关认为该名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经综合研判突出犯罪嫌疑人黄某身份。
1: 确定重大作案嫌疑人后，警方迅速落地人员的身份信息，同时深度研判其个人背景、活动轨迹和生活状态。
3: 因为在我们前期分析研判黄某的活动轨迹和一个家庭背景的过程当中，得知黄某曾经有6-7年左右的一个赌球的一个历史，而且在网上欠有不少的债务。
1: 侦查中，民警发现嫌疑人存在经济负债情况，具备重大作案动机。为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制定了稳妥的抓捕方案，成功实施精准抓捕。
3: 在锁定犯罪嫌疑人黄某的身份信息以后，我们决定对黄某实施抓捕。在抓捕前期，我们对黄某目前可能所在的一个活动范围进行了大概锁定，后来发现黄某目前可能待在我去的一个其目前居住的一个小区。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以黄某的银行卡有异常为理由，将黄某约到该小区见面。在见面以后，立即对黄某实施了控制。
1: 嫌疑人落网后，民警立即开展了审讯工作。随着讯问深入，这一起系列盗窃案的作案动机、伪装套路、作案细节被逐一查清，而嫌疑人的作案缘由正是紧盯近期暴涨的硬盘市场价格，铤而走险，疯狂作案。
3: 经过黄某的交代，自今年4月以来，因为自己在网上赌球欠了不少的债务，加上自己在工作当中获取到近期这个硬盘有飙升的一个趋势，所以选择了铤而走险，通过其在工作当中的一个便捷，多次出入我区多个乡镇的多个小区，对小区安装的智慧小区监控硬盘进行了盗取。并且在黄某作案以后，他已经把其中的30多个硬盘进行了销赃，目前尚有28个硬盘还没有来得及处理。
1: 警方核查确认，黄某并非单次作案，而是流窜多个小区实施系列盗窃，作案范围广，涉案数量多。
3: 对黄某的审讯当中，我们得知一个情况，这个黄某可能因为平常在相应的通信工作行业比较了解，得知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硬盘飙升的价格比较厉害，目前的价格估计在1-2千左右，加上黄某本身因为这个赌博时欠了不少的网贷，所以选择铤而走险。后来在我辖区前后盗窃了 估计有60多个硬盘吧。经过我们初步的排查，目前涉及的小区大概有10个左右。

0: 部分被盗硬盘已被其线上线下销赃变现，剩余赃物被其藏匿在私家车中。
1: 这个就是你说的当时偷了两名卖外的硬盘是吧？我们全部在用电啊，当你电啊。这个就是你说的你接着偷拍，当时没偷外，偷了名卖外的。
2: 所以当天抓到黄某以后，我们立即带领黄某对这个他自己的一个汽车进行了一个搜查。后来在那个搜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车上又目前被我们查获了有一共没有被他销赃的一共有28个硬盘，其中涉及的品牌和这个型号都是多个。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目前这些还没有处理的硬盘可能涉及的市场价格大概在3-4万左右，就它目前还没有被它销赃的，之前被它销赃的30多个估计得有6-7万左右。
0: 大伙儿肯定会有疑问，光天化日之下，黄某在小区保安眼皮子底下偷走那么多硬盘就没被怀疑过吗？
2: 因为他平时他们来的时候他就是揣的那种几个运营商那种统一他们的功夫嘛，他穿了个功夫，他来的时候平时他们包括到给小区里面的各个业主维修啊，这种网络啊什么线路都是这样来的，所以说保安也好业主也好，就是看到哪怕是在那儿操作的箱箱或者说进出小区，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任何的疑问，也不会去询问他你在干什么的，光看那儿操作过后人家以为是不是坏了，他检修或者是更坏，其实他就是过来偷硬盘的。
0: 目前这名伪装维修人员盗窃硬盘的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由于该案涉及小区多，销赃链条复杂，警方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彻查。
2: 目前黄某已涉嫌盗窃罪被我们公安局刑事拘留，因为现在案件涉及的相关情况比较复杂，案件尚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3: 日常家中财物莫名减少，不少人常会误以为是自己记错摆放遗漏，殊不知可能是不法人员悄然作案。近日浙江绍兴柯桥警方通过精准研判缜密布控，成功破获了一起特殊的入室盗窃案，我们一起来看。
0: 早前辖区居民洪先生专程到柯桥区公安分局洪泉派出所报警求助，称自己家中存放的多箱白酒疑似被盗，初步估计损失价值超10万元。
4: 洪先生告诉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他就发现家中珍藏的白酒数量不断减少，起初他并没有多想，以为是自己摆放混乱记忆出错，一直没有深究，一直到近期他专门对存酒进行全面清点，才突然发现家中白酒足足少了近10箱，察觉不对劲之后他立即报警求助。
0: 接警后，民警迅速开展了案件侦办工作，针对该案特点，第一时间排查案发住宅周边的公共监控视频。由于案发地为农村居民区，村内弄堂交错复杂，安防监控系统匮乏，加之洪先生长期未发现异常，无法提供精准的失窃时间段，缺少关键侦查线索，导致案件侦破工作陷入僵局。为尽快抓获嫌疑人，挽回群众损失，民警及时调整侦查思路。
4: 考虑到嫌疑人多次作案且未被发现，大概率会再次伺机作案，我们知道洪先生在存酒房间的隐蔽位置安装监控探头，同时反复叮嘱洪先生严格保密报警事宜，切勿对外透露，避免打草惊蛇，为抓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0: 不出民警所料，几天后隐蔽监控成功清晰拍下了一名男子悄悄潜入洪先生家中搬运白酒的全过程。掌握确凿证据以后，民警立即组织了警力快速出击，将作案男子抓获。而盗窃嫌疑人洪某竟是洪先生的同村邻居，两家的地理位置十分的接近，作案隐蔽性极强。经审讯，嫌疑人洪某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供认不讳。
4: 他交代自己因手头拮据，心生贪念，发现洪先生家中存放大量高档白酒后，便动了歪心思。为规避查处不被察觉，他刻意采取蚂蚁搬家的作案方式，多次趁洪先生家中无人分批入室盗窃，每次仅盗窃1-2箱白酒。截至被警方抓获时，洪某累计盗窃白酒9箱。
0: 截至被警方抓获时，洪某累计盗窃白酒9箱，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犯罪嫌疑人洪某

0: 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柯桥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办理及赃物追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1: 建议居民完善居家安防设施，安装监控、智能报警器等设备，牢住居家安全防线。若发现家中财物数量异常减少，务必及时清点核对，排查异常。一旦确认遭遇盗窃，要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并拨打110报警，留存相关线索，助力警方快速破案。
2: 重庆的龚先生经营着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供应商收了他的货款，却迟迟不发货。龚先生四处打听才知道，还有同行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
3: 龚先生从事二手奢侈品回收业务，从去年底开始，周某就经常给他供货。周某在长寿区开有一家回收店，收购名包、名表、黄金等等。双方多次合作后，龚先生非常信任对方。几天前，周某说自己新收了两个名牌包，要卖给龚先生。在微信上查看了包包的图片之后，龚先生向对方支付了8000元货款。按照惯例，龚先生应该在第二天收到货物。
4: 我员工都问我可以快递信息没，让我查没得，然后我都跟他说，我说可能别个有啷个事情嘛，然后过完两三天我都问了噻，我说啷个东西还没收到啊，然后他就联系那边面都联系不上啊。
3: 对方失联后，龚先生四处打听周某下落，结果他了解到有一位做二手手表的丁先生在上个月底就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丁先生说，他向周某支付了6300元货款，
5: 我现在给他过后，他说马上给我交快递，我说要联系他，结果第二天他没给我发快递，我都等啊，他没去。
6: 都一直失联了没？
5: 对啊，一直失联了。
3: 龚先生专程来到了长寿，想找周某当面问个清楚。周某之前经营的回收店虽然一直亮着广告灯牌，但是大门紧锁。周边的商户告诉记者，这家回收店已经很久没有开门了。
7: 半个月，差不多一个月的样子。
8: 因为他以前也搞了个没开过，所以说就没那个还注意，你晓得吗？
3: 记者分别拨打了商铺上的两个联系电话，可是都无法联系上对方。
9: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3: 律师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周某到底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还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虚构事实侵占财物。因此，对方是否涉嫌欺诈，还需要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这样的情况让龚先生非常无奈。而通过这一次教训，龚先生也意识到，这样的大额交易，要么选择具有一定公信力的第三方交易平台，要么就选择当面交易，钱财两清，才能更好地保障各自权益。
4: 所以说大家以后在做生意啊，或者说买东西，一定要收收钱，不能像我们那儿粗心大意，都完全信任别个，都跟别个直接赚钱了。
10: 我们看到案例里的这个二手奢侈品的商户与供货商啊，出于常年的信任，所以啊构成了这种合作的关系。但是呢，不料这一次供货商收货之后直接失联，并且门店关停，也联系不上他。在二手奢侈品行业，其实像先钱后货是一个行业惯例，但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样来追究法律责任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欢迎刘律师，你好。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里，受骗的还不只是其中的一家商户，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啊，他们之间无论是口头协议还是书面协议啊，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的。那么给了供货款又不发货，这显然是一个违约的行为，但是想问问他的行为还会不会上升到诈骗呢？
11: 他是这样的，随着近年来我们这个顾客渠道和顾客方式的改变，原来都是直接交易，现在都是互联网交易。交易频繁以后呢，大家都是惯用的那种简易的程序，认为大家都很可信，所以说呢，出现就是人去楼空啊，骗钱骗物，交钱不给货，或者说给假货、给破货、给劣货的情况，就是时有发生。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那么这里呢，反映出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我们在经营过程中的市场管理秩序，还是存在着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诚信，啊，守法、履约这种契约精神还是很差的。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我认为呢，如果是说有特殊原因啊，临时关了这个店铺，自己生了疾病啊，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离开了这个

0: 经营场所，这个是属于可谅解的。如果是纯粹的，是恶意的关到店铺失联，拿着人家的货款逃逸，这种行为首先在合同法上，合同上呢规定的，它就是一种违约行为，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如果是说他有非法侵占这个货款的这个目的，而且呢数额又特别大，情节又比较恶劣，有可能就由民事欺诈要演化为诈骗罪。
1: 那像我们说到这种合同的民事违约，以及刑事的这种诈骗罪，他们两个核心区别是什么？那如果一旦被认定诈骗罪，他将面临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0: 他们核心呢，都是在于有没有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啊。如果是民事欺诈，可能是他自己动一些个歪心思，少给人家或者缺斤少两，或者说少给人家钱，可能从这上呢，确实不诚信的一种表现。如果是说呢，他有非法占有为目的，那这种情况下，那就是会构成刑法所规定的诈骗罪。那么诈骗罪它的处罚的情况呢，大约分三个档次，是3年以下、3年以上、10年以下，数额特别巨大的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这个财产，是很重的
1: 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例当中呢，他们从事的是二手奢侈品，但是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和什么货品的经营，诚信不应该成为商业当中难得一见的奢侈品，是每一个商家、每一个市场经营主体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下一条。
2: 深夜张贴涉黄卡片，男子被拘留。
3: 他就是为了这6毛钱的利益，现在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 消防员假期遇火情，挺身而出，快处置。
4: 我是一张破产，给我真的很摄像。
2: 男孩手指被卡，消防紧急解救。
5: 这个手的，两个手指卡在中间。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深夜出没，跨省流窜，只为了每贴一张获得6毛钱的所谓的辛苦费。前几天，福建男子林某一路开车，把带有色情的小卡片从福建贴到了江西，自以为是在吃苦创业，没想到却是因为为虎作伥，被萍乡芦溪警方逮了个正着。
2: 近日，萍乡芦溪警方接到了很多居民的报警电话，称早上起来车辆的反光镜上被人贴了涉黄小卡片，非常的不雅观。民警调取了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发现一名男子有重大嫌疑。
3: 因为他这个其实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所以他都是晚上凌晨才出来工作。
2: 第二天上午，办案民警在一家电竞宾馆内将睡梦中的嫌疑人林某从床上传唤到案，并从他的背包内发现了作案用的打印机和未贴完的涉黄小卡片。
3: 看这个内容嘛，大部分就是色情的一些去引诱，第二场所就是诈骗引流，把你吸引进去，各种的方法引诱你投资，把钱投进去，那么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人财两空。
2: 据林某交代，他是福建人，从网络上接到有人发布的所谓兼职创业信息后，接收了对方发来的任务，与同伴一路开车从福建贴到了江西。
3: 还是因为他贴一张就只有6毛钱，其实也不算多，他就是为了这6毛钱的利益，可能就是做一些违法了，现在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目前我们对两名嫌疑人都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理由，他们进行行政拘留处罚。
2: 民警介绍，6毛钱虽小，违法成本却不小，如果违法情节严重，可能构成帮信罪，所以提醒广大市民，切勿张贴、传播涉黄引流卡片，更不要扫码或者登录涉黄卡片中的二维码、网址，谨防遭遇电信诈骗。如发现此类行为，请及时报警。
6: 进入伏季休渔期以来，广西北海海警局持续保持海上执法高压态势，在辖区海域及各码头开展集中打击行动，接连查获涉嫌非法转载、运输非法捕捞渔获物的快艇3艘、货车1辆，抓获涉案人员5名，缴获皮皮虾、花蟹等渔获物。

0: 共计3.7吨。我们一起来看。
1: 近期，北海海警局辖区内部分不法分子利用夜间大风浪作为掩护，铤而走险进行非法捕捞及转载、运输非法捕捞渔获物活动。针对这些情况，北海海警局精准研判，强化夜间及重点时段的海陆协同管控。6月13日夜间至15日凌晨，北海海警局执法员根据前期摸排线索，在辖区多个重点码头及重点海域连续出击，共查获涉嫌参与非法运输的快艇3艘、货车1辆，现场控制涉案人员5名。经现场清点，涉案渔获物主要为皮皮虾、螃蟹等，其中皮皮虾约2.7吨，螃蟹约1吨。涉案船舶、车辆、渔获物及5名涉案人员当场被依法移交至了渔政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0: 股市行情不好，刷短视频刷出一个理财导师，小额充值尝到甜头，大额投入却被要求买黄金线下交付。这笔投资看似稳妥，实则一步步走向了陷阱。近日，江苏连云港的薛女士就遭遇了这样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1: 日前，连云港东海县公安局石梁河派出所接到了县反诈中心紧急指令，辖区居民薛女士近期在短时间内多次购买大量黄金，行为异常，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出动，并且第一时间联系薛女士进行核查。
2: 喂，是不是徐阳妹啊？
3: 啊，对。
2: 我石梁河派出所，你现在是在哪？
3: 在家啊。
2: 你是不是去赶运那边买了黄金啊？
3: 是的呀。
2: 就是买黄金是干什么的？
3: 理财呀。
2: 理财。
3: 嗯。
2: 你家那个位置在哪？现在你这个怀疑你给诈骗了，所以说那个需要找你见面。
3: 啊，在漳浦林子厂那边，那个漳浦草原就是这边。
1: 民警到达现场后，起初薛女士并不相信自己被骗，经过民警耐心劝导和案例分析，薛女士终于放下了戒备，讲述了受骗的全过程。
4: 前段时间股市行情不太好，然后偶尔有一天在快手里面刷到了一个讲股市的直播间，后来呢，他们就在直播间下方有个小程序，我就添加进去了，然后他们就把我们拉进了一个投资聊天群，里面有导师还有投资的网友，看着挺正规的。一开始我还抱着怀疑的心态，然后后来小额充值之后，他们让我们确实看到了收益，然后我就慢慢的往里面充值。
1: 经民警查明，该诈骗团伙全套伪装成了专业投资团队，使用虚假理财 APP， 先通过小额返利对受害人进行洗脑，建立信任后，再诱导受害人通过线下购买黄金并交付的方式实施诈骗，以此规避警方的资金流监管。
4: 后来就感觉还行，后我就买了150克黄金准备线下交易，要不是派出所上门提醒，我这10几万的损失就追不回来了，很感谢警方，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
1: 为了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民警指导当事人稳住嫌疑人，按原计划进行交易，并提前在约定地点布控蹲守。6月2日，当嫌疑人李某现身准备取走黄金时，被守候多时的民警当场抓获，150克黄金被全部成功拦截，为群众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
5: 这类新型诈骗是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的新套路，核心特点就是脱离线上资金交易，利用黄金变现，线下交付，规避监管。诈骗分子用高额理财收益为诱饵，以小额返利洗脑，再诱导受害者购买黄金进行交付，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
1: 事后，民警对当事人展开了1对1反诈教育。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0: 段先生与妻子婚后共同全款购

0: 商铺，登记二人名下共同共有，二人正在诉讼离婚，尚未分割财产。段先生私自与租客签订5年租赁合同，妻子得知后不认可该租赁协议。段先生咨询，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共有商铺，一方单独出租合同有效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这个问题啊，需要分情况判断。依据民法典规定，处分共有不动产必须经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况且长期商业出租不属于家事代理范畴，段先生在离婚诉讼期间没有征得妻子同意就将商铺出租，侵犯了妻子的知情权。第一种情况，如果租客不知情并支付了合理租金，已经实际承租，就构成善意相对人，那么租赁合同啊继续有效，妻子呢只能在离婚纠纷案中要求段先生分割租金收益。第二种情况，如果租客明知段先生夫妇正在离婚，并且商铺是夫妻共有的情况下仍签约，那么妻子就可以主张合同无效，要求租客腾退商铺。
0: 常女士外出丢失手机一部，被路人蒋先生识得，蒋先生带回家后发现手机有密码解不开，便直接扔进了小区垃圾桶。常女士丢失手机报警后，知道了蒋先生捡到后又丢失的行为，常女士要求蒋先生赔偿，蒋先生觉得自己又没拿到手机，拒绝赔偿。那么捡到遗失物又丢弃后需要赔偿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蒋先生应当向常女士赔偿手机损失，依据民法典规定，失得遗失物的人负有返还、妥善保管的义务，无法解锁手机并不是丢弃的理由，正确做法是联系失主或者送交公安部门，而不能随意处置。蒋先生明知手机是他人的财物，仅因为解不开密码就将其扔进垃圾桶，故意导致手机灭失，因此蒋先生需要按照手机现存的市场价值进行赔偿。
0: 樊先生名下有一套住房，再婚老伴儿无自有房产，樊先生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为老伴儿设立终身居住权，子女强烈反对，主张房屋未来由子女继承，拒绝配合办理登记。樊先生咨询房屋所有权人是否有权单独为他人设立居住权。有请任占明律师。
1: 樊先生作为房屋所有权人，有权为再婚老伴设立终身居住权，子女无权阻拦。民法典明确规定，所有权人对自有房屋享有完整处分权，设立居住权属于合法物权安排，无需子女同意。子女呢，仅享有未来继承的期待权，在房屋的产权没有过户前，子女呢无权干涉樊先生行使权利。另外，设立居住权仅需要樊先生与再婚老伴签订书面合同，共同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登记，登记机关不得以子女反对为由拒绝办理。
2: 消防员假期遇火情，挺身而出快处置。
3: 火势一旦扩散，后果真的难设想。
2: 男孩手指被卡，消防紧急解救。
4: 这个手的两个手指卡在中间。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广安、宜宾两地接连发生暖心一幕，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偶遇突发火情，虽然没有身穿火焰蓝制服，但是他们凭借职业本能与专业素养，主动上前科学处置，为救援赢得了时间。
1: 这是6月16日发生在广安市大东街的

0: 消防员立即判定现场突发火情。
1: 大家不要慌，我是消防员。
2: 喊人灭火器没得？灭火器，我消防员。我是消防员啊。
3: 到了楼上以后，现场所有人都特别慌，因为我当天穿的是便装。为了稳住大家情绪，我马上大声喊，告诉大家我是消防员，让大家不要慌。
0: 由于休假期间，两名消防员没有身穿火焰蓝制服。为了稳住现场情绪，两人立刻大声表明消防员身份。此时房间内的明火已经窜出，火势正处于蔓延的阶段。两名消防员十分的清楚，初级火灾黄金扑救时间极短，如果不能快速压制火势，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现场群众也很积极，都在拿灭火器帮忙灭火，但是普通人没经历过火情，太紧张了，手都是抖的，没对着火根打，全都是无效喷射。我马上招呼大家不要乱喷，不要浪费灭火器。
0: 由于火场浓烟很大，消防员快速找到了楼层应急逃生箱，戴上过滤式逃生面罩进入火场灭火。两名消防员统一收集现场可用的灭火器，精准对准火焰根部喷射，有效地控制了火势蔓延，为消防救援力量到场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
3: 没过多久，我们就听到了消防车的警笛声。听到声音的那一刻，我们心里一下就踏实了，队友来了就稳了。专业救援队伍到场之后，迅速铺设水带，开展处置，我们就在旁边全力配合帮忙，最后顺利将火扑灭。
0: 无独有偶，在宜宾市叙州区一小区内，一辆私家车突发自燃，现场浓烟四起。宜宾市翠屏区古塔路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刘国东正在家中休息，听到楼下呼救声后，他立即赶赴了自燃车辆现场。同样是休假时段，同样没有身穿火焰蓝制服，刘国东依旧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在大家的配合下，车辆初级火势被快速压制，为消防队伍到场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
3: 其实对我们消防员来说，灭火救援已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不管穿的是制服还是便装，看到险情，看到群众有危险，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去，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0: 休假不离职责，我们的消防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使命与担当。
4: 一场始于社交软件的网恋，竟然是一次精心谋划的骗局。近日，在山东聊城工作多年的张先生来到聊城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报案，称自己为了参与投资转账17万元，现在资金无法赎回，怀疑遭遇了诈骗。
0: 张先生前段时间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女网友，两人谈起了网恋。后来这名女网友向张先生透露了自己的职业。
5: 我那时候还抱着一个侥幸心理，感觉好像这是就是那个资金链拿不出来，时间长了还会拿出来。一到这里的时候，那民警就说了，你肯定是遭受了那个诈骗了，是证券公司的，是外围维护人员，这就是说有时间到上海去维护了。他说接通了的后台程序，开始我也不相信，但是在接触中，他把他的账号还有把他的那个投注的那个网址啊什么东西都告诉我用他的账户来投，这也还挺可观的那种，还极限中途的极限也能提得出来，对他就是失去了那种警戒心了。
0: 随后女网友鼓动张先生参与投资，已经有所动心的张先生便尝试投入一些资金，果然获得了可观收益。
5: 投资进去的收益一天都是说是1000多2000多，投资多的就是一天都是10000多，好像就是一个老师带学生的，一步一步把你带进去，挣钱好像很容易很容易的那种。
0: 接下来被高收益冲昏头脑的张先生一次性投入了17万元，但这一次他并没有等来预想中的结果。
5: 说你已经违规了，说你跟后台的他们那个后勤人员已经有什么串通啊，说就是违规操作了，说呢就让你把资金，就是说想出各种方法让你资金冻结里面，还要投钱进去去充证，就是说再打个9万块钱进去才能话把这个钱，所有的钱才能拿回头。我也跟那个警官说了，警官说你这钱千万不要投，再打的话还是水漂，没用的，所有的钱都不回头了。
6: 经过我们这个勘查哈，当场就可以判断这个受害人是遭遇了一个杀猪盘诈骗。
0: 民警立即对17万元的资金去向展开调查，发现这笔钱打入了福建省一女子账户内。
6: 经过福建警方迅速侦查，

0: 查明该收款人同样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该受害人在不明平台上进行投资理财，并且被诱导使用他名下账户收取了17万元。骗子说这是他所谓的这个佣金，但是呢，要求他将该笔现金全部取出，交付到指定地点，称会有一名这个资金专员在所谓的指定地点将这笔资金全部拿走，作为他的这个投资再充值。
1: 目前17万元涉诈资金已经全部返还至了受害人账户内。
0: 在这里，我给大家做以下提醒：第一，网络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被陌生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第二，投资理财要选择有国家或行业认证的正规投资理财平台。第三，如不幸被骗，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拨打110报警求助。
2: 近日，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典型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母子因家庭承包土地分配产生巨大矛盾，亲情险些彻底破裂。
1: 王江的父亲2022年去世以后，家里的土地由母亲一人耕种。王江想把属于自己和妹妹的那份土地分出来，协商多次，母亲没同意。于是2026年春耕的时候，王江带人强行耕种了全家四口人共13.2亩的土地。
3: 因为他大我才不在那起住的，哎，两口大着呢。
1: 王江的母亲到地里阻止王江耕种土地，没有成功。随后向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把儿子儿媳告上了法庭。
4: 这个就是他，就是老头去世以后，他自己去，没有通过我，也没有通过他，没有通过我，就是。
5: 他老头什么时候去世？
4: 2022年。
5: 家庭承包土地归农户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共有，土地承包权益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家庭成员不得擅自侵占剥夺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土地权益。
1: 按照法律规定，这13.2亩土地承包权益归属王江的父亲、王江的母亲、王江的妹妹、王江4名家庭成员。按照人均分配的原则，4人各享有3.3亩的承包土地权益。母亲或者王江强行耕种全部土地的行为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5: 家庭成员之间因土地分配产生纠纷，实属得不偿失。土地可以确权分配，但亲情无法重来。面对家庭财产、土地纠纷，家庭成员应当秉承尊老爱幼、互谅互让的传统美德，理性沟通，友好协商解决矛盾，切勿因一时的利益争执激化矛盾，伤害至亲，既触犯法律底线，也违背道德伦理。
1: 法官耐心的释法明理，向双方解读农村土地承包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每个家庭成员都享有合法承包权益，同时结合母子亲缘，劝导双方放下争执，互谅互让，珍惜亲情。
6: 就13.2亩，
5: 一共就13.2亩，那就是他自己那个分得这个经营权证的3.3亩，然后各4.95吧，是这意思吧？
6: 对。
5: 被告，行吗？行哈。同意诉讼费谁承担？
6: 被告承担，我承担不了。
1: 承办法官多次组织双方的当事人沟通调解，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协议。王江的母亲分得个人承包土地3.3亩，王江与妹妹除了本身的3.3亩，又平分了去世父亲的3.3亩，也就是王江与妹妹各分得土地4.95亩。诉讼费由王江妹妹自愿承担，这起土地承包纠纷圆满化解。
5: 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家事、家庭财产纠纷案件中，始终坚持法理与情理相融，优先以调解方式化解家庭矛盾，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守护家庭和睦，弘扬优良家风。
7: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以为登录时输了手机验证码就绝对安全了吗？今天要告诉您，有一种新的攻击，它既不偷密码，也不猜答案，直接在中间搭一座桥，把你输入好的账号、密码、验证码全部打包带走。北京网警啊，刚刚发布了紧急预警，这种技术叫做 AITM 中间人攻击。浙江桐乡警方破的一起案子里，就把这

0: 门黑科技说得很直白，犯罪团伙劫持你和服务器之间的通话，几块钱就能让你玩上几百块的正版游戏，但是你下载的破解程序里随时藏着密码。更危险的是，这套手法已经蔓延到了高考志愿填报。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就是中转陷阱。专家说，攻击者偷的不是你这一次的密码，而是一张登录成功后的临时通行证。你在假入口里正常输手机号和验证码，骗子同步拿到通行证，之后就能在你不知情时冒充你进入账号。怎么防？记住两条，填报志愿这种关键操作不要用公共免费 WiFi， 用手机热点最安全。输入信息前要看一眼浏览器的地址栏，如果弹出证书不安全的警告，不管页面做得多逼真，立刻关掉。最后要记住一句话，验证码挡得住破解，挡不住被骗，不点来路不明的链接，别给中间那些窃听的人一秒钟的机会。
1: 男孩手指被卡，消防紧急解救。
2: 这个手的两个手指卡在中间。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六月是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为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财产自保能力，连日来江西赣州寻乌、安源两地开展防范非法金融主题宣传活动，将反诈防非知识送到基层群众身边，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1: 在寻乌县，金融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走进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和居民家中，向群众讲解非法集资、电信诈骗、养老诈骗、虚拟货币炒作等非法金融活动的常见手段和现实危害。
2: 大家投资理财一定要提高警惕，天下不会掉馅饼。凡是鼓吹低风险高回报的产品，多半都暗藏着骗局。
1: 安远县金融服务中心联合多部门开展了防范非法金融、反诈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发放科普手册、面对面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结合本地真实受骗案例，向群众细致讲解非法集资、违规网络借贷、养老金融诈骗等高发非法金融活动的作案特征、行骗套路与识别方法，深度剖析高收益回报、保本稳赚零风险等极具迷惑性的金融陷阱，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理性投资观念，自觉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
3: 平时经常在网上能够看到一些理财产品的推送，我们作为居民嘛，分不清这些理财产品是真是假。经过了这次的宣传，我们能够更好的分清哪些理财产品是否真实的存在，然后能够保障自己的自身权益，然后不会说自己上当受骗。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本土化的以案说法宣讲，同时持续加大乡镇居民非法金融风险隐患排查力度，把金融安全防线筑在基层一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实实在在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0: 前段时间，家住重庆的罗先生谈了一位女朋友，就在罗先生和女友热恋之际，女友的老公却找上门来。原来啊，罗先生的女友其实是一位有夫之妇，这让罗先生十分尴尬。
1: 35岁的罗先生住在北碚区晋云新居小区，平时在小区附近做一点小生意来维持生活。离婚后有一个12岁的儿子跟着他。去年12月，他认识了一位甘女士。
5: 对方他自称他是离异了，我再跟他两个在耍。
1: 罗先生觉得甘女士的条件不错，两人很快线下见了面，感情逐步升温。交往期间，甘女士还住进了罗先生家里，两人还多次外出旅游。今年春节期间，罗先生去了甘女士的老家，拜访了对方父母。
5: 真正的耍，但是都见了对方的父母的。他把我带回他们老家见他的爸，见了3次。他跟着我回我老家也回了3次。
6: 本来亲属感情好啊，他在屋里还把他招呼的。
1: 罗先生说，两人交往之后情投意合，都是冲着结婚去的，所以甘女士遇到困难，她也力所能及，伸出援手。
5: 甘的人生病，就一直找要求要我跟他转钱。还有就是，那个他说他有某某贷款，借了别人私人的钱，一直就是要求那些要我跟他还，帮忙跟他还。想的都说，两个人毕竟聊得来嘛，已经确认了恋爱关系了嘛，我都说没得什么，我都直接你把钱都跟他转了，你转了一部分。
1: 然而今年3月中旬，罗先生和甘女士一起逛街，突然一位陌生男子出现，对方自称是甘女士的老公，当街高声斥责罗先生，
5: 就跟他一句，他说我分都没离，你居然就跟他两个耍起了还要跟他两个同居住在一起嘛，他都说我犯了重婚，很吃惊的就是那突然出现个男的。
1: 交往了几个月的女友竟然是有夫之妇，被甘女士老公斥责之后，罗先生尴尬不已。为了核实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上了甘女士。
7: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还没离婚吗？跟他交往的时候。
8: 他知道的呀。
7: 这就是你刚说的，你们是感情不好，然后想就说正在办离婚，是这个意思吗？你跟他说的。
8: 对，
7: 你还是你想你的意思还是愿意跟他在一起，是这个意思吗？
8: 对，后面弄好了可以啊。我跟他两个人只是说现在处于冷静期间。
1: 对于甘女士的说法，罗先生表示，对方压根儿没有告知过他婚姻还在存续状态。对此，甘女士解释说，她并非故意隐瞒自己的婚姻状况，因为她和丈夫的感情已经破裂，丈夫不同意离婚，所以离婚手续暂时没有办完。甘女士并不希望结束和罗先生之间的感情，而是提出一个冷静期，双方暂不联系，冷静之后再决定是否分手。对此，罗先生表示，他已经无法信任甘女士，希望尽快结束这段恋爱关系，并要求甘女士退还45笔微信转账，共计29500元。甘女士告诉记者，她确实收过罗先生的微信转账，但她也曾经转钱给罗先生，而且她的转账金额并不比罗先生少。
8: 没有给的，没，我也给了钱啊，那时候我们俩都花了钱。
1: 对此，相关律师分析认为，两人谈恋爱期间如果存在一次性的大额转账，可能会被法院认定是借贷关系，受让方理应返还，但如果是小额转账且可能被认定为赠与，或者属于恋爱期间双方共同开销的合理费用。目前罗先生已经提起诉讼，要求甘女士返还相关款项。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市民朋友，恋爱期间转款花费一定要慎重。另外，目前个人的婚姻信息已经全国联网，出于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目的，双方在建立恋爱关系前，在征得对方同意后，可以互相查询对方的婚姻状况，以防发生罗先生遇到的尴尬事儿。
9: 我们看到片中离异带娃的罗先生是真心想要重新开始一段新的婚姻关系，带着自己的女友不但是见了父母，同时在女友出现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还慷慨解囊，而反观这位女士甘女士呢，还隐瞒婚史，同时以各种理由向罗先生索要钱财，我想她的行为是令人气愤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你看在这起案例当中哈，我们觉得这个罗先生都已经把女友当作是自己人了，但是却发现女友啊刻意隐瞒了自己有这个婚姻的事实，同时以结婚为目的，相反来向罗先生索要钱财。罗先生总共是转了29000元啊，用于帮扶这个甘女士，但是甘女士说这是我们的共同消费。那我们怎么来区别恋爱或者婚姻关系当中的这种共同开支或者是借款，他们的区别的核心标准在哪？
10: 这个其实不难，因为呢他提出是共同的消费，那我们就把原来转账的过程之中共同消费的项目在哪里，共同消费的发票，共同消费的物品和当时消费的这种事实和时间段推算出来，是能找出哪些是共同消费的。例如两个人一起去看电影，两个人一起去坐飞机，两个人一起玩啊，去这个买旅游景票，景区票，这种可能是共同消费，这能查得出来。如果是说这些个说是共同消费，但是没有下文，没有下落，没有指向的这个对象，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说的就是假话。
9: 那罗先生是以我们是恋爱关系，甚至未来可能是婚姻关系，才进行的这种转账和帮扶，可是甘女士恰恰就利用了这点哈。那么她认为，那我们既然是恋爱关系，这就应该算恋爱期间的赠与。可是如果他们连恋爱和婚姻的这个基础事实都不能成立，因为他有不合法的地方，那是不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要求我当初把转给你的钱全额退还回来？
10: 其实罗先生他这种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他这种赠与行为呢是符合民法典关于撤销方面的规定，他是以婚姻成立啊这个目标去的，但是呢本身这个女士跟他进行恋爱的过程中，这种婚姻就不可能成立，因为他已经是这个结了婚，所以说呢他俩马上达成结婚的目的是不能实现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种赠与是以可撤销。
9: 那如果女方是以共同生活双向转账为由来进行法庭上的抗辩，那司法实践当中如何进行采信呢？
10: 双向转账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记录或者说通过银行卡是能进行核对的，那么双向转账 他认为双向转账是因为基于恋爱关系，那么罗先生认为也是因为恋爱关系。那么在这个双向转账的过程之中，我们就认真看一下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转的账，转了什么账，把这个事弄清楚以后，就能击穿这个女士的谎言。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下，那她就应该承担返还的这个义务。
9: 那在这一系列的行为当中，我们想问问，是不是有重婚的嫌疑？
10: 在这个案件之中，通过这个事实和双方的表现来看，这个女方还是涉嫌了，重婚罪的。因为呢，重婚罪是明知他人有配偶，或者说呢自己有配偶，然后隐瞒这种事实，与他人呢进行这个以夫妻名义进行同居共同生活，这样的话呢就是扰乱我们的社会管理秩序，它是构成重婚罪的。
9: 有句话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觉得在今天的婚姻关系当中，首先是要以爱情为基础的。虽然诗里所说的是爱情价更高，但是爱情实际上呢是无价的。另外在爱情当中，任何以欺骗胁迫的方式来限制和剥夺他人的财产自由、婚恋自由和人格自由，这都是法律所不支持的。我们相信在法律的框架下，罗先生一定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0: 近日在浙江余姚，一名7岁的小男孩在小区公园里玩滑滑梯的时候，不慎将手指卡在了滑滑梯一侧护栏的缝隙间，急需施救。接到报警后，当地公安、消防等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营救。请看报道。
1: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通过观察发现，男孩右手小拇指卡在了约2米高的滑梯右侧护栏和遮阳棚两根固定杆子的缝隙之间，稍微一碰男孩手指就会出现疼痛。
11: 近处以后才发现他那个就是这个手的两个手指卡在中间，当时应该是小孩子应该是已经没有知觉了，他是感觉已经麻木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那个血液手指那边血液是流下来的。
1: 据了解，男孩当时正在小区的公园里玩，在玩滑梯的过程中不慎将右手小拇指夹在了护栏中间的缝隙中，家人在采取了多种办法也没能将手指救出。了解情况后，现场消防人员立刻展开了救援。由于缝隙较小，防止对男孩的手指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无法使用大型破拆工具。
11: 我们首先是架设拉梯，然后有一名消防员上去拿五指具上去进行切割，上方小孩子上方，然后另外一名消防员用衣服遮住他的那个视线，让小孩不要看到，然后我们发现切割以后他那个手指仍拿不出来，然后再重新将切割的五指具换成扩张剪，将缝隙扩大。
12: 稳住啊！你撕到痛的话讲啊，痛的话讲啊。能松吗？能松吗？
1: 最终，在经过5分多钟的处置，男孩手指被成功救出，并及时交由现场的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参加调解的呢是一个重组家庭，由于特殊的关系而引发的一些生活矛盾。重组家庭其实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见了，我认为重组家庭更需要情感的慰藉，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也是能够找到幸福的。父母都健在呢？
15: 对，都健在。
14: 听说是二婚是吧？
15: 对，
16: 我们是继子。
14: 哦，你们是继子女。
15: 对对。
14: 你们兄弟姐妹还有谁呀？
15: 还有一个弟弟。 落座第一现场，王先生夫妇显得有些拘谨。他们告诉调解嘉宾，自己来自于重组家庭。
16: 他们俩结婚得有小30年了，他过来时候都25岁了，知道吧？跟着妈他过来时候他都25岁了，行了吧？
17: 婆婆的儿子
16: 啊
17: 啊，那小叔子呢？
16: 小叔子也是啊。
15: 王先生说，当初母亲和继父结婚时，自己和弟弟都已成年，基本都到了适婚年龄，但是跟别的再婚家庭不一样，母亲并没有把两个成年儿子留在老家，而是带着他们一起搬了过来。
16: 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了。
18: 老大，你跟原来跟这个继父关系怎么样？
19: 就挺好的。
16: 我跟他关系都挺好。
15: 进了一家的门就是一家人，王先生从此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和继父相处得很好，干活也很卖力，一家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共同奋斗着。
18: 那你们那时候怎么住啊？他们

0: 再婚以后，
1: 当时就是对付的一二年嘛，完后来第二年他们就是说过来的时候，因为就有那个条件说给他盖房子娶媳妇儿。
0: 住了多长时间啊？
2: 都是一年多吧，都开始盖了新房。
0: 是谁盖的？
2: 也是从那我们过来，都说是我继父我们。
0: 你们一块
2: 儿？哎，共同盖的了，都快。
0: 原来有几间，后来盖了几间，你还记得吗？
2: 原来有五间，后来又盖了五间。
0: 十间一共？
2: 哎，对。
1: 我们这个院是这样式的，对吗？这个是老房子，这个是新盖的房，也就是说他和他妈过来的第二年、第三年呢盖的这个房子。
3: 1991年，在母亲和继父结婚一年多之后，为了给王先生成家，继父帮衬着盖起了新房子。新媳妇儿顺利地进了门，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富有烟火气了。
2: 等盖上新房装修好了，我们都全住在新房里了，
0: 老房就没住了。
2: 对对对，我们就算是住了一间，老人住了一间，剩下有一个厨房，有一个客厅，属于占两间，这不一共是五间吗？
1: 我们相处的跟亲的也没什么区别。
0: 你们俩照顾这个继父和母亲？
2: 对对啊。
3: 王先生说，继父跟自己虽然不是亲生，但父子感情十分深厚。就在这样有滋有味的日子里，一个幸运再次降临到了这个家庭。
0: 听说这老宅后来拆迁了？
2: 老宅和新宅我们都挨着。
0: 都拆了？
2: 都拆了。
0: 都拆迁了？
2: 对对。
0: 那按什么分的呀？当时？
2: 当时是分的是，他说上面给的安置面积是每人55平米，
0: 那就按户口呗。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
0: 每人55平米。
3: 2020年，他们迎来了拆迁的消息，一家人紧锣密鼓地商量，看怎么签订拆迁补偿合同才最适宜。最终，他们形成了共识，那就是拆迁利益尽量最大化，同时还要保证老两口手里既有钱又有房。
0: 那都是谁是被安置人啊？你们家？你父母肯定。
2: 我父母。
1: 我们两口。
2: 我们
0: 那时候就有你了。
1: 我这刚签。
0: 你刚签过来就拆了，还是拆完了以后签？
1: 我们结婚都七八年了，这就是头年拆的迁。
0: 哦。你在呢？
1: 我在呢，
0: 几个月。等于你们俩的户口都在。
1: 都在。我小叔子带俩孩子的户口都在这呢。
0: 哦，也都在这儿
1: 啊，都是被安置人的面积。
3: 儿媳妇告诉我们，因为丈夫和公婆都为人比较老实，所以拆迁的事儿有不少都是自己帮着出的主意。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想着要把公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之后才轮到小辈儿们自己。
1: 我说爸，我跟你说，我想买楼，是吧？因为我们年轻，我说我给你个建议是什么？你岁数大了，你手多赚钱，少要楼，楼到时候你变不了现，你要有个病有个灾的，我们还能挣，要个85的楼。我说你不要楼还不行，我说你俩得有地方住去，这他得要85，给他我说你要85的，你还要110的，啊，那我要85的，我说那你就定个85的。
4: 儿媳的想法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想办法将拆迁利益最大化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因为宅基地毕竟是公公的名字，所以一定要将想法跟公公沟通清楚，不能自己大包大揽做决定。
0: 那怎么分的呀？一人几套啊？
2: 分的是一人55平，老人两个老人他们一套。
0: 一套85的还是110的？
2: 现在他的名下是110的。
0: 110的
2: 啊。
0: 你们呢？
1: 我们一套135。
2: 135。我们又买了点儿。
0: 就是我买了点面积。
2: 对对对，
1: 我们俩是110的份额嘛，名额嘛，但是完为了老人我们在一起住，说咱再添再买25，
0: 添点钱
1: 啊，再添点钱买25平，不方便嘛，俩卫生间。
0: 哦，弟弟分几套啊？
1: 弟弟他们两套，他们三口人165平，他又添点钱。
0: 哦，也买了一个面积。等于两套。
2: 对，
0: 都落在他名下了。这130的落在你们名下了。
2: 对。
0: 那父母那个是落在谁名下了？
2: 我继父名下了。
0: 哦，落在继父名下了。
2: 啊，
0: 这不挺清楚的吗？挺踏实的吗？一人一套。
1: 啊，
0: 等于弟弟有两套，人家买的面积。
1: 这里头有故事啊。
3: 纸面上的方案毕竟只是初步计划，真正实施起来又跟之前想的不同。儿媳说，这其中有故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1: 每个人55平，但是你要还人家，就是开发商还人家开发商一平顶一平，说你55平，你还我55平地皮。
5: 哦。
1: 啊，去掉这55平，我该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我一平地皮顶一层楼，没有这个地皮呢，你要掏1350，完了我还给你55平，只要你有户口，你就享受这安置面积，但是你必须就说你这像买这个地皮似的。是这种形式啊，不是说是拿
5: 地皮抵一抵，
1: 哎，不是说拿地皮，说是我有100平地皮，我可以换100平楼，这个不可以。
4: 我们经常听到当事人说，拆迁每人有55平米，所以自己有55平米的房子，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55平米指的是每人55平米成本价的购房指标，并不是指有55平米的房子。大家不要弄混淆了。
3: 儿媳解释说，拆迁给每个人安置了55平米的指标，这个面积需要用对应的地皮来置换，这就涉及到了宅基地问题。关于他们家的宅基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核实。
1: 这边的宅基地呢，确实是老爷子他们的主宅，就算宅基地啊。但是他们过来的时候有这个约定，他们怎么有这个？不是，就是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了，是吧？他有房地地，咱们共同盖个房子，管是怎么地方，搁这娶媳妇，搁这养我到死，养我到老嘛。
3: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此次拆迁涉及到的宅基地其实全部在继父名下。但王先生结婚后盖的新房是一家人共同建造的。
1: 我说这个院你给我吗？我说我给你，我不给你我给谁去啊？我说那你要给我，这个院归我说了算，那个院归你说了算。完了就说你不想，你想买楼，你拿你这个买，你但是你不能说超过你这个院的价钱，是不是？
2: 我弟弟都一直都是基本上没在这住。
0: 没过来，
2: 哎，他一直在外面打工。
1: 老爷子说，我也不指他养活了，我家都摸不给他了。我说行，爸，你说话就行。
3: 儿媳表示，公公曾经明确跟自己说过，老房子的宅基地归父母，新房子的宅基地归大儿子家。既然有了公公的首肯，为了拆迁利益最大化，儿媳妇儿便做了这样的安排。
1: 这个妈是我们俩共同的妈，对吗？就是他哥俩的妈，但是父亲是继父。父亲那是现在就是说那什么呢？我跟老二我们这么商的呢。我说老二，爸说了，这个家里头地皮吧，他不给拉倒，我也不争，我也不要，对吗？他说嫂子你看着办吧。我说别说我看着办，你一共165平，你看着弄，对不对呀？我说一共165平，反正你要说想要楼，我就给你一平顶一平。你吃亏呢，这个平往我留下；你要吃亏呢，你没吃亏别人身上，你吃在嫂子和你哥身上了。但是有一点，以后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
0: 哦，
1: 妈现在他们妈我也不用你养活，
0: 你们老大养活了，
1: 嗯，
0: 生养死葬都你们负责了，
1: 等我负责了你就不管了。
0: 那让老二给你们什么呀？
1: 老二就是他是165平，他给我80平，他有留85平的。
0: 哦，给你80平
1: 啊？
0: 他当时答应了？
1: 答应了。
0: 写文字了吗？
1: 没写文字，就是电话有
0: 就口头说的。
1: 对，
4: 儿媳与弟弟协商赡养的做法呢，我们不赞成。老人的赡养和继承遗产并没有关系，赡养呢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不应该和任何利益挂钩。
0: 老爷子同意了没？
1: 当时同意了。
0: 当时同意了，也是口头的。
1: 啊，都是口头的，当时同意了，不同意我也办不成啊。
3: 儿媳说，经过自己的精细计算，自家用最少的钱得到了2套楼房，公婆得到了一套85平米的楼房和60万元拆迁款，弟弟得到了一套80平米的楼房。儿媳本以为大家这回能皆大欢喜，可公公却突然有了新的想法。
0: 那现在矛盾在哪儿啊？
1: 矛盾回来，那110，这老爷子名下的110是我的，是我定的，知道吧？我说爸，你替我担个110，老二呢替担个85。虽然就咱各自名下啊，但是呢，咱们家以后呢，咱是有一次，你就说是免费更名，咱们来回换，你要你的85，110归我，是怎么着？还可以说那样事儿。
0: 那就按你说的就办去吧。
1: 嗯，
0: 办了没有？
1: 那这样事儿的，完我公公回头把他那110平下黑签完这个单子，马上回头就跟我说，我小姑子回来了，回来说了，我把这个110平给了。
0: 哦，给小姑子了。
1: 啊。
3: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原来继父李老爷子还有个收养的女儿，如今老人想把自己名下这套110平米的楼房赠与女儿。 这个变故让儿媳顿时慌了神。
1: 这个110，母老爷子就是给小姑子了。
4: 那你不
5: 名下的房子有什么可不能给的呀？
1: 那但是可以给，
5: 写的他的名字
1: 啊，可以给呀，可以给。但是回头我说爸，那你给了我们这一家的日子对吗？一家的日子，那么我公公要是说把这个东西是他有权利，那么他给出去了，那么我是不是得看问问他？我说爸，那啥是我的，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是不是你不就没不可能给吗？啊，你们那个归你是吧？但是给我死了给你，你得写在我名下。
6: 你们的是指哪个？是指
1: 135，加在85，得写在他名下，他死了给我。
3: 儿媳说，公公现在决定不但要将其名下110平米的房子送给女儿，就连自家135平米的房子也要先写公公的名儿，待公婆百年之后再给自己。李老爷子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2: 我姓李，他姓王。
4: 我不给王家，就给李家。
2: 他不是给李家，那么你看这李家一点都毛不着，我也不给。有那么点没有啊？
4: 你就不愿意给王家，但人家不是
2: 我不愿意给。你也是你说说，你得我给他改姓了，他到时候他上户口，他这边上的，他上的
4: 啊，给老大改姓他没改。
2: 啊，在这边上，他说我给你给我上的，我说我给你上户口，我给你起
4: 这
2: 名儿。
4: 这个姓儿啊，就是一符号，
2: 是个符号啊，哎、是符号。你再和这个过去这老人说，你说是心顺吗？
4: 心里不太痛快
2: 啊，
4: 心里您心里有结儿，
2: 有结没有啊？
3: 李老爷子说，自己曾经提出想让继子改随自己的姓，但继子没有答应。为了这件事儿，老爷子心里一直没能释怀。
2: 我说我也不拿给你，我也不给你拿地皮，我说给你，旁边给你吧。他跟我赶后来，他说头年冬天在我那工作，他跟我说话，我再商量。我不是嘛，你给我地皮，我拿钱买那地皮，我这么换。他这么商量，我说你要不让我给闺女，我卖我就卖给你。
3: 在拆迁分配这件事上，李老爷子有自己的逻辑，两个继子终归是外姓人，自己并没有抚养过他们，未来他们能给自己养老吗？儿媳妇如此精明，以后能借上力吗？就这样，老爷子思来想去，觉得房子还是留在自己手里更有把握。
5: 他在这个宅基地盖房的过程当中有贡献吗？
2: 哪个？这个二大
5: 老二？对，
2: 没有，
5: 没有。那老大在这里头有贡献吗？
2: 老大有，那闺盖过这新西院那个新房时候，老大有，这闺女有。
5: 啊，就是老，我问老大啊，老大在这里头有贡献是体现在？
2: 贡献都是给我在这干活，他怎么说呢？
5: 出力，
2: 都是出力。
5: 出钱没有？
2: 钱没一分钱没用的。
5: 盖房的时候你们一块盖的？
2: 一块盖的，我一分钱没用的。
4: 你怎么又想起这闺女来了？闺女不是嫁出去了吗？
2: 嫁出去了，嫁出去也得有她的。
4: 哦，她户口没在这儿。
2: 户口没在这儿，那么在这儿说出国那个户口，那闺女有没有那遗产？
4: 她不算被安置人，
2: 是不是不被被？
4: 您要是想给她，您得从你那里边拿兜里掏出来给她。
2: 是啊，我给她，给她。
3: 老爷子的爱女之心可以理解，但他对儿子儿媳的态度却有些令人疑惑。难道是老人家对他们的表现不满吗？
4: 那你觉得就是说，老大跟他媳妇儿在照顾你们二老方面有没有缺陷，满意不？
2: 照顾是可以，
4: 挺满意。
2: 哎，
7: 那大爷，如果今儿这事儿要解决的话，您是打算怎么住啊？住到110平的房子里，然后您是希望还跟这个大儿子儿媳妇一块儿住啊，还是闺女陪着您住啊？还是怎么样啊？
2: 我闺女不陪住啊，闺女都没在家里住。
7: 嗯。那您打算让他们怎么尽赡养义务呀？尽赡养义务这事儿跟他们拿多少房子没关系。
2: 赡养义务他们这边看着来吧。哎，
7: 您平时有收入吗？
2: 收入我都是每一年那个我有地收，我就地的收入啊。吃喝他们都吃着我喝我。
7: 啊，他们还吃您喝您的。
2: 那么他们种地才，我这个人上午跟记者说道。电费这是20年我没交，那上电业局都是我自个儿交，这玩意儿是手机我不会，都是他们交了。气儿这是我交了3年的买气儿，气儿电都是我买，理儿电。
7: 那您之后愿意跟他们分开住吗？就是您照顾您那老伴儿。

0: 还是您还是希望能有个儿子吧，不管怎么样能贴，反正你们这个分的房道也近，还是希望他们能就近照顾一下。
1: 他愿意照顾照顾，不愿意照顾我不用他。咱们这不
2: 是刚才老大媳妇
1: 我也听说了，
2: 老大媳妇倒是
1: 说
2: 了，
1: 他听
2: 说
1: 了，他说
2: 他，您听我说，老大媳妇他们就是担心他那135啊，到时候您都给要走，他们什么草刺都落不下。
1: 我能够那么办吗？
2: 这不可能啊，这老爷子。
1: 我能够那么办吗？你要说是我给闺女这110，你要是痛快快的，没意见。我这个85我都，你是准备给那85跟那135都给他们，
2: 都给他们。
1: 那么他你能做一半，他能少一半还不行吗？我要这房写我管什么事儿？我再活20年，地大活20年，活了吗？我您都75了。
3: 所以您的想法是，并不向这个老大提任何的，拆迁安置的要求，只是对老二这一部分有争议，是吗？
1: 对老二这个，你说我呀，我跟老二身上，
3: 老二先说吧，一个110，一个85，您现在就想把这俩都要回来？
2: 不是，他把那185要回来，
1: 85得要。
4: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5: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
6: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4: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的养女也留套房，这一想法遭到了大儿子和大儿媳的强烈反对，说这样会破坏原有的计划。
1: 这地都是我的，地俩院都是我的。
2: 那您当时不是说给他们分了吗？说那新院给老大。
1: 新院一开始是说是给老大，那盖是那时候就说给他。
2: 那老大这儿子他养没养你啊？
1: 养我，我还养他们呢。我这个刚不干事了。
2: 啊，那你怎么现在又不想给他了？
1: 我不想给，我得给闺女点，我不给闺女点，全给他们。
2: 对于公公执意要给养女房子，我们也能够理解，都是老人的孩子，一个从小领养，一个常年呢在一起生活，其实都有感情。家中有了利益，虽然养女是不被安置人，父亲呢把自己的利益分给养女，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房本下来了没有？
10: 房本还没有，
2: 没有下来。要下来的话，会不会写在你名下？
10: 那不是我们是应该得的，
2: 那你应该得的肯定写你名下呀。你现在担心什么？
10: 现在老人说的意思呢，这个地皮是他的，是国家给你55平的安置面积了。
2: 那老爷子意思都是我的，
10: 对，
2: 都应该写在我名下。
11: 我跟他理论的时候，我说爸，我说你看你当时你不没定110的嘛，对不对？那110不是我定的吗？你定的是85的，对不对？什么是你的？全是
3: 这个。说实话啊，你现在跟我们说你们家跟老二这一家，包括跟公公婆婆这一家啊，说有什么口头的东西，除非一会儿他们上来他们确认你们说的是对的，否则你现在拿不出任何证据。但是你现在给我这3张，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有法律效

0: 那个
1: 啊，这选号单有法律效力啊，谁要想推翻它不是那么容易，你们也不容易，别人也不容易。
2: 调解中，大儿媳一再强调，在拆迁之前，公公曾明确表示，新房子的宅基地归他们使用，因为是一家人，所以当时并没有留下任何书证。如今公公反悔，他们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1: 人家房还没下来呢，啊，
3: 房还没下。
0: 认为这个家没有他，
3: 他户口没在，
0: 只有他赡养老人的份儿。我认为他已经嫁出去了。
1: 你小姑子可能他争不争的没什么用，关键是你们家这个老爷子，这继父愿意给他。
0: 愿意给你，可以说你有多少东西你能给。
2: 大儿媳表示，根据公公现在的态度，他们决定不多要房，只要能保住自家应得的面积就可以。但李老爷子此时也改变了想法，他提出自己和女儿要各留一套房子。
1: 我想先问一下这个老大啊，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继父说的了，
3: 嗯，听到了。
1: 他怎么好像每年就叫他一回，我还叫伯伯，
3: 一到这说是叫伯伯也行，叫叔叔也行，
1: 就是习惯了。
3: 哎，对对，
1: 刚才老爷子也说了，你们那135啊，老爷子没惦记，那还是你们的。嗯啊，但是呢，那85呢，他想要回来。这个，你跟老二商量了吗？
0: 这个，那也他也要回来，他就跟老二要去呗。这也没在我们名下，来，本身是人家的安置面积，对吗？
1: 哎，老爷子，你看那85在他们这儿，在老二那儿。
4: 85，你说给他什么？你不说给老二101吗？怎么出来又出一个85？
2: 看来。老爷子对于房子的划分和归属依然不太清楚，针对他的不解，儿子儿媳努力进行着解释。
3: 他这85是怎么出来的呢？你听我跟你说明白了，老二，他是三口人的安置面积，165，
4: 是啊，
3: 余外又买一个30，所以才出了这。
0: 195，
3: 他划在他的名下，他属于三口人的面积。
4: 这个
3: 这是拆迁办，
4: 我跟你说，
3: 拆迁办分的。
1: 这个大儿媳啊，我现在必须给他核对一下这事儿啊。这三张单子谁签的字？
0: 这三张单子，是我和那个穆小姑子，断楼那天下来签的，这我签的。
1: 你再说一遍是谁签的字？
0: 我签的吧。
1: 你签的吧，忘了。谁签的字？
0: 真忘了。
2: 三张分房协议是儿媳提供的，也是有关房子的唯一证据。在仔细审阅之后，律师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1: 这东西作废吗？
0: 这个不
1: 有效没有？有效。
0: 应该是有效。
1: 应该有效。为什么有效啊？因为签了字了，摁了手印了，是吧？
0: 啊。
1: 那老爷子这份谁签的字啊？
0: 我能看看吗？
1: 你给我交的东西，你在家看了一年了，
0: 在家没有。
1: 那您再去看一眼。
0: 没来得及。
1: 来，
0: 能看看。这都不是我们的，都不是我的字，这不是我签的。
3: 那不是你签的，都是工作组签的，工作组写的。
4: 工作组
1: 这三个签字都不是你签的，
0: 但是我们摁的手印。
1: 你们摁的手印？那老人当时在吗？
0: 这个下来抓楼的那天是我和我妹妹抓的。
1: 来，您坐吧。也就是说，老人当时不在是吗？
0: 他抓楼，他在现场。
1: 那分的这方案，老人知道吗？
0: 知道啊，这个必须是签字合同。
1: 那到底是一份协议还是三份协议啊？
0: 三份。
1: 我说的三份协议不是说一式三份那种三份啊，是被拆迁人到底是谁，拆的是哪个宅基地，是一个宅基地，是三个院子，
0: 两个院子，
1: 三个户头、三户头，你们分别去跟人家那个拆迁单位去签协议啊？
0: 对呀、
1: 啊，还是老爷子自己啊？
3: 不是吧？
0: 签协议，爸签爸的，你签你的，老二签老二的，你是代老二代理人。
1: 那最后签的那份，老爷子说最后一份协议，大的协议，那都没看是老爷子签的。
0: 那个当时就是可着急呢。
1: 老爷子，你认可这事儿吗？你知道这事儿吗？
4: 谁我也不知道。
1: 谁分几个楼你不知道？
4: 那阵儿咋知道呀？
2: 对于四套拆迁房的具体情况，父亲声称当时并不知情。那么，父亲所知的方案与实际情况有没有差异呢？
1: 说老爷子，我先问您啊，现在主要争议实际上在老二又不在现场，但是依据他们两口子所说，老二愿意把其中的85平让渡给他们，由他们来对您履行一个赡养义务，
5: 还有他们的母亲，
1: 帮着老二来赡养您和老伴儿。如果说最后这85平不管他们和老二怎么操作， 能落到这个老大这两口子身上，而且他们还能照顾您老两口，这个方案您能不能同意？
4: 老大这个价不行，
5: 那您就去跟老二要去，因为
4: 我这我
5: 他不在老大这儿，这85。
4: 多在他这儿呢。
1: 老爷子，我跟您说一句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啊？现在这上是有这个拆迁单位盖章的，然后您刚才也说的，您大致对这个方案是了解的，是吧？那所以呢，从这个效力上来说，没有推翻他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咱们先按这个来说。但是按这个来说呢，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说老大和老二之间，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说最后您疼这个老大这俩，您觉得他们也在这里头出力了，未来养老您和老伴儿也指得上，说实在的，他们养您没问题，养他老母亲更没问题，跟谁是监护人没关系，都是老年人了，对不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起码您把这85给他们，至于您未来对您自己的这个110有什么想法，留给谁，愿意怎么继承，
4: 这个
1: 百年之后的事情，
4: 这110给闺女就得。
1: 关于您闺女这个，我也在这儿跟您说一下啊，这在法律上很清楚，就是您闺女如果说在您百年之后再谈继承问题，如果说现在咱们分的只是一个拆迁问题，她户口不在这儿，她也不在这儿住，她也不是宅基地使用权人，她也不是盖房子的，没有她任何的利益。他没有在现在这阶段来分的权利。
6: 本案中，母亲再婚时，儿子王先生呢已经成年，他们之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但是他们与继父在一起生活呢也很多年了，之前关系也都相处得不错，现在经过拆迁也得到了利益，所以我们建议呢，儿子和儿媳继续参与老人的赡养。
4: 该方他出力了，
1: 他出多的力啊？
4: 他出，我在这我用这我，他得给我做饭。
2: 回忆起当初盖房时的情景，父亲对大儿子的付出给予了坦率的肯定，看来对这个继子老人还是很有感情的。
1: 就是他出这力，当时跟您达成了一协议，说如果未来拆迁我要在这里头分20%，有这协议吗？没有这协议吧？
4: 没有。
1: 如果没有这协议，您能把他孝敬您的这些法律上应该做的行为做作为现在分割这个拆迁款的一个依据吗？他本来就应该做呀，
7: 因为老爷子现在也都说了，我现在又要收回了，也就是说现在老爷子实际上对他过去那个分配的方案是持异议了，他想重新分配。
5: 那你这拆迁办会同意？邓小辉，你除非打官司跟老二要，老二说愿意给您还行，不愿意给你还真得打官司。
7: 对，现在就不是说
0: 您打官司跟老二这个，我这个认为哈，他的安置面积是165，人家买30平更与你不搭嘎了，那么你要搁地皮跟人家换，人家不跟你换，我有权给你钱，你地皮多少钱我有权给你。
2: 在宅基地的问题上，儿媳和公公还存在分歧，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讨，并对双方进行分开调解。
1: 现在老人的意思是想把这85平啊先回到他名下，未来谁对他好给谁。至于那110他要给他闺女的事儿，说实在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再多考虑，因为是他愿意给谁是他的权利，你也拦不住。但关键从85的角度，他现在不想那么早的就给你们。
0: 我们不想要。
1: 他更不想给老二。刚才我跟老人征求意见的时候，老人明确说，说如果老大和大儿媳对他们好，未来要回这85也可以给你们。所以似乎目前的这个争议根本就不在你们在座的三个人身上，但是我在这儿提一个希望，我希望老大还有大儿媳，是吧，你们两个人能够发挥一个关键的作用。刚才我也做了你们很多的工作了啊，如果说可以配合老人完成他的这个想法，说未来很有可能也通过你们自己给老人的一个赡养的一个行为，能够得到老人的一个青睐，未来给老人一个交代，也给你们自己一个交代。
6: 儿媳策划的分配方案只是站在了自己的角度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多占公公的宅基地，但是呢，没有考虑到公公的感受。继子的房子都比父亲要多，父亲呢没法接受，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支持了父亲的意见，将房子写在父亲名下，百年之后再做处理。
1: 咱们就是说从份额分配上来说，如果说今天在现场的老人还有这个老大他们两口子都没争议，剩下的你们可以再征求老二的意见，这事儿就算了了。然后给他们协议里头不一定写协议，但是要明确说未来有一个义务，就是配合办理所有权转移的相关手续。女儿的权益是未来父亲愿意把他份额怎么处置的问题。
8: 对，这样房子在老两口名下，他们也都应该净身养育。
2: 其实让父亲顾虑最多的还是老二这个继子。

0: 咱再添，再买25，
1: 添点钱
0: 啊，再添点钱，买25平，不方便吗？俩卫生间。
1: 哦，弟弟分几套啊？
0: 弟弟
1: 面积啊，等于两套，
2: 对，
1: 都落在他名下了。嗯，这130的落在你们名下了。
2: 对。
1: 那父母那个是落在谁名下了？
2: 我继父名下了。
1: 哦，落在继父名下了。啊，这不挺清楚的吗？挺踏实的吗？一人一套。啊。等于弟弟有两套，人家买的面积。
0: 这里头有故事啊。
3: 纸面上的方案毕竟只是初步计划，真正实施起来又跟之前想的不同。儿媳说：“这其中有故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4: 每个人55平，但是你要还人家，就是开发商还人家开发商一平顶一平，说你55平，你还我55平地皮。哦。啊，去掉这55平，我该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我一平地皮顶一层楼，没有这个地皮呢，你要掏1350，完了我还给你55平，只要你有户口，你就享受这安置面积，但是你必须就说你得像买这个地皮似的。是这种形式啊，不是说是拿
5: 地皮抵一抵，
4: 哎，不是说拿地皮，说是我有100平地皮，我可以换100平楼，这个不可以。
1: 我们经常听到当事人说，拆迁每人有55平米，所以自己有55平米的房子，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55平米指的是每人55平米成本价的购房指标，并不是指有55平米的房子。大家不要弄混淆了。
3: 儿媳解释说，拆迁给每个人安置了55平米的指标，这个面积需要用对应的地皮来置换，这就涉及到了宅基地问题。关于他们家的宅基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核实。
4: 这边的宅基地呢，确实是老爷子他们的主宅，就说宅基地啊。但是他们过来的时候有这个约定，他们怎么有这个？不是，就是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了，是吧？他有房基地，有咱们共同盖个房子，管着怎么地方，搁这娶媳妇，搁这养我到死，养我到老嘛。
3: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此次拆迁涉及到的宅基地，其实全部在继父名下。但王先生结婚后盖的新房是一家人共同建造的。
4: 我说这个院你给我吗？我说我给你，我不给你我给谁去啊？我说那你要给我，这个院归我说了算，那个院归你说了算。完了就说你不想，你想买楼，你拿你这个买，你但是你不能说超过你这个院的价钱，是不是？
2: 我弟弟都一直都是基本上没在这住。
1: 没过来，
2: 哎，他一直在外面打工。
4: 老爷子说，我也不指他养活了，我家东西不给他了。我说行，爸，你说话就行。
3: 儿媳表示，公公曾经明确跟自己说过，老房子的宅基地归父母，新房子的宅基地归大儿子家。既然有了公公的首肯，为了拆迁利益最大化，儿媳妇儿便做了这样的安排。
0: 这个妈是我们俩共同的妈，对吗？就是他哥俩的妈。但是父亲是继父，父亲那是现在就是说那什么呢？我跟老二我们这么商的呢。我说老二，爸说了，这个家里头地皮吧，他不给拉倒，我也不争，我也不要，对吗？他嫂子你看着办吧。我说别说我看着办，你一共165平，你看着弄，对不对呀？我说一共165平，反正你要是说你要说想要楼，我就给你一平顶一平。你吃亏呢，这个平往我留下；你要吃亏呢，你没吃亏别人身上，你吃在嫂子和你哥身上了。但是有一点，以后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哦，妈现在他们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
1: 你们老大养活了。嗯。生养死葬都你们负责了。
0: 等我负责了，你就不管了。
1: 那让老二给你们什么呀？
0: 老二就是。他是165平，他给我80平，他有留85平的。
1: 哦，给你80平。啊、嗯，他当时答应了。
0: 答应了。
1: 写文字了吗？
0: 没写文字，就是电话有。
6: 一个来讲呢，就是说老人刚才已经说了，未来谁对他好，这房子给谁。嗯。你们就是在身边，闺女也不在身边，老二也不在身边。其实话是对着你们说的。刚才呢，我们有嘉宾也在问说，你们跟老大儿媳妇能生活在一起吗？不是一直挺好的吗？老人很无奈，老人说出这事儿了，本来没争议，有争议了，现在在一块儿挺难的，对吧？这里头可能固然有所不妥，但是咱们做儿女的，对不对？
0: 我肯定能担量。
6: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没他这宅基地呢，往哪儿落？拆谁的钱去？对不对啊？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说，咱得念念人家的好。
0: 这个就是说这些事儿我都能理解。我跟你说，如果就是说我不理解这些事儿，我不替我爸扛着这些事儿，就早就乱。
7: 不管85是100还是5，我得要一套。我要一套。

0: 孩子怎么着？谁养我，我给谁；谁不养我，赖着他。
1: 嗯，您这个理念没错，但是您这手续办得太乱了。您不能做这个流程的时候，您不考虑让人家去替您做呀，签字啊？
0: 这个我不知道，
1: 完全不知道这分配方案，也不知道他去办这手续，也没授权过。
0: 我没有，他给他跟我在家里说的，口中说的，我说给他一百一。刚我在这儿还问你呢，我说你在家跟我说一百一。
2: 当这个父母亲再婚的时候，其实你们双方的子女，包括就是大家都成年了，然后所以呢，确实是。我至少我看起来，你们因为母亲嫁给了这个继父，所以得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些资产。因为刚才老爷子也说了，就是我跟你们，我做了你们三十多年的爸爸，但是我有一个闺女，所以我觉得他想为他的女儿，虽然是养女，但是要争取一些这个拆迁的利益，我觉得无可厚非。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尽可能的做出让步，成全一下这个父母亲。然后另外呢，就是赡养问题，毕竟妈妈这么多年是跟这个父亲在一起生活的，也希望你们能够一视同仁啊，尽到你们应该尽的孝心。
3: 对于专家的解读，老大你同意吧？
4: 嗯，同意。
3: 老大媳妇呢？
5: 同意，
3: 同意。
5: 但是我有一句话我想跟我爸说，是吧，就是说我们尽我们应尽的义务，但是我希望呢您就是说也能理解我们一点。
6: 最终双方都表示同意我们的调解方案，希望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儿子儿媳能够尽快协助父亲解决房子的最终归属问题。
5: 那现在爸，我问你，我这135还怎么弄啊？咱这爷俩，
0: 我要说这220全落在咱这边，老二闹110，我是给你写135，我没意见。小莫一咬死我，这85也是你的。红颜
5: 我不要换，你搁手转着。
0: 红颜度是清这110。
1: 老大媳妇啊，我提醒你一句啊，好好做好工作，不管是老人的工作还是老二的工作，把这家里和谐解决好，你们的利益就实现了。
3: 今天呢，也希望你们知道这么句话，就是房产有价情无价，赡养老人你们的义务。
7: 儿媳在父亲改变主意后选择了尊重父亲的意见，儿媳的做法我们很是欣慰，在重大利益面前没有丧失理性。虽然现在儿媳可能只能得到一套房子，但是公公表示了，日后谁赡养得好，房子就留给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今天在云南大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江西的南部、福建大部、台湾岛以及重庆的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云南的中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北部和西南沿海、福建的东南部、台湾岛中北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请上述地区的朋友做好防范。气温方面，随着南方主雨带的南北移动，华南等地的气温也会随之波动，北方的暑热天气也将会发展。本周末像是内蒙古西部、河北的中南部、陕西中部、山东的西部和北部、河南北部等地或有高温出没，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将视线转到北京，今天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比较高，后半夜像是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雨量不大，大家需要注意防范。而周末两天多分散性雷阵雨，平均雨量是以小雨的量级为主，但是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请大家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游玩，外出更要注意交通安全。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维持在云南至华南北部等地，广西、云南、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8号之后，南方主雨带将北台，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等地降雨发展增强，需继续加强水情、雨情和险情监测，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受降雨影响，今明两天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有所下降，但体感仍然闷热。
1: 最近北京的天空开启了高清模式，蓝天如洗，白云像棉花糖一样挂在头顶，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不少市民感叹，这样的蓝天能不能在北京再多留几天？为什么天空突然变得这么透亮？其实这背后有一位天空清道夫在默默工作。

0: 可不是普通的天气形式，而是一个自带冷空气且有双面性格的庞大系统。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日您一定关注到了北京的天空颜值报表，冷涡栏持续再现。我们常说的冷涡呀，是盘踞在高空的冷气团，它既是降雨的制造机，也是天空的美颜滤镜。
2: 六月上旬啊，北京的天气确实不错啊。首先气温不高，而且呢天空的颜值也很高，蓝天白云，这个其实就和大家说的冷涡天气是息息相关的啊。具体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卫星云图啊，可以看到有一圈逆时针在旋转的这个云系啊，它就是冷涡了。那么冷涡为什么可以给北京带来这样明显的好天气呢？啊，原有两点啊。第一个，冷涡它指的是一个在北半球逆时针旋转的冷性气团。那么逆时针旋转有什么好处呢？逆时针旋转的过程当中啊，它就会不断的在它的后侧甩出冷空气。这个时候啊，北京处于冷涡气团的西南方，那么从冷涡气团后部甩出的冷空气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甩向北京了。第二个，它是一个冷性气团，同时又因为它的位置相对靠北，那么这些冷空气当中啊，甩出的不仅仅是冷，而且是干的冷空气。于是乎，干冷空气抵达北京上空之后，首先大气当中的水汽就减少了，而且洁净的北风也使得大气当中的颗粒物同时减少，于是乎啊，天空就是湛蓝色了。
0: 冷涡还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两面派，它既有温柔慷慨的一面，也藏着暴躁易怒的脾气。它的 A 面是大家最喜欢的天空画师，但冷涡的 B 面却没这么温和。它是一个携带大量冷空气的旋转系统，当高空的冷空气与近地面暖湿空气剧烈对撞，就会瞬间引发强对流。
2: 冷空气南下之后，和原先北京上空所盘踞的比如说偏西风或者偏南风二者汇聚起来，冷暖气团交互啊，就会产生垂直方向的运动。这些垂直方向的运动首先会把水汽从低空抬升到高空当中，气态水就可以变成液态的小云滴或者小冰晶，也就是高空当中的积云。积云一开始是淡积云，那么伴随着垂直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变成浓积云，甚至变成积雨云。那么这种时候呢，浓积云一般不会下雨，但是积雨云的时候就可以形成一些对流性的天气了。于是我们也就能感受得到这段时间之内时不时就会出现一次雷阵雨的天气过程。我们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探空气球所观测到的结果，可以看到我身后啊，北京上空吹的是一些西北风，气温是那个黄色的字啊，15.41摄氏度。但是呢，再向西北一点点，张家口吹的是些西南风，这就表明啊，冷空气还没有到张家口。这个时候冷空气在哪儿呢？刚到呼和浩特。于是呼和浩特和张家口之间就形成了一些对流云系。那么呼和浩特12.87度，张家口呢12.61度，明显的比北京的气温是要低的。不要小看这3摄氏度，1500米高空当中3摄氏度的气温就足以将低空的水蒸气抬升到高空当中，凝结成雨了。
0: 有人不禁要问，这么漂亮的冷涡天气是不是夏天才会出现？其实冷涡一年四季都可能生成，所以眼下的高颜值天空正是冷涡在按节气表准时上班。
2: 冷涡是不是只在夏季独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比如说冬季的时候，冷涡就会给北京带来大风降温，甚至出现寒潮的天气。但是呢，因为冬季的时候水汽比较少，降雨比较困难，通常是以大范围的大风降温为主。那么等到春季的时候，冷涡天气就不仅仅是带来大风降温了，它还有可能从沙原地卷起沙尘再被吹过来。所以说在春季的时候是有可能同时带来沙尘的。初夏时节这样的高颜值天气，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冷涡位置相对比较偏北，吹来的冷空气比较干。同时北京上空虽然说会有一些偏南暖湿气流，但是湿度依然不大，由此导致大气当中的水汽含量少。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嘛，水汽越多，天空就会感觉一种雾蒙蒙的。就要这种干的天气， 天空才会是湛蓝色。所以啊，不仅仅是夏初的时候，夏末秋初伴随着湿度的下降，湿度降下来之后，冷涡天气也可以带来高颜值的天气。
1: 最近北京的天气像一个任性的孩子，说变就变。前一秒呢还是蓝天白云，后一秒就乌云密布，雷起雨急。更让人捉摸不透的是啊，雨还下得很偏心，甚至出现了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现象。这种变脸快加上下得偏的天气，其实也是冷涡的特点。它让北京的天空每天都像在开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是晴还是雨，更不知道哪片云会突然落下雨来。有人说，最近在北京判断下没下雨，不能问今天下雨了吗，而是要问你那里下雨了吗？因为同一时刻，朝阳可能烈日当空，海淀却已是雷声隆隆。这种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天气，看似任性随意，实则有着严谨的气象逻辑。
2: 为什么现阶段这样的冷涡雷阵雨是一阵一阵的，甚至有地方有地儿下，有地儿不下，东边日出西边雨？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现阶段这样的高颜值蓝天，是因为大气当中的水汽比较少，比较干燥，由此也就导致大气当中的水汽分布是极不均匀的。那么水汽少的地方自然不下雨，水汽多的地方才能形成对流云团。这样的对流云团，它的影响范围也很小，方圆可能也就10公里、20公里，影响几个街道。这里可以和大家说其实相信大家也都能感受得到，冷涡带来的分散性雷阵雨，单点持续时间是很短的，有的时候不到1分钟，长一点呢也就10分钟、20分钟，遇上短时躲避就好。所以说，整体来说，冷涡天气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因为不仅仅给我们带来了高颜值蓝天，还让气温啊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而且还比较干燥，体感舒适。
1: 突如其来的雷雨啊，豌豆大小的冰雹，瞬间增强的大风，甚至是局地发生的龙卷风，这些往往都是出自冷涡的手笔。正因如此，气象谚语里才有冷涡一转，老天变脸的说法。所以当你享受冷涡带来的那片纯净蓝天的时候，你也别忘了抬头看看远方翻滚的积雨云，防范突如其来的雷雨，更要警惕经常与雷雨结伴而至的雷雨大风。
3: 夏季的雷暴、飙线、龙卷等等这样强对流天气，在强烈发展的时候，都会导致气压的剧烈变化，从而给我们带来大风天气。虽然8级以上的风才称为大风天气，但是当平均风力达到6级，或者是阵风最大风力达到7级的时候，就可能会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危害了。在大风天气里，我们尽可能要在室内进行躲避，如果这时候您在户外的话，要尽可能远离大树，或者是临时搭建物这些具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因为大风可能会刮断树枝，或者是刮倒不牢固的建筑物，从而给我们带来突如其来的危险。除此之外，像高空坠物，更是在大风天气里需要我们引起格外警惕的。因为当您行走在城市街道上的时候，不但有可能会遇到高楼之间的这种撒管效应，让您猝不及防，而且在您的头顶上方，很有可能会飞来像花盆、空调室外机，还有外墙保温层这些从天而降的炮弹。在大风天气里面，当我们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像这种突如其来的横风，很有可能会让你的车辆偏离车道，从而发生危险。您首先要做的是不要慌张，双手要紧握方向盘，慢踩刹车，逐渐降低车速，同时缓慢纠正偏离的车道。我们还要及时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所发布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5: 大家好。
4: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
5: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

0: 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嗯，每到这个季节啊，嗯，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哎，
1: 来来，
0: 先尝尝再说。
2: 这米粉肉好，嗯，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嗯，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嗯，
1: 好吃，
2: 肉糯好嚼，嗯，咸香味呢又十足，哎，酱香味特别的浓郁，嗯，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嗯，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3: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嗯，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入泥，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哎，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2: 是吗？嗯，
0: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嗯，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嗯，确实呢它好吃，嗯，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的还有面子。
3: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嗯，味道真不错。哎，李总，嗯，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0: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3: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
0: 儿，
3: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嗯，
0: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嗯，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3: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0: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2: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嗯，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3: 没错，
2: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0: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2: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3: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2: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0: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3: 还真是，
2: 还真是的。
0: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2: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起的。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2: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这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

0: 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呢。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1: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0: 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1: 对对对，
0: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1: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0: 是
1: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1: 就是嘛，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0: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牙，
0: 太棒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1: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1: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
1: 哎呦，马上买，
0: 马上买一组，
1: 马上买，
0: 马上买一组。
1: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0: 是，
1: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嗯，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
1: 嗯，
0: 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0: 哎，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啊，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

0: 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3: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2: 嗯，
0: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1: 嗯，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呢，
3: 嗯，
1: 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
3: 嗯，
1: 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
3: 嗯，
1: 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
3: 嗯
2: 嗯，
1: 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
3: 嗯，
1: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3: 嗯，
1: 吃着太方便了。
3: 嗯，
0: 哎，没错啊。
3: 嗯，
0: 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2: 哎，
0: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
3: 嗯，
2: 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
3: 嗯，
2: 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
3: 嗯，
2: 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2: 啊，十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嗯，国企做的。
0: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嗯，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嗯，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十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4: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是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2: 那得了，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5: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

0: 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1: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2: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好、哦，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嗯，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嗯，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嗯，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嗯，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嗯，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哎，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2: 是，太香了，嗯，
0: 哎，地道了，哎，
2: 太地道了，嗯，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嗯嗯、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哎、嗯、哎，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嗯，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嗯，这是在饭店
1: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1: 是，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嗯，而且是大品牌，嗯，老北京大国企，嗯，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哪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骨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的扒的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来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3: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3: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0: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3: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3: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0: 对，
1: 李总大姐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3: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0: 可以了是吧？哇！
3: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哦，哇！
1: 来
0: ，太好了！想抢2组，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2: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肉多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儿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

0: 务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1: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药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采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儿，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0: 啊，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
0: 啊，
1: 真过瘾，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2: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0: 啊，
2: 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
3: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3: 太简单了，跟
0: 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3: 对，
0: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
1: 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0: 呵，
1: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
1: 对，吃饭的时候
0: 一加热
1: 一加热，
0: 哎，
2: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钥匙不给我们，
2: 到现在钥匙我没拿，没有。
3: 画面中这两位是沈家兄弟，他们抱怨自家的钥匙被别人拿着，他们手里却一把也没有。
4: 到现在为止还是我交着贷款的，是以我儿子名义买的这房，但是从买的那一天我儿子没在那儿住过一天。
3: 沈家大哥说，这套房的贷款一直是自己在负担，但自家人从来没有在这里住过，如今更是连钥匙都没有了。
5: 北齐家现在谁住了呢？
6: 没人住啊，
7: 没人住，
6: 站着呢，
7: 哦，空着呢。
3: 据沈家大哥讲，北齐家的房子目前只能闲置，控制钥匙的是孙家兄弟。
5: 北齐家那个，
6: 北齐家那房，他现在跟我提出来，所以说呢，我就说，他说你要是找出证据来，哎，我们都承认。
3: 这两家人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又因为什么而纠缠？

0: 不休呢？
1: 腾出来没问题，这钥匙给谁呀？
0: 说起沈家孙家这两家人的关系，还得从他们父母那一辈说起。
2: 我妈跟老爷子是1993年7月27号领证的。
3: 那时候你们都多大呀？
4: 93年我40多岁。
3: 哦，那反正也都是成年了。最小的都成年了。
4: 最小的都成年了，
3: 是吧？
0: 原来沈家母亲和孙家父亲于1993年再婚，两个家庭七口人从此融合成了一个大家庭，相处得非常融洽，
5: 逢年过节都能在一起坐坐，老人过生日都能在一起。
0: 因为特殊的缘分，几个原本没有交集的人变成了兄妹，体会到了更多亲情的快乐。对两个老人，孩子们也是孝顺有加。
6: 我什么时候去，反正一扔就这么500元呢。不听话，老头儿就永远就他这个就我这这我我一直叫爸，你知道吧？到最后躺就在沙发躺着，就得拉着我走。
0: 沈家兄弟说，对于继父，他们一直当亲生父亲一般对待，这份孝心也得到了继父的认可。
2: 我妈活着的时候雇的保姆，一个月5000块钱的保姆费也是我们哥俩出，没有让人家出过。后来到包括我妈去世之后，老爷子继续雇的是我妈沿用的，后来我们支付了半年。
0: 沈家大哥告诉我们，在母亲去世后，他们兄弟俩又承担了继父半年的保姆费用。可这么用心的付出，还是引来了孙家三兄妹的不满。
2: 那天呢，上周五跟我说了一下，说洪明，你那个我报了一个第三调解室，这我那你给我微信。
0: 沈家大哥说，不久前一直相处得很好的孙家姐夫突然发来微信，说已经报名参加调解，令他很是吃惊。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难解的问题呢？
2: 至于老爷子那个两个儿子，就从来没跟我们有过接触和跟我们哥俩有沟通，所以弄得我们挺那什么。
0: 对于突如其来的调解，沈家大哥虽然吃惊，但还是同意了。一方面他不想伤到彼此的情面，另一方面他也想尽快解决问题。
3: 再婚的时候家里有什么财产没有啊？
4: 91年单位给他调的，调了一套房。
3: 怎么叫调的？那就是
4: 原来呢，我们家住宣武门，宣武门呢我们家住的是25平米，加上我母亲那还在，就是说调房呢，是说调一个，把我25平我交了，单位在德外那儿给我们一3居室，事儿都定了。我母亲在90年的11月份没有了，
3: 去世了。
4: 所以说这个呢，人家就又考虑了，我父亲的时候是还没退休，就说这3居室不给您了，给您调一个独居，咱们您再找老伴儿的方便。
0: 说起眼下的纠纷，还要从双方父母的房子说起。孙家父亲名下有一套1居室，位于德胜门外，这房子是孙家母亲去世后分的。
7: 就是98年房改的时候就等于买下来了。
3: 谁给买下来的？
7: 我岳父。
4: 这是我妹妹给买的，
7: 我们出的钱。
3: 老二出的钱。
7: 对，
4: 对，
3: 二姐
7: 我们出的钱。
0: 孙家姐夫说，岳父的独居在1998年房改时由爱人出资购买，但房本依然落在岳父名下，由岳父自由支配。包括岳父再婚后也是在德胜门外居住。
3: 怎么还落他名下？
7: 就没，这是单位的那个福利，
3: 单位要求。
7: 对对对，必须是他。
3: 落不到你们家人家。
7: 对，落不到，因为这是福利分房嘛。
6: 这不是后来就是说我父亲呢，要如果要再婚呢，跟我们过一块儿，在一块儿住也不方便，单位就给调了一个，就等于说人家腾出来的嘛。
7: 两个老人婚后呢也都挺幸福，都挺好。
0: 转眼间两位老人携手走过了20多年，之后相继去世，此后五个异性兄弟姐妹之间就悄然起了纷争。
8: 解决完了之后，是肯定是要卖，但是现在就是那两个舅舅觉得是跟他们有关系，然后他们就一直在里边住的，然后也没有搬走的意思，所以就现在暂时这东西就没卖掉。
0: 在孙家父亲去世后，他名下德胜门外的独居就成为遗产，可沈家大哥的儿子却一直在此居住，关于双方父母的遗产继承问题也始终没有解决。
4: 他们说的这个房呢，他得继承他母亲那一块，
9: 就认为有他们的份额，
4: 对，
9: 是吧？
4: 对对对，我们理解呢是没有。
9: 你们觉得一点都没有？
4: 对，因为什么？这房是我父亲他们单位给调房的时候，他们还没结婚，没领着。
9: 你们觉得是应该这是谁的呀？
4: 应该是他的。
0: 孙家大哥提出，德胜门外的独居应该算作父亲婚前财产，所以不该有沈家兄弟的份额，甚至于就连购买房子所用的工龄也有孙大哥亲生母亲的。
10: 说是这个房子三分之一，我说这不可能，因为什么呀？我说这买的房子有我妈的工龄。
0: 孙家大哥认为，且不说继母有没有权利分配生母工龄买下的房子，单说两位老人生前的约定就不是这么说的。
7: 当初老人跟我们这么说的是用他们俩人的工龄，我们出钱买了以后呢，就将来以后这个房子就给我们，
4: 就归他
9: 说的，
7: 就归我们，就这么说的。然后那会儿呢，这个八阿姨已经跟我父这个岳父在一块生活了，然后呢双方老人也都约定好了，这个东西呢将来以后你们的财产是你们的，我们这边的财产是我们的，就是相互之间两个老人都是约定谁也不享受谁的钱财物。
9: 您说这个约定是口头约定？
7: 就是口头约定。
9: 那没有文字的？
4: 没有。
7: 当初那会儿也没这意识。
9: 那这不口说无凭啊？这
7: 问题就在这儿。
4: 现在
7: 嘛，这不是现在
4: 所以说产生这种效果，
7: 法律意识也不强，而且呢，相互之间都特别信任。
0: 孙家兄弟说，父亲和继母早在结婚时就商量好了各自财产的处理，原则就是互不干涉。而且在1998年房改时，对于二姐的出资，老人也有过约定。
11: 这事儿是这样，就是我妈妈在世的时候跟我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当时我妈花钱，然后用我姥爷和我亲姥姥的这个工龄买的这个房，然后也跟我表示过，就是我姥爷同意把这个房以后给到我妈妈。后来我妈妈就突然间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我没主动找我姥爷问过这个房子的事儿，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妈不在了，还有俩舅舅呢，就是我姥爷肯定会做出他自己的判断，以后怎么分这个房。
9: 你指着哪俩舅舅？
11: 我两个亲舅舅。
9: 亲舅舅
11: 。
9: 那俩也是你舅舅？
11: 对，那俩也是我舅舅，这四个都是舅舅。但是为什么说是这两个舅舅呢？是因为就是我已经记事儿了，就是我姥爷和姥姥，就是后边的这个姥姥结婚的时候我已经记事儿了，就是我在我的意识里和大家给我的这个意识里，就是姥姥家的就是姥姥家的，我就是我姥爷家这边的就是我们自己家的。所以呢我妈也跟我交代过这个事儿，以后可能就是姥爷真是说百年之后会把这个房子给我妈，但是我妈先走的，就是我妈突然间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因为我妈在世的时候和我这个姥姥，就后边这姥姥在世的时候关系处得非常好，然后包括我后来生孩子呀什么的，有的时候也去这姥姥这儿，就姥姥姥爷家嘛，经常去。然后姥姥姥爷都跟我表示过，就是这个房子以后都会给我，就是姥姥家的两个舅舅不会跟我争的。所以就是我在我的意识里，我觉得应该这个房子是我的。
0: 孙家外甥女表示，姥姥姥爷都曾承诺过房子以后会留给自己，可单凭口头协议能否说服另外两个舅舅呢？
9: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被动方啊，也就是这个继母的两个孩子啊，叫你们老大老二吧，好吧？
4: 行，
9: 欢迎你们啊！刚才你们在第二现场应该也听到，你们这个应该叫继父哈，他们那几个孩子表达的想法，其中有几个事儿啊，想跟你们核实一下。他们二老再婚的时候，你们那时候都应该懂事了。
4: 我22，
12: 我
4: 哥30。
9: 哦，那应该都是成人了。
12: 都是成人了。93年7月27，
9: 哦，
12: 结的婚，
9: 结的。他们那时候有什么约定，你们知道吗？

0: 约定白头偕老啊。
1: 白头偕老，
0: 对啊，这不白头偕老
1: 财产有没有什么约定吗？
0: 约定什么？有什么财产？
1: 刚才听他们说说，继母是继母的，继父是继父的，
0: 这个呀，
2: 那指
0: 那都是爹妈说了算，
1: 他们说了没算。
2: 那指的是什么呀？是他们的婚前财产。
3: 沈家兄弟上场，他们坦诚母亲和继父确实有婚前财产约定，但是对于德胜门外的房子，他们认为应该属于母亲和继父的婚后财产。
1: 但是他们刚才提供了一份材料
0: 啊，这个提供的材料啊，这个咱不知道这个啊，这有什么有什么用？
1: 说是91年给的，
0: 那91年给这可能吗？您看这邢那是哪年结的婚啊？
1: 93年、
0: 啊，那不就完了吗？
1: 不是，那你不能按照你那个证明说，
2: 不是，
1: 就是结了婚才给的房。
2: 您可以问他们，就是说，在93年之前，这房子他们住过吗？
1: 刚才说了没住，是因为有人没腾出来。
2: 不是那意思，如果老爷子跟老太太没有这结婚证，
1: 住不进去。
2: 那厂子人给房吗？
1: 你那意思就是没有跟你母亲结婚之前，他爸爸就没房，
0: 就没有房。
2: 您像刚才他说了一点，就是说，人家原来是给他一个三居的，是因为那个我继父的原配夫人啊去世
1: 啊，给不了了，
2: 就终结了，人家就不给了。
1: 不是，就不给那么多了。他们说
2: 没有了就没有。如果要有，老爷子3年之内怎么着两居不给，能给个两居也行啊，给个一居也行，你也能搬走啊。您既然这么小，您为什么不搬呢？您想想，3年4年，老太太是90年去世的，这4年中或者是3年中，您要你怎么着都能搬，为什么老爷子跟老太太一结婚那房子啪就腾出来了？您会听不如会说不如会听啊，这是事实，3年都不同
1: 逻辑分析，
2: 对
1: 推理，
2: 您推理这就事实面，这都摆在明面上。
3: 沈家大哥说，正是因为母亲和继父结婚，继父才分到房子，显然这房子应该算婚后共同财产。他们兄弟俩并非胡搅蛮缠争夺遗产，只想依法继承母亲的遗产份额。
0: 所有里边的装修全是我花钱我装的，我不知道啊。
1: 你们比他们还了解这事儿？
0: 我太了解了，我那没去过吗？
2: 这所有的事情都包括，你一看，一个是德胜门的装修也好，干什么，全都是我们在付出，我们再去。
1: 他们干嘛去了？
2: 不参与，
0: 不，
2: 人家就像人现在说，
0: 哎、说咱们不提这个，我不说我哥，就说我，我条件算不错那时候。
1: 说给装修，你就
0: 你全是我花钱，
1: 你就花钱装修，
0: 所有装修买东西乱七八糟全是我。
4: 新屋特别小，37平米啊，老头老太太呢，咱说白了岁数大，又是4层，上了下楼又不方便。我哥的意思呢，说呢，给你们弄一90平米的。
3: 沈家兄弟表示，这么多年来，他们对母亲和继父的付出是不计成本、毫无怨言的。为了改善老两口的居住环境，两兄弟还协商，由沈家大哥出资购买了一套大房子给母亲和继父居住。
5: 我给老太太3单元买了一个2层，89平米的，我说你们上那儿住去，就得换过去了。
3: 沈家大哥说，为了让母亲和继父享受大房子，自己挤到了37平米的小房子里。那么这套大房子在父母去世后是如何处理的呢？
1: 北齐家现在谁住着呢？
0: 没人住啊，
1: 没人住，
2: 站着呢，
1: 空着呢。
0: 就是
2: 他们房子钥匙在他们那儿，
0: 我
2: 钥匙
0: 上过楼，
1: 因为你二老都去世了嘛。现在北齐家该谁的给谁，德胜门属于争议房，最好都腾出来再解决。
2: 您假如说那房子腾出来没问题，这钥匙给谁呀？
5: 我们把老人搬过去之后，我们没有留，因为那房虽然是我，但我没留钥匙，全部给老爷子了。
6: 我要把那个西湖那房还给他，
1: 北齐家那个，
6: 北齐家那房。他现在跟我提出来，所以说呢，我就说，他说你要是找出证据来，哎，我们都承认。
1: 找出什么证据？
6: 就是好比说，这是由我妈的工龄买的这一块，
1: 就是你那亲妈。
6: 啊，对对，我本身我的母亲，的工龄，
1: 还有你父亲，
6: 哎，我父亲工龄，最后这钱呢是我妹妹出的，
1: 所以证据证明他们用他们的工龄花了10000多块钱买下来的，
6: 对，
1: 他们就不争了。
6: 他说你有证据啊，这一块可以刨出去啊，我们现在没办法呀。好比说您这么说，白阿姨跟我父亲一块儿，一人存了5万现金， 在白阿姨没有的时候，大户跟我要，我们5万块钱，一分不少我都给他了。
3: 对于沈家兄弟的说法，孙家大哥提出了反驳。他说自己一直遵循父亲和继母的约定，就连继母的存款都一分不少地给了沈家兄弟。而沈家大哥所说的大房子，父亲和继母其实也出了钱。
4: 我爸爸跟老太太俩人出了10万，他们给垫了一个10万，就是首付。哎，对，说是德胜门那个房子租金呢，还贷款。
7: 银行给拿了点。
8: 对，我们借了他10万。
4: 我就是这个情况。
7: 还了吗？
8: 这个事儿我不太清楚。
1: 刚才你们说啊，就你们的父亲和这个继母哈、啊，一直分得很清楚。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 AA 制啊，
6: 好像是，这我们不太清楚，
9: 不太清楚。他们俩一块生活，反正都挺好。
6: 不太清楚。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们认为这房子是等于你父亲的婚前财产，
6: 对，
1: 因为你说的一个时间节点嘛，
6: 对，
1: 91年分下来的，
6: 对，
1: 然后93年他们才再婚的，
6: 对 对，
1: 是这意思吧？
6: 对，
10: 就是我亲的大舅跟小舅都有这个房子的事儿，是因为我姥爷在世的时候跟我们交代了。就是，姥爷特意把我爸爸、我大舅跟我小舅叫在一起吃饭，然后说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说的时候是在我后，就是这个姥姥后边的这个姥姥去世了之后，去世了之后说的这个事儿。
1: 怎么说的？
10: 我姥爷说，这个房子当时是我妈妈花钱买的，但是有我姥爷和我亲姥姥的工龄，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姥爷他说他是这么想的，就是一半给我，就是他百年之后这个房子让我们给他处理了，处理了之后一半给我，剩下的一半大舅小舅各一半，问我有没有意见。然后
1: 这么说的。
10: 对，然后我当时跟我姥爷说的是，因为当时我姥爷身体确实也不是很好，就是年龄也很大了，然后我跟我姥爷说，就是我没有意见，只要您觉得这么分合适，大家都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您只要高兴身体好，我怎么都同意。
3: 孙家外甥女说，即使家里人都认可德胜门外的房子今后会给自己，但她依然愿意遵循姥爷的遗愿，拿出一半分给两个亲舅舅。
11: 就用这100除以200，就这公式我给你用那大白话说出来，100除以200，那它在这个200里面就占50%，这乘以这个是计算出一个它的比例，然后要乘以房屋的现在的价值市值，这样出来的。比如说假设说房屋现在的价值是700万，那么刚才说的50%乘以700，对应的就是350万。
12: 对，
11: 350万是纯粹的财产性权益，这个财产性权益呢，作为已故的配偶的遗产，由他的所有继承人来进行继承，就是这意思。所以这部分呢，应该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当然可能这个里面，因为我没看到具体的啊，但刚才听了一下，
12: 就像这个
11: 说
12: 啊，就现在就打一比方，是这个房现在卖，卖比方说卖700万，等于是说等于占10%，等于我们俩是占20%，
11: 对，
12: 等于我们俩实际是我们俩140万。
11: 是的，就这个我们给你的建议，因为这是我们跟你
12: 们
11: 单方做的这个工作啊，我们还没有听到对方的工作那边的对方那个，
12: 对不对？
11: 就你们这边同不同意？咱不能说我两边一会儿人家同意了，你们又不同意。
12: 他们同意，我们同意，
11: 你们就同意，是吗？
12: 他们同意，我们都不同意，
11: 行，
12: 多简单啊！
3: 调解嘉宾带着沈家兄弟的意见，又来到第一现场跟孙家子女沟通。
11: 但这个里面呢，可能还牵扯到一个细节，就是你们双方的一个房子问题。就北齐家的房子和德胜门的房子。那两个
10: 舅舅
11: 是吧？
10: 对，
11: 他们也考虑到说，因为想让自己的这份权益得到一个他们的保证。能不能说先给他们房子，给他们钱，然后大家把这个房子换回来？可以，
10: 就是给他们钱，是这个房价如果按就卖出去了之后的这个钱，就10%到底是多少，把这个钱给他们，是这意思吗？
11: 对，每人10%。
10: 他们俩每人10%。
1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情理之中啊，就是人家考虑到说拿到了钱，完了房
10: 才换房
11: 交接。对，
10: 关键是我现在
11: 没有
10: 能力，对，说把这个10%的钱给他们再换房。现在这个房其实是得卖了之后，
9: 对，
10: 才能
9: 确定能卖多少
10: 钱给到两个舅舅。
11: 那有没有说先给一半啊？ 这样，就是至少你给人家
6: 这房作价多少？
10: 对，关键是我现在这个房子到底多少钱？
11: 这个房子我在网上查，我刚才查了一个类似的40平米，是17万左右每平米，所以你们家这个房应该是在700万。
10: 其实
11: 700万，
10: 我的想法就是我说一下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就是我先把钱给他，给两个舅舅，我觉得就是不对于他可能也可能不合适，对于我可能也不合适，因为就是如果我房子卖了，房子卖高了，那我按照估低的给他们，他们可能心里边觉得不合适。如果我房子卖低了，我按高的给他们，我心里边可能也不合适。所以我的想法是，就是如果达成协议达成一致了，房子卖了卖多少钱，按比例给两个舅舅多少钱，这个我可以认可。
11: 我知道你说这个问题我能理解啊，就是说这样大家那个比较明确嘛，
10: 对
11: 吧？
10: 对。
11: 但是呢，你也考虑到就是两个人，因为毕竟现在你们家不是没有发生矛盾，是发生了矛盾走到这儿，只不过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我们来去调解，对吧？那么都给大家有点这个退让。我的意思是说，你先给他付一部分钱，剩下一部分钱按照最终实际卖出去的房屋价值都给他再补上呗，这样行不行？
5: 跟这个没关系，我就说，现在那个，您像，假如说现在这事情，假如要是暂定下来之后，这个房子，那个他那个老三，要是
7: 他不同意的话，
5: 就
7: 是也办不了，
5: 那我们等于还是办不了吧？
11: 是这样，一会儿我们也现场电话连线一下老三，也听听他的意见。完，今天不是大哥和二姐夫都在吗？包括他的女儿的二姐夫，这里面最后因为要落实到他有一个代位继承，就是他女儿嘛，对吧？就是你们外甥女儿是吧？叫外甥女儿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咱们连线一下老三吧，一会儿电话我就听一下老三的意见。
7: 我们
11: 啊，好吧，
7: 我们哥俩为什么想多要点，恨不得我们俩把那钱给我们二婆，我们都愿意。我们俩
11: 跟那个二姐的感情还是很好的，是吧？
7: 对，跟我那姐夫我们关系都不错，知道吧？这人家就是懂事儿，人家懂事儿。
3: 调解现场，调解嘉宾与没有到场的孙家老三取得了电话联系，他能否接受现在这个解决方案呢？
1: 我是第三调解室主持人张鹏。
13: 您好。
1: 您是孙家老三吗？
13: 对，是。
1: 你好，刚才你们家这个大哥呀，还有二姐夫，都来了。我们现场呢给调解了一下，跟你那个继母那个两个孩子。现在有一个初步达成了这么一个结果，从法律上呢，我们的律师啊，还有几位专家啊，经过商量，还是有他们的份额的，大概呢，他们占到10%。这个结果，你们那个大哥和二姐夫两家都同意了，现在就差你了。
13: 一人10%，那你说20%是吧？
1: 对呀。
13: 原则上我还真不同意。
1: 你别原则上不同意啊，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调解啊也经过了2个多小时漫长的马拉松式的调解，终于有这么一个结果了，这个希望你理解。如果这个调解结果人家哥俩都同意了呢，如果你也同意，这事儿就达成一致了，大家都能变现拿到钱，大家安度晚年多好。为这点事着急上火的生气值当的吗？
13: 真不值得。
1: 所以从法律上来说，我们专家经过测算也是认为这个是合理的，而且呢从法律上来说也是合法的。如果你同意，我们就找个时间，你们凑齐了到我们这儿来签个协议，大家都认可，我们这个协议呢也是有法律效力的。
13: 现在我的想法就是老头的四大块，
1: 我们先解决一块，你听我说老三啊，先解决这一块，其他那几块呢下一次解决。
13: 那我考虑考虑吧。
1: 现在就得等你信儿呢，大家都你看坐的眼睛都看着我呢，你来个痛快话，就等你这信儿呢。老三怎么着？
13: 哎呀，我考虑考虑，你得给我10几分钟的考虑考虑吧。
1: 好，几分钟，这样在你考虑的时候我们专家说几句话。来，麻城老师。
14: 三哥啊，
1: 老三
14: 啊，老三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家这个问题呢，现在是相当于就是一致对外的问题，然后呢，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您的哥哥和这个姐夫跟您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呢，这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实际上他们也做了很周全的考虑，我们也给他们做了很详细的分析，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就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最大 大限度地保护你们家庭利益的情况下得出的一个结果。

0: 所以我觉得你说后面你们还有可能其他爸爸这部分有争议，那这是后边就是关起门来你们家自己的事儿，咱们先这次先把这个对外的事儿解决清楚好吗？就等你一个答复。
1: 嗯，你听见了吧？这是我们这个心理专家这个肺腑之言，也是劝你，你能听进去吗？
2: 可以，
1: 可以。老三终于说了，这一件事，我觉得刚才你也说了，你同意了是吧？
2: 啊，同意。
1: 好，那这样，刚才大哥、二姐夫你们听到了，家里老三啊也同意了，好吗？
3: 好。
1: 哎，大哥点头了，二姐夫点头了。好，谢谢你啊，孙老三。那先这么着，
2: 您别客气。
1: 如果你们家别的事儿，还欢迎你们找我们，我们这个平台是公益的，讲理讲法讲情，还会给你解决的，好吗？
2: 那行吧。
1: 再见。
4: 经过电话沟通，孙家老三表示同意我们的方案，这让费尽心思的嘉宾们感到非常欣慰。
5: 就是说，对于这个父亲，婚前承租的公房，婚后以后来购买，那么这个房屋的在婚后购买，那么这个房屋的性质、房屋的权属是不是发生了变化？这个呢，根据我们也是有相关的，我们最高院关于有一个婚姻纠纷的一个司法解释二，上面明确的有规定，一方在婚前承租的公房，在婚后进行了这个房改房的一个购买，那么用共同财产来购买的房屋，那么这是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当然，在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时候啊，他会要考虑到，比如说一方他承租的公房，他在买的时候用没用他的工龄，用了多少，包括其他人在这个当时房改房购买的时候有没有出资，比如咱们这里面提到说二姐当时也出了这个钱，大家也都认可这个钱，对吧？那么这块呢也要给予一定的考虑，会有很多这种综合性的考虑，尽可能的做到对每一方都是公平公正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司法解释刚才都给到你们了，我们的法律的出发点也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公正的一个处理，公正的一个待遇啊。
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 就因为这个房子事儿产生点小摩擦，这也正常。现在呢，把它分析清楚了，分清楚了，我希望你们还是好兄弟，好吧？让我想起一副对联儿哈，好一座房子，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两三间老屋，11明月11风，横批呢是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对于专家的解读，你们几位都同意吧？老大，
10: 同意同意。
1: 二姐夫
11: 同意。
1: 外甥女儿
12: 同意。
1: 你们两位
13: 没问题，
1: 都同意。好，刚才我跟老三呀也电话沟通了，老三呢也同意这个方案，希望你们早点把家里事儿解决圆满喽，好吧？
13: 好，
1: 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10: 好好，感谢感谢，
1: 明天再见了。
4: 哦，五兄弟能顾念旧情，互相理解，这无疑给事情带来了转机。看着他们各退一步，达成一致的情景，我们衷心希望之后的流程能够一切顺利。
14: 开启一场越野穿越，真的太好看了！穿越服的时候赶上冰雹了，稳住油门！我现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透露着战斗的气息，我真的建议您来这儿。
15: 今天我们玩点高级的啊，龙涎香，就这么一小块，10000块人民币，
16: 它是经营的蜂蜜物，
15: 呵，这味其实挺臭的。
16: 今天做的这个香盘
15: 还能做成这样的形状。
17: 您是否频繁起夜、排尿困难、前列腺增生正在悄悄来袭？
18: 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
17: 50岁以上男性深受其扰，前列腺增生预警有哪些？
19: 要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凝视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
17: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泌尿科专家，中西医结合，还您畅快人生。
6: 大家好，

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新鲜菜，红烧鸡蛋，您听说过吗？做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有煮熟的鸡蛋，还有蒜苔丁，还有葱蒜末、小米辣。第一步，把煮熟的鸡蛋去壳。

鸡蛋剥好壳以后呢，我要用一根线把这个鸡蛋切成片，勒一下，好，一片一片的勒出来，

好，现在所有的鸡蛋都已经被我用线切成片了。现在起锅烧油，锅热了以后倒入油，油温呢在七成热的时候放入鸡蛋片，把它炸到两面金黄，关火，然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放入蒜末、葱末、小米辣末，爆香，开小火，然后倒入蒜苔丁，继续翻炒，随后放入鸡蛋，继续翻炒，这个时候火稍微大一点，下面放入鸡精、胡椒粉、生抽、老抽，再来稍许的蚝油，好嘞，把它快速的翻炒一下，好，出锅。现在这道红烧鸡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你赶快帮着想想办法吧，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没有了。
2: 不对呀，我怎么记得还剩900多组呢？不是，你是不是没看数据你就直接说没有了？
0: 立冬，你可别冤枉人啊，我可是看了数据的，我看的时候确实是一盒都没有了。阮老师，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1: 刚才你先别着急，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有，
0: 还有，
1: 我一共留了932组。哎
0: 呀，那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听见了吧？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932组。按照这个数量来说啊，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是这个。数量啊是极其有限了，所以说是先到先得，您要是下手晚了，可能真的就没有您的份儿了。
0: 没错，不过阮老师啊，为什么立冬看的时候有900多组，我看的时候啥都没有呢？
2: 你真看了
0: 啊？真的
2: 真看了？
0: 为啥骗你干啥呀？
2: 我以为你是为你这偷懒找借口呢。
0: 哎呀，我是那样人吗？
1: 不过刚子确实不是那样的人。
2: 他真看了啊、
1: 他是明着懒，要不呢他就不去做啊。既然说了，基本上呢都是能做的。
0: 哎呀，还是阮老师懂我。
1: 那么刚子，我觉得有可能你今天太勤快了点儿。你看数据的时间太早了，我昨天结束之后啊，我立马赶紧去打电话。
2: 是，就那个速度啊是真快呀、而且我一猜啊，您就是为大家留这个羊奶粉去了。
1: 对，那个时候不快不行，我要是不快点，那就没有今天这些个羊奶粉了。
2: 对，那就抢没了。
1: 我当时说要把剩下的羊奶粉全都给留下来，他们可能怕后台有数据的话呢就会被全部订走，所以呢把那个数据给清零了。这样呢你要去得早的话，你一看，哎呀，
0: 一盒都没有了
1: 、是不是？一盒都没有了，我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能让大家再报名了呀，是不是？
2: 明白了。
1: 我告诉你，等他看的时候呢，有可能呢，这个数据
2: 已经
1: 恢复了。
2: 对，
0: 哎呀，要是这么说的话，还真有这个可能啊。
1: 是，立冬看的时候呢，数据呢正好恢复了，所以你们两个人看的这个数据就不一样了。
2: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还是有的，
0: 还有。
1: 不过今天可真的是最后一天的团购了。那么还有没有报到名的朋友啊？有需要的朋友，想喝一喝这款羊奶粉的朋友，或者呢，还有一些，哎呦，我刚刚知道，现在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朋友，那你们今天就不能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因为这个数量呢就这些了啊，这些被你们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我也不可能今天再为你们去要了，要也没有，所以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那今天要是被你们抢光了，团购就随之而结束。
0: 没错，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有需要羊奶粉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机会啊，您找这么好的羊奶粉那老费劲喽。
2: 是，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别的先不说啊，就它那个6大专利，看见呢就权威，有这么多的专利，那品质它就不会差。
1: 那肯定啊，尤其是那个3重脱膻专利，它能够脱出羊奶当中的膻味异味，真正达到了低膻或者是无膻，那这个对于我们想喝羊奶粉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的那些朋友来说，无疑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项专利技术。那么有了这项技术，大家就不会再因为这个味道的问题而苦恼了，不会因为口感而拒绝这么好的营养了呀。
2: 其实这个还真是啊，很多朋友呢他本身是想喝这个羊奶的，毕竟羊奶里边的营养呢也是非常高的，
1: 对，
2: 经常喝一喝羊奶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苦于这个羊奶的味道，他接受不了，他喝到嘴里边他就想吐，你这回好了，味道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呢也就能接受了。
1: 是，而且这六大专利技术不仅仅是解决了味道的问题，它这个六个专利是能够把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分子变得更加小。
2: 对，
1: 这分子要是小了，那咱们一喝这身体就容易吸收，那能够给身体补充的营养也就越多，而且这款羊奶粉里边的营养活性呢也会被提高。所以说不光是分子小啊，活性高啊，就连咱喝的那个口感也都是非常非常好。
0: 这么看来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为大家考虑的非常全面，怪不得大家啊这么快速的就抢着报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就剩800多组了，手慢无，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喽。
2: 是，您要是今天啊还是手速慢的话，那您真的就有可能错过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了。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的营养啊，它是非常全的，它不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羊奶粉可以比的。
1: 李东这话说的对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里边不光是有生羊乳哦，还有初乳哦，还有复合 AD 益生菌等等一些个营养。就这些营养对于蛋白质的补充、钙的补充、免疫力的提高，甚至说是肠胃的调节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考虑的比较周到了。而这些方面呢也都是我们日常非常非常需要的，免疫力高的就能少生病，钙补得足点了就能减少骨骼方面的问题，那肠胃好点了不管是消化还是吸收都会提高，肠胃好了身体也会健康不少呢。
0: 是啊，我就觉得喝羊奶啊给身体补充这个营养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像我父母那个年纪啊，他们多喝一点多补充点营养是非常不错的。你想啊，他们的营养补充足了，身体好了，你说我这在外地工作，我这心哪能安不少啊。对，
1: 是，我觉得不仅仅是你这么想，就你爸妈的想法也跟你一样，要不然也不会每次说到补充一些什么营养你爸妈都那么积极。
0: 真是
1: 吧。就像这次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你爸妈是不是也报名参加了？
0: 哎呀，不仅参加了还特别主动呢，催着让我媳妇儿给他们订啊。
1: 那就对了，这就是不想让你们在外头工作担心，他们平时喝点羊奶粉补充点营养，身体好好的，少去医院了，或者呢不怎么去医院了，那你们小两口这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不用整天惦记着我爸我妈今天又咋了明天又咋了。其实这些都是爸妈的良苦用心。
2: 确实这个父母啊，为了给我们减少负担真的是做了很多，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呢其实也就让父母的生活好一点，是吧，身体好一点。
0: 是的，所以啊这次的团购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或者是啊年龄更小的朋友啊，给父母订初乳高钙羊奶粉也是想让父母的身体啊更好一点。不过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可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您错过了这次团购啊，哎呀可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价格的羊奶粉喽。
2: 是，要不说阮老师您这砍价的水平啊，咱们老婆是不是太知道了，那是狠狠的砍的，要不然每次厂家来跟咱们合作都头疼啊。受不了砍得太狠了，阮老师。
1: 确实这话也没说错，每回一厂家来人了听到这阮老师要来砍价了真的是头疼
2: 害怕，
1: 以后准备点那个头疼票给他们啊。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0: 那就是，
1: 对不对，你说我搞一个团购我不讲价行吗？不讲价不行啊，不讲价268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大家能用得起吗？
2: 268块钱一盒啊，确实咱说了
1: 喝不了，
2: 吃不了几盒。对，除非啊是给孩子买，那可能说父母能舍得花这个钱。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但是需要补充营养的可不光是孩子哦。
2: 对，
1: 对吧？就像比别人不说吧，就你们俩这个年纪，还有像我这个年纪，咱们几乎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对吧？
2: 对，
1: 那都需要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
2: 是，
1: 所以呢，我只有把这个价格呢。它的砍下来，大家呢才能喝的时间长一点儿，那么我们补充的营养呢才能补得多一点儿。
2: 是，市场价呢268块钱一盒，您这团购呢是79块钱一盒，一盒呢省了189块钱，一组就省了是将近20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省出来。
1: 所以立冬呢刚才你们说 那我不砍价行吗？
0: 那必须得砍呐！啊，那不讲价绝对不行啊！甭说别人，就我爸妈就舍不得买喽。
1: 是啊，嗯，而且省下来的这些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能够算得出来的。嗯，那后头还有算不出来的呢？
0: 对，也不去医院了。
1: 对啊，那咱们就说你定一组长时间的补充的营养，那你的身体肯定要比那个不补充营养的人要好点吧？
2: 那还用说吗？
1: 对不对？那身体好了，就你说的少去医院了呀，少看病了呀，那省下来不就更多了吗？哪怕咱们就少得一次感冒，
2: 对，
1: 不仅是少受一回罪啊，就那买药的钱，你去检查的那个费，你去挂水的那个费，那真的是不少哦。你要是不去的话，是不是就省下来了？
0: 对呀，这个确实是。你说身体健康，那就是省钱呐。我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喽！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货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希望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文老师您好啊。
1: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您赶紧帮我订购2组羊奶粉吧。啊，我怕错过今天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这款初乳高钙的羊奶粉是真的好啊，这营养全，分子小，还有6大专利，还没有那个膻味儿，这完全解决了我考虑的所有问题啊。而且呀，这团购价格还特别合适啊，市场价是268元一盒，您的团购啊才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哎呀，这将近能省2000块钱呢。所以罗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您放心吧，既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但是您的2组目前还是有的，我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儿，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哎，好，再见，刘老师。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想订4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有没呀？
1: 现在虽然是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4组目前还是有的。
4: 哎呀，那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我差一点就错过这次团购了。我今天呢才知道有这团购的消息。这款羊奶粉吧，我知道，我就觉得它不错，还有6大专利，还有一个专利呀，还是去掉那个味道的。
1: 对，
4: 哎，这个太得我心了。我以前吧就喝不惯这个味道，然后这回有了这个专利呀，那我就能接受得了了。其实我还是比较这个爱喝这个羊奶粉的，因为这个羊奶呀营养多，对身体还好，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啊不行啊。再一个吧，就是价格贵。你现在你帮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呀、就都解决了。团购价格也太低了，你说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将近2000元呢。我说什么也要订4组啊，多存一些，长期的喝一喝。
1: 行，那我就帮您订上4组。毕竟呢，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们如果说长期的喝一喝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好的。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一些蛋白质，而且呢，还能帮助我们提高一下免疫力，还对我们的肠胃也有帮助。长期的喝一喝，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那您的这4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严老师您好。
1: 你好。
5: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哈。
1: 对。
5: 你帮我订这个6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呗。
2: 这是知道最后一天了，赶紧多订点，一下子订6组。那不用问了，是不是给全家一块订的？
5: 哎，立冬老师，您说的真对，这6组哈，确实是给全家订的。我觉得哈，这款羊奶粉呢不错，里面的营养非常多，有生羊乳，能够补钙，还有这个初乳提高免疫力，还有什么 ADE 生菌，对肠体也好， 好像还有什么蛋白质什么的哈，反正啊营养不少，对身体各方面都有好处，所以我得给全家都订上，让全家人都喝一喝，要不然我也经常给全家人买那个牛奶粉喝哈。现在呢换成这个羊奶粉肯定会更好，而且价格呢还不贵，才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袁老师，你可要帮我订上啊。
1: 就在你说话的功夫已经给你订好了，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解答，我知道是全家喝，对不对？那全家喝必须要给您订上呀，让你全家呢都多补充补充营养，让全家人的身体呢都再好一点儿。行了，六组给您订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是包邮给您到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5: 好的，严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啊，现在还有400多组了，羊奶粉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要想订那个，刚才看你们说好像没有多少了
1: 啊，
6: 你就快点帮我订上3组呗。
1: 这个刚才说还剩个400多组啊，虽然说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但是您要的3组肯定是有的呀，您放心吧。
6: 太好了，您说有我的我就放心了。这样我这个外孙子就有羊奶粉喝了。您是不知道啊，我一直吧想给他买这个羊奶粉喝的。因为我觉得这羊奶里的营养比牛奶里的营养就是多了很多。孩子多喝一点呢，不管是补钙也好还是提升免疫力也好，都会有很大帮助。但是吧，就是羊奶就是毕竟这味道太大了，小孩吧他不喜欢喝。但是您这款羊奶粉呢就不一样了，有了脱膻技术，没有了那个不喜欢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外孙呢就能喝了。而且您这款羊奶粉吧有6大专利护航，营养也多，分子也小，就是容易吸收。哎呀真是太好了，价格也不贵，一盒才79元，
1: 是
6: 订3组的钱呢我也能接受，不用管他爸他妈要了，直接就能订。所以阮老师我的3组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哈哈，给外孙子订的那能不帮你订上吗？肯定帮您订上，让您的外孙子喝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好了，话不多说了，回头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6: 好，那行，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7: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7: 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多少呀？我想订13组啊，您能帮我订上吗？
1: 怪不得问我剩多少，出口就是13组啊。虽然说团购的这个羊奶粉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13组目前还是有的。
2: 不是，我想问问您哈，您为什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您订那么多，你喝不完呢。
7: 哎，是这样的，立冬阮老师啊，我订13组的话呢，是打算啊回老家串门去用的。但好不容易呢回家一趟，哎呀，家里面那么多亲戚，怎么也得走动走动呀。之前我还发愁送什么呢，现在我不犯愁了啊，就想着，送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我觉得呢，您这款羊奶粉真不错，老少皆宜，谁都能喝。首先呢，它少了羊奶的异味，还多了不少的这个营养。分子小，好吸收，价格呢也不贵，市场价都要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您这次的团购啊，哎呀，才79块钱一盒，一组就接近给我省了2000块钱呢。那我就想着呢，订13组，省了20000多块钱，多合适呀！
1: 啊，你要是这么算的话，确实是挺合适的。行行行，我这边帮你全部都给你订好，你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了，跟你说再见了。
7: 哎，好了，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8: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8: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1: 是
8: 你赶快帮我丢丢乳初乳高钙羊奶粉。
1: 嗯，
8: 我怕晚了就没我的份儿了。
1: 哎呀，这你真还说对了，今天就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数量呢本身就不多，您要是再晚点的话可能还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啊。不过现在来看呢，您要的六组呢还是有的，但是您一下子订六组，您这是打算都给谁喝呀？
8: 啊，是这样的，就这六组吧，我留两组，剩下呢就给我两个老姐妹儿，一人两组。
1: 啊，
8: 就跟您说哈，我们三个关系都特别好啊，都多少年的关系了，就是有什么好东西啊都会分享一下。
1: 嗯，
8: 就您这款哈，初乳高钙羊奶粉就不错，特别适合我们。本来吧，我是想分享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报名的。但是我一看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啊，
1: 嗯，
8: 你说万一他们再错过了机会啊，所以干脆我就一起给他们定了
1: 啊。
8: 因为您这团购也太优惠了啊，市场价就268一盒的羊奶粉啊，团购价才79一盒。你呀，你说这一组就将近给我们省近2000块钱呢。
1: 嗯
8: 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呀。
1: 嗯。您这话真没说错，您放心吧，您要的六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过两天呢，您跟您的老姐妹啊都能喝到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了，你们呢也能给自己的身体呢多补充一些营养。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后头啊还有不少的朋友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8: 啊，那好的，那就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今天呢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不过羊奶粉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我看一下数据啊，就剩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您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9: 哎，阮老师您好，我想进3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来。

0: 盒才79元，一组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
1: 嗯，
0: 我给他们一人订一组，我花的也不多，他们也能补充营养，一举两得，多好呀。
2: 这个倒是确实啊，说的实话。其实我们办一次团购呢，一直呢就是想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多补充一点营养。只有营养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才会越来越好，才会远离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三组呢，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2: 你好，
4: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是不是没有多少了呀？您赶紧帮我订两组羊奶粉啊，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可就找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是不知道呀，我以前也找过羊奶粉，但是都没有您这款好，还有专利，还能去掉味道，营养还全面，对身体方方面面都有帮助，价格的话还不贵，市场价好像是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一组的话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多合适呀。
2: 嗯，
4: 我跟你说哈，要不是我前两天不在家不知道消息，我早就报名了，所以阮老师这最后一天你可不能把我漏了呀。
2: 啊，这位先生您放心啊，您的电话呢已经打过来了，那肯定不会把您漏了，您的两组呢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后边还有朋友，我要跟你说再见喽。
4: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5: 团购最后一天了，您呢快帮我订一组羊奶粉啊。
2: 嗯，
5: 我吧不知道这两天就能办团购，我现在还在外边旅游呢。
2: 啊，
5: 要知道你有团购啊，我这两天就不出来了。我是吧今天碰巧看电视才知道的，我要是今天不看电视就错过了这次好机会了。
2: 嗯，
5: 那我可就要后悔了。
2: 是，
5: 毕竟吧你的这款羊奶粉比我以前喝的都要好太多了，我以前吧喝的味道特别不好，要不是因为它营养多呀我都不可能喝呀，但是您这个有什么专利技术专门去了味道，那就好太多了，而且还有什么益生菌还有初乳，对肠胃免疫力都有帮助，这可太好了，价格也低，才79元一盒，你说我出去玩一回就能订一组了。
2: 嗯，
5: 冉老师你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2: 这位女士啊，您是今天凑巧刚刚看电视知道这个消息，那您可真的幸运。您要是再稍微的晚一会儿，就算您打进电话可能已经没有您的份儿了。行了，您要的一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5: 好的，那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接近尾声了，目前初乳高钙羊奶粉可就剩17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 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

0: 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主持人您好，我半年前得了带状疱疹，虽然水泡下去了，但我皮肤里面还是很疼，不分时间地点的疼，跟有人拿小刀刺你一样。医生说我这是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这几个月用了好多办法也没什么效果，疼得我没睡过一个好觉，吃止疼药都不管用，真是没法活了。想请你们帮我找找好大夫，想想办法治好我这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带状疱疹这个皮疹消下去了，但是留下了后移神经痛，我们赶快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周海啸主任，欢迎周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张美艳主任，欢迎张主任。
3: 主任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周海啸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北京市中医皮肤科学会委员，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及教研工作近40年，主持参与多项皮肤病相关科研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独到，广受患者好评，擅长治疗带状疱疹、银屑病、湿疹、慢性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生殖器疱疹等皮肤病。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刚才两位和我们一块儿听了这个求助热线，这位观众提到了他得了带状疱疹，已经好了，但是留下了剧烈的疼痛，而且疼了小半年的时间了。为什么会这样？
3: 带状疱疹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我们老百姓俗称缠腰龙或是蛇缠腰，是由一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所引起的一种疼痛性的皮肤病。那这个病毒呢，它很狡猾，平常的时候它就潜伏在我们脊髓后根的神经节或是颅神经的感觉神经里面。一旦我们的免疫力降低，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个阶段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偷偷地溜出来，沿我们的神经进行复制，我们身体就会出现沿一侧神经呈带状分布的簇状的小水泡，叫带状疱疹。那么带状疱疹呢，它不仅侵犯我们的皮肤，还会侵犯我们的神经，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没有把这个病毒控制住，有可能这个神经就会损伤了，那么就会出现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疼。除了就是这种刀割样，还有针扎样、电击样、灼热样的这种疼痛，十分疼痛的，甚至就是女性觉得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0: 这个俗称叫缠腰龙，可能也是老百姓对它长的这个部位的一个理解，是只有这个地方或者说比较多发于腰上吗？
5: 这里呢有一个大家经常容易踩的一个坑，有些人一听缠腰龙以为只会长在腰上，其实不是的啊。咱们先看几张图啊，这都是带状疱疹的。第一张图呢是长在腰腹部的带状疱疹
0: 啊，这比较常见。
5: 第二张图呢是长在耳朵里的带状疱疹。第三张图呢是长在眼周和头部的带状疱疹。第四张图呢是长在面颈部的带状疱疹。大家都看见了吧？这带状疱疹啊，它长哪不挑电。只要有神经的地方它都能长。这里咱们要敲黑板画重点的是长在头面部的带状疱疹，因为这些地方的带状疱疹啊，它危害性比较大，比如说病毒侵犯了视神经，它会引起失明，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而且它这个部位呢也离那个大脑比较近，容易引起比如说大脑炎、脑膜炎，这样更麻烦了。刚才咱们看见这些疱疹啊，都是有明显的皮疹的，对吧？但是临床上呢，还有一种带状疱疹啊，它没有皮疹，它就光疼，皮肤上啥都没有， 这就很容易误诊了。你比如说你胸痛会去看心血管科啊，腹痛会去看消化科，腰痛你有可能去看骨科腰椎什么的，然后做了什么 B 超心电图核磁转了一大圈，最后才诊断的是带状疱疹，结果呢就耽误了这个治疗的黄金时间。所以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口诀啊，大家记好了啊，一侧一线无名痛，高度警惕长腰龙。一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疼痛啊只发生在单侧，左侧或者右侧。一线呢就是说把疼痛的部位给连起来，大概呢会形成一个直线。无名痛呢就是说这个疼痛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这个时候咱们不管身上有没有出皮疹，都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带状疱疹。所以呢建议大家先要去皮肤科去就诊，这样以免耽误病情。
0: 哦，太好了，这个口诀大家要记住，可以自行判断，还可以帮家里人判断。您刚才这不是敲黑板呀，这说到这么严重的后果，这敲击我们的心灵啊。我们很想知道如果得了带状疱疹怎么治，而且怎么能够治疗之后不留下这个后遗神经痛呢？
3: 带状疱疹的治疗呢一定要抓住这四个关键点。第一点就是尽早的中西结合，足量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啊。那么研究发现，其实它这个病毒复制的最高的时期是在72小时之内，所以说72小时之内要把这个药用上是最关键的一点，
0: 这是黄金72小时，
3: 黄金治疗期，一定要抢在它这个病毒高发前、复制前把它尽快的控制住，这样后期的水泡和疼痛都会有所缓解。第二就是止疼加消除水泡同时进行。有的患者是先出现疼再出现水泡，有的人是先出现水泡再出现疼，但是不管他先出现哪一个，我们这两种药同时治疗。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外用的药物或是外用的物理治疗来止疼和消除水泡，避免这个水泡破溃感染，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营养神经。我们说了带状疱疹最可怕的是什么，是它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一定要尽早的应用到营养神经的药物，把它神经修复好，这样才不会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第四点也是最关键，为什么会得带状疱疹，是因为你的免疫力下降了。我们要提高你的免疫力，你自身免疫力上来之后，神经修复得快，疱疹消退得快，那么将来留下后遗神经疼的几率就低了。所以说我们这四点一定要牢牢记住。那我之前在接诊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起初的时候长了几个小泡没有当回事儿，然后大概有个7天左右的时间吧，他是长在腰部的，整个腹部和这个背部啊都是呈带状的这种红肿的大的水泡，特别疼，疼到什么程度，疼到他就得这样走路，以至于他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他爱人推着他进来的。我问一句哎呦，就疼到这种程度。当然他这个程度还不算特别重的，特别重的我们在病房里边半个小时就嗷嗷喊一顿，就是他这个疼上来是你忍受不住的啊。当时我看到他这个情况，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然后也直不起腰来，也走不了路，我说那咱们尽快的住院治疗。像这么重的带状疱疹必然得抗病毒，得输液，要尽快的把病毒抑制住，然后包括就是口服中药，还有就是局部的中药湿敷，照光针灸综合的治疗，大概有个治疗了1周的时间，他这个水泡就消退下去了，疼痛感也减轻了，从楼上也能打来找我了，说哎，我主任，我这个疼痛感就不明显了。我说咱们再巩固一段时间，后来又巩固大概1-2周的时间，他这个疱疹就完全消退下去了。等到他治疗完1个月，门诊复查的时候过来找我的时候就完全康复了，皮肤上也没有看到什么皮损了，而且他这个神经疼是完全没有留下了。所以说出现了带状疱疹之后一定要及时早期的去治疗，我们抗病毒、营养神经、提高抵抗力，包括中西结合综合着来治，这样它是能完全治疗彻底的。
0: 今天听完两位说，你看这个疼痛到10级真的有这么疼，但是我们用中西结合治疗方法恢复得也很快。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 有针对性的治疗。张主任提到了这个中药湿敷和照光的这个治疗对带状疱疹非常的有用。那我们照的是一种什么光呢？
5: 咱们照的这个光呢叫做半导体激光啊。这个半导体激光的作用呢，我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第一，它是消防员，它可以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扑灭炎症之火。第二，它是清道夫，它可以疏通淤堵，改善微循环，然后减少神经的水肿。第三呢，它是康复师，它可以加强细胞的代谢啊，加快神经的修复。治疗过程呢是无痛无创，你就舒舒服服往那一躺，把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可以说躺赢了，是吧？临床观察下来啊，就是说这个半导体激光结合这个中药湿敷，可以使带状疱疹疼痛的时间缩短3到5天，结痂的时间呢也可以提前2到3天。很多患者反映啊，就是说来照个2-3次就能睡个安稳觉了。当然这个治疗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你这个患者长在什么部位，什么症状，咱们该用什么剂量，照多长时间，都得精准拿捏，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0: 您刚才提到这个治疗方法，这个首先这个治的过程就很舒适，又躺赢，然后又很快，我相信很多患者都想要试一试。但是这个照光的前面还有一个中药湿敷的过程，
3: 对，
0: 那咱们用的是什么样的药来给患者敷呢？
3: 对，我们一般是湿敷和照光综合着来治疗。那局部湿敷呢，是我们中药外治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特别是针对带状疱疹。我们经过多年的这个研究出来一个带状疱疹的经典方啊，我们会在这个方上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病情进行加减，然后再进行中药的这个湿敷。但是这个中药湿敷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这个中药，我们是把高温高压萃取的高浓度的中药来敷于这个皮肤的表面，从而快速的渗透进去啊，让它起到一个消炎抗感染促进水泡快速愈合的作用。像疱疹初期我们水泡比较鼓的时候，刚发的这种水泡，我们会选择一些清热解毒的，像黄芩、黄连、黄柏这三个药清热解毒，帮助水泡尽快消退，抑制住它这个病毒的发展，促进它这个创面快速愈合。对于水泡比较大的有点感染的，我们可以用金银花和连翘，加强它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水泡破溃轻度感染的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应用一些侧柏叶和仙鹤草，它有去腐生肌帮助创面愈合的作用。有一些就是脓泡型的这种带状疱疹，别人起的是水泡，它比较重，起的是血泡和脓泡，这种的破溃它的创面特别深。那这个时候我们会选择乳香和没药加进去，乳香和没药它是去腐生肌的，能把这种深在的溃疡帮助它长肉生肌长皮，让它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带状疱疹病毒它这个水泡是非常深的，到达一定深度将来好了之后可能会留疤。我们这种湿敷呢，一个是帮助它消炎促进创面愈合，一个是避免它将来留下斑痕。当然对于一些已经

0: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我们还可以选择加入其他的一些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的这个中药给它进行湿敷。我们有一些专科药是在里边的，像我们常用的有一个叫独一味。这味药呢，它其实本身不是应用在我们皮科的，它是用在治疗跌打损伤、神经脱落的。但是它用在我们治疗带状疱疹上，它就起到一个通经活络、止疼、促进我们创伤的愈合，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带状疱疹初期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们不是用单味药来组合，我们是一个组方，根据每个人他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病状态、水泡不同的形态以及它的疼痛的程度的不同，我们会选用不同的方剂来进行这个湿敷，所以它针对性更强，再配合上照光，它效果会更好。止疼大概有个两三次的这个时候，它这个疼痛就能明显缓解。一个疗程做完之后，这个疼痛快的话就能止住。
1: 治疗的方法听起来很温和，但我们起效是非常快的，能够迅速的帮大家把这个疼给止住，疱疹消下去，而且尽量的不留下后遗神经痛，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这个转向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提到。他的疱疹好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神经痛，这个比例高吗？
2: 好多患者啊，他就不明白，他说你看我的皮肤都已经完全恢复了，为什么还疼得那么厉害呢？其实这个疼啊，不是疼的不是你的皮肤，而是你的神经。咱们人体啊，皮肤的损伤修复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但是神经的修复就要慢得很多。有些患者呢，因为这个治疗不当啊，或者没及时治疗呢，这样就更容易引起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这样就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有人呢因此产生的这个轻生的念头。你留下了后遗神经痛也不要灰心，咱们现在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是可以把它制服的。
1: 后遗神经痛很多年我们也还是有，至于它的希望的，那怎么治呢？
0: 为什么会出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是因为带状疱疹好了之后，这个神经没有修复好，造成神经的损伤，所以才会出现长期的这个神经痛。但是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神经的损伤是可以修复的，它不是说不可逆的，是可逆的。所以说即便你得了十年、二十年或是几十年这种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我们都有机会去把它修复好。中医来讲，不通则痛，那不是不通吗？我们想办法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它这个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它的神经修复好了，这个疼痛就完全缓解了。我之前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河北的老太太，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痛有多少年？她疼痛有13年了。那起初她是在农村嘛，刚得的时候也没太注意，也没有当成什么事儿，就起几个泡，后来越发越重，整个这个腰上都起了这个水泡的时候，他才去看。但是呢，也是用了偏方，村里边给用的那种说祖传的秘方中药敷的，又拿那个墨水化呀，拿些针放血，折腾了一个月，他这个腰就直不起来了，就一直疼，就老是弯着腰走路，都驼背了。随着时间的延长，他这个疼痛度越来越重，特别是这两年他抵抗力下降了之后，感冒了一次之后，感觉这个疼痛度又加了两个级别，就疼的他也睡不好觉，每天就得这么侧着躺，只要碰到这边就得疼醒。所以说他长期的睡眠不足啊，再加上他这个疼痛啊，我见到他的时候就是有气无力，非常虚的，就这种一种状态。他这种久病耗气伤阴造成的，这么重的时间这么长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尽量是住院系统的来治疗啊。包括住院期间我们给他用了中药的湿敷和照光，还有就是针灸以及我们的穴位注射，这种穴位注射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的修复是非常直接的啊。还有就是口服中药和西药，给他用了一些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补气血的药物，因为他体质太弱了。综合治疗大概有个3天左右的时间，他这个疼痛度就缓解了，晚上就能睡好觉了。当他能睡好觉的时候就特别高兴了啊。那么一周的时候，他从病房走下来找我了， 哎，他跟我汇报，
1: 就可以自己走下来。
0: 对对对，他走下来找我，他说：“哎，张主任，我现在这个疼痛明显好转了，我就现在活动都没问题了，我来向你汇报一下。”嗯，那么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出院了。出院了之后，我就给他带了一个月的这个中药，给他巩固一段时间。那等一个月之后过来复查的时候，哎，小脸就红扑扑的，就感觉好多了，跟我说一点都不疼了。我说：“你看这么长时间的病，如果早治，咱们少受十几年的罪。”
1: 我真的希望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不再忍受这么长时间的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了，因为我们是有方法，正是一结合，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我们是可以解决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您说的那个案例，一开始又是偏方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周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
3: 第一个问题，带状疱疹皮疹下去了，疼痛也就消失了，忍忍就好了。
2: 错误。带状疱疹是由病毒引起来的，病毒持续损伤神经会带来后遗神经痛，而且长在头面部的带状疱疹还可能产生面瘫、失明、耳聋等危害，所以一定要及时治疗。
3: 第二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可以吃止痛药，不用去医院。
2: 错误。止痛药对神经痛的作用有限，而且久服还容易伤肝伤肾，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才能有效止痛。
3: 第三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治疗时间长，治不好只能认命。
2: 错误。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组合拳，比如说中药内服、半导体激光、离子导入等等，临床治疗效果都非常好。
1: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了一位张美艳主任曾经的患者，叔叔的情况也非常的有代表性，我们听听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4: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66岁，我52岁得的带状疱疹。得这个带状疱疹之前呢，我一直认为是一个皮肤病，就是腰上长了一小片水泡，就没太在意，就上药店呢随便买了点药就涂了涂，半个月左右它那个结痂掉了，但是它那个疼痛可没有减少。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疼，有的时候是半夜，有的时候是你工作当中，就是你随时它就会把你疼醒。医院给诊断的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可是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只是给你开点止疼药。刚开始吃止疼药的时候呢，还管点用，后来随着药量的加大，吃越吃越不管用，到最后眼儿就是根本就不管用。我呢当时呢都失去信心了，我都不想再治了，就一了百了。后来呢，我的女儿呢在电视上看着张主任的科普，就建议我上张主任这个医院去看一看。我是抱着去试一试的态度，女儿呢就带着我去找了张主任。见到张主任以后呢，张主任呢特别热情，而且呢有问必答。我就把我这11年的这个痛苦啊，我就跟张主任叙说了。张主任呢就是给我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张主任说，我见的你这个病人啊，比你严重的多得多。时间长的也有，说呢住院治疗，我同意就在进院住院治疗。因为他采取的是穴位注射，还加上中药药透治疗。穴位注射治疗的时候呢，进在身体里头呢，它是一种温热的感觉，随着药物的注射，它的疼痛逐步的减少，2天就见了效果。我住院12天，治疗效果非常好，带状疱疹病痛就完全消失了，我的脸色也红润了，身体也好了，睡眠也好了。我呢是建议呢，就中老年人得了这个带状疱疹病的，就及时治疗。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3年，也没有再疼了，这就非常好了。当时叔叔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叔叔当时找到我的时候，他整个人是一个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有气无力的，因为疼痛耗的时间太长了，是一个虚症。那当时我就给他调了一些中药，通经活络的药，同时呢给他加入了一些虫药，虫药呢可以息风止惊，通络活血，然后再给他加一些补益肝肾、调补气血的药物，把他整个体质给他调回来。我们把他这个疼痛止住之后，通过一些物理治疗，包括针灸、包括穴位注射等多种方法，营养他这个神经，把神经修复好，同时呢把他这个体质要给他调整回来。

0: 大概2周的时间，他这个疼痛基本就完全控制住了。后来又巩固了1周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我又给他带了1个月的药，然后继续再巩固一段时间，到现在一直就没再疼痛过。好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反复过。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刚才张主任提到说，来的时候这是虚症，我们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要去辨虚实。
2: 嗯，对，因为这是中医的辨证论治，辨清虚实对这个中医治疗是非常有帮助的。实症的这个疼啊，一般比较霸道，比如说有针刺样疼、刀割样疼、烧灼样疼，一碰就更痛啊。这类患者呢，往往脾气比较急，口干、口苦、便秘，就好像身体啊有余火没有消退，啊，阻滞了气血。这样咱们治疗呢，就要灭火加疏通，也就是说清热解毒加活血化瘀啊。虚症的疼痛呢，跟实症的疼痛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说，实症的疼痛啊，就是痛的不敢碰，啊，这个虚症的疼痛呢，一痛呢，他喜欢这么捂着、压着，这一般多见于病程比较长的、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患者，他往往还伴有这种神疲乏力啊、面色苍白啊、不爱说话啊，所以这是因为时间病久了以后耗伤气血，肝肾不足，所以咱们治疗上呢就要补气血益肝肾。所以咱们这样把虚实辨证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症下药，这样效果才能更快更好。
1: 刚才说描述了一下他刚刚住院的时候用到的那个方法，说这个叫穴位注射，这打进去感觉就有一股热流在身体里边啊，就散开了。这是种什么样的方法呀？
0: 这个是止疼效果最好的、最快的一个治疗方式。这是将中医的传统的针灸理论与现代的注射技术相结合的一个治疗方法，尤其是对于疼痛很多年的患者效果非常的好。首先穴位的注射，它可以直接疏通经络，同时呢，我们把这个药物注射到这个穴位里边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药物仓，不断的持续的去释放这个药物，起到一个持续通经活络止疼的作用。第三点呢，就是它能精准到穴位上，比如我们不同部位它选取的穴位是不同的，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辨证选穴。首先要止住他的疼痛，然后我们再配合一些包括照光啊、其他的治疗啊，综合着来治，这样恢复的才会好。
1: 陆瑞还提到了一个治疗方法，是中药超声药物透入的方法。这两个方法是说我给它再结合一下，效果会更好吗？
2: 那当然啊，这两个一结合不就强强联合了吗？
1: 强强联合了。
2: 这个中药超声导入呢，就相当于给这个受损的神经啊，给送了一个特快装地。咱们先把这些中药里面能够营养神经、活血化瘀、止疼的这些中药啊，先用现代的技术呢给它加工提纯成一个小分子，然后呢用超声波把皮肤表面呢暂时形成一些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小缝隙，然后让这些小分子的生物啊通过这些小缝隙直接渗透作用到这些受损的神经上啊，这样呢就可以加快神经的修复。这种方法呢，比这个普通的那些方法，比如说口服啊，作用快啊，吸收好，而且呢没有口服药的一些副作用。
0: 这种方法对于带状疱疹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顾若他是11年的病史了，他2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叔叔一来找到您的时候，就建议他住院来治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我得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之后，住院治疗是更有优势的。
0: 住院你就像我们一般上午输液，然后下午呢局部湿敷和照光，等到晚上的时候再去做针灸或者泡个中药泡洗，它这一天整个流程下来之后治疗完是非常快的。所以对一些年龄比较大、时间比较长的、这种疼痛度比较重的，我们一般都建议他系统治疗，因为他每天都要用到这些治疗方法。神经的修复不仅仅是靠口服药，它还有一些好的治疗方法，这个方法你一定要用上它，而且你要连续的用上它才能产生好的效果。

0: 为什么说他住院治疗会快？如果在门诊跑，每天就来回路上这么折腾啊，整个抵抗力还会弱。我们住院期间我也休息好了，睡眠也好，然后治疗又比较系统，所以它恢复起来比门诊要快得多。住院治疗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去指导你怎么用药，什么时间用什么药，还可以随时调整它的治疗方案。我们治疗方法那么多，总有一个是适合你的方法啊，所以每天都可以看到你的状态，每天都能调整你的治疗方案，让它尽快的把这个神经修复好。
1: 这也是住院治疗带着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优势，找到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专家，找到他们的团队，用对方法，我们可以尽快的消除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如何找到我们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是否频繁起夜、排尿困难、前列腺增生正在悄悄来袭？
3: 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
2: 50岁以上男性深受其扰，前列腺增生预警有哪些？
4: 要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淋湿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泌尿科专家，中西医结合，还您畅快人生。孩子常年不长个，身高落后是单纯晚长还是发育迟缓耽误终身身高？孩子突然提前蹿高出现第二性征是长势好还是性早熟透支骨龄关闭长高窗口？很多家长盲目等待，乱补营养，白白浪费孩子3次生长黄金期。本期国医特邀京城小儿名医裴胜讲透性早熟与发育迟缓，守住孩子长高关键期。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5: 今天要在这儿开启一场越野穿越，真的太好看了！穿越不说，赶上冰雹了，
6: 踩住油门。
5: 我现在身体每一个细胞都透露着战斗的气息，我真的建议您来这儿。
7: 今天我们玩点高级的啊，龙涎香，就这么一小块，10000块人民币，
8: 它是金鱼的分泌物，
7: 这味儿其实挺臭的。
8: 今天做的这个香排，
7: 还能做成这样。

0: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糊饼。
5: 大家好，我是海记德顺斋味道掌门人马秀芬，我教大家做一个我最拿手的糊饼，家里来朋友你也可以露一手。咱们第一步先把玉米面拌好，我这个锅呢就适合用150克玉米面加那个适量的水，把水加以后均匀，手能攥成一团，然后能散开，不能拌得太湿也不能拌得太干，太湿了摊出了皮，太干了它容易碎。现在来摊鸡蛋，我们这个150克玉米面呢加5个鸡蛋，油热了，咱们倒鸡蛋，看这鸡蛋多漂亮，在这锅上咱们把它铲碎。首先来说，咱们有一小窍门，我告诉大家，把韭菜呢先用熟油拌一下，拌一下呢再搁调料，以免它出汤。加鸡蛋，加姜末，鸡精半勺就可以，搁2勺香油，盐，咱们这勺的1/4就可以了，搅拌均匀。先把面放入锅中摊开，得用手给它拌匀。记住了，摊这个时候锅不能太热，热了你摊的面就会滚。摊好以后，咱们盖上锅，用中火烙到6成熟，咱们再放韭菜。好了，咱们这面定型了，咱们现在可以放韭菜了。面的上边摊均铺平，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熟了。薄皮大馅的。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面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2: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3: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11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1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2: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呀、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您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3: 特好吃。
2: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3: 非常好吃。
4: 非常好吃。
5: 好吃。
4: 我经常来。
2: 经常来。
4: 哎，好吃好吃。
2: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5: 好吃，天天都想吃。
6: 太好吃了，
3: 真好吃。
2: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好吃了，
2: 好。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5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5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7: 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口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8: 他们家凉皮儿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9: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的面皮。
10: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1: 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去站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5色杂粮麻酱面皮，
11: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12: 咱家一品王5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3: 5色杂粮，5种面饼。今天你看我这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1: 咱家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3: 99块钱到手30包的5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3: 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1: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5色杂粮，5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去站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4: 咱们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5种口味，5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 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午餐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 天气炎热，推一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4: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个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跟秘制料包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啊，
6: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啊。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4: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啊、您吃到咱们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3: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13: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了，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15: 我喜欢荞麦的，
13: 紫薯味也不错，
15: 玉米味的也很好吃，
13: 麦香味的也不错。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13: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6: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1: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蔬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4: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
13: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15: 我喜欢荞麦的，
13: 紫薯味儿也不错，
15: 樱柳味儿的也很好吃，
13: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14: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13: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6: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6: 孩子常年不长个，身高落后，是单纯晚长还是发育迟缓，耽误终身身高？孩子突然提前蹿高，出现第二性征，是长势好还是性早熟透支骨龄，关闭长高窗口？很多家长盲目等待，乱补营养，白白浪费孩子三次生长黄金期。本期国医特邀京城小儿名医裴胜讲透性早熟与发育迟缓，守住孩子长高关键期，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17: 您是否频繁起夜、排尿困难、前列腺增生正在悄悄来袭？
18: 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
17: 50岁以上男性深受其扰，前列腺增生预警有哪些？
19: 要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淋湿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
17: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泌尿科专家，中西医结合，还您畅快人生。
20: 这肥胖啊，是造成三高的头号帮凶，
21: 各种问题都出来了。你比方说血压高啊，然后睡不好啊，
16: 有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悄悄长了肉，已经严重到危害我们的健康。
22: 牙膏、冠心病、手也麻。
16: 怎样的非遗针法，减脂瘦身的同时还能帮助降三高？
23: 这两项指标全下来。
16: 不疼不痒的脂肪肝，中医又有何解决之法？
24: 相当于把这个针一直保留在体内。
25: 今天我在这儿开启一场越野穿越，真的太好看了，穿越服装赶上冰雹了，稳住油门。我现在身体每一个细胞都透露着战斗的气息，我真的建议您来这儿。
26: 今天我们玩点高级的啊，龙涎香，就这么一小块，10000块人民币，它是经营的蜂蜜物，
27: 这味儿其实挺臭的。
28: 今天做的这个香盘
26: 还能做成这

0: 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1: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2: 海鲜毛血旺，
3: 葱烧海参斑，
4: 陈记烤鱼。
5: 大家好，我是老回回的味道掌门张斌，今天教大家一道清真传统菜溜葱肉。牛腰窝里边有肥有瘦的，这个跟这个土豆泥、葱姜、花椒粉、药响香、作坊姜嘛，有葱花的里边才有味道。鸡蛋是起暄的，把这肉馅薄厚拍匀了，切成长条形的，竖着再切，外焦里嫩的，还不黑。

0: 香港。
1: 你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2: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2: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1: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2: 好，
1: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栗。

0: 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嗯，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1: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2: 嗯，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1: 哎，
2: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1: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啊，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0: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
1: 哎、
0: 这里边呀、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1: 啊、
0: 甜的自然。
1: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0: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
1: 嗯、
0: 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
1: 嗯，
0: 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
1: 嗯、
0: 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1: 哎，
0: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
1: 啊、
0: 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
1: 嗯、
0: 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
1: 嗯、
0: 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
1: 嗯、
0: 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0: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
1: 嗯、
0: 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
1: 嗯、
0: 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1: 嗯、
0: 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
1: 嗯，
2: 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
1: 嗯、
0: 这次呀、啊、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
1: 嗯、
0: 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哎、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
1: 嗯、
0: 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
0: 嗯、
1: 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
0: 嗯、
1: 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
1: 嗯、
0: 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1: 嗯，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
1: 嗯，
2: 得是特价。
1: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

0: 二组，
1: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0: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1: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3: 阿姨，您看怎么办？
4: 让我说
3: 啊，
4: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3: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4: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3: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儿，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儿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
3: 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3: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3: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3: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3: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

0: 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哦，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1: 行，
0: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有请。
2: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中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0: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2: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 还真是的，
0: 是
1: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0: 对对对，
2: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0: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 哎，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0: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0: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0: 嚯，
1: 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 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一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嘛！哎，
2: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0: 哎，
1: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1: 谢谢。
0: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跟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中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八风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袋子里往
2: 嘴里。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这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
0: 是，
2: 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

0: 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生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们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生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1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 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

0: 你也来慢慢吃，
1: 买两斤送一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一百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身，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两斤送一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丁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儿，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
1: 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说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

0: 复眼睛，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哎，您好，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打这电话，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肥大增生导致我尿频尿急，一趟一趟得上厕所，但是到厕所又不一定尿不出来，特别费劲，夜里也睡不好，一晚上得起来三四回，然后每天也就只能睡几个小时，太痛苦了。有人跟我说这个必须得做手术，我想问问咱这儿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我不做手术解除这种痛苦。谢谢您啊。
0: 好的，您的问题我了解了，到底需不需要做手术，能不能避免做手术，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专家，我们的姜仁中医生，欢迎姜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姜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三七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刚才两位主任都听到了我们求助热线里边的这位观众提的问题，他现在呢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了他尿频尿急，而且排尿困难。我想首先问问傅主任，前列腺增生它这个发病率高吗？有多高？
2: 前列腺增生啊，是中老年啊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如果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可以说是最为常见的，影响中老年男性生活质量的一个常见病。
0: 嗯，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
2: 比例非常高。
0: 那比例高，大家就想知道说增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2: 我们说呢，你看这个位置的话呢，是我们人体的膀胱，是一个储尿的器官。我们两侧的肾脏产生的尿液，通过两侧的输尿管，输送到我们人体的膀胱里储存起来。那么前列腺的话呢，正好位于我们正常男性的膀胱的出口这个位置，在我们膀胱的正下方这个方位，有点话呢像我们的这个开门的这个门锁这个位置。
0: 嗯，
2: 因此的话呢，这个器官一旦发生了问题以后，会对我们的储尿排尿，会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包括我们男性的生育健康，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干扰。
0: 它大概原始的大小或者健康的大小是什么样的？然后如果增生，它有可能会增到多大呀？
2: 在这个青春期的男性，嗯，然后的话呢，他的前列腺呢大概正常的就是一个粒子大小，随着前列腺体积的逐渐的增大，大概呢可能到达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鸡蛋这么一个大小。
0: 就是从这样一个健康的
2: 状态，从这么一个健康的状态
0: 增生，
2: 变成一个增生的肥大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它增生了以后，这个门就会被挤压，
2: 对，
0: 变形。

0: 会导致我们后尿道的狭窄变形，我们排尿的阻力就增加了。同时的话呢，随着它的增生肥大，表面的话呢会产生血管的曲张破裂出血，因此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往往就会有血尿的现象。
1: 您这旁边这橙子不会也是它有可能增生到的？
0: 有可能非常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能够到达400-500克。一般的增生到这种程度，这个患者的话呢就非常痛苦，包括他的生命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
1: 不治拖着，真拖成这样了，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0: 我们说呢，我们人体的上尿路、下尿路啊，是一个连贯的一个整体，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前列腺增生导致那个膀胱巨大结石的这么一个患者。我们说呢，这个白色的这个区间，并不是我们尿液，是患者膀胱里长的结石。
1: 你想象一下，你膀胱才多大，它里边的结石基本上快占满了。
0: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膀胱有多大，结石有多大。那么这边这个呢，是一个呢，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的尿液的话呢，它是一个单向流动的过程。我们膀胱啊过度憋尿的话，我们尿液反流回了肾脏，因为它从正常的通道排出来的阻力太大了。因此的话呢，它又开始走回头路，返回到肾脏。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会导致我们肾脏的积水、肾功能的一个衰减，这对我们的健康呢构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初期这个肾功能的损害还是可逆的，一旦呢超过了1-2个月以后，往往这种损害就是不可逆的。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拖，赶紧回答我们刚才求助热线观众的那个问题。他其实最关心的是，我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有没有不手术的方法。
0: 我们说的话呢，前列腺增生的话呢，轻度到中度，主要的方法的话呢，可以采用药物治疗和包括呢一些个中医啊、中药啊这些保守治疗。只有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然后呢往往最后呢需要一个手术的介入和干预。
1: 您刚才在说前面轻度可以不考虑手术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我们的中医。那接下来就要问问我们的江医生了，我们的中医有什么办法来帮助这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
2: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好方好药以及各种物理治疗的方法，对前列腺增生这个治疗的效果呢是非常的好。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早中期患者呀，根据中医的辩证治疗，大部分的患者都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排尿功能，解决一系列不适的症状。曾经碰到一个患者啊，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来到我诊室的时候对我说，医生，我每天频繁地想上厕所，但是呢上了厕所又尿不出来，即使等了很长时间尿出来了，也是尿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淋湿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排尿的后期呢也是滴滴答答，持续5-6分钟，淋湿鞋面是最常见的情况。晚上呢也是频繁的起夜，导致这个家属的这个意见也很大，夫妻关系也很紧张。但是呢这个病人呢没有引起重视，一直也没有看过医生，总是认为呀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现象。直到2021年他出现了这个便秘的情况，不靠着其他的工具不能自主这个大便，病人慌了，他觉得呀确实很难受了，很痛，很严重了。到了什么程度呢？他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啊，都是用双手按压这个会阴部和腹部，每次排便都要持续约半个小时。这个病人找到我的时候呢，非常激动地对我说，医生啊，这个你要帮帮我，我觉得这个活着呢也没有多大的意思，很痛苦很痛苦，你一定要帮帮我，特别是呢经常的便秘，经常起夜，也导致血压升高了，都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引起来的。我们给这个病人做了一些检查，这个病人的症状呢虽然非常重，但是还没有达到手术的指征，我们采取中西医结合的办法给他调理。观察这个病人呢，他的舌质紫暗，苔黄腻，脉象呢属于滑脉中带有一种舌质，这是一个舌瘀阻下焦，这个前列腺肿大压迫尿道这个导致的。急性期啊治标，这个控制症状，我们用那个大柴胡汤，这个桃仁承气汤加减，攻下瘀热，促进病人呢排小便。

0: 通水道，尽快的排尿。
1: 嗯，
0: 当病情缓解之后，我们改用补中益气汤加鹅竹王不留行，这个补气散结，标本同治。同时呢，我们配了一些外用的这个中药的方子，热敷这个会阴部，配合这个针灸、坐浴等一些治疗的方法，帮助他这个缩小前列腺的这个肿大。这个病人治疗2天之后呢，小便呢比以前通畅了，排的尿的量呢也比以前多了，小便的次数也减少了。这个病人因为是住院治疗的，这个治疗到第5天的时候，他自主排出这个成型的香蕉状的大便，非常的高兴，急急忙忙从楼上跑到楼下对我说啊，医生，3年了我没有这么痛快过。病人很高兴，我们也感到很欣慰。治疗2周之后呢，这个以前病人的是滴滴答答要持续5-6分钟，现在呢控制在1-2分钟之内。后来呢巩固了一段时间，这个病人的这个小便通畅了，前列腺体积也缩小了，这个夜尿呢也控制在1次或者不起夜，生活的质量也提高了。这个病人呢每年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啊都跟我们联系，一直保持得很好。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像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边的那位观众一样，正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泌尿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两位专家反复的跟我们观众在提一个早字，那大家也很想知道这个早发现才能早治疗，那到底早期会有哪些症状可以帮助我们来早发现呢？
2: 那么最早期的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是夜间的尿频。如果的话呢，一个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每天呢起夜的次数超过2次，这个呢往往是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早期的信号。那么其他的前列腺增生的症状的话呢，随着他病情的发展可以分成那么2大类。第一大类呢叫做阻尿期症状，就是我们平时不尿尿的状态。最典型的前列腺肥大导致的阻尿期症状是什么？尿频，总往厕所跑，尿急，明明呢可能20分钟之前刚去过卫生间，然后呢20分钟以后，然后呢又要去卫生间，况且呢他的这个排尿感非常急迫，您如果再晚去个3-5分钟，恨不得就得要尿到裤子上那种感觉。最后的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急性的尿储留和慢性的尿储留。急性尿储留就是突然一滴尿都尿不出来的，慢性尿储留的话呢是平时的话呢小便非常费力非常困难，但是呢通过使劲鼓肚子增加腹压，还能挤出来那么1-2滴啊这样的比较少量的尿液，可能每一次的排尿量呢只有那么30-50毫升啊。一旦到了这个阶段以后的话呢，不单单是因为前列腺肥大导致了一个后尿道非常严重的梗阻和狭窄，同时的话呢我们膀胱功能往往的话呢膀胱收缩力也会受到很多的不可逆的这样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方法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方案啊，把我们一些个中医的特色的疗法，包括像坐浴啊、中医中药啊这些个配合起来应用的话呢，会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1: 哎，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医特别好的方法，我们就要请江医生详细的跟我们说说这个中药坐浴它是怎么来治疗的，过程是什么，我们用的中药又是什么呢？
0: 中药坐浴通过局部的透药以及这个温热效应，针对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湿热、血瘀、肾虚等核心病机进行治疗，同时呢具有那个温热、抗炎、这个活血3重作用。中药坐浴呢靶向性比较强，通过药物呢可以直接作用于会阴部，缓解这个下焦湿热、血瘀、尿道的压迫，起到温阳散寒、行气止痛、疏通尿道的作用。中药坐浴呢还可以直接抑制炎性反应，像这个黄柏呀、这个苦参啊，它能够

之间抑制病原微生物，这个缓解前列腺的炎性渗出，这个减轻这个腺体的充血水肿。这个中药作用啊，不仅能够这个改善前列腺。

0: 前排料是五六分钟，现在呢维持到一二分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说啊，就像那个感觉，就像那个水管呢放水，这个通畅了，没有阻碍了。
1: 嗯，
0: 这个像这个病人治疗三周左右啊，他这个尿量啊、尿的频次啊都恢复正常了。这个病人现在已经有这个两年多了，一直保持着这种良好的排尿状态，前列腺呢体积也没有增大，患者的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这个夫妻的关系也恢复如初，甚至更胜以前了。
1: 嗯，有重要作用，解决了很多人担心手术呀，就痛苦呀，就是害怕的这个问题。同时像刚才江医生说的，大家不要以为说中药是不是起效很慢，我们五天的时间，对吧，他住院治疗通过中药坐浴就已经解决了他绝大部分的问题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傅光主任和家人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我们泌尿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接下来邀请我们的傅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前列腺增生导致的尿频尿急，我只要少喝水就不用排尿。
2: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减少排尿的次数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副作用，就是我们身体的代谢废物不能够及时的从身体里通过尿液排出体外，因此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1: 第二个问题，尿频尿急我憋一下就好了，这还能锻炼一下我的憋尿能力呢？
2: 错，我们说的话呢，人体的尿急的感觉是非常难以抑制和控制的，过度的憋尿会造成我们膀胱和尿道功能的紊乱，因此不能通过刻意憋尿的方法来减少尿频尿急。
1: 第三个问题，年纪大了呀就会排尿困难，只要还能挤一挤不用上医院。
2: 这个也是错误的，一旦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排尿困难症状，一定及时到医院进行就诊。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我们听听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病啊长期的折磨很长时间，这个尿频啊、尿急啊、滴滴拉尿不净啊、晚上起夜多啊，这些症状我是亲自经历过的。这个病呢，我是前两年得的，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起夜起过5次6次，床上躺着感觉想撒尿了，憋得慌了，可是你上厕所呢，往那一站，站到厕所那儿尿不出来，哎呀，这个着急呀，自个给自个较劲，有时候滴滴答答的，把那个地面那个还弄脏了，你还得把地面打扫打扫，所以上一次厕所啊就得10分钟多，这一晚上你说总共有几个小时啊，能起5、6次夜，你说我这个觉那怎么睡呀、啊？可以说那段时间呢、啊，这个晚上那就是片段的睡觉，得这个病呢，那难以启齿的事也很多。其中就有一次啊，我去上我们社区那儿办一件事儿，哎，正好出来了，办完事出来了，碰见一个老熟人，那话挺多，非得跟我聊会儿天。这个聊天过程呢，就自个儿的感觉想上厕所了，这就有人把我这个，我这赶快，我说别聊了，别聊了，我得有事儿了，赶快走了，紧着就往回走。到了楼下已经都憋不住了，我们家住26楼啊，这个电梯你越着急的时候他下不来啊，哎呀，在这给我急的我这个两腿并着攥着个拳头啊，咬着个牙，哎呀，那种痛苦啊，你们没得过这个病的是真不知道，真是难受啊，就那么紧憋着，满憋着，最后也没憋住，那种心里边这种这个难受啊都不知道怎么表达了，自个跟自个发火，回了家以后跟老伴也发火，通过这个事儿以后呢，我怎么着也不是个事儿了，是你这总不能不出门了是吧，所以后来我就想办法，这样就走向了这个看病道路啊，看了不少医院，是吃了不少药，也不能说没效果，但是呢状况不太理想，是吃了药呢得管点事儿，但这个药一停呢恢复原来的样了。后来呢我上了单位呢，正好碰上我一个老同事，他说前两年我也得过这个前列腺。

0: 曾生啊，我半年多都好了，嗨，我这一听说他治好了，我就感觉有发现了救星似的，抓住稻草了，我就赶快问他，我说你在哪治好了？这样他就把这个副主任和江主任这个电话联系方式都给了我了，给了我以后，我就长话短说吧，后来我就联系上这个副主任。我到了这个副主任去了以后，我做了一些必要的检查。副主任说：“你这个情况还算万幸吧？虽然时间长，但是呢，这个程度呢还算可以啊，不算太严重了。咱们采取一下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西医呢，我能马上缓解他这个药效比较快，缓解你这个症状啊。完了，这个采取这个中医呢，这个治疗呢，能这个固本。”除根儿，这个问题应该是能解决。哎呀，这我一听我就高兴啊，结果开了药以后，说你去直接说找这个江主任去。我去了江主任那儿，把这个情况一说呢，又开了一些外用的药吧，叫洗浴的，这个坐浴就是坐里边的洗，还给我开了个两个疗程这个针灸。从开始用上这个药呢，前两天没感觉到有什么变化，但是过了两天以后，就感觉有变化了。首先是这个上厕所啊，无意中我那天就感觉，哎，痛快了，比以前痛快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起夜的次数呢，逐渐也少了。最多的时候我就说严重的时候，起夜五六次，最后就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哎，晚上有时候偶尔起次夜，我感觉这是以前的我都是这水平。可以说这个病呢，就算治好了。哎呀，这心里真高兴啊！回想到我这个求医过程呢。我在其他医院看病的时候，看见见到一些其他一些病友，这个当时看到他们插的那个叫尿管吧，导尿管啊什么，哎呀，我想想都，我是不是下一步也是这个情况啊？所以说想想都害怕。但是我呢，是不幸中也是一个万幸的，我得了这个病了，但是我遇到贵人，两个贵人不给我治好了。如果你也有。和我一样得过这个病的，现在有这个病的，就像这个两个主任说的那样，要早治疗，真是不能拖。这个拖啊，越拖越严重，是吧？所以在此呢，我在这儿给我这一生当中两个贵人、两个救星说一声谢谢。
1: 谢谢，谢谢叔叔。你讲得特别好，而且呢，过程当中呀，他用了一个词儿，我记住了，痛快。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我们泌尿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这个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怎么治的？我想很多的观众也非常想知道两位怎么给他用药的，达到了一个这么好的效果，大家也想过上这样痛快的人生。我们先说说西医这边的药。
2: 西医呢，治疗前列腺增生呢，主要有两大类的药物。第一大类的话是非那雄胺这类的药物，它能够延缓前列腺增生进展的速度。但是这类药物的话，缺点呢是起效比较慢，往往呢需要每天规律服药6个月以上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治疗效果。第二类药物呢，叫做这个阿夫受体的阻滞剂。那么这类药物的话呢，它能够扩张我们的后尿道，扩张我们的前列腺尿道。吃上一片以后呢，大概3天左右就能够见到效果，吃药1周左右就能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疗效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呢，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西医的话呢，达到一个快速改善症状的这么一个效果。我们中医针对每位患者个体的体质进行辨证分型，是吧？然后呢，中西并重，才能够达到一个既能够快速改善症状，又能够缓解他疾病进展，降低他以后病情复发率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疗效。
1: 你看中医和西医在里边起到的作用，
2: 是协同
1: 阶段的，
2: 对对对对
1: 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刚才叔叔在这个过程当中描述也特别可爱，他说这副主任给我治了以后就说去找江医生吧。好了，那就到江医生这个环节了，他来找您也提到了有这个中药坐浴，好像还提到了针灸。那我们这扎针是往哪儿扎？效果怎么样？
3: 针灸治疗前列腺增生啊，是以通调水道、补肾活

0: 为核心的。通过针灸的治疗呢，帮助患者温补肾阳，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恢复水液代谢功能，对于这个尿频、尿急、夜尿多、尿无力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首先，它能够调节性激素，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生、增殖，扩张前列腺血管，促进这个代谢，增加血流量，减少腺体的这个炎症和水肿，延缓前列腺腺体的体积增大，可以调节膀胱、鼻尿肌和括约肌的这个协调性，能够缓解尿潴留、尿失禁。当然，这个针灸治疗也是需要辨证论治的。根据不同的病人，我们开具不同的这个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选择太溪穴、命门穴温补肾阳，这个调节肾主水的功能，这个减轻病人这个夜尿多、尿无力的症状。针灸这个治边命门穴，这个改善前列腺周围的血液供应，这个减轻炎症水肿。同时呢，我们还这个针灸膀胱募穴，中极这个通利水道，这个延缓、减缓、减轻尿潴留。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特殊的这个针刺方法，叫做盲针，这个透刺中极到曲骨，激发膀胱精气。这个病人呢，经过我们一周的这个针灸啊，以及这个综合的治疗，病人的这个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这个膀胱的残余尿量从380毫升降至45毫升，这个呢基本上属于一个正常人的标准了。因为他这个膀胱的这个尿量属于正常的这种残余尿量这个标准呢，他就不会有那种经常有这种尿意感，也就不会一趟一趟的上厕所了。膀胱的功能呢也恢复了，尿道打开了，他这个尿尿也就更痛快了。又巩固了一段时间，这个他晚上也基本上不起夜了，一夜睡到天亮。同时啊，我们利用针灸的原理对病人进行了整体的这个调理。因为整体调理好了之后呢，他这个血糖也恢复了正常。
1: 针灸的效果真的非常好，前面我们都可以通过西医、中医给大家控制住，控制到一个很好的水平。当然了，如果现在它可能是已经拖到像我们前面讲的像橙子那样的情况了，是不是就需要手术？
2: 最近这20年呢，前列腺增生的治疗方式可以说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20多年以前呢，都是要做开刀手术，把肥大增生的前列腺给它切除出来，然后再给缝合上。现在的话呢，通过这20多年啊，我们的这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第一个做到了微创化。那么这个手术现在微创前列腺增生切除术是怎么做呢？就是通过我们小便里面放进去一根非常细非常细的激光光纤，我们是完全是在内镜的监视下把肥大多余的那部分增生的前列腺给切除掉，正常的前列腺组织我们现在是可以保留的。我们只把它产生了病变的影响了我们排尿的那一部分前列腺，通俗讲坏前列腺给切除掉，那么这些好的前列腺组织我们还是要保留的。一方面解决它的排尿问题，另一方面的话呢，对它的男性功能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和干预。就算是啊需要到这个外科来介入这个阶段，也完全没有必要对于这个手术的话呢存在一种恐惧或者是顾虑的心理。目前的话呢是非常非常成熟、非常非常安全的技术。
1: 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真的是可以帮我们摆脱前列腺疾病的困扰的。当然前提是您一定要找对医院、找对专家。如果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泌尿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了这么多详细又专业的讲解。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你以为只有体重秤爆表才需要去减肥吗？
1: 胖了的话就人就懒了嘛，就不愿意动了嘛。不愿意动，然后一各种问题都出来了，你比方说血压高啊，然后睡不好啊。
0: 你知道吗？有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悄悄长了肉，已经严重到危害我们的健康。
2: 血压高、冠心病，然后这手也麻，这手也抖，就这个脊梁，跟着背着一块砖头背五斤面。
0: 怎样的非遗针法，减脂瘦身的同时还能帮助降三高？
3: 这两项指标全下来了。
4: 哦，这个尿酸是350，
5: 对，
4: 然后甘油三酯到0.77，
5: 对，
4: 已经在完全在正常
5: 值范围内了。
0: 久治不愈的关节疼痛可能是肥胖惹的祸。
6: 脂肪它会分泌一个炎性因子，炎性因子它会侵蚀你的关节软骨。
0: 不疼不痒的脂肪肝，中医又有何解决之法？
7: 然后把这个线推下去，相当于把这个针一直保留在体内，长时间足够强度的刺激这个穴位。
4: 这肥胖啊是造成三高的头号帮凶。这三高能引起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动脉硬化呀，这可严重影响咱们的身体健康。我听说有这么一位医生，他通过小小的银针，在帮您减肥的同时还能够调整三高，尤其他取穴的方式大不相同，我带您一探究竟。您好
7: 、
4: 我想问一下，您不胖啊，您来做这个减肥是什么个目的呢？
8: 您看见了是现在的我不胖
4: 哦，
8: 之前是胖的。
4: 那之前的体重是多少呢？
8: 之前体重我是将近最高时候是90公斤，
4: 180斤。
8: yes， 我现在才150几，
4: 掉了
8: 三十斤。
4: 我这数学也够呛。
3: 你看这两项指标全下来了。
4: 哦，这个尿酸是350，
5: 对，
4: 然后甘油三酯到0.77，
5: 对，
4: 已经在完全在
5: 正常值范围内了。
0: 许宁，副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西医结合硕士，师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医针灸传人张进及首都国医名师薛立功、史大卓，临床诊疗坚持整体施治，行气神同调，擅长治疗骨关节病、疼痛类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中风后遗症、失眠、抑郁、慢性胃炎等。
4: 这乳针这么深呢？
9: 对，我们这个通天针呢是一针透五穴，我们先从这个神庭，完了那个上星、信会、前顶、百会过两分，这个是我们非遗的，就是三问针法中的问眼针法一种，叫通天针。它这个通天针呢主要是通调督脉，振奋阳气，再一个就是醒脑开窍，调和气血，疏通经络，补充全身的气血。
4: 那除去这个穴位以外，其他穴位还要用吗？
9: 我们还要用到那个我们非遗的那个神府六针。我们第一针在神阙穴向下，向任脉，这是第一针。第二针在那个神阙穴这个中点左右各一针，平斜刺。
4: 这个针也短很多了。
9: 对，这个是就是普通的毫针了。这是第三针、第四针，膻中穴或是中脘穴一针，向那个神阙穴的方向。第五针和第六针在那个胯骨的最高点和这个脐连线的中点，平斜刺向那个会阴方向。这就是这六针可通过刺激腹部的穴位，促进胃肠蠕动，改善消化功能，缓解肠胃不适。再一个可以调理全身的气血，通过刺激腹部重要穴位可调节人体的气血运行，平衡阴阳，对身体整体的机能起到调理的作用。
4: 主任把针扎好了没多久已经睡着了，工地醒的时候就等起针了。起床啦，真香。
0: 血糖控制一直是高血糖患者的头等大事，常规方法无非就是吃药或者是打胰岛素，可到了许宁大夫这儿，他还多了一招，辨证失真。
9: 他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望闻问切辨证呢，他只需要扎这个神府六针就够了。
10: 2011年我体检发现血糖高，
4: 15年前的事儿。
10: 对，完了之后呢，就系统的检查完之后就确诊为2型的糖尿病，完之后呢就开始西药治疗，治疗效果一开始还不错，后来就觉得浑身的不舒服，哎呀，肚子胀，胀的简直是没劲儿，反正所有的症状都有，就是人家说你来看看那个中医吧，后来我就就机缘巧合吧，就是认识了徐主任，徐主任说我能给你调理，你都可以减药。
4: 中医治疗之后效果明显，
10: 效果非常之明显，这一年多也就马上就快2年了，去年一年就得到今年基本上空腹血糖都正常了
4: 啊，
10: 药还是就是说药还是过去的药，没加没减，但是这个加上这个针灸，基本上我觉得我就快可以停点药了，还连带着我体重也减了，腰围也减了。
11: 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肥胖啊，除了影响美观之外，好多的时候什么三高啊，还有糖尿病啊，包括脂肪肝啊等等，都跟这个肥胖有关。但是许多朋友不知道的是，这个肥胖啊，有的时候还会引起您的这个膝关节，还有包括尤其是一些脚踝啊等等这些关节上的问题。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找来了一位相关的专家，他呢专门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因为肥胖而导致的这些关节上的问题。
0: 吴素贞出生于中医之家，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针灸推拿系，曾跟师阴阳九针创始人研习针法，从事中医针灸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痛、膝关节痛、带状疱疹、更年期综合征、胃痛、便秘等。
11: 您今年多大岁数？
12: 我72。
11: 哦，您是什么状况？是因为膝盖？
12: 我就是腰椎。
11: 哦，腰椎。
12: 说明你穿鞋都特别费劲的，够往下够都觉得够不着，没法够。
11: 吴大夫，肥胖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个腰椎啊？这些问题怎么引起的？
6: 因为他
11: 是因为肥胖引起的吗？
6: 第一个其实是因为他的体重超标。你看正常的人，比如说他，假如说他140斤，跟170斤、180斤，他给腰椎的压力是一样吗？肯定是不一样，
11: 肯定是不同，
6: 对吧？对呀，第一就是个重力问题，
11: 这个可以理解。
6: 对，
11: 还有呢，
6: 然后第二就是肥胖人脂肪多，脂肪它会分泌一个炎性因子，炎性因子它会侵蚀你的关节软骨，还有周围的韧带，它都会影响。这样的话，你看它椎间盘、膝关节的软骨，它都会因为这炎性因子的侵蚀，发生一个变化。就是西医说的无菌性的炎症。再有个就是肥胖的话，一般都是血脂高，然后它有代谢废物排不出去。代谢废物如果排不出去，它在关节的周围会再次加重它的血液循环，这样血液循环不好，它的就关节的营养就不好，它就修复功能下降。看见了吗？
11: 这肉眼哦，它有一个斜切面，我看见了，
6: 就是一个斜切面。
11: 它像一个那个，你看那个正常的那个针灸的那个针，它就是圆的一个针嘛。这有一个斜切面。
6: 对。
11: 您平时就用这个？
6: 对，我平时就用这个。
11: 粗细。
6: 基本上都用这个。
11: 好。
6: 这个特别细、啊。
11: 嗯。
6: 你这疼吗？
13: 对，就是。嗯、对，这也疼。
6: 啊，好，这也疼啊。这下面呢？
13: 这也疼。
6: 嗯，好，三个点啊。啊，好的，行。上面呢？
13: 上面好多了
6: 啊！好的，行。
11: 哦，你看，主要是还是腰部的问题。
6: 对。
11: 认真的扎法，它是从皮下横着穿吗？
6: 不是，每个大夫的针法不一样哦。
11: 哦。
6: 是做玻璃，全筋膜玻璃。
11: 疼吗？
6: 你问问他疼不疼？
11: 还是有点疼吧。
13: 嗯，反正皮不扎疼。对
6: 啊，基本上这边还行，但是这边也有劳损啊。
13: 对，
6: 给你，
13: 对，
6: 就是问的地儿是吧？
13: 对
6: 啊，这有个疼点是吧？
13: 对，
6: 好的，

0: 已经好了，
1: 结束了。
2: 吴素贞大夫的认真治疗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还有一套全息针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套针法治疗腰痛取穴的地方居然不在腰上，而是在手上。您没听错，腰痛扎手，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3: 现在等于就是用您那个全息的疗法。
1: 对，现在开始扎手针。
3: 哦，它实际上还是缓解这个老先生他的腰椎的问题。
1: 对。
3: 哦。哎呦哎呦，
0: 不是也不是疼胀。
3: 嗯，胀
0: 胀
3: 胀。对，扎这个普通毫针就是酸胀麻。
0: 对对，哎对，您说的对
3: 啊。嗯，因为我被扎过。哦哟，扎这么多的。
1: 好了，
0: 好了，
3: 这个只扎右手吗？
1: 对，扎一个就行了。
3: 明白，这是您全息疗法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步骤。
1: 一般做过认真，局部就不再扎针灸了，就用一个全息来代替这个全身的针灸。
3: 明白，好。
2: 与常规针灸不一样，别人扎完针都老老实实的静止留针，吴素贞大夫却是要求患者带着针活动。就在这位老先生带着针活动的功夫，吴素贞大夫紧接着又变正施针，治疗另一位因肥胖引发膝关节疼痛的患者。
3: 您一天跑多长？多远？
4: 我刚开始跑的是3公里，然后慢慢增加在5公里，增加在5公里上吧。
3: 我公里一起步啊，那跑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4: 对，就因为是胖嘛，然后就想自己要往下减嘛，
1: 结果膝关节损伤了，
4: 结果就这个胖没下去，结果把膝关节给伤了。来了吴大夫这儿啊，给我扎了2次，扎第一次的时候我没觉得那个有多么缓解那种疼痛啊，扎第二次我立马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这个事儿立马就轻松了好多，就那种感觉。
1: 看我这个扎的膝关节处，也就是大概取了几个穴位哈，我取了一个内膝眼、阴陵泉。阴陵泉不但治膝关节疾病，它可以健脾利湿，也可以帮他减肥。
3: 还有一个保养的穴位。
1: 对对，阴陵泉，然后还有一个足三里，它可以保阳气血，就是可以健胃的嘛。不用说，人家也减肥减得面黄肌瘦的，对吧？
3: 是
1: 。然后这个上面的血海呀、这些用这膝关节大致周围的穴位，然后还调了一个肝脾肾同调的，因为它要调节它那个代谢嘛，因为在人体如果肥胖的高血脂呀，他血脂也有时候有点高，站一段他血脂也下来了。
4: 对，血脂先要下来。
2: 吴素贞大夫给这位女士治疗完后，之前被要带针活动的那位老先生时间也到了。
3: 您自己运动了吗？
0: 对，我运动，一直在运动、一直在走、晃晃腰，
3: 是吧？
0: 啊，对，
1: 行，可以了。
3: 是，可以了、
1: 活动一下、
3: 我采访一下您，您这扎完了以后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0: 还在胀着之中，
3: 手疼？
0: 不疼，
3: 手
0: 胀，
3: 手胀是吧？哦，那您感觉腰部现在有没有一些改变？
0: 我试一下。
3: 您试一下。
0: 好，
3: 我扶着您。
0: 没事。现在就可以这样了。
1: 要慢一点。有，慢一点，慢一点。
3: 还行。
1: 慢一点，慢一点。
0: 可以这样了。
3: 扎之前不行。
0: 扎不行，你刚才看到我上炕都飞。
3: 刚才大爷往下弯腰的时候，我就听着那腰后头咯噔一下。我这心里咯噔一下也是。
0: 没事。
3: 还是有缓解，对吧？
0: 有缓解，对。确实是这个。
3: 太好了，感谢您。
0: 我谢谢您。
3: 谢谢您，谢谢您。
1: 好。
5: 说起肥胖啊，您可能想的是什么粗胳膊粗腿大肚子，但是还有一种暗胖，它脂肪肝，您了解吗？那也是因为肥胖引起的。那到底怎么办呢？有的朋友体检的时候看见轻度脂肪肝，他可不当回事儿。我不是吓唬您，真等身体出现了警报，您再治可就晚了。我给您推荐一位中医，这位医生啊，潜心研究中医针灸治疗肥胖引起的脂肪肝，到底怎么回事？到了。
2: 张鹏，副主任医师，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师承北京中医药大学马惠芳教授，临床研究推进和完善了交叉对应取穴法，采用埋线针刀治疗临床疾病，擅长治疗颈肩腰腿痛、骨科术后康复、中风康复、失眠、焦虑、抑郁等。
6: 我想问您一下，现在您是在做什么呢？
7: 现在在做腹部定位。
6: 哦，就是您手里拿的笔和 GPS，
7: 相当于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们一般用的直尺和这个记号笔，我们一般
6: 很普通的工，这个
7: 对。

0: 这个是腹部取穴专用的，一般其他取穴不需要这种方法。
1: 嗯，这就更精准哈。
0: 对对对，
1: 每次治疗的时候都需要这样定位吗？
0: 对，每次都需要定位。
1: 现在定位的都是什么穴位呢？
0: 啊，我们这个根据腹部八廓取穴，取得我们这个一个正阔位，
1: 嗯
0: 啊，这是巽阔位，这个对应着我们的肝胆，这个对应着肝和中焦，
1: 嗯，
0: 这个同时调理肝胆和中焦的功能。
1: 嗯，那这三个位置呢？
0: 这个定位是坐标，是来定位这两个坐位运行的，肚脐眼也是个叫坐标。
1: 然后中轴线，
0: 对，中轴线我们的任脉线。
1: 现在这个医生在做的工作是
0: 准备我们的耗材，现在用的是那个胶原蛋白线，是从羊肠里面提取的天然胶原蛋白线，但是经过透明处理，各种工序处理以后，它的过敏率比较低，并且起到一定的刺激穴位的作用。
1: 我现在拿的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的埋线用的专用针具，它里边有个针孔。我们把线穿的从前面针孔穿进去以后，后边有个活塞样的，相当于我们注射器似的，可以推进去。
1: 推进去。
0: 对。
1: 现在是在做，
0: 我们做消毒工作。
1: 消毒。
0: 嗯。
1: 哦。
0: 这个步骤就相当于我们针灸的步骤一样。
1: 嗯、
0: 首先，我们扎到穴位，找到针感，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埋线的。部分了，然后把这个线推下去，相当于把这个针一直保留在体内，长时间足够强度的刺激这个穴位，
1: 然后它自己逐渐它就
2: 吸收，
1: 就代谢掉了哈。
0: 一般这个线是十天半个月完全代谢吸收。
1: 哦，
0: 其实这个埋线就是一种升级版的针灸治疗。
1: 就让它长时间的就持续发挥作用啊！
0: 好，翻过来，我们找一下另外两个穴。
1: 哦 ，A 面、B 面都要。
0: 对，我们针刀治疗后面的两个肝腧穴，
1: 这个还需要刚才您用的那个。
0: 那个不用吃的
1: 了。嗯，
0: 这个有条索样的改变，这下面、这自己能找到这个条索样的改变。
1: 嗯。
0: 这个是背部的背腧穴，背腧穴里边其中有一对穴位是肝腧穴，肝腧穴可以调节肝脏的功能，知道，所以选择了肝腧穴，并且肝腧穴周围有那个筋结和条索样的，你看我治疗前就寻找那个筋结和条索样的，找到它以后再扎。有可能实际那个点会偏离一点点，但是我们以那个筋结挛缩
1: 以筋结为
0: 准、但是以它为中心找更容易找到它。
1: 明白了。好，现在我这个问题来了，现在您拿的这个不是普通的针灸用的针，这叫针刀，
0: 这是针刀，小针刀。普通的针尖是个圆的圆尖啊。现在是我们这个是有刃
1: 儿的，
0: 对，像个刀一样，有刃儿，是扁的。我们这个针刀呢，可以松解这个筋结。你看我操作的时候是纵向的，
1: 对，我看
0: 纵向啊，这纵向切割一下，横向呢再剥离一下，就把那个筋结打开了。正常我们的针灸针和埋线呢都起不到这个效果，所以这个位置我们选择针刀治疗。
3: 张鹏大夫用穴位埋线和针刀这一套治疗组合全下来，患者脂肪肝缓解了不说，更让人意外的是，以前那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竟然也跟着悄悄发生了改变。
4: 他说是两周一次，然后两个月一疗程，我想两个月一疗程以后我再去体检一下，看看有没有对比。但最近我的身体感觉我就是很轻，我的胃包没有了，另外我的身体走路也是很轻盈的了。
3: 刘国香主任医师擅长运用针灸埋线等疗法疏通经络，治疗代谢综合征、脾胃不和引起的腹胀、胃胀气、乳腺增生、脂肪肝等疑难杂症。
1: 您身材非常好，怎么还要来？
5: 你看我现在身材哈，其实我之前的时候就是肚子比较大，就是体重也是相对来说，根据我的身高就是一直属于超重状态。然后、
1: 那多重呢？
5: 我最重的时候150多斤。
1: 150多斤啊，那可能是稍微有点重一些了。
5: 对，原来多的是这个东西，就是。五次，然后从150多斤是要瘦到了120多斤。
1: 现在呢？
5: 现在就不到140，
1: 不到140了。
5: 一旦自己生活上控制不住自己的话，胖了的话就人。

0: 就懒了嘛，就不愿意动了嘛，不愿意动，然后各种问题都出来了。你比方说血压高啊，然后睡不好啊。
1: 针对这类体重没到肥胖标准，但身体却因体重增加、健康亮红灯了的这类人群，刘国香大夫在治疗上又有着怎样的方法呢？
2: 首先呢，他是这个小肚子还有点膨出，这个腰还是有一点。今天给他做一个塑形，就是把他多余的脂肪和隆出的脂肪给他做一个消脂，一针通经络消脂。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他呢就是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低压稍微高一点，通过腹部的一针通经络把他血压降下来。
3: 明白了。那您开始做治疗，我们看看这个方法
2: 啊。
3: 首先是
2: 首先呢他这个点在肩突下，好多人低压高就是由于心脏的功能异常啊，胸闷啊，气短啊造成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肩突下会有点隆出，我们说的鸠尾穴然后你看针一针下去，给它疏通一下，这个地方的脂肪就会薄。然后再给它做一下血泪。
3: 扎完就拔出来了是吧？
2: 对，这个针扎下来就拔，不会很痛啊，轻轻的刺一下。然后呢，它会把这个局部淤堵的脂肪细胞给它打散啊，脂肪细胞重组，这个地方就会平，就不会隆出啊，就不会胸闷呐、气短呐、心烦呐、胃胀啊、大饱额。同时呢，我们还会调节它的呼吸啊，这个肋间隙啊，有的人呢会这个地方会很鼓很胖，我们通过一针疏通经络，把它这边的脂肪细胞和肌肉给它梳理调整一下，这样做完之后胸闷啊、气短啊、烦躁的症状都会消失。你看咱们做一下，你看这个皮下的脂肪，就疏通开了。你看咱们做完这侧没做，这头做完了之后，它的条就比较顺啊。你看这会儿就比较旺一下。然后呢，对一些消化功能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我们就可以去天枢穴和大横穴给他做一下，增加他的脾胃的运化和代谢的功能。这样呢，他的肝脏的功能就比方说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然后肝郁气滞的人，马上就缓解了。你看做完了之后，这块是隆出的，这块的你看就挖下来了，就很明显然后呢咱们再做一下肝胆经。你看这个地方是胆经，肝胆不通的时候，人头顶胀、血压高然后高血压、高血脂血糖高都会出现。你看咱给它做一下，你看这个肌肉马上就给它打平了，很好，也不会很痛。像这边再做一下，你看这边肌肉很明显，你看这就叫疏肝理气、活血化瘀疏通经络。
3: 您什么感受吗？现在就是在
4: 感觉就是等这一块就扎完以后会比较舒服一点，因为原来我经常会就是
2: 肚子胀
4: 是这一块和这一块会肚子胀，就是抓完以后感觉就是比较舒服很多，
3: 没有那种胀的感觉。
2: 你看他这个做完一针通经络之后，埋线塑形就是这样四五度角进去的，针是平的，然后把他脂肪收紧，这样的话肚皮就不会松弛，也不会下垂。你看这是任脉然后带肾经，那我们就给他埋一个柳叶刺的一个方向。
3: 是埋多少线呀？
2: 这个得根据他的肚皮的需求。
3: 这埋了这么多线，信号应该就强很多了。
2: 对，他就刺激特别强。这样做下来，他这个肚皮会越来越紧。
3: 这个需要扎多久呢？
2: 这个马上就可以起针，
3: 就起针了。
2: 对对对，很快。你看我们起针的时候也转一下，把它肚皮收紧一下。你看这个刺激力量的长久，它可以达到一个月而且通过我的特殊的针刺手法呢，就是说调整了脂肪细胞排列的顺序，然后呢是胀大的脂肪细胞慢慢缩小。
3: 明白了。
1: 赘肉长在肚子上、腿上，看得见也摸得到，也提醒着我们又胖了。可 可你知道吗？有个地方也在悄悄长肉，自己根本察觉不到，却在暗地里威胁着你的健康。而且它还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富贵包，听着像是有福气，可实际上呢？
3: 这个富贵包有多久了？
5: 得有5-6年了。
3: 5-6年啊，虽然它名字很好听，叫富贵包，但实际上它还是影响健康的。
5: 它影响健康了，血压高，冠心病，然后这手也麻，这手也抖，就这个脊梁。背着一块根本背50斤面
3: 那个。哎呦，
5: 老店也躺着，你想没劲儿了。
3: 不想动哈。
5: 不想动。然后在家里就吃呗，吃完了就躺一放，再累我也走不了了。
3: 其实他就是背负在身上的一个包袱。
5: 对。
3: 但是现在看治疗了多久呢？
5: 两个月
3: 就已经看到就是很松了，不是一块硬邦邦的那个硬疙瘩了。
5: 对，也缓解多了，舒服多了。
2: 阿姨刚来的时候，这个腹包能有这么大，很硬。几乎都贴在骨膜上。完牙号呢，影响到他的膀胱经的代谢，他的腿发沉，走路缓慢，膝关节也疼。经过8次的治疗，他的富贵包明显的见效。牙号它最主要的是影响到他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几乎都平了。然后现在头不晕了，睡眠也非常好，手也不那么麻了，肢体活动也灵活了，整个膀胱经的代谢都已经很好了。所以说我们就腹部包给他做一个埋线，我们用这个小线给他做一个圆周。
3: 围着这个包要扎一圈儿，
2: 对，扎一圈儿，
3: 刺激它，让它赶紧运化开。
2: 对，这个富贵包里硬硬的脂肪给它化掉，化掉之后它自己慢慢吸收，同时呢也缓解它对膀胱经和督脉的压力，人体的阳气呢就能输送到人的大脑。膀胱经是人体最大排毒的一个经络，然后呢督脉呢是人体的阳经，它是输送阳气到人大脑的。但是人时间长了，这富贵包呢就会堵住，它堵住之后呢，人大脑里就会有痰，它就容易得脑中风，半身不遂、脑出血、高血压、高血脂。所以说我们要治脑病的时候要缓解这个。我们顺着这个，你看它这不很硬吗？我们扎进的时候，这都是治的。就把它这块大的脂肪大的包给它剪了，把它这块硬硬的包块给它化掉，软化这个富贵包里的包块和硬的脂肪的同时，我们也把人体的阳气给它调动起来，然后膀胱经呢也会把它的大脑里的毒素垃圾排出体外。你看这个大的富贵包扎完之后就小了很多，你看就比刚才要平复了好多。你看
1: 刘国香大夫的针法治疗，不光帮肥胖人群减脂瘦身，把健康找了回来，还让不少患者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2: 这个阿姨呢，她有甲状腺结节，还有颈动脉斑块。我给她治疗甲状腺结节、颈动脉斑块的同时呢，给她扎了下巴。扎完了之后，这个下巴你看没了，原来大下巴很大的，这么大啊，就这么大的大下巴，现在下巴没了，意外收获，大下巴没了。
3: 就是呢，还美容。
2: 对，治疗甲状腺结节嘛，这意外收获，把脸大下巴没了。这块儿你看，治疗颈动脉斑块的时候，原来阿姨这块儿都堆的一大块肉，你看现在这肉就没了。你看，然后这脸呢，你看瘦了几斤之后，你看这脸还提升了，这个脖子也好了很多，你看很细溜，不像以前大粗脖子，那这几乎就下去了。原来阿姨嘴还有点歪，原来得过面瘫吗？
6: 得过。
2: 原来面瘫留下的后遗症现在也好了很多。治疗甲状腺结节的同时下巴没了，然后颈动脉斑块也好转。
3: 这一举多得。
2: 对，所以说我们扎针埋线，它会对人体很多疾病是不药而愈的，这样人它就康复了，主要还是身体的机能。
3: 对，
6: 我现在自有自信了。
3: 现
6: 在人家说出去玩的哈，得带着我，你要不带着我，
3: 他不乐意呢。那会儿不跟着，
6: 以前不那什么，让你去走吧，不去，就这样。
3: 现在愿意动换。

0: 道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把车开到家附近的停车场，这下车以后啊，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儿，看到有一辆一模一样的车，而且就在3米之外。不仅是车，这号牌也一样。这么邪乎的事儿就发生在董先生身上，到底怎么回事呢？交通民警帮董先生查了个明明白白。
1: 咱害怕呀，他套我车牌。
2: 前不久，家住昌平的董先生在自家附近的停车场内惊讶地发现，一辆车上悬挂的号牌竟然与自家的车牌号完全一致。意识到自己被他人套牌后，董先生立即报了警。
1: 那个车和我车牌一模一样，你看这我车，那个就算是纯电的，我那是混动的，也不能一模一样呀。
3: 他后边是他的真牌，下边是他的真牌。
4: 停车大概就3米的这个距离，很近很近。人家一看这个车牌上面挂了一个假牌，然后就很扎眼，很突兀。也是报警人他这个习惯比较好，这个开车之前绕车一周就好看，正好看见了这个号牌啊，和这个正规的号牌颜色和这个字符看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质感不是这个金属的，挂的这个位置也是那种简易的那种这个塑料卡扣。
2: 这家停车场有完备的进出场监控设备，为了查明车辆套牌背后的秘密，民警立即赶到了保安室调取公共视频。
4: 那车牌号您帮我查一下进场记录照片。
2: 一段段影像拼凑出了套牌车连日来的活动轨迹，也让民警摸清了驾车司机的性格特点和出行规律。
4: 通过这个停车场的现场监控来看啊，这个人这个每天出行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每天上午9-10点从这个停车场出发，每天晚上凌晨三四点回到停车场，和这个报警人啊正好是错开，已经有多次的进出停车场的记录，只要进了停车场他就把这个车牌摘了，防范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嫌疑人行事也是很小心，旁边周围有人他也不会去套这个牌，等到没人的时候，没有人经过的时候才会把这个牌套上。报警那天头天晚上应该就是疏忽大意，所以这个牌就没有摘，然后结果就被发现了。
2: 通过车辆实际号牌的登记信息，民警了解到这辆比亚迪轿车是司机租来用于日常通勤代步的，而他之所以会在进出停车场时在正规号牌上加装一面假牌，就是为了省下一笔停车费。
5: 那人家办了，他也不用办了。
6: 这一个月多少钱？
7: 一个月像他这个月我们半年一般150，一个月是200，一天10块。
2: 利用伪造号牌假冒他人的车辆信息，顶着月租车的名头免费进出停车场。民警的核查结果显示，这一系列操作都源于司机曹某。
8: 曹
9: 对
8: 吧？
9: 对，
8: 沙河江队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想想。想想。
9: 我这么些
8: 年。那牌谁用的？
9: 怎么
8: 还？还用我提示吗？
9: 我就是。
8: 还用我提示吧？
9: 车牌，就是停车场那个牌是吧？
8: 对，
9: 不是我用的。
2: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睡眼惺忪的曹某在短暂迟疑后，承认了暗中悬挂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人正是自己。
8: 用了几回？
9: 就进这个停车场用，没几回吧。
2: 曹某告诉民警，自己虽然有份正式工作，但除去租房、租车等日常开销后，手头并不宽裕。一次无意间的抬头，让他找到了省钱的门道。
4: 他在回家的过程中穿停车场，发现有这么一辆车，和他的这个车身颜色一致，或者是相似，也是新能源的这个同品牌的车，所以想到这个办理这个和他这个同牌的这个假证，然后进入这个停车场，方便之后的出行。
2: 曹某自以为的省钱门道，实则是歪门邪道。网购伪造号牌后，曹某在进出停车场前都要把号牌伪装一番。虽然一直小心谨慎，但还是在一次凌晨归家后忘了将伪造的号牌摘下，这个秘密也就此曝了光。
4: 他最初的初衷就是逃避这个月租的这个停车费， 但是这个从结局来看，他一是没有逃避了这个月租的这个情况，后续还会补交这个停车场的这个相关的停车费用。第二点，还有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惩罚。最终，这个驾驶员曹某因为使用这个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以这个行政拘留15日，还有5000元的罚款，以及这个驾驶证这个扣12分，并这个暂扣6个月的这个处罚。
2: 北京台报道。
6: 就为了每天省10块钱的停车费，伪造了一个证，换来的是15天行政拘留，补缴所有停车费，还有5000元罚款以及12分的扣除。不知道现在曹某的心情是如何啊？问题也来了，伪造的号牌从哪儿来呢？记者调查发现，其实咱们常用的网购平台就有，并且商家还特别标注了所谓的警示话术。什么样的警示话术？那么这样商家就可以免责了吗？
10: 开的车，是这车吧？
2: 对。停车场内的监控探头记录下了曹某装卸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全过程，而他用于冒充月租车身份的这面假牌照，则是他花费14元钱网购而来。
9: 是在淘宝上买的，
8: 购买记录。
2: 曹某的购买订单显示，他曾多次下单又接连取消，可见他对于这笔支出也曾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台杆专用车牌的字样，立即弹出多款定制车牌的商品页面，商家将产品命名为小区停车场识别牌、门口自动台杆专用号牌、门禁专用等，标价从10几元至20几元不等。商品外观高度复刻制式机动车号牌，采用车牌同款颜色、字体、字符排版，尺寸匹配正规车牌规格。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商家都在商品展示页面标注了仅限小区识别装饰，禁止用于其他违法违规途径的提示。对此，律师表示，这类商品在客观上给购买者冒用他人号牌、逃避停车费等违法操作提供了工具条件，即便商家附加警示话术，也无法规避该商品被用于违法用途带来的法律风险。
11: 就算标注门禁台杆专用，也不能免责，毕竟从外观来看，无论是字体大小、颜色，都与正规号牌是高度一致的。车辆号牌作为车辆的识别标志，只能由车管所核发。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伪造、变造、使用、出售机动车号牌。门禁专用无非是商家试图逃避处罚的借口，不能改变伪造号牌的性质。
2: 记者以顾客的身份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车牌字符可以定制，绑定车辆后录入即可。当记者表明有些担心，需要再考虑一下后，客服当即表示，这款车牌识别牌已经有20000家的好评，并且支持退货，可以放心下单。记者随后花费10余元，从商家购买了一面蓝底白字的车牌，牌照上方有2处镂空，用商家配发的挂钩后，可以悬挂在原本的车辆号牌上。商品上方中间的位置还有一行门禁识别专用的字样。与车管部门核发的正式机动车号牌相比，二者的尺寸完全一致，只是材质十分轻薄，字符大小有些许差异，且为平面印刷，不像正式号牌那样字符有凸起。
11: 司法实践中，商家少量的零售门禁台杆专用牌属于行政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收缴全部仿制号牌制作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行政拘留。如果是持续的生产、批量生产、大量的供货，将涉嫌刑事犯罪，依据刑法第280条，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
2: 除此之外，网络平台若未尽审核义务，放任此类商品上架，也可能要承担平台监管的相关责任。整个链条中，制假、网售、使用均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台报道。
6: 标注了所谓的警示话术，只不过是掩耳盗铃，改变不了违法行为的本质。而对于这种明显的违法行为，网购平台放任的行为，细思极恐，让人唏嘘，也值得相关部门的关注。值得关注的还有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安全头盔的佩戴情况，尤其最近啊越来越热了，大家的佩戴意愿是不是降低了呢？来看看。
12: 你好，先生，留步，刹个车。
13: 晚上10点多，西城民警在鱼藻池路与鸭子桥路交叉口执法时，拦停一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12: 知道为啥拦您吧？
14: 我戴头盔了。
13: 民警还没点破缘由，骑车人就光速抢答。
14: 在包里呢。
12: 别给背包带啊，咱是在佩戴的这个头盔。

0: 婆婆啊，
1: 这个，我家就在旁边，就两，
0: 离得近是吧？觉得是吧？
1: 对，刚打完球就300米，我带头盔了，我很清楚。
2: 原来刚打完球的骑车人觉得有点热，想到骑行距离也不长，就放松了对自己的保护。
0: 您说，您看，我都给您拦下来了，是吧？咱还是及时佩戴上吧。这晚上灯光也不好，视线也不好，对吧？咱们以后骑着车，只要上车，还是先把头盔戴上再出行，无论距离的远近，好吧？
2: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如此，被民警拦停后，才从后备箱里拿出自己的头盔。而他不戴头盔的理由也一样，就是嫌热。
0: 您可以换一换，就是现在就我看路面上有好多，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有那种带这个透气孔的，就跟那个。
1: 他这个不戴，所以就
0: 是您可以换，对，可以换一换。
2: 实际上，市面上的头盔款式多种多样，骑车人可以根据季节按需选购。头盔戴得舒服，才能帮助骑车人养成持续佩戴的好习惯。
0: 夏天可能需要这个戴一个透气性好一点的头盔，然后冬天呢可能需要戴一个这种厚一点的头盔，要不然又冷，对吧？然后您自己选择款式，好吧？符合国家那个3C 认证标准的都可以，
1: 明白？
0: 好吧，然后及时更换，如果您觉得不舒服。
2: 在夜查中，更让人揪心的是长时间穿梭在车流中，深知出行危险的外卖骑手，竟然也为了避暑忽略防护。
3: 因为他有时候那啥，
0: 一着急，
3: 热，
0: 这都热，那不都是全是是吧？大家都在着呢啊，知道这规定，然后尤其你这行业之内的，可能是吧，要求更严格，对吧？现在是晚上了，你跑了一天了，注意力肯定有下降了。您是这个外卖行业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每天都在路上跑，保证自己安全是最重要的，是吧？磕了碰了都不是小事，好吧？
2: 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这名外卖骑手戴好头盔后再次出发。除了以上这些随车携带却不佩戴头盔的骑车人外，还有些骑车人安全意识更淡薄，时常将安全防护抛之脑后。
0: 然后问你一下，这头盔是在就是
1: 拉单位了，
0: 有还是养成习惯？至少随车携带，是吧？就是说您随车携带这个头盔，比如说您上车对吧，能看能想起来，或者说您放在这个显眼，就是家里边或者单位这个您离开的时候能显眼的位置，是吧？因为晚上这一看，这第一这视线不好，是吧？灯光可能这个影响您这个判断，然后戴着头盔呢，有效的能保护您，做好这安全防护作用。其次呢，这块是咱们居民楼、住宅区，包括前面的人行横道。可能穿行车辆比较多，人流比较大，是吧？为您安全起见，然后以后您上下班一定要及时佩戴安全头盔，好吧？
2: 劝导嘱咐过后，这些骑车人都接受了相应的处罚。夜晚道路光线不足，居民区人车来往密集，潜在风险丝毫不会减少。无论是通行回家的市民，还是风雨无阻的骑手，民警深夜值守，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带着周全防护，平安踏上回家路。北京台报道。
4: 凉快舒服是体验，生命安全可是底线，自己对自己负责吧。红绿灯关心您，再热也要戴上安全头盔。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

0: 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路况不错，开着开着车，这行驶路径就突然变了，直接骑上隔离带，这是怎么个事儿呢？进入公

0: 本清静有趣，突然间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银色小客闯下大祸。此时的他由北向南而来，你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未能有效控制行驶方向，造成银色小客的左侧轮胎竟然骑上了主辅路之间的一排花箱，而后一路向南甩了出去。仔细看看，一些花箱碎片散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失控的银色小客不仅半个车身卡在花箱上，他的车前部还把一根路灯杆给撞歪了。银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呈现左高右低之势，受损程度着实不轻。所幸驾驶该车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躲避其他车辆才造成了采取措施不力的后果。这会儿一辆叉车把银色小客从花箱抬了下来，随后有关部门在处理那根被撞受损的路灯杆。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要控制好速度，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保持沉稳的驾驶心态，有彼此礼让的安全意识，就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1: 路况畅通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预判不足，刹车制动不彻底，短短滑行距离就会引发追尾碰撞。行经无信号灯路口，务必仔细观察，遇险情果断踩刹车，杜绝前踩轻刹的侥幸操作。
0: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通州区的西下营西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眼前这个路口里面行驶的车辆较少，而畅通的路面往往让一些司机出现了大意。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环卫车自南向北进入了路口，而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银色小客司机看到环卫车后立即采取了减速措施，但是他并没有紧紧踩住刹车，导致车身向前滑行，撞上了环卫车的右后部。感觉车身被撞后，环卫车司机赶紧下车来到了车后面，看着两车相撞的位置，他自然是心烦郁闷。而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呢，相信是后悔不已。万幸在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进入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要谨慎观察其他方向的车辆行驶，发现异常情况后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需要采取制动措施时，请司机们一定要将刹车踏板踩到底，千万不要分心走神，让交通事故牵绊住自己和他人。
1: 路口绿灯不代表可以随心走，转弯过街两大细节稍有马虎，人车相撞的糟心事儿说来就来。转弯多观察，过马路记得下车推行，别拿一时省事儿换来一身伤痛。
0: 这里是下午四点多，西城区的鱼藻池路东口，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面上，旁边翻倒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而骑车的女士坐在路面上。大家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鱼藻池路东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绿灯，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位女骑车人。当时这位女士竟然在人行横道上由南向北骑行，而后她开始向左转弯，一辆由北向西右转弯中的白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女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车道中。从画面中看，摔倒于地的女骑车人紧紧捂着脚腕处，她显得非常疼痛。民警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女骑车人慢慢扶到路边。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采取转弯动作之前都应该认真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保持谨慎和小心，否则就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此外，骑车的朋友们要在人行横道上推行通过，
2: 严格遵守各行其道的原则，而司机在转弯的时候也要多观察。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一出考场就去机场，随着中高考结束啊，暑期出游高峰来了。那如果您带着行李出门，告诉您还可以选择一项新的服务，行李门到门服务。这是个什么服务呢？
3: 7号到32号柜台办理，我给你写一下吧。
4: 写一下，好，谢谢您。
5: 上午9点左右，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身着汉服的机场大使正在耐心解答旅客询问。

0: 随着暑期出游高峰临近，首都机场换新发布多项服务举措，
1: 老年旅客、儿童旅客、行动不便旅客、极客和首乘旅客这五类旅客可以到航站楼的问讯柜台领取五色手环，全流程工作人员都会主动识别、主动协助。面对旅客的问讯需求，我们今年也在航站楼的服务柜台和首都机场的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
2: 对老人人啊挺好的，讲的也挺那个仔细的。
0: 针对晚到旅客，首都机场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一客登机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结载时间缩短至航班起飞前15分钟。目前这项服务已覆盖国航京沪、京广、京深快线、东航的京沪快线及海航的北京到海口航线，同时配套推出了极客值机、安检通道和付费的电瓶车服务。
3: 首都机场呢也推出了首行无忧的服务产品啊，在我们航站楼设置了6处的综合服务柜台啊，能够一站式的去办理行李打包、行李托运、行李寄存等一体化的服务。另外呢，今年我们聚焦旅客出行行李多的痛点，也在首都机场的小程序上线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您可以提前在线上预约，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另外，如果您是乘坐国航国内的航班，从 T3 出发，也可以在我们的东直门航站楼啊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空着手就能坐机场快轨直达 T3。
4: 我是去杭州，然后主要是酒嘛，怕那个破损啊，一个是方便，再有一个他们的服务也非常到位，
5: 服务挺好的，挺方便的。
0: 目前首都机场航站楼内共有92家餐饮店面，其中23家店面24小时营业，52家零售店面支持离境退税。国内出港仅需出示身份证或外国人永居证，全程无需打印登机牌，实现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网填率近98%。
3: 同时呢，我们航站楼内也配套了全流程的多语种服务，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另外，我们楼内也有免费北京半日游以及北京及周边游等多种文旅产品，让您不出机场就能预定，落地就能开启北京之旅，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都能感受到 China Travel 的独特魅力。
0: 暑运期间，首都机场还将新开北京到比什凯克、北京到威尼斯等航线，满足旅客暑期出境游需求。北京台报道。
6: 旅游这件事儿不仅说走就走，还得一路轻松，让旅游变得更任性、更轻松。但停车这件事儿可不能任性，关系到安全和秩序。而现在呢，地铁站周边的停车啊，也要分类分区了，电动自行车和那种普通自行车要分开。一起来看看。
7: 蔡户营地铁前的非机动车停车场体积改造后，一大特色就是开始实行分区停放。像我左手边这个橘黄色的区域就是普通自行车停放区，而右手边这个蓝色区域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共享单车呢，则停在远端的一个单独的停放区。到现场会有停车管理员对不同车辆进行分区引导。
8: 原来哈，就这块什么小这个共享车呀，那一大片。
7: 嗯。
8: 而且呢，从那边拐过来的时候，对那个人行啊，还有公交啊，都挺不利的。这回改造完了以后，您看也不也都看到了吗？电动车呀，还有这自行车摆放都挺整齐的。
0: 蔡户营地铁站深挖场地边角闲置空间，新增非机动车停放区域450平方米，划分出24个标准停车点位。地铁站出入口、人行主干道两侧都设置硬质隔离带，划定禁止停车区域，真正做到不同车型分开停放，行人与骑车人互不干扰。记者在现场看到，仍有不少骑共享单车的市民习惯直接把车停在地铁口。
9: 就是比如说他第一回来这儿，他可能不知道要停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如果今天这地方没人的话，他们可能还会再停在这里。
10: 个别的同志他不知道，不知道在这个不理解这个分区摆放这个东西。
7: 啊，
10: 然后现在就是主要是劝导引导。
0: 其实这样的分区停放并不是随意安排，背后有完整的数据测算支撑。
11: 做过前期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调查，其实私人的自行车呢，停车取车更方便，然后并且它现在目前的数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就是我们用了一小部分最近的这个空间去方便私人的自行车去停，大部分的空间是咱们的私家的电动车、共享单车。3家运维企业呢是有专门的运维队伍和保障力量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了方便它的秩序维护。 户，然后稍微远端一点停放。
0: 除了分区停放外，此次改造丰台区还把停车区域和绿化景观结合起来，利用闲置绿地、空地、零散边角地规划车位，同时解决停车紧张、环境脏乱两大难题。施工全程遵循生态保护原则，地面全部使用透水铺装，车位和绿植穿插布置，既能满足停车需求，又不会破坏绿化，打造出车在绿中停、人在景中行的城市风貌。
12: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全面的推进轨道站点接驳的优化提升工作，让市民的出行呢更加便利、更加舒心。
0: 北京台报道。
6: 分开管理，保证安全，也保证秩序。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我身边的路口，来看石景山区鲁谷东街北口。乍一听啊，这地儿您可能觉得有点陌生，但一说八宝山路口，是不是就知道了呢？这里啊，公共交通线路特别密集，附近居民也多，人流车流汇聚，交通管理可不容易好做好啊。但是通过小手术、新办法，哎，这件事就成了。那用了什么办法呢？
13: 过去的话，这边自行车如意乱走乱闯，然后导致我们公交车有时候得等个两三个灯有可能才能过去。
0: 以前让610路公交车驾驶员觉得很头疼的是石景山区鲁谷东街北口，这个路口交通流量大，地铁一号线八宝山站从这里贯穿，十多条公交线路交汇于此，机飞交织，人流穿梭。早晚高峰时段越线闯红灯的非机动车不仅影响公交车运营效率，剐蹭意外也经常发生。
14: 经常能看见往后一些非机动车左拐跟直行进行一个那个接触，
15: 过马路往往就有一些不自觉的人就闯红灯，在没有车的情况他也闯红灯，包括骑电动车逆行，这种现象都存在。
0: 路口内有交织冲突的交通流，那就要对症下药，对有强烈快速通行需求的车流科学引导，重新梳理路口内的通行分布。
9: 在南北的方向设置咱们非机动车一次左转，方便咱们非机动车一次过街。
0: 这样一来，着急通过想斜穿路口的非机动车不用闯灯违法，或者走直角路线二次等灯，而是可以按照信号灯和指挥民警的指示快速守法通行。同时，针对路口东南角驶来的非机动车数量突出的情况，民警将这个方向的非机动车道优化升级。
9: 从在南进口，我们施化了非机动车左转以及直行加右转的分道行驶的交通标志和标线。南北分为这个直行还有专左信号灯，引导咱们非机动车按照这标志标线去行驶。
14: 分道之后，往后左拐是左拐，完各行其道，确实，避免了那个道路路口交叉的一个情况。
0: 如今，在路口标志标线清晰，新增交通引导标志，指挥着车流按序通行。路口中心还专门施化了中心圈，作为高峰时段民警交通指挥专用站位。每个工作日的早晚高峰都能看见在这里执勤的民警。
9: 安排了两名民警，以及这个四名辅警、四名文明志愿者，以及咱们社区的一些志愿者是这二通过指挥手势进行这个车辆的快速的就疏导放行。
0: 除了早晚高峰时段，在平峰时段没有民警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个别不自觉交通参与者存在闯灯越线情况呢？路口的非机动车停止线前，记者看到了一片黄色网格线，一旦有人越界，就有这样的声音响起。
16: 市民朋友们，温馨提示，通过路口不要闯红灯，行人请走斑马线，驾驶电动车不要强行横拐，路口礼让斑马线。
17: 路口呢也设置了能够自动感应提示的小喇叭，当它感应到有非机动车驾驶人靠近网格线区域的时候，它就自动播放由我们支队自主录制的文明守法出行的提示语。
0: 如今的鲁谷东街依旧车水马龙，忙忙碌碌，但人与车、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却变得比较融洽。
14: 交通参与者的遵纪守法，包括咱们这些执勤民警忙的认真指挥，确实交通秩序比以前有很大的改善了。
13: 现在因为他管得比较严格，他没有乱闯的现象了，所以我们公交车很快就能通过这个，基本上一个灯就能过去了。
15: 现在咱们这路口非常畅通，就是对于我了行人来说，给我了增加了很大的安全性，出行也方便了，
9: 交通违法率也是明显下降，咱们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也是明显的下降，
18: 下一步我们交通支队还是持续做好路口秩序的维护。
0: 北京台报道。
6: 沉下心来好好调查研究，静下心来捋顺弄懂疏通，至少会有新的进展，好的变化。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呢，在杭甬高速浙江余姚出口附近，一辆货车突然爆胎失控，车上装载的汽车配件是散落一地，而且铺满全部车道，导致交通中断。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交管部门又是如何施救的呢？来看看。
0: 当天下午3:55，G92杭甬高速往杭州方向刚过余姚出口处，一辆轻型蓝板货车突然方向失控，车身左摇右摆，所载货物尽数散落。高速交警和施救人员赶到后，立即投入到了清理工作中。因施救携带的铁铲有限，民警发现现场散落的三角形铁板可以充当工具，便就地取材，将铁板当作铲子，和施救人员一起将第一、第二车道的散落物清扫至第三、第四车道，先行恢复两车道通行。30分钟后，现场恢复三车道通行，全程未发生二次事故。经调查，事故系货车因载货超重导致轮胎爆胎，继而方向失控，货物散落。驾驶员因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民警同时对其货车违反禁令标志在第二车道行驶及超重载货的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罚。
6: 清晨7点多，在张济高速江西吉水县境内，一辆货车突然失控，猛地撞上了中央隔离带，随后侧翻在地。现场的情况究竟如何？来看看。
0: 监控画面显示，巨大的撞击力让货车车厢铁皮脱落，货物散落一地，现场一片狼藉。更让人揪心的是，这还是一辆油气两用货车，天然气泄漏的风险随时可能引发爆炸。事故发生后，高速救援人员迅速赶到，一场排雷式处置就此展开。据初步了解，货车从九江开往广东，行驶至事发地点时突发状况，车辆失控后撞击高速中央隔离带墙体后侧翻。救援大队立即启动联动处置机制，首先联系消防部门，对车辆储气装置及周边区域持续喷淋作业，有效稀释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在确认现场安全隐患彻底消除后，救援人员继续开展散落货物归集转运、路面杂物清理、油污清扫及中分带防眩板修复更换等作业，并成功将事故车辆脱离高速公路主线。事故车辆上仅有一名驾驶员，身体受轻微擦伤，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6: 来来高速河北涞源方向，一名驾驶员行车途中突发疾病，危急时刻民警如何出手相救？患者情况究竟如何？来看看。
20: 你是有心脏病吗？
21: 对。
20: 这心跳急救吗？吃过吗？
21: 对对，你赶紧给我吃过来了。
0: 报警人是一名女驾驶员，在涞来高速涞源方向突发心脏不适。接警后，高速交警四支队涞源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响应机制，指令就近执勤警力火速赶往现场，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联动医疗救援力量赶赴现场。交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女驾驶员面色惨白，呼吸急促，和当事人沟通后确定是心脏病急性发作，并且没有携带急救药品。交警立即从随车应急急救包中取出速效救心丸，帮助当事人舌下含服，并拿来雨伞为他遮挡烈日，防止因高温加剧病情。很快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为确保万无一失，交警全程护送救护车前往医院，为抢救生命争取时间。到达医院后，患者被顺利送入急诊室接受进一步专业救治。据了解，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
6: 好，时间回到咱们北京，在路上开车啊，集中注意力是最基本

0: 的，一个不注意就可能偏离路径造成事故，而且甚至连累对向的车。来看公共视频的这起事故。
1: 这里是晚上8点多国贸桥东侧的建国路，一起相撞事故刚刚发生在眼前的路面上。据了解，事发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由东向西行驶时偏离了行驶方向，而当时司机对此并没有及时察觉，并采取相应措施，造成深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严重相撞，一些被顶出去的护栏先后与对向车道行驶的两辆小客车发生了碰撞。眼前这起事故共造成3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15扇路中护栏被撞离原位，而一位驾车由西向东行驶的当事司机被车内的防撞气囊所弹中，虽然没有明显的外受的提示，保持安全的驾驶状态，别因为分心大意或是措施不力而让自己和他人经历事故烦恼。早上7点多，在京城高速公路出京方向18.4公里处，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面包车竟然侧翻在主路最外侧车道中，此时几位从事故车里面爬出来的男士正在捡拾掉落在现场附近的一些物品。走得好好的车怎么会突然侧翻呢？大家想了解事故始末，不妨回到几分钟以前去寻找一下线索。这会儿那辆面包车正沿着最里侧车道开过来，

0: 原本走得稳稳当当的面包车突然出现异常情况，位于左后侧的轮胎位置冒起了阵阵白烟，这辆面包车随即失控甩向了中间车道，差点跟一辆白色小客发生碰撞。而后面包车又在颠簸踉跄中整个车身向外侧翻了出去，显然是因为轮胎爆胎而导致了翻车事故。那么导致轮胎爆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此时我们看到几个人把原本装在面包车里的货物一箱一箱地搬了出来，看来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一车沉甸甸的货物最终让这辆面包车难以招架，不堪重负的左后轮胎最终出现爆胎，由此造成了翻车事故发生。对于驾驶这辆面包车的司机而言，与其这会儿焦头烂额后悔不已，不如上路前就掂量明白，赚小钱与安全隐患之间孰轻孰重，希望类似的问题不会再发生在其他司机身上。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提示您，周五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以上就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
3: 孩子常年不长个，身高落后是单纯晚长还是发育迟缓耽误终身身高？孩子突然提前蹿高出现第二性征，是长势好还是性早熟透支骨龄关闭长高窗口？很多家长盲目等待乱补营养，白白浪费孩子3次生长黄金期。本期国医特邀京城小儿名医裴胜讲透性早熟与发育迟缓，守住孩子长高关键期，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4: 您是否频繁起夜排尿困难，前列腺增生正在悄悄来袭？
5: 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
4: 50岁以上男性深受其扰，前列腺增生预警有哪些？
6: 尿不远，没有腻。

0: 这个经常的连丝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泌尿科专家，中西医结合，还您畅快人生。
2: 有些事一生一遇，
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 有些事一遇一生，
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 孩子常年不长个，身高落后是单纯晚长还是发育迟缓耽误终身身高？
5: 你真的给他找下找一两项他喜欢的体育运动，他幸福一辈子。然后他一比如说一打篮球，有一帮小哥们儿就在一起，这多幸福啊，是吧？就在家看手机那可不幸福，是吧？哎，游泳也行，骑车也行，得找小小哥几个。这小孩1.85米的个儿。
1: 孩子突然提前蹿高，出现第二性征，是长势好还是性早熟透支骨龄，关闭长高窗口？
6: 照这么长就长2米去。
5: 对，
6: 这个是对孩子实际上是性早熟是有伤害的。
5: 哎，对，
6: 是不可逆的。
5: 对，到时候他真正那个骨骺闭合了，他就不长了。
1: 很多家长盲目等待，乱补营养，白白浪费孩子3次生长黄金期。
5: 咱的脾呢是大拇哥嘛，从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最下边啊，就根处的外缘奔上推，就是补脾了。啊，脾胃弱的小孩不爱吃饭呀、有食积呀、都可以推一推，啊，效果挺好的，还不用吃药，多好啊！
1: 分不清发育异常，选错干预方式，正在悄悄毁掉孩子的身高上限。
5: 看见没有？
7: 对，就是、
5: 没有哪一次哈，
7: 没有什么
5: 变化。面色也稍微的黄一点，没事，这次基本稳定了。调吃饭，调精气神儿，补肾呢，要平时也就哎搓一搓。
6: 就这两个是从上往下，
7: 对，
5: 哎，
6: 其他的都是从下往上。
7: 泻呢就是
5: 泻呢就是奔下，奔手心里边推，是吧？这是我要一般我要给孩子讲一家长讲一讲，孩子你平时就摸一摸啊，家长哎还是起到很好的效果。
1: 本期国医特邀京城小儿名医裴胜讲透性早熟与发育迟缓，守住孩子长高关键期。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8: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记忆国医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鹏。
7: 大家好，我是嘉璇。
6: 有句老话说得好，有娃不愁长啊。但是有些家长经常困惑，自家孩子老是坐在年级头一排，身高低于同龄人，
7: 个子矮，
6: 去年的这个裤子啊，今年穿着还是那么宽松偏长，这一整年都不带长的。实际上很多家长不知道这个背后啊，是孩子成长发育过程当中发出的这个求救信号啊。
7: 张鹏老师刚才说的是这个小朋友可能会发育迟缓的一些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这个小男生跟小女生啊，他们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可能是几个月或者半年左右的时间，突然一下就窜大个儿了，而且呢，明显都感觉到孩子们他这个身体发育一下子就起来了。有的家长觉得，哎，这是好事儿啊，长大个儿了，殊不知这背后也有问题，他有可能牵扯到小朋友性早熟的问题。
6: 哦，这就是两个极端的困境。很多家长觉得这个有可能早长也有晚长的，实际上是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期，也就是黄金期。
7: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国医节目哈，就为大家请到了有京城小儿裴之称的裴主任，我们到裴主任的诊室先带大家去瞧一瞧。
1: 他是东城中医院特聘专家裴胜，出身于京城中医世家，
5: 认识
1: 他是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先生的再传弟子，父亲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儿科中医专家裴学义先生，父辈从医术十年。

0: 专治各类儿科疑难病症，在京城中医儿科领域颇具影响力。从小在中医氛围中长大，裴胜耳濡目染，潜心钻研，承袭了自家的中医精髓。从医四十多年来，一直坚守在中医临床一线，同时深耕科研与教学工作，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他凭借过硬的医术和深厚的学术底蕴，受聘为北京城市学院特聘教授、研究生导师。多年来，他坚持医、教、研同步深耕，不仅用心为患者诊疗治病，还倾囊相授所学，用心培养中医后辈人才，以多年坚守传承岐黄医术，践行医者仁心与使命。
1: 咱不吃巧克力啊，水果也适量，因为它瘦。
0: 今天国医特邀京城小儿名医裴胜，为您守护孩子成长关键期。
1: 你再读不读啊？
2: 有请裴主任。
3: 欢迎裴主任。
2: 你好，裴主任。
1: 郑老师好。
3: 裴主任
1: 佳佳好。
3: 您好。哎，
2: 您请坐。
1: 好好。
2: 现在啊，这个孩子长得快，我觉得不是好事吗？好多家长都这个困惑，怎么辨别他是性早熟啊？
1: 对呀，
2: 这有什么标准没有？
1: 应该有个标准。那么我们一提起性早熟，那么中医呢没有性早熟这个病名。我们中医呢一般给它归纳成什么呢？叫乳痢。
2: 乳痢是哪俩字啊？
1: 就是乳房的乳，痢呢是一个病字旁一个痢，历史的历。
2: 哦，这怎么讲啊？
1: 这个就是乳房提早的隆起发育。
2: 这属于第二性征吧？
1: 对，这是第二性征开始发育了。还有呢，归于天癸早至。天癸
2: 这又怎么讲？
1: 天癸
3: 驾早。
1: 中医不是，中医呢有个天癸至。女孩呢以七，来算，二七一十四。月经初潮，七七四十九，月经基本结束。
2: 这里还有数学呢。
1: 男生呢，是以八为算，二八一十六。就说明进入啊，这个初期的可以成人了，是吧？那么八八六十四，到六十四。就衰老了啊，生子就困难了，对不对？这就叫天癸至。但是天癸它早至，早至呢咱们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女孩在八岁之前就有第二性征的出现，比如说乳房的隆起，是吧？还有呢十岁之前就来月经初潮了。那么男生呢一般是九岁呢就长小胡须了，长喉结了，声音呢也发生变粗了，是吧？还有阴囊也膨大了。这些呢还有很多细节呢，就都说明这个生长第二性征这个发育了。
3: 那这个时候他们的个子会也往起跳。
1: 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比例，比例呢就是女生多于男生，他们的比例是5:1左右，甚至更多，就说明女孩早熟的倾向比男孩要多。
3: 女孩子早熟多
1: 啊？对，女孩子偏多了。那么当然呢，咱刚才说到个子，一到了这个没有到青春期的时候，它就猛长，在八九岁，它就突然一年可以长7-8公分。
2: 这高家长高兴
1: 家长拍手叫好，到我这看病说您看看，从小您看大的，到现在你看看多壮实。我一看，7-8岁，8-9岁有点早啊。
3: 那都长得多高啊？
1: 对不对？他们一般就是比自己来比，一下这一年
2: 7-8公分，
1: 在班里都算大个。
3: 大个。
1: 而且随时呢，他一长了身高呢，体重也长了。
2: 胖了。
1: 小脸也亮乎乎的，家长哎呀还感谢这医生呢。从1岁您就给看病。到现在你看多好啊。但是我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就会提醒家长。现在因为呢家长呢对性早熟这事儿呢也非常关心。他们早早就给孩子做体检了，查骨龄了，比如4-5岁大有人在，那家长4-5岁就带孩子反复去查。
3: 那个侧骨龄能说明
1: 侧骨龄呢就看看骨骺的闭合。
3: 哎，我好像侧骨龄就我小的时候好像那就是九十年代。
2: 你什么时候测的？
3: 90年代那阵儿吧，小时候嘛，好像我妈就带我去测过那个。
2: 结果怎么样？
3: 但我感觉好像不知道是我们测的方法不对还是怎么样，应该不准。测是说我能长到1.74米，可是我现在连1.72米都没到。
2: 照这么长得长2米去。
1: 对，
2: 这个是对孩子实际上是性早熟是有伤害的。
1: 哎，对，
2: 而且是不可逆的。
1: 对，到时候他真正那个骨骺闭合了，他就不长了。
2: 不长了。
1: 哎，他就不长了。你别看他先长后不长，因为骨骺呢提前闭合了，它就影响了它的生长周期，它有可能就长8个月、半年、1年。那么我们青春期，我们要长好几年呢。所以呢，不能提前愈合。
3: 通常呢，孩子要几岁的时候去测就比较合理，就是说咱测那骨缝。
1: 一般从我们中医角度，没有必要去测。也不是几岁就测，我们关键看症状，你有没有在7、8岁、8、9岁就出现早熟的趋势了，到那时候我们要提前就测一测啊。
2: 这个
1: 测内呢也是参考，所有的检查你都不能拿它当标准的数据，
3: 是
1: 你要参考，是吧？
3: 你看我的数据就是参考，没长够，
1: 没长够吧？
3: 测了，
1: 我这就有这么一个例子。有一个小女孩嘛，她呢从小，也就是说出生以后呢，她就来有个小病，大病小灾就找我，然后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甚至小喘呢、痰呢、外吃饭呢、鼻炎呢、大便干燥等等，这些有事儿他就找我。
3: 那算您的小老病人。
1: 哎，
3: 小老病人，
1: 小粉丝了。
3: 小粉丝。
1: 后来呢调理一段呢，已经上学以后呢就不怎么来了，因为他免疫力增强了嘛。
2: 怎么了？好了，
1: 7岁上学以后免疫力就好了，就不爱得病了。然后呢大概在
2: 您给治的吧。
1: 那家长很信任我嘛。我这有好多小朋友在追着我一直看，我说我保护你们啊，不让你们得大病，提前给你讲一讲。然后这个妈妈又带她了，这次来呢是8岁出头。她是什么病呢？她是过敏性鼻炎。现在过敏性鼻炎特别多，
2: 这很常见。
1: 哎，她说您看看过敏性鼻炎了。我说好，那么那小姑娘长壮实了啊，体重长了，但是身高我觉得没有猛长，所以我就给他号号脉，一看他的脉象和他的症状不符。他是什么脉象呢？他有点红，脉象有点红，有点
3: 大，是红大的
1: 呢。哎，红大滑滑硕脉，跟他本身的鼻炎的脉症不相符。那么中医讲望闻问切，我又仔细观察，孩子开始起痘痘了，青春痘就来了。
2: 这是青春期啊。
3: 哎，几岁？七。
1: 他是8岁半。
3: 8岁半。
1: 你看，然后我一看他头啊出油。我跟家长说，我说头出油啊。他说是啊，一天不洗都不行。好，我就提醒家长，我说你今天是看过敏性鼻炎，但是我要提醒你回家观察一下小朋友小女孩的乳房有没有隆起，有没有一点点分泌物。我说如果有啊，你就应该到医院去查骨龄。那如果再重可以唱什么，再继续查什么 B 超啊，甚至激素6项啊等等啊。
2: 您是怀疑他性早熟？
1: 我当时就怀疑，因为他已经有征象了。然后头油，
3: 那么小
1: 起痘痘
3: 不会起，除非是过敏，否则不会起青春痘。
1: 对，他是8岁多，小孩就胖了。刚才我说了胖了，但是没有猛长个啊。我就说呢，你可以参考我的意见啊。过了2周，小孩把这个骨龄片给我拿来了，说让您猜准了，我们的骨龄超过实际年龄2岁。回家看了一下，也确实我说的有点乳房的凸起。家长特别着急，就问我怎么办。我说别着急，我说我告诉你，首先不是马上给你开药，而是告诉你预防，比如说饮食的问题，是吧？你要保证睡眠的时间的问题，加强运动。我说这个缺一不少，你光注意饮食了，你整天让他写作业，那熬夜那不行。我给他讲了以后，我又给他在我这大概吃了好长一段时间的中药，大概半年多。
2: 好了没有？
1: 半年多
2: 缓解了。
1: 结果呢，因为他有病就来嘛， 等到我就盯住他的初潮时间，看过我们中医中药，还有他的这个预防做得好不好，中药管不管用。结果呢，初潮期是11岁半，个子也在长，体重没有马上发起来，家长特别满意，从此到现在还追着我呢，有病就来。
2: 现在孩子这个性早熟啊，这个发病率挺高，您能不能结合这个实际案例，给我们讲讲这个诱因是什么？核心诱因。
1: 您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提前发育，刚才咱们说了半天了，最最主要的是肥胖。就那种不正常的肥胖，脂肪堆积的肥胖，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吃，是乱吃，比方提早吃补品，什么人参呢，枸杞呀，
2: 这肯定大人安排的。
1: 大人吃，他也喝两口，
3: 小孩子还会吃，
1: 小孩有的个别也吃，
3: 是这个
1: 老觉得孩子虚啊，说我们一上楼就喘，您都胖了能不喘吗？他认为是气虚。
2: 还有小时候吃完了就流鼻血都
1: 对啊，还有吃
2: 上火了
1: 还有吃蜂王浆的，
3: 吃好朋友吃蜂王浆，
1: 吃雪蛤的也有
2: 因为补脑说是
1: 特别是吃垃圾食品，那嘴不停的，它不让胃休息，这胃老动呢，它就紊乱，它就乱吸收，把不应该的吸收它也吸收了。胖嘟嘟啊，这个和这个生长发育啊也没有直接的联系，关键他看他胖多少，
2: 这个标准，
1: 有一种是壮，孩子很壮很结实，这个胖一点是正常的，又高又大，你再看爸爸妈妈多高，你得看看遗传的因素。那么有一种呢是肥胖，
3: 肥胖就捏，感觉捏起来那小朋友的肉软乎乎的。
1: 说的太对了，
3: 可软了，我见过那种小朋友。
1: 对，你看捏捏我这一个小朋友，小胖孩胖的呀，来的时候还喝的奶茶，晃荡晃荡荡可白了，一掐都能掐出水来。我们见这孩子，谁都想捏一下，特别好玩。到我这儿来看病了，主要是感冒痰多，痰盛。我说你的湿盛啊，我首先告诉你，我说你吃的还吃呢，我一给他号脉，确实是肺脉旺盛啊，脾胃运化失常，舌苔厚腻，口臭，然后我给他触诊，我一摸那小手啊，跟小包子似的，我说爱吃肉吧，说您怎么知道？我说你看那小包子，小熊掌啊，然后再触诊摸皮肤，那个皮肤啊都打褶。
3: 我能想到
1: 都一点不紧实，我一摸这儿了都耷拉着，就穿一个马褂似的耷拉着，一点不紧，没有肌肉。我说运动吗？不运动，就是吃。我们医生有时候说少吃点油腻，吃点清淡，家长都不干呢。
2: 那我们
1: 亲呢养啊，他老愿意把孩子养成又高又胖，比别人胖才好。
3: 他觉得那样身体好。
1: 这种脂肪的堆积，无形中就刺激了生长发育的雌激素，那么过早的分泌，这样孩子不就这种趋势就特别容易早熟。咱们再说那个健硕的孩子，前一段有个冰球队儿。小孩的少年冰球队全队都到我这看病了，有前锋中锋后卫守门员都来了，
2: 他们为什么呢？运动
1: 对啊，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们要长得魁梧，长得高，今后我们可以有力量，是吧？跟外国比赛呢而且呢孩子就是说想让他多吃嘛来调脾胃。我一看有一个又高又胖的孩子我说这也是同龄吗？说同龄
2: 这都吃什么？
1: 我说你是守门员吧？他说对了。说您怎么看？我说因为守门员都宽大一点嘛。
2: 守门员不怎么动会儿。
1: 我说你过来过来，我先给你看。我一号脉，那脾胃那棒着呢，舌苔也好，整个吸收消化特别好我一捏他的一个胳膊，那可捏不动
2: 就是肌肉
1: 都是肌肉。我再摸摸肚子，肚子也是很贴实没有松肉垮肉。我说像你这种胖就是正常的胖正常的高，你就不能说这个孩子脂肪超标了，是吧？肥胖这种他叫反而不容易早发育。那么还有一个诱因是什么？不运动，看手机。你怎么样的下楼不下楼，小胖子看看手机，是吧？看看什么内容的呢？ 还有的是看成人的内容，
2: 不太健康的
1: 啊，不健康。八岁九岁的小孩那现在学习也好啊，那很多文字都能看得懂。还有一种倾向啊，是不睡觉啊，
2: 熬夜啊，
1: 熬夜，
2: 孩子熬夜啊，
1: 家长是催着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根本就不重视睡眠。
2: 说作业没写完啊，
1: 作业没写完必须要怎么样？所以熬夜是不行的。啊，充足的睡眠很关键，一个吃，一个睡眠，一个运动。
0: 女孩八岁前乳房发育，男孩九岁前出现第二性征，儿童性早熟发病率逐年走高，多数家长察觉时已错过最佳干预窗口。不少父母疑惑，自家饮食清淡，无乱补习惯，孩子为何依旧中招？
1: 喜欢什么运动啊？陀螺和空竹，
4: 打陀螺，还倒空竹，
1: 倒空竹，
4: 中国传统的想法，
1: 中国传统，跟我们中医一样啊，都是传统的，哎，可以，可以啊，没准弄不好了，咱们还上台表演呢，是吧？嗯，羽毛球、篮球是吧？哎，也行，羽毛球也是伸展运动啊，今年夏天学学游泳是吧？
4: 老师觉得热，我都觉得这天可凉快了啊！
1: 这小孩是典型的阴虚体质，阴虚的体质就不能吃大热药、大补药，阴虚怎么办？就是缺水啊，你要多妈妈带的水要喝呀，下现在就喝，我就告诉你啊，下课就得喝水，知道吗？啊，哎，那水呢？当然。
4: 要不你喝三杯？
1: 那不行，喝水也有科学的这个问题，比如一次你喝半杯就有点多了，一次喝三四口，哎，一会儿再喝三四口，你就都吃进去了啊。如果你一下喝一杯，一会儿就尿尿就跑了。
0: 绝大多数儿童性早熟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肥胖、饮食、外源激素、环境干扰多重叠加的结果。很多家长只关注补品，却忽略日常奶茶、熬夜等隐形风险。
1: 这小孩多棒啊！哎呀，宝宝，宝宝，先吐舌头，我看。
4: 张嘴，吐了啊。
1: 他就那么能吃，他的消化力可强了。
5: 也能吃能吗？
1: 他就没有堆积在肠胃里，他都给运化吸收了。
0: 早识别诱因，调整生活方式，才能避免孩子青春期强跑，保住正常生长空间。
1: 治你口腔溃疡，一会儿又特别热，又给他补虚，补虚就是听你的话了。你这手脚冰凉，那吃饭也少，流口水。我倒觉得这孩子肠胃得先自己调一下。
0: 那么该如何抓住孩子三个发育黄金期？
2: 还有很多认知片面是什么呀？觉得这孩子个矮，就是发育迟缓。这是唯一标准吗？
1: 这是错误的观念。咱们发育迟缓这个四个名，这个四个字啊，这个名词啊，是综合性的，
2: 不是光个儿，
1: 不是光是个矮，它是综合性的。这里我先讲一个孩子生长发育的三个黄金期。
2: 怎么个黄金期？
1: 第一个黄金期，这三个黄金期啊太重要了。如果家长好好按照我说的，孩子一更健康成长。第一个黄金期，第一个黄金期就是生下来到一岁，这个之间是生长第一个黄金期。如果母乳喂养的好，或者是咱们配方奶喂的好，五六个月加副食，添加的也是非常合理，比如说含维生素 C 呀、铁剂呀，这些都非常合理。这个孩子要晒太阳，要练习爬坐啊等等，还要被动的给宝宝呢做一些操，比如说每天做10分钟啊，那操家里称一称弄一弄，在这时期如果都做到了，平均这一年要长多少呢？25公分。
2: 长那么多，
1: 很重要的生长啊，
2: 这打一好的基础，
1: 打下好的基础啊。但是呢，如果这个时期喂养不好，那就影响第二个期， 第二个黄金期是几岁呢？啊，4岁到7岁。嗯，
3: 有3年的时间呢。
1: 哎，有3年。
2: 这是幼儿园阶段。
1: 这个幼儿园阶段，从小班到大班到小学1年级、嗯，这个是第二个黄金期。有数据统计呢，他们要是喂养好了，1年应该长5到7公分。哦。啊，这个阶段也是非常重要。这个阶段要加上什么呢？充足的睡眠，啊，一般9点咱就上床了。嗯，9点到凌晨1点，这是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的阶段，所以睡觉，啊，你要能睡觉，就比睁着眼清醒。

0: 的时候，它生长速度要快，所以咱们要提前睡啊，充足的睡眠。那么另外一个呢，开始运动了，运动呢要选择它适合的，千万不要做举哑铃。
1: 练力量。
0: 对，练的小哑铃或练力量
1: 啊，
0: 绑沙袋。有的小孩呢，5岁呢就报田径班了。
2: 我
0: 那如果让他出成绩，就绑沙袋，这是不科学的，
2: 影响他发育。
0: 我们先把个儿长起来，再要求速度，对不对？你没有速，没有个儿怎么速度啊？
2: 所以打篮球
0: 不要不要做那个力量的训练。像您说的，打打篮球，羽毛球、伸展运动，是不是？跑跑步、跳跳绳。协调性都有了，所以这个也是关键期。这个期为谁呢？为青春期的整个发育做好准备。没有这个期，我们在临床经常看见呢，小孩到10岁还是干瘦，脾胃不行啊，他这不吃饭挑食，心情也不好，不爱运动，这种小朋友到青春期也不行。这个当然跟遗传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现在营养好，如果运动再好，睡眠再好，都超过父母，有的都超过父母10公分，是吧？有的小孩他护理不得当，几个黄金期他不抓住，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得还不如家长的身高，不如遗传给他的身高。
2: 原来我们以为是父母有多高，孩子可能就长得高。是不是啊？有这么一个传统观念啊？
0: 还有很多计算公式呢。我得算算爸爸妈妈多高。
1: 其实这些综合因素促成了这个孩子到底是能长高个儿，还是说有可能发育会迟缓。
0: 对。那么第三个黄金期呢，
2: 嗯，
0: 就是青春期了。我们现在把青春期呢划在什么范围呢？就是11岁。11岁到16岁，男孩女孩都算上。这个时间呢，就说呢，有可能护理好，一年能长8到12公分，
2: 嚯，
0: 甚至更高。
2: 那怎么护理？
0: 比如说前两年，我们可以连续2年长12公分，那么后来也是放慢了，但也长。怎么护理好呢？这时候学业就加重了。那家长呢，这时候呢，要跟你们家的这个孩子呀，要交朋友了，你教育方式就得改了，你不能一言堂了，你都得听爸爸妈妈的。我让你几点起，今天穿什么，明天吃什么，你还得跟孩子交朋友，让孩子心情舒朗，是吧？压力再减一减，这时候他的激素分泌啊特别旺盛，他有自己的想法了，是吧？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教育方式要改变，当然运动一定要再加强，进行有氧运动，游泳啊，这些跑步啊，登山骑车都是非常好，这就促进脊柱的伸展，这时候孩子长得很好。但有些家长呢过于着急长肉，老说你看看我们孩子干瘦，我一摸皮下脂肪达标，我说你不要着急，现在就长胖，我说等到上高中你再稍微的胖一点可以，男孩子肩膀宽一点，练练那个单杠双杠。我说你现在就先长，
1: 如果你长了沉，
0: 先长长了沉。如果你这时候你10岁左右就要求是一个小胖子，他往横了长，往横了长，他就不往这儿长。
2: 这是成反比的。
0: 你就先让他纵长，只要达标，就可以体重身高呢尽量让他往上走。但是咱刚才说了三个生长黄金期，只是你在护理上、运动上、睡觉上注意。一个最关键的，你看我搞儿科搞了一辈子吧，最关键的，比这还重要的是每个期都减少得病。每个期都要减少得病，比方说，你刚生下来1个月，或者半年之内，你肺炎住院了。没几天又是气管炎，没几天喘上了，你或者是拉稀，2-3个星期好不了，你的小孩终身受损。
2: 终身都受影响。
0: 终身受损呢？
1: 1岁之内，这个护理特别重要。
0: 太重要了，有人说再提前，就是在备孕的时候，准妈妈爸爸就要该好好想想，不是为你， 还得为想着下一代。那么从我们临床医生来说，你一岁之内一定要把孩子护理好。我有时候这小孩就是不长，永远坐前排，是吧？

0: 就是您讲的那裤子永远是啊还是那么大。他为什么小时候一定得过重病。嗯啊，我们一摸脉，我说这小孩得什么病，说你还问，我们现在都六岁了，您问什么小时候这事，我一定要问，你要告诉我得过肺炎吗，住过院吗，拉过稀，拉多长时间，比如你拉一天那不叫事儿，你得了什么咳嗽那也不叫事儿，重度肺炎啊，甚至白肺了是吧，哎，甚至他这个拉稀都脱水了，终身受损，中医再有中医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调解的都很困难，哎，你得慢慢喂着啊，慢慢喂着喂着才行。
1: 那您说这个小朋友，我们提到中医有时候常讲叫先天禀赋不足，嗯，那是不是你在娘胎里面的那个就叫先天呀？
0: 对，
1: 生出来之后就是落地，娃娃落地的那一刻，嗯，他就已经是后天了，
0: 有就后天了。对，哦，他开始能够吸吮奶了，就是后天了，
1: 哦，后天了
0: 啊，在母体里是先天，嗯，但是我为什么说在备孕之前，就是在准妈妈爸爸的时候，妈妈爸爸要注意，比如爸爸戒烟戒酒，加强运动，妈妈也别熬夜，把这个月经调好。你这时候生下的孩子都是胖娃娃，妈妈准备生二胎了，第一胎小我就是矮小一点，我说你一定要先调好，把月经调好，把你工作调好，把你的压力放松，你别焦虑，是吧？哎，调好以后再生娃娃是一胖娃娃，特别好，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每一道呢，每一道关都应该提醒咱们家长注意。
2: 哎，这个有些家长觉得孩子自然生长，长起来挺好，自己就不注意。嗯，有时候其实应该注意他生长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0: 哎，细节。
2: 比如说发现问题了，是不是应该及时就医啊？
0: 哎，对，这个呢，中医叫什么呢？未病先防，有病早治。哎，中医的基本理念啊，你有病，像小孩感冒咳嗽，你别不重视。有的时候像成人，我随便吃点药，那不行。一旦小孩呢，他的病变非常快。嗯。他上午咳嗽，下午就给你发烧，明天就是肺炎，因为他幼小嘛，气管也短，也细小，他有炎症直接到胃里了，到肺里了，是不是？他传变特别快，而且还有一个原则叫重病忌止，啊，比如你开点苦寒药，你好了马上停，你别伤胃。嗯，哎，这个也是我们的原则啊，药少力专。重病忌止是我们的原则，还得有一口味。家长还没喝药呢，姥姥哭了，他嫌那孙子呀受苦了。我说姥姥，你先尝尝我们儿科大夫开的中药，不苦。
2: 哦，
0: 哎，这
2: 有时候喝完中药还得吃块糖呢。
0: 啊，对，来块冰糖吧，冰来巧克力吧。
1: 所以说，做这个小儿的医生都有很多的小方法、小技巧、
2: 小妙招
1: 啊。对，然后让这个小朋友能够乖乖的，然后听话、吃药、按时的进行治疗。所以那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去找裴主任，也是在这一方面非常的放心。
2: 哎，刚才裴主任说到这个
0: 发育迟缓呢，我们一般呢，中医呢给它归为呢五迟五软。
2: 哦，怎么个五迟五软呢？
0: 五迟，迟是什么迟呢？立迟、行迟、发迟、止迟、语言迟。
2: 那你给解释解释。
0: 哎，立迟就小孩呢，人家一岁就咋咋的能走了，他的一岁半还站不起来呢，叫立迟。
2: 叫立迟。
0: 哎，立迟这是一个，行迟，他不能走啊，人家都跑了，他还拉着走呢。
2: 行动，
0: 哎，行动迟缓，那么另外一个齿，牙齿掉了以后它不长，还有本身它长牙的时候就慢。你看我们那个那小孩好像10岁就冒出牙来了，我们1岁半还冒出一个来，还那个
1: 10个月吧。
0: 啊，对，10个月就有牙的出头了。
2: 这是营养不足啊。
0: 对，有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呢1岁半他都长牙，这不叫迟吗？
2: 齿迟。
0: 还有一个发迟，你看那小孩的头发稀疏，没有几根毛，
2: 而且是有时候
0: 家长还给拢呢，还有梳小辫的小女孩没有头发呀，而且黄，你摸上去干，
2: 黄毛
0: 跟草一样，没有一点油脂，哎，这就叫发迟。还有叫语言迟吗？语言迟，说话说清楚。
2: 贵人话语迟啊。
0: 对，
2: 贵人，这
0: 贵人话语迟，有这种说法，我也见过这种啊，有的都博士了，小时候说话很晚，那是个别的例子。那

0: 老他老这么看，那哪行啊？所以呢，小孩得关爱。还有什么软呢？
1: 啊，什么软？
0: 手软，
1: 手软啊，拿不住东西，
0: 拿不住东西，很软啊，足软，足没劲儿，耷拉着。啊，你这么抱着小孩，那小脚尖，把小脚尖戳着你，脚跟落不着地。哦，软呀、啊，吞咽软，只能吃半流食。你老吃半流食，今后这个咬合力就不行了。所以说，这就好多软，肌肉软，就是没有肌肉啊，很软。所以呢，一定要引起家长重视。我们建议呢，就是说这种病呢，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首先考虑到您说的先天，你先天不足，你怎么让他脑子活呀？啊，肾又主骨髓，它影响大脑，肾又为技巧之官，聪明的孩子那都是肾很灵啊，那眼睛都会说话，肾足啊，那么这是要补肾气，啊，看它是阳虚是阴虚，有的是阴虚阳亢，那我们应该怎么治？有的是阳虚，它主要手脚冰凉，四肢不温，你就得大量的给它温补肾阳，对不对？这是肾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要再考虑后天之本，那是它能不能吸收？你吃的好东西，它得吸收，灌注于大脑，营养四肢，哎。要调补这个脾胃后天之本啊，因为在吃上再注意。还有一些小孩呢，就是痰湿蒙蔽清窍，哎呦，那痰呐、啊、吐不完的痰，咳嗽痰多，不咳嗽没有感冒他都有痰，他就蒙蔽了清窍。哎，这个脑子是清窍，一定要清灵。比如高考中考的孩子，有的就说您给我调调，让我聪明点。我怎么聪明？你就得清灵，把脑子弄得清灵。那怎么清灵呢？是吧，我们有一套的办法
1: 啊。什么办法啊？
0: 比如说
1: 这个太好了。哎，
0: 比如说咱们这个清灵呢，我们就用这个醒脑开窍的药。比如说我说一个芳香开窍。
1: 芳香是什么呢？
0: 芳香
2: 通窍，
0: 闻的香味儿啊、哦、你闻一闻香味儿啊。哎，这芳香开窍啊。还有什么开窍呢？哎，还有这个咱们用一些这个醒脑通鼻窍的，鼻窍一通脑袋就通了，是不是？很多种方法都能开窍。
1: 这七窍呢、啊、
0: 哎，
1: 七窍都得通了，
0: 关键你看你怎么用，你得辨证论治，你不能一味老师给你一方子你就老用这个，说老师您教我一个方子，教你方子你剂量啊，男孩女孩体质强弱，你不能就太死板了，是不是？那些方子古老的医书是基础，不学不成。那你到一定年龄有经验要变通，是吧？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不用，什么适可而止，就跟我说病啊、就是这个药效一有了马上停止这方子了，我都改了啊。所以这个都要灵活的变通，中医啊挺有意思的，
1: 可以
0: 研究一辈子也研究不完，
1: 是吧？
0: 嗯，
1: 我们这个行子有四门功课，人中医呢讲究望闻问切，
0: 哎，
1: 是吧？
0: 对，
1: 据说有手诊这么一说，
0: 对，
1: 从手上能看出来，说这是不是发育迟缓？能看出来吗？
0: 对，能看出来。
3: 望闻问切藏门道。
0: 你看啊，这小孩的皮肤啊，就比刚才那小孩好。
3: 手掌藏着孩子发育密码。多数家长只盯身高体态，却忽略掌心纹路发出的异常预警。
0: 近一点，好孩子。来，开始深呼吸。好。好。
3: 不管发育过早还是生长迟缓，一套简易中医手诊，专家手把手教你居家自查。
0: 我最近呢就一直呢，我觉得儿科呢是哑科，他表述不清啊，他不会表述啊，由家长来代理表述。有的家长呢有点偏激，就刚才我说的，明明是看感冒，说你不用给我看感冒，不用给我看咳，你就让我长胖。你这家长就是医生不能完全听家长的，必须有自己的经验。那么儿科是哑科，那么我们就从望诊这下功夫
1: 啊。
0: 小孩一进来一看那面色，啊，看那脸上的三围，眼围、口围、鼻围，你就知道脾胃怎么样。
1: 哦啊。

0: 这是怎么能看出来的？
1: 啊，对，比方说这小孩一进来蜡黄，
0: 哦，啊，
1: 眼睛
2: 黄疸，啊，我估计
1: 眼底发青，啊，这个鼻窝发暗啊，口微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就是这个
2: 啊。家全能看出来不？
0: 您是看孩子，
1: 啊，咱们就说呀，啊，咱们就是望诊一定要注意。咱们近年来呢，我觉得这个手啊，咱们手跟你看足疗，那足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在这儿啊？
2: 啊，
1: 耳朵贴耳穴，耳朵也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在？
2: 对啊，
1: 手是一个关键。
0: 哦，
1: 那手你看看，你不用脱袜子看吧？你主要看手吗？
2: 手还头一
1: 次。近年来我对这个手诊呢，就是有点研究，啊，因为我就觉得每次都要看小宝宝的手啊，号脉啊，号脉的过程中拿过手，你一看，首先。你先摸手的温度，是冰啊，
2: 有点凉，
1: 是热呀，
0: 嗯，
1: 啊，手的厚度啊，你手是鸡爪子，你一定是不行吧，吸收不行吧，
2: 哦，
1: 手是小肉包子，熊掌，那你一定是爱吃肉啊，
0: 嗯，
1: 你说您怎么知道我爱吃肉啊？你看手就知道，
2: 哦，
1: 是吧？八九不离十啊，哎，还有看手的湿度。
2: 湿度，
1: 哎，如果这手干巴巴，
0: 嗯，
1: 啊，还脱皮，
0: 哦，
1: 什么问题？你就得想，啊，手流水儿，我看有的学生啊，写作业
2: 是汗呀，啊，还是
1: 汗呢？
0: 哎，有这样的，我有一个
1: 手湿
0: 吧，她就是这样，她就是汗手，是个女孩子，哦，
1: 手是比较红润的，那身体好，
0: 嗯，
1: 哎，
2: 我这比你那红润一点，她有点偏黄，
1: 对，她那个偏爱一点，女同志呢都是这样啊。那么还要看呢，手我刚才说了，有五脏六腑在这手里边吧，
2: 那么怎么在哪儿呢？
1: 大拇指。咱的脾呢是大拇哥嘛，从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最下边啊，就根处的外缘奔上推，
0: 嗯，
1: 就是补脾了。啊，脾胃弱的小孩不爱吃饭啊，有食积啊，都可以推一推，
0: 嗯，
1: 啊，效果挺好的，
0: 嗯，
1: 还不用吃药，多好啊。那么有干热的啊，脾气有点小烦躁啊，有点不听话呀，
2: 啊，
1: 明显的那个面红耳赤啊，那种就从食指的上端奔下推，
2: 哦，
1: 奔下推的意思呢，哎，奔里推，就是泄干热，泄肝火，好不好？
2: 哎，我这肝火卸下来了。
0: 它对孩子管用，对成年人管用吗？
1: 一样，
0: 也有用。
1: 只不过你成年的力量要加重。
0: 哦，
1: 小朋友呢，稍微慢一点嘛，啊，时间短一点嘛，是吧？然后有心火，老睡不着觉，啊，老想事儿，心火旺盛，起口腔溃疡。那么我们就，中指从上奔下推。
2: 也是，
1: 也是
2: 从上往下。
0: 它是正面还是侧面？
1: 啊，全就是正面就可以。
0: 啊，正面。
1: 啊，正面可以哈。有热就奔下推，
0: 嗯，
1: 补就奔上推，这是一个原则。
0: 嗯，
1: 那老咳嗽呢？肺活量也不行，这个经常无名指从下奔上推，
0: 嗯，
1: 好不好？那么补肾呢，要平时也这样，哎，搓一搓。
2: 就这两个是从上往下，
0: 对，
1: 哎，
2: 其他的都
0: 是
2: 从下往上。
0: 泻呢就是往下，
1: 泻呢就是奔下，
0: 哦，
1: 奔手心里边推，
0: 嗯，
1: 是吧？这是我要一般我要给孩子讲一家长讲一讲，孩子你平时就摸一摸吧，啊，
2: 哦，
1: 家长，哎，还是起到很好的效果。
2: 今天咱们与这个名老中医裴主任这一聊，胜读十年书啊，
0: 嗯，
2: 还有很多这个小妙招呢，
0: 嗯，
2: 今天不能都给使出来。欲听后事如何，咱们下集分解。
0: 好的，
2: 你说呢，嘉轩？
0: 对，今天确实是获益匪浅哈，因为我一边跟那个裴主任在聊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自己在这摁。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您要在这儿开启一场越野穿越，真的太好看了！穿越不是说赶上冰雹了，
2: 踩住油门！
1: 我现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透露着战斗的气息，我真的建议您来这儿。

0: 天我们玩点高级的啊，龙涎香，就这么一小块，10000块人民币，它是经营一个分屋。呵，这味儿其实挺臭的。
1: 今天做的这个香盘
0: 还能做成这样的形状。
2: 我们今天要在这儿开启一场为期2天的越野穿越。第一站就是来自河北易县的东甸子陵，第二站呢是小天山越野季。明天的穿越是我最期待的，就是来自河北易县的40里峡穿越。接下来咱们就准备出发。看我现在的身体开始肉眼可见的颠了，没错，我们已经到这个东甸子陵的这个下落点了，现在整个车队开始走飞瀑庄了。其实来这个东甸子陵特别简单，直接导航叫大台子村，到这个大台子村以后，您顺着公路一直往前走，就能看到这块地儿。这种路况对于我们今天这样的车队来说，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往上穿越，看看今天的风景怎么样。真是没想到穿越才刚刚开始，我身后的景色就已经这么美了，真的这个地儿太棒了。而且到目前为止难度很低，一般的家用 SUV 只要你有四驱功能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这个地儿呢海拔是2100米，确实在北京周边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了。而且这个地儿其实离北京只有200多公里，真的太好看了，我真的建议您来这儿。
3: 下来还有牛粪味
2: 儿，
3: 这
2: 样
3: 没了。
2: 看远处，有风车，有牛，这还有一群马，真的就是一群马呀！真的在这儿我待一会儿特别舒服，就是能让你真正的敞开心扉，告别城市的喧嚣。而且呢，跟着这一群重装车的，你感觉特别踏实，因为只要前车能走，你的车一定能走，大家都是一样的车，这就是重装车的魅力。整个这个车上现在有大几十台牧马人跟大牵手机，而且这次穿越的时候我带了一个我的老朋友，就是他，一位媒体同行。他呢今天是开着这辆大牵手机跟我们一起来的穿越。
4: 一上午的穿越吧，大概几十公里的路，整体的感觉呢，我觉得有两点吧。第一呢，就是首先说车的方面啊，那其实我们这一趟行程中呢，会有大牵头机跟牧马人，包括有角斗士。其实呢，对于我们普通的日常的这种出去游玩的路况来说呢，那这些车呢应付起来是绰绰有余的。第二点呢，其实就是极主中国去组织的这个穿越的活动啊。那组织之前呢，会有一个 workshop， 其实呢就是来介绍各台车的性能以及各台车的特点。那其实对于用户来说呢，我认为通过这种活动，那你知道了这台车的性能到底在哪里？这样到日后出去玩呢，也会更加的安全。
2: 出去玩之前，这停车场这么多眼花缭乱的牧马人呀、大牵头机啊，咱撒不两眼去？
4: 行啊，没问题啊。
2: 首先可以看到这辆车升级了10周年前杠，避震应该做了1.5寸的升高，然后轮胎轮毂也是换了。这辆车的改装风格就非常适合日常穿越。请大家跟我的镜头转一下，看那儿，我发现了一辆生产于2015年的牧马人 GoK。这辆车到现在已经得有1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你可以看到依然它的造型我觉得还是非常的经典的，整个的机械素质还是非常的棒的。怎么着，接下来该干点啥了？
4: 心里有点痒痒，咱们即刻出发，然后下午呢期待一下这些车的表现。
2: 走着，身后来自不同年代京津冀的70台吉普正在这儿集合，我的面前就是小天山越野基地。第一批车已经上去了，我们在这儿做个准备。首先把这辆车挂上 N 档，分动箱给它换成高速四驱，刹车稍微松一下，让它入个槽，就已经打开了这辆车的高速四驱模式了。我们现在把防侧滑关了，其实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下雨天把防侧滑关了不是更危险吗？实际上这样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你在这个当出现打滑的时候，轮胎迅速的输出扭矩，而达到安全的作用。要不然你防侧滑一旦介入的话，轮胎就不动了，就麻烦了。
5: 然后我就跟着 B 轮引进来吧，这组跟着 B 轮引进来吧。我里
6: 05号车看不见了。
2: 我没问题，06号车有点斜，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过来了，过来了，没问题，过来了。
6: 哎，3.54号没看见5号，我被我说了一下。
2: 穿越途中赶上冰雹了，我们现在正在车队穿越这个山梁，这就是穿越的乐趣，你永远不知道他说下一秒在干什么，而且这冰雹非常非常大。据说上了这个坡就登顶了，然后这个沟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大的，但是还行，底盘足够深。我现在的方位还是高速自驱，稳住油，稳住油，持续的给。好的，好的，我上来了。我们现在试着把档位切到第四吧，我觉得这有点难度。哎，换了第四以后马上就不一样了，这个感觉很稳当。我们前面就已经登顶了，但是我们现在要选择原地掉头回去，是因为刚才在那个坡的时候，我的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打滑，然后在上这个草垫的时候，我已经挂上了第一次，再往上走，对于所有的牧马人来说，可能也是挑战了。现在我们选择改道，可以看到现在几乎所有的车都在掉头往反方向走，我们一会儿也就从这儿掉头，直接上那个坡了。可以看到现在好几辆老款的大切已经从容上去了。今天的这两个地方穿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这儿我只说两点：第一，这个地方景足够美；第二，路确实够烂，尤其是下完雨的时候，路真的很滑。当您发现您的动力不足的时候，您要及时的倒车或者及时的退回去。您可以看到我身边的所有大型车及跟所有牧马人，几乎都是很脏的状态。从他们车身上，您也可以足以见得我们今天穿越的难度之大。

0: 看我身后就是玉泉的四十里峡，这也是我本次行程最激动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难度最大。然后刚才领队已经要求了所有车呢的胎压不能超过2.5，这样的话带来了更好的接地面积。我们现在就给车放气儿。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到四十里峡进行穿越了。我现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透露着战斗的气息，确实是你玩得非常爽，而且对于马人来说没什么压力。而且呢，选择一个好的领队，我觉得特别重要的点，因为出去玩，尤其像这种野路，你根本不知道有很多岔路口的存在。另外，每一条岔路口的每一条路可能都有危险，所以选择好的领队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在峡谷穿越，首先您必须得非常了解您自己的车的宽度，因为往往你一个不小心，你的右前轮或左前轮就出问题了。要紧跟前车的车队行驶，时刻学习前车的轨迹，这样的话你才能很顺畅通过。另外呢，就是油门跟方向盘一定要稳住，然后刹车跟油门都要线性的输出。看我现在就比较有危险了这个地儿，所以我刚才又学习了我前面那个车的车辙。往这边贴一点，然后方向盘一定要慢打，然后油门也一定要慢。现在看看我现在有点那啥 ，OK， 好，这就过来了。
1: 最重要一点啊，在越野穿越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座椅调高调直，让你的视线产生一个这样的角度，这样才好观察你的前缸下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马人这种车或者说这种硬派越野车，它的前面的玻璃往往都是比较立的。它这么设计的原因也是为了让你更加的好观察路况，要不然它就直接做斜了，这样还能降低油耗。这么做的目的只有让你好观察。另外呢，像马这种车，它这块这样的设计，就方便于，哎，我在有些问题的时候，我直接我可以脑袋探出去，我能很直观的观察到你的左前轮没在哪儿。这样的话才安全。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是玉县的四十里峡。这是一条自然形成的山谷，这条道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古代的时候的货运通道，专门用来从山西往北京运货，途经这里。从这条道一直穿出去，会路过一个地儿叫飞狐径，那个地儿我记着我今年一月份来过那儿，给我的感觉就是哇，那个地儿太冷了。我们四个人在那儿拍摄，基本上拍到差不多30分钟左右，所有的相机就全都没电了。当然了，现在的仪表气温显示的是18度，也是比北京要凉快很多了。这好几个小时穿越啊，我压根没见过你的朋友，他呢在对头，我在对尾，咱问问他今天穿越的心情如何。

0: 怎么说呢，就是有惊无险嘛，咱算穿出来了吗？没呢吧，
1: 还没呢，反正中场休息了，现在
0: 中场休息。我觉得总体来说呀，还是得慢点，慢才安全。
1: 就是我愣愿玩石头，我也不愿意玩泥。为什么呢？玩泥有些时候它不确定因素太强，有些时候那个轮胎根本不听使唤。玩这个石头呢，最多是磕磕底盘，磕磕那个啥轮胎啥的，问题都不大，根本没有危险。另外，今儿你这车磕底盘了吗？
0: 肯定磕呀，那家伙能不磕吗？
1: 但你有底盘升高，其实大蟹底盘升高以后啊，要比速的牧马人要高一些，我觉得。反正我那时候经常当当当声，但是问题也不大。
0: 越野车嘛，其实因为有大梁，所以说它过这种路段啊会好很多。同时呢，虽然会磕底盘啊，但是整个车内的舒适性，而且下面呢，你只要装了护板之后，其实偶尔磕一下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对于 SUV 来说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像40里峡这种路线的话，我其实不推荐 SUV 前往的，因为 SUV 的话，首先离地间隙虽然是够，但是呢没有悬挂行程。其次呢，很多石头呢都是比较光滑的，再加上点水吧，你很难挠上来的。其实呢还是比较毁车的。
1: 对，大王吃个西瓜，接着穿。
2: 我过来这儿，停到这儿给你们指挥一下啊。
1: 这2000的春运啊，到现在为止就基本上到此结束了。我们呢在现场看到一位改装风格我很喜欢的一个老朋友，那么想请问这位先生，看看他的这2000的春运是什么感受？
3: 还是挺刺激的，因为这个本身的牧马人的天性就是穿越，就去带我们去那些别人去不了的地方，感觉挺好的，很美好。
1: 然后您，我看您这辆车改的也挺好的，想必这辆车也陪您去过不少地儿吧？应该。
3: 对。
1: 您这辆车大概都改了什么地方？您简单的跟我们稍微分享。
3: 改我简单的改，因为这之前也是陆陆续续的，前杠跟那个后杠，后杠没动，前杠呢是那个在四 S 店提车的时候
1: 10周年的，
3: 对，十周年的纪念杠。
1: 就相当于新车你就换了前杠了。
3: 对，新车我就换了。在四 S 店换了，然后就是一个那个，2.5寸的升高，加了一个那个涉水喉，然后还有是这个换了一个一套285的轮胎吧，基本就这些。
1: 我看都挺实用的，而且这场穿越其实挺适合这种改装的。
3: 对对，
1: 不夸张。
3: 一个人不夸张，另一方面呢，它也能就说就像我们这种穿越够用了。
1: 对对对对。很难想象在2026年的今天能够看到如此多的吉普车人在山里边同时奔袭。为期2000的春运也让我见识到了不同的改装风格和不同年龄段的车主。或许吉普的车型在城市里边驾驶并没有那么的舒服，但它所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对未来出行的足够信心。这就是吉普。

0: 您看我们这个环境啊，特别的雅致。今天我们玩点高级的啊，您看一说到这个香，中国有四大名香，檀香、沉香、龙涎香以及麝香，唯独龙涎香，很多朋友只是听说过没见过。
1: 对的。
0: 今天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您知道，就这么一小块，10000块人民币，它为什么会这么金贵呢？
1: 因为龙涎香啊，从古至今，没有人可以去家养的。那比如说沉香，我们现在有种植的，
0: 对，
1: 檀香也有种植的，麝香呢，林麝我们有养殖的，
0: 对对。
1: 但是谁家养个抹香鲸鱼？
0: 养不了鲸鱼，这个鲸鱼只属于大海，是吧？
1: 对，只属于大海。
0: 对，那它是这个鲸鱼的什么呀？
1: 它是鲸鱼的分泌物，
0: 等于就是它的便便，是吧？
1: 对。它排出来的这个便便，它也要在海上去漂流啊，日晒100年，它才能纯化，最后臭到至极便是香。
0: 呵，这味儿其实挺臭的，到现在还臭呢，
1: 有点冲。
0: 可是它做成香之后，这就是这个龙涎香，
1: 对，
0: 是吗？
1: 对。
0: 哎呦，我跟您说，就是特别稳，特别有层次，很悠远的那种高级的那种香，很难形容，真厉害哦。
1: 这是我们这个核心楼所去做的一款天香韵，我们分味、雅、韵，韵为最高级，
0: 就像那个丰田里的雷克萨斯一样，
1: 对，
0: 皇冠上的明珠。
1: 我们点燃的时候用这个蓝火去点啊，
0: 君子闻香啊，文人雅士，要纯自然的，叫清淡悠远，是吧？
1: 是的，
0: 讲究的是韵，你三段都有，然后这香才高级。
1: 没错。
0: 您看这面墙非常的无私，很多老方子，连多少克什么的这比例都在这儿有，然后您还可以看这儿，雁北三才香，这个三才香到底是怎么出品的？
1: 是在1922年，由我们的第一代传承人罗老先生所去配伍的一款香方。这个雁北三才香就在我们潮白宝地所取的三个香材啊，分别是什么呢？是潮白河旁边的艾草，潮白河的白子，还有潮白河旁边有一些桃胶。对，
0: 罗老爷子是你们核心楼的创始人，
1: 创始人。对，
0: 那也就是说，你们这个品牌是一个纯粹的家族企业，然后已经100多年了，是吧？
1: 对。咱们这个呢是广西的金桂花，这个呢我们就经过了炮制了。
0: 对，这些呢，
1: 这个绿色的是薄荷，棕色的一点呢，这是楠木粘粉，它起到一个粘合作用。好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这怎么粘合在一起的？是要放胶吗？不是，我们用的都是天然的原材料。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桂花的一个底香啊，这个呢，海南的野生沉香。
0: 呵，来，咱们开始
1: 来。我先少量的啊。两个这个拇指
2: 啊，顶住了，
1: 要顶住。我们要让它如何成粉呢？就是左右的这种斜着，这样去研磨它。
0: 我试试。
1: 哎，您试试，来来来，
0: 我肯定行。如果这样的话啊，这就没刹车。你如果顶死了，这叫一脚刹车到底。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 ？ABS， 刺刹不刹的那种感觉。你看。然后再反复的，
1: 哎，就这样，
0: 像走这个泥泞路一样的，是吧？
1: 是是，
0: 这样
1: 没错，
0: 出来了，直接晒到这里头，是吧？
1: 好的，
0: 好的。
1: 您可以闻到它所有的香气合在一起，是不是？
0: 这是没有做成香之前的香，更自然。这个动作叫合香，这个动作要持续40分钟。我感觉它这个劲儿。有点像那个泥巴的那个劲儿，还韧韧的，哇，这个味儿已经出来了，特别好，
1: 是的啊，
0: 而且很清凉的那种，很透的，像冰片一样的。
1: 你把它的这种油性啊什么的，就被揉出来了。
0: 你看我这手，来来来来，它居然这个植物里边有油性啊，
1: 是的，
0: 等于这些都是模具是吧？
1: 对，
0: 可以做成各种形状。
1: 对
0: 对，我挑这是万子纹的。我原来只知道这个香是柱状的，长的
1: 哦，长的，
0: 我不知道还能做成这样的形状，是吧？
1: 对，这是咱们今天做的，这是香牌。
0: 那这块多大多小，完全是凭经验了。
1: 对，是这样的。
0: 这一看用料非常足啊。
1: 对，这样它才饱满，然后呢，我们去慢慢的脱模。
0: 终于做成了万字纹的小如意。北窗桃李下，闲坐淡焚香啊！我是第一次到这个新洲营村来，第一次知道村里边还有这么清雅的地方。您家这个品牌已经延续了100多年了，
1: 是。
0: 但身为北京人，却很少有人知道和心楼，是吧？它为什么这么小众？
1: 因为我们的香品都是手工制作，并且呢，手工制作没有量，那它肯定就会小众，而且像我们的这种韵系列的啊，比如说天香韵啊、安南韵啊、琼海韵啊，它都是要等一个月、两个月我们需要去收到好的材料，
0: 对，
1: 才会制作。
0: 100多年的家族企业，让人肃然起敬啊！为什么会传承这么久？你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1: 我爷爷曾经跟我说过，传承的不是一门手艺，也不是一个产品，传承的是匠心。
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

0: 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又可以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那别走，还是我走。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0: 相信我，
11: 常备开窗器具，扩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3: 这是文物。
14: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3: 很少，
14: 很少。
15: 慢走吧。
16: 慢点，慢点，慢点。
17: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18: 这是尹金色的宝贝开远视角录。
19: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1: 我小时候，因为我妈她一只胳膊，她也怕，就是我姑也怕，就她带不了我，所以她就给我接走了。我10岁的时候，我们过来的，没几年我爸就看不见了，那时候身体就不好了。
22: 一人有难，亲人们纷纷伸出援手。
21: 我母亲基本上给我爸看病，也把所有钱也得花出去。
23: 哥俩关系怎么样？你父亲跟大爷？
21: 开始
23: 在你的印象中，
21: 我印象中开始其实还行。最早就是我小的时候，包括我们刚过来的时候，我大爷那时候对我还挺好的，那时候还给我买鞋什么之类的。
22: 当初的好意为何成了日后的负累？
21: 尤其是他搬家以后，
24: 就
21: 是对很莫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他就跟我们断联了。
25: 和他媳妇儿俩人就住进了，住进了，问我同意不同意，我没同意。
22: 一处老房承载了三代人的悲喜，各中究竟有何故事？
25: 那亲哥们能哄他吗？就这么住着，
26: 好久了、就没有提过这个事儿。
27: 对，
28: 弟弟联系过您吗？
27: 从来没有，我跟他差距很大啊。这个事儿是上一辈的事儿。
22: 第三条解释之血浓于水正在讲述。
28: 欢迎我们首先走进第一现场的两位当事人，他们分别是李先生以及他的爱人赵女士，欢迎二位。我听说啊，就是跟您堂姐之间的一个这样的调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29: 对对对，是关于我爷爷名下的一套公租房，
28: 好像都是为了父辈而来。
29: 对对对，因为我父亲身体不好，他过不来，他有那糖尿病，然后双目失明了已经。
28: 您是为了您的父亲？
29: 对对对，
28: 堂姐是为了她的父亲。
29: 对，
28: 他们之间两位父亲其实是亲兄弟，爷爷已经不在了，爷爷名下的公租房。
29: 对，爷爷名下的公租房，然后现在呢，我们是想变更承租人。然后因为
28: 爷爷变到
29: 我
28: 父亲名下，
29: 对，我父亲名下。
28: 他们这辈儿除了你们这两位两家叔伯的，还有
29: 我三个姑姑。
28: 哦，一共有五兄弟姐妹。
29: 五个子女，对。
28: 好，
29: 然后我爸是最小，然后我上边有三个姑姑，然后那位是我大爷。
22: 作为大家族中的晚辈，李先生此行是代表自家父亲出席。

0: 言谈中他提到了爷爷留下的公租房，并表示想对此进行承租人变更。
1: 那每家什么态度呢？
2: 是这样，就是之前我跟我三个姑姑和我大爷沟通过，这个是单位产权的公租房嘛。
1: 之前是多久之前？我想问一下。
2: 就是最早就是平房的时候也是公租房，然后平房拆迁了，搬到楼房里边，它也还是公租房。
3: 他这个房是铁路分的房，就是公租房嘛。我爷爷是铁路的职工，然后我爸呢是接我爷的班儿。然后拆迁呢，当时是这样的，是按户口来分的。这个当时是谁的户口呢？是我爷爷、我奶奶、我爸，还有我一个老姑，就我三姑，还有我一个表哥。我这个表哥是我大姑家的孩子，他是在这儿上学。当时是86年这个拆迁，然后呢是有这么5个人的户口，对，有这么5人户口，然后分的这么一个两居室。然后呢，我爸是88年结的婚呢，然后我们到铁路线是90年迁进来的，90年，然后迁进来的时候呢，我老姑当时已经结婚了，虽然她拆迁的时候户口在，但是迁进来的时候我老姑户口搬走了，就是相当于迁进来的时候是我爷爷奶奶、我爸和我表哥这4个人的户口进来的，然后因为两居室呢，就是因为我表哥在那上学，他住了一间。我爸结了婚以后，我爸没地儿住了，相当于就是住不开了。然后呢，一直到2001年，我表哥等于就是说上班了，毕业也不在那儿住了，我们三口才搬回来住。从2001年一直到2016年，我爷爷去世。
1: 您的沟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您去跟姑姑和大爷沟通的时候？
2: 就是我爷爷去世以后第一次跟他们沟通的，因为我父母他都是残疾人，所以我爷爷的这些后事，包括一些丧葬这块的事儿，都是我在处理。哦。然后呢，我处理完了这个事儿之后，
1: 也想到了这个事情。
2: 对，我就想到就是变更承租人这个事儿嘛，然后我就去单位去了解这个变更承租人的一些条件。然后呢，人家就是说需要就是名下的这些子女推举一个人来进行承租，其他子女同意，然后并且出具公证书。是这样。
1: 还有公证书。
2: 哎，对。
1: 后来怎么再去跑了？
2: 我就先跟我三个姑姑和我大爷联系了一下。因为我大爷呢，他就住我们家楼上，我住3楼，他住6楼，
1: 非常近，
2: 对，非常近。然后我三个姑姑呢，离得远一些，我就给他们打电话说的这个事儿，然后我三个姑姑呢就表示都同意，都同意，
1: 然后您父亲，
2: 对，都同意让我爸来，就变成承租人。
0: 按李先生的说法，那场发生在10年前的沟通似乎一开始十分顺利，既然如此，为何后续没有推进？乃至今天要旧事重提呢？
1: 为什么这么痛快啊？是因为什么理由？在您看来，聊了这个事儿吗？
2: 对，因为从小就是说我姑姑就是看着我长大的，然后因为我们关系感情啊都比较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爷爷生前的就是遗愿吧，也是让我父亲这边来就是继承这套房子吧。
1: 明白了。
2: 因为我因为这不是咱们不说公租房吗，我爷爷之前就是也说过，就是说这房谁住就是谁的，说过这个话，就是原话说过这个话。然后呢然后呢我姑姑呢也认可我爷爷这方面的意思，所以说呢他们都同意他们。然后呢，然后
1: 我去找大爷去问去。
2: 对，因为楼上楼下嘛，我就上楼去问了。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大爷自己在家嘛，自己在家我就给我大爷说这个事儿，然后我大爷当时呢也表示也认可也同意，
1: 原因也是一样的，
2: 反正也没有说明确的说不同意，
1: 总之就是同意了。
2: 对，我认为他是同意了。然后我都打完招呼了，我就应该跑材料了，就是因为单位那边要求要调档案，他得互相佐证，就是说亲属关系，他需要调就是两个子女的档案，然后我就找我二姑和我老姑他们调那个档案嘛。
3: 我爸我妈他有的时候他残疾人他
4: 就是
3: 不太方便，然后他也记不住，有的时候我妈那脑子
4: 也是年纪比较大了，其实
3: 然后我就给他办。然后呢，铁路单位的意思是说得需要这个子女都同意，得出具公证书。
4: 公证书的内容是
3: 公证书就是说他放弃承租，然后同意谁谁谁承租，他是推举一个人，推举一个子女来承租就可以了。
2: 大概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准备齐了，当时公证处要求所有子女都得到场做这个公证。 到场，然后之后呢，就是所有材料准备好了，然后我就要约那公证员时间和那个我三个姑姑，咱们就商量时间哪天去的事儿了。然后呢，就是赶上我大爷这个腿摔了，然后呢腿摔了呢，我看他这个反正就是行动也不太方便嘛，咱就也不好说，跟我大爷这边咱就说他走路可能也不方便，就把这事搁置了。
1: 嗯。
2: 就不方便去了。
4: 就是三个姑姑现在都同意了，就差大爷一个。
3: 对，这公证书，这不是三份吗？这是我三个姑姑的公证书吗？
0: 原来之前除了大爷之外，三个姑姑以悉数配合办理了公证事宜，乍听之下似乎一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不成想还是出了岔子，
1: 所以就没要求大爷那时候一起去做公证。
2: 对，那时候我就因为当时公证就是当时的公证处要求所有人都到场，这件事儿我就搁置了，我就想等我大爷腿好一点，然后咱们再说这个事儿，然后咱能去咱再一块儿去。
1: 是，
2: 然后慢慢的我大爷这个腿反正就是说也好像恢复的也不太顺利，也是
1: 年纪大了不好恢复。
2: 对，不太好恢复。然后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他家住六楼，
1: 嗯，
2: 他就搬家了，他也上不了楼，他就搬家了，
1: 了不好上楼了。
2: 对，他因为他腿他也没恢复好，我就从此我就没提过这个事儿。
3: 我母亲还在呢，然后呢，我母亲就说那个看你，就是你大爷这个看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嘛，咱那个逢年过节什么的，咱看看你大爷去。但是咱不知道人他搬家，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就问问姑姑或者问问身边的朋友、亲戚、朋友、街坊什么的。看他住哪儿，再看看。我说行，但是呢，就是我爸我妈这个打听来打听去啊，人家就是不告诉我们住在哪儿，就是一直到今年嘛，
4: 嗯，
3: 就是
4: 一
3: 直到对，一直到今年年初，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和我父亲去看我二姑。这然后呢就是说我就聊到我大爷这块的事儿了。
2: 其他几个姑姑我们在联系，但是他我姑姑不给我们联系方式。
1: 您说不给这大爷的联系？
2: 对，不给我们我大爷的联系方式。就是
1: 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
2: 那我
5: 这个具体可能还是得您问他们。
1: 我姑姑们不想在你们两方之间产生一些作用力，让你们
2: 对我大我后来我姑姑说是我大爷不想让我们去找。然后呢今年春节的时候呢，我就带我爸去我二姑家了，然后就是聊到就是我大爷这边嘛，就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他，然后我二姑说那个就是我大爷就离得也不远，要不咱们今天赶上过年咱们去看一眼他就完了。
1: 也是亲人是吧？
2: 对对对对，
1: 也彻底断联了，
2: 就这么多年也没见了。然后就是当年就当时那天是大年初一，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就相当于这是时过这么多年又见着了。
1: 见面以后呢有什么？
2: 见着以后其实就当时过年的时候就是简单的问候。
1: 没有一见面就聊这事儿吧？
2: 没有沟通这个事儿。
1: 嗯，
2: 然后那会儿跟我爸就是相互问候了一下，也没多待多长时间，然后就走了嘛。就走了，完了之后呢这不是联系上了吗？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公租房今年赶上四月份开始有那个房改的规定，我们打电话沟通了一下，就大概的，然后就是我们对双方这个诉求吧可能还有一些争议，
1: 嗯，
2: 就是他的意思也想找一个就是您这种公平公正合理的平台去解决，然后我们也想说一下我们的诉求，也想解决一下这个事儿。
0: 拖延数年，大爷的态度有微妙改变，这令侄子心生不安，而堂姐的介入更是让事态一波三折。对这处老公房，对方到底是何想法呢？
4: 但是再见到大爷这次，大爷的心思就改变了。其实中间还有一通电话，就是我们跟姑姑联系的时候，然后姑姑后来也是自己私下去联系一下大爷，他是什么想法。就是我们姑姑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大爷同意签放弃，他说签。但是后来呢就是他的闺女出来了，然后和我们在联系的时候的意思就是不一样了。我们觉得这个房子里并没有他的份额，因为他首先得到了自己的一居室，第二他也是从户口啊或者说居住这种事实或者说从其他的几个方面来说，他并没有在这个房子里有任何的这个份额吧，差不多这意思。
6: 在您提出来第一次提出包括做公证，这个三个姑姑配合您做公证，这个过程很顺利？
3: 很顺利，都挺顺利的。我老姑这边我就一个电话就全叫到了。
4: 嗯，
0: 听李先生详述公证的过程，调解团队却有些疑惑，因为争议房系公租性质，按规定不能继承，那姑姑们一致放弃的又是什么呢？
1: 你把那个公证书拿给我们律师看一下。
2: 行，我给您看一下。
5: 其实公证的内容就是三个姑姑放弃变更为新的承租人，并同意推举他的父亲 成为新的成都人。
1: 刚才您爱人讲述的这个公证书，一会儿我们律师也可以查看一下，
2: 看一下，
1: 里面包含两个意思是这样吗？一个是他们
2: 放弃
5: 这套房的权益，
2: 放弃对承租，然后呢？同意我父亲作为承租人来承租这套房子，就是这样。
1: 明白了。所以说，其实这三位姑姑不仅是十年当中没有产生一个想法的变化，还甚至于

0: 很支持您。
1: 到包括到现在，我上个月还是跟我姑姑联系了，我姑姑的意思还是很明确，嗯，就是说如果这套房未来说咱们不知道咱们怎么处置啊，未来如果一旦说牵扯到变现的话，嗯，他们也不会说
2: 去主张这个房子的一些权益，
1: 对，他不会主张这个权益。
3: 2016年您爷爷去世的是吧，嗯，在此之前从来没拽着您父亲，或者为了避免后续的这个问题赶紧把承租人变更给您父亲吗？
4: 那个时候呢，问过我爷的就是意思嘛，我爷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房谁住就是谁，他已经默认这房就是我爸的，
5: 就跟着爷爷一起生活，
1: 对，
5: 嗯，然后爷爷那给你们留下过什么文字性的东西吗？
1: 没有，当时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沟通过，就是说过这个房子怎么处置嘛，嗯，然后那个我爷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房
2: 其他子女都有房子，
1: 对，其他子女他都有房，不会跟你争的。然后另外就是说我爷爷的原话就是说这房谁住就是谁的，嗯，他明确表示过就是说这个给我爸，嗯，
2: 就是相当于爷爷活的时候就是各个子女其实相当于达成了一种共识吧，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房子非常认可给我们，所以他也没有留下什么任何的字面的东西，嗯，其实从姑姑他一直很配合我们也能看出这一点吧。
6: 在李先生口中，姑姑们始终遵循老人的遗愿，在公租房问题上并无私心。相比之下，大爷一家的态度就显得含糊不明，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5: 我想问一下啊，你们原来跟大爷家关系怎么样？
1: 最早之前还挺好的，但是，就是
2: 从断联开始吧。
1: 对，从断联开始，就是一直联系不上，就关系慢慢的就不好了。然后呢，我爷爷去世之前，那个就是偶尔我大妈可能会做点什么东西，包子饺子什么的，做点吃的可能会往下拿，然后我母亲可能也做点东西也往上拿，就这样。但是呢，我大爷就是很少下来，可能一年也就下来个两三回三四回吧。嗯，
5: 他身体不好是吗？
1: 那个时候其实
2: 还
1: 可以，那个时候他腿还没摔呢，嗯，然后他眼睛
2: 也
1: 看
2: 得
1: 见，嗯，他就不怎么下来，
2: 嗯，
1: 就是我们刚搬进来那会儿我还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关系还可以，但是逐步的他就下来越来越少了，包括我表姐，她在我爷爷去世的前几年，她基本上都不很少下来。
5: 就你们楼上楼下都不在？
1: 对，我们楼上楼下她
5: 经常那什么？
1: 对对对，她都不怎么来。
5: 所以说白了，就是你们其实以前关系并不是特别好，我可以这么说吗？
2: 嗯，就从一个时间节点开始吧，
5: 家庭好的话可能有的家里边拉个群呀，啊，或者
2: 是
5: 平常聊聊天啊，对吧，逢年过节相互发个红包啊，嗯，所以你说连电话也没有。
2: 从这个他开始有搬走的这个时候，其实之后来说关系就比较一般了。但是如果说往小的时候，我们说的那意思可能是就是小的时候，嗯，那会儿大家的年纪都比较小，可能也没有什么利益纷争的时候，那会儿其实还可以。
3: 您哥俩关系怎么样呀？之前
7: 也不错。
3: 现在因为这个事儿，哥俩之间有心结了吗？有芥蒂了吗？
7: 没有。
3: 过来看过您没有？
7: 来过，
8: 就今年来过，
3: 就为这事儿是吧？
6: 随着交流的深入，整件事越发扑朔迷离，令人理不清头绪。这对未曾到场的亲兄弟是否存在过往纠葛？为其代言的子女们又能否沟通顺利呢？
5: 就是您的这个房子现在您说要进行房改了，然后您今年年初又联系上大爷了，嗯，是吧？那如果进行房改，那肯定是要以您父亲母亲名义进行房改，对吗？那大概房改价格要交多少钱啊？房改完了
1: 这个我问我单位，但是他没给我们透露具体的交多少钱，他说必须得先变更承租人，嗯，后续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嗯，
5: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购买了以后它大概值多少钱？
2: 是说市场价吗？
5: 对，市场价，假如购买以后的市场价，
2: 六楼是300多万，然后我们这是中层，嗯，应该是不到400，
5: 300多万吧，
2: 约等于
1: 成交价，嗯，
2: 对，嗯，就是成交价。嗯，
5: 然后你们大概多少平米啊？
1: 57.9。嗯，
5: 然后这个当初大爷的那个房子是多少平米啊？
2: 41.3。嗯，
5: 它是一居吗？
2: 对。
5: 你们这个是两居？
2: 对。
5: 是吗？嗯。嗯嗯，如果说姐姐能够做通大爷的工作，嗯，说愿意配合你们变更承租人，嗯，你们愿意拿出一部分费用来吗？
2: 就是我们个人的理解，其实从这个份额来讲，就是我们俩的从个人理解啊，当然也非常愿意，就是看您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我们是个人是不太主张他有份额的，但是就是出于这个情谊方面嘛，因为像其他姑姑们也都是，其实这个可能得说一个小细节，就是姑姑陪着我们做公证的时候，本来我们是想请姑姑吃饭，但姑姑最后都是自己偷着把单买了，就我们关系非常好和姑姑，所以就是从姑姑这个角度，我们只能说是在这个就是1-2万块钱、1万块钱，可能就是出于情谊给一点相应的这种，
3: 就是通过姑姑的这个一直挺配合我们的，也能看出这确实是老人的意思。因为他房屋性质是公房，所以老人的意思在公房上面体现的没有那么的，
0: 我理解
3: 是吧？
0: 只能说是一个意愿。
4: 对，
3: 你要说产权房，我意愿给你，我口头上许诺给你，其他人作证，但老人有这个意思表示，但是公房确实是很麻烦。
7: 那每家什么态度呢？
1: 是这样，就是之前我跟我三个姑姑和我大爷沟通过，这个是单位产权的公租房嘛。
7: 之前是多久之前？我先问一下。
1: 就是最早就是平房的时候也是公租房，然后平房拆迁了，搬到楼房里边，它也还是公租房。
4: 他这个房是铁路分的房，就是公租房嘛。我爷爷是铁路的职工，然后我爸呢是接我爷的班儿。然后拆迁呢，当时是这样的，是按户口来分的。这个当时是谁的户口呢？是我爷爷、我奶奶、我爸，还有我一个老姑，就我三姑，还有我一个表哥。我这个表哥是我大姑家的孩子，他是在这儿上学。当时是86年这个拆迁，然后呢是有这么5个人的户口，对，有这么5人户口，然后分的这么一个两居室。然后呢，我爸是88年结的婚呢，然后我们到铁路线是90年迁进来的，90年，然后迁进来的时候呢，我老姑当时已经结婚了，虽然她拆迁的时候户口在，但是迁进来的时候我老姑户口搬走了，就是相当于迁进来的时候是我爷爷奶奶、我爸和我表哥这4个人的户口进来的，然后因为两居室呢，就是因为我表哥在那上学，他住一些。我爸结了婚以后，我爸没地儿住了，相当于就是住不开了。然后呢，一直到01年，我表哥等于就是说上班了，毕了业不在那儿住了，我们三口才搬回来住。从01年一直到16年，我爷爷去世。
7: 您的沟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您去跟姑姑和大爷沟通的时候？
1: 就是我爷爷去世以后第一次跟他们沟通的，因为我父母他都是残疾人，所以我爷爷的这些后事，包括一些丧葬这块的事儿，都是我在处理。然后呢，我处理完了这个事儿之后，
7: 也想到了这个事情。
1: 对，我就想到就是变更承租人这个事儿嘛，然后我就去单位去了解这个变更承租人的一些条件。然后呢，人家就是说需要就是名下的这些子女推举一个人来进行承租，其他子女同意，然后并且出具公证书。是这样。
7: 公证书。
1: 哎，对。
7: 后来怎么再去跑了？
1: 我就先跟我三个姑姑和我大爷联系了一下。因为我大爷呢，他就住我们家楼上，我住3楼，他住6楼，
7: 非常近。
1: 对，非常近。然后我三个姑姑呢，离得远一些，我就给他们打电话说的这个事儿。然后我三个姑姑呢，就表示都同意。
7: 同意。
1: 都同意。
7: 然后您父亲。
1: 对对对，都同意让我爸来，就变成承租人。
6: 按李先生的说法，那场发生在10年前的沟通，似乎一开始十分顺利。既然如此，为何后续没有推进？乃至今天要旧事重提呢？
7: 为什么这么痛快啊？是因为什么理由？在您看来，聊了这个事儿吗？
1: 对，因为从小就是说我姑姑就是看着我长大的，然后因为我们关系感情啊都比较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爷爷生前的就是遗愿吧，也是让我父亲这边来就是继承这套房子吧。
7: 明白了。
1: 因为我因为这不是咱们不说公租房吗，我爷爷之前就是也说过，就是说这房谁住就是谁的，说过这个话，就是原话说过这个话。然后呢然后呢，我姑姑呢也认可我爷爷这方面的意思，所以说呢他们都同意他们。然后呢，然后
7: 我去找大爷去问去。
1: 对，因为楼上楼下嘛，我就上楼去问了。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大爷自己在家嘛，自己在家我就给我大爷说这个事儿，然后我大爷当时呢也表示也认可也同意，
7: 原因也是一样的，
1: 反正也没有说明确的说不同意，
7: 总之就是同意了。
1: 对，我认为是，我认为他是同意了。然后呢， 然后我都打完招呼了，我就应该跑材料了，就是因为单位领导要求要调档案，他得互相佐证，就是说亲属关系，他需要调就是两个子女的档案，然后我就找我二姑和我老姑他们调那个档案嘛。
4: 我爸我妈他有的时候他残疾人他
3: 就是
4: 不太方便，然后他也记不住，有

0: 时候，我妈那脑子
1: 也是年纪比较大了，其实。
0: 嗯，然后我就给他办。然后呢，铁路单位的意思是说，得需要这个子女都同意，得出具公证书。
1: 公证书的内容是？
0: 公证书就是说他放弃承租，然后同意谁谁谁承租，他是推举一个人。
2: 我认为，首先就是说，论房子来说，他不占份额。当然是现在问题卡在这儿，我没有我大爷。
3: 但是您这个理解有点问题啊，我个人觉得您理解有点问题。大爷没有义务配合你，
2: 对
3: 吧？对，
2: 您听我说，
3: 如果他要配合你，这个是当然，这个是他的情分，知道吗？如果他不配合你，这也是他的本分，对吧？所以您不能说他不配合你，就他对你就没有亲情。
2: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首先一开始我们是想维护我们之间的亲情，是他这边主动抛弃了我们之间的亲情。我
3: 这个呀，也别说谁抛弃谁，但是我只能告诉您，您刚才那个想法不对。
4: 就是
3: 人家照顾您，那是人家对您的情分；人家不照顾您，那是人家的本分，对吧？
4: 就是
5: 是。然后您二位也强调一下啊，就是咱们第三调解师，您不是老看我们节目吗？
4: 对。
5: 什么称之为调解啊？因为刚才您讲述的很清楚，对方的思维逻辑是认为这个类似于遗产啊，我有份额。你们二位认为这不是遗产是吧？这个只有我具有这个继承的这个资格，过户的资格。其实你们双方的想法是非黑即白的，它是两个极端。所以作为调解来说，我们并不可能会像法院判决一样，要么您对，要么他对。可能事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调解可能是双方的一种斡旋。这也刚才刘律师为什么问您这个问题，对吧？能不能考虑考虑，去从中靠一靠？您也别说啊，这个我们只有我们有资格，他们没资格，而且我们亲情一般，我就一分不想给。那边也别说我们就是有份额啊，怎样的？可能这种就不是我们调解的初衷了。好吧，
4: 这个我有非常理解。
6: 针对李先生的认知误区，调解团队一边善意指出，一边从中探寻更多细节。接下来，堂姐李女士即将上场，她会如何替自家父亲陈情呢？
7: 但是当时我小姑跟我说的时候，说将来比如说这房子卖了或者怎么着，这个钱再说怎么着，他们有这么一句话。后来我那个时候还不太清楚，他们是正式已经签过文书了，就放弃文书了。我以为就是他们还在商量阶段呢。后来再打电话的时候，我那个弟弟跟我说他们已经签完了。后来我跟我姑打电话说，我说你们都签完了，还跟我这儿聊什么呀？你们都签完了，你们连参与意见的权利都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这事儿就剩我爸和我二叔了，你们就只能靠边站了。将来这房卖了也好，是怎么着，一分跟你们关系都没有。你们明白这个事儿吗？那时候他们才可能恍然大悟，有一点点。我老姑还打着保票说，将来卖了肯定有你爸不会少的什么的。我说您说这都没有用，没有法律效力，没有任何保护。
8: 您感觉老姑来了就是想让您父亲跟他们一样都放弃，
7: 哎，
8: 是吧？
7: 对，赶紧把这个房子办下来。然后那个让我二叔承租了，因为他现在毕竟是接我爷爷的班嘛，对吧？把这事办下来，最起码这房子还落在自己家里头嘛，再说后边的事儿。我说那什么事儿都给按条理来做，你让我爸配合，让他去签这字儿，那我们就等于放弃这套房子了。
9: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2: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所以父亲当时跟您念叨过这个话，心里不舒服啊，
13: 心照不宣的事情。
5: 第一，你的形势不太好，是吧？兄弟哥俩之间，你说身体还行。
13: 为什么不说一句？你是不是应该，既然这个房子是父母的，有一方已经去世了，你想搬过来，你是不是应该打声招呼？对吧？
5: 这是形式上，
13: 兄弟姐妹之间是不是应该说一句，我要搬过来了？我爸从来没同意过他搬过来。因为我父亲和
3: 没有你父亲同意啊，那是爷爷奶奶的房子呀，对吧？
13: 就是你是不是应该打声招呼？
3: 我觉得不用。
7: 他没说过，他一直在说份额的事儿。他觉得我爸占，刚开始我爷死那年，他那意思让我们全部签放弃。我们就不太高兴，这事我爸就不同意。后来呢，这次说呢，就是我那姑几个不放弃了，他那意思我爸就应该占五分之一。后来我跟我爸商量这事儿以后，我爸说怎么就是五分之一呢？就是应该是一人一半，因为这房子里只剩俩人了。

0: 渴呀！
1: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2: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3: 主公还去赏景吗？
4: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5: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6: 同胞手足，兄友弟恭，步入晚年却生嫌隙。
7: 他说这个事儿本来就是兄弟之间的事儿，我二叔可以上来跟他一块聊。哦，这事儿怎么办？兄弟很好，关系不错。我爸很疼他弟弟。
6: 子女出面替父代言，孰是孰非如何论断？
8: 但是派儿子上来他不高兴了。
7: 他派儿子上来让他直接就放弃，这房跟你没关系，你们一家全搬过来了，把户口也搬过来了，就是迁过来了。你那么意思很明确，就是想占这套房子。
6: 是亲情左右还是道德绑架？至亲之间还能否和解？
9: 就这个房子就是谁住就给谁，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口头的这种承诺。
10: 然后我爷爷的意思，他的原话就是说这个房谁住就是谁的。然后另外有一层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别人都有房也不会和你争。
11: 你现在跟我打这些都没有意义，咱就说这套房怎么处理。你不是想落这套房子吗？对吧，咱就按正常道理来讲，讲道理，对吧，一人一半。
6: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血浓于水。
12: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5: 卡酷七色光
16: 为梦想添砖加瓦。
1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7: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8: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9: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8: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9: 那别走，还是不走。
18: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7: 相信我，
18: 常备开窗器具，扩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3: 最近，歌手那英因为一档歌唱类综艺评上热搜。
20: 大家好，我是特邀串讲人那英。
21: 今天回家的娜姐是串讲人，这个感受是不是不太一样？
20: 哦，我觉得
21: 紧张吗？因为之前你说2024年的时候，你说最怕那个咣当咣当咣当那个心跳的声音。
20: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就是焦虑，那是紧张。
21: 现在找到那个原因了吗？焦虑紧张的原因？
20: 我认为是因为我们敬畏这个舞台，我们热爱音乐，所以你才会紧张，会焦虑。但是此刻的我成长了。
22: Snatch 前几场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我是说心里话。

0: 这首歌是他发自内心的自己个人的作品，我曾经坐在那儿，我刚才是偷偷的感动，我觉得他如果留在这个舞台上，他可能会越来越有发光，越来越有魅力。
1: 刚才那句他前面几首歌你不喜欢可以不用说的。
2: 他的好友李小冉也来到现场献歌一曲，却当场被那英叫停。
3: 我要唱我的偶像娜姐的歌。
1: 哦，来吧。
0: 你选我的其中一首比较简单一点的。
3: 哪首？
0: 简单。征服又
1: 现场开嗓。
0: 哎，你的开嗓子是这么开的？
3: 对呀、啊，
0: 是嘟，是这样吗？我回去再教你另外一
1: 个。来了，他来了，他准备好了，来。
3: 教我。
1: 开麦，加油，来。
3: 就这样被你征服。放下我所有的苦。
0: 错了，词儿全错了。
2: 越来越多的人们被他的真性情打动。那英真实的坦言，出道最初是因为翻唱走红。
0: 那时候我在北京录音棚里一绝，专唱苏芮，然后戴一墨镜，也为了那跟苏芮一样剪一头发，剪短头发。嗯，他叫苏芮。
4: 啊，然后你那唱片叫什么？
0: 我叫苏炳。
2: 爽朗的蹭饭大王那英都蹭过哪些好友的饭？
0: 溜达到谁家门口了以后，我就一敲门进去，我就坐那儿聊天，聊也不走。后来他们就一看我在拿筷子，就直接就说吃吧，没人跟你说话。就
2: 蔡国庆表白大反转，心仪对象竟是那英的姐姐。

0: 记忆为您讲述直率真性情的那英。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还是中文歌，
1: 太齐了。
0: 只要是大家能够一起唱的，就这种感觉，是一种幸福感。
2: 只要一感受到大家那种感同身受，我就觉得音乐的力量啊！
3: 哇，娜姐都哭了。
4: 多年来，那英呢就是靠着这种率真爽朗的性格闯荡乐坛。那么酷爱歌唱、性格爽朗的那英是如何一步步走出属于她自己的音乐之路？她又是如何从翻唱歌手成长为乐坛天后的呢？这一切还得从1988年的那一次比赛说起。
3: 你跟大家讲讲，咱俩有没有交情？多少年前认识的？哎
2: 呦，我们俩，我第一天来北京就跟蔡国庆认识，第一天。这是我们参加阳光杯吧？
3: 1988年。
2: 对对对，阳光杯通俗歌曲大奖赛。
3: 对, 对, 对。
2: 那好多会唱歌的一些这个年轻人，都来参加。
3: 对。
2: 我是长那么大第一次
3: 参加那个全国
2: 坐上比赛，来北京的火车。
3: 从哪儿？
2: 从沈阳。
3: 从沈阳。
2: 对呀、啊，所以一来了跟报道的时候，不是要报道吗？我就见着蔡国庆了。我哎呦，太帅了。
3: 那个时候你们想听不听我对那英的第一个印象？想吗？
2: 不想听。
3: 现在我必须得说，当时88年呢、啊，我就突然在后台，因为大家都准备比赛呢嘛，因为都代表各个赛区啊，全中国都来。别的女孩吧穿的我就觉得就是挺一般的，我突然就看，哟，这女孩哪来的？太飒了。怎么？他穿什么衣服你知道吗？我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穿一套那种淡淡的天蓝色的亮绸子的那个剪的那个衣服，小裙子到这儿，啊，就剪裁的小衣服啊，小裙子到这儿。最绝的是哪儿吗？让我觉得眼前一亮。你戴个小帽子，
2: 我姐做的。
3: 你姐做的吧？就现在那个北京那个饭店那个门童服务员戴那个小帽子。
2: 对，你想象力，对对对对对。
3: 那个帽子当时现在是门童戴，那个时候你戴的时候你有一个变化、啊、你那个戴的这个小帽子上面呢有那个纱、
2: 对，
3: 那纱上面还点着很多的小亮晶晶的东西。
2: 对对对对对对，我姐做的。
3: 我就主动
2: 对，
3: 主动找你搭。
2: 对，就是因为那次、啊、你就是因为你的主动，我就觉得说这个来到北京参加比赛，就是没有那么陌生，没那么恐惧。
3: 对，我就当时觉得，哎，他怎么那么跟人家不一样呢？我就特想认识他啊！我知道他叫那英。然后这个后来，我就那身衣服哈，后来我就想，哎呦，他穿的太各色了。后来我就突然在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哦，后来那个英国那王妃戴安娜也那么穿。哎呀，啊，都戴着小帽子，还有那小纱啊。啊哈
2: 哈！泰国庆。
3: 所以那英，你还记得那会儿在后台，你还记得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吗？
2: 你反正你大概我能记得，你说你来北京发展吧，你肯定，你以后肯定是了不得。我好像记得是这么说的。
3: 我说那英，我说你一定红，哎，我说你一定特红，我一定成功。
2: 对。
3: 当时谷老师给你打的高分，
2: 对对对，
3: 给你留在北京了，你分打的挺高的。
2: 反正就是我就记得那个就是金奖吧，金奖有好多。
3: 是金奖一共有
2: 10个，
3: 算10个吗？
2: 10个，我排在你前头。
3: 是那肯定。
2: 10个金奖。
3: 对对，10个金奖啊，10个金奖。
2: 对，蔡国庆不是第
3: 十个金奖，啊、
2: 不是第5就是第6，
3: 反正咱们排在前面嘛，
2: 对对对对，
3: 排到我前面。
4: 照片上的这位歌手，想必大家一定不陌生，他的歌呢在华语乐坛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那首《亲爱的小孩》脍炙人口。酒干倘卖无更是红遍大江南北，他就是歌手苏芮。但是您知道吗？当时还有一位内地版的苏芮，他的名字叫苏冉，有的时候呢也会叫苏炳。他是谁呢？他跟那英又有什么关系呢？
3: 那个时候你唱的是苏芮的歌，
2: 对，我模仿苏芮那首。
3: 苏芮的歌，那英那会儿唱苏芮的歌真是一绝，绝对的。

0: 但我后来呢，留在北京以后，为了就是那个能够赚到零花钱儿，得去钻录音棚啊，
1: 对，
0: 唱那个翻唱的歌。那时候我在北京录音棚里一绝，专唱苏芮。
1: 专唱苏芮的，
0: 对。
1: 后来呢？
0: 后来还
1: 唱片，
0: 对，还翻，还黄小茂他们还给我出过专辑，那时候叫卡带
1: 啊，卡带，
0: 卡带，卡带，然后戴一墨镜，也为了那跟苏芮一样剪一头发，剪短头发，他叫苏芮
1: 啊，然后你那唱片叫什么？
0: 我叫苏炳，记得吗？啊，
1: 那个芮字一个草字头嘛，底下一个那个，他现在把那个草字头变成一个横了，
0: 对，啊。
1: 就变成苏炳了，
0: 对啊，
1: 所以那会儿买磁带，人家以为这是苏芮的呢。
0: 对对对，他们就也够狠的，戴一巨黑的墨镜，根本看不清这人是谁，你知道吗？然后那灯光特暗，扬着脖子，然后这手还推着，看不见眼睛底下苏炳。
1: 但人们那会儿对苏芮的那种崇拜喜欢哈，才不管什么苏炳苏甲呢，
0: 因为那个时候
1: 苏就买。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对我们国内对流行音乐的那个了解的程度就是这些，
1: 对，
0: 他们还不能够很顺利的来咱们北京参加各种活动表演，所以对他们的长相都很模糊。我那时候太容易了
1: 啊，所以你就一下以苏炳出磁带，
0: 对对对，出了两三盘，
1: 这一大铁饼一扔出去绝对砸了。
0: 反正我就记得那个
1: 砸了得有几百万盘，绝对的。
0: 对，那时候就是跟着感觉，这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就是在录音棚里，比如说一个晚上去录哈，北京有无数个录音棚，我能去十几家录音棚录十七八首，一进去最后都不用问了，就是跟着感觉走。
1: 但真正我觉得到了这个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首体开始演出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首歌，当时在首体也是听了之后老百姓都跺脚，就是那首。
0: 哪一首？
1: 山沟沟。
0: 西北风那个。
1: 西北风，对对对。

0: 对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唱这些西北风这些歌曲的时候，没有好的声音你唱不了西北风，根本唱不了，因为那些歌全都是要喊，
1: 对，
0: 然后需要那个声音。哎，
1: 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就为什么要喊呢？那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没喊明白，其实我没喊明白。你这那我记得进录音棚我唱什么？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没声了，因为真上不去了。那天晚上就女歌手都要叫着劲，全
0: 叫着劲的嗓。
1: 对对对。
2: 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呀，早年间有这么一位骑猪女神，她这没事呢就往猪圈跑，逮上一头骑一头，而且呢她的性格非常的爽朗，经常能够仗义直言。她中学的班主任说她谁的架都敢落。没错，这位胆大心细又特别爱热闹的仗义直言的女侠就是东北大妞那英。她的很多同事和朋友啊都曾经介绍过，说她的性格呢一直特别的爽朗，所以她刚入乐坛的时候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88年，21岁的那英在首届全国阳光杯通俗歌曲大赛中获得了金奖。但比获奖更重要的是，那英在这次比赛当中展现出的唱功方面的真实力受到了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古建芬的赏识。古建芬将他收作学生，并且呢带他进入了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进行学习。这段日子里，那英虽然是囊中羞涩，但是他从来没有饿过肚子，常常是拿着一双筷子到处溜达。难道培训中心里有他的长期饭票？他又为什么没能从一开始就得到古建芬老师的看重呢？
3: 我那冷漠的眼，你为何视不见？
4: 1988年对那英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年。那一年在阳光杯青年歌手大赛中，那英凭着苏芮的《一样的月光》和《我找到自己》获得了3名，让古建芬见到了那英，也让那英的歌唱生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对你影响最大的，我觉得你可以叫恩师嘛，嗯，就是古建芬老师吧。
1: 没错，我记得那是复赛已经结束了，你知道吧？分儿都打完了，嗯，完了，古老师到后台就说要找那英，见到我以后呢，第一句话就说：“你这个丫头片子，这个声音是真好。”
0: 对啊，
1: 你是东北的？我说嗯。他说那个，你愿意来北京吗？希望你来北京呢，在我的那个培训班好好学习学习。嗯嗯，
0: 你当时根本不知道古老师有个培训班吗？不知道。
1: 我知道，
0: 知道，
1: 因为咱们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这就孙红啊，嗯，毛阿敏啊，嗯。对，想都没敢想过。
0: 88年那次，在北京跟古老师的相见，我觉得真的可能对你来说，
1: 人生都在改变，
0: 都在改变了。嗯，当时是不是直接就去了那个？后来就是你就来了北京，然后就去了中央歌舞团吗？
1: 对，那时候中央歌舞团，古老师就安排在我们那个3楼的那个就筒子楼。嗯，都是那个歌手这些的独身宿舍，一个屋里住4个人，我没有挨过饿。没有挨过冻，真的太幸运了。
0: 那就是说明，谁给你额外的关照了？
1: 没有人，我天天蹭饭去。
0: 蹭谁的饭呢？
1: 中央歌舞团院里边就是没有不认识我的，就是从门口那打更的老头啊，就是收发室的，你知道吧？到那大妈，还有就是写歌的那个李杰，嗯，当时在中央歌舞团，他在2楼，然后我就会经常没事儿。还有歌舞团的人燕儿啊，乐队的那些陈宝军他们，我就因为他们都有家，我就经常拿一双筷子溜达，
0: 人家还以为你。

0: 拿着筷子要学打鼓呢？
1: 才不是呢，我就溜达到谁家门口了以后，我就一敲门进去，我就坐那儿聊天，聊也不走。后来他们就一看我在拿筷子，就直接就说吃吧吃吧，没人跟你说话，就是这样。所以挺怀念那个时候的，
0: 是是是，嗯，你就觉得其实像不管是古老师还是中央歌舞团的那些人，嗯，然后大家就有了那种很亲的感情，
1: 很亲，
0: 对对对。那古老师除了给你这个教你唱歌，那我们就想到了，其实，在那英的这个成功的历程当中，古老师一直都是你最信赖的一个老师，
1: 班里不是最得意的，但是呢。我能说呀，嗯，我经常会到古老师那说去，嗯，对，我说你看这个歌不能让我唱，不给我唱，我可以去唱小样啊，你当练歌嘛，嗯，那我都先唱的小样，
0: 小样都你唱的啊，
1: 哦，对，什么烛光里的妈妈呀这些歌，嗯 嗯，对，我先在他家唱的小样，
0: 你看的吗？啊，所以我还知道，其实那会儿你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是挺红的，跟古老师的演出叫《
1: 青青世界》，
0: 怎么唱来的那个歌？
1: 青青的世界，青青的世界，大家不知道了。从你的目光中来。
0: 对对对对对，嗯，这首歌也是，其实挺也是展示你声音的一首歌。
1: 是的，
0: 对吧？
1: 古老师抓我的声音特点抓得非常的准。嗯嗯，
0: 所以古老师都。特别的爱惜你，真的，
1: 他主要从来在我面前从没夸过你，怎么没夸过我？哎，
0: 这就是这样的啊，他越是要爱财的时候，他越是要严格的要求你啊。
1: 对，有的时候我经常他一说我吧，我就不乐意听了。然后他总说，哎，你看看人家刘欢，你看看人家妈敏，我心里想，我看他们干嘛呀？所以呢，他总你知道吗？他总是他不
2: 特别的含蓄和温柔。您看的这张照片就是那英27岁时拍摄的一张照片，这样温柔含蓄的那英是不是会让您感到些许陌生呢？电视里的自己觉得这小家碧玉的形象和自己真女汉子的性格完全不符，所以呢，从以后的专辑当中啊，她就完全回归了真实的自己。

那英凭借着自己的率真，在圈内呢交了很多的好朋友，这其中就包括蔡国庆。他们不仅是生活当中的好朋友，也是事业上的好搭档。他们俩呀、曾经非常默契地合作过一首歌，叫《望春》，默契的程度让周围的人都恨不能撮合他们俩。但是这个提议被蔡国庆坚决地拒绝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这人你记得吗？
1: 这人我太记得了、啊！这
2: 打翘了，结果对吧？结果沙光突然间在录音棚外边说。说哎，我看你们俩挺合适的，你们俩谈恋爱吧，是吧？啊，
0: 对对对，那沙光也是那样的直性格，
2: 对吧？他当时说完以后，我心里的美呀，结果突然间蔡国庆来一句，你想太多了。因为沙光说你们俩太合适了，然后我就看蔡国庆了，你想太多了，记得吗？
0: 我当时真的是那么，为什么那么说哈啊？我的确那个时候想的太多了。因为我一

0: 想到那英以后要红的发紫，我哪能管得住她呀？
1: 胡说，你这人真胡说。
0: 不不不，真的是这么回事。而且我今天还当着你，我还得跟你说一个，这是第一个原因，我是怕一定那英以后红的发紫的时候，我绝对我管不住那英。再有一个那英，我今天跟你说实话，我为什么呢？又想多了呢？我还真没看上你啊，我看上你姐姐纳新了。
1: 对。没错，
0: 真的，纳新特别可爱，他姐姐特别可爱，
1: 没错，
0: 我喜欢纳新，
1: 他盯着纳新。然后呢，我记得好像你是跟我啊，对，然后沙光问你，哎，你为什么不喜欢老纳？你说你们家不喜欢我这种张牙舞爪的人，是吧？是这意思吗？当时说，
0: 没有，我不能，那会儿不能那么说。
1: 我记得是这样，
0: 他的性格太火爆了，但是他的姐姐纳新就是特别的感觉特稳。姐妹俩的性格还是不一样啊，我就当时就是瞄上纳新了，我特喜欢纳新。哇
1: 塞，我这事儿当时看完电视崩溃了。
0: 崩溃了，纳新。纳新崩溃了。
1: 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啊，20多岁啊，就是喝凉水都人都胖都结实，你记得吗？就咱俩那条在一起都不大顺。啊，
0: 我怕你打我。
1: 对。那时候特胖。
0: 纳英的性格火爆啊，真的是火爆的。所以讲到这个跟纳英早。
1: 忘春。
0: 对呀、啊，本来那个作曲家说，你们忘春。你们这歌好好唱，唱完了以后今天可以闹春了，嗨！
1: 啊，对，以为咱俩会闹春。我记得他写完这首歌，他走了，出国了。
0: 但这首歌当时你还记得吗？在歌坛特别的红，这首歌，就是情歌对唱嘛，情歌对唱。
1: 我想想啊，
0: 再唱一个好吗？
1: 我想想啊。

0: 眼多快啊！
1: 啊，咱俩已经夕阳红了，
2: 太好了！哎呀，从我们俩望春到夕阳红了，哎呦，
1: 太久了。
2: 但那英对朋友，仍然是永远是伸出热情的双臂，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
2: 对，
1: 我的朋友，
0: 朋友们，
2: 永远的交情，那英。那个年轻的时候赖我啊，没想到那英今天是一个如此好的贤妻良母，哎呀，
1: 真是肠子都悔青了吧？哎呀，
2: 后老悔了，后老悔了。所以呢，我呢就挺酸的啊，我觉得那英真的是变了
1: 啊，
2: 变得是那么一个贤妻良母。
1: 这种曲线条的、
2: 啊，这种曲线条的啊，线条没有变啊，身材仍然保持得很好。
1: 其实我
2: 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啊。身材仍然保持这么好、啊。
1: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像我们现在在一起能够聊天的一些女歌手啊，嗯，你知道啊，就是好像都是因为有了孩子以后，懂得什么叫责任，嗯，啊，懂得什么叫宽容。那以前呢，就是当一个女歌手吧，你没有家庭，没有孩子。但是呢，就是人吧，就那个棱角就特别鲜明。当你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啊，你觉得这后院比什么都重要了。
2: 对。
1: 嗯，你说你在前头还瞎冲什么呀？是吗？
2: 是一个顾家的好女人了。嗯，真的。

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上了那英的真性情。很多的网友打趣说，英子今天又有梗了。其实无论是在综艺当中的率真表现，还是在演艺圈当中的无畏闯荡，又或者是对音乐数十年如一日的热爱和坚守，那来自于他性格当中的韧劲儿。正是率真直爽不服输的性格，让那英勇敢地走过了满是荆棘的音乐之路。也正是这种性格，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

0: 六六哥，你的意思，
1: 直接当堂主也快了点。
2: 对呀，关键是刚脱了警服，
3: 那又怎么样？
4: 当我的副堂主，
3: 你们还说不吉利？
1: 好像也太快了。阿荣，四大堂主各有一个副堂主，三虎将如今
5: 是。我虎将是有一个职位空缺，建东要是来我这儿的话，全凭大哥一句话。
6: 来，大哥啊，
3: 这个时候上菜，你有没有点眼力？去，
6: 对不起，
0: 来的正是时候，饿了，大家边吃边聊。哎，
3: 我来，我来，我来。
1: 来，哎，
6: 对不起，对不起，
3: 你小子在干什么？
6: 对不起。
0: 都是你下的，坐下。
3: 大哥，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小舅子很爱喝酒是吧？
6: 是，
0: 喝醉了就去收保护费，人家小林子马上要结婚了，没给钱就把店给人家砸了，还现金让你滚出这条街。
3: 有这种事？
0: 黑虎啊，你刚来狮城的时候多大年龄？15还是16？
6: 16，虚岁。
0: 个子很高，很结实，也很勇猛。还记得那年跟玄虎门在马油街我们以少打多的那一战吗？
3: 是因为被偷袭才会输的。
0: 所有的兄弟都挂了彩，我们还躲进了何老板藏兵的山洞。
3: 对呀，差点冷死了。
0: 不仅仅是冷，还饿。在我们最饿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有人给我们送饭？
3: 当然记得。哟，一个小推车，一大锅的鸡饭，我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那个美味啊！哎呀，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0: 侄儿，你现在就吃，还是那个味道。送饭的就是他爷爷和他阿爸。黑虎啊，现在狮城的每条街都是政府的，什么时候变成你小舅子的了？
3: 大哥，我知错了，我明天就到这条街去教训他，让街坊都知道他胡作非为跟我们山海帮没有关系。
0: 你小舅子年龄也不小了，从你老婆死了以后就一直跟着你吧。
3: 他没入帮，可我也赶不走他。
0: 整天这么无所事事行吗？冰城那边的余当生意不错，明天让六六哥给他写封信，带着到那边好好的学做生意，叫他做好人，这样你才能对得起你死去的老婆。
3: 小林，你给我站好，我现在替我小舅子向你道歉。
6: 不敢。
3: 以后有人敢到你店里捣乱的话，你就替我名字。
7: 来来，慢走慢走，小心小心，慢走慢走啊，大哥，大哥再会，大哥慢走慢走，谢谢大哥，慢走慢走。
0: 林大哥，
7: 哎呀，程大哥，这个我不能
0: 收。我请兄弟们吃饭，你要是不收钱，我很难看的。
7: 可是
0: 你要是不拿，我就不给你儿子证婚。都听着啊，过两天他儿子成婚，你们都来捧场。
7: 好，谢谢程大哥。
0: 黑虎啊，
6: 大哥，
0: 当着众兄弟的面，给你下不来台，不会怪罪大哥吧？
6: 大哥说什么？我没事。
0: 都散了吧。

0: 少爷，
1: 等等，我阿妈睡了，别去打扰她。
0: 少爷，你难道要在这里过一晚上吗？
1: 我没事，你快去收拾行李，明天一早带她去巴黎。
0: 我命贱，根本不值一张船票。
1: 这么多年，我阿妈一直都是你照顾的，我们早就把你当成一家人了。你这说的什么话？再不收拾的话，明天一早就来不及了。哎，对了，阿强那边，我会去说的，快去吧。

0: 行，好了，我试试。哎，这师傅就是师傅，做的给好啊！今天晚上加个班，把它完成了，明天我就骑着它上街。
1: 哎。

0: 阿玛，早安。
1: 小姐，少爷都跪了一晚上了，他不让我告诉你。
2: 你这是宁可死也不愿意跟我走了？
0: 阿玛去欧洲，我留在市城。
2: 这市城有什么可留的？
0: 市城山海帮，是大伯，还有阿爸那一代人，流血拼命打下来的，得有人接替。小的时候，别人都叫我少爷，我还洋洋得意。是阿妈你说的，男子汉，想让别人看得起，就得闯出一番事业，打下一片天地。阿妈说的对，我做给你看。
2: 考上海帮，
0: 有何不可吗？

0: 儿子，你知道别人为什么叫他们黑帮吗？因为那些人怕山海帮。
1: 不全是。在山海帮做错事是要接受惩罚的，
0: 要按帮规处置，到时候谁都救不了你。山海帮的帮规，我小时候就懂。 有些规矩确实不合理，将来我改了它。
2: 阿玛就问你一句话，你忘了你对刘学武做了什么？

0: 阿妈，我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但是你不说，又有谁会知道呢？我是他儿子，谁会怀疑到我？阿妈，现在船票可不好买，就让阿贵姐陪着你一块儿。你给我点时间，两年，就两年。等你回来了，我一定当上山海帮帮主。
1: 有什么用啊？
0: 有什么用？阿妈，你的家族曾经在石城，那是最有势力的，是洋人，洋人诈骗巧取豪夺，害死了外公还有舅舅，就连你也差点被人贩子卖到三藩去，要不是山海帮，你怎么能拿回属于自己的家产？儿子，我从小就想当英雄，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为阿妈撑腰，我们华人不能总被人欺负。

0: 阿爸。
1: 哎，哎呀，给好啊！这衣服烫的真平整。
0: 瞎烫。
1: 你这舞枪弄刀的手，不仅能当大厨，还能干裁缝啊！
2: 哎，
1: 哎，好好好好好，
0: 阿爸，
1: 嗯，
0: 您真的要穿这样出门吗？
2: 怎么了？

0: 你先，哎，你看这个新鲜哦，有意思啊！我先试试，好。哎，你瞧。
1: 你让他来的？
2: 没有啊。
1: 哎，平儿，
2: 给我。
1: 平儿，招呼都不打一下就走了。
3: 主编让我给山海帮写个报道，点名要采访你，要不然我才不来呢，省得你怕这怕那。
1: 那你更不能走了，你还没采访呢。
3: 不用了吧，这张照片就够了。登三轮车，招摇过市，重塑师承大佬形象，这标题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你看，你看，又生气了。行，爱怎么写怎么写吧，反正你阿爸出门做生意。
3: 做生意？
1: 是。
3: 好，那我就照顾照顾你的生意。
1: 平儿，赶紧下车，你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
3: 以后别再说为我的安全着想了，我在市上有警察保护着，我挺安全的。
2: 来，南平，你坐我车，我带你兜风。
3: 我就喜欢坐这辆改得不伦不类的脚踏车。怎么，你们山海车队做生意还要挑人啊？我已经坐在上面了，赶我走，那我可要写在新闻里。
2: 南平，
1: 那你就坐好了，阿爸带你兜兜风。阿爸刚来师城，第一单生意就是拉洋车，车呢是车主的，阿爸只管卖力气，一天下来也能解决温饱。后来阿爸呢为了拥有自己的车，就参加了拉洋车比赛，就是在每个车夫的身上标上号，然后那些有钱人呢洋人按照号下注。
3: 那岂不是跟赛马一样？
1: 对，差不多吧。为了到达目的地，他允许你啊走近路、抄小路。阿爸没几天就把那条路给摸清楚了，谁知道比赛那天被人在我选的那条路上撒满了碎玻璃。后来我才知道，有钱人下注啊都压在了范帮人高脚汉的身上，所以就给我使绊子呗。
3: 我记得那个时候车夫们拉车都是光脚的吧？
1: 我也是光脚，就那我也拿了第一，赢了一辆新车。
3: 那岂不是你的脚都被扎烂了？
1: 所以才认识你阿妈呀。你阿妈那时候啊一边读书一边在一个小诊所里当护士。
3: 你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帅吗？阿妈一眼就看上你了？
1: 那不是看上的，是可怜。他怕我脚上的伤啊要了我的命，因为在这之前他遇上了一个在工地上拉水泥的红头巾姐妹，因为脚上扎了钉子没及时治，结果人就走了。
3: 那这些事情小时候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1: 等你懂事的时候啊，山海帮已经有了自己的车队，每个兄弟不管是受了伤得了病都能有个地方治。跟你说这些干嘛？让闺女心疼我可怜我啊？
3: 从我小你就是山海帮帮主，气派得很，谁也可怜不到。
1: 你不知道吧，你出生那一天，我、你二叔还有20多个兄弟被海盗围在了仓库里，我们没有合适的武器，海盗们用的却是枪。
3: 你们怎么得罪的海盗啊？
1: 我们得罪的是毒贩。那时候在石城有人走私劣质鸦片，专门害卖苦力的乡亲们，我们得到了消息就围住了那个仓库，谁知道人家雇佣了海盗，风云堂堂主黄金虎就是忠信的阿爸，推着一车的炸药和他们同归于尽了，这我们才得救。
3: 所以忠信从小也跟着我叫你阿爸，那看来你们以前也是常做好事的，可后来为什么变成黑帮了？
1: 阿爸从来不认这个黑字，山海帮的帮是相互帮助的帮，帮衬的帮，因为交不起保护费经常被人欺负，我们只能绑在一起保护自己。
3: 可是你们后来对抗政府对抗警察呀？
1: 那是瞎说，我们从来没和政府和警察作对过，只是当中有些人心黑办事不公道。
3: 算了，不跟你讨论了。

0: 总是有理，不过你这车骑的倒是挺稳的。
1: 哎，不仅稳，还骑得快。狮城，大大小小的街道，你阿爸都熟。平儿，
0: 啊，
1: 最近来狮城做生意的人多吗？
0: 多呀，这一年来增加了50%呢。
1: 嘿，那码头肯定热闹，阿爸带你到那里去看看。
0: 好。

0: 放心吧，等你回来，我一定好好的。阿贵姐，就拜托你了。
1: 放心吧，少爷。
0: 阿妈，你走了，我才更安全。去吧。
2: 哎，你看，那是不是赤老大？
3: 哎，怎么可能啊！胡说八道！
4: 哎，兄弟们好，
2: 后面跟着的是忠信，就是赤老大。
5: 果然是赤老大。

0: 你们看到没有？中信啊，年轻力壮，却追不上我一个老头子。为什么？我骑的是三个轮子的，可他靠的是两条腿，那能追上吗？
1: 曹老大，其实这个东西早就有了，可我们山海帮的黄包车，在石城他首屈一指啊，山海车队的老招牌不能倒啊。
0: 谁跟你说的？换了脚踏车就不是山海车队了？我这辆车啊，它就是黄包车改的，我买了一辆旧黄包车，又买了一辆报废的自行车，就在我们自己家里。

我买了一辆旧黄包车，又买了一辆报废的自行车，就在我们自己家里，给小工一天一夜的工钱，改装成本就是。

0: 魏鑫，你们看看，
1: 真的是，你看
2: 那大个子怎么像程辉啊？
3: 不是吧，程老大怎么会穿车夫的衣服啊？
2: 他不会是来送我的吧？
0: 说心里话，山海车队是咱们的基础，这些黄包车呢就是咱们的老家底，要论感情我比你们都深，可现在社会变了，这三个轮子就是比两条腿快，政府又鼓励上了街警察还不罚款，何乐而不为啊？山海车队的旧黄包车就应该改成脚踏车，这一年多来来石城的外地客商增加了不少，他们不熟悉路，不都想着坐车啊？刚才我过来这一路啊，我还发现很多本地人也想坐车，这是好事，只要咱们肯卖力气就不差客源。我这辆车改装的是旧车，要是换了新车体积会更大，能坐两个人，这收入不就翻番了吗？
4: 陈老大，其实我们之前议论过，可队长说陈老大当年就是靠拉车带兄弟们创建的山海帮，换掉黄包车就是忘本啊。
0: 当年拉黄包车是为了混口饭吃，今天我们换车是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不仅能养家糊口，还能让你们的孩子上学，只要能在师城立业多挣钱，这不是忘本啊，这叫发扬光大，知道吗？行，我看这样，所有换脚踏车的本钱帮会出了，另外谁要是想彻底换新车，我免他一个月的车份，这就算给你们补偿了，好不好？
5: 好，
0: 行了，行了，这么多的客人等着呢，别让他们等久了，干活。
2: 你今天像个企业家，还真有点不像黑帮。
0: 本来就不黑。行了，照片也拍得差不多了，这里人多，赶紧回去吧。
2: 我要偏部呢。
0: 给。
2: 回报社多少钱？
6: 你随便给，大小姐。
2: 你还能拉得动吗？
6: 瞧不起谁呢？走。坐了啊。

需要。

0: 定要审出幕后之手。你混蛋！
1: 开门！开呀！
2: 跟我说，枪！
3: 全部不许动！接到线报，有黑帮械斗。注意搜身。
4: 赵叔叔，没有械斗，我爸遇刺了，那个人是凶手。
3: 南平，程辉，
2: 人在这儿，杀害我阿爸和金牙区的凶手在这儿。
3: 把他弄死了吗？
2: 没有。
3: 把他带走。
5: 不行。
1: 哎，你们想干什么？
5: 他在我的码头行凶，要刺杀我大哥，由我来审。
3: 你的码头？你有没有搞错？我是狮城政府任命的华人总警长，你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权利审问人？把他铐起来！
1: 把他铐起来！
4: 胡叔，
3: 还有他，
2: 这个人很危险，把他的手和脚全部铐起来。
1: 是。我凭什么听你的？你们把这人铐起来，手跟脚，脚。

0: 其他人还要不要收？不用了，把那两个带走。
1: 带走，走。
2: 黑虎说：“走走走走走。”
0: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送医院呢，流血多会死人的。
3: 大伯，
4: 阿爸。
5: 那个人伤得怎么样？我是说程辉，他伤得严重吗？
3: 胸口被刺了一刀，不知道怎么样啊。
5: 小姐，
6: 快开！出来！
7: Grab me the scissors. He's bleeding.
6: Yeah, scissors here.
7: Okay.
6: 阿爸。
7: Oh my god.What is this?
3: Let me see. 马皮衣，怪不得。
8: 这是他阿玛亲手给我做的。
4: 阿爸，
9: 哎，
4: 你真的要穿成这样出门吗？
9: 怎么了？
4: 现在凶手还在市场，二叔和金阿驹的死法是一模一样，都是胸口中刀，一刀毙命。我看。还是把干娘当年给您做的马皮衣穿上吧。
6: 多亏了忠信哥。
7: Okay, everybody out.
6: 不，阿爸，
4: 只要他出去，走，先出去。
10: 小姐，出事时间，教授请离开。
8: 等我，
3: 大伯，我在呢。那个杀手被征秋带走了，我不放心。
8: 杀手和幕后操纵的都不能放过。
3: 好。
6: 阿爸，
10: 小姐，
6: 阿爸，
3: 文平，
8: 带他出去，
3: 先出去，
8: 我
3: 们先出去。
6: 阿爸。

0: 你是南平。
1: 六六伯，
0: 长这么大了，我早听说你回了师城，我这个当叔叔的一直没机会照顾你，抱歉。
1: 不怪你。
0: 程老大这么安排也是为了你好，还希望你理解。医生给他做了手术，已经缝合了伤口，幸好穿了马皮衣，没伤到内脏，脱离了危险。你可以进去了。
2: 刘六伯，现在怎么办？我在警局还有些兄弟，有什么能帮到的地方吗？
0: 忠心，振东，你们两个抓住了凶手，救下了程大哥，这就是为山海帮立下了大功。程老大没讲错，山海帮的将来就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现在事情倒变得简单了，交给我。我虽然老了，但我可以应付。

0: Hello, Steven.
1: Good afternoon.
0: Hey,
1: pleasure.
0: Let me introduce Steven, the inspector. Harry, a lawyer.
2: Hello, sir. I graduated from the Faculty of Law of Oxford University, and I served under the royal family when I was living in London. It i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1: Oh, please tell the royal family I said hello.
2: Of course.
1: Please have a seat.
3: 我和哈利从查尔斯先生那边过来，码头上发生的事情真的让上海公司上下很震惊，可以说民情激愤。
1: Well,
3: 鉴于上海公司多年来对市城经贸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查尔斯先生也很关切这件事，所以呢，哈利和我代表上海公司参与对这名杀手的审讯。
0: 什么时候山海帮变成山海公司了？
1: 我跟郑长官正在谈这件事情，刚刚他去倒酒了，谢谢。
0: 可是我一只手只能拿两杯，你先来。
3: 我不喝酒。哈利，你喝吗？
2: 啊，这酒闻起来真的很好，我已经在这里闻到波肯地葡萄的香气了。
0: 那你请。
2: 哦，不不不，我自己去倒。我要先看清楚它的年份和酒庄的名字。刘刘先生，你喝什么？
3: 气泡水。
2: 啊，好的。这么大的地方怎么没有一个服务生呢？
0: 我包场了。
2: 哎，我知道了。
0: 怎么了？有我在影响你们交谈？我是华人总警长，码头上被刺杀的对象程辉是华人吧？而且那天我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所以后续的调查工作也由我全权负责，是这样吗，斯蒂文？
1: 没错，只有我和郑长官在一起才能代表完整的狮城警界。
3: 哼，那二位都在就更好了。一封查尔斯先生的亲笔信，鉴于案件的特殊性，杀手用的武器和两年前刺杀金牙驹、半个月前刺杀刘雄武的武器是一模一样，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凶手是制造了几桩血案的连环杀手。因为这关系到山海公司，所以我们争取到旁听审讯的资格。
1: 参与旁听审讯，
0: 这个说法从来没有过。
3: 这个案件涉及到山海公司重要领导人，在我们的再三请求下，查尔斯先生特许的，也向总督进行了汇报，最终总督阁下表示支持。
2: 给你。
3: 哎，谢谢。为了保证旁听审讯过程的合法性，查尔斯总监特别批准哈里律师代表上海公司来见证全过程。
4: 审讯凶犯属于警局的内部事务，查尔斯虽然是总监，但是我有权拒绝他的建议。
3: 史蒂文，不要这么激动，这么好的阳光，这么好的下午，我们都应该心平气和，来喝一杯。

0: 太棒了，这是我在市城喝过的最好的酒。
1: 哇，恭喜街38号3楼公寓很漂亮啊。

0: 哇，
1: 宫西街38号3楼公寓很漂亮啊。重要的是喜欢穿旗袍的林女士更漂亮了、啊、林女士爱干净，公寓里一尘不染，不过外面的窗户有些脏了，应该是下雨淋上了雨点啊。我们上海公司的员工正在帮你清理。

那是我最喜欢的女人，别碰她。你在渣打银行有一个保险箱，密码还记得吧？保险箱好像出了问题，应该是密码被人窃取了。就在今天下午，保险箱都空了。 放心，盗取保险箱的人我们已经抓到了。哎呀 ，Steven， 密码这种事情要小心呐，这即便是喝醉了酒也不能对外讲的，特别是爱传话的女人。啊，不如今天审完犯人以后呢，我陪你去趟银行，你更改个新密码。

0: 你在要挟我吗？当然不是要挟，我在上海公司是专门负责交朋友，交好朋友。哎呀，林小姐一直想去伦敦，啊，开开眼界。我知道你呢，5个月后就有假期带林小姐去伦敦。
1: 一等舱位的船票，我们会先准备好，啊，还有保险箱的事，一定会完璧归赵，而且会把它装满的。哼，明目张胆的行贿，什么山海公司？你们山海帮就是世上最大的黑帮。哼。
2: 史蒂文用这一套，你们打错算盘了。
3: 申警官，我真的很喜欢林小姐，而且我的保险箱也确实很空，我需要有人帮她装满。
2: 先生们，请听我说，查尔斯是赃款，我们不好拒绝他。杀手凶凶极恶，在马桥上公然行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0: 公开审讯也合乎情理，是吧，郑警官？<笑>
4: 史蒂文，这是合乎民意的正确选择。哎，希望尽快审讯，给我们上海公司和狮城百姓一个交代。
0: 我再说一遍，没有什么山海公司，山海帮就是狮城最大的黑帮。
4: 早在5年前，郑辉先生就让我们。
0: 注册了山海公司，下辖有山海车队、山海运输公司、山海餐饮公司、山海咖啡公司，最后山海博彩公司，全部都已经登记在册，只不过还没有大规模运营。等我们这些新招牌面试的时候，还请郑警官多多关照啊！
1: 郑辉到底想干什么？
0: 带兄弟们做生意啊，要做大生意，繁荣狮城。郑警官和陈辉的友谊应该追溯到30年前吧。他经常对我们讲啊，没有你的帮忙，当年就不可能有山海帮。以前山海帮的纲领就是你起草的嘛啊。
1: 难得他还记得。
2: 那你们更应该相信我了。审讯罪犯是我们警察的职责，有你们在不合乎程序，回去吧。我们会及时向查尔斯汇报的。
5: 但是允许旁听，查尔斯和史蒂文警长下达了命令。
2: 郑警官，你的职位应该在史蒂文警长之下喽。郑警官，那个下手犯下的毒气命案一定会被处死。
0: 他们胖不胖听，又能有什么区别？我必须救林小姐，拜托了。<笑>那请问，什么时间开始审讯？喝完这杯酒。<笑>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我向二位长官表示敬意。嗯，你们慢慢喝。
6: 我去外面等。<笑>嗯。What have you done?
1: 这是你的枪，刚才你为了保护自己，还有我，把子弹打光了。 这把是黑枪，是他的枪。来，别动！你要干什么？山海帮成立之日。

0: 又提出要文官武将，你明白什么意思吗？陈辉，他想学古代帝王。这连六六是个文官，所以在他身上连把刀都没有。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每天都来这里，哪里可以藏武器，我一清二楚。这把枪是黑帮的。
1: 多危险啊！
0: 刚才如果不是我们先动手，死的就是我们。那个是黑帮二号头目练六六，这个是他聘请的杀手，我们秉公办理，拒绝贿赂，他们气急败坏掏枪杀人。还好你做好准备且训练有素，连开数枪把他们击毙。这样的报告会写吗？
1: 乔尔斯问起来怎么办？
0: 你以为查尔斯和他们有什么深厚感情吗？不外乎利益嘛。现在连六六死了，查尔斯得到好处又不用归还，这不就白捡的便宜吗？他偷笑还来不及呢。而且他一个有名无实的总监，十成警力都在你我手上，他能干什么？
1: 你太可怕了，我不会再跟你合作了。
0: 我早就说了，你这把枪没子弹了。这个扮演律师的杀手，他可以近距离把你射杀，你信不信？不信，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说。你要杀我吗？来，开枪，开啊！你是警察吗？拿枪这手怎么抖得那么厉害呀？开！这几年，你我经常合作，每次行动的好处都归你，你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吧？现在又跟我拆伙，啊！太晚了，
2: 求你了，别开枪！
0: 我跟你说，这里是狮城，我是土生土长的狮城人，这片大地护佑的是我，不是你。你现在还敢跟我作对吗？还敢说这样的话吗？
2: 我们可以一直合作，但我真的很喜欢李小姐。Please, please，
0: 林小姐，我还认识很多比她漂亮的、年轻的、更有风情的。哎，不过你那个林小姐不会有什么事的。山海帮之所以不足为惧，就是因为他们做事太软弱了，尤其是对女人、老人和孩子。

0: 让我躺给带这个样子刚刚到路人三困带没他们的咋刚还累不来了呀喂没困卡不落队你没得谈禅了多天门为你罢了参加咋刚刚门样来
1: 小老板我出去没药嘛了
0: 对我成会样没带
1: 没叫你嘛没路门神仙哪看哪你
0: 全卖唱防控给多哎呀哎那么路了那更白东咋干门啥

0: 我接到你的消息，这立马带兄弟们赶过来了。这怎么回事啊？凶犯假装食物中毒，在送医院的路上试图逃跑，还好我及时发现。
1: 郑长官，你还好吗？
0: 我没事，但是有三名警员被杀了，凶犯竟然如此凶残，实在难以想象。
2: 阿爸，要不我去给你叫一下医生，打个止痛针。不用，海儿是在这里。
1: 忠信阁守在外面，振东他去打听消息了。慢点。
2: 从小，阿爸没照顾你，现在你倒照顾阿爸了。
1: 你说这些做什么？
2: 我去给你倒杯水。不用，阿爸现在很危险。我在码头都看到了。不，我说的是从现在开始。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守在你身边的。
2: 没用的。阿爸要你现在马上回报社，把你今天看到的都写成新闻。阿爸需要这些新闻。
3: 影响越大，阿爸就越安全。
4: 东哥，我得先回去了。郑婶让我给他写报告，他要的很急啊。
0: 嗯，去吧。
3: 东哥，今天晚上不太平啊。

0: 你是风云堂的兄弟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是刘振东啊！

他不情愿的话，你不可以给他接口。一日三餐你要管他，你不愿意吃的东西也不可以给他吃。钱算我账上。

0: 报告，这边没有，就剩最后一节了。别动，搜，继续给我搜。
1: 没有，
2: 好啊，
0: 走，等等。

0: 的呢？
1: 险，
0: 人呢？
2: 没有人。
1: 那这血是怎么回事啊？
0: 啊！
2: 是我的。
1: 你的。
0: 把他裤子给我扒了。没有，背着老鸨子偷男人这事老子不管，可是做什么事都要付出代价的，说把人给我藏哪里了，说不说？哼，我说嘛，这刘振东轻车熟路的，原来在这里还有个相好呢，说不说？把嘴张开，割了你的舌头，张嘴。
3: 我们这几个人也配做伤害帮的人？

0: 这就是那个杀手的一些信息，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怎么了？等了太久没信心，还是因为程辉回师城你不敢了？其实现在正是时候，你可以连程辉一起解决掉，要不然黄先生坐上帮主的位置心里也不踏实。今夜之后，师城就是黄先生的师城，要多多关照哦。
1: 禀堂主，下一趟堂主荣哥请来了。
2: 他带来多少人啊？
1: 一个人来的。

0: 荣哥，请。几十年了，我们两兄弟是最亲的，你不会是打算不帮我吧？
1: 不是不帮，你兵强马壮的，用不上我。
0: 你这么做我会很伤心的。
1: 你知道的，我的性格软弱。 有些事我真的做不到啊！你再想想，他们这些人怎么对你的？现在机会、富贵都来了，过了你会后悔的。
0: 你不是说过吗？咱俩兄弟最亲，我又不会做生意，我就等着跟着你沾富贵呢。
1: 你是说，这种事你不帮我，你也不会烦我？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做事很谨慎的。我当然知道，所以我一个人来。
0: 这没什么不好啊。
1: 我的手下个个跟我一样，不争不抢。我留在风云堂，不管发生什么。
0: 他们都不会烦你的，放心吧。那就委屈你了。你们听着，荣哥今天晚上睡在我的房间，他喜欢吃宵夜，大家好好照顾。
2: 是。
0: 下雨了，当心啊，大鹏。
2: 我呢，牧民，水生木，这下雨对我好啊。你知道吗？我一直不喜欢人家叫我大鹏，因为如果再这样叫下去，人家就把我的姓给忘了。
0: 所以你想冲一把，让大家都知道你叫黄帮主。<笑>
2: 我呀。 更喜欢人家叫我黄先生。啊，这样，黄先生，一切顺利。其实呢，宵夜我一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我煮的猪肚鸡汤。你呀，等着回来。做我的二路元帅，
1: 有信了。

0: 过安全啊，一直把他接到中校堂，快点啦，
1: 帅哥。方云堂的兄弟啊，
0: 为什么这几人挡我们的路啊？
1: 哎，别动，
0: 拿枪对着这几兄弟，方云堂要造反了。
2: 造反？我们现在山海帮群龙无首，没有帮主，造什么反呀？六六哥也死了，四大堂主，我们风云堂为首，而我是风云堂的堂主，理应号令山海帮。我不明白，造谁的反呀？
3: 我早知道你小子不安好心。有本事咱俩单挑。
2: 你们听着，蛇眼他参与了谋杀刘雄武，我们前任帮主，所以我现在带他去问话。
3: 你放屁，惩治内奸是忠孝堂的事，要问话也轮不到你。
2: 我风云堂除了做买卖还收集情报，你仗着你自己是老资格，不服刘雄武当帮主，又因为赌场出老千被刘雄武抽了脸，你怀恨在心买凶杀人，这些都已经被查实了，我一定要抓你去问话。
3: 反正
1: 大哥
2: 来啊，
3: 放了我的兄弟们，我跟你们走。
2: 放了他们？那他们不去通风报信了？你们忠孝堂很多人的，如果全都杀过来，是想让山海帮起内讧，内讧会死很多人的。我有个方法，不用死那么多人。
3: 哎，我跟你拼了！你个混蛋，自家兄弟你都杀，你这么做雷会劈死你的。

0: 程叔，程老大刚睡着，说不见人。
1: 都等在外面。
2: 是是是。
1: 程老大，不是黄有才啊，我怕你在医院不安全，来接你了。程老大，人呢？
0: 在睡觉啊。
1: 你一直在吗？
0: 我一直在，就是刚才睡着了。

0: 是谁呀？
1: 红颜啊，是我。大鹏，是你吗？红颜啊，你能听得出来是我的声音，我太高兴了。怎么到楼上来了？阿贵不在吗？他在呀。真是老糊涂，该回家休息了。来了贵客都不知道在客厅招待。啊，你不要骂他。
0: 是我硬走上来的，要骂，你骂我。倒也没什么，都是老朋友了，又那么熟悉。我能进屋吗？都是老朋友了，又那么熟悉。请吧。 30年前，我进过你的房间。那时候你落难，住在孤立间。是吗？我不记得了。你们都对我很好，专门腾出一间房子给我住，虽然窄了一些。那房间不是腾出来的，是用大房间隔出来的。 我还记得中间那个墙只有一块砖厚，房间隔了就更窄了，住的人就更挤。尤其是靠墙的那个床，就这么大。但是我强调睡那边，委屈你了。不委屈。那床离你近，虽然是靠着墙，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嗅到你的气味，大鹏，你喝多了，下楼去煮醒酒茶吧。你不要
0: 怀疑我喝醉，打从熊武喝酒打你，我就已经戒酒了。不瞒你说，我已经离婚了。你太太对你很好啊，为什么？
2: 我知道你跟他离婚了，所以我就离婚了。那个女人只是个替代品，你才是我心中的唯一。红颜，听说今天你上了去欧洲的船，当时我真的急死了，我很后悔。
0: 没有早一点用雷霆的手段把你留下来，后来你又下了船，不会是因为重会吗？你说的雷霆手段是什么意思？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我虽然不懂帮派的事，但是我知道，凡是背叛杀害帮的人都不得好死。我是帮主的遗孀。
2: 我劝你还是下楼去吧。你不要吓唬我。哎，刚才我说到陈慧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接话？该不会是在你的房间吧？
0: 他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
2: 不在就好啊。

0: 我有个事要告诉你，我已经查到杀凶物的凶手。山海帮有个共识，只要能找到杀害帮主的凶手，就可以直接当帮主。只有是帮主，才能配得上我的红颜。我黄有才，等的就是今天了。 你是知道我的心意的，虽然我老了，但是我还是要跟你结婚。我要像那些年轻人一样，在狮城搞一个盛大的婚礼，我要让全狮城所有的人都知道，红颜是我的妻子。
1: 你给我出去！
0: 反正我不会让你久等。

0: 你是因为他会来我家，才来这儿的是吗？还是为了求证关于我的流言蜚语？
1: 流言我听过，可我从来没信过。刚才不是也证实了吗？哼，没想到他居然带了这么多人找到这里来，那就说明我所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找过。你是上海帮帮主，他们敢帮你怎么样？凶武也是帮主。 在人被害，怪不得阿发跟我说，上海帮我，内忧外患。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1: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艺术中心。
3: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1: 话剧《铁流东进》，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屠夫》。

揭开一个被遗忘国度神秘的面纱。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何不灿烂辉煌的文明？中山国真的是由白狄人建立的吗？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胡服骑射的故事与它有何关联？锈迹斑斑的青铜史书讲述了一段什么样的慷慨悲歌？

0: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国际机场，每天行色匆匆的客人，很少有人会留意机场一角的这堆古城墙封土，更不会去关注封土旁这个名叫新城铺的小村庄了。据考证，今天的新城铺一带早在春秋时期曾经是中山国先民白狄鲜鱼部族活动的中心区域。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新城铺特意把村庄的两条主街道分别命名为鲜鱼街、中山路。当白狄鲜鱼人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一带远离燕、齐等诸侯国，正是周王朝统治的薄弱地区。
1: 从燕国到今天的石家庄这一带没有封国，而没有封国这一带从太行山下来有不少的通道，这个鲜鱼人所以在从山上进入到华北平原，先在南边后来向北啊，向燕靠近吧，这个过程实际上他就在整个华北平原这一带坐地生根，这是一个他寻找了一个什么，寻找了一个历史的空档。
0: 沿着鲜鱼水东迁而来的白狄鲜鱼人，在下游周王朝统治的薄弱地区及今天的冀中平原找到了栖身之地。这些擅长骑射、行动如风的草原猛士，为了获取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在与中原各诸侯国旷日持久的厮杀中逐渐强盛起来，毅然走上了春秋争霸的舞台。公元前662年，鲜鱼加入狄族联军攻击邢国，行军出逃。第二年又征伐魏国，魏军被杀。敌人不仅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甚至一度逼近周王朝的首都洛邑，已经成了华夏诸侯的心腹大患。这就是《春秋》《左传》多次提到的白狄鲜鱼攻秦灭魏事件。
2: 所以当时那个《公羊传》讲的这个话，叫“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中国已经很危了，所以就出了齐桓晋文。他们的口号是尊王攘夷，攘夷是目的。
0: 这是从平山县穆家庄鲜鱼贵族墓中出土的青铜盖斗，凸铸在盖斗顶盖、腹部、柄座上的图案，描述了当年一个鲜鱼贵族家庭狩猎宴饮的真实生活场景。经过连年征战，一路东迁的白狄鲜鱼人变成了来去如风的勇士，在滹沱河沿岸站稳了脚跟。从陕北起家，到晋北繁衍生息，再跨越太行进入华北平原，他们在历经战乱之苦后，

0: 终于可以脱下征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园。中山王陵考古仍在继续，一件器物的发现给考古专家们提供了中山人进入平原后早期活动的新线索。这件出土于中山错墓的青铜斧钺，专家们认为是王朔先辈留下的遗物。斧钺上的16字铭文明确告诉我们，周天子封中山国君稳为侯，并赏赐给他斧钺作为信物，敬告国人听从他的命令。
1: 这个斧钺呢，是一个建邦的一个象征，而且你看他用的是中山侯，是吧？那时候的话呢，他不是叫做公，也不是叫做王，是吧？但是作为一个侯，在当时说起来，身份上还是合一的。
2: 再一个呢，就是说在问公之前，他是中山侯的钺嘛，就是说还应该有一个称侯的这么一个时代，哎，就是在问公之前，是吧？这个中山侯最初那个中山侯，才应该是中山国的这个建立者。
0: 根据青铜斧钺上铭文传达的历史信息，专家们推断，在中山国草创时期，曾经出现过一位鲜鱼族首领，他的名字叫稳。也许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山侯稳，带领他的族人与中原最强大的霸主晋国抗衡，最终建起了自己的都城和国家。中山三器铭文记载，中山国先后出现了文公、武公、桓公、陈公、错王等5位国君。中山亡国之后，还有2位亡国之君子嗣和上王。由此推断，在中山国历史上至少有7位国君先后执政，鲜鱼部落的首领，而这位首领曾经被周天子封为侯。
1: 那么现在的话，有这名三器的铭文，你看文公、文武、桓成，一直到这王错，这5代都连续的，那就证明了这个春秋时代的这个中山，就是战国时代的中山，是连续的。你像这个问题的话，如果没有这几个铭文，我们是谁也不敢做什么结论。
0: 1970年秋天，河北考古专家来到唐县北城子村，对村西北断崖处的2座古墓展开发掘。从墓中出土了成套的青铜礼器，同时还出土了双耳铜斧、兽柄短剑等一批具有北方游牧风格的青铜器。
3: 除了我们常见的这些中原风格的青铜器之外，它在装饰风格上有自己独特的特点。那第一就是有一些鸟兽纹的装饰，第二就是在青铜壶和其他青铜器上有一种我们叫做类似于陶索纹、绳索纹这样的装饰，这种完全是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
0: 古墓位于一座古城的东南角，古城墙至今清晰可辨。这座古城建成于春秋晚期，它抱山怀水，坐北朝南，有着近似长方形的城市布局。城内宫殿、宗庙、陵墓、作坊等各功能区一应俱全，有条不紊。考古专家初步认定，这里就是春秋时期鲜鱼人建立的中山国的第一座都城，也就是史籍中提到的中人城。中人城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城中

0: 有座名叫韦素的小山，中人城又被称为中山城，历史上的中山国便由此得名。左传记载，在中原各诸侯国举行的昭陵盟会上提及中山不服，这是中山第一次作为国名出现在正史上，那年是公元前506年。中山人崇山，崇山的中山人把山的形象赋予到了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的诚意依山而建，他们建房的瓦当上也装饰着各种山形图案。这是从中山都城作坊遗址出土的拜山陶俑，形象地展示了当年中山工匠开工前祭祀山神的情景。熊熊的篝火升腾起来，中山工匠们虔诚地匍匐在地，朝向远方的大山祭拜，祈求山神赐予他们灵感，保佑他们平安。这组出土于王墓车马坑中的山字形青铜器，由于体量奇大，在琳琅满目的中山文物中显得格外抢眼。今天的考古专家研究发现，这种山形器是从商周时期就已经在我国中原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祭祀礼器铜煞演变而来的。
1: 它中间的那一个是一个龟，古代的一个玉器，把它做成铜器了。两边是两个鸟，两个鸟头上都带着龟，两个鸟共同捧着这样一个祭祀用的礼器。它的意义是什么？可能有，就是沟通地上的人和天上的神这么一种功能。
2: 我觉得孙怀先生的这个说法有一个好处，就是他这个说法可以跟其他的这个尽管是时代稍微遥远的这个考古的遗迹连贯在一起，可以成一个系统，就是一个，如果他这个是对了的话，那就可以复原出一个这个比较这个延续的时间比较久的一个宗教习惯，一个习俗。
0: 或许就是从迁往太行山区那时起，鲜鱼族人就在稳的领导下建起了自己的都城。他们把自己的都城取名中山，并把自己的国家也取名中山，而山形器就是中山人心中的图腾，中山国的国徽。

山西省侯马市新田遗址，春秋时期晋国的都城。这些残存的黄土高台就是晋国王宫的台基。当年从这里发出了一道命令，进攻白狄。在华北平原刚刚立足的白狄鲜鱼人很快就遭到了他们的西邻晋国的进攻。从公元前541年开始，晋国先后灭掉了求有、古、肥、代等由戎狄建立的小国，鲜鱼联盟瓦解，已经孤立无援的鲜鱼人开始被迫迁往北部山区，并与晋国军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山地游击战。公元前507年秋天，

0: 一支晋国军队孤军深入，妄图偷袭中人城。不甘示弱的中山军队在稳的率领下主动出击，在平中大败晋军。俘虏晋国大将关虎，一雪自己的盟友肥谷此前遭受的灭国之耻。接着中山军队走出大山，乘势向南发展，一度把南部边境线扩展到今天河北省龙窑县境内的百人，拓地千里。但是中山人很快就遇到了一位强劲的对手，他就是依靠战功升任晋国执政大臣的赵鞅。晋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赵简子，公元前491年，赵简子平定宗族内乱后，率领大军北上收复失地，中山人被迫撤离，再次消失在太行山中。当一路尾随而来的晋国大军进入茫茫大山，却发现他们仿佛钻进了迷魂阵，因为像狼一样的中山士兵忽而笑聚又忽而四散，这种若隐若现的游击战法让长期在平原作战的晋国军队进退维谷，不知所措。一生战功卓著的赵简子第一次遇到了难缠的对手。2000多年后，人们似乎从明代文学家马中西创作的《中山狼传》中找到了这段历史的影子。晋国大将赵简子在中山狩猎，一只狼挡在途中，逃命的中山狼获救后反而恩将仇报，要吃掉救他的东郭先生。中山狼被描写成了凶残狡猾、忘恩负义的形象。无论马中西出于什么动机创作了《中山狼传》，但正是由于这篇寓言的广为流传，让历史上的中山人背负起了恶名，备受指责。
1: 中山国是个戎狄人群，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再去细查，就是看看这里边对草原人群的那种歧视和偏见，可能跟这个有些关系。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历史，中山国绝对不是中山狼啊！中山那儿有狼，但绝对不是说中山国就是中山狼，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0: 公元前457年，接替晋国执政大臣的是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赵襄子刚刚就职，就迫不及待地出兵中山。他调集的不但是晋国最精锐的军队，而且在数量上也数倍于中山。不过赵襄子也遇到了当年他父亲同样的问题，中山人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法。这种战法让晋国军队的每一步进攻都付出了惨重代价。《吕氏春秋》记载，当中山国的中人、左人两座城池在一天内相继被攻占的捷报传到晋阳城，正在吃饭的赵襄子并没有大喜过望，而是停住不食，面露忧色，因为他知道这只是中山人的战略性转移，彻底消灭中山依然遥遥无期。春秋晚期，被晋国军队攻破的中人城逐渐归于平静。但是这一天，由赵襄子、魏文侯两家晋国权臣共同导演的一场婚礼，却打破了这座城市的宁静。
2: 打败中山国之后呢，赵襄子把中山所有的土地呢都据为己有，这引起了魏文侯的极大不满。 赵襄子这时候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啊，就是依然让中山国人为君，并且把魏文侯的女儿公子卿嫁给中山国君，这样公子卿呢在中山国是有俸禄，魏国呢也分得一杯羹，啊，从而达到赵魏两家在中山国利益上的均衡。
0: 新娘是魏文侯的女儿公子卿，而这位被精挑细选出来的新郎就是中山三气上铭文记载的中山国第一位国君中山文公。为了延续先祖血脉，文公被迫接受了这场与幸福无关的政治婚姻。

0: 这位看似温顺的傀儡国君学会了隐忍不发，卧薪尝胆。他在暗中收拢部众，同时与周边列国广泛交好，不遗余力地学习吸收着华夏文明的先进成果，进行各项制度建设，为最终复国做着精心准备。从这批在中山故地出土的陶俑，我们可以发现，当年中山国人的衣服虽然还保留着草原民族的左衽，女性却已经梳起发髻，而且武士已经骑着来自西域的汗血宝马，文官已经戴上代表不同等级的窃云冠。
1: 当时我们中原的这一套体系，政治体系是吧，包括吏治，包括他的这些法治等等，这些中山国来了以后就全盘的跟中原学习啊，所以从这个服饰上，从他的官帽上都能看得很清楚。
0: 公元前403年，名存实亡的周王室被迫册封元晋国的韩、赵、魏三家权臣为诸侯。这一在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事件，标志着中国进入旷日持久的战国时代。此后的中国，几百年的封建秩序宣告破产，群雄并起，百家争鸣，大一统的集权帝国显现出刀光血影的萌芽状态。此时，文公虽然看似平静地担任着中山的傀儡国君，但是魏晋的复国理想一直伴随着他，直到迟暮之年。他把平生所有的希望都寄托给了这位一天天正在长大的少年——中山武功。或许日渐衰老的文公不会想到，自己郁郁一生保存下来的这支白狄鲜鱼人的血脉，竟然在他身后成长为强盛一时的战国第八雄，在未来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原战场的厮杀声传来，蛰伏已久的中山桓公敏锐地意识到复国的机会终于来了。两次被灭的中山国这一次能否重新复国？在强敌环伺的华夏腹地，哪里才是中山人的立足之地？请收看6集纪录片《中山国》第二集《崛起》。
2: 歌手那英因为一档歌唱类综艺评上热搜，

0: 我是特邀串讲人那英。
1: 今天回家的娜姐是串讲人，这个感受是不是不太一样？
0: 哦，我觉得
1: 紧张吗？因为之前你说2024年的时候，你是最怕那个哐当哐当哐当那个心跳的声音。
0: 是的，是的，啊，那个时候就是焦虑，那是紧张。
1: 现在找到那个原因了吗？焦虑紧张的原因？
0: 我认为是因为我们敬畏这个舞台，我们热爱音乐，所以你才会紧张，会焦虑。但是此刻的我成长了。
2: Snatch 前几场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我是说心里话，这首歌是他发自内心的自己个人的作品。我曾经坐在那儿，我刚才是偷偷的感动。我觉得他如果留在这个舞台上，他可能会越来越有发光，越来越有魅力。
1: 刚才那句他前面几首歌你不喜欢可以不用说的。
3: 他的好友李小冉也来到现场献歌一曲，却当场被那英叫停。
4: 我要唱我的偶像娜姐的歌。
1: 哦，来吧。
2: 你选我的其中一首比较简单一点的。
4: 哪首？
2: 简单。征服又
1: 现场开嗓。
2: 哎，你的开嗓子是这么开的？
4: 对呀。
2: 是嘟，是这样吗？我回去再教你另外一首。
1: 来了来了，他来了，他准备好了，来。
4: 教我教我。
1: 开麦开麦，加油来。
4: 就这样被你征服，放下我所有的苦。
2: 错了，词儿全错了。
3: 越来越多的人们被他的真性情打动。那英真实的坦言，出道最初是因为翻唱走红。
5: 那时候我在北京录音棚里一绝，专唱苏芮，然后戴一墨镜，也为了那跟苏芮一样剪一头发，剪短头发。他叫苏芮
6: 啊，然后你那唱片叫什么？
5: 我叫苏炳。
3: 爽朗的蹭饭大王那英都蹭过哪些好友的饭？
5: 溜达到谁家门口了以后，我就一敲门进去，我就坐那儿聊天，聊也不走。后来他们就一看我在拿筷子，就直接就是吃吧吃吧，没人跟你说话。
3: 蔡国庆表白大反转，新一对象竟是那英的姐姐。

0: 记忆为您讲述直率真性情的那英。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英文歌还是中文歌，
1: 太齐了。
0: 只要是大家能够一起唱的，就这种感觉，是一种幸福感。
2: 只要一感受到大家那种感同身受，我就觉得音乐的力量啊！
3: 哇，娜姐都哭了。
4: 多年来，那英呢就是靠着这种率真爽朗的性格闯荡乐坛。那么酷爱歌唱、性格爽朗的那英是如何一步步走出属于她自己的音乐之路？她又是如何从翻唱歌手成长为乐坛天后的呢？这一切还得从1988年的那一次比赛说起。
3: 你跟大家讲讲，咱俩有没有交情？多少年前认识的？
2: 哎呦，我们俩，我第一天来北京就跟蔡国庆认识，第一天。就是我们参加阳光杯吧，
3: 1988年，
2: 对对对，阳光杯通俗歌曲大奖赛，
3: 对，那
2: 好多会唱歌的一些这个年轻人都来参加，
3: 对，
2: 我是长那么大第一次
3: 参加那个全国
2: 坐上比赛来北京的火车，
3: 从哪儿？
2: 从沈阳。对呀，所以一来了跟报道的时候不是要报道吗？我就见着蔡国庆了，我哎呦太帅了。
3: 那个时候你们想听不听我对那英的第一个印象？
5: 想
3: 吗？
2: 不想听。
3: 今天我必须得说，当时88年呢，我就突然在后台，因为大家都准备比赛呢嘛，因为都代表各个赛区啊，全中国都来。别的女孩吧穿的我就觉得就是挺一般的，我突然就看，哟，这女孩哪来的？太飒了。他穿什么衣服你知道吗？我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穿一套那种淡淡的天蓝色的亮绸子的那个剪的那个衣服，小裙子到这儿啊，就剪裁的小衣服啊，小裙子到这儿，最绝的是哪儿吗？让我觉得眼前一亮，你戴个小帽子，
2: 我姐做的。
3: 你姐做的吧？就现在那个北京那个饭店那个门童服务员戴那个小帽子。
2: 对，你想象力，对，
3: 那个帽子当时现在是门童戴，那个时候你戴的时候你有一个变化，你那个戴的这个小帽子上边呢有那个纱，
2: 对，
3: 那纱上面还点着很多的小亮晶晶的东西，
2: 对，我姐做的，
3: 我就主动
2: 对，
3: 主动找你搭，
2: 对，就是因为那次你就是因为你的主动，我就觉得说这个来到北京参加比赛，就是没有那么陌生，没那么恐惧。
3: 对，我就当时觉得，哎，他怎么那么跟人家不一样呢？我就特想认识他啊！我知道他叫那英。然后这个后来，我就那身衣服哈，后来我就想，哎呦，他穿的太各色了。后来我就突然在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哦，后来那个英国那王妃戴安娜也那么穿。哎呀，啊，都戴着小帽子，还有那小纱啊。啊哈
2: 哈！泰国庆。
3: 所以那英，你还记得那会儿在后台，你还记得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吗？
2: 你反正你大概我能记得，你说你来北京发展吧，你肯定，你以后肯定是了不得。我好像记得是这么说的。
3: 我说那英，我说你一定红，哎，我说你一定特红，我一定成功。
2: 对。
3: 当时谷老师给你打的高分，
2: 对，
3: 给你留在北京了，你分打的挺高的。
2: 反正就是我就记得那个就是金奖吧，金奖有好多。
3: 是金奖一共有
2: 10个，
3: 算10个吗？
2: 10个，我排在你前头。
3: 是那肯定。
2: 10个金奖。
3: 对，10个金奖啊，10个金奖。
2: 对，蔡国庆不是第
3: 十个金奖，
2: 不是第5就是第6，
3: 反正咱们排在前面嘛，排在我前面。
2: 对。
4: 照片上的这位歌手，想必大家一定不陌生，他的歌呢在华语乐坛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那首《亲爱的小孩》脍炙人口。酒干倘卖无更是红遍大江南北，他就是歌手苏芮。但是您知道吗？当时还有一位内地版的苏芮，他的名字叫苏冉，有的时候呢也会叫苏炳。他是谁呢？他跟那英又有什么关系呢？
3: 那个时候你唱的是苏芮的歌，
2: 对，我模仿苏芮那时候。
3: 苏芮的歌，那英那会儿唱苏芮的歌真是一绝，绝对的。

0: 但我后来呢，留在北京以后，为了就是那个能够赚到零花钱儿，得去钻录音棚啊，
1: 对，
0: 唱那个翻唱的歌。那时候我在北京录音棚里一绝，专唱苏芮。
1: 专唱苏芮的，
0: 对。
1: 后来呢？
0: 后来还
1: 唱片，
0: 对，还翻，还黄小茂他们还给我出过专辑，那时候叫卡带
1: 啊，卡带，
0: 卡带，卡带，然后戴一墨镜，也为了那跟苏芮一样剪一头发，剪短头发，他叫苏芮
1: 啊，然后你那唱片叫什么？
0: 我叫苏炳，记得吗？啊，
1: 那个芮字一个草字头嘛，底下一个那个，他现在把那草字头变成一个横了，
0: 对，啊。
1: 就变成苏炳了，
0: 对啊，
1: 所以那会儿买磁带，人家以为这是苏芮的呢。
0: 对对对对，他们就也够狠的，戴一巨黑的墨镜，根本看不清这人是谁，你知道吗？然后那灯光特暗，扬着脖子，然后这手还推着，看不见眼睛底下苏炳。
1: 但人们那会儿对苏芮的那种崇拜喜欢哈，才不管什么苏炳苏甲呢，
0: 因为那个时候
1: 苏就买。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对我们国内对流行音乐的那个了解的程度，就是这些。
1: 对，
0: 他们还不能够很顺利的来咱们北京参加各种活动表演，所以对他们的长相都很模糊。我那时候太容易了。
1: 啊，所以你就一下苏炳出磁带。
0: 对对对，出了两三盘儿。
1: 这一大铁饼扔出去就得砸。
0: 反正我就觉得
1: 砸了六几百万盘，对的。
0: 对，那时候就是跟着感觉，这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就是，比如一个晚上去，无数录音棚，能去十几家录音棚，录十七八首，一进去最后都不用问了，就是跟着感觉走。
1: 但真正我觉得到了这个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一起的首体开始演出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首歌，当时在首体也是听了之后，老百姓都跺脚，就是那一首。
0: 哪一首？
1: 山沟沟。
0: 西北风那个。
1: 西北风，对对对。

0: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唱这些西北风这些歌曲的时候，没有好的声音也唱不了西北风，根本唱不了，因为那些歌全都是要喊，需要那个声音。
1: 哎，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就为什么要喊呢？那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没喊明白，对，我没喊，我唱什么？我家住在黄浦江边，真上不去了。那就女歌手都要较着劲，全
0: 较着劲的嗓。
1: 对。
2: 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呀，早年间有这么一位女神，她没事呢就往猪圈跑，逮上一头骑一头，而且呢她的性格非常的爽朗，经常能够仗义直言。她中学的班主任说她谁的架都敢拉，没错，这位胆大心细又特别爱热闹的仗义直言的女侠就是东北大妞那英。他的很多同事和朋友啊都曾经介绍过，说他的性格呢一直特别的爽朗，所以他刚入乐坛的时候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88年，21岁的那英在首届全国阳光杯通俗歌曲大赛中获得了金奖，但比获奖更重要的是，那英在这次比赛当中展现出的唱功方面的真实力受到了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古建芬的赏识。古建芬将他收作学生，并且呢带他进入了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进行学习。这段日子里，那英虽然是囊中羞涩，但是他从来没有饿过肚子，常常是拿着一双筷子到处溜达。难道培训中心里有他的长期饭票？他又为没能一开始就得到古建芬老师的看重呢？
3: 我那冷漠的眼，你为何视而不见？
4: 1988年对那英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年。那一年，在阳光杯青年歌手大赛中，那英凭着苏芮的《一样的月光》和《我找到自己》获得了第3名，让古建芬见到了那英。也让那英的歌唱生涯发生了很

0: 对你影响最大的，我觉得你可以叫恩师，就是卜建芬老师吧。
1: 没错，我记得那是复赛已经结束了，你知道吧？分儿都打完了。完了，卜老师到后台就说要找那英。见到我以后呢，第一句话就说：“你这个丫头片子，这个声音是真好。”
0: 对。啊，
1: 你是东北的？我说嗯。他说那个，你愿意来北京吗？希望你来北京呢，在我的那个培训班好好学习学习。
0: 你当时根本不知道谷老师有个培训班吗？不知道。
1: 我知道，
0: 知道，
1: 因为咱们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这就苏红啊，毛阿敏啊，对，想都没敢想过。
0: 88年那次，在北京跟谷老师的相见，我觉得真的可能对你来说，
1: 人生都在改变，
0: 都在改变了。当时是不是的那个？后来就是你来了北京，然后就去了中央歌舞团吗？
1: 对，那时候中央歌舞团，谷老师就安排在我们那个3楼的那个就筒子楼，都是那个歌手这些的独身宿舍，一个屋里住4个人，我没有挨过饿，没有挨过冻，真的太幸运了。
0: 那就是说明，谁给你额外的关照了？
1: 没有人，我天天蹭饭去。
0: 蹭谁的饭呢？
1: 中央歌舞团院里边就是没有不认识我的，就是从门口那打更的老头儿啊，就是收发室的，你知道吧？到那大妈那还有就是写歌的那个李杰，当时在中央歌舞团，他在2楼，然后我就会经常没事儿，还有歌舞团的人蛋儿啊。乐队的那些陈宝军他们，我就因为他们都有家，我就经常带一双筷子溜达。
0: 人家还以为你拿着筷子要学打鼓呢。
1: 才不是呢，我就溜达到谁家门口了以后，我就一敲门进去，我就坐那儿聊天，聊也不走。后来他们就一看我在拿筷子，就直接就说吃吧，没人跟你说话，就是这样。哎呦。所以挺怀念的。
0: 是、你就觉得其实像不管是谷老师还是中央歌舞团的那些人，然后大家就有了那种很亲的感情，
1: 很亲。
0: 对，那谷老师除了给你这个教你唱歌，那我们就想到了，其实在那英的这个成功的历程当中，谷老师一直都是你最信赖的一个老师。
1: 班里不是最得意的，但是呢我能说呀，我经常会到谷老师那说去，对，我说你看这个歌不能让我唱，不给我唱，我可以去唱小样啊，你当练歌嘛，那我都先唱的小样。
0: 小样都你唱的啊？
1: 对，什么烛光里的妈妈呀这些歌，对，我先在他家唱的小样。
0: 你看到吗？所以我还知道，其实那会儿你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是挺红的，跟谷老师的演出，叫
1: 《青青世界》。
0: 怎么唱来的那个歌？
1: 青的世界，青青的世界，大家不知道了。从你的目光中来。
0: 对，这首歌也是，其实也是展示你声音的一首歌。
1: 是的，
0: 对吧？
1: 谷老师抓我的声音特点抓得非常的准。
0: 所以谷老师就特别的爱惜你，真的。
1: 他怎么从来在我面前从没夸过你？怎么没夸过我？哎，
0: 这就是这样的啊！他越是要爱才的时候，他越是要严格的要求你啊。
1: 对，有的时候我经常他一说我吧，我就不乐意听了。然后他总说：“哎，你看看人家刘欢，你看看人家妈敏。”我心里想：“我看他们干嘛呀？”所以呢，他总你知道吗？他总是。他不在我面前说：“哎呦，你真好唱。”
0: 他不会的。
1: 对，我到今天我都没听过谷老师说我唱得好。
0: 背后真的是，他是知道那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手，他渴望你的生活能够平安幸福。这点我真的能体会到老太太对你那份情感。
1: 对。

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张照片的女人呢，是长发飘飘，眼波流转，顾盼神飞，显得特别的含蓄和温柔。您看的这张照片就是那英27岁时拍摄的一张照片。这样温柔含蓄的那英，是不是会让您感到些许陌生呢？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呢，是1994年发行的那英第一张个人专辑《为你朝思暮想》当中的造型。当时的台湾老牌唱片公司福茂唱片为他打造了这样一个婉约又柔情的人设。

那英看着电视里的自己，觉得这小家碧玉的形象和自己真女汉子的性格完全不符，所以呢，从以后的专辑当中啊，她就完全回归了真实的自己。

那英凭借着自己的率真，在圈内呢交了很多的好朋友，这其中就包括蔡国庆。他们不仅是生活当中的好朋友，也是事业上的好搭档。他们俩呀、曾经非常默契地合作过一首歌，叫《望春》，默契的程度让周围的人都恨不能撮合他们俩。但是这个提议被蔡国庆坚决地拒绝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个人你记得吗？
1: 这人我太记得了、哦、啊！这当初我记得谁来的，撮合我们俩谈恋爱。啊！且望春的那人，沙光老师。
0: 沙光、嗯，
1: 对吗？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记得，记得。啊！
1: 我哎呦，太难忘了这事儿，他多少年过去了？
0: 是。
1: 在录音棚。嗯。然后呢，我们俩在录《望春》那首歌。嗯。那个时候蔡国庆特别的，就在北京电视台，只要有那个文艺晚会，你就是主角。
0: 对。
1: 然后我就是唱《望春》嘛，跟你一起，沙光让我唱二部，你唱主音部。嗯。结果我们俩在录音棚里呢，你一句我一句录的时候呢，因为我那时候，可能那个就咱们俩，就是太熟悉了。
0: 对对。
1: 打情骂俏的。结果对吧？结果沙光突然间在录音棚外边说。说哎，我看你们俩挺合适的，你们俩谈恋爱吧，是吧？啊，
0: 对对对，那沙光也是那样的直性格，
1: 对吧？他当时说完以后，我心里的美呀，结果突然间蔡国庆来一句，啊，你想太多了，因为沙光说你们俩太合适了，啊，然后我就看蔡国庆了，你想太多了，记得吗？
0: 我当时真的是那么，为什么那么说哈啊？我的确那个时候想的太多了，因为我一想到那英以后要红的发紫，我哪能管得住她呀？
1: 胡说，你这人真胡说。
0: 不不不，真的是这么回事。而且我今天还当着你，我还得跟你说一个，这是第一个原因，我是怕一定那英以后红的发紫的时候，我绝对我管不住那英。再有一个那英，我今天跟你说实话，我为什么呢？又想多了呢？我还真没看上你啊，我看上你姐姐纳新了。
1: 对对对对对，啊，没错，
0: 真的，纳新特别可爱，他姐姐特别可爱，
1: 没错，
0: 喜欢纳新，
1: 他盯着纳新。然后呢，我记得好像你是跟我啊，对，然后沙光问你，哎，你为什么不喜欢老纳？你说你们家不喜欢我这种张牙舞爪的人，是吧？是这意思吗？当时说
0: 没有没有，我不能那会儿不能那么说、
1: 啊、我记得是这样，
0: 他的性格太火爆了，但是他的姐姐纳新就是特别的感觉特稳，姐妹俩的性格还是不一样啊。
1: 对对对，
0: 我就当时就是瞄上纳新了，我特喜欢纳新。哇
1: 塞，我这是纳新当时看完电视崩溃了、
0: 啊、崩溃了，纳新啊，纳新崩溃了。
1: 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啊，20多岁啊，就是喝凉水都人都胖都结实，你记得吗？就咱俩那条在一起都不大顺啊，
0: 我怕你打我。
1: 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特胖。
0: 那英的性格火爆啊，真的是火爆的。所以讲到这个跟那英早
1: 春，
0: 望春，
1: 望春，
0: 对呀、啊，本来那个作曲家说你们望春。你们这歌好好唱，唱完了以后您可以闹春了，嗨！
1: 啊，对，以为咱俩会闹春。我记得他写完这首歌，他走了，啊，出国了。
0: 但这首歌当时你还记得吗？在歌坛特别的红，这首歌，就是情歌对唱嘛，情歌对唱。
1: 我想想啊，
0: 再唱一个好吗？
1: 啊，我想想啊。

0: 转眼多快啊！
1: 啊，咱俩已经夕阳红了，
2: 太好了！哎呀，从我们俩望春到夕阳红了，哎呦，
1: 太久了。
2: 但那英对朋友，仍然是永远是伸出热情的双臂，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
2: 对，
1: 我的朋友，
2: 朋友们，永远的交情那一、哦、
0: 那个年轻的时候赖我啊，没想到那英今天是一个如此好的贤妻良母，哎呀，
1: 真是肠子都悔青了吧，哎呀，
0: 后老悔了，后老悔了。
2: 所以呢，我呢就挺酸的啊，我觉得那英真的是
1: 变了啊，
2: 变得是那么一个贤妻良母，
1: 这种曲线条的、
2: 啊，这种曲线条的啊，线条没有变啊，身材仍然保持得很好。
1: 其实我
2: 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啊，身材仍然保持这么好、啊。
1: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像我们现在在一起能够聊天的一些女歌手啊，嗯，你知道啊，就是好像都是因为有了孩子以后。懂得什么叫责任，嗯啊，懂得什么叫宽容。那以前呢，就是当一个女歌手吧，你没有家庭，没有孩子，但是呢，就是人吧，就那个棱角就特别鲜明，当你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啊，你觉得这后院比什么都重要了。
2: 对，
1: 嗯，你说你在前头还瞎冲什么呀？是吗？
2: 是一个顾家的好女人呢，嗯，真的。

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上了那英的真性情。很多的网友打趣说，英子今天又有梗了。其实无论是在综艺当中的率真表现，还是在演艺圈当中的无畏闯荡，又或者是对音乐数十年如一日的热爱和坚守，那来自于他性格当中的韧劲儿。正是率真直爽不服输的性格，让那英勇敢地走过了满是荆棘的音乐之路。也正是这种性格，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1: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姥姥的公租房进行拆迁，全家人共同推选最为信任的舅舅作为新的承租人，全权办理拆迁手续。
1: 因为拆迁嘛，所以只能过在一个人身上去办理这个拆迁仪式。
0: 不料舅舅在拿到拆迁利益之后，却向其他人隐瞒拆迁实情，拒不配合与他人分割。
1: 最后他都拆完签了，手续办完了，签完字了，钱到手了，到了几笔我都不知道。
0: 就在大家协商解决办法时，舅舅却突然离世，这让他们的维权之路更是雪上加霜。
2: 咱们跟这个舅妈之间沟通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态度啊？
1: 态度就是不给了，把那房都卖了吧，人都找不着了吗？
0: 他该如何主张权利，要回属于自己的拆迁利益？律师门诊室，我的拆迁利益向谁要？稍后为您播出。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找律师您就来律师门诊室。大家好，我是子叶。首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提供法律咨询的王玉成律师。你好，王律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同时呢，欢迎大家的老朋友叶童导演，欢迎您。
5: 二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在这儿问一个王律师的问题哈，就是很多咨询人到我们这儿是咨询有关于公租房的问题，那涉及到这个公租房变更承租人的事儿，比如说老人去世了，就涉及到哪一位子女是可以有权利成为新的承租人。那么这时候呢，很多家庭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叫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的事儿。
4: 是的，
3: 如果不推选一个新的承租人的话，很多的利益可能就要流失了，对吧？
4: 是的。
3: 但是呢，选择这个承租人就成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所以想问一下您哈，如果一个大家庭推选了一个新的承租人，并且满足承租条件的话，这里边可能会有哪些风险？
4: 首先第一啊，推选出来的这个人一定要靠谱啊。为啥说靠谱呢？

0: 后来这个人呢，他把这个相关的利益给独吞了，那后面就会很麻烦，就引发很多很多的纠纷。
1: 那我们要把这么大的这个利益和这个风险啊，都去压注在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上，这个显然不太靠谱。
0: 是的，
2: 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这个咨询人也是，当时呢家里是有三个孩子，那本来说呢给予最大的信任的就是舅舅了哈，就像您说的，他们都认为最靠谱，让他去办理所有的，包括变更承租人、公房转私，包括后面的拆迁，但是最后他们押的这个人让他们很失望。我们来看一下。
3: 房子是我姥姥家留的，姥姥过世以后呢，然后因为拆迁，然后呢还在姥姥身上，然后后来叫着我跟我的父母去做的变更，过到我舅舅身上，因为拆迁嘛，所以只能过在一个人身上去办理这个拆迁仪式。
4: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咨询的刘先生，是因为姥姥的公租房拆迁仪式而来。据刘先生说，姥姥在2013年去世之后，公租房一直没有进行变更承租人，直到2017年房子面临拆迁，他们全家人才一致推荐了舅舅作为新的承租人，全权办理相关的拆迁事宜。
3: 拆迁的时候呢，然后我舅舅也没有叫我们去跟拆迁办去谈要房这事儿，都办完了以后，他把房给要走了，要了三居室，最后拆完迁了，才去找到我们，跟我们说政策就是一套房，没有第二套。
4: 刘先生说，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他们一家四口和舅舅一家都是被拆迁安置人，但是舅舅在独自办理了拆迁手续之后，并未向他们如实告知相关的拆迁补偿情况，也没有向他们分割所获得的拆迁利益。在此之后，刘先生一家与舅舅多次交涉，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而就在前不久，舅舅突然离世，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困难。为了能够尽快地拿到属于自己的拆迁利益，刘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3: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2: 您看啊，在大家都非常信任这个舅舅的基础上，舅舅把所有的程序都办完了，那现在办完之后人就不见了，所以对我们这个咨询人来讲，现在等于说是事后再找不了哈。
0: 没错，是的。
2: 还有戏吗？您觉得？
0: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啊，但是现在呢遇到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呢，就是这个房子，这个拆迁安置房到底是在哪儿？当时拆迁的时候到底是怎么签的这个协议？具体的是怎么补偿的？第二个难题呢，是现在呢，因为他舅舅还去世了，
2: 所以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个案件确实很有难度啊。那接下来请我们的王玉成律师到咨询室为他进行解答。
0: 好了，主持人，刘先生你好，欢迎来到咱们律师门诊室。刚才呢，通过短片呢，大概了解一下咱们的诉求啊，麻烦您呢把咱们这个事情呢详细的讲一下。
3: 最早以前我们家是两间房，是因为我出生以后，我姥姥、我姥爷特意跟房管所申请了一间房，公租房，三间房都是我姥姥名字。我姥爷过世以后转到我姥姥身上的，我姥姥是2013年那时候过世的，然后过世以后一直就没有变更，拆迁以后我才变成我舅舅的。
0: 都谁的户口是在这个房子上面？
3: 我爸、我妈、我闺女。
0: 那您舅舅的户口在吗？
3: 在呢，
0: 舅舅的户口也在，等于是两个户口本。
3: 他是那个两间南房的户主，他我那舅妈还有他闺女还有他外孙，他们四个人在那块，
0: 就是一个公租房的合同，然后呢有三间房，两个户口本。
3: 对对对。
4: 刘先生说，被拆迁的这套公租房原本是登记在姥爷名下的，姥爷去世之后，承租人变更到了姥姥的名下。2013年姥姥去世之后，就再也没有变更新的承租人，直到2017年房子面临拆迁，他们需要将房子先变更到一个新的承租人名下，才能继续办理拆迁手续。于是经过家庭的协商之后，他们一致推选了最为信任的舅舅作为新的承租人，委托舅舅全权办理拆迁事宜。可是没想到舅舅之后的操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0: 拆迁是在什么时候？
3: 2017年嘛。
0: 那么当时拆迁的时候呢，是以舅舅的名义来签的拆迁补偿协议。
3: 对对对
0: 对。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公房买私，整个流程里面都是以舅舅的名义去做的。
3: 对对对对。
0: 当时签这个拆迁协议的时候，咱们家庭内部啊有没有达成过一些，比如说这个钱或者房来了以后我们怎么去分割，有没有相关的协议？
3: 当时啊，我就是跟就那时候只是口头协议，那时候我舅舅跟我说，就是意思也得给我争一套，就是不争一套，就是剩下把所有剩下的钱也得全给我，就是我要房了，把所有钱得给你，
0: 口头的。
3: 对，口头的，没有按这个方案走。最后他都拆完迁了，手续办完了，签完字了，钱到手了，到了几笔我都不知道。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那时候我舅舅跟我说，就是意思也得给我争一套，就是不争一套，就是剩下把所有剩下的钱也得全给我，就是我这我要房了，把所有钱都给你。
2: 口头的，
1: 对，口头的，没有按这个方案走。最后他都拆完签了，手续办完了，签完字了，钱到手了，到了几笔我都不知道。
3: 虽然我们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强调，就是丑话说在前面，亲兄弟也在明算账，但是我们知道在实务操作过程当中这事儿有多难，好像你一直要在衡量是到底要亲情还是要考虑到人性。所以您怎么看这事儿？
4: 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还是我一直在节目里跟大家强调的，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因为亲情抹不开面的话，那么后续的问题就可能产生亲情问题。相反，如果说你咱们把这个敞开天空说亮话，亲兄弟明算账，反而会避免后续的一些亲情问题。所以你刚才已经提到这点了，就是你把什么事儿都做在前面为好。
5: 刘先生说，在办理了承租人变更手续之后，舅舅变成了新的承租人。当时舅舅曾口头承诺会帮助刘先生家也争取一套房子，或者将拆迁款全部给刘先生一家。出于对舅舅的信任，刘先生并没有过多参与，全权由舅舅一人独自办理拆迁手续。可是等到舅舅拿到拆迁利益之后，舅舅却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甚至连具体情况都不向刘先生告知。
2: 就刚才咱们聊到里面有几个关键的问题啊，第一就是当时啊，您再回想一下，当时是让舅舅去办理这个事情，对吧？办理这个拆迁，当时有没有签什么书面的东西？通常来讲啊，肯定是要签书面的东西的。
1: 就这封口头签的，
2: 大概内容你还记得吗？
1: 没记得，就是签字摁手印了。
2: 就他们给提供的模板吗？还是说让您自己写的东西？
1: 他这个模板他提供出的。
2: 那么当时的拆迁安置的政策咱还了解吗？有没有一些相关书面的东西？
1: 政策他都没让我们看啊，他只回来跟我们说是这个回迁就一套房。
2: 姥姥这边有几位继承人啊？有几个孩子啊？
1: 仨呀，
2: 三个孩子。
1: 对，
2: 然后您母亲、您舅舅还有您
1: 二姨。
2: 那么当时比如说是以舅舅的名义来去做的这个事情，办理拆迁啊，相关所有的东西，他有没有告诉过咱们到底这个拆迁给了多少套房，多少钱？
1: 房子说肯定一套，钱我二姨说他算了，他应该是小300万左右吧。
2: 那么这小300万的钱呢，给咱们分了多少呢？
1: 当时是上我们家给了我们70万，就是说意思就是这个，因为我爸妈没房嘛，得去租房去嘛。
2: 然后呢，当这个钱给有没有给你二姨啊？
1: 这没有，一分没给我二姨。
5: 刘先生说，在本次拆迁当中，舅舅告知他们只分得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由舅舅一家获得。除此之外，舅舅将拆迁款中的70万元给了刘先生一家，用于日后的租房开支，剩余的拆迁款均被舅舅占用。但是舅舅究竟实际获得了多少拆迁利益，刘先生并不清楚。
2: 那么舅舅是在什么时候去世的？
1: 2019年2月25号。
2: 去世以后呢，这个咱们跟这个舅妈之间沟通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态度啊？
1: 态度就是不给了，完这房都卖了嘛，人都找不着了嘛。
4: 你看今天这个案子还是挺有难度的，因为呢，这个房子说白了已经落在舅舅的名下了，然后舅舅又没了，那现在你要想往回要这个利益，你得找舅舅的继承人，对吧？
3: 好，这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此前所有的这个流程他们都没有参与，那如果当时流程不参与的话，首先证据你没有，另外当时所有出现的知识差差你都不了解，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让你意料不到的事情。
4: 是，因为你连当时去了之后签那协议的内容什么的你都不
3: 知道，
4: 都不太清楚，甚至连这个拆迁的这个房子在哪儿你也不知道，是吧？这个有点心太大了。
2: 那后面就从2019年到现在，就是这个事情始终就是没有得到一个解决。
1: 对
2: 啊，然后呢，不管是钱也罢，房也罢，也始终是没有给他们。然后呢，现在呢，这个安置房都已经有人入住了。
1: 对，
2: 那但咱们也不清楚咱们这个安置房到底是属于哪一期。
1: 对，都不知道嘛，要知道不就好说了吗？什么都不知道。
2: 也就是说不排除咱们这个安置房可能已经交房了，
1: 对，
2: 甚至于可能是不是被卖了或者是出租出去了，咱也是不清楚。 清楚的。
1: 对对对。
5: 刘静儿说，自从拆迁之后，他曾多次找到舅舅沟通，争取自己的拆迁利益，但仍旧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刘先生不得不与舅舅的家人进行沟通，但舅妈和妹妹至今仍旧采取避而不见的态度，令此事无法正常推进。
3: 今天这个事情还有一些东西再次告诉我们，还有个东西叫意外。
4: 嗯，
3: 就比如说像舅舅突然去世了，
4: 对，
3: 那很多的证据相关的材料都不可考了，
4: 对，
3: 这个时候就会为你呈现当时的原貌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4: 是，如果舅舅现在一直健在，
3: 嗯，
4: 那么可能两个姐姐根本就不会想起去跟舅舅争些什么，你想想是不是这道理？但是当舅舅不在人世了，姐姐这份亲情不在了以后，马上就会想到我的利益哪儿去了，
3: 嗯，
4: 我是不是该要得要回来，
3: 嗯
4: 嗯，这个天平就会发生倾斜。
3: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跟大家说还是要相信或者是使用法律，因为我记得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每一个法条都记录着人性的一个漏洞，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防范人性可能会你造成的困扰和问题，那么好，我们去相信法律，用法律的它的一些手段去约束。
2: 那像咱们这个遇到的这个问题啊，就属于比较典型的这种拆迁利益的分割，同时也涉及到继承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对于咱们这案子来讲呢，目前呢是有两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呢，咱们是不知道到底这个拆迁协议到底是怎么签的，到底真的是一套房呢还是两套房呢，是吧？到底是给了多少钱呢？其实这些在咱们没有看到具体的东西的情况下，咱们是很难去判断的。第二个呢，因为这个房子咱现在是不清楚它到底现状是什么的，
4: 嗯，
2: 也不排除他可能会把房子给卖掉。如果说他把房子卖给了别人了，对吧？你这个时候你哪怕能够拿回来房子的份额，但你入住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障碍的，所以咱这事情就拖得比较久了，因为，对吧？他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咱们的风险会越来越高。那么具体的咱们的案呢，怎么去解决呢？稍后呢，我和那个主持人还有嘉宾呢一起合议一下，然后呢给您再做一个全面的解答。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好，那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合一环节。刚才我和叶导在我们的密室可能也听了很多您跟咨询人这个聊的过程哈。我们今天发现了除了舅舅一家之外，我们这边的两个姐姐对于整场拆迁的过程参与感极低，情况了解极少。
2: 是的。
3: 那现在他们去打官司是不是要提前做很多的大量的案头工作？
2: 一般呢遇到这种情况，咱们老百姓啊要想去保护自己的权利是比较难的，但其实还是有一些方式和方法可以去做的。既然是拆迁，那么就有拆迁的主管部门。通常来讲，这些主管部门呢，他会对相关的拆迁档案会有备案的。咱们可以通过行为公开的方式去

0: 向相关的拆迁主管部门去申请相关的资料。对于这些行政部门呢，通常来讲呢，他要履行他信息公开的职责，我申请的东西跟我是有切身的利害关系的，你就应当给我进行公开，咱们就可以拿着公开的东西来去主张自己的权利。与此同时呢，如果说在前期这种取证还不是特别顺利的话，还有退而求其次第二个方案，就可以在起诉以后再通过法院调查取证。
1: 所以今天这个案子啊，就是即便说我们这个咨询人可能谈到的更多都是财产问题，所有他财产造成的这个心理落差，不得不说是之前对于舅舅有了过高的信任。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咨询人现在更多的是对他舅舅本人感到了失望，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吧，如果以后出现类似的事情，我们该怎么样去防范？
0: 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啊，就一定要在做变更公证人之前啊，尤其现在已经遇到了拆迁了，对吗？一定要提前签署一份协议，约定清楚以谁谁的名义去办理相关的手续，但是相关的拆迁利益归谁谁所有，大家各自的份额一二三四五，提前写清楚。
2: 我原来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在事前太要面子，那就事后可能会很没面子，所以事前千万不要太把面子放在前面，你反而不要面子，咱们大家拍在这儿白纸黑字说清楚，后面大家面子上都会更好过一些。
1: 他们现在不仅仅是丢了面子呀，现在很有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没有。
2: 现在你看，就是舅舅去世了，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预测不到。
1: 是的，
2: 对吧？现在你再想打官司，你就得找他的继承人打了。
1: 对，
0: 没错。
1: 我们当然不希望所有的家庭，尤其家庭成员之间哈，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面对面的出现。所以为什么说风险防范，其实风险防范是更好的维系你的家庭关系。丑话说在前面，其实有的时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也不希望今天这个案件最后大家彼此之间可能都产生这么大的隔阂，也许未来再也没有办法见面，也不会以亲人这样的一种态度相处。但是更多的，今天这个案件给我们一个启示吧，对吧？就是在面对家庭利益分配的过程当中，也许把话说开了，打开天窗说亮话，才能是个更长远的更好的发展，是吧？好，那我们把咨询的这个结果，聊的这个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3: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在争取自己的份额之前，刘先生首先要弄清楚当年的拆迁协议究竟是如何签的，所获得的拆迁利益究竟有多少。因此刘先生可以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向相关的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信息公开，获知当年拆迁的实际情况之后，再从中主张自己的权益。那么接下来刘先生该怎么做呢？
0: 刘先生，刚才通过的合议呢，对您的问题呢做如下解答。首先呢，第一呢，对于咱们来讲呢，咱们首先要弄清楚到底这个当年签协议的时候啊，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内容，咱们要搞清楚啊，因为只有弄清楚之后，咱们才能够更好的去，不管是分房也罢，是吧？不管是还是分钱也罢。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通过一些法律的手段啊，去查相关的拆迁协议啊，去查相关的安置房的一些情况。第二呢，可以呢通过诉讼的方式啊，去主张啊，要求呢进行相应的分割。咱们就需要注意了，这个房子其实是从外婆这边过来的一个房子，对吧？但与此同时呢，当这种公租房的这种变成了这种拆迁安置的时候呢，它也会产生一个继承的这么一个法律后果。这个时候呢，就不只是母亲这边了，母亲和舅舅了，包括您二姨。通过咱们刚才聊啊，您二姨很可能也可以去成为继承人，也应当有二姨的份额。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如果咱们将来要去起诉的话，那么起诉的主体啊，就不只是说是您母亲了，还包括您二姨，可能也可以作为原告存在。这是第一个咱们需要注意的。第二呢，如果说能够查到相关的拆迁协议，能够知道到底是给了多少钱，是吧？给了多少套房，咱们可以直接到法院去提起诉讼。如果查不到怎么办？也可以先到法院去起诉，但是要需要具备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证据材料。起诉之后呢，还可以通过法院再去调查取证，再去进一步的去核实。这个呢，是我们为您准备的锦囊，就是咱们这个案子后续的有些什么注意的事项，我们写在了里面，希望对将来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好，
4: 谢谢。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30多年的老房，格局采光不好，房屋掉皮等情况频发。于是四八快装走进吴女士家，
6: 她这个住的吧，她不舒心，因为这儿有一堵墙，那儿一堵墙，所以都让他们给看看怎么改装一下。屋子小，哪哪都是那个，也反正也不痛快吧，看着
7: 也暗，
6: 也对，这屋子也暗，这不这一装完了痛快了，楼上楼下一起装，因为出租完了那房子没法住人了，我必须得装。墙啊，那地砖也起来了，那个墙老掉皮儿，也是住着也看着也没法弄了，所以得了，直接装了得了。
5: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8: 那这次装修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格局的优化啊，在这个客厅的位置呢，这面墙打开了啊，敞开了，然后在餐厅的位置也把这整堵墙打掉了，这样的话显得整体的通透性和这个动线就更合理了，在这个采光上啊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9: 阿姨，我们这到二楼了哈，看着这个设计可是时尚的很，
10: 跟年轻人住
9: 是吧？那之前二楼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呢？
10: 出租出去了啊，出租出去了，然后呢，把这房子重新装上，
9: 所以这个这一层哈设计的就更时尚年轻一些，
10: 年轻人住，
9: 然后还有个大露台是吧？
8: 二楼整体呢是给到年轻人居住，所以我们在这个风格的选择上做了极简风啊，也是应了业主的需求。家具的选择上，咱们选用的都是黑色，也就是一个黑白的颜色，整体的黑白配的色系。二楼呢，之前啊这个位置是一个窗户，我们现在呢打通了，并且在外面设置了一个露台，就给到年轻人一个休闲活动的空间。
6: 我哪儿都喜欢。
7: 装完之后，这房
6: 首先心里特别敞亮啊！一进大门特别敞亮。
7: 对，
6: 不用我们操心啊！首先这次装修不用我们操心，什么的我都没管，有的我想不到的，他们都给我想到了。几乎没有，因为他们这个材料特别好。
11: 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刷上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12: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4: 如果您还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1000元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1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14: 你好子爷，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4: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李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5: 律师，我现在面临离婚，有几个争议性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孩子不满2周岁是不是都会判给女方抚养？第二，男方家里拆迁用了我和孩子的户口，每人50平米，我和孩子能不能争取？第三，男方婚姻期间又跟婚外第三者生了孩子，我能不能告他重婚？能不能多争取权益？第四，男方父亲去世，他父亲名下的房子已经被男方继承到他名下，有我份了吗？
4: 李女士咨询的是一个离婚的事儿，相关问题呢我们大致总结一下啊，包括抚养权，还有在婚姻存续期间房产拆迁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就是男方父亲去世之后遗产分割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时候男方有出轨的行为。
14: 对，
4: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需要给李女士进行相关的赔偿？
14: 好，我们就着这个李女士的问题哈，逐一来进行解答。嗯，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李女士说这个孩子不满两周岁，是不是都会判给女方抚养啊？那么无论是在法律的实践当中，还是说在现有的一个法律规定当中，只要是孩子不满两周岁，原则上都是判给女方抚养。当然，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女方有一些这个酗酒或者虐待遗弃孩子的行为，或者是说有其他什么吸毒的这些个非常恶劣的行为，那就会改变抚养权的归属，有可能会判给男方。所以说，只要是李女士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恶习，或者没有虐待或者遗弃孩子的行为，那么取得孩子的抚养权问题不大。那么第二个问题，我记得李女士说的是说，男方家里边拆迁是用了孩子的户口，每人50平，问他和孩子能不能争取。这个肯定是可以争取的，作为备案的人里边肯定是有你的利益，甚至有你的平米数。但是这个问题它是不能在离婚的案件当中来进行处理的，因为这个可能需要另行提起一个类似于分家细产的这么一个诉讼才可以。然后第三个问题说的是男方好像是有过错，然后给第三者还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这种情况属于严重的过错了，但是如果想立重婚罪的话难度还是比较高，就是说你得有证据证明这个男方跟第三者以夫妻名义然后长久的生活在一起，这个难度是很高的。但是呢，这一点是可以要求男方少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法定理由。然后第四个问题我们接着说，就说这个应该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的父亲去世了，而且发生了继承，这个房子已经过户到了男方名下。当然这个我们就要看具体情况哈，如果说是正常的法定继承然后过户到了男方名下，这个财产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是遗嘱继承，并且遗嘱当中明确指向说我只留给男方一个人，不属于共同财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那李女士就没有办法去要求分割这个房产的份额。
16: 所以李女士这四个问题哈，我也简单的帮您去解答一下。首先抚养权的问题还要看双方的情况，
14: 对。
16: 然后另外呢，有关于分家产的问题，因为当时呢等于说并不是在离婚诉讼当中进行，可能还是要另案去处理啊。当然有关于父亲遗产继承，包括男方出轨的行为，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还要具体看证据。那男方如果真的有此行为的话， 对女方来讲确实是一个伤害，您在离婚诉讼当中可以要求男方少分或者不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请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1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8: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9: 即将开赛。
18: 更火辣的生活，
20: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21: 是
20: 不
21: 是？
18: 更带劲儿的玩法，
22: 哎呀，我要参与。
18: 好，更滚烫的乡土，
23: 糖个霜的西瓜，
18: 更垂涎的比拼，
24: 花香豆香飘满家，
25: 太好吃了。
18: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6: 相约时光。
27: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8: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29: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8: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29: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28: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30: 相信我，
28: 常备开窗器具，扩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31: 这
0: 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窃贼假扮维修工人，专偷小区监控硬盘。
2: 他进来修复的时候怎么坏，其实他就是过来偷硬盘的。
1: 深夜张贴涉黄卡片，男子被拘留。
3: 他就是为了这六毛钱的利益，现在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 消防员假期遇火情，挺身而出快处置。
5: 火势一旦扩散，后果真的很凄凉。

0: 男孩手指被卡，消防紧急解救。
1: 这个手的，两个手指卡在中间。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近期，监控电脑存储硬盘市场价格持续走高，个别不法分子盯上了其中的牟利空间，伪装成设备维修人员，潜入居民小区，大肆盗窃监控硬盘，严重破坏小区安防体系。
0: 多个小区监控莫名离线，设备异常，看似是设备故障，实则是人为盗窃。6月11号，成都市温江区多家小区出现监控瘫痪情况，运营商排查后终于找到了问题症结，小区监控存储硬盘被盗，案情涉及多个居民小区，公共安防受到严重威胁，工作人员随即向辖区的派出所报警。
3: 2026年6月11日，我所接成都市温江广电公司人员报警，称其辖区内的多个小区硬盘被盗。据其反映，此前多个小区向广电公司反映他们小区中的监控设备有问题，随后广电公司到小区现场排查核实，发现是小区内部监控设备硬盘被盗导致的设备离线，于是就到公安机关报警。
0: 接到报警后，温江警方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赶赴涉案小区开展全面侦查，通过走访物业保安，调取公共视频，比对出入人员轨迹，民警很快掌握到一条关键线索：近期有一名身着维修工装、携带作业工具的男子频繁出入各个涉案小区，行迹十分的可疑。
3: 多名小区物业人员称，此前有一名男子身穿工服、携修工具，多次进入小区，且接触过被盗硬盘的监控设备。随后通过分析研判发现，保安口中所称的男子与近期监控视频中多次进入涉案小区的男子为同一人，因此公安机关认为该名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经综合研判突出犯罪嫌疑人黄某身份。
0: 确定重大作案嫌疑人后，警方迅速落地人员的身份信息，同时深度研判其个人背景、活动轨迹和生活状态。
4: 因为在我们前期分析研判黄某的活动轨迹和一个家庭背景的过程当中，得知黄某曾经有6-7年左右的一个赌球的一个历史，而且在网上欠有不少的债务。
0: 侦查中，民警发现嫌疑人存在经济负债情况，具备重大作案动机。为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制定了稳妥的抓捕方案，成功实施精准抓捕。
4: 在锁定犯罪嫌疑人黄某的身份信息以后，我们决定对黄某实施抓捕。在抓捕前期，我们对黄某目前可能所在的一个活动范围进行了大概锁定，后来发现黄某目前可能待在我去的一个其目前居住的一个小区。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以黄某的银行卡有异常为理由，将黄某约到该小区见面，在见面以后立即对黄某实施了控制。
0: 嫌疑人落网后，民警立即开展了审讯工作，随着讯问深入，这起系列盗窃案的作案动机、伪装套路、作案细节被逐一查清，而嫌疑人的作案缘由正是紧盯近期暴涨的硬盘市场价格，铤而走险疯狂作案。
4: 经过黄某的交代，自今年4月以来，因为自己在网上赌球欠了不少的债务，加上自己在工作当中获取到近期这个硬盘有飙升的一个趋势，所以选择了铤而走险，通过其在工作当中的一个便捷，多次出入我区多个乡镇的多个小区，对小区安装的智慧小区监控硬盘进行了盗取。并且在黄某作案以后，他已经把其中的30多个硬盘进行了销赃，目前尚有28个硬盘还没有来得及处理。
0: 警方核查确认，黄某并非单次作案，而是流窜多个小区实施系列盗窃，作案范围广，涉案数量多。
4: 对黄某的审讯当中，我们得知一个情况，这个黄某可能因为平常在相应的通信工作行业比较了解，得知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硬盘飙升的价格比较厉害， 目前的价格估计在1-2千左右，加上黄某本身因为这个赌博时欠了不少的网贷，所以选择铤而走险。后来在我辖区，前后盗窃了估计有60多个硬盘吧。经过我们初步的排查，目前涉及的小区大概有10个左右。
0: 部分被盗硬盘已被其线上线下销赃变现，剩余赃物被其藏匿在私家车中。
5: 这个就是你说的当时偷了两名卖外的硬盘是吧？我们去年还不在这点啊，当你点啊。
4: 所以当天抓到黄某以后，我们立即带领黄某对这个他自己的一个汽车进行了一个搜查。后来在那个搜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车上又目前被我们查获了有一共没有被他销赃的一共有28个硬盘，其中涉及的品牌和这个型号都是多个。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目前这些还没有处理的硬盘可能涉及的市场价格大概在3-4万左右，就它目前还没有被它销赃的，之前被它销赃的30多个估计得有6-7万左右。
0: 大伙儿肯定会有疑问，光天化日之下，黄某在小区保安眼皮子底下偷走那么多硬盘，就没被怀疑过吗？
6: 因为他平时他们来的时候，他就是穿的那种，几个运营商那种统一他们的工服嘛。他穿了个工服，他来的时候，平时他们包括到给小区里面的各个业主维修啊，这种网络啊什么线路都是这样来的。所以说，保安也好，业主也好，就是看到哪怕是在那儿操作的箱箱，或者说进出小区，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任何的疑问，也不会去询问他你在干什么的。光看那儿操作过后，人家以为是不是坏了，他检修或者是更坏，其实他就是过来偷硬盘的。
0: 目前，这名伪装维修人员盗窃硬盘的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由于该案涉及小区多，销赃链条复杂，警方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彻查。
4: 目前，黄某以涉嫌盗窃罪被我们公安局刑事拘留。因为现在案件涉及的相关情况比较复杂，案件尚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日常家中财物莫名减少，不少人常会误以为是自己记错摆放遗漏，殊不知可能是不法人员悄然作案。近日，浙江绍兴柯桥警方通过精准研判、缜密布控，成功破获了一起特殊的入室盗窃案。我们一起来看。
0: 早前，辖区居民洪先生专程到柯桥区公安分局洪泉派出所报警求助，称自己家中存放的多箱白酒疑似被盗，初步估计损失价值超10万元。
7: 洪先生告诉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他就发现家中珍藏的白酒数量不断减少。起初他并没有多想，以为是自己摆放混乱、记忆出错，一直没有深究。一直到近期，他专门对存酒进行全面清点，才突然发现家中白酒足足少了近10箱。察觉不对劲之后，他立即报警求助。
0: 接警后，民警迅速开展了案件侦办工作，针对该案特点，第一时间排查案发住宅周边的公共监控视频。由于案发地为农村居民区，村内弄堂交错复杂，安防监控系统匮乏，加之洪先生长期未发现异常，无法提供精准的失窃时间段，缺少关键侦查线索，导致案件侦破工作陷入僵局。为尽快抓获嫌疑人，挽回群众损失，民警及时调整侦查思路。
7: 考虑到嫌疑人多次作案且未被发现，大概率会再次伺机作案，我们知道洪先生在存酒房间的隐蔽位置安装监控探头，同时反复叮嘱洪先生严格保密报警事宜，切勿对外透露，避免打草惊蛇，为抓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0: 不出民警所料，几天后，隐蔽监控成功清晰拍下了一名男子悄悄潜入洪先生家中搬运白酒的全过程。掌握确凿证据以后，民警立即组织了警力快速出击，将作案男子抓获。而盗窃嫌疑人洪某竟是洪先生的同村邻居，两家的地理位置十分的接近，作案隐蔽性极强。经审讯，嫌疑人洪某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供认不讳。
7: 他交代自己因手头拮据，心生贪念，发现洪先生家中存放大量高档白酒后，便动了歪心思。为规避查处不被察觉， 他刻意采取蚂蚁搬家的

0: 管方式，多次趁洪先生家中无人分批入室盗窃，每次仅盗窃一两箱白酒。截至被警方抓获时，洪某累计盗窃白酒九箱。
1: 截至被警方抓获时，洪某累计盗窃白酒九箱，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犯罪嫌疑人洪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柯桥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办理及赃物追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0: 建议居民完善居家安防设施，安装监控、智能报警器等设备，牢住居家安全防线。若发现家中财物数量异常减少，务必及时清点核对，排查异常。一旦确认遭遇盗窃，要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并拨打110报警，留存相关线索，助力警方快速破案。
2: 重庆的龚先生经营着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供应商收了他的货款，却迟迟不发货。龚先生四处打听才知道，还有同行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
3: 龚先生从事二手奢侈品回收业务，从去年底开始，周某就经常给他供货。周某在长寿区开有一家回收店，收购名包、名表、黄金等等。双方多次合作后，龚先生非常信任对方。几天前，周某说自己新收了两个名牌包，要卖给龚先生。在微信上查看了包包的图片之后，龚先生向对方支付了8000元货款。按照惯例，龚先生应该在第二天收到货物。
4: 我员工都问我，问我可以快递信息没？当我查没得，然后我都跟他说，我说可能别个有啷个事情嘛。然后过完两三天，我都问他噻，我说啷个东西还没收到啊？然后他就联系那边面都联系不上了。
3: 对方失联后，龚先生四处打听周某下落，结果他了解到有一位做二手手表的丁先生在上个月底就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丁先生说，他向周某支付了6300元货款。
5: 我钱转给他过后，他说马上给我交快递。我说要得，行。他结果第二天他没给我发快递，我就等啊，他没去。
6: 都一直失联了没？
5: 对啊，一直失联了。
3: 龚先生专程来到了长寿，想找周某当面问个清楚。周某之前经营的回收店虽然一直亮着广告灯牌，但是大门紧锁。周边的商户告诉记者，这家回收店已经很久没有开门了。
7: 半个月，差不多一个月的样子。
8: 因为他以前也搞那个没开过，所以说就没那个很注意，你晓得吗？
3: 记者分别拨打了商铺上的两个联系电话，可是都无法联系上对方。
9: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3: 律师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周某到底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还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虚构事实，侵占财物。因此，对方是否涉嫌欺诈，还需要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这样的情况让龚先生非常无奈。而通过这一次教训，龚先生也意识到，这样的大额交易，要么选择具有一定公信力的第三方交易平台，要么就选择当面交易，钱财两清，才能更好地保障各自权益。
4: 所以说大家以后在做生意啊，或者说买东西些，一定要收收钱，不能像我们那儿粗心大意，都完全信任别个，都跟别个直接转钱了。
10: 我们看到案例里的这个二手奢侈品的商户与供货商啊，出于常年的信任，所以啊构成了这种合作的关系。但是呢，不料这一次供货商收货之后直接失联，并且门店关停，也联系不上他。在二手奢侈品行业，其实像先钱后货是一个行业惯例，但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样来追究法律责任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世明律师，欢迎刘律师，您好。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里，受骗的还不只是其中的一家商户，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啊，他们之间无论是口头协议还是书面协议啊，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的。那么给了供货款又不发货，这显然是一个违约的行为，但是想问问他的行为还会不会上升到诈骗呢？
11: 他是这样的，随着近年来我们这个顾客渠道和顾客方式的改变，原来都是直接交易，现在都是互联网交易。交易频繁以后呢，大家都是惯用的那种简易的程序，认为大家都很可信，所以说呢，出现就是人去楼空，啊，骗钱骗物，交钱不给货，或者说给假货、给破货、给劣货的情况，就是时有发生。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那么这里呢，反映出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我们在经营过程中的市场管理秩序，还是存在着问题。

0: 第二个呢，就是诚信啊、守法、履约这种契约精神还是很差的。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我认为呢，如果是说有特殊原因啊，临时关了这个店铺，自己生了疾病啊，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离开了这个经营场所，这个是属于可谅解的。如果是纯粹的，啊，是恶意的关到店铺失联，拿着人家的货款逃逸，这种行为首先在合同法上，啊，合同上呢规定的，它这是一种违约行为，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如果是说他有非法侵占这个货款的这个目的，而且呢数额又特别大，情节又比较恶劣，有可能就由民事欺诈要演化为诈骗罪。
1: 那像我们说到这种合同的民事违约，以及刑事的这种诈骗罪，他们两个核心区别是什么？那如果一旦被认定诈骗罪，他将面临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0: 他们核心呢，都是在于有没有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啊。如果是民事欺诈，可能是他自己动一些个歪心思，少给人家或者缺斤少两，或者说少给人家钱，可能从这上呢，确实不诚信的一种表现。如果是说呢，他有非法占有为目的，那这种情况下，那就是会构成刑法上所规定的诈骗罪。那么诈骗罪它的处罚的情况呢，大约分三个档次，是3年以下啊，3年以上10年以下，数额特别巨大的就是10年以上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这个财产，是很重的啊。
1: 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例当中呢，他们从事的是二手奢侈品，但是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和什么货品的经营，诚信不应该成为商业当中难得一见的奢侈品，是每一个商家、每一个市场经营主体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下一条。
2: 深夜张贴涉黄卡片，男子被拘留。
3: 他就是为了这6毛钱的利益，现在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 消防员假期遇火情，挺身而出快处置。
4: 我是一张破伞，给我扔的，响谁响？
2: 男孩手指被卡，消防紧急解救。
5: 这个手的，2个手指卡在中间。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深夜出没，跨省流窜，只为了每贴一张获得6毛钱的所谓的辛苦费。前几天，福建男子林某一路开车，把带有色情的小卡片从福建贴到了江西，自以为是在吃苦创业，没想到却是因为为虎作伥，被萍乡芦溪警方逮了个正着。
2: 近日，萍乡芦溪警方接到了很多居民的报警电话，称早上起来，车辆的反光镜上被人贴了涉黄小卡片，非常的不雅观。民警调取了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发现一名男子有重大嫌疑。
3: 因为他这个其实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所以他都是晚上凌晨才出来工作。
2: 第二天上午，办案民警在一家电竞宾馆内将睡梦中的嫌疑人林某从床上传唤到案，并从他的背包内发现了作案用的打印机和未贴完的涉黄小卡片。
3: 看这个内容嘛，大部分就是色情的一些去引诱，第二场所就是诈骗引流，把你吸引进去，各种的方法引诱你投资，把钱投进去，那么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人财两空。
2: 据林某交代，他是福建人，从网络上接到有人发布的所谓兼职创业信息后，接收了对方发来的任务，与同伴一路开车从福建贴到了江西。
3: 还是因为他贴一张就只有6毛钱，其实也不算多，他就是为了这6毛钱的利益，可能就是做一些违法了，现在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目前我们对两名嫌疑人都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理由，他们进行行政拘留处罚。
2: 民警介绍，6毛钱虽小，违法成本却不小，如果违法情节严重，可能构成帮信罪，所以提醒广大市民，切勿张贴、传播涉黄引流卡片，更不要扫码或者登录涉黄卡片中的二维码、网址，谨防遭遇电信诈骗。如发现此类行为，请及时报警。
6: 进入伏季休渔期以来，广西北海海警局持续保持海上执法高压态势，在辖区海域及各码头开展集中打击行动，接连查获涉嫌非法转载、运输、非法捕捞渔获物的快艇三艘、货车一辆，抓获涉案人员五名，缴获皮皮虾、花蟹等渔获物共计3.7吨。我们一起来看。
2: 近期北海海警局辖区内部分不法分子利用夜间大风浪作为掩护，铤而走险进行非法捕捞及转载运输非法捕捞渔获物活动。针对这些情况，北海海警局精准研判，强化夜间及重点时段的海陆协同管控。6月13日夜间至15日凌晨，北海海警局执法员根据前期摸排线索，在辖区多个重点码头及重点海域连续出击，共查获涉嫌参与非法运输的快艇三艘、货车一辆，现场控制涉案人员五名。经现场清点，涉案渔获物主要为皮皮虾、螃蟹等，其中皮皮虾约2.7吨，螃蟹约1吨。涉案船舶、车辆、渔获物及五名涉案人员当场被依法移交至了渔政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6: 股市行情不好，刷短视频刷出一个理财导师，小额充值尝到甜头，大额投入却被要求买黄金线下交付，这笔投资看似稳妥，实则一步步走向了陷阱。近日江苏连云港的薛女士就遭遇了这样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2: 日前，连云港东海县公安局石梁河派出所接到了县反诈中心紧急指令，辖区居民薛女士近期在短时间内多次购买大量黄金，行为异常，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出动，并且第一时间联系薛女士进行核查。
7: 喂，是不是徐阳妹啊？
8: 啊，对。
7: 我石梁河派出所，你现在是在哪？
8: 在家啊。
7: 你是不是去赶运那边买了黄金啊？
8: 是的呀。
7: 你是买黄金是干什么的？
8: 理财呀。
7: 理财。
8: 嗯。
7: 这家那个位置在哪？现在你这个怀疑你给诈骗了，所以说那个需要找你见面。
8: 啊，在长湖银行那边，那个长湖草原是这边。
2: 民警到达现场后，起初薛女士并不相信自己被骗，经过民警耐心劝导和案例分析，薛女士终于放下了戒备，讲述了受骗的全过程。
9: 前段时间股市行情不太好，然后偶尔有一天在快手里面刷到了一个讲股市的直播间，后来呢他们就在直播间下方有个小程序，我就添加进去了，然后他们就把我们拉进了一个投资聊天群，里面有导师还有投资的网友，看着挺正规的。一开始我还抱着怀疑的心态，然后后来小额充值之后，他们让我们确实看到了收益，然后我就慢慢的往里面充值。
2: 经民警查明，该诈骗团伙全套伪装成了专业投资团队，使用虚假理财 APP， 先通过小额返利对受害人进行洗脑，建立信任后，再诱导受害人通过线下购买黄金并交付的方式实施诈骗，以此规避警方的资金流监管。
9: 后来就感觉还行，然后我就买了150克黄金准备线下交易，要不是派出所上门提醒，我这十几万的损失就追不回来了，很感谢警方，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
2: 为了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民警指导当事人稳住嫌疑人，按原计划进行交易，并提前在约定地点布控蹲守。6月2日，当嫌疑人李某现身准备取走黄金时，被守候多时的民警当场抓获，150克黄金被全部成功拦截，为群众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
10: 这类新型诈骗是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的新套路，核心特点就是脱离线上资金交易，利用黄金变现，线下交付，规避监管。诈骗分子用高额理财收益为诱饵，以小额返利洗脑，再诱导受害者购买黄金进行交付，隐蔽性极强， 迷惑性极

0: 高。
1: 事后，民警对当事人展开了一对一反诈教育。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段先生与妻子婚后共同全款购入商铺，登记二人名下共同共有，二人正在诉讼离婚，尚未分割财产。段先生私自与租客签订5年租赁合同，妻子得知后不认可该租赁协议。段先生咨询，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共有商铺，一方单独出租合同有效吗？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这个问题啊，需要分情况判断。依据民法典规定，处分共有不动产必须经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况且长期商业出租不属于家事代理范畴。段先生在离婚诉讼期间没有征得妻子同意就将商铺出租，侵犯了妻子的知情权。第一种情况，如果租客不知情并支付了合理租金，已经实际承租，就构成善意相对人，那么租赁合同啊继续有效，妻子呢只能在离婚纠纷案中要求段先生分割租金收益。第二种情况，如果租客明知段先生夫妇正在离婚，并且商铺是夫妻共有的情况下仍签约，那么妻子就可以主张合同无效，要求租客腾退商铺。
2: 常女士外出丢失手机一部，被路人蒋先生拾得，蒋先生带回家后发现手机有密码解不开，便直接扔进了小区垃圾桶。常女士丢失手机报警后，知道了蒋先生捡到后又丢失的行为，常女士要求蒋先生赔偿，蒋先生觉得自己又没拿到手机，拒绝赔偿。那么捡到遗失物又丢弃后需要赔偿吗？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蒋先生应当向常女士赔偿手机损失。依据民法典规定，拾得遗失物的人负有返还、妥善保管的义务，无法解锁手机并不是丢弃的理由。正确做法是联系失主或者送交公安部门，而不能随意处置。蒋先生明知手机是他人的财物，仅因为解不开密码就将其扔进垃圾桶，故意导致手机灭失，因此蒋先生需要按照手机现存的市场价值进行赔偿。
2: 樊先生名下有一套住房，再婚老伴儿无自有房产，樊先生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为老伴儿设立终身居住权，子女强烈反对，主张房屋未来由子女继承，拒绝配合办理登记。樊先生咨询房屋所有权人是否有权单独为他人设立居住权。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樊先生作为房屋所有权人，有权为再婚老伴设立终身居住权，子女无权阻拦。民法典明确规定，所有权人对自有房屋享有完整处分权，设立居住权属于合法物权安排，无需子女同意。子女呢，仅享有未来继承的期待权，在房屋的产权没有过户前，子女呢无权干涉樊先生行使权利。另外，设立居住权仅需要樊先生与再婚老伴签订书面合同，共同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登记，登记机关不得以子女反对为由拒绝办理。
1: 消防员假期遇火情，挺身而出快处置。
5: 我是一张破伞被火吞的警车响。
1: 男孩手指被卡，消防紧急解救。
6: 这个手的两个手指卡在中间。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进入。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

0: 好碰到我的一个也是消防员的朋友，我们干消防的，对烟火特别敏感。突然看到一栋居民楼在往外面冒浓烟，本能反应就是出事了。
1: 发现附近一栋建筑冒出浓烟后，凭借职业敏锐度，两名消防员立即判定现场突发火情。
2: 大家不要慌，我是消防员，
3: 喊灭火器没得？灭火器，我是消防员，我是消防员啊。
0: 到了楼上以后，现场所有人都特别慌，因为我当天穿的是便装。为了稳住大家情绪，我马上大声喊，告诉大家我是消防员，让大家不要慌。
1: 由于休假期间，两名消防员没有身穿火焰蓝制服，为了稳住现场情绪，两人立刻大声表明消防员身份。此时房间内的明火已经窜出，火势正处于蔓延的阶段。两名消防员十分的清楚，初期火灾黄金扑救时间极短，如果不能快速压制火势，后果不堪设想。
0: 当时现场群众也很积极，都在拿灭火器帮忙灭火，但是普通人没经历过火情，太紧张了，手都是抖的，没对着火根打，全都是无效喷射。我马上招呼大家不要乱喷，不要浪费灭火器。
1: 由于火场浓烟很大，消防员快速找到了楼层应急逃生箱，戴上过滤式逃生面罩进入火场灭火。两名消防员统一收集现场可用的灭火器，精准对准火焰根部喷射，有效地控制了火势蔓延，为消防救援力量到场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
0: 没过多久，我们就听到了消防车的警笛声，听到声音的那一刻，我们心里一下就踏实了，队友来了就稳了。专业救援队伍到场之后，迅速铺设水带，开展处置，我们就在旁边全力配合帮忙，最后顺利将火扑灭。
1: 无独有偶，在宜宾市叙州区一小区内，一辆私家车突发自燃，现场浓烟四起。宜宾市翠屏区古塔路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刘国东正在家中休息，听到楼下呼救声后，他立即赶赴了自燃车辆现场。同样是休假时段，同样没有身穿火焰蓝制服，刘国东依旧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在大家的配合下，车辆初级火势被快速压制，为消防队伍到场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
0: 其实对我们消防员来说，灭火救援已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不管穿的是制服还是便装，看到险情，看到群众有危险，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去，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1: 休假不离职责，我们的消防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使命与担当。
4: 一场始于社交软件的网恋，竟然是一次精心谋划的骗局。近日，在山东聊城工作多年的张先生来到聊城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报案，称自己为了参与投资转账17万元，现在资金无法赎回，怀疑遭遇了诈骗。
1: 张先生前段时间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女网友，两人谈起了网恋。后来这名女网友向张先生透露了自己的职业。
5: 我那时候还抱着一个侥幸心理，感觉好像这是就是那个资金链拿不出来，时间长了还会拿出来。一到这里的时候，那民警就说了，你肯定是遭受了那个诈骗了，是证券公司的，是外围维护人员，这就是说有时间到上海去维护了。他说接通了的后台程序，开始我也不相信，但是在接触中，他把他的账号还有把他的那个投注的那个网址啊什么东西都告诉我用他的账户来投，所以还挺可观的那种，还极限中途的极限也能提出来，所以他就是失去了那种警戒心了。
1: 随后女网友鼓动张先生参与投资，已经有所动心的张先生便尝试投入一些资金，果然获得了可观收益。
5: 投资进去的时候，一天都是说是1000多、2000多，投资多的就是一天都是10000多，好像就是一个老师带学生的，一步一步把你带进去，挣钱好像很容易很容易的那种。
1: 接下来，被高收益冲昏头脑的张先生一次性投入了17万元。 但这一次他并没有等来预想中的结果。
5: 说你已经违规了，说你跟后台的他们那个后勤人员已经有什么串通啊，说你是违规操作了，说就让你把资金，就是说想出各种方法让你资金冻结里面，还要投钱进去去充证，就是说再打个90,000块钱进去才能话把这个钱，所有的钱才能拿回头。我也跟那个警官说了，警官说你的钱千万不要回头，再打的话还是水漂，没用的，所有的钱都不回头了。

0: 我们这个勘查哈，当场就可以判断这个受害人是遭遇了一个杀猪盘诈骗。
1: 民警立即对17万元的资金去向展开调查，发现这笔钱打入了福建省一女子账户内。
0: 经过福建警方迅速侦查，查明该收款人同样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该受害人在不明平台上进行投资理财，并且被诱导使用他名下账户收取了17万元。骗子说这是他所谓的这个佣金，但是呢，要求他将该笔现金全部取出，交付到指定地点，称会有一名这个资金专员在所谓的指定地点将这笔资金全部拿走，作为他的这个投资再充值。
1: 目前17万元涉诈资金已经全部返还至了受害人账户内。
0: 在这里，我给大家做以下提醒：第一，网络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被陌生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第二，投资理财要选择有国家或行业认证的正规投资理财平台；第三，如不幸被骗，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拨打110报警求助。
2: 近日，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典型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母子因家庭承包土地分配产生巨大矛盾，亲情险些彻底破裂。
1: 王江的父亲2022年去世以后，家里的土地由母亲一人耕种。王江想把属于自己和妹妹的那份土地分出来，协商多次，母亲没同意。于是2026年春耕的时候，王江带人强行耕种了全家四口人共13.2亩的土地。
3: 因为他打我才被他起诉的，两口打我的。
1: 王江的母亲到地里阻止王江耕种土地，没有成功，随后向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把儿子儿媳告上了法庭。
4: 就是老头去世以后，他自己去，没有通过我，也没有通过他，没有通过我，就是。
5: 那老头什么时候去世？
4: 2022年。
6: 家庭承包土地归农户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共有，土地承包权益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家庭成员不得擅自侵占、剥夺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土地权益。
1: 按照法律规定，这13.2亩土地承包权益归属王江的父亲、王江的母亲、王江的妹妹、王江4名家庭成员。按照人均分配的原则，四人各享有3.3亩的承包土地权益。母亲或者王江强行耕种全部土地的行为，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6: 家庭成员之间因土地分配产生纠纷，实属得不偿失。土地可以确权分配，但亲情无法重来。面对家庭财产、土地纠纷，家庭成员应当秉承尊老爱幼、互谅互让的传统美德，理性沟通、友好协商解决矛盾，切勿因一时的利益争执激化矛盾，伤害至亲，既触犯法律底线，也违背道德伦理。
1: 法官耐心的释法明理，向双方解读农村土地承包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每个家庭成员都享有合法承包权益，同时结合母子亲缘，劝导双方放下争执，互谅互让，珍惜亲情。
7: 就13.2亩，
5: 一共就13.2亩，那就是他自己那个分得这个经营权证的3.3亩，然后各4.95亩吧，是这意思吧？
3: 对。
5: 被告，行吗？行哈。同意诉讼费谁承担？
3: 被告承担，我承担不了。
1: 承办法官多次组织双方的当事人沟通调解，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协议。王江的母亲分得个人承包土地3.3亩，王江与妹妹除了本身的3.3亩，又平分了去世父亲的3.3亩，也就是王江与妹妹各分得土地4.95亩。诉讼费由王江妹妹自愿承担，这起土地承包纠纷圆满化解。
6: 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家庭财产纠纷案件中，始终坚持法理与情理相融，优先以调解方式化解家庭矛盾，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守护家庭和睦，弘扬优良家风。
8: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 你以为登录时输了手机验证码就绝对安全了吗？今天要告诉您，有一种新的攻击，它既不偷密码，也不猜答案，直接在中间搭一座桥，把你输入好的账号、密码、验证码全部打包带走。北京网警啊，刚刚发布了紧急预警，这种技术叫做 AITM 中间人攻击。浙江桐乡警方破的一起案子里，就把这门黑科技说得很直白：犯罪团伙劫持你和服务器之间的通话，几块钱就能让你玩上几百块的正版游戏，但是你下载的破解程序里随时藏着密码。更危险的是，这套手法已经蔓延到了高考志愿填报。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就是中转陷阱。专家说，攻击者偷的不是你这一次的密码，而是一张登录成功后的临时通行证。你在假入口里正常输手机号和验证码，骗子同步拿到通行证，之后就能在你不知情时冒充你进入账号。怎么防？记住两条：填报志愿这种关键操作，不要用公共免费 WiFi， 用手机热点最安全。输入信息前要看一眼浏览器的地址栏，如果弹出证书不安全的警告，不管页面做得多逼真，立刻关掉。最后要记住一句话：验证码挡得住破解，挡不住被骗。不点来路不明的链接，别给中间那些窃听的人一秒钟的机会。
1: 男孩手指被抢，消防紧急解救。
9: 这个手的，两个手指卡在中间。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进入。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六月是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为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财产自保能力，连日来江西赣州寻乌、安源两地开展防范非法金融主题宣传活动，将反诈防非知识送到基层群众身边，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1: 在寻乌县金融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走进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和居民家中，向群众讲解非法集资、

0: 电信诈骗、养老诈骗、虚拟货币炒作等非法金融活动的常见手段和现实危害。
1: 大家投资理财一定要提高警惕，天下不会掉馅饼。凡是鼓吹低风险高回报的产品，多半都暗藏着骗局。
0: 安远县金融服务中心联合多部门开展了防范非法金融反诈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发放科普手册、面对面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结合本地真实受骗案例，向群众细致讲解非法集资、违规网络借贷、养老金融诈骗等高发非法金融活动的作案特征、行骗套路与识别方法，深度剖析高收益回报、保本稳赚零风险等极具迷惑性的金融陷阱，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理性投资观念，自觉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
2: 平时经常在网上能够看到一些理财产品的推送，我们作为居民嘛，分不清这些理财产品是真是假。经过了这次的宣传，我们能够更好的分清哪些理财产品是否真实的存在，然后能够保障自己的自身权益，然后不会说自己上当受骗。
3: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本土化的以案说法宣讲，同时持续加大乡镇居民非法金融风险隐患排查力度，把金融安全防线筑在基层一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实实在在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4: 前段时间家住重庆的罗先生谈了一位女朋友，就在罗先生和女友热恋之际，女友的老公却找上门来。原来啊，罗先生的女友其实是一位有夫之妇，这让罗先生十分尴尬。
0: 35岁的罗先生住在北碚区缙云新居小区，平时在小区附近做一点小生意来维持生活。离婚后有一个12岁的儿子跟着他。去年12月，他认识了一位甘女士。
5: 对方他自称他是离异了，我在跟他两个儿子耍。
0: 罗先生觉得甘女士的条件不错，两人很快线下见了面，感情逐步升温。交往期间，甘女士还住进了罗先生家里，两人还多次外出旅游。今年春节期间，罗先生去了甘女士的老家，拜访了对方父母。
5: 真正的耍，但是都见了对方的父母的。他把我带回他们老家见他的爸，见了3次。他跟着我回我老家也回了3次。
6: 本来亲属感情好啊，他在屋里还帮他招呼的。
0: 罗先生说，两人交往之后情投意合，都是冲着结婚去的。所以甘女士遇到困难，她也力所能及伸出援手。
5: 家里人生病就一直找要求要我跟他转钱，还有就是那个他说他有某某贷款借了别人私人的钱，一直就是要求那些要我跟他还，帮忙跟他还。想的都说两个人毕竟聊得来嘛，已经确认了恋爱关系了嘛，我都说没得什么，我都直接你把钱给他转了，你转了一部分。
0: 然而今年3月中旬，罗先生和甘女士一起逛街，突然一位陌生男子出现，对方自称是甘女士的老公，当街高声斥责罗先生，
5: 就跟他一句，他说我分都没离，你既然就跟他两个耍起了还要跟他两个同居住在一起嘛，他都说我犯了重婚。很吃惊的就是那突然出现个男的，
0: 交往了几个月的女友竟然是有夫之妇。被甘女士老公斥责之后，罗先生尴尬不已。为了核实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上了甘女士。
7: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还没离婚吗？跟他交往的时候。
8: 他知道的呀。
7: 这就是你刚说的，你们是感情不好，然后想就说正在办离婚，是这个意思吗？你跟他说的。
8: 对。
7: 你的意思还是愿意跟他在一起，是这个意思吗？
8: 对，后面弄好了可以啊。现在我跟他两个人只是说现在处于冷静期间。
0: 对于甘女士的说法，罗先生表示，对方压根儿没有告知过他婚姻还在存续状态。对此，甘女士解释说，她并非故意隐瞒自己的婚姻状况，因为她和丈夫的感情已经破裂，丈夫不同意离婚，所以离婚手续暂时没有办完。甘女士并不希望结束和罗先生之间的感情，而是提出一个冷静期，双方暂不联系，冷静之后再决定是否分手。对此，罗先生表示，他 他已经无法信任甘女士，希望尽快结束这段恋爱关系，并要求甘女士退还45笔微信转账，共计29500元。甘女士告诉记者，她确实收过罗先生的微信转账，但她也曾经转钱给罗先生，而且她的转账金额并不比罗先生少。
8: 没有给的，没，我也给了钱啊，那时候我们俩都花了钱。
0: 对此，相关律师分析认为，两人谈恋爱期间如果存在一次性的大额转账，可能会被法院认定是借贷关系，受让方理应返还，但如果是小额转账且可能被认定为赠与，或者属于恋爱期间双方共同开销的合理费用。目前罗先生已经提起诉讼，要求甘女士返还相关款项。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市民朋友，恋爱期间转款花费一定要慎重。另外，目前个人的婚姻信息已经全国联网，出于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目的，双方在建立恋爱关系前，在征得对方同意后，可以互相查询对方的婚姻状况，以防发生罗先生遇到的尴尬事儿。
9: 我们看到片中离异带娃的罗先生是真心想要重新开始一段新的婚姻关系，带着自己的女友不但是见了父母，同时在女友出现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还慷慨解囊，而反观这位女士甘女士呢，还隐瞒婚史，同时以各种理由向罗先生索要钱财，我想她的行为是令人气愤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你看在这起案例当中哈，我们觉得这个罗先生都已经把女友当中的是自己人了，但是却发现女友啊刻意隐瞒了自己有这个婚姻的事实，同时以结婚为目的，相反来向罗先生索要钱财。罗先生总共是转了29000元啊，用于帮扶这个甘女士，但是甘女士说这是我们的共同消费。那我们怎么来区别恋爱或者婚姻关系当中的这种共同开支或者是借款，他们的区别核心标准在哪？
10: 这个其实不难，因为呢他提出是共同的消费，那我们就把原来转账的过程之中共同消费的项目在哪里，共同消费的发票，共同消费的物品和当时消费的这种事实和时间段推算出来，是能找出哪些是共同消费的。例如两个人一起去看电影，两个人一起去坐飞机，两个人一起玩啊，去这个买旅游景票，景区票，这种可能是共同消费，这能查得出来。如果是说这些个说是共同消费，但是没有下文，没有下落，没有指向的这个对象，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说的就是假话。
9: 那罗先生是以我们是恋爱关系，甚至未来可能是婚姻关系，才进行的这种转账和帮扶，可是甘女士恰恰就利用了这点哈。那么她认为，那我们既然是恋爱关系，这就应该算恋爱期间的赠与。可是如果他们连恋爱和婚姻的这个基础事实都不能成立，因为他有不合法的地方，那是不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要求我当初把转给你的钱全额退还回来？
10: 其实罗先生他这种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他这种赠与行为呢是符合民法典关于撤销方面的规定，他是以婚姻成立啊这个目标去的，但是呢本身这个女士跟他进行恋爱的过程中，这种婚姻就不可能成立，因为他已经是这个结了婚，所以说呢他俩马上达成结婚的目的是不能实现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种赠与是以可撤销。
9: 那如果女方是以共同生活双向转账为由来进行法庭上的抗辩，那司法实践当中如何进行采信呢？
10: 双向转账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记录或者说通过银行卡是能进行核对的。那么双向转账，他认为双向转账是因为基于恋爱关系，那么罗先生认为也是因为恋爱关系。那么在这个双向转账的过程之中，我们就认真看一下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转的账，转了什么账，把这个事弄清楚以后就能击穿这个女士的谎言。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下，那她就应该承担返还的这个义务。
9: 那在这一系列的行为当中，我们想问问是不是有重婚的嫌疑？
10: 在这个案件之中，通过这个事实和双方的表现来看，这个女方还是涉嫌了 啊重婚罪的，因为呢重婚罪是明知他人有配偶，或者说呢自己有配偶，然后隐瞒这种事实与他人呢进行这个以夫妻名义进行同居共同生活，
11: 嗯，
10: 这样的话呢就是扰乱我们的社会管理秩序，它是构成啊重婚罪的。
11: 嗯，有句话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薅。我觉得在今天的婚姻关系当中，首先是要以爱情为基础的，虽然诗里所说的是爱情价更高，但是爱情实际上呢是无价的。另外在爱情当中，任何以欺骗胁迫的方式来限制和剥夺他人的财产自由、婚恋自由和人格自由，这都是法律所不支持的。我们相信在法律的框架下，罗先生一定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4: 近日在浙江余姚，一名7岁的小男孩在小区公园里玩滑滑梯的时候，不慎将手指卡在了滑滑梯一侧护栏的缝隙间，急需施救。接到报警后，当地公安、消防等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营救。请看报道。
0: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通过观察发现，男孩右手小拇指卡在了约2米高的滑梯右侧护栏和遮阳棚两根固定杆子的缝隙之间，稍微一碰男孩手指就会出现疼痛。
12: 近处以后才发现他那个就是这个手的两个手指卡在中间，当时应该是小孩子应该是已经没有知觉了，他是感觉已经麻木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那个血液手指那边血液是流下来的。
0: 据了解，男孩当时正在小区的公园里玩，在玩滑梯的过程中不慎将右手小拇指夹在了护栏中间的缝隙中，家人在采取了多种办法也没能将手指救出。了解情况后，现场消防人员立刻展开了救援，由于缝隙较小，防止对男孩的手指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无法使用大型破拆工具。
12: 我们首先是架设拉梯，然后有一名消防员上去拿无指锯上去进行切割，上方小孩子上方，然后另外一名消防员用衣服遮住他的那个视线，让小孩不要看到，然后我们发现切割以后他那个手指仍拿不出来，然后再重新将切割的无指锯换成扩张剪，将缝隙扩大。
13: 稳住啊！你撕到痛的话讲啊，痛的话讲啊。能松吗？能松吗？
0: 最终，在经过5分多钟的处置，男孩手指被成功救出，并及时交由现场的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较劲，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温某志是一名尿毒症患者，为了谋取私利，他心存侥幸，仗着特殊的身体状况，把法律当作儿戏，沦为了网络电信诈骗的帮凶。节目的一开始，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板块。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这是温广志，刚才过去这个，他把车就停在这儿。这是亲哥俩。
2: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房山分局的侦查员来到了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当天，侦查员要抓捕的是两名电诈犯罪的工具人温某凡和温某志，二人是亲兄弟，哥哥温某凡负责指挥。

0: 弟弟温某志负责取线，
1: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2: 他弟不是有房子吗？他哥没有，一旦抓他哥，他哥肯定是被打死。
1: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0: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3: 这起案件首先是它的案值比较高，其次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下游的洗钱方式上有一些不同。
0: 案发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牵动房山分局成立专案组，侦查员走访调查发现，该案的两处交易地点均隐秘设置在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的荒地，地处偏僻，人员流动小。
1: 刚才咱俩看人在这儿，
4: 对，
1: 咱们是这么兜过来的，
4: 对。
1: 他开车一般，他拿完了这个，夸到这儿，夸到这儿，
5: 就放在这个第二个电线杆上，就这电线杆，昨天三次全在这儿。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的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事主，就被害人把钱放下。
0: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该男子反侦查意识极强，提前在交易点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诵经过程，实时观察现场动静。
6: 有摄像头，
5: 看
6: 摄像头看了，
5: 看见了是吧？
6: 方块这么大，
5: 放在这儿了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摄像头了，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金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那个就是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0: 连日蹲守过程中，嫌疑人始终高度警惕。抓捕当日下午，突发降雨天气，路面空旷，人烟稀少。侦查员预判，嫌疑人大概率会放弃本次交易。
7: 快点走吧。
5: 不会，不到点不能走。
2: 到几点？
5: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他怎么着也得，如果要是不接活，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回去。害怕丢，这成本。
7: 站，慢点，
8: 站。
0: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实物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5: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坐车的时候是可以抓的，
1: 他干之前得扫两圈，看了吗？看了吗？过来扫去了，过来扫咱这车了。
7: 对，
1: 把车
7: 卸了。
5: 来活了，先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这个事情就到
9: 了。下来了。
5: 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
9: 放了，他没包，
5: 他没包，
9: 手里没包。
5: 放了，不用抢。
0: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10: 那个广志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5: 在我们前面呢，
11: 是，
5: 别着急。
11: 我现在小脸在这儿呢。
5: 刚右转，马上进去左转了，动手说啊！
11: 看到了，上！
5: 别动！
12: 快了，下车！下车！
5: 扣了！
12: 叫
5: 什么呀？
13: 大声！
14: 温广凡。
5: 对，
14: 兄弟给我钱，让我把钱给他拿着。
15: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
14: 哎。
15: 别较劲，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0: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 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实时监控现场，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线，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3: 其中温某志由于身患尿毒症，我们依法予以取保候审，但该人多次参与涉诈违法犯罪，此次又涉案金额巨大，主观恶意深，社会危害性大，公安机关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查清全部犯罪事实，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建议从严惩处。
0: 专案组现场起获受害人被骗现金33000元，依法扣押摄像头一部。目前涉案三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房山分局刑事拘留。
3: 无论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协助转移涉诈赃款，均涉嫌刑事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公安机关也将持续深耕电诈黑规产业链，坚持全链条打击，零容忍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4: 一念之差，万劫不复。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些年来，随着公安机关打击的不断深入，毒品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危险的方式渗透进我们的生活。而前不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了一起典型案例，不法分子将毒品藏匿于快递包裹当中，假借网购保健品之名进行违法毒品交易。
8: 干什么啊？干什么啊？
13: 有的，对啊。
0: 这是抓捕现场执法记录仪记录的画面，民警在快递驿站门口将准备取件的王某当场控制。
8: 知道抓什么事吗？
13: 不知道。
8: 不知道是吗？
13: 对啊。
16: 快递干嘛呀？
13: 就是我一个那个啥，一个朋友，他说给我寄点东西，我不知道啥，我都不知道啥，我要问快递啥，我说他今天到了。
8: 今天到是吗？
13: 对啊，他说今天到，我就打电话问了一下，他说下午2-3点送过来。
0: 面对民警的质问，王某显得一脸无辜，一口咬定自己不清楚快递内是什么物品，只说是抖音认识的网友给自己邮寄的物品。
17: 当时他这个东西呢，因为是寄送到这个快递点，不是到他家里，所以当时民警就带着他一起到这个快递点，把他这个包裹找到，然后当场打开了这个包裹。
0: 包裹内的物品让人十分费解，里面仅有一件王某此前寄给对方的黑色外套，还有一双来历不明的旧鞋。正常网购保健品为何会附带一双旧鞋呢？这个反常的细节立刻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高度警觉。
17: 首先我们觉得他买的这个方式和邮寄的方式就比较异常，因为我们如果正常的从网上购买什么东西，肯定是对方给你发这个包装好的这些东西，但是他呢是先给对方寄了一件破旧的衣服，然后对方呢再给他寄回来这件衣服，同时呢又增加了一双鞋，然后最后呢是在这双鞋里发现了这个毒品。
0: 民警对这双旧鞋进行了细致的拆解检查，一番查验后，终于在鞋底夹层里找到了藏匿的疑似毒品的不明白色晶体。
17: 它这个是冰毒，是21.28克。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如果是超过10克的这个持有冰毒的数量，就构成了这个非法持有毒品罪。
0: 依据刑法第348条规定，持有冰毒10克及以上，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涉案冰毒净重21.28克，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随后因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王某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面对铁证如山的物证结果，王某依旧心存侥幸，坚称自己对涉案物品是毒品一事毫不知情。
13: 我又没有犯法，我不知道是毒品，就是我的意思是，我要知道是毒品的话，我立刻就报警了，我不缺钱。
0: 王某今年30多岁，和他人合伙经营着2家修脚门店，平日闲暇时总爱在夜间刷短视频，他长期浏览各类宣称提升性功能的保健品短视频，也正是这些视频让他搭上了线上的毒贩。除此之外，通过勘验王某的手机，检察官发现王某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里出现了大量几十公斤货物，红的、白的等暗语， 对方还叮嘱王某，收货遇到紧急情况，直接丢弃包裹。

0: 多数细节都能证明这绝非普通的保健品交易。
1: 如果咱们购买保健品呀、这些网购的时候，肯定是这种一箱啊或者一盒这样购买，但是他跟对方的聊天中呢，对方就提到我有几十公斤的这个东西，他和对方的聊天记录里面就能够看到他问对方红的多少钱，白的多少钱，还让对方发一些来试试，还提到过这个发货的方式都不是这种正常的和符合常理的。
2: 第一，我没有赚钱；第二，我没有收获。对，有啥就把我带过来。你有证据的话，你证明我确实是购买这东西了，我确实是知道啥。
0: 检察官结合全案证据认定，现有材料无法证实王某存在贩卖毒品的牟利行为，因此不构成贩卖毒品罪，但其在交易流程、沟通话术多处明显反常的情况下，依旧主动对接物流、等候收件，其非法持有21.28克冰毒的行为，完全符合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定构成要件。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跟上家的这些异常的聊天记录，包括他邮寄的这种隐蔽的方式和不符合常理的这个方式，通过对他释法说理，以及我们在审查起诉期间对他进行相关的证据开示，最后也是王某表示认罪认罚，法院最终也是判决王某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判了有期徒刑1年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据检察官介绍，非法持有毒品存在明确的入罪门槛，冰毒持有量超过10克即构成刑事犯罪，而贩卖毒品无数量门槛，无论多少克都构成犯罪。检察官表示，本案是当下典型的网络新型涉毒案件，毒贩利用短视频平台引流，依托快递物流藏毒，以保健品为伪装，极具迷惑性，极易误导普通群众误入歧途，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的药物滥用。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在626国际禁毒日前夕，40余个家庭和初高中学生代表在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这个平日里神秘而又陌生的地方，展开了一场沉浸式的禁毒教育。
8: 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不仅肩负着对吸毒人员开展教育康复矫治的职责，还同时肩负着对社会公众开展禁毒教育的职能。
9: 这篇呢所陈列的都是咱们的仿真毒品海洛因摇头丸，五颜六色的摇头丸。
10: 毒品就是国家法律管制的那个以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第一个大家看一下，就是海洛因。海洛因号称毒品之王，上个世纪末包括本世纪初滥用最多的就是海洛因，它的成瘾性非常大，而且危害特别大。但是经过咱们国家的不懈的努力，现在已经得到很好的遏制。
8: 毒品模型让家长和同学们直观鲜明地了解了各种毒品的样态。民警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出现的具有极强隐蔽性的新型毒品，
11: 可乐、奶茶粉呢，这个跳糖也是啊，一种新型的毒品，伪装非常的好。坏人把这些毒品啊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食品当中啊，就是来麻痹我们，所以我们要提高这个辨别能力。在个陌生的环境里，如果你陌生人给你们送来食品和水，那你们怎么办呀？啊，对了，非常的棒，一定要说不，一定要拒绝，好不好？
12: 我来问一下这个稍微大点的朋友们。啊，这位朋友，你认识这个毒品吗？
13: 这个叫依托咪酯，隐藏在电子烟里。
12: 电子烟里。
8: 针对初高中学生，警官们专门讲解了伪装成电子烟的毒品依托咪酯，不法分子以带来快乐、放松身心等话术，诱骗防范意识薄弱的初高中学生购买。吸食这种电子烟后，可以导致人头晕目眩、下肢无力，长期吸食对中枢神经系统将产生不可逆的伤害。
9: 现在咱们到了这个人体器官的区域，吸毒以后对人体器官损伤是非常大的。这个白白胖胖的核桃仁一样的就是大脑，这是咱们人正常的大脑，它能够管理情绪，帮咱们做决定。那这个已经被烧坏了、泛红了的大脑，就是吸毒以后的大脑了。吸毒以后呢，毒品会导致大脑出现幻觉，然后脾气暴躁，不受控制。那么有的同学就要问了，那不吸毒了他能不能变成以前那个样子？他是不能复原的。所以小朋友一定要记住，毒品对大家的破坏，那就是终生的破坏王。
8: 在参观和互动体验后，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还安排了文艺演出和戒毒经历分享环节。两名戒毒学员以吸毒和戒毒的亲身经历给青少年以警示和教育。
14: 吸毒对两个字眼是如此的刺眼与不堪，我总是抱着侥幸心理，所以我理应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8: 刘东今年24岁，半年前开始强制隔离戒毒。刘东自幼父母离异，跟随爷爷奶奶生活，17岁时他便沾染了冰毒。
15: 朋友诱惑下第一次尝试了冰毒，在他家，当时身边的人都抽，自己不抽也不会求人家。我自己也好奇到底是什么感觉，三天不吃饭，
16: 三天过后
15: 就睡觉了，熬了三天都受不了了。
8: 三天后他体力不支，昏睡不醒，再次清醒后整个人像散了架一样，每个关节都疼痛难忍。刘东说，在娱乐场所他还触碰过另外一种东西，
15: 就打气儿消气，买了一堆那个，一堆碗打气儿喝酒。
8: 笑气其实就是一氧化二氮，这是一种无色带淡淡甜味的气体。这种气体原本用于产科、牙科等手术中的轻度镇痛麻醉，在食品加工领域用于奶油发泡。不乏商家却将罐装的一氧化二氮冲入彩色气球中售卖，俗称气球、奶油氮、嗨气球。在酒吧、KTV 等场所中，青年群体滥用居多，靠直接吸入获取快感。
16: 抽完之后什么感觉？
15: 晕、开心、三秒钟缺氧，就那种感觉，反正会让你出幻想，耳朵一溜回声。
8: 吸入笑气后，大脑受到刺激，产生短暂亢奋，出现幻觉，面部肌肉失控，形成诡异嗤笑。不要以为这是真的开心，这是大脑受到刺激而导致面部神经失控。笑气会永久氧化灭活人体维生素 B12， 而 B12 是保护神经造血的必要物质，损伤大多无法完全修复。长期吸食笑气不仅会对青少年的大脑造成永久性损伤，还会引发脊髓病变，损伤肝肾肺部。笑气作为化学物质暂未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神经药品目录，不属于法定毒品。 但笑气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受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严格管控。戒毒学员刘东告诫在场的青少年，切莫听信不法分子所谓笑气不是毒品、玩玩没事的谎言，不要让好奇毁了健康和人生。

0: 在酒精的刺激和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明知道是毒品，可还是迈出了错误的一步。
1: 戒毒学员李浩毕业于中国顶尖的艺术院校，毕业后便开始从事影视制作，他还开了自己的公司，他的业务风生水起，可原本欣欣向荣的一切都因为毒品发生了转折。李浩说，他之所以吸毒就是因为无知，首先是对毒品会上瘾的无知。
0: 吸毒也是因为出差吧，在国外跟当地的朋友一块招待我，拿出来那些毒品吧，喝了点酒吧，就觉得也无所谓。
1: 李浩觉得吸两口无所谓，回国后李浩发现自己上瘾了，他渴望再次获得那种吸食后的快感。
0: 但其实真正接触上之后，你自己的意志力是跟想象完全不同，就是你只能持续的去吸食，持续的是随着你的次数会越来越多呀，量会越来越大，然后慢慢的就变得没有反应。
1: 在朋友的介绍下，李浩开始长期购买毒品。
0: 之后有完全没有时间观念，而且就是好几天睡不着觉，然后一睡觉之后就开会了，就跑。后来这公司的好多合伙人呀也好质疑，吸食完毒品之后，他对你的性格改变也很，让你非常的孤僻易怒。
1: 2025年，李浩的公司倒闭了，他只能在毒品的幻象中寻找自我满足。2026年年初，他吸毒被人举报，开始了强制隔离戒毒。当他得知要进行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时，李浩一脸茫然。他说，对法律的无知让他掉进了毒品的深渊。
2: 公安机关发现你有这个吸毒行为啊，还是给你改正机会，不光对你进行这个行政处罚，还要接受这个社区戒毒。但是如果你要是不改正，再次被公安机关抓获的话，那不光是行政处罚，同时还要对其进行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以后，也不是说你就不用再考虑戒毒这件事情了啊，你还要回到你的户籍地接受公安机关的管理啊，这个也是法律明文规定叫社区康复。所以说这个戒毒道路是非常漫长的，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啊，永远不要触碰毒品，不要吸第一口。
1: 在分享中，李浩告诫青少年学生要学法守法，切莫尝试毒品，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人生要走正路。
3: 今天能参加戒毒所开幕日活动，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也深刻的让我知道了毒品对个人还有家庭带来的巨大伤害，
4: 对我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尤其是这个器官的对比，我觉得不仅是对身体上这种不可逆的伤害，对精神上的这种摧毁才是更可怕的。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是我今天学到最重要的一句话。
6: 强制隔离戒毒工作不仅是执法工作，也是教育挽救、参与社会治理的工作。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戒毒专业优势，常态化的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与社区、学校、家庭共同开展多元化的禁毒宣传，为平安北京建设筑牢坚实屏障。
7: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 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网上看到有商家卖降三高的理疗产品，就去线下店体验，结果被工作人员忽悠，花了20000元买了10个疗程，体验了5个疗程后，我发现对方用的就是普通护肤品，根本没用，请问我还能退款吗？
9: 店家利用老年人对健康的关切心理，将普通护肤品宣传成能降三高的理疗产品，诱导李奶奶进行消费，属于虚假宣传，构成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因此，李奶奶有权要求店家全额退还20000多元的理疗费，并支付3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金60000多元。如果店家拒绝赔偬，李奶奶可以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 观众朱女士有一笔借款经过了诉讼，因为欠款人老刘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所以一直收不回来。老刘呢是退休职工，工资高于本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养老金。朱女士想咨询一下，她可以申请执行老刘的养老金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9: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离退休人员的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收入不足以偿还其债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离退休金发放单位或者社会保障机构协助扣划其离休金或者退休金，用以偿还该离退休人员的债务。但是在执行时，应当为离退休人员留出必要的生活费用。本案中，老刘名下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在保障他基本生活的情况下，朱女士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他的养老金。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0: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3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1: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

0: 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1: 我是演员王雷，
0: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1: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0: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0: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1: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1: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参加调解的呢是一个重组家庭，由于特殊的关系而引发的一些生活矛盾。重组家庭其实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见了，我认为重组家庭更需要情感的慰藉，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也是能够找到幸福的。父母都健在呢？
6: 对，都健在。
5: 听说是二婚是吧？
6: 对，
7: 我们是继子。
5: 哦，你们是继子女。
6: 对对。
5: 你们兄弟姐妹还有谁呀？
6: 还有一个弟弟。
8: 落座第一现场，王先生夫妇显得有些拘谨。他们告诉调解嘉宾，自己来自于重组家庭。
9: 他们俩结婚得有小30年了，他过来的时候都25岁了。知道吧？跟着妈她过来的时候，她都25岁了，结了吧？
10: 婆婆的儿子。
9: 啊，
10: 那小叔子呢？
9: 小叔子也是啊。
8: 王先生说，当初母亲和继父结婚时，自己和弟弟都已成年，基本都到了适婚年龄。但是跟别的再婚家庭不一样，母亲并没有把两个成年儿子留在老家，而是带着他们一起搬了过来。
9: 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了。
5: 老大，你跟原来跟这个继父关系怎么样？
6: 挺好的。
9: 我跟他关系都挺好。
8: 进了一家的门就是一家人，王先生从此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和继父相处得很好，干活也很卖力，一家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共同奋斗着。
5: 那你们那时候怎么住啊？他们再婚以后，
9: 当时就是对付的一二年嘛，完后来第二年，他们就是说过来的时候，邻居就有那个条件说给他盖房就娶媳妇儿。
5: 住了多长时间啊？
6: 都是一年多吧，都开始盖的新房。
5: 是谁盖的？
6: 也是从那我们过来，都说是我继父我们。
5: 你们一块儿？
6: 哎，共同盖的了都是。
5: 原来有几间，后来盖了几间，你还记得吗？
6: 原来有5间，后来又盖了5间。
5: 10间一共？
6: 哎，对。
9: 我们这个院是这样式的，对吗？这个是老房子，这个是新盖的房，也就是说他和他妈过来的第2年、第3年呢盖的这个房子。
8: 1991年，在母亲和继父结婚1年多之后，为了给王先生成家，继父帮衬着盖起了新房子。新媳妇儿顺利地进了门，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富有烟火气了。
6: 等盖上新房装修好了，我们都全住在新房里了，
5: 老房就没住了。
6: 对对对，我们就算是住了一间，老人住了一间，剩下有一个厨房，有一个客厅，属于占2间，这不一共是5间吗？
9: 就我们相处的跟亲的也没什么区别。
5: 你们俩照顾这个继父和母亲？
6: 对对啊。
8: 王先生说，继父跟自己虽然不是亲生，但父子感情十分深厚。就在这样有滋有味的日子里，一个幸运再次降临到了这个家庭。
5: 听说这老宅后来拆迁了？
6: 老宅和新宅我们都挨着。
5: 都拆了？
6: 都拆了。
5: 都拆迁了？
6: 对对。
5: 那按什么分的呀？当时？
6: 当时是分的是，他说上面给的安置面积是每人55平米，
5: 那就按户口呗。
6: 对对对，
5: 是吧？
6: 对，
5: 每人55平米。
8: 2020年，他们迎来了拆迁的消息，一家人紧锣密鼓地商量，看怎么签订拆迁补偿合同才最适宜。最终，他们形成了共识，那就是拆迁利益尽量最大化，同时还要保证老两口手里既有钱又有房。
5: 那都是谁是被安置人啊？你们家？你父母肯定。

0: 我父母，
1: 我们两口，
0: 我们
2: 那时候都有你了。
1: 我这不刚签，刚
2: 签，你刚签过来就拆了，还是拆完了以后签？
1: 我们结婚都七八年了，这就是头年拆的签。哦，
2: 你在呢，
1: 我在呢，几个月，嗯，
2: 等于你们俩的户口都在，
1: 都在。我小叔子我小叔子带俩孩子的户口都在这
2: 儿，也都在这儿啊，
1: 都是被安置人的面积。
3: 儿媳妇告诉我们，因为丈夫和公婆都为人比较老实，所以拆迁的事儿有不少都是自己帮着出的主意。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想着要把公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之后才轮到小辈儿们自己。
4: 我说爸，我跟你说，我想买楼，是吧？因为我们年轻，我说我给你个建议是什么？你岁数大了，你手多赚钱，少要楼，楼到时候你变不了现，你要有个病有个灾的，我们还能挣，要个85的楼。我说你不要楼还不行，我说你俩得有地方住去，这他得要个85，给他我说你要85的，你还要110的，啊，那我要85的，我说那你就定个85的。
5: 儿媳的想法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想办法将拆迁利益最大化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因为宅基地毕竟是公公的名字，所以一定要将想法跟公公沟通清楚，不能自己大包大揽做决定。
2: 那怎么分的呀？一人几套啊？嗯，
0: 分的是一人55平，老人两个老人他们一套。
2: 嗯，一套85的还是110的？
0: 现在他的名下是110的。
2: 110的啊。嗯，你们呢？
1: 我们一套135。
0: 135。我们又买了点儿，
2: 就是我买了点面积。
0: 对对对，
1: 我们俩是110的份额嘛，名额嘛，但是完为了老人我们在一起住，说咱再添再买25，
2: 添点钱啊，
1: 再添点钱，买25平不方便嘛，俩卫生间。
2: 哦，弟弟分几套啊？
1: 弟弟他们两套，他们三口人165平，他又添点钱，
2: 哦，也买了一个面积啊，等于两套，
0: 对，
2: 都落在他名下了。嗯，这130的落在你们名下了。
0: 对，
2: 那父母那个是落在谁名下了？
0: 我继父名下了。
2: 哦，落在继父名下了啊，这不挺清楚的吗？挺踏实的吗？一人一套啊，等于弟弟有两套，人家买的面积。
1: 这里头有故事啊。
3: 纸面上的方案毕竟只是初步计划，真正实施起来又跟之前想的不同。儿媳说这其中有故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4: 每个人55平，但是你要还人家，就是开发商还人家开发商1平顶1平，说你55平，你还我55平地皮。哦，啊，去掉这55平，我该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我1平地皮顶一层楼，没有那个地皮呢，你要掏1350，完了我还给你55平，只要你有户口，你就享受的安置面积，但是你必须就说你得像买的地皮似的。是这种形式啊，不是说是拿
6: 地皮抵一抵，
4: 哎，不是说拿地皮，说是我有100平地皮，我可以换100平楼，这个不可以。
5: 我们经常听到当事人说，拆迁每人有55平米，所以自己有55平米的房子，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55平米指的是每人55平米成本价的购房指标，并不是指有55平米的房子。大家不要弄混淆了。
3: 儿媳解释说，拆迁给每个人安置了55平米的指标，这个面积需要用对应的地皮来置换，这就涉及到了宅基地问题。关于他们家的宅基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核实。
4: 这边的宅基地呢，确实是老爷子他们的主宅，就说宅基地啊。但是他们过来的时候有这个约定，他们怎么有这个？不是，就说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了是吧？他有房基地，有咱们共同盖个房子，管是怎么地方，搁这娶媳妇，搁这养我到死，养我到老。
3: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此次拆迁涉及到的宅基地其实全部在继父名下。但王先生结婚后盖的新房是一家人共同建造的。
4: 我说这个院你给我吗？他说我给你，我不给你我给谁去？啊，我说那你要给我，这个院归我说了算，那个院归你说了算。完了就说你不想，你想买楼，你拿你这个买，你但是你不能说超过你这个院的价钱，是不是？
0: 我弟弟都一直都是基本上没在这住。
2: 没过来，
0: 哎，他一直在外面打工。
4: 老爷子说，我也不指他养活了，我家东西我不给他了。我说行，爸，你说话就行。
3: 儿媳表示，公公曾经明确跟自己说过，老房子的宅基地归父母，新房子的宅基地归。

0: 大儿子家。既然有了公公的首肯，为了拆迁利益最大化，儿媳妇儿便做了这样的安排。
1: 这个妈是我们俩共同的妈，对吗？就是他哥俩的妈，但是父亲是继父。父亲呢是现在就是说那什么呢？我跟老二我们这么商量的呢。我说老二，爸说了，这个家里头地皮吧，他不给拉倒，我也不争，我也不要，对吗？他嫂子你看着办吧。我说别说我看着办，你一共165平，你看着弄，对不对呀？我说一共165平，反正你要说想要楼，我就给你一平顶一平。你吃亏呢，这个平往我留下；你要吃亏呢，你没吃亏别人身上，你吃在嫂子和你哥身上了。但是有一点，以后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
2: 哦，
1: 他妈现在他们妈我也不用你养活
2: 了。你们老大养活了，
1: 嗯，
2: 生养死葬都你们负责了。
1: 都我负责了，你就不管了。
2: 那让老二给你们什么呀？
1: 老二就是。他是165平，他给我80平，他有留85平的。
2: 哦，给你80平。
1: 啊，
2: 他当时答应了。
1: 答应了。
2: 写文字了吗？
1: 没写文字，就是电话有。
2: 就口头说的。啊、
1: 对。
3: 儿媳与弟弟协商赡养的做法呢，我们不赞成。老人的赡养和继承遗产并没有关系，赡养呢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不应该和任何利益挂钩。
2: 老爷子同意了没？
1: 当时同意了。
2: 当时同意了，也是口头的。
1: 啊，都是口头的。当时同意了，不同意我也办不成啊。
0: 儿媳说，经过自己的精细计算，自家用最少的钱得到了2套楼房，公婆得到了1套85平米的楼房和60万元拆迁款，弟弟得到了1套80平米的楼房。儿媳本以为大家这回能皆大欢喜，可公公却突然有了新的想法。
2: 那现在矛盾在哪儿啊？
1: 矛盾回来，那110，这老爷子名下的110是我的，是我定的，知道吧？我说爸，你替我担个110，老二呢替担个85。虽然就是咱各自名下啊，但是呢，咱们家以后呢，咱是有一次，你就说是免费更名，咱们来回换，你要你的85，110归我，是怎么着？还可以说那样事儿。
2: 那就按现在你说的就办去吧。
1: 嗯，
2: 办了没有？
1: 那这样事儿，我公公回头把他那110平，下黑签完这个单子，马上回头就跟我说，我小姑子回来了，回来说了，我把这个110平给了。
2: 哦，给小姑子了。
1: 啊。
0: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原来继父李老爷子还有个收养的女儿，如今老人想把自己名下这套110平米的楼房赠与女儿。这个变故让儿媳顿时慌了神。
1: 这个110，母老爷子就是给小姑子了。
4: 那你他名下的房子有什么可不能给的呀？
1: 那他是可以给，
4: 写的他的名字
1: 啊，可以给呀，可以给。但是回头我说爸，那你给了我们是一家的日子，对吗？一家的日子，那么我公公要是说把这个东西是他有权利，那么他给出去了，那么我是不是得看问问他？我说爸，那啥是我的？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是不是你不就没不给他给吗？啊，你们那个归你是吧？但是给我死了给你，你得写在我名下。
5: 你们的是指哪个？是指
1: 135？
5: 135
1: 啊，加在85。
6: 85。
5: 哦，
1: 得写在他名下，他死了给你。
0: 儿媳说，公公现在决定，不但要将其名下110平米的房子送给女儿，就连自家135平米的房子也要先写公公的名儿。待公婆百年之后再给自己。李老爷子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7: 我姓李，他姓王。
2: 我不给王家，就给李家。
7: 他不是给李家，那是你看这李家一点都毛不着，我也不给。有那点没有啊？
2: 你就不愿意给王家，但人家不是
7: 我不愿意给。你也说你说说，也得我给他改信了，他到时候他上户口，他这边上的，他上的
2: 啊，给老大改信他没改。
7: 啊，在这边上，他说我给你给我上的，我说我给你上户口，我给你挤着面。
2: 这个姓啊，就是一符号，
7: 是个符号啊，是个符号。你再和这个过去这老人说，你说是贫顺吗？
2: 心里不太痛快
7: 啊，
2: 心里您心里有结儿，
7: 有结没有啊？
0: 李老爷子说，自己曾经提出想让继子改随自己的姓，但继子没有答应。为了这件事儿，老爷子心里一直没能释怀。
7: 我说我也不拿给你，我也不给你拿地皮，我说给你，好好给你吧。他跟我赶后来，他说头年冬天在我那屋了，他跟我说话，我再商量，我不是这么，你给我地皮，我拿钱买那地皮，我这么换。他这么商量，我说你要不让我给闺女，我卖我就卖给你。
0: 在拆迁分配这件事上，李老爷子有自己的逻

0: 逻辑，两个继子终归是外姓人，自己并没有抚养过他们，未来他们能给自己养老吗？儿媳妇儿如此精明，以后能借上力吗？就这样，老爷子思来想去，觉得房子还是留在自己手里更有把握。
1: 他在这个宅基地盖房子过程当中有贡献吗？
2: 哪个？这个二大？
1: 老二？对，
2: 没有，
1: 没有。
2: 嗯
1: 啊，那老大在这里头有贡献吗？
2: 老大有，那闺盖过这新院那个新房的时候，老大有，这闺女有。
1: 啊，就是老，我问老大啊，老大在这里头有贡献是体现在？
2: 贡献就是给我在这干活，他怎么说呢？
1: 出力。
2: 都是出力。
1: 出钱没有？
2: 钱没，一分钱没用。
1: 盖房的时候你们一块盖的？
2: 一块盖的，我一分钱没用的。
3: 你怎么又想起这闺女来了？闺女不是嫁出去了吗？
2: 嫁出去了，嫁出去也得有她的。
3: 哦，她户口没在这儿。
2: 户口没在这儿，那么在这儿说出国那个户口，那闺女有没有那遗产？
3: 她不算被安置人，
2: 是不是不被不？
3: 您要是想给她，您得从你那里边拿兜里掏出来给她。
2: 是啊，我给她呀，给她。
0: 老爷子的爱女之心可以理解，但他对儿子儿媳的态度却有些令人疑惑。难道是老人家对他们的表现不满吗？
3: 那你觉得就是说，老大跟他媳妇儿在照顾你们二老方面有没有缺陷，满意不？
2: 照顾是可以，
3: 挺满意。
2: 哎，
4: 那大爷，如果今儿这事儿要解决的话，您是打算怎么住啊？住到110平的房子里，然后您是希望还跟这个大儿子儿媳妇一块儿住啊，还是闺女陪着您住啊？还是怎么样啊？
2: 我闺女不陪住啊，闺女都没在家住。
4: 嗯。那您打算让他们怎么尽赡养义务呀？尽赡养义务这事儿跟他们拿多少房子没关系。
2: 所以我他们自个儿看着来吧。哎，
4: 您平时有收入吗？
2: 收入我都是每年那个我有地收入，就地的收入啊。吃喝他们都吃着我喝我。
4: 啊，他们还吃您喝您呢。
2: 那么他们种地才，我这个人上午跟记者说到。电费这是2年我没交，那上电信局都是我自个儿交，这玩意儿使手机我不会，都是他们交了。气儿这是我交了3年的买气儿，气儿电都是我买，理儿电。
4: 那您之后愿意跟他们分开住吗？就是您照顾您那老伴儿，还是您还是希望能有个？儿子吧，不管怎么样，能贴，反正你们这个分的房道也近，还是希望他们能就近照顾一下。
2: 他愿意照顾照顾，不愿意照顾我不用他。咱们这不是
3: 刚才老大媳妇儿，
2: 我也听说了，
3: 老大媳妇儿倒是说了，
2: 他听说了，就是说啊、他说
3: 他，您听我说，老大媳妇儿他们就是担心他那135啊，到时候您都给要走，他们什么草刺都落不下。
2: 我能够这么办吗？
3: 这不可能啊，这老爷子、啊、
2: 我能够这么办吗、啊、你要说是我给闺女这110，你要是通方法的没意见，我这个85我都，你是准备给那85跟那135都给他们，
3: 都给他们。
2: 那么他你能做一半，他能少一半还不行吗？我要这房写我管什么事儿？我再活20年，地大活20年过了吗？我您都75了。
1: 所以您的想法是并不向这个老大提任何的拆迁安置的要求，只是对老二这一部分有争议，是吗？
2: 对老二这个，你说我呀，我跟老二身上，
1: 老二先说吧，一个110，一个85，您现在就想把这俩都要回来？
3: 不是，他把那185要回来，
2: 85得要。
5: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带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带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6: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我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
7: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

0: 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的养女也留套房，这一想法遭到了大儿子和大儿媳的强烈反对，说这样会破坏原有的计划。
5: 这地都是我的，地俩院都是我的。
6: 那您当时不是说给他们分了吗？说那新院给老大。
5: 西院一开始是说是给老大，那盖是那时候就说给他。
6: 那老大这儿子他养没养你啊？
5: 养我，我还养他们呢，我这刚不干事了。
6: 啊，那你怎么现在不想给他了？
5: 我不想给，我得给闺女点，我不给闺女点全给他呢。
6: 对于公公执意要给养女房子，我们也能够理解，都是老人的孩子，一个从小领养，一个常年呢在一起生活，其实都有感情，家中有了利益，虽然养女是不被安置人，父亲呢把自己的利益分给养女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房本下来了没有？
7: 房本还没有。
6: 没有下来，要下来的话会不会写在你名下？
7: 那不是我们是应该得的，
6: 那你应该得的肯定写你名下呀。你现在担心什么？
7: 老人家，老人说的意思呢，这个地皮是他的，是国家给你55平的安置面积了。
6: 那老爷子意思都是我的，
7: 对，
6: 都应该写在我名下。
8: 我跟他理论的时候，我说爸，我说你看你当时你不没定110的嘛，对不对？那110不是我定的吗？你定的是85的，对不对？什么是你的？全是
9: 这个。说实话啊，你现在跟我们说你们家跟老二这一家，包括跟公公婆婆这一家啊。说有什么口头的东西，除非一会儿他们上来，他们确认你们说的是对的，否则你现在拿不出任何证据。但是你现在给我这3张，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有法律效力的。
8: 哪个？
9: 啊，这选号单有法律效力啊！谁要想推翻它，不是那么容易，你们也不容易，别人也不容易。
4: 调解中，大儿媳一再强调，在拆迁之前，公公曾明确表示，新房子的宅基地归他们使用。因为是一家人，所以当时并没有留下任何书证。如今公公反悔，他们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6: 人家房还没下来呢，
7: 房还没下。
8: 认为这个家没有他，
7: 他户口没在，
8: 只有他赡养老人那份儿。我认为他已经嫁出去
6: 了。你小姑子可能他争不争的没什么用，关键是你们家这个老爷子，这继父愿意给他。
8: 愿意给你，可以说你有多少东西你能给？
4: 大儿媳表示，根据公公现在的态度，他们决定不多要房，只要能保住自家应得的面积就可以。但李老爷子此时也改变了想法，他提出自己和女儿要各留一套房子。
6: 我想先问一下这个老大啊，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继父说的了。
7: 听到了。
6: 他怎么好像每年就叫他一回，我还叫伯伯，
7: 一到这说是叫伯伯也行，叫叔叔也行，
6: 就是习惯了。
7: 哎，对对，
6: 刚才老爷子也说了，你们那135老爷子没惦记，那还是你们的。但是呢，那85呢，他想要回来。这个你跟老二商量了吗？
8: 这个那就他要回来，他就跟老二要去呗，这也没在我们名下。来本山是人家的安置面积，对吗？
6: 哎，老爷子，你看那85在他们这儿，在老二那儿。
5: 85，你说给他什么？你不说给老二110吗？怎么出来又出去85？
4: 看来，老爷子对于房子的划分和归属依然不太清楚。针对他的不解，儿子儿媳努力进行着解释。
7: 他这85是怎么出来的呢？你听我跟你说明白了。老二，他是3口人的安置面积，165。
5: 是啊。
7: 余外又加一个，又买一个30，所以才出了这
8: 195，
7: 他划在他的名下，他属于3口人的面积。
5: 这个
7: 这是拆迁办，
5: 我跟你说，
7: 拆迁办分的。
9: 这个大儿媳。

0: 呀，我现在必须给他核对一下这事儿啊，这三张单子谁签的字？
1: 这三张单子，是我和那个孟小姑子，端楼那天下来签的字，我签的。
0: 你再说一遍是谁签的字？
1: 我签的吧。
0: 你签的吧，忘了。谁签的字？
1: 真忘了。
2: 三张分房协议是儿媳提供的，也是有关房子的唯一证据。在仔细审阅之后，律师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0: 这东西作废吗？
1: 这个不
0: 有效没有？有效，
1: 应该是有效，
0: 应该有效。为什么有效啊？因为签了字了，摁了手印了，是吧？
1: 啊。
0: 那老爷子这份谁签的字啊？
1: 我能看看吗？
0: 你给我交的东西，你在家看了一年了，
1: 在家没有。
3: 那您再去看一眼。
1: 没来得及。
0: 来，
1: 我能看看。这都不是我们的，都不是我的字，这不是我签的。
4: 啊，不是你签的，都是工作组签的，工作组写的。
5: 工作组
0: 这三个签字都不是你签的，
1: 但是我们摁的手印。
0: 你们摁的手印，那老人当时在吗？
1: 这个下来抓楼的那天是我和我妹妹抓的。
0: 来，您坐吧。也就是说，老人当时不在是吗？
1: 他抓楼，他在现场外
0: 面。那分的这方案，老人知道吗？
1: 知道啊，这个必须是签字合同。
0: 那到底是一份协议还是三份协议啊？
1: 三份。
0: 我说的三份协议不是说一式三份那种三份啊，是被拆迁人。被拆迁人到底是谁？拆的是哪个宅基地？是一个宅基地，是三个院子？
1: 两个院子，三个户头，
0: 三个户头，三个户头，你们分别去跟人家那个拆迁单位去签协议啊？
1: 对呀、
0: 啊，还是老爷子自己啊？
4: 不是吧？
1: 签协议，爸签爸的，你签你的，老二签老二的，你是代老二代理人。
3: 那最后签的那份，老爷子说最后一份协议，大的协议，那都没看是老爷子签的。
1: 那个当时就是可着急了。
3: 老爷子，你认可这事儿吗？你知道这事儿吗？
5: 所以我也不知道。
3: 谁分几个楼，你不知道？
5: 那阵咋着的呀？
2: 对于四套拆迁房的具体情况，父亲声称当时并不知情。那么，父亲所知的方案与实际情况有没有差异呢？
0: 说老爷子，我先问您啊，现在主要争议实际上在老二，老二又不在现场。但是依据他们两口子所说，老二愿意把其中的85平让渡给他们，由他们来对您履行一个赡养义务，也就是
3: 还有他们的母亲，
0: 帮着老二来赡养您和老伴儿。如果说最后这85平不管他们和老二怎么操作，能落到这个老大这两口子身上，而且他们还能照顾您老两口，这个方案您能不能同意？
5: 落他们也不行。
3: 那您就去跟老二要去，因为他不在老大这儿，这85。
5: 我在他这儿呢。
0: 老爷子，我跟您说一句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啊？现在这上是有这个拆迁单位盖章的，然后您刚才也说的，您大致对这个方案是了解的，是吧？那所以呢，从这个效力上来说，没有推翻他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咱们先按这个来说。但是按这个来说呢，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说老大和老二之间，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说最后您疼这个老大这俩，您觉得他们也在这里头出力了，未来养老您和老伴儿也指得上，说实在的，他们养您没问题，养他老母亲更没问题，跟谁是监护人没关系，都是老年人了，对不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起码您把这85给他们，至于您未来对您自己的这个110有什么想法，留给谁，愿意怎么继承，百年之后的事情，
5: 这110给闺女对不对？
0: 关于您闺女这个，我也在这儿跟您说一下啊，这在法律上很清楚，就是您闺女如果说在您百年之后再谈继承问题，如果说现在咱们分的只是一个拆迁问题，她户口不在这儿，她也不在这儿住，她也不是宅基地使用权人，她也不是盖房子的，没有她任何的利益，他没有在现在这阶段来分的权利。
6: 本案中，母亲再婚时，儿子王先生呢已经成年，他们之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但是他们与继父在一起生活呢也很多年了，之前关系也都相处得不错，现在经过拆迁也得到了利益，所以我们建议呢，儿子和儿媳继续参与老人的赡养。
5: 这方他出力了，
0: 他出多的力啊？
5: 他出，我在这我用这，他得给我做饭。
2: 回忆起当初盖房时的情景，父亲对大儿子的付出给予了坦率的肯定，看来对这个继子老人还是很有感情的。
0: 就是他出这力，当时跟您达成了一协议，说如果未来拆迁我要在这里头分20%，有这协议吗？没有这协议吧？
5: 没有。
0: 如果没有这协议，您能把他孝敬您的这些法律上应该做的行为，作为现在分割这个拆迁款的一个

0: 依据吗？他本来就应该做呀。
1: 因为老爷子现在也都说了，我现在又要收回了，也就是说现在老爷子实际上对他过去那个分配的方案是持异议了，他想重新分配。
2: 那你这拆迁办会同意？
3: 我说你除非打官司跟老二要，老二说愿意给您还行，不愿意给你还真得打官司。
1: 对，现在就不是说
4: 您打官司跟老二这个，我这个认为哈，他的安置面积是165，人家买30平更与你不搭嘎了。那么你要割地皮跟人家换，人家不跟你换，我有权给你钱，你地皮多少钱我有权给你。
5: 在宅基地的问题上，儿媳和公公还存在分歧，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讨，并对双方进行分开调解。
0: 现在老人的意思是想把这85平啊先回到他名下，未来谁对他好给谁。至于那110他要给他闺女的事，说实在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再多考虑，因为是他愿意给谁是他的权利，你也拦不住。但关键从85的角度，他现在不想那么早的就给你们。
4: 我们不想要。
0: 他更不想给老二。刚才我跟老人征求意见的时候，老人明确说如果老大和大儿媳对他们好，未来要回这85也可以给你们。所以似乎目前的这个争议根本就不在你们在座的三个人身上，但是我在这儿提一个希望，我希望老大还有大儿媳是吧，你们两个人能够发挥一个关键的作用。刚才我也做了你们很多的工作了啊，如果说可以配合老人完成他的这个想法，说未来很有可能也通过你们自己给老人的一个赡养的一个行为，能够得到老人的一个青睐，未来给老人一个交代，也给你们自己一个交代。
6: 儿媳策划的分配方案只是站在了自己的角度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多占公公的宅基地，但是呢，没有考虑到公公的感受。继子的房子都比父亲要多，父亲呢没法接受，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支持了父亲的意见，将房子写在父亲名下，百年之后再做处理。
0: 咱们就是说从份额分配上来说，如果说今天在现场的老人还有这个老大他们两口子都没争议，剩下的你可以再征求老二的意见，这事儿就算了了。然后给他们协议里头不一定写协议，但是要明确说未来有一个义务，就是配合办理所有权转移的相关手续。女儿的权益是未来父亲愿意把她份额怎么处置的问题。嗯，
7: 对，这样房子在老两口名下，他们也都应该尽赡养义务。
5: 其实让父亲顾虑最多的还是老二这个继子，因为他从没和继父共同生活过，所以调解嘉宾提出可以由老大出面进行沟通。
2: 那怎么分的呀？一人几套啊？
8: 分的是1人55平，老人两个老人他们一套。
2: 嗯，一套85，85的还是110的？
8: 现在他的名下是110的。
2: 110的
8: 啊。
2: 嗯，你们呢？
4: 我们一套135。
8: 135的。
2: 135。
8: 我们又买了点。
2: 就是我买了点面积，
8: 对对对，
4: 我们俩是110的份额嘛，名额嘛，但是完为了老人，我们在一起住，说咱再添，再买25，
2: 添点钱
4: 啊，再添点钱，买25平，不方便嘛，俩卫生间。
2: 哦，弟弟分几套啊？
4: 弟弟他们两套，他们三口人165平，他又添点钱。
2: 哦，也买了一个面积，
8: 啊，
2: 等于两套，
8: 对，
2: 都落在他名下了。
4: 嗯，
2: 这130的落在你们名下了。
8: 对。
2: 那父母那个是落在谁名下了？
8: 我落在继父名下了。
2: 哦，落在继父名下了
8: 啊，
2: 这不挺清楚的吗？挺踏实的吗？一人一套
4: 啊，
2: 等于弟弟有两套，人家买的面积。
4: 这里头有故事啊。
5: 纸面上的方案毕竟只是初步计划，真正实施起来又跟之前想的不同。儿媳说这其中有故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4: 每个人55平，但是你要还人家，就是开发商还人家开发商一平顶一平，说你55平，你还我55平地皮。
7: 哦，
4: 啊，去掉这55平，我该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我一平地皮顶一层楼，没有那个地皮呢，你要掏1350，完了我还给你55平，只要你有户口，你就享受这安置面积，但是你必须，就说你这不像买这个地皮似的。是这种形式啊，不是说是拿
7: 地皮抵地皮，
4: 哎，不是说拿地皮，说是我有100平地皮，我可以换100平楼，这个不可以。
6: 我们经常听到当事人说，拆迁每人有55平米，所以自己有55平米的房子，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55平米指的是每人55平米成本价， 的购房指标，并不是指有55平米的房子，大家不要弄混淆了。
5: 儿媳解释说，拆迁给每个人安置了55平米的指标，这个面积需要用对应的地皮来置换，这就涉及到了宅基地问题。关于他们家的宅基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核实。
4: 这边的宅基地呢，确实是老爷子他们的主宅，就说宅基地啊。但是他们过来的时候有这个约定，他们没有，不是，就说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了是吧？他有房地，咱们共同盖个房子，管是怎么地，完搁这娶媳妇，搁这养我到死，养我到老。
5: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此次拆迁涉及到的宅基地其实全部在继父名下。但王先生结婚后盖的新房是一家人共同建造的。
4: 我说这个院你给我吗？我说我给你，我不给你我给谁去啊？我说那你要给我，这个院归我说了算，那个院归你说了算。完了就说你不想，你想买楼你拿你这个买，你但是你不能说超过你这个院的价钱，是不是？
8: 我弟弟都一直都是基本上没在这住，
2: 没过来，
8: 哎，他一直在外面打工。
4: 老爷子说，我也不指他养活了，我家都摸不给他了。我说行，爸，你说话就行。
5: 儿媳表示，公公曾经明确跟自己说过，老房子的宅基地归父母，新房子的宅基地归大儿子家。既然有了公公的首肯，为了拆迁利益最大化，儿媳妇儿便做了这样的安排。
4: 这个妈是我们俩共同的妈，对吗？就是他哥俩的妈。但是父亲是继父，父亲那是现在就是说那什么呢？我跟老二我们这么商量的呢。我说老二，爸说了，这个家里头地皮吧，他不给拉倒，我也不争，我也不要，对吗？他嫂子你看着办吧。我说别说我看着办，你一共165平，你看着弄，对不对呀？我说一共165平，反正你要是说想要楼，我就给你一平顶一平。你吃亏呢，这个平往我留下；你要吃亏呢，你没吃亏别人身上，你吃在嫂子和你哥身上了。但是有一点，以后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
2: 哦，
4: 他妈现在他们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
2: 你们老大养活了，生养死葬都你们负责了。
4: 等我负责了，你就不管了。
2: 那让老二给你们什么呀？
4: 老二就是。他是165平，他给我80平，他留85平的。
2: 哦，给你80平。
4: 啊，
2: 他当时答应了。
4: 答应了。
2: 写文字了吗？
4: 没写文字，就是电话有。
9: 一个来讲呢，就是说老人刚才已经说了，未来谁对他好，这房子给谁。你们就是在身边，闺女也不在身边，老二也不在身边。其实话是对着你们说的。刚才呢，我们有嘉宾也在问说，你们跟老大大儿媳妇能生活在一起吗？不是一直挺好的吗？老人很无奈，老人说出这事儿了，本来没争议，有争议了，现在在一块儿挺难的，对吧？这里头可能固然有所不妥，但是咱们做儿女的，对不对？
4: 我肯定能担了。
9: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没他这宅基地呢，往哪儿落？拆谁的钱去？对不对啊？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说，咱得念念人家好。
4: 这个就是说这些事儿我都能理解。我跟你说，如果就是说我不理解这些事儿，我不替我爸扛着这些事儿，就早就乱了。
10: 不管85是100还是5，我得要一套。我要一套意思怎么着？谁养我，我给谁；谁不养我，赖着他。
9: 您这个理念没错，但是您这手续办得太乱了。您不能做这个流程的时候，您不考虑让人家去替您做呀，签字啊？
10: 这个我不知道，
9: 完全不知道这分配方案，也不知道他去办这手续，也没授权过。
10: 我没有，咋地？他跟我在家里说的，口中说的，我也给他100一。刚我在这还问你了，我说你在家跟我说100一。
11: 当这个父母亲再婚的时候，其实你们双方的子女，包括就是大家都成年了。然后所以呢确实是我至少我看起来你们因为母亲嫁给了这个继父，所以得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些资产。因为刚才老爷子也说了，就是我做了你们30多年的爸爸，但是我有一个闺女，所以我觉得他想为他的女儿，虽然是养女，但是要争取一些这个拆迁的利益，我觉得无可厚非。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尽可能的做出让步，成全一下这个父母亲。然后另外呢就是赡养问题，毕竟妈妈这么多年是跟这个父亲在一起生活的，也希望你们能够一视同仁啊，尽到你们应该尽的孝心。
2: 对于专家的解读，老大你同意吧？
8: 同意。
2: 老大媳妇呢？
4: 同意。但是我有一句话我想跟我爸说，是吧？就是说我们尽我们应尽的义务，但是我希望呢您就是说也能理解我们一点。
5: 最终双方都表示同意我们的调解方案， 希望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儿子儿媳能够尽快协助父亲解决房子的最终归属问题。

0: 那现在爸，我问你，我这135还怎么弄啊？咱摘下来呀、啊？
1: 我要说这220全落在咱这边，老二闹110，我是给你写135，我没意义的。展博一咬死我，这85也是你的。红颜
0: 我不要换，你搁手攥着。
1: 红颜就是清这110。
2: 老大媳妇啊，我提醒你一句啊，好好做好工作，不管是老人的工作还是老二的工作，把这家里和谐解决好，你们的利益就实现了。
3: 今天呢，也希望你们知道这么句话，就是房产有价情无价，赡养老人你们的义务。
4: 儿媳在父亲改变主意后，选择了尊重父亲的意见。儿媳的做法我们很是欣慰，在重大利益面前没有丧失理性。虽然现在儿媳可能只能得到一套房子，但是公公表示了，日后谁赡养得好，房子就留给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钥匙不给我们，
7: 到现在钥匙我没拿，没有。
8: 画面中这两位是沈家兄弟，他们抱怨自家的钥匙被别人拿着，他们手里却一把也没有。
9: 到现在为止还是我交着贷款的，是以我儿子名义买的这房，但是从买的那一天我儿子没在那住过一天。
8: 沈家大哥说，这套房的贷款一直是自己在负担，但自家人从来没有在这里住过，如今更是连钥匙都没有了。
3: 北齐家现在谁住着呢？
10: 没人住啊，
3: 没人住，
10: 站着呢，
3: 哦，空着呢。
8: 据沈家大哥讲，北齐家的房子目前只能闲置，控制钥匙的是孙家兄弟。
3: 北齐家那个，
11: 北齐家那房，他现在跟我提出来，所以说呢，我就说，他说你要是找出证据来，哎，我们都承认。
8: 这两家人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又因为什么而纠缠不休呢？
12: 腾出来没问题，这钥匙给谁呀？
8: 说起沈家、孙家这两家人的关系，还得从他们父母那一辈说起。
9: 我妈跟老爷子是93年7月27号领证的。
3: 那时候你们都多大呀？
11: 93年我40多岁。
3: 那反正也都是成年了，最小的都成年了，
11: 最小的都成年了，
3: 是吧？
8: 原来，沈家母亲和孙家父亲于1993年再婚，两个家庭七口人，从此融合成了一个大家庭，相处得非常融洽，
13: 逢年过节都能在一起坐坐，老人过生日都能在一起。
8: 因为特殊的缘分，几个原本没有交集的人变成了兄妹，体会到了更多亲情的快乐。对两个老人，孩子们也是孝顺有加。
7: 我什么时候去，往那一扔，有这么500元呢？啊，肯定花。老头儿就永远就他这个，就我这这我一直就办，你知道吧？到最后躺就在沙发躺着，就得拉着我手。
8: 沈家兄弟说，对于继父，他们一直当亲生父亲一般对待，这份孝心也得到了继父的认可。
9: 我妈活着的时候雇的保姆，一个月5000块钱的保姆费也是我们哥俩出，没有让人家出过。后来包括我妈去世之后，老爷子继续雇的是我妈沿用的，后来我们支付了半年。
8: 沈家大哥告诉我们，在母亲去世后，他们兄弟俩又承担了继父半年的保姆费用，可这么用心的付出还是引来了孙家三兄妹的不满。
9: 那天呢，就上周五跟我说了一下，说洪兵，你那个我报了一个第三调解室，这我那你给我微信。
8: 沈家大哥说，不久前一直相处得很好的孙家姐夫突然发来微信，说已经报名参加调解，令他很是吃惊。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难解的问题呢？
9: 至于老爷子那两个儿子，就从来没跟我们有过接触和跟我们哥俩有沟通，所以弄得我们挺那什么。
8: 对于突如其来的调解，沈家大哥虽然吃惊，但还是同意了。一方面他不想伤到彼此的情面，另一方面他也想尽快解决问题。
3: 再婚的时候家里有什么财产没有啊？
11: 91年单位给他调的，调了一套房。
3: 怎么叫调的？那就是
11: 原来呢，我们家住宣武门，宣武门呢我们家住的是25平米，加上我母亲那还在， 就是说调房呢，是说调一个把我二十五平我交了，单位在德外那儿，给我们一三居室，事儿都定了。我母亲在90年的11月份没有了，
12: 去世了，
11: 去世了。所以说这个呢，人家就又考虑到我父亲的时候是还没退休，哎，就说这三居室不给您了，给您调一个独居，咱们您再找老伴儿的方便。
8: 说起眼下的纠纷，还要从双方父母的房子说起。孙家父亲名下有一套一居室，位于德胜门外。这房子是孙家母亲去世后分的，
10: 就是98年房改的时候就等于买下来了。
3: 谁给买下来的？
10: 我岳父。
11: 这是我妹妹给买的，
10: 我们出的钱。
3: 哎，老二出的钱。
10: 对，
11: 哎，对，
3: 二姐
10: 我们出的钱。
8: 孙家姐夫说，岳父的独居在1998年房改时由爱人出资购买，但房本依然落在岳父名下，由岳父自由支配。包括岳父再婚后也是在德胜门外居住。
3: 怎么还落他名下？
11: 就没，
10: 这是单位的那个福利，
3: 单位要求。
10: 对对对，必须是他，
3: 落不到你们家人。
10: 对，落不到，落不到，因为这是福利分房嘛。
7: 这不是后来就是说我父亲呢，要如果要再婚呢，跟我们过一块儿，在一块儿住也不方便，单位就给调了一个，就等于说人家腾出来的房。
10: 两个老人婚后呢也都挺幸福，都挺好。
8: 转眼间，两位老人携手走过了20多年，之后相继去世。此后，五个异性兄弟姐妹之间就悄然起了纷争。
14: 解决完了之后，是肯定是要卖，但是现在就是那两个舅舅觉得是跟他们有关系的，然后他们就一直在里边住着，然后也没有搬走的意思，所以就现在暂时这东西就没卖掉。
8: 在孙家父亲去世后，他名下德胜门外的独居就成为遗产，可沈家大哥的儿子却一直在此居住。关于双方父母的遗产继承问题也始终没有解决。
11: 他们说的这个房呢，他得继承他母亲那一块，
3: 就认为有他们的份额，是吧？
11: 对对对，我们理解呢是没有。
3: 你们觉得一点都没有？
11: 对，因为什么？这房是我父亲他们单位给调房的时候，他们还没结婚，没领着。
3: 你们觉得是应该这是谁的呀？
11: 应该是他的。
8: 孙家大哥提出，德胜门外的独居应该算作父亲婚前财产，所以不该有沈家兄弟的份额，甚至于就连购买房子所用的工龄也有孙大哥亲生母亲的。
7: 说是这个房子1/3，我说这不可能，因为什么呀？我说这买这房子是有我妈的工龄。
8: 孙家大哥认为，且不说继母有没有权利分配生母工龄买下的房子，单说两位老人生前的约定就不是这么说的。
10: 当初老人跟我们这么说的是用他们俩人的工龄，我们出钱买了以后呢，就将来以后这个房子就给我们，
11: 就归他
3: 说的，
10: 就归我们，就这么说的。然后那会儿呢，这个八姨已经跟我父这个岳父在一块生活了，然后呢双方老人也都约定好了，这个东西呢将来以后你们的财产是你们的，我们这边的财产是我们的，就是相互之间两个老人都是约定谁也不享受谁的钱财物。
3: 您说这个约定是口头约定？
10: 就是口头约定，
3: 那没有文字的？
10: 没有。当初那会儿也没这意识，
3: 那这不口说无凭吗？这
10: 问题就在这儿。
11: 现在
10: 了吗？这不是现在
11: 所以说产生这种效果，
10: 法律意识也不强，而且呢相互之间都特别信任。
8: 孙家兄弟说，父亲和继母早在结婚时就商量好了各自财产的处理，原则就是互不干涉。而且在1998年房改时，对于二姐的出资，老人也有过约定。
15: 这事儿是这样，就是我妈妈在世的时候跟我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当时我妈花钱，然后用我姥爷和我亲姥姥的这个工龄买的这个房，然后也跟我表示过，就是我姥爷同意把这个房以后给到我妈妈。后来我妈妈就突然间去世了， 去世了之后呢，我没主动找我姥爷问过这个房子的事儿，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妈不在了，还有俩舅舅呢，就是我姥爷肯定会做出他自己的判断，以后怎么分这个房。
4: 你指的哪俩舅舅？
15: 我两个亲舅舅。
4: 啊，亲舅
15: 啊，亲舅舅。
4: 那俩也是你舅舅？
15: 对，那俩也是我舅舅，这四个都是舅舅。但是为什么说是这两个舅舅呢？是因为就是我已经记事儿了，就是我姥爷和姥姥，就是后边的这个姥姥结婚的时候我已经记事儿了，就是我在我的意识里和大家给我的这个意识里，就是姥姥家的就是姥姥家的，我就是我姥爷家这边的就是我们自己家的，所以呢我妈也跟我交代过这个事儿，以后可能就是姥爷真是说百年之后会把这个房子给我妈，但是我妈先走的，就是我妈突然间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因为我妈在世的时候和我这个姥姥，就是后边这姥姥在世的时候关系处得非常好，然后包括我后来生孩子呀什么的，有的时候也去这姥姥这儿，就姥姥姥爷家嘛，经常去，然后姥姥姥爷都跟我表示过，就是这个房子以后都会给我，就是姥姥家的两个舅舅不会跟我争的。所以就是我在我的意识里，我觉得应该这个房子是我们是我的。
8: 孙家外甥女表示，姥姥姥爷都曾承诺过，房子以后会留给自己，可单凭口头协议，能否说服另外两个舅舅呢？
4: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被动方啊，也就是这个继母的两个孩子啊。叫你们老大老二吧，好吧，
16: 行，
4: 欢迎你们啊！刚才你们在第二现场应该也听到，你们这个应该叫继父哈，他们那几个孩子表达的想法，其中有几个事儿啊，想跟你们核实一下。他们二老再婚的时候，你们那时候都应该懂事了。
16: 我22，
17: 我
16: 哥30。
4: 哦，那应该都是成人了。
16: 都是成人了。
17: 93年7月27。
4: 哦，
16: 结的婚。
17: 结的婚。
4: 他们那时候有什么约定，你们知道吗？
16: 约定白头偕老啊。
4: 白头偕老。
16: 对啊，这不白头偕老。
4: 财产有没有什么约定吗？
16: 约定什么？有什么财产？
4: 刚才听他们说，继母是继母的，继父是继父的。
16: 这个呀，
17: 那指
16: 那都是爹妈说了算，
4: 他们说
16: 了不算。
17: 那指的是什么呀？是他们的婚前财产。
8: 沈家兄弟上场，他们坦诚母亲和继父确实有婚前财产约定，但是对于德胜门外的房子，他们认为应该属于母亲和继父的婚后财产。
4: 但是他们刚才提供了一份材料
16: 啊，这个提供的材料啊，这个咱不知道这个啊，这有什么用，
4: 说是91年给的。
16: 91年给的可能吗？您看这邢那是哪年结的婚啊？
4: 93年、
16: 啊、那不就完了吗？
4: 不是，那你不能按照你那个证明说，
17: 不是，
4: 就是结了婚才给的房。
17: 您可以问他们，就是说在93年之前这房子他们住过吗？
4: 刚才说了没住，是因为有人没腾出来。
17: 不是那意思，如果老爷子跟老太太没有这结婚证，
4: 住不进去。
17: 那厂子人给房吗？
4: 你那意思就是没有跟你母亲结婚之前，他爸爸就没房，
16: 就没有房。
17: 您像刚才他说了一点，就是说，人原来是给他一个三居的，是因为那个我继父的原配夫人
4: 啊
17: 去世
4: 啊，给不了了，
17: 就终结了，人家就不给了。
4: 不是，就不给那么多了。他们说
17: 没有了就没有。如果要有，老爷子3年之内怎么着两居不给，能给个2居也行啊，给个1居也行，你也能搬走啊。您既然这么小，您为什么不搬呢？您想想，3年4年，老太太是90年去世的，这4年中或者是3年中，您要你怎么着都能搬，为什么老爷子跟老太太一结婚那房子啪就腾出来了？您会听不如会说不如会听啊，这是事实，3年都不腾。
4: 逻辑分析，
17: 对，
4: 推理，
17: 您推理，这就事实面子，就都摆在明面上。
8: 沈家大哥说，正是因为母亲和继父结婚，继父才分到房子，显然这房子应该算婚后共同财产。他们兄弟俩并非胡搅蛮缠争夺遗产，只想依法继承母亲的遗产份额。
16: 所里边的装修全是我花钱我装的，我不知道啊。
4: 你们比他们还了解这事儿？
16: 我太了解了，我那没去过吗？
17: 这所有的事情都包括，你看，一个是德胜门的装修也好，干什么，全都是我们在付出，我们再去。
4: 他们干嘛去了？
17: 不参与。
16: 不，
17: 人家就像人现在
16: 说，
17: 哎、说
16: 咱们不提这个。
17: 就是、
16: 我不说我哥啊，就说我条件算不错那时候。
4: 说给装修，你就
16: 你全是我花钱，
4: 你就花钱装修，
16: 所有装修买东西乱七八糟全是我。
7: 新屋特别小，37平米啊，老头老太太呢，咱说白。

0: 岁数大，又是四层，上了下楼又不方便。我哥的意思呢，说呢，给你们弄一90平米的。
1: 沈家兄弟表示，这么多年来，他们对母亲和继父的付出是不计成本、毫无怨言的。为了改善老两口的居住环境，两兄弟还协商，由沈家大哥出资，购买了一套大房子给母亲和继父居住。
2: 我给老太太三单元买了一个2层，89平米的。我说你们上那儿住去，就得换过去了。
1: 沈家大哥说，为了让母亲和继父享受大房子，自己挤到了37平米的小房子里。那么这套大房子在父母去世后是如何处理的呢？
3: 北齐家现在谁住着呢？
4: 没人住啊，站着呢，
3: 空着呢。
4: 就是他们房子钥匙在他们那儿，
3: 我
4: 没上过楼，
3: 因为你二老都去世了嘛。现在，北齐家该谁的给谁，德胜门属于争议房，最好都腾出来。再
4: 假如说那房子腾出来没问题，这钥匙给谁呀？
2: 我们把老人搬过去之后，我们没有留，因为那房虽然是我，但我没留钥匙，全部给老爷子了。
5: 我要把那个西湖那房还给他，
3: 北齐家那个，
5: 北齐家那房。他现在跟我提出来，所以说呢，我就说，他说你要是找出证据来，哎，我们都承认。
3: 找出什么证据？
5: 就是好比说，这是由我妈的工龄买的这一块，
3: 就是你的亲妈。
5: 啊，对对，我本身我的母亲，的工龄，
3: 还有你父亲，
5: 哎，我父亲工龄。啊，最后这钱呢是我妹妹出的，
3: 所以证据证明他们用他们的工龄花了10000多块钱买下来的。
5: 对，
3: 他们就不争了。
5: 他说你有证据啊，这一块可以刨出去啊。我们现在没办法呀。好比说您这么说，白阿姨跟我父亲一块儿一人存了5万现金，在白阿姨没有的时候，大户跟我要，我们5万块钱一分不少我就给他了。
1: 对于沈家兄弟的说法，孙家大哥提出了反驳。他说自己一直遵循父亲和继母的约定，就连继母的存款都一分不少地给了沈家兄弟。而沈家大哥所说的大房子，父亲和继母其实也出了钱。
0: 我爸爸跟老太太俩人出了10万，他们给垫了一个10万，就是首付。
6: 北齐家的，
0: 哎，对，说是德胜门那个房子租金呢，还贷款，
6: 银行还给拿了点。
7: 对，我们借了他10万，
0: 我就是这个情况。
6: 还了吗？
7: 这个事儿我不太清楚。
3: 刚才你们说啊，就你们的父亲和这个继母哈，一直分得很清楚，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 AA 制啊？
5: 好像是，这我们不太清楚。
8: 不太清楚，他们俩一块生活感觉都挺好的。
5: 不太清楚。
3: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们认为这房子是等于你父亲的婚前财产？
5: 对，
3: 因为你说的一个时间节点嘛。
5: 对，
3: 91年分下来的。
5: 对，
3: 然后93年他们才再婚的。
5: 对 对，
3: 是这意思吧？
5: 对，
9: 就是我亲的大舅跟小舅都有这个房子的份儿。是因为我姥爷在世的时候跟我们交代了，就是姥爷特意把我爸爸我大舅跟我小舅叫在一起吃饭，然后说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说的时候是在我后，就是这个姥姥后边的这个姥姥去世了之后，说的这个事儿。
3: 怎么说的？
9: 我姥爷说这个房子当时是我妈妈花钱买的，但是有我姥爷和我亲姥姥的工龄，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姥爷他说我，他是这么想的，就是一半给我，就是他百年之后这个房子让我们给他处理了，处理了之后一半给我，剩下的一半大舅小舅各一半，问我有没有意见。然后
3: 这么说的。
9: 对，然后我当时跟我姥爷说的是，因为当时我姥爷身体确实也不是很好，就是年龄也很大了，然后我跟我姥爷说，就是我没有意见，只要您觉得这么分合适，大家都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您只要高兴、身体好，我怎么都同意。
1: 孙家外甥女说，即使家里人都认可德胜门外的房子今后会给自己，但她依然愿意遵循姥爷的遗愿，拿出一半分给两个亲舅舅。
10: 就用这100除以200，就这公式，我给你用那大白话说出来，100除以200，那它在这个200里面就占50%。这乘以这个是计算出一个它的比例，然后要乘以房屋的现在的价值市值， 这样出来的，比如说假设说房屋现在的价值是700万，那么刚才说了50%乘700，对应的就是350万。
11: 对，
10: 350万是纯粹的财产性权益。这个财产性权益呢，作为已故的配偶的遗产，由他的所有继承人来进行继承，就是这一。

0: 也咱不能说我两边一会儿人家同意了，你们又不同意。
1: 他们同意，我们同意啊。
0: 你就同意，
1: 对
0: 是吗？
1: 他们同意，我们不同意、
0: 啊。行，
1: 多简单啊！
2: 调解嘉宾带着沈家兄弟的意见，又来到第一现场跟孙家子女沟通。
0: 但这个里面呢，可能还牵扯到一个细节，就是你们双方的一个房子问题。
3: 嗯。
0: 就北齐家的房子和德胜门的房子。
3: 嗯。
0: 那两个
4: 舅舅，
0: 舅舅吧，
4: 对，
0: 他们也考虑到说，因为想让自己的这份权益得到一个踏实的保证，
4: 嗯，
0: 能不能说先给他们房子，给他们钱，然后大家把这个房子换回来？可以，
4: 就是给他们钱是这个房价，如果按就是卖出去了之后的这个钱，就10%到底是多少？把这个钱给他们是这意思吗？
0: 对，每人10%。
4: 哦，他们俩每人10%，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情理之中啊，就是人家考虑到说拿到了钱，完了房子
4: 还换
0: 交接，
4: 对，但是关键是我现在
0: 没有
4: 能力，对，说把这个10%的钱给他们再换房，现在这个房其实是得卖了之后，
3: 对，
4: 才
3: 能
4: 把钱给到两个舅舅，
0: 嗯嗯，那有没有说先给一半儿啊？这样就是至少你给人家
5: 这房作价多少？
4: 对，关键是我现在这个房子到底多少钱？
0: 这个房子我在网上查，我刚才查了一个类似的40平米，是17万左右每平米，所以你们家这个房应该是在700万。
4: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我说一下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就是我先把钱给他，给两个舅舅，我觉得就是不对于他可能也可能不合适，对于我可能也不合适，因为就是如果我房子卖了，房子卖高了，那我按着估低的给他们，他们可能心里边觉得不合适。如果我房子卖低了，我按高的给他们，我心里边可能也不合适。所以我的想法是，就是如果达成协议达成一致了，房子卖了卖多少钱，按比例给两个舅舅多少钱，这个我可以认可。
0: 我知道你说这个问题我能理解啊，
4: 对，
0: 就是说这样大家那个比较明确嘛，
4: 对
0: 吧？
4: 对。
0: 但是呢，你也考虑到就是两个人，因为毕竟现在你们家不是没有发生矛盾，是发生了矛盾走到这儿，只不过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我们来去调解，对吧？那么都给大家有点这个退让，我的意思是说，你先给他付一部分钱，剩下一部分钱按照最终实际卖出去的房屋价值都给他再补上呗，这样行不行？
6: 跟这个没关系，我就说现在那个您像假如说现在这事情假如要是暂定下来之后，这个房子，那个他那个老三，要是
1: 他不同意的话，
6: 这事
1: 也办不了。
6: 那我们等于还是办不了吧？
0: 是这样啊，一会儿我们也现场电话连线一下老三，也听听他的意见。完，今天不是大哥和二姐夫都在吗？包括他的女儿的二姐夫，这里面最后因为要落实到他有一个代位继承，就是他女儿嘛，对吧？就是你外甥女儿是吧？叫外甥女儿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咱们连线一下老三吧，一会儿电话我们听一下老三的意见。
1: 我们
0: 好吧，
1: 我们哥俩为什么想多要点，恨不得我们俩把那钱给我们让了，我们都愿意。我们俩
0: 就那个二姐的感情还是很好的，是吧？看来
1: 跟我那姐夫们关系不错，知道吧？这人家就是懂事儿，人家懂事儿。
2: 调解现场，调解嘉宾与没有到场的孙家老三取得了电话联系，他能否接受现在这个解决方案呢？
7: 我是第三调解室主持人张鹏。
8: 您好。
7: 您是孙家老三吗？
8: 对，是。
7: 你好，刚才呀，你们家这个大哥呀，还有二姐夫，都来了。我们现场呢给调解了一下，跟你那个继母那个两个孩子。现在有一个初步达成了这么一个结果，从法律上呢，我们的律师啊，还有几位专家啊，经过商量啊，还是有他们的份额的，大概呢，他们占到10%。这个结果，你们那个大哥和二姐夫两家都同意了，现在就差你了。
8: 一人10%，那你说20%是吧？
7: 对呀。
8: 原则上我还真不同意。
7: 你别原则上不同意啊，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调解啊也经过了2个多小时漫长的马拉松式的调解，终于有这么一个结果了，这个希望你理解。如果这个调解结果人家哥俩都同意了呢，如果你也同意，这事儿就达成一致了，大家都能变现拿到钱，大家安度晚年多好。为这点事着急上火的生气值当的吗？
8: 我真不知道。
7: 所以从法律上来说，我们专家经过测算也是认为这个是合理的，而且呢从法律上来说也是合法的。

0: 如果你同意，我们就找个时间，你们凑齐了到我们这儿来签个协议，大家都认可。我们这个协议呢也是有法律效力的。
1: 现在我的想法就是，老头的四大块，
0: 我们先解决一块，你听我说，老三啊，先解决这一块，其他那几块呢下一次解决。
1: 那我考虑考虑吧。
0: 现在就得等你信儿呢，大家都你看坐的眼睛都看着我呢，你来个痛快话，就等你这信儿呢。老三怎么着？
1: 考虑吧。
0: 好，几分钟，这样在你考虑的时候我们专家说几句话。来，麻城老师。
2: 那个三哥啊。
0: 老三。
2: 老三。啊，老三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家这个问题呢现在是相当于就是一致对外的问题。然后呢，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您的哥哥和这个姐夫跟您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呢这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实际上他们也做了很周全的考虑，我们也给他们做了很详细的分析，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就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最大限度的保护你们家庭利益的情况下得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你说后面你们还有可能其他爸爸这部分有争议，那这是后边就是关起门来你们家自己的事儿，咱们先这次先把这个对外的事儿解决清楚好吗？就等你一个答复。
0: 嗯，你听见了吧，这是我们这个心理专家这个肺腑之言，也是劝你，你能听进去吗？
1: 可以。
0: 老三终于说了这一件事，我觉得刚才你也说了，你同意了是吧？
1: 啊，同意。
0: 好，那这样，刚才大哥二姐夫你们听到了，家里老三啊也同意了，好吗？
3: 好。
0: 哎，大哥点头了，二姐夫点头了。好，谢谢你啊，孙老三。那先这么着，
1: 您别客气。
0: 如果你们家别的事儿，还欢迎你们找我们，我们这个平台是公益的，讲理讲法讲情，还会给你解决的，好吗？再见。
4: 经过电话沟通，孙家老三表示同意我们的方案，这让费尽心思的嘉宾们感到非常欣慰。
5: 就是说对于这个父亲婚前承租的公房，婚后以后来购买，那么这个房屋的在婚后购买，那么这个房屋的性质、房屋的权属是不是发生了变化？这个呢，根据我们也是有相关的，我们最高院关于有一个婚姻纠纷的一个司法解释二，上面明确的有规定，一方在婚前承租的公房，在婚后进行了这个房改房的一个购买，那么用共同财产来购买的房屋，那么这是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当然，在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时候啊，他会要考虑到，比如说一方他承租的公房，他在买的时候用没用他的工龄，用了多少，包括其他人在这个当时房改房购买的时候有没有出资，比如咱们这里面提到说二姐当时也出了这个钱，大家也都认可这个钱，对吧？那么这块呢也要给予一定的考虑，会有很多这种综合性的考虑，尽可能的做到对每一方都是公平公正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司法解释刚才都给到您了，我们的法律的出发点也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公正的一个处理，公正的一个待遇啊。
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0: 就因为这个房子事儿产生点小摩擦，这也正常。现在呢，把它分析清楚了，分清楚了，我希望你们还是好兄弟，好吧？让我想起一副对联儿哈，好一座房子，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两三间老屋，11明月11风，横批呢是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对于专家的解读，你们几位都同意吧？老大，
10: 同意同意。
0: 二姐夫
11: 同意。
0: 外甥女儿
12: 同意。
0: 你们两位
13: 没问题，
0: 都同意。好，刚才我跟老三呀给电话沟通了，老三呢也同意这个方案，希望你们早点把家里事儿解决圆满喽，好吧？
13: 好，
0: 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10: 好，感谢感谢，
0: 明天再见了。好，
4: 五兄弟能顾念旧情，互相理解，这无疑给事情带来了转机。看着他们各退一步，达成一致的情。

0: 景，我们衷心希望之后的流程能够一切顺利。
1: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1: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3: 最近北京的天空开启了高清模式，蓝天如洗，白云像棉花糖一样挂在头顶，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不少市民感叹，这样的蓝天能不能在北京再多留几天？为什么天空突然变得这么透亮？其实这背后有一位天空清道夫在默默工作，他可不是普通的天气形式，而是一个自带冷空气且有双面性格的庞大系统。
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日您一定关注到了北京的天空颜值爆表，冷涡蓝持续再现。我们常说的冷涡呀，是盘踞在高空的冷气团，它既是降雨的制造机，也是天空的美颜滤镜。
5: 六月上旬啊，北京的天气确实不错啊，首先气温不高，而且呢天空的颜值也很高，蓝天白云，这个其实就和大家说的冷涡天气是息息相关的啊。具体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卫星云图啊，可以看到有一圈逆时针在旋转的这个云系啊，它就是冷涡了。那么冷涡为什么可以给北京带来这样明显的好天气呢？啊，原有两点啊。第一个，冷涡它指的是一个在北半球逆时针旋转的冷性气团。那么逆时针旋转有什么好处呢？逆时针旋转的过程当中啊，它就会不断的在它的后侧甩出冷空气。这个时候啊，北京处于冷涡气团的西南方，那么从冷涡气团后部甩出的冷空气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甩向北京了。第二个，它是一个冷性气团，同时又因为它的位置相对靠北，那么这些冷空气当中啊，甩出的不仅仅是冷，而且是干的冷空气。于是乎，干冷空气抵达北京上空之后，首先大气当中的水汽就减少了，而且洁净的北风也使得大气当中的颗粒物同时减少，于是乎啊，天空就是湛蓝色了。
3: 冷涡还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两面派，它既有温柔慷慨的一面，也藏着暴躁易怒的脾气。它的 A 面是大家最喜欢的天空画师，但冷涡的 B 面却没这么温和，它是一个携带大量冷空气的旋转系统，当高空的冷空气与近地面暖湿空气剧烈对撞，就会瞬间引发强对流。
5: 冷空气南下之后，和原先北京上空所盘踞的比如说偏西风或者偏南风二者汇聚起来，冷暖气团交互啊，就会产生垂直方向的运动。这些垂直方向的运动首先会把水汽从低空抬升到高空当中，气态水就可以变成液态的小云滴或者小冰晶，也就是高空当中的积云。积云一开始是淡积云，那么伴随着垂直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变成浓积云，甚至变成积雨云。那么这种时候呢，浓积云一般不会下雨，但是积雨云的时候就可以形成一些对流性的天气了。于是我们也就能感受得到啊，这段时间之内时不时就会出现一次雷阵雨的天气过程。我们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探空气球所观测到的结果，可以看到我身后啊，北京上空吹的是一些西北风，气温是那个黄色的字啊，15.41摄氏度。但是呢，再向西北一点点，张家口吹的是些西南风，这就表明啊，冷空气还没有到张家口。这个时候冷空气在哪儿呢？哎，刚到呼和浩特。于是呼和浩特和张家口之间就形成了一些对流云系。那么呼和浩特12.87度，张家口呢12.61度，明显的比北京的气温是要低的。不要小看这3摄氏度，1500米高空当中3摄氏度的气温就足以将低空的水蒸气抬升到高空当中，凝结成雨了。
3: 有人不禁要问，这么漂亮的冷涡天气是不是夏天才会出现？ 其实冷涡一年四季都可能生成，所以眼下的高颜值天空正是冷涡在按节气表准时上班。
5: 冷涡是不是只在夏季独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比如说冬季的时候，冷涡就会给北京带来大风降温，甚至出现寒潮的天气。但是呢，因为冬季的时候水汽比较少，降雨比较困难，通常是以大范围的大风降温为主。那么等到春季的时候，哎，冷涡天气就不仅仅是带来大风降温了，它还有可能从沙源地卷起沙尘再被吹过来。所以说在春季的时候是有可能同时带来沙尘的。初夏时节这样的高颜值天气，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冷涡位置相对比较偏北，吹来的冷空气比较干。同时北京上空虽然说会有一些偏南暖湿气流，但是湿度依然不大，由此导致大气当中的水汽含量少。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嘛，水汽越多天空就会感觉一种雾蒙蒙的，就要这种干的天气天空才会是湛蓝色。所以啊，不仅仅是夏初的时候，夏末秋初伴随着湿度的下降，湿度降下来之后，冷涡天气也可以带来高颜值的天气。
4: 最近北京的天气像一个任性的孩子，说变就变，前一秒呢还是蓝天白云，后一秒就乌云密布，雷起雨急。更让人捉摸不透的是啊，雨还下得很偏心，甚至出现了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现象。这种变脸快加上下得偏的天气，其实也是冷涡的特点，它让北京的天空每天都像在开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是晴还是雨，更不知道哪片云会突然落下雨来。
3: 有人说，最近在北京判断下没下雨，不能问今天下雨了吗，而是要问你那里下雨了吗。因为同一时刻，朝阳可能烈日当空，海淀却已是雷声隆隆。这种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天气，看似任性随意，实则有着严谨的气象逻辑。
5: 为什么现阶段这样的冷涡雷阵雨是一阵一阵的，甚至有地方有地儿下有地儿不下，东边日出西边雨？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现阶段这样的高颜值蓝天是因为大气当中的水汽比较少，比较干燥，由此也就导致大气当中的水汽分布是极不均匀的。那么水汽少的地方自然不下雨，水汽多的地方才能形成对流云团。这样的对流云团它的影响范围也很小，方圆可能也就10公里20公里，影响几个街道。这里可以和大家说啊，其实相应大家也都能感受得到，冷涡带来的分散性雷阵雨单点持续时间是很短的，有的时候不到1分钟，长一点呢也就10分钟20分钟，遇上短时躲避就好。所以说整体来说，冷涡天气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因为不仅仅给我们带来了高颜值蓝天，还让气温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而且还比较干燥，体感舒适。
4: 突如其来的雷雨啊，豌豆大小的冰雹，瞬间增强的大风，甚至是局地发生的龙卷风，这些往往都是出自冷涡的手笔。正因如此，气象谚语里才有冷涡一转老天变脸的说法。所以当你享受冷涡带来的那片纯净蓝天的时候，你也别忘了抬头看看远方翻滚的积雨云，防范突如其来的雷雨，更要警惕经常与雷雨结伴而至的雷雨大风。
6: 夏季的雷暴、飙线、龙卷等等这样强对流天气，在强烈发展的时候，都会导致气压的剧烈变化，从而给我们带来大风天气。虽然8级以上的风才称为大风天气，但是当平均风力达到6级，或者是阵风最大风力达到7级的时候，就可能会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危害了。在大风天气里，我们尽可能要在室内进行躲避，如果这时候您在户外的话，要尽可能远离大树或者是临时搭建物这些具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因为大风可能会刮断树枝，或者是刮倒不牢固的建筑物从而给我们带来突如其来的危险。除此之外，像高空坠物更是在大风天气里需要我们引起格外警惕的，因为当您行走在城市街道上的时候，不但有可能会遇到高楼之间的这种撒管效应让您猝不及防，而且在您的头顶上方很有可能会飞来像花盆、空调室外机还有外墙保温层这些从天而降的炮弹。在大风天气里面，当我们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像这种突如其来的横风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车辆偏离车道， 同仁发生危险。您首先要做的是不要慌张，双手要紧握方向盘，慢踩刹车，逐渐降低车速，同时缓慢纠正偏离的车道。我们还要及时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所发布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话说呢，1959年，为了给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当时啊，北京矗立起了10大建筑，朝阳门外的工人体育场呢，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啊，为了承办第26届世乒赛，又盖起了工人体育馆。那北京人呢，管这俩地儿啊，统称为工体。要说工体呢，承办体育赛事，这不足为奇。但您知道吗？198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是在工人体育馆里边举行的。那一年呢，马三立老先生啊，穿着长衫，站在工体的舞台上，不慌不忙地抖着包袱。那么1984年4月的一天呢，也是北京的工人体育馆排起了长队，大家呢都为了买票看这个英国威猛乐队的演出。那个时候啊，门票的标价是5块钱，可您别忘了，那个年代这人均工资才几10块钱呢。接下来呢，咱们要探寻的这家餐厅啊，是一个家常菜小馆，就在工体附近，是一家人呢经营了27年的一个餐厅。早年间呢，是一个卖炸货起家的小店，后来呢是越做越好，现如今呢成为了周围街坊普遍喜爱的一个地标性美食了。
1: 要大点，
2: 尖椒要质量好点，
1: 黄瓜要那最好的，西红柿也要那最好的。
3: 老板，点个大锅。
1: 哎，哪天不这样
3: 吗？我还轻呗。
1: 多少年了、哎？
4: 商贩们口中这个勤快的老板叫张小荣。
1: 这是批发价，我省点嘛，省点是点嘛，每个月大概其能省上10000多块钱吧。在这里开车呀，真得练技术。反正我这些年来，没刮过车，没碰过，小心翼翼的，这里是穿梭着。天天早上起来5:10，基本就起床了。

0: 张小荣今年68岁了，他的这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小餐馆小荣酒家，到今年也已经开了27年了。
1: 擦擦一点干干净净，餐饮这行必须得勤字。
0: 小荣酒家经营的是家常菜，来吃饭的大多是周边的老街坊。
1: 米饭够吗？
2: 够，
1: 不够说话。
3: 不错，还是那味儿，
1: 还是那味儿吧。热搓了它。小时候他们在这儿吃，现在儿子在这儿吃。我们是93年辞职，我呢有能力，我也有身体健壮，我可以大胆的提出来辞职不干了。
0: 张小荣和爱人宋安菊曾在印染厂上班。90年代初，夫妻俩选择下海。张小荣虽然没学过厨行，但是50年代出生的人不光能吃苦，还好像什么都会。做菜这事儿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易如反掌。
4: 小心点啊！好好好，慢点。
1: 没问题。好，谢谢。慢点。
4: 还是这种灯亮哈、
1: 啊。对，所以我说一点点换了。哎。
0: 夫妻俩最初就是在现在这个位置租了一间26平米的门脸房，专门卖炸货，炸丸子、炸糕、炸鸡腿儿。站在时代的风口，炸货店的生意非常火爆。
5: 我当时收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谁给钱，我就只管收钱。我们就一天呢，光一上午我们就卖了将近差不多2000多。这一天下来的话，我们就是那时候97年、98年吧，差不多一天到3000块钱吧。
0: 当然，生意火爆的背后也离不开两口子的勤劳和辛苦。
5: 他4点半就要起，
1: 我们俩睡在这儿，
5: 就睡这儿哈，搭的这个小炕，
4: 就把它保留下来了。
5: 对，就一直就是这样。那肯定是很辛苦啊，反正我们俩谁都离不开谁。
0: 很快俩人就盘下了更大的店面，张小荣也开始上灶炒菜了。小荣酒家的位置挨着朝阳医院，所以这里的常客除了老街坊，还有朝阳医院的医护人员。
6: 葱花饼
5: 慢点
6: 啊，说那就米饭吧，再来一个豆丸子，早饭都没吃。
1: 你瞧瞧，一会儿怪辛苦的，送一家常凉菜，这还是。
0: 因为他们的吃饭时间很紧张，所以张小荣特意琢磨了几道快餐，可以快速上桌又不失风味。农家炖丸子就是这样一道招牌菜。
1: 天天的做，每天就这样，一定要保持颗粒。
0: 80%的后臀尖配上20%的五花肉，手工剁制出来的丸子会更有嚼劲
1: 儿。盐、味精、鸡蛋，搁一点淀粉。6斤的肉馅儿，打俩鸡蛋，不要多打，多了不好，就该起泡了。慢慢炸，而是说要小火呢，就该粘锅了。
0: 虽然没学过厨，但从炸货铺起家小30年，每天在灶台边从早干到晚，张小荣对炸物火候的把控早就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而调味儿，张小荣用的也是家里传下来的方法。
1: 陈皮从小呢，我爸我妈呢就告诉说这是个宝。这陈皮啊，搁在炖那个丸子里头，去腥、解腻、提香，是吧？拿纱布包好了，别漏了。一直在火上坐着，一直开着锅。 慢慢炖着了。开着锅的基础上来了就是现成，盛完了来一碗米饭，泡这个味道极美。
0: 肉粒饱满、口感紧致的炖丸子，用带着油脂的酱汁泡米饭，朴实的一餐，却可以为劳累了一天的人带来味蕾和精神的满足。
1: 基本是两个小时搁一次冰。
0: 随着小店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老街坊会把家宴也定在这里。张小荣后来就琢磨着添加几道大菜。中国人家的团圆饭，鱼是不能少的。
1: 做这鱼呢，十几个品种，有干烧鱼、干锅鱼、水煮鱼，反正做了十多种。最后我们敲定了一个叫京味汆花鲢。
0: 花鲢如果不新鲜就会有土腥味儿。张小荣特意在店里搭了这个小鱼池，现点现做。
1: 有好些客人啊，要想多加点汁儿，说心里话呢，真的加不了，挺为难的。一条鱼就搁这么些料，它味道才鲜，有比例的。
0: 汆花鲢，张小荣不用水，用啤酒。啤酒中的酵母就是很好的鲜味物质，能去腥增鲜。
1: 老北京的东西就是过去就是酱油醋，没有别的。
0: 炖鱼的时候需要大火快速收汁，以锁住鱼的鲜美，最后再加入家常的调料，葱、辣椒等来提香。
1: 我们每天当开业的时候，将近100条鱼，每天都这样，挣钱也是开心，打伙也开心。
0: 张小荣快70岁了，店里有了不少伙计，女儿张雪也在店里工作。
2: 来个干煸小白菜。
0: 但是张小荣依然是最忙的那一位，
2: 特别勤快的一个人，他几乎没有别的爱好。然后有一次我看大早上起来6点多钟不到他就开始擦了。
1: 前店后厂，我们家住这儿，是吧？你大姐种的花，
4: 我小时候我父亲反正就
1: 这模样，
4: 对，但是就那时候就觉得
5: 就像现在
4: 40岁的，但是现在你看60多岁依然还像50来岁的，是吧？
0: 27年，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段足以改变容颜的时光，但对于张小荣来说，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青春不老泉。那就是对小店的全心投入和老街坊们的饱餐一顿之后满足的笑脸。
1: 忙忙碌碌的一天才是幸福的一天，如果坐着待着，这病那病就全出来了。有点事儿干比什么都幸福。
0: 晚上10点，小荣酒家的灯火渐渐熄灭，但这并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为明天的繁忙做着准备。张小荣知道，只有养足精神，才能在新的一天里有更多热情招呼每一位客人，买到更新鲜的菜，做出更好的味道。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小荣酒家味道掌门张小荣。
3: 掌门私房菜南茄烧扁豆。
1: 大家好，我是小荣酒家的味道掌门人，叫张小荣，给大伙儿做一道南茄烧扁豆。 一定要切得均匀，不能推小了，是吧？要肉乎乎的，扁豆要长一点，跟茄子的一样长。先下锅炸茄子，炸成金黄色的。茄子也好了，扁豆也熟了。水淀粉、糖两勺，蒜片、醋搁一小勺，酱油。我们这叫碰汁儿。这道菜就算好了。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4: 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在北京呢，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亮马桥，因为呢架在亮马河上，所以得名。这亮马桥到底什么样呢？话说呀，这清朝的皇家陵寝分为东西两陵，像咱们熟知的顺治、康熙、乾隆都是葬在了遵化的清东陵。那么据说呢，当年呢皇家去祭祖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出这个朝阳门过通州来到东陵，有的时候呢是出这个东直门过亮马河去东陵。那么这皇家的必经之路啊，这建筑也得气派啊。所以关于这个亮马桥啊，史料上没有特别确切的记载，但据传说呢是一个汉白玉的石桥，宽一丈，长五丈，是三拱的石桥。而且呢在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当中啊，也记载说当年呢清朝的皇上去祭祖路过亮马桥呢也会稍事休整。现如今的亮马河边啊，可以说是美食云集。咱下边呢要探寻的这家餐厅啊，是一个云南菜馆。虽说呢主打云南菜，但是啊每道菜都带着味道掌门人的奇思妙想，可以说呈现出的都是独一无二的风味。
11: 它这样安全一点，别一下风一吹倒了。这个台布要重新换一下，这个。
12: 这个是吧？
11: 一看有点脏，这个换一下。
12: 好嘞。
11: 稍微点层次感，把红酒杯摆上。
13: 这是蓝港商圈里一家知名的云南菜餐厅。
11: 必须起菜了，加急一下啊！
14: 是的。
11: 来外卖来单子了，谁弄一下？
13: 他是这里的味道掌门人高松义。
11: 也更好看一点，明白吗？欢子鱼不放薄荷叶的吗？但今天你拍的视频全都有薄荷叶啊。
13: 对于一家餐厅，客流高峰期的后厨就像战场，很多老板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在工作的紧凑节奏中变得逐渐火爆，但高松义不同，他总是很平和。
11: 两位带一下，鸡汤米线是不辣的，有什么意见可以多跟我们提，然后我们好改进。啊，没有宝宝餐啊！
12: 因为咱们这地方这孩子挺多的。
11: 哦，是，对，
12: 可以弄个
11: 单独的宝宝餐是吧？
13: 高松义身上有很多矛盾点，他是河南人，但做的却是云南菜。他之前是位全职妈妈，如今却要每天扎在餐厅里。
11: 两位，生完孩子之后，我就想，不行，我得出去工作了。
13: 2012年，就在高松义决定重返职场的时候，有位朋友拉他一起合开一家云南菜餐厅。高松义以前做的是演艺工作，如今有了孩子，不再适合东奔西跑。餐厅开在北京，他觉得这是可以兼顾事业和家庭的，便答应了下来。当年他和朋友都是第一次创业，没有经验，不懂食材，更不懂管理。餐厅开了半年多，毫无起色。为了及时止损，合伙的朋友退出了。但倔强的高松义选择自己走下去。
11: 最难的，我觉得是那时候的装修。我不懂装修的，大冬天，我好几个晚上都是干到凌晨嘛。有一天大概我凌晨三四点还没有回去，好几个晚上都这样。我先生就说，工地上你能干什么呢？总说大半夜才回家，他不相信。他有一天就来了，看到我在外面就跟那个工头，然后我们就在那儿监工，然后讲这个进度必须得往前赶。从那天开始，每天晚上来接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餐饮，所以完全是门外汉。我刷过厕所的，就是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了解他应该怎么做，包括食材，很多云南的食材，哪里的菌子好吃，哪里的牛肉好，哪个部位好，自己去市场学习。7到9的香辣就会差，这都空了，我只能用这么一点点，你再找小一点的。
13: 当时北京的云南菜餐厅品牌有近百个，高松义不是云南人，他也没有丰富的经验，想要做出能让别人记住的产品，就得另辟蹊径。
11: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自己创作的一道菜，它是有云贵菜的味道。很多人讲说，哎，为什么跟我在版纳吃的不一样啊？当地的酸辣粉很好吃，但是它只有树番茄的味道。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不够有层次感，就是太单一了。我喜欢吃泰国菜，我也吃过贵州的酸汤鱼，所以就想着能不能结合一下，能不能
13: 投身餐饮前，高松义就喜欢吃，所以他的思路是以云南菜味型为基础，尝试融合各种风味，形成自己的独家特色。新鲜的鲈鱼处理好后，斜刀切薄片，把血水冲洗干净，然后用地瓜粉轻轻地抓拌均匀，这样鱼肉吃起来更加的嫩滑。
11: 这个菜的特点主要是汤很重要，这一锅汤我们是用老鸡、棒骨、龙骨熬了5个小时作为汤底，你看它的颜色非常的白，从早上8点钟他们就开始吊汤。这款酱呢，有云南的树番茄、泰国的冬阴功酱、贵州的辣椒，其实也有云南的辣椒在里面，放一些鲜的香茅进去。这个是木姜子油，现在就放鲜菌子、酸木瓜、酸梨、树番茄泡的一个果醋。大部分女生都是喜欢喝酸酸辣辣的东西，首先它开胃，第二它吃了也没有负担。

0: 到呢，就是我们家招。
1: 因为不是科班出身，高松义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感觉设计菜，好不好吃，好不好卖，就拿出来让朋友、食客来做评判，一切以数据说话。点单率高的就留下来，反馈不好的就淘汰。如今菜单上的30多道菜都是这么沉淀下来的。这个方法也让他这家口味并不算正宗的云南菜登上了朝阳区云南菜好评榜的前3位。
0: 秋冬的时候你们家里面会吃什么东西比较多？
2: 冬天一般就是火锅。
0: 火锅，
2: 对，就辣排骨啊。
0: 哦，
2: 川汤的呀。
0: 啊
2: 啊，
3: 咸鸡腊肉。
2: 对，
0: 咸鸡我们可以试一试啊。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包括我们店里有些员工，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的优点，我觉得都是可以学习的，相互都可以学的。
1: 从2012年的餐饮小白到今天的味道掌门，12年过去了。高松义用自己的方法把这家餐厅坚持做了下来，他不敢停下脚步，他得不断地推陈出新才能不被淘汰。他的思路也不仅仅局限在味道的融合，甚至开始尝试菜系的融合。沿途机遇就是一道由浙江名菜神仙鸡演变而来的招牌菜。
0: 神仙鸡它的甜口在我的认知里面它可以更丰富一些。最麻烦的这个菜我们做的时候要3个灶同时起，这个要去灶上上一下要50分钟。王厨你帮我把那个猪蹄儿给蒸上吧。
3: 哎，好嘞。
0: 好，现在是第3口锅了，我要熬一个酱汁儿，这个酱汁儿要现熬。红糖、冰糖、香料，然后酱油。
1: 因为食材成熟的时间不一样，想要口感融合到最搭配，烹饪的时候必须要分开加工。厨师曾经建议过，每天分开加工不仅增加了后厨的工作量，还会耽误出餐。一起在高压锅里压能达到差不多的效果，但高松义坚持用更麻烦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口感。把熬好的酱汁与鸡肉放在一起，加入蒸好的猪蹄儿、云南的野生菌，再炖15分钟，之后开大火，汤汁逐渐浓稠，味道全部渗入鸡肉和猪蹄儿里，咸鲜微甜。再撒上黑松露酱和现爆的黑松露，为整道菜赋予了一层独特的自然风味。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沿途四季云南菜味道掌门高松义。
4: 掌门私房菜捞制虾仁海菜花。
0: 大家好，我是沿途四季云南菜的味道掌门高松义。今天我教大家做一道非常有云南特色的私房菜，捞汁虾仁海菜花。开水下锅，海菜花呢在开水里面焯30秒即可。我们今天选用的是个头又大又鲜美，很嫩很 Q 弹这个虾。等它颜色再变得粉一点，你看现在很粉哈，很新鲜。下面我教大家调一个今天的捞汁儿，万物皆可蘸的捞汁儿。1瓢的白糖，1勺酱油，米醋半勺，香醋来半勺，把里面的糖给搅融化，把调好的汁浇到上面就好。最后呢，加点辣椒油提香，再加一点金蒜，我们自己炸的金蒜。

要说到北京的马连道呢，相信大伙儿都知道啊。这马连道其实早年间呢，并不是一条街，而是老宣武西南角一个近一平方公里的区域。那么在金朝呢，金中都定在北京，马连道这个地方跟皇城的同乐园就隔着一条河。因为早年间这地方啊，水源丰沛，盛产马连，所以叫马连道。这马连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现在也常见，尤其河边啊，长得跟韭菜似的，开的小紫花。要说过去啊，这个马连用处很多，把它割下来晒干了，像以前卖鱼的拿着马连草呢穿上鱼嘴提拉着啊，过去卖油饼的也有拿着马连草提拉着的，包括现在过端午节捆粽子用那草绳，其实也是马连草。介绍完了马连道的来历啊，下边带您去那儿寻找一家餐厅。这个餐厅的特点呢，就是所有人员都是新疆建设兵团的子弟。说到兵团呢，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为新中国的建设啊贡献了很大的力量。而这些子弟呢，现如今把新疆的美味带进了北京，而且呢设计出了独具匠心的兵团菜。

0: 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 土地老儿，
2: 大圣，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3: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2: 我去瞧瞧。
4: 大圣，
5: 大圣，
2: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4: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6: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2: 那该如何避险？
4: 摸清地形知险处，
7: 读懂雨情早防范。
8: 有些事一生一遇。
9: 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8: 有些事一遇一生。
1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1: 孩子常年不长个，身高落后，是单纯晚长还是发育迟缓，耽误终身身高？
12: 你要真的给他找项，找一两项他喜欢的体育运动，他幸福一辈子。然后他一，比如说一打篮球，有一帮小哥们儿就在一起，这多幸福啊，是吧？就在家看手机，那可不幸福，是吧？哎，游泳也行，骑车也行，得找小哥几个。这小孩1.85米的个儿，
11: 孩子突然提前蹿高，出现第二性征，是长势好，还是性早熟透支骨龄，关闭长高窗口？
13: 照这么长就长2米去？
14: 对，
13: 这个是对孩子实际上是性早熟是有伤害的，
14: 哎，对，
13: 是不可逆的。
14: 对，到时候他真正那个骨骺闭合了，他就不长了。
11: 很多家长盲目等待，乱补营养，白白浪费孩子3次生长黄金期。
14: 咱的脾呢是大拇哥嘛，从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最下边啊，就根处外缘奔上推，就是补脾了。啊，脾胃弱的小孩不爱吃饭啊，有食积啊，都可以推一推，啊，效果挺好的，还不用吃药，多好啊！
11: 分不清发育异常，选错干预方式，正在悄悄毁掉孩子的身高上限。
14: 看见没有？
15: 就是、
14: 没有哪一次哈，面色也稍微的黄一点，没事儿，这次基本稳定了，调吃饭，调精气神儿，补肾呢，要平时也正，哎，搓一搓。
13: 就这两个是从上往下，
15: 对，
14: 哎，
13: 其他的
15: 都是
13: 从下
15: 往下，
13: 哎，
15: 泻呢就是
14: 泻呢就是奔下，
15: 哦，
14: 奔手心里边推，是吧？这是我要一般我要给孩子讲一家长讲一讲，孩子你平时就摸一摸吧，啊，哦，家长，哎，还是起到很好的效果。
11: 本期国医特邀京城小儿名医裴胜讲透性早熟与发育迟缓，守住孩子长高关键期，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1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 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记忆国医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鹏。
15: 大家好，我是嘉璇。
5: 有句老话说得好，有娃不愁长啊。
15: 嗯，
5: 但是有些家长经常困惑，
15: 嗯，
5: 自家孩子老是坐在年级头一排，身高低于同龄人，
15: 个子矮，
5: 去年的这个裤子啊，今年穿着还是那么宽松偏长，这一整年都不带长的。实际上很多家长不知道，这个背后啊，是孩子成长发育过程当中发出的这个求救信号啊。
15: 张鹏老师刚才说的是这个小朋友可能会发育迟缓的一些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这个小男生跟小女生啊，他们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可能是几个月或者半年左右的时间，突然一下就窜大个了，而且呢，明显都感觉到孩子们他这个身体发育一下子就起来了。有的家长觉得，哎，这是好事啊，长大个了，殊不知这背后也有问题，他有可能牵扯到小朋友性早熟的问题。
5: 哦，这就是两个极端的困境。哎，很多家长觉得这个有可能早长也有晚长的，实际上是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期，也就是黄金期。
15: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国医节目哈，就为大家请到了有京城小儿裴之称的裴主任，我们到裴主任的诊室先带大家去瞧一瞧。
11: 他是东城中医院特聘专家裴胜，出身于京城中医世家，他是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先生的再传弟子，父亲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儿科中医专家裴学义先生，父辈从医术十年专治各类儿科疑难。

1: 多年坚守传承岐黄医术，践行医者仁心与使命。
2: 咱不吃巧克力啊，水果也适量，因为太瘦。
1: 今天国医特邀精诚小儿名医培胜，为您守护孩子成长关键期。
3: 你再读不读啊？
4: 有请裴主任。
5: 欢迎裴主任。
6: 你好，裴主任。
7: 曾老师好。裴主任，佳琪好。
6: 您好。
7: 哎，您请坐。
6: 好好。
7: 现在啊，这个孩子长得快，我觉得不是好事吗？好多家长都这个困惑，怎么辨别他是性早熟啊？
6: 对呀。
7: 这有什么标准没有？
6: 应该有个标准。那么我们一提起性早熟，那么中医呢？ 没有性早熟这个病名，我们中医呢一般给它归纳成什么呢？叫乳糖。
7: 乳糖是哪俩字儿？
6: 哎，就是乳房的乳，糖呢是一个病字旁一个糖，糖是的糖。
7: 哦，这怎么讲啊？这个就是乳房提早的隆起发育。
6: 这属于
7: 第二性征吧？
6: 对，这叫第二性征开始发育了。
7: 还有呢，归于天癸早至。
6: 天癸至，哎，天癸。中医不是，中医呢有个天癸至，女孩呢以七来算，二七一十四月经初潮，七七四十九月经基本结束。
7: 这里还有数学呢。
6: 哎，男生呢是以八为算，二八一十六。哦，哎，就说明进入啊。 这个初期的可以成人了，是吧？那么八八六十四到六十四就衰老了，生子就困难了，对不对？这就叫天癸至。但是天癸它早至，早至呢，咱们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女孩在八岁之前就有第二性征的出现。 比如说乳房的隆起，是吧？还有呢，十岁之前就来月经初潮了。那么男生呢，一般是九岁，九岁呢就长小胡须了，长喉结了，声音呢也发生变粗了，是吧？还有阴囊也膨大了，这些呢还有很多细节呢，就都说明这个生长第二性征。 这个发育了，那这个时候他们的个子会也往起。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比例，比例呢就是女生多于男生，他们的比例是5:1左右，甚至更多，就说明女孩早熟的倾向比男孩要多。
7: 女孩子早熟多
6: 啊，对，女孩子偏多了。那么当然呢，咱刚才说到个子，一到了这个没有到青春期的时候，她就猛长。 在八九岁，他就突然一年可以长七八公分，
7: 这高家长高兴啊！
6: 家长拍手叫好，到我这看病说您看看，从小您看大的，到现在你看看多壮实，我一看七八岁，八九岁有点早啊，
7: 那都长得多高啊？
6: 对不对？他们一般就是比自己来比一下这一年
7: 七八公分，
6: 七八公分。 在班里都算大个儿，
7: 哦，大个儿，
6: 而且随时呢，他一长了身高呢，体重也长了，胖了，哎，小脸也亮乎乎的，家长，哎呀，还感谢这医生呢，从一岁您就给看病，到现在你看多好啊，但是我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就会提醒家长，现在因为呢，家长呢对性早熟这事儿呢也非常关心，他们早早就给孩子做体检了。
7: 查骨龄了，
6: 比如四五岁，大有人在，那家长四五岁就带孩子反复去查，
7: 这个测骨龄能说明？
6: 测骨龄呢，就看看骨骺的闭合。
7: 哎，我好像测骨龄，我想的时候好像那就是九十年代，
6: 你什么时候测的？
7: 九十年代那阵儿吧，那小时候嘛，好像我妈就带我去测过那个。
6: 结果怎么样？
7: 但我感觉好像不知道是我们测的方法不对还是怎么样，应该不准。测是说我能长到1.74米，可是我现在连1.72米都没到。
6: 照这么长就长2米去？
7: 对，
6: 这个是对孩子实际上是性早熟是有伤害的，
7: 对，
6: 而且是不可逆的。
7: 对，到时候他真正那个骨骺闭合了，他就不长了。
6: 哦，不长了，
7: 他就不长了。你别看他先长，后不长，因为骨
6: 我们要长好几年呢。
0: 嗯。
6: 啊，所以呢，不能提前。

0: 愈合。
1: 通常呢，孩子要几岁的时候去测，就比较合理。就是说，咱测那骨缝，
0: 一般从我们中医角度没有必要去测。也不是几岁就测，我们关键看症状，你有没有在七八岁八九岁就出现早熟的趋势了，到那时候我们要提前就测一测啊。
2: 这个
0: 测内呢也是参考，所有的检查你都不能拿它当标准的数据，
1: 是
0: 你要参考，是吧？
1: 你看我说我的数据就是参考，没长够，
0: 非常够吧？
1: 太测了。
0: 我这就有这么一个例子，有一个小女孩嘛，她呢从小，也就是说出生以后呢，她就来有九个小病，大病小灾就找我，然后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甚至小喘呢、痰呢、外吃饭呢、鼻炎呢、大便干燥等等，这些有事儿他就找我。
1: 那算您的小老病人，
0: 小
1: 老病人，
0: 小粉丝了，
1: 小粉丝。
0: 后来呢，调理一段呢，已经上学以后呢，就不怎么来了，因为他免疫力增强了嘛。
2: 怎么了？好了。
0: 七岁上学以后，免疫力就好了，就不爱得病了。然后呢，大概在
2: 您给治的吧？
0: 那家长很信任我嘛，我这有好多小朋友在追着我一直看，我说我保护你们啊，不让你们得大病，提前给你讲一讲。然后这个妈妈又带她了，这次来呢是八岁出头，她是什么病呢？她是过敏性鼻炎，现在过敏性鼻炎特别多，
2: 这很常见。
0: 她说您看看过敏性鼻炎了，我说好，那么那小姑娘长壮实了啊，体重长了，但是身高我觉得没有猛长，所以我就给他号号脉，一看他的脉象和他的症状不符。他是什么脉象呢？他有点红，脉象有红，有点
1: 大，是红大的呢，
0: 红大滑滑硕脉，跟他本身的鼻炎的脉症不相符。那么中医讲望闻问切，我又仔细观察，孩子开始起痘痘了，青春痘就来了。
2: 这是青春期啊。
1: 几岁？七。
0: 他是八岁半。
1: 八岁半。
0: 你看，然后我一看他头啊出油。我跟家长说，我说头出油啊，他说是啊，一天不洗都不行。好，我就提醒家长，我说你今天是看过敏性鼻炎，但是我要提醒你，回家观察一下小朋友、小女孩的乳房有没有隆起，有没有一点点分泌物。我说如果有啊，你就应该到医院去查固灵。那如果再重，可以唱什么？再继续查什么 B 超啊，甚至激素六项啊等等啊。
2: 您是怀疑他性早熟？
0: 我当时就怀疑，因为他已经有征象了，然后头油，
1: 那么小，
0: 起痘痘，
1: 不会起，除非是过敏，否则不会起青春痘。
0: 对，他是八岁多，小孩就胖了。刚才我说了胖了，但是没有猛长个啊。我就说呢，你可以参考我的意见啊。过了两周，小孩把这个骨龄片给我拿来了，说让您猜准了，我们的骨龄超过实际年龄两岁。回家看了一下，也确实我说的有点乳房的凸起。家长特别着急，就问我怎么办。我说别着急，我告诉你，首先不是马上给你开药，而是告诉你预防，比如说饮食的问题，是吧？你要保证睡眠的时间的问题，加强运动。我说这个缺一不少，你光注意饮食了，你整天让他写作业，那熬夜那不行。我给他讲了以后，我又给他在我这大概吃了好长一段时间的中药，大概半年多。
2: 好了没有？
0: 半年多
2: 缓解了。
0: 结果呢，因为他有病就来嘛，等到我就盯住他的出潮时间啊，看过我们中医中药，还有他的这个预防做得好不好，中药管不管用。结果呢，出潮期是11岁半，个子也在长，体重没有马上发起来，家长特别满意啊，从此到现在还追着我呢，有病就来。
2: 现在孩子这个性早熟啊，这个发病率挺高，您能不能结合这个实际案例给我们讲讲这个诱因是什么？核心诱因。
0: 您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提前发育，刚才咱们说了半天了，最最主要的是肥胖，就那种不正常的肥胖，脂肪堆积的肥胖，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吃，是乱吃，比如说提早吃补品，什么人参呢，枸杞呀，
2: 这肯定大人安排的。哎呦，
0: 大人吃，他也喝两口，
1: 小孩子还会吃，
0: 小孩有的个别也吃，
1: 吃这个啊、
0: 哦，老觉得孩子虚啊、哦，说我们一上楼就喘，您都胖了，能不喘吗？他认为是气虚。啊，
2: 还有小时候吃完了那流鼻血都
0: 啊，对啊，还有吃
2: 上火了
0: 啊，还有吃蜂王浆的，
1: 哦，吃好朋友吃蜂王浆，
0: 吃雪蛤的也有啊，
2: 因为补脑啊，说是啊，
0: 特别是吃垃圾食品，那嘴不停的，它不让胃休息，这胃老动呢，它就紊乱，它就乱吸收，把不应该的吸收它也吸收了。胖嘟嘟啊，这个和这个生长发育啊也没有直接的联系，关键的看他胖多少。
2: 啊，这个标准
0: 有一种是壮，孩子很壮很结实，这个胖一点是正常的，又高又大。你再看爸爸妈妈多高，你得看看遗传的因素。那么有一种呢是肥胖。
1: 肥胖就捏，感觉捏起来那小朋友的肉软乎乎的。哎呀，
0: 说的太对了，
1: 可软了，我见过那种小朋友。
0: 对，你看捏捏啊，我这一个小朋友，小胖孩儿、胖的呀，来的时候啊还喝的奶茶，晃荡晃荡荡可白了，一掐都能掐出水来。我们见这孩子，谁都想捏一下，特别好玩。到我这儿来看病了，主要是感冒痰多，痰盛。我说你的湿盛啊，我首先告诉你，我说你吃的还吃呢，我一给他号脉，确实是肺脉旺盛啊，脾胃运化失常，舌苔厚腻，口臭，然后我给他触诊，我一摸那小手啊，跟小包子似的，啊，我说爱吃肉吧，说您怎么知道？我说你跟那小包子小熊掌啊，然后我再触诊摸皮肤，那个皮肤啊都打褶。
1: 我能想到
0: 就一点不紧实，我一摸这儿了都耷拉着，就穿一个马褂似的耷拉着，一点不紧，没有肌肉。我说运动吗？不运动，就是吃。我们医生有时候说少吃点油腻，吃点清淡，家长都不干呢。
2: 那我们那
0: 亲呢、养啊，他老愿意把孩子养成又高又胖，比别人胖才好。
1: 他觉得那样身体好。
0: 这种脂肪的堆积，无形中就刺激了啊生长发育的雌激素，那么过早的分泌，这样孩子不就这种趋势啊，就特别容易早熟。咱们再说那个健硕的孩子，前一段啊，有个冰球队。小孩的少年冰球队全队都到我这看病来了，有前锋啊，中锋、后卫、守门员都来了。
2: 他们为什么呢？运动
0: 对
2: 呀、
0: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们要长得魁梧，长得高，今后我们可以有力量，是吧？跟外国比赛呢，啊，而且呢，孩子就是说想让他多吃嘛，啊，来调脾胃。我一看有一个又高又胖的孩子啊，我说这也是同龄吗？说同龄。
2: 这都吃什么？
0: 我说你是守门员吧？他说对了。他说您怎么看？我说因为守门员都宽大一点嘛。
2: 守门员不怎么动会儿。
0: 我说你过来过来，我先给你看。我一号脉，那脾胃那棒着呢，舌苔也好，整个吸收消化特别好。我一捏他的一个胳膊，那可捏不动啊。
2: 就是肌肉啊。
0: 都是肌肉。我说再摸摸肚子，肚子也是很贴实，没有松肉垮肉。我说像你这种胖就是正常的胖，正常的高，你就不能说这个孩子脂肪超标了，是吧？肥胖这种他叫反而不容易早发育。那么还有一个诱因是什么？不运动，看手机。你怎么样的下楼不下楼，小胖子看看手机，是吧？看看什么内容的呢？还有的是看成人的内容，
2: 不太健康的那种。
0: 不健康。八岁九岁的小孩那个现在学习也好那很多文字都能看得懂。还有一种倾向是不睡觉啊。
2: 熬夜啊。
0: 熬夜。
2: 孩子熬夜啊。
0: 家长是催着学习学习再学习。根本就不重视睡眠。
2: 说作业没写完。
0: 作业没写完必须要怎么样。所以熬夜是不行的。充足的睡眠很关键。一个吃一个睡眠一个运动。
3: 女孩八岁前乳房发育，男孩九岁前出现第二性征，儿童性早熟发病率逐年走高，多数家长察觉时已错过最佳干预窗口。不少父母疑惑，自家饮食清淡，无乱补习惯，孩子为何依旧中招？
0: 喜欢什么运动啊？
4: 陀螺和空竹。
0: 陀螺和空竹。
4: 打陀螺，他倒空竹。
0: 倒空竹。

0: 中国传统、啊、跟我们中医一样啊，都是传统的、啊、哎，可以可以啊，没准弄不好了咱们还上台表演呢是吧。嗯，羽毛球篮球是吧，哎，也行，羽毛球也是伸展运动啊、
1: 嗯、
0: 今年夏天学学游泳是吧。
2: 老是觉得热，我都觉得这天可凉快了
0: 啊。啊，这小孩是典型的阴虚体质，阴虚的体质就不能吃大热药大补药，阴虚怎么办，就是缺水啊、
1: 嗯、
0: 你要妈妈带的水要喝呀，
1: 喝水
0: 下现在就喝，我就告诉你啊，下课就得喝水知道吗。
1: 嗯
0: 啊，哎，那水呢当然
2: 要不你口就不喝，要不你喝三杯。
0: 那不行，喝水也有科学的这个问题，比如一次你喝半杯就有点多了，一次喝三四口，哎，一会儿再喝三四口你就都吃进去了啊。如果你一下喝一杯，一会儿就尿尿，尿尿就跑了。
3: 绝大多数儿童性早熟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肥胖饮食、外源激素、环境干扰多重叠加的结果。很多家长只关注补品，却忽略日常奶茶、熬夜等隐形风险。
0: 这小孩多棒啊，宝宝宝宝先吐舌头，我看
2: 吐嘴吐了啊。
0: 嗯，他就那么能吃，他的消化力可强了。
1: 也能吃能吃。
0: 嗯，他就没有堆积在肠胃里，他都给运化吸收了。嗯，
3: 早识别诱因，调整生活方式，才能避免孩子青春期强跑，保住正常生长空间。
0: 治你口腔溃疡，一会儿又特别热，又给他补虚，补虚就是听你的话了。你这手脚冰凉，这吃饭也少，流口水。我倒觉得这孩子肠胃得先自己调一下。
3: 那么，该如何抓住孩子三个发育黄金期？
4: 还有很多认知片面是什么呀？
0: 嗯、
4: 觉得这孩子个矮，就是发育迟缓，这是唯一标准吗？
0: 这是错误的观念。
1: 哦，
0: 咱们发育迟缓这个四个名，这个四个字啊，
4: 啊，
0: 这个名词啊，是综合性的。
4: 不是光个儿，
0: 不是光是个癌，它是综合性的。这里我先讲一个孩子生长发育的三个黄金期。
4: 啊，怎么个
0: 啊？第一个黄金期，这三个黄金期啊太重要了。
4: 嗯，
0: 如果家长好好按照我说的，孩子一定健康成长。第一个黄金期，第一个黄金期就是生下来到一岁。这个之间是生长第一个黄金期，如果母乳喂养的好，或者是咱们配方奶喂的好，五六个月加副食，添加的也是非常合理，比如说含维生素 C 呀、铁剂呀，这些都非常合理。这个孩子要晒太阳，要练习爬坐啊等等，还要被动的给宝宝呢做一些操，比如说每天做10分钟啊，那操家里抻一抻弄一弄，在这时期如果都做到了，平均这一年要长多少呢？25公分。
1: 嗯，
4: 哦，长那么多，
0: 很重要的生长啊，
4: 这打一好的基础，
0: 打下好的基础啊。但是呢，如果这个时期喂养不好，那就影响第二个期。第二个黄金期是几岁呢？
4: 啊，
0: 4岁到7岁。
5: 嗯，有3年的时间呢。
0: 哎，有3年，
4: 这是幼儿园阶段。
0: 这个幼儿园阶段，从小班到大班到小学1年级，这个是第二个黄金期。有数据统计呢，他们要是喂养好了，一年应该长5到7公分。
4: 哦，
0: 啊，这个阶段也是非常重要。这个阶段要加上什么呢？充足的睡眠。啊，一般9点咱就上床了。
4: 9点到凌晨1点，
0: 这是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的阶段，所以睡觉，啊，你要能睡觉，就比睁着眼清醒的时候，它生长速度要快，所以咱们要提前睡啊，充足的睡眠。那么另外一个呢，开始运动了，运动呢要选择它适合的，千万不要做举哑铃。
4: 哦，是
5: 啊，练力量。
0: 对，练的小哑铃或练力量
5: 啊，
0: 绑沙带。有的小孩呢，5岁呢就报田径班了。
4: 我
0: 那如果让他出成绩，就绑沙带，这是不科学的，
4: 影响他发育。
0: 哎，我们先把个儿长起来，再要求速度，对不对？你没有速，没有个儿怎么速度啊？
4: 所以
0: 这
4: 球
0: 不要哎。

0: 不要做那个力量的训练，像您说的打打篮球，羽毛球伸展运动，是不是、哎、跑跑步跳跳绳，哎，协调性都有了，所以这个也是关键期。这个期为谁呢？为青春期的长个发育做好准备。没有这个期，我们在临床经常看见呢，小孩到十岁还是干瘦，脾胃不行啊，啊，他这不吃饭挑食，心情也不好，不爱运动，这种小朋友到青春期也不行。这个当然跟遗传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现在营养好，如果运动再好，睡眠再好，都超过父母，有的都超过父母十公分，是吧？有的小孩他护理不得当，几个黄金期他不抓住，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得还不如家长的身高，不如遗传给他的身高。
1: 原来我们以为是父母有多高，孩子可能就长得高。是不是啊？有这么一个传统观念啊？
0: 还有很多计算公式呢。我得算算爸爸妈妈多高。
2: 其实这些综合因素促成了这个孩子到底是能长高个儿，还是说有可能发育会迟缓？
0: 对。那么第三个黄金期呢？就是青春期了。我们现在把青春期呢划在什么范围呢？就是11岁。11岁到16岁，男孩女孩都算上。这个时间呢，就说呢，有可能护理好，一年能长8到12公分，
1: 嚯，
0: 甚至更高。
1: 那怎么护理、
0: 比如说前两年，我们可以连续2年长12公分，那么后来也是放慢了，但也长。怎么护理好呢？这时候学业就加重了。那家长呢，这时候呢，要跟你们家的这个孩子呀要交朋友了，你教育方式就得改了，你不能一言堂了，你都得听爸爸妈妈的。我让你几点起，今天穿什么，明天吃什么，你还得跟孩子交朋友，让孩子心情舒朗，是吧？压力再减一减，这时候他的激素分泌啊特别旺盛，他有自己的想法了，是吧？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教育方式要改变，当然运动一定要再加强，进行有氧运动，游泳啊，这些跑步啊，登山骑车都是非常好，这就促进脊柱的伸展，这时候孩子长得很好。但有些家长呢过于着急长肉，老说你看看我们孩子干瘦，我一摸皮下脂肪达标，我说你不要着急，现在就长胖，我说等到上高中你再稍微的胖一点可以，男孩子肩膀宽一点，练练那个单杠双杠。我说你现在就先长，
2: 如果你先往长了抻，
0: 先往长了抻。如果你这时候你10岁左右就要求是一个小胖子，他往横了长，往横了长，他就不往这儿长。
1: 这是成反比的。
0: 你就先让他纵长，只要达标，就可以体重身高呢尽量让他往上走。但是咱刚才说了三个生长黄金期，只是你在护理上、运动上、睡觉上注意。一个最关键的，你看我搞儿科搞了一辈子吧，最关键的，比这还重要的是每个期都减少得病。每个期都要减少得病，比方说，你刚生下来一个月，或者半年之内，你肺炎住院了。没几天又是气管炎，没几天喘上了，你或者是拉稀，2-3个星期好不了，你的小孩终身受损。
1: 终身都受影响。
0: 终身受损呢？
2: 1岁之内，这个护理特别重要。
0: 太重要了，有人说再提前，就是在备孕的时候，准妈妈爸爸就要该好好想想，不是为你。还得为想的下一代。那么从我们临床医生来说，你1岁之内一定要把孩子护理好。我有时候这小孩就是不长，永远坐前排，是吧？就是您讲的那裤子永远是还是那么大。他为什么小时候一定得过重病？我们一摸脉，我说这小孩得什么病？你还问？我们现在都6岁了，您问什么小时候这？我一定要问，你要告诉我得过肺炎吗？住过院吗？拉过稀，拉多长时间？比如你拉1天，那不叫事儿；你得个什么咳嗽，那也不叫事儿。重度肺炎，甚至白肺了，是吧？甚至他那个拉稀都脱水了，终身受损。中医再有中医，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调解的都很困难。你得慢慢喂着。

0: 慢慢煨着煨着才行。
1: 那您说这个小朋友，我们提到中医有时候常讲叫先天禀赋不足，那是不是你在娘胎里面的那个就叫先天呀？
0: 对，
1: 生出来之后就是落地，娃娃落地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是后天了，
0: 有就后天了。对，他开始能够吸吮奶了就是后天了。在母体里是先天，但是我为什么说在备孕之前，就是在准妈妈爸爸的时候，妈妈爸爸要注意，比如爸爸戒烟戒酒，加强运动，妈妈也别熬夜，把这个月经调好。你这时候生下的孩子都是胖娃娃，妈妈准备生二胎了，第一胎小娃就是矮小一点，我说你一定要先调好，把月经调好，把你工作调好，把你的压力放松，你别焦虑，是吧？哎，调好以后再生娃娃是一胖娃娃，特别好，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每一道关都应该提醒咱们家长注意。
2: 哎，这个有些家长觉得孩子自然生长，长起来挺好，自己就不注意。有时候其实应该注意他生长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0: 哎，细节。
2: 比如说发现问题了，是不是应该及时就医啊？
0: 哎，对，这个呢，中医叫什么呢？未病先防，有病早治。哎，中医的基本理念啊，你有病，像小孩感冒咳嗽，你别不重视。有的时候像成人，我随便吃点药，那不行。一旦小孩呢，他的病变非常快。他上午咳嗽，下午就给你发烧，明天就是肺炎，因为他幼小嘛，气管也短，也细小，他有炎症直接到胃里了，到肺里了，是不是？他传变特别快，而且还有一个原则叫重病忌止，啊，比如你开点苦寒药，你好了马上停，别伤胃。哎，这个也是我们的原则啊，药少力专。重病忌止是我们的原则，还得有一口味。家长还没喝药呢，姥姥哭了，他嫌那孙子呀受苦了。我说姥姥，你先尝尝我们儿科大夫开的中药，不苦。哎，这
2: 有时候喝完中药还得吃块糖呢。
0: 啊，对，来块冰糖吧，您来巧克力吧。
1: 所以说，做这个小儿的医生都有很多的小方法、小技巧、
2: 小妙招
1: 啊。对，然后让这个小朋友能够乖乖的，然后听话、吃药、按时的进行治疗。所以那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去找裴主任，也是在这一方面非常的放心。
2: 哎，刚才裴主任说到这个
0: 发育迟缓呢，我们一般呢，中医呢给它归为呢五迟五软。
2: 哦，怎么个五迟五软呢？
0: 五迟，迟是什么迟呢？立迟、行迟、发迟、止迟、语言迟。
2: 那你给解释解释。
0: 哎，立迟就小孩呢，人家一岁就喳喳的能走了，他的一岁半还站不起来呢，叫立迟。
2: 叫立迟。
0: 哎，立迟这是一个，行迟。他不能走啊，人家都跑了他还拉着走呢，
2: 行动。
0: 哎，行动迟缓。那么另外一个齿，牙齿掉了以后它不长，还有本身它长牙时候就慢。你看我们那个那小孩好像十岁就冒出牙来了，我们一岁半还冒出一个来，还那个
1: 10个月吧。
0: 啊，对，10个月就有牙的出头了。
2: 这是营养不足 啊。
0: 对，有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呢一岁半他都长牙，这不叫迟吗？
2: 齿迟。
0: 还有一个发迟，你看那小孩的头发稀疏，没有几根毛。
2: 这是有时候
0: 家长还给拢呢，还有梳小辫的小女孩没有头发呀，而且黄，你摸上去干，
2: 黄毛，
0: 跟草一样。没有一点油脂，哎，这就叫发迟。还有叫语言迟吗？语言迟，说话说不清楚。
2: 贵人话语迟啊。
0: 对，
2: 贵人这
0: 贵人话语迟，有这种说法，我也见过这种啊。有的都博士了，小时候说话很晚，那是个别的例子。那就不能规范于这五迟了，是吧？五软是什么呀？脖子软，抬不起来。
2: 立不起来。
0: 你小孩立的，抱的立起来是吧？他老这么搭的。哎，
2: 我小时候就歪脖子，人家管我叫二歪子。
0: 二歪子。
2: 小时候有着外号。这就是也是发育迟缓。
0: 还有这种斜镜呢，老这么斜着看，那都是小时候呢，家长呢为了省事儿，就把一个东西放到这儿了，他老这么看，那哪行啊？所以呢，小孩得关爱。还有什么软呢？手软。
2: 手软。
0: 啊，
2: 拿不住东西。
0: 拿不住东西，很软啊。足软，足没劲儿，耷拉着。

0: 你这么抱着小孩，那小脚尖戳的你，脚跟落不着地，软呀、啊，吞咽软，只能吃半流食。你老吃半流食，今后这个咬合力就不行了。所以说这就好多软，肌肉软，就是没有肌肉啊，很软。所以呢，一定要引起家长重视。我们建议呢，就是说这种病呢，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首先考虑到您说的先天，你先天不足，你怎么让他脑子活呀？啊，肾又主骨髓，它影响大脑，肾又为技巧之官，聪明的孩子那都是肾很灵啊，那眼睛都会说话啊，肾足啊，那么这是要补肾气。啊，看它是阳虚是阴虚，有的是阴虚阳亢，那我们应该怎么治？有的是阳虚，它主要手脚冰凉，四肢不温，你就得大量的给它温补肾阳，对不对？这是肾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要再考虑后天之本，那是它能不能吸收。你吃的好东西它得吸收，灌注于大脑，营养四肢，哎，要调补这个脾胃，后天之本，
1: 哎呦，
0: 在吃上再注意。还有一些小孩呢，就是痰湿，痰湿蒙蔽清窍，哎呦，那痰呐、啊，吐不完的痰，咳嗽痰多，不咳嗽，没有感冒，他都有痰，他就蒙蔽了清窍。哎，这个脑子是清窍，一定要清灵。比如高考、中考的孩子，有的就说：“您给我调调，让我聪明点。”我怎么聪明？你就得清灵，把脑子弄得清灵。那怎么清灵呢？是吧？我们有一套的办法。
1: 啊、哦，什么办法
0: 啊？比如说，
1: 这个太好了。
0: 哎，比如说，咱们这个清灵呢，我们就用这个醒脑开窍的药。比如说我说一个芳香开窍。
1: 芳香是什么呢？
0: 芳香
2: 通窍，
0: 闻的香味儿啊、
1: 哦，
0: 你闻一闻香味儿啊。哎，这芳香开窍。啊，还有什么开窍呢？哎，还有这个，咱们用一些这个醒脑通鼻窍的。鼻窍一通，脑袋就通了，是不是？很多种方法都能开窍，
1: 就是七窍呢。
0: 哎，
1: 七窍都得通了。
0: 关键你看你怎么用，你得辩证论治，你不能一味老师给你一方子，你就老用这个。说老师您教我一个方子，教你方子你剂量，啊，男孩女孩体质强弱，你不能就太死板了，是不是？那些方子古老的医书是基础，不学不成。那你到一定年龄有经验要变通，是吧？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不用，什么适可而止，就刚我说病啊、就是这个药效一有了马上停止这方子了，我得改了。啊，所以这个都要灵活的变通。中医啊挺有意思的，
1: 可以
0: 研究一辈子也研究不完，
1: 是吧？
0: 嗯，
1: 我们这个行子有四门功课，人中医呢讲究望闻问切，
0: 哎，
1: 是吧？
0: 对，
1: 据说有手诊这么一说，从手上能看出来说这是不是发育迟缓、啊、能看出来吗？
0: 对，能看出来。
3: 望闻问切藏门道。
0: 你看啊，这小孩的皮肤啊就比刚才那小孩好。
3: 手掌藏着孩子发育密码，多数家长只盯身高体态，却忽略掌心纹路发出的异常预警。
0: 近一点，好孩子，来，开始深呼吸，好，好，
3: 不管发育过早还是生长迟缓，一套简易中医手诊，专家手把手教你居家自查。
0: 我最近呢就一直呢，我觉得儿科呢是哑科，他表述不清啊，他不会表述啊，由家长来代理表述。有的家长呢有点偏激，就刚才我说的，明明是看感冒，说你不用给我看感冒，不用给我看咳，你就让我长胖。你这家长就是医生不能完全听家长的，必须有自己的经验。那么儿科是哑科，那么我们就从望诊就下功夫
1: 啊、哦、
0: 小孩一进来
1: 一看
0: 那面色，啊，看那眼脸上的三维，眼维、口维、鼻维，你就知道脾胃怎么样。
1: 哦，
2: 啊，这是怎么能看出来的？
0: 啊，对，比方说这小孩一进来蜡黄，
2: 啊、哦、啊，
0: 眼睛
1: 黄疸、
0: 啊，
1: 我估计
0: 眼底发青，啊，这个鼻窝发暗，啊，口维啊，就能看出来。

0: 啊，你就是这个啊，
1: 嘉泉能看出来不？嗯，
2: 您是看孩子。哈哈哈哈
0: 哈。啊，咱们就说呀，哎，咱们就是望诊，一定要注意。咱们近年来呢，我觉得这个手啊，咱们手跟你看足疗，那足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在这儿啊？啊，耳朵贴耳穴，耳朵也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在？
1: 对呀、啊，
0: 手有吗？是一个关键。哦，那手你看看，你不用脱袜子看吧？你主要看手吗？
1: 手还头一回。
0: 近年来我对这个手诊呢，就是有点严。研究啊，因为我就觉得每次都要看小宝宝的手啊，号脉啊，号脉的过程中拿过手，你一看，首先你先摸手的温度，是冰啊，
1: 有点凉，
0: 是热呀，啊，手的厚度啊。你手是鸡爪子，你一定是不行吧，吸收不行吧、手是小肉包子熊掌，那你一定是爱吃肉啊、你说您怎么知道我爱吃肉啊？你看手就知道啊，是吧，八九不离十啊。哎，还有看手的湿度，
1: 湿度，
0: 哎，如果这手干巴巴，还脱皮、什么问题你就得想啊，手流水儿，我看有的学生啊，写作业
1: 是汗呀、
0: 汗呢？
2: 哎，有这样的，我有一个
0: 手
2: 朋友，她就是这样，她就是汗手，是个女孩子，
0: 手是比较红润的，那身体好。哎，
1: 我这比你那红润一点，还有点偏黄。
0: 对，她那个偏爱一点，女同志呢都是这样啊。那么还要看呢，手我刚才说了，有五脏六腑在这手里边吧？
1: 那么怎么在哪儿呢？
0: 大拇指。咱的脾呢是大拇哥嘛，从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最下边啊，就根处的外缘奔上推，就是补脾了，啊，脾胃弱的小孩不爱吃饭啊，有食积呀、都可以推一推，效果挺好的，还不用吃药，多好啊。那么有干热的啊，脾气有点小烦躁啊，有点不听话呀，明显的那个面红耳赤啊，那种就从食指的上端奔下推，奔下推的意思呢，哎，奔里推，就是泄干热，泄肝火，好不好？
1: 哎，我这点肝火泄下来了。
2: 它对孩子管用，对成年人管用吗？
0: 一样，
2: 也有用。
0: 只不过你成年的力量要加重。小朋友呢，稍微慢一点嘛，时间短一点嘛，是吧？然后有心火，睡不着觉，老想事儿，心火旺盛，起口腔溃疡。那么我们就，中指从上奔下推。
1: 也是从上往下。
2: 它是正面还是侧面？
0: 全就是正面就可以。
2: 正面。
0: 正面可以哈。有热就奔下推，补就奔上推，这是一个原则。那老咳嗽呢？肺活量也不行，这个经常无名指从下奔上推，好不好？那么补肾呢，要平时也就搓一搓。
1: 就这两个是从上往下，
2: 对，
1: 其他的都是从下往上。
2: 泻呢就是往下，
0: 泻呢就是奔下，奔手心里边推，是吧？这是我要一般我要给孩子讲一家长讲一讲，孩子你平时就摸一摸吧，家长，还是起到很好的效果。
1: 今天咱们与这个名老中医裴主任这一聊，胜读十年书啊，还有很多这个小妙招呢，今天不能都给使出来。欲听后事如何，咱们下集分解。
2: 好的，
1: 你说呢，嘉泉？
2: 对，今天确实是获益匪浅哈，因为我一边跟那个裴主任在聊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自己在这摁。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你以为只有体重秤爆表才需要去减肥吗？
1: 胖了的话就人就懒了嘛，就不愿意动了嘛。不愿意动，然后一各种问题都出来了，你比方说血压高啊，然后睡不好啊。
0: 你知道吗？有些意想不到的地方

0: 悄悄长了肉，已经严重到危害我们的健康。
1: 牙膏、冠心病，然后这手也麻，这手也抖，就这个筋呀，跟着背着一块，真的背五斤呀。
0: 怎样的非遗针法，减脂瘦身的同时，还能帮助降三高？
2: 这两项指标全下来了。
3: 哦，这个尿酸是350，
4: 对，
3: 然后甘油三酯到0.77，
4: 对对对，
3: 已经在完全在正常值
4: 范围内了。
0: 久治不愈的关节疼痛，可能是肥胖惹的祸。
5: 脂肪它会分泌一个炎性因子，炎性因子它会侵蚀你的关节软骨。
0: 不疼不痒的脂肪肝，中医又有何解决之法？
6: 然后把这个线推下去，相当于把这个针一直保留在体内，长时间足够强度的刺激这个穴位。
3: 这肥胖啊是造成三高的头号帮凶。这三高能引起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动脉硬化呀，这可严重影响咱们的身体健康。哎，我听说有这么一位医生，他通过小小的银针，在帮您减肥的同时还能够调整三高，尤其他取穴的方式大不相同，我带您一探究竟。您好，
6: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您也不胖啊，您来做这个减肥是什么个目的呢？
7: 您看见了是现在的我不胖
3: 哦，
7: 之前是胖的。
3: 那之前的体重是多少呢？
7: 之前体重我是将近最高时候是90公斤，
3: 180斤。
7: Yes， 我现在才150几。
3: 三十斤，我这数学也够
7: 你看这两项指标全下来了。
3: 哦，这个尿酸是350，
4: 对，
3: 然后甘油三酯到0.77，
4: 对对对，
3: 已经在完全在
4: 正常值范围内。
0: 许宁，副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西医结合硕士，师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医针灸传人张进及首都国医名师薛立功、史大卓，临床诊疗坚持整体施治行气神同调，擅长治疗骨关节病、疼痛类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中风后遗症、失眠、抑郁、慢性胃炎等。
3: 这入针这么深呢？
8: 对，我们这个通天针呢是一针透五穴，我们先从这个神庭，完了那个上星、信会、前顶、百会过两分，这个是我们非遗的，就是三问针法中的问眼针法一种，叫通天针。它这个通天针呢主要是通调督脉，振奋阳气，再一个就是醒脑开窍，调和气血，疏通经络，补充全身的气血。
3: 那除去这个穴位以外，其他穴位还要用吗？
8: 我们还要用到那个我们非遗的那个神府六针。我们第一针在神阙穴向下，向任脉，这是第一针。第二针在那个神阙穴这个中点左右各一针，平斜刺。
3: 这个针也短很多了。
8: 对，这个是就是普通的毫针了。这是第三针、第四针，膻中穴或是中脘穴一针，向那个神阙穴的方向。第五针和第六针在那个胯骨的最高点和这个脐连线的中点，平斜刺向那个会阴方向。这就是这六针可通过刺激腹部的穴位，促进胃肠蠕动，改善消化功能，缓解肠胃不适。再一个可以调理全身的气血，通过刺激腹部重要穴位，可调节人体的气血运行，平衡阴阳，对身体整体的机能起到调理的作用。
3: 主任把针扎好了没多久已经睡着了，估计醒的时候就等起针了。起床啦，真香。
0: 血糖控制一直是高血糖患者的头等大事，常规方法无非就是吃药或者是打胰岛素，可到了许宁大夫这儿，他还多了一招，辨证施针。
8: 他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望闻问切辨证。

0: 呢，他只需要扎这个神府六针就够了。
1: 嗯。
2: 2011年，我体检发现血糖高，
1: 15年前的事儿。
2: 对，完了之后呢，就系统的检查完之后，就确诊为2型的糖尿病。完之后呢，就开始西药治疗。治疗效果一开始还不错，后来就觉得浑身的不舒服，哎呀，肚子胀，胀的简直是没劲儿，反正所有的症状都有。就是，人家说你来看看那个中医吧，后来我就，哎。就机缘巧合吧，
1: 嗯，
2: 就是认识了徐主任，徐主任说我能给你调理，你都可以减药。
1: 中医治疗之后效果明显，
2: 效果非常之明显，这一年多也就马上就快2年了。去年一年就呜得到今年基本上空腹血糖都正常了
1: 啊，
2: 药还是就是药还是过去的药，没加没减，但是这个加上这个针灸，基本上我觉得我就。快可以停点药了，还连带着我体重也减了，腰围也减了。
3: 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肥胖啊，除了影响美观之外，好多的时候什么三高啊，还有糖尿病啊，包括脂肪肝啊等等，都跟这个肥胖有关。但是许多朋友不知道的是，这个肥胖啊，有的时候还会引起您的这个膝关节，还有包括尤其是一些脚踝啊等等这些关节上的问题。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找来了一位相关的专家，他呢专门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因为肥胖而导致的这些关节上的问题。
4: 吴素贞出生于中医之家，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针灸推拿系，曾跟师阴阳九针创始人研习针法，从事中医针灸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痛、膝关节痛、带状疱疹、更年期综合征、胃痛、便秘等。
3: 您今年多大岁数？
5: 我72。
3: 哦，您是什么状况？是因为膝盖？
5: 我就是腰椎。
3: 哦，腰椎。
5: 就那穿鞋都特别费劲的，够往下够都觉得够不了，没法够。
3: 吴大夫，肥胖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个腰椎啊？这些问题怎么引起的？
6: 因为他
3: 是因为肥胖引起的吗？
6: 对，第一个就是因为他的体重超标。你看正常的人，比如说他，假如说他140斤，跟170斤、180斤。他给腰椎的压力是一样吗？肯定是不一样，
3: 肯定是不
6: 同，对吧？
3: 对
6: 呀，第一就是个重力问题。
3: 嗯，这个可以理解。
6: 对，
3: 还有呢。
6: 然后第二就是肥胖人脂肪多，脂肪它会分泌一个炎性因子，炎性因子它会侵蚀你的关节软骨，还有周围的韧带，它都会影响。这样的话，你看它椎间盘、膝关节的软骨，它都会因为这炎性因子的侵蚀。发生一个变化，就是西医说的无菌性的炎症。再有个就是肥胖的话，一般都是血脂高，然后它有代谢废物排不出去，代谢废物如果排不出去，它在关节的周围会再次加重它的血液循环，这样血液循环不好，它的就关节的营养就不好，它就修复功能下降。看见了吗？
3: 这肉眼哦，它有一个斜切面，我、哦、看见了，
6: 就是一个斜切面。
3: 它像一个那个，你看那个正常的那个针灸的那个针，它就是圆的一个针嘛。这有一个斜切面。
6: 对。
3: 您平时就用这个？
6: 对，我平时就用这个。
3: 粗细。
6: 基本上都用这个。
3: 好。
6: 这个特别细、啊。
3: 嗯。
6: 你这疼吗？
7: 对，就是。对，这也是。
6: 啊，好，这也疼啊，这下面呢？
7: 这也疼。
6: 嗯，好，三个地儿啊。啊，好的，行。上面呢？
7: 上面好多了
6: 啊！好的，行。
3: 哦，你看，主要是还是腰部的问题。
6: 对。
3: 认真的扎法，它是从皮下横着穿过去。
6: 不是，每个大夫的针法不一样哦。
3: 哦。
6: 是做玻璃，全筋膜玻璃。
3: 疼吗？
6: 你问问他疼不疼？
3: 还是有点疼吧。
7: 嗯，反正皮肤扎疼。嗯，对对
6: 啊，基本上这边还行，但是这边也有劳损啊。给你
7: 对，
6: 就是我问的地儿是吧？
7: 对。
6: 啊，这有个疼点是吧？
7: 对。
6: 嗯，好的，嗯。好了。
7: 你这好了。
6: 结束了。
4: 吴素贞大夫的认真治疗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还有一套全息针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套针法治疗腰痛，取穴的地方居然不在腰上，而是在手上。您没听错，腰痛扎手，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3: 现在等于就是用您那个全息的疗法。
6: 对，现在开始扎手针。
3: 哦，它实际上还是缓解这个老先生他的腰椎的问题。

0: 姐。
1: 对。
0: 哦。
2: 哎呦哎呦，
3: 不是也不是成胀，
0: 嗯，胀胀
3: 胀，
0: 对，加这个普通毫针就是酸胀麻。
3: 对对，哎对，你说的对
0: 啊，嗯，因为我被扎过。哦哟，扎这么多的。
1: 好了，
0: 啊，
3: 好了，
0: 这个只扎右手吗？
1: 对，扎一个就行了。
0: 明白了，这是您全息疗法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步骤。
1: 一般做过妊娠局部就不再扎针灸了，就用一个全息来代替这个全身的针灸。
0: 明白
1: 啊，
0: 好。
4: 与常规针灸不一样，别人扎完针都老老实实的静止留针，吴素贞大夫却是要求患者带着针活动。就在这位老先生带着针活动的功夫，吴素贞大夫紧接着又变正施针，治疗另一位因肥胖引发膝关节疼痛的患者。
0: 您一天跑多长？
5: 嗯，
0: 多远？
5: 我刚开始跑的是3公里，然后慢慢增加在5公里，增加在5公里上吧。
0: 我公里一起步啊，那跑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5: 嗯，对，就因为是胖嘛，然后就想自己要往下减嘛，嗯，
1: 结果膝关节损伤了，
5: 然后结果就这个胖没下去，结果把膝关节给伤了。来了吴大夫这儿啊，给我扎了2次，扎第一次的时候我没觉得那个有多么缓解那种疼痛啊，扎第二次我立马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这个事立马就轻松了好多，就那种感觉。
0: 嗯嗯，
1: 看我这个扎的膝关节周围，也就是大概取了几个穴位哈，
0: 嗯，
1: 我取了一个内膝眼、阴陵泉。阴陵泉不但治膝关节疾病，它可以健脾利湿，也可以帮他减肥。
0: 嗯
1: 啊，还有一
0: 个保养的穴
1: 位。对对，阴陵泉，然后还有一个足三里，它可以保养气血，
0: 嗯，
1: 就是可以健胃的嘛。不能说让人减肥减的面黄肌瘦的，对吧？
0: 嗯，是是是。
1: 啊，然后这个上面的血海呀，这些用这膝关节大致周围的穴位，然后还调了一个肝脾肾同调的，
0: 嗯，
1: 因为它要调节它那个代谢嘛，因为在人体如果肥胖，那高血脂呀，他血脂也有时候有点高，站一段他血脂也下来。
0: 嗯，
5: 哦，对，血脂先要下来。
4: 吴素贞大夫给这位女士治疗完后，之前被要带针活动的那位老先生时间也到了。
0: 您自己运动了吗？
3: 对，我运动，一直在运动，
0: 哦，
3: 一直在走，哦，晃晃腰，
0: 是吧？
3: 啊，对。
1: 行，可以了。
0: 是，可以了，
1: 啊，活动一下。啊，
0: 我采访一下您，您这扎完了以后，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3: 还在胀着之中，
0: 手疼，
3: 慢不疼，
0: 手胀是吧？哦，那您感觉腰部现在有没有一些改变？
3: 我试一下。
0: 您试一下，
3: 好，
0: 我扶着您。
3: 嗯，没事。哎，现在就可以这样了。
1: 你要慢一点，有慢一点，慢一点，
0: 还行还行，
1: 慢一点，慢一点，
3: 可以这样。
0: 扎之前不行，
3: 扎不行。你刚才看到没有？我上炕都飞。
0: 刚才他大爷往下弯腰的时候，我就听着那腰后头咯噔一下，我这心里咯噔一下也是。
3: 没事，
0: 还是有缓解，对吧？
3: 有缓解，对，确实是这个。
0: 嗯，太好了，感谢您，
3: 我谢谢您，
0: 谢谢您，谢谢您。
6: 说起肥胖啊，您可能想的是什么粗胳膊粗腿大肚子，但是还有一种暗胖，它脂肪肝，您了解吗？那也是因为肥胖引起的。那到底怎么办呢？有的朋友体检的时候看见轻度脂肪肝，他可不当回事儿。我不是吓唬您，真等身体出现了警报，您再治可就晚了。我给您推荐一位中医，这位医生啊，潜心研究中医针灸治疗肥胖引起的脂肪肝，到底怎么回事？到了。
4: 张鹏，副主任医师，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师承北京中医药大学马惠芳教授，临床研究推进和完善了交叉对应取穴法，采用埋线、针刀治疗临床疾病，擅长治疗颈肩腰腿痛、骨科术后康复、中风康复、失眠、焦虑、抑郁等。
6: 我想问您一下，现在您是在做什么呢？
7: 现在在做腹部定位。
6: 哦，就是您手里拿的笔和 GPS，
7: 相当于可以这样说，
6: 嗯，
7: 这是我们一般用的直尺和这个记号笔，嗯，我们一用
6: 很普通的工这个。
7: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腹部取穴专用的，一般其他取穴不需要这种方法。
6: 嗯，这就更精准哈。
7: 对对对。
8: 每次治疗的时候都需要这样定位吗？
7: 对，每次都需要定位。
8: 现在定位的都是什么穴位呢？
7: 啊，我们这个根据腹部八廓取穴，取得我们这个一个正廓位，
8: 嗯
7: 啊，这是巽廓位，这个对应着我们的肝胆，
8: 嗯、
7: 这个对应着肝和中焦，
8: 嗯，
7: 这个同时调理肝胆和中焦的功能。
8: 嗯，那这三个位置呢？
7: 这个定位是坐标，是来定位这两个作用的。肚脐眼也是个坐标，
8: 然后中轴线，
7: 对，中轴线我们的任脉线。
8: 现在这个医生在做的工作是
7: 准备我们的耗材，现在用的是那个胶原蛋白线，是从羊肠里面提取的天然胶原蛋白线，但是经过脱敏处理，各种工序处理以后，它的过敏率比较低，
8: 那
7: 并且起到一定的刺激穴位的作用。
8: 我现在拿的这是什么呀？
7: 这是我们埋线用的专用针具，它里边有个针孔，我们把线穿的从前面针孔穿进去以后，后边有个活塞样的，相当于我们注射器似的，可以推进去。
8: 推进去。
7: 对。
8: 现在是在做，
7: 我们做消毒工作。
8: 消毒。
7: 嗯。
8: 哦。
7: 这个步骤就相当于我们针灸的步骤一样，
8: 嗯、
7: 首先我们扎到穴位，找到针感，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埋线的部分了，
8: 嗯，
7: 然后把这个线推下去、
8: 嗯，
7: 相当于把这个针一直保留在体内，长时间足够强度的刺激这个穴位，
8: 嗯，然后它自己逐渐它就
5: 吸收，
8: 就代谢掉了哈。
7: 一般这个线是十天半个月完全代谢吸收。
8: 哦。
7: 其实这个埋线就是一种升级版的针灸治疗，
8: 嗯，就让它长时间的就持续发挥作用啊。
7: 好，翻过来，我们找一下另外两个穴。
8: 哦 ，A 面、B 面都要。
7: 对，后我们针刀治疗后面的两个肝腧穴，
8: 这个还需要刚才您用的那个。
7: 那个不用吃，
8: 不用了。
7: 嗯，这个有条索样的改变，这下面、
8: 哦、啊，
7: 这自己能找到这个条索样的改变。
8: 嗯。
7: 这个是背部的背腧穴，背腧穴里边其中有一对穴位是肝腧穴，肝腧穴可以调节肝脏的功能，
8: 嗯，
7: 知道，所以选择了肝腧穴，并且肝腧穴周围有那个筋结和条索样的，你看我治疗前就寻找那个筋结和条索样的、
8: 嗯、
7: 找到它以后再扎，有可能实际那个点会偏离一点点、
8: 嗯、
7: 但是我们以那个筋结挛缩
8: 以筋结为准、
7: 嗯、但是以它为中心找更容易找到它、
8: 嗯、明白了，
7: 嗯
8: 嗯，好，现在我这个问题来了，现在您拿的这个不是普通的针灸用的针，这叫针刀，
7: 这是针刀，小针刀。
8: 嗯，
7: 普通的针尖是个圆的圆尖啊。
8: 嗯，
7: 现在是我们这个是有刃
8: 儿的，
7: 对，像个刀一样、
8: 嗯、
7: 有刃儿，是扁的。我们这个针刀呢，可以松解这个筋结。你看我操作的时候是纵向的，
8: 对，我看
7: 纵向啊，这纵向切割一下，横向呢再剥离一下，就把那个筋结打开了。正常我们的针灸针和埋线呢都打不起不到这个效果，所以这个位置我们选择针刀治疗、
8: 嗯、
4: 张鹏大夫用穴位埋线和针刀这一套治疗组合全下来，患者脂肪肝缓解了不说，更让人意外的是以前那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竟然也跟着悄悄发生了改变。
9: 他说是两周一次，然后两个月一疗程，我想两个月一疗程以后我再去体检一下看看有没有对比，但最近我的身体感觉我就是很轻，我的胃包没有了，另外我的身体走路也是很轻盈的了。
4: 刘国香主任医师擅长运用针灸埋线等疗法疏通经络，治疗代谢综合征、脾胃不和引起的腹胀、胃胀气、乳腺增生、脂肪肝等疑难杂症。
8: 您身材非常好，怎么还要来、啊、
10: 我只不过你看我现在身材哈，其实我之前的时候就是肚子比较大，就是体重也是相对来说根据我的身高就是一直属于超重状态。然后、
8: 哦、那多重呢？
10: 我最重的时候150多斤。
8: 150多斤啊、
10: 嗯、
8: 那可能是稍微有点重一些了、
10: 嗯、对，原来多的是这个，就是 五次，应该是五次，
8: 五次就
10: 五次，然后从150多斤是要瘦到了120多斤。
8: 现在呢？
10: 现在就100，不到140，
8: 不到140了。
10: 一旦自己生活上控制不住自己的话，胖了的话就人就懒了嘛，就不愿意动了嘛。不愿意动，然后各种问题都出来了。你比方说血压高啊，然后睡不好啊。
4: 针对这类体重没到肥胖标准，但身体却因体重增加，健康亮红灯了的这类人群，刘国香大夫在治疗上又有着怎样的方法呢？
11: 首先呢，他是这个小肚子还有点膨出，这个腰还是有一点。今天给他做一个塑形，就是把他多余的脂肪和隆出的脂肪给他做一个消脂，一针通经络消脂。他有一个问题，因为他呢就是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低压稍微高一点，通过腹部的

0: 哦，扎完就拔出来了是吧？
1: 对，这个针扎下来就拔，不会很痛啊，轻轻的刺一下，然后呢，它会把这个局部淤堵的脂肪细胞，给它打散啊，脂肪细胞重组，这个地方就会平，就不会隆出啊，就不会胸闷呐、气短呐、心烦呐、胃胀啊、大饱额。同时呢，我们还会调节它的呼吸啊，这个肋间隙啊，有的人呢会这个地方会很鼓很胖，哎，我们通过一针疏通经络，把它这边的脂肪细胞和肌肉给它梳理调整一下，这样做完之后胸闷啊、气短啊、烦躁的症状都会消失。哎，你看咱们做一下，你看这个皮下的脂肪，你看啊，就疏通开了。你看咱们做完这侧没做，这头做完了之后，它的调啊就比较顺，然后你看这会儿就比较旺一下。然后呢，对于一些消化功能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我们就可以去天枢穴和大横穴给他做一下，增加他的脾胃的运化和代谢的功能。这样呢，他的肝脏的功能啊，就比方说脂肪肝啊高血压、高血脂啊然后肝郁郁气滞的人，哎，马上就缓解了。你看做完了之后，这块是隆出的，做完的你看就挖下来了，就很明显啊。然后呢，咱们再做一下肝胆经。你看这个地方是胆经，肝胆不通的时候，人头顶胀、血压高啊，然后高血压、高血脂啊、血糖高都会出现。你看咱给它做一下，哎，你看这个肌肉，哎，马上就给它打平了，很好，也不会很痛。像这边再做一下，你看这边肌肉很明显，你看。这就叫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
0: 您什么感受吗？现在就是在
2: 感觉，就是感觉这一块就扎完以后会比较舒服一点。因为原来我经常会就是
1: 肚子胀
2: ，是这一块和这一块会肚子胀，就是扎完以后感觉就是比较舒服很多，
0: 没有那种胀的感觉。
1: 你看他这个做完一针通经络之后，埋线塑形就是这样啊，45度角进去的针是平的，然后把它脂肪收紧，这样的话肚皮就不会松弛，也不会下垂。你看这是任脉啊，然后带肾经，那我们就给它埋一个柳叶刺的一个方向。
0: 是埋多少线呀？
1: 这个得根据它的肚皮的需求。
0: 这埋了这么多线，信号应该就强很多了。
1: 对，它就刺激特别强。这样做下来，它这个肚皮会越来越紧。
0: 这个需要扎多久呢？
1: 这个马上就可以起针。
0: 就起针了。
1: 对对对，很快。你看我们起针的时候也转一下，把它肚皮收紧一下。你看这个刺激力量的长久，它可以达到一个月而且通过我的特殊的针刺手法呢，就是说调整了脂肪细胞排列的顺序，然后呢是胀大的脂肪细胞慢慢缩小。
0: 明白了。
3: 赘肉长在肚子上、腿上，看得见也摸得到，也提醒着我们又胖了。可你知道吗？有个地方也在悄悄长肉，自己根本察觉不到，却在暗地里威胁着你的健康。而且它还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富贵包，听着像是有福气，可实际上呢？
0: 这个富贵包有多久了？
4: 得有5-6年了。
0: 5-6年啊，虽然它名字很好听，叫富贵包，但实际上它还是影响健康的。
4: 它影响健康了，血压高，冠心病，然后这手也麻，这手也抖，就这个脊梁。真的背着一块，根本背50斤面
0: 似的。天天
4: 老惦着躺着，你想没劲儿了。
0: 不想动哈、
4: 不想动。然后在家里就吃呗。吃完了就放，带着
0: 这
4: 腿
0: 等
4: 不了。
0: 其实它就是背负在身上的一个包袱。
4: 对。
0: 但是现在看治疗了多久呢？
4: 两个月
0: 就已经看到就是很松了，不是一块硬邦邦的那个硬疙瘩了。
4: 对，也缓解多了，舒服多了。
1: 阿姨刚来的时候，这个腹部包能有这么大，很硬，几乎都贴在骨膜上。然后呢，影响了她的膀胱经的代谢，她的腿发。

0: 沉，走路缓慢啊，膝关节也疼。经过八次的治疗，他的富贵包明显的见小。然后他最主要的是影响到他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现在几乎都平了。然后现在头部晕了，睡眠也非常好啊，手也不那么麻了，肢体活动也灵活了，整个膀胱经的代谢都已经很好了。所以说我们就富贵包、给他做一个埋线。哎，我们用这个小线给它做一个圆周
1: 哦，围着这个包要扎一圈，
0: 对，扎一圈、
1: 刺激它，让它赶紧运化开。
0: 对，这个富贵包里硬硬的脂肪给它化掉，化掉之后它自己慢慢吸收，同时呢也缓解它对膀胱经和督脉的压力，引体的阳气的就能输送到人的大脑。膀胱经是引体最大排毒的一个经络，然后呢督脉呢是引体的阳经，它是输送阳气到人大脑的，但是人时间长了，这富贵包呢就会堵住，它堵住之后呢，人大脑里就会有痰，它就容易得脑中风，半身不遂、脑出血、高血压、高血脂。所以说我们要治脑病的时候要缓解这个。我们顺着这个，你看它这不很硬吗？我们扎进的时候，这都是治的。就把它这块大的脂肪大的包给它剪了，把它这块硬硬的包块给它化掉，软化这个富贵包里的包块和硬的脂肪的同时，我们也把人体的阳气给它调动起来，然后膀胱经呢也会把它的大脑里的毒素垃圾排出体外。你看这个大的富贵包扎完之后就小了很多，你看就比刚才要平复了好多，你看。
2: 刘国香大夫的针法治疗不光帮肥胖人群减脂瘦身，把健康找了回来，还让不少患者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0: 这阿姨呢，她有甲状腺结节，还有颈动脉斑块。哎，我给她治疗甲状腺结节、颈动脉斑块的同时呢，给她扎了下巴。扎完了之后，这个下巴你看没了，原来大下巴很大的，这么大啊，就这么大的大下巴，现在下巴没了，意外收获，大下巴没了。
1: 是呢
0: ，
1: 还美容。
0: 对，治疗甲状腺结节嘛，这意外收获，把脸大下巴没了。这块你看，治疗颈动脉斑块的时候，原来阿姨这块都堆的一大块肉，你看现在这肉就没了。你看，然后这脸呢，你看瘦了几斤之后，你看这脸还提升了，这个脖子也好了很多，你看很细溜，不像以前大粗脖子，那这几乎就下去了。原来阿姨嘴还有点歪，原来得过面瘫吗？
3: 得过
0: 啊，原来面瘫留下的后遗症现在也好了很多。治疗甲状腺结节的同时下巴没了，然后颈动脉斑块也好转。
1: 这一举多得。
0: 对，所以说我们扎针埋线，它会对人体很多疾病是不药而愈的，这样人它就康复了，主要还是身体的机能。
1: 对，
3: 我现在自有自信了
1: 啊。
3: 现在人家说出去玩的哈，得带着我，你要不带着我，
1: 还不乐意呢。那会儿不跟着，
3: 以前不那什么，让你走吧，不去，就这样。
1: 现在愿意动换，
4: 我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5: 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6: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7: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8: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7: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9: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0: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1: 三亿人参与进去，
6: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2: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3: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7: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4: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6: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5: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6: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7: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8: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6: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9: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0: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9: 欢迎收看记忆。
21: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6: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2: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6: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3: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4: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6: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97岁的李奶奶在90岁的时候，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两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对于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治疗难度极大。
1: 没有接触这个掌中的一天，医院不再收。
0: 那究竟是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敬请期待。
2: 别忽视耳鸣，它可能是多种潜在疾病的预警信号。
3: 因为耳鸣一定是他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他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
2: 耳鸣治疗天心招，股市注药，一针显奇效。
4: 第二天他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一针就是见效了。
2: 抓住治疗黄金期，耳鸣不是不治之症。
5: 现在就是耳鸣症已经没有了。
4: 哦，
5: 晚上睡觉呢，只能睡个踏实觉。
2: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3: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4: 窃贼假扮维修工人，专偷小区监控硬盘。
5: 他既然修复的是怎么坏，其实他就是过来偷门牌的。
4: 深夜张贴涉黄卡片，男子被拘留。
6: 他就是为了这六毛钱的利益，现在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4: 消防员假期遇火情，挺身而出快处置。
7: 火势一旦扩散，后果真的难设想。
4: 男孩手指被卡，消防紧急解救。
1: 这个手的两个手指卡在中间。
4: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近期监控电脑存储硬盘市场价格持续走高，个别不法分子盯上了其中的牟利空间，伪装成设备维修人员潜入居民小区，大肆盗窃监控硬盘，严重破坏小区安防体系。
4: 多个小区监控莫名离线，设备异常，看似是设备故障，实则是人为盗窃。6月11号，成都市温江区多家小区出现监控瘫痪情况，运营商排查后终于找到了问题症结，小区监控存储硬盘被盗，案情涉及多个居民小区，公共安防受到严重威胁，工作人员随即向辖区的派出所报警。
8: 2026年6月11日，我所接成都市温江广电公司人员报警，称其辖区内的多个小区硬盘被盗。据其反映，此前多个小区向广电公司反映他们小区中的监控设备有问题，随后广电公司到小区现场排查核实，发现是小区内部监控设备硬盘被盗导致的设备离线，于是就到公安机关报警。
4: 接到报警后，温江警方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赶赴涉案小区开展全面侦查，通过走访物业保安、调取公共视频、比对出入人员轨迹，民警很快掌握到一条关键线索。近期有一名身着维修工装、携带作业工具的男子频繁出入各个涉案小区，行迹十分的可疑。
8: 多名小区物业人员称，此前有一名男子身穿工服、携修工具，多次进入小区，且接触过被盗硬盘的监控设备。随后通过分析研判发现，保安口中所称的男子与近期监控视频中多次进入涉案小区的男子为同一人，因此公安机关认为该名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经综合研判突出犯罪嫌疑人黄某身份。
4: 确定重大作案嫌疑人后，警方迅速落地人员的身份信息，同时深度研判其个人背景、活动轨迹和生活状态。
9: 因为在我们前期分析研判黄某的活动轨迹和一个家庭背景的过程当中，得知黄某曾经有6-7年左右的一个赌球的一个历史，而且在网上欠有不少的债务。
4: 侦查中，民警发现嫌疑人存在经济负债情况，具备重大作案动机。为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制定了稳妥的抓捕方案，成功实施精准抓捕。
9: 在锁定犯罪嫌疑人黄某的身份信息以后，我们决定对黄某实施抓捕。在抓捕前期，我们对黄某目前可能所在的一个活动范围进行了大概锁定，后来发现黄某目前可能待在我去的一个其目前居住的一个小区，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以 黄某的银行卡有异常为理由，将黄某约到该小区见面，在见面以后立即对黄某实施了控制。
4: 嫌疑人落网后，民警立即开展了审讯工作。随着讯问深入，这起系列盗窃案的作案动机、伪装套路、作案细节被逐一查清，而嫌疑人的作案缘由正是紧盯近期暴涨的硬盘市场价格，铤而走险，疯狂作案。
9: 经过黄某的交代，自今年四月以来，因为自己在网上赌球欠了不少的债务，加上自己在工作当中获取到近期这个硬盘有飙升的一个趋势，所以选择了铤而走险，通过其在工作当中的一个便捷，多次出入我区多个乡镇的多个小区，对小区安装的智慧小区监控硬盘进行了盗取，并且在黄某作案以后，他已经把其中的30多个硬盘进行了销赃，目前尚有28个硬盘

0: 也来得及处理。
1: 警方核查确认，黄某并非单次作案，而是流窜多个小区实施系列盗窃，作案范围广，涉案数量多。
0: 对黄某的审讯当中，我们得知一个情况，这个黄某可能因为平常在相应的通信工作行业比较了解，得知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硬盘标顺的价格比较厉害，目前的价格估计在一两千左右，加上黄某本身因为这个赌博时欠了不少的网贷，所以选择铤而走险。后来在我辖区，前后盗窃了估计有60多个硬盘吧。经过我们初步的排查，目前涉及的小区大概有10个左右。
1: 部分被盗硬盘已被其线上线下销赃变现，剩余赃物被其藏匿在私家车中。
2: 这个就是你说的，当时偷了两名卖外的硬盘是吧？我们全部在点，帮你点啊。这个就是你说你接着包牌，当天没偷完，偷了没卖完的。
0: 所以当天抓到黄某以后，我们立即带领黄某对这个他自己的一个汽车进行了一个搜查。后来在那个搜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车上又目前被我们查获了有一共没有被他销赃的一共有28个硬盘，其中涉及的品牌和这个型号都是多个。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目前这些还没有处理的硬盘可能涉及的市场价格大概在3-4万左右，就他目前还没有被他销赃的，之前被他销赃的30多个估计得有6-7万左右。
1: 大伙肯定会有疑问，光天化日之下，黄某在小区保安眼皮子底下偷走那么多硬盘，就没被怀疑过吗？
3: 因为他平时他们来的时候，他就是揣的这种几个运营商那种统一他们的功夫嘛，他揣了个功夫，他来的时候平时他们包括到给小区里面的各个业主维修啊，这种网络啊什么线路都是这样来的，所以说保安也好业主也好，就是看到哪怕是在那儿操作的箱箱或者说进出小区，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任何的疑问，也不会去询问他你在干什么的，光看那儿操作过后，人家以为是不是坏了，他检修或者是根本坏，其实他就是过来偷硬盘的。
1: 目前这名伪装维修人员盗窃硬盘的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由于该案涉及小区多，销赃链条复杂，警方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彻查。
0: 目前黄某已涉嫌盗窃罪被我们公安局刑事拘留，因为现在案件涉及的相关情况比较复杂，案件尚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4: 日常家中财物莫名减少，不少人常会误以为是自己记错摆放遗漏，殊不知可能是不法人员悄然作案。近日，浙江绍兴柯桥警方通过精准研判、缜密布控，成功破获了一起特殊的入室盗窃案。我们一起来看。
1: 早前，辖区居民洪先生专程到柯桥区公安分局洪泉派出所报警求助，称自己家中存放的多箱白酒疑似被盗，初步估计损失价值超10万元。
5: 洪先生告诉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他就发现家中珍藏的白酒数量不断减少，起初他并没有多想，以为是自己摆放混乱记忆出错，一直没有深究，一直到近期他专门对存酒进行全面清点，才突然发现家中白酒足足少了近10箱，察觉不对劲之后，他立即报警求助。
1: 接警后，民警迅速开展了案件侦办工作，针对该案特点，第一时间排查案发住宅周边的公共监控视频。由于案发地为农村居民区，村内弄堂交错复杂，安防监控系统匮乏，加之洪先生长期未发现异常，无法提供精准的失窃时间段，缺少关键侦查线索，导致案件侦破工作陷入僵局。为尽快抓获嫌疑人，挽回群众损失，民警及时调整侦查思路。
5: 考虑到嫌疑人多次作案且未被发现，大概率会再次伺机作案，我们知道洪先生在存酒房间的隐蔽位置安装监控探头，同时反复叮嘱洪先生严格保密报警事宜，切勿对外透露，避免打草惊蛇，为抓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1: 不出民警所料，几天后，隐蔽监控成功清晰拍下了一名男子悄悄潜入洪先生家中搬运白酒的全过程。掌握确凿证据以后，民警立即组织了警力快速出击，将作

0: 案男子抓获，而盗窃嫌疑人洪某竟是洪先生的同村邻居，两家的地理位置十分的接近，作案隐蔽性极强。经审讯，嫌疑人洪某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供认不讳。
1: 他交代自己因手头拮据，心生贪念，发现洪先生家中存放大量高档白酒后，便动了歪心思。为规避查处不被察觉，他刻意采取蚂蚁搬家的作案方式，多次趁洪先生家中无人分批入室盗窃，每次仅盗窃一两箱白酒。截至被警方抓获时，洪某累计盗窃白酒九箱。
0: 截至被警方抓获时，洪某累计盗窃白酒九箱，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犯罪嫌疑人洪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柯桥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办理及赃物追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1: 建议居民完善居家安防设施，安装监控、智能报警器等设备，牢住居家安全防线。若发现家中财物数量异常减少，务必及时清点核对，排查异常。一旦确认遭遇盗窃，要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并拨打110报警，留存相关线索，助力警方快速破案。
2: 重庆的龚先生经营着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供应商收了他的货款，却迟迟不发货。龚先生四处打听才知道，还有同行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
3: 龚先生从事二手奢侈品回收业务，从去年底开始，周某就经常给他供货。周某在长寿区开有一家回收店，收购名包、名表、黄金等等。双方多次合作后，龚先生非常信任对方。几天前，周某说自己新收了两个名牌包，要卖给龚先生。在微信上查看了包包的图片之后，龚先生向对方支付了8000元货款。按照惯例，龚先生应该在第二天收到货物。
4: 我员工都问我，我可以快递信息没？让我查没得。然后我都跟他说，我说可能别个有啷个事情嘛。然后过两三天，我都问了噻，我说啷个东西还没收到啊？然后他就联系那边面都联系不上了。
3: 对方失联后，龚先生四处打听周某下落，结果他了解到，有一位做二手手表的丁先生在上个月底就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丁先生说，他向周某支付了6300元货款。
5: 我现场给他过号，他说马上给我交快递。我说要联系他，结果第二天他没给我发快递，我都打啊，他没接。
6: 都一直失联了没？
5: 对啊，一直失联了。
3: 龚先生专程来到了长寿，想找周某当面问个清楚。周某之前经营的回收店虽然一直亮着广告灯牌，但是大门紧锁。周边的商户告诉记者，这家回收店已经很久没有开门了。
7: 半个月，差不多一个月的样子。
8: 因为他以前也搞那个没开过，所以说就没那个还注意，你晓得吗？
3: 记者分别拨打了商铺上的两个联系电话，可是都无法联系上对方。
9: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3: 律师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周某到底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还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虚构事实，侵占财物。因此，对方是否涉嫌欺诈，还需要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这样的情况让龚先生非常无奈。而通过这一次教训，龚先生也意识到，这样的大额交易，要么选择具有一定公信力的第三方交易平台，要么就选择当面交易，钱财两清，才能更好地保障各自权益。
4: 所以说大家以后在做生意啊，或者说买东西些，一定要收收钱，不能像我们那样粗心大意，都完全信任别个，都跟别个直接转钱了。
10: 我们看到案例里的这个二手奢侈品的商户与供货商啊，出于常年的信任，所以啊构成了这种合作的关系。但是呢，不料这一次供货商收货之后直接失联，并且门店关停，也联系不上他。在二手奢侈品行业，其实像先钱后货是一个行业惯例，但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样来追究法律责任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欢迎刘律师，你好。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里，受骗的还不只是其中的一家商户，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啊，他们之间无论是口头协议还是书面协议啊，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的。那么给了供货款又不发货，这显然是一个违约的行为，但是想问问他的行为还会不会上升到诈骗呢？
11: 它是这样的，随着近年来我们这个供货渠道和供货方式的改变，原来都是直接交易， 现在都是互联网交易，交易平。

0: 完以后呢，大家都是惯用的那种简易的程序，认为大家都很可信，所以说呢，出现就是人去楼空，啊，骗钱骗物，交钱不给货，或者说给假货、给破货、给劣货的情况，就是时有发生，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那么这里呢，反映出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我们在经营过程中的市场管理秩序还是存在着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诚信。啊，守法、履约这种契约精神还是很差的。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我认为呢，如果是说有特殊原因啊，临时关了这个店铺，自己生了疾病啊，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离开了这个经营场所，这个是属于可谅解的。如果是纯粹的，啊，是恶意的关到店铺失联，拿着人家的货款逃逸，这种行为首先在合同法上，啊，合同上呢规定的，它这是一种违约行为，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如果是说他有非法侵占这个货款的这个目的，而且呢数额又特别大，情节又比较恶劣，有可能就由民事欺诈要演化为诈骗罪。
1: 那像我们说到这种合同的民事违约，以及刑事的这种诈骗罪，他们两个核心区别是什么？那如果一旦被认定诈骗罪，他将面临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0: 他们核心呢，都是在于有没有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啊。如果是民事欺诈，可能是他自己动一些个歪心思，少给人家或者缺斤少两，或者说少给人家钱，可能从这上呢，确实不诚信的一种表现。如果是说呢，他有非法占有为目的，那这种情况下，那就是会构成刑法上所规定的啊诈骗罪。那么诈骗罪它的处罚的情况呢，大约分三个档次，是3年以下啊，3年以上、10年以下，数额特别巨大的就是10年以上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这个财产，是很重的啊。
1: 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例当中呢，他们从事的是二手奢侈品，但是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和什么货品的经营，诚信不应该成为商业当中难得一见的奢侈品，是每一个商家、每一个市场经营主体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下一条。
2: 深夜张贴涉黄卡片，男子被拘留。
3: 他就是为了这6毛钱的利益，现在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 消防员假期遇火情，挺身而出快处置。
4: 我是一张和尚，我真的很慈祥。
2: 男孩手指被卡，消防紧急解救。
5: 这个手的，2个手指卡在中间。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深夜出没，跨省流窜，只为了每贴一张获得6毛钱的所谓的辛苦费。前几天，福建男子林某一路开车，把带有色情的小卡片从福建贴到了江西，自以为是在吃苦创业，没想到却是因为为虎作伥，被萍乡芦溪警方逮了个正着。
2: 近日，萍乡芦溪警方接到了很多居民的报警电话，称早上起来，车辆的反光镜上被人贴了涉黄小卡片，非常的不雅观。民警调取了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发现一名男子有重大嫌疑。
3: 因为他这个其实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所以他都是晚上凌晨才出来工作。
2: 第二天上午，办案民警在一家电竞宾馆内将睡梦中的嫌疑人林某从床上传唤到案，并从他的背包内发现了作案用的打印机和未贴完的涉黄小卡片。
3: 看这个内容嘛，大部分就是色情的一些去引诱，第二场所就是诈骗引流，把你吸引进去，各种的方法引诱你投资，把钱投进去，那么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人财两空。
2: 据林某交代，他是福建人，从网络上接到有人发布的所谓兼职创业信息后，接收了对方发来的任务， 与同伴一路开车从福建贴到了江西。
3: 因为他贴一单就只有6毛钱，其实也不算多，他就是为了这6毛钱的利益，可能就是做一些违法了，现在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目前我们对两名嫌疑人都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理由，他们进行行政拘留处罚。
2: 民警介绍，6毛钱虽小，违法成本却不小，如果违法情节严重，可能构成帮信罪，所以提醒广大市民切勿张贴传播涉黄引流卡片，更不要扫码或者登录涉黄卡片中的二维码网址，谨防遭遇电信诈骗。如发现此类行为，请及时报警。
6: 进入伏季休渔期以来，广西北海海警局持续保持海上执法高压态势，在辖区海域及各码头开展集中打击行动，接连查获涉嫌非法转载、运输、非法捕捞渔获物的快艇3艘、货车1辆，抓获涉案人员5名，缴获皮皮虾、花蟹等渔获物共计3.7吨。我们一起来看。
2: 近期北海海警局辖区内部分不法分子利用夜间大风浪作为掩护，铤而走险进行非法捕捞及转载运输非法捕捞渔获物活动。针对这些情况，北海海警局精准研判，强化夜间及重点时段的海陆协同管控。6月13日夜间至15日凌晨，北海海警局执法员根据前期摸排线索，在辖区多个重点码头及重点海域连续出击，共查获涉嫌参与非法运输的快艇3艘、货车1辆，现场控制涉案人员5名。经现场清点，涉案渔获物主要为皮皮虾、螃蟹等，其中皮皮虾约2.7吨，螃蟹约1吨。涉案船舶、车辆、渔获物及5名涉案人员当场被依法移交至了渔政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6: 股市行情不好，刷短视频刷出一个理财导师，小额充值尝到甜头，大额投入却被要求买黄金线下交付，这笔投资看似稳妥，实则一步步走向了陷阱。近日江苏连云港的薛女士就遭遇了这样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2: 日前，连云港东海县公安局石梁河派出所接到了县反诈中心紧急指令，辖区居民薛女士近期在短时间内多次购买大量黄金，行为异常，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出动，并且第一时间联系薛女士进行核查。
7: 哎，是不是徐阳妹啊？
8: 啊，对。
7: 我石梁河派出所，你现在是在哪？
8: 在家。
7: 你是不是去改运那边买了黄金啊？
8: 是的呀。
7: 你是买黄金是干什么的？
8: 理财呀。
7: 理财。
8: 嗯。
7: 你家那个位置在哪？现在你这个怀疑你给诈骗了，所以说那个需要成立见面。
8: 啊，在长谷银子厂那边，那个长谷草原是这边。
2: 民警到达现场后，起初薛女士并不相信自己被骗，经过民警耐心劝导和案例分析，薛女士终于放下了戒备，讲述了受骗的全过程。
9: 前段时间股市行情不太好，然后偶尔有一天在快手里面刷到了一个讲股市的直播间，后来呢他们就在直播间下方有个小程序，我就添加进去了，然后他们就把我们拉进了一个投资聊天群，里面有导师还有投资的网友，看着挺正规的。一开始我还抱着怀疑的心态，然后后来小额充值之后，他们让我们确实看到了收益，然后我就慢慢的往里面充值。
2: 经民警查明，该诈骗团伙全套伪装成了专业投资团队，使用虚假理财 APP， 先通过小额返利对受害人进行洗脑，建立信任后，再诱导受害人通过线下购买黄金并交付的方式实施诈骗，以此规避警方的资金流监管。
9: 后来就感觉还行，然后我就买了150克黄金准备线下交易，要不是派出所上门提醒，我这十几万的损失就追不回来了，很感谢警方，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
2: 为了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民警指导当事人稳住嫌疑人，按原计划进行交易， 并提前在约定地点布控蹲守。6月2日，当嫌疑人李某现身准备取走黄金时，被守候多时的民警当场抓获，150克黄金被全部成功拦截，为群众挽回了全部经济。

0: 与损失。
1: 这类新型诈骗是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的新套路，核心特点就是脱离线上资金交易，利用黄金变现，线下交付，规避监管。诈骗分子用高额理财收益为诱饵，以小额返利洗脑，再诱导受害者购买黄金进行交付，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
0: 事后民警对当事人展开了一对一反诈教育，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段先生与妻子婚后共同全款购物商铺，登记二人名下共同共有，二人正在诉讼离婚，尚未分割财产。段先生私自与租客签订5年租赁合同，妻子得知后不认可该租赁协议。段先生咨询，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共有商铺，一方单独出租合同有效吗？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这个问题需要分情况判断。依据民法典规定，处分共有不动产必须经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况且长期商业出租不属于家事代理范畴，段先生在离婚诉讼期间没有征得妻子同意就将商铺出租，侵犯了妻子的知情权。第一种情况，如果租客不知情并支付了合理租金，已经实际承租，就构成善意相对人，那么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妻子呢只能在离婚纠纷案中要求段先生分割租金收益。第二种情况，如果租客明知段先生夫妇正在离婚，并且商铺是夫妻共有的情况下仍签约，那么妻子就可以主张合同无效，要求租客腾退商铺。
2: 常女士外出丢失手机一部，被路人蒋先生识得，蒋先生带回家后发现手机有密码解不开，便直接扔进了小区垃圾桶。常女士丢失手机报警后知道了蒋先生捡到后又丢失的行为，常女士要求蒋先生赔偿，蒋先生觉得自己又没拿到手机，拒绝赔偿。那么捡到遗失物又丢弃后需要赔偿吗？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蒋先生应当向常女士赔偿手机损失。依据民法典规定，失得遗失物的人负有返还、妥善保管的义务，无法解锁手机并不是丢弃的理由，正确做法是联系失主或者送交公安部门，而不能随意处置。蒋先生明知手机是他人的财物，仅因为解不开密码就将其扔进垃圾桶，故意导致手机灭失，因此蒋先生需要按照手机现存的市场价值进行赔偿。
2: 樊先生名下有一套住房，再婚老伴儿无自有房产，樊先生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为老伴儿设立终身居住权，子女强烈反对，主张房屋未来由子女继承，拒绝配合办理登记。樊先生咨询房屋所有权人是否有权单独为他人设立居住权。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樊先生作为房屋所有权人，有权为再婚老伴设立终身居住权，子女无权阻拦。民法典明确规定，所有权人对自有房屋享有完整处分权，设立居住权属于合法物权安排，无需子女同意。子女呢，仅享有未来继承的期待权，在房屋的产权没有过户前，子女呢无权干涉樊先生行使权利。另外，设立居住权仅需要樊先生与再婚老伴签订书面合同，共同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登记，登记机关不得以子女反对为由拒绝办理。
0: 消防员假期遇火情，挺身而出快处置。
5: 火是一旦扩散，后果真的难设想。
0: 男孩手指被卡，消防紧急解救。
6: 这个手的两个手指卡在中间。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 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广安、宜宾两地接连发生暖心一幕，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偶遇突发火情，虽然没有身穿火焰蓝制服，但是他们凭借职业本能与专业素养，主动上前科学处置，为救援赢得了时间。
1: 这是6月16日发生在广安市大东街的一幕，正在跑向浓烟位置的是两名正在休假的消防员，遂宁支队的吴永同和广安支队的刘志强。
2: 当时我正在广安探亲休假，刚好碰到我的一个也是消防员的朋友，我们干消防的对烟火特别敏感，突然看到一栋居民楼在往外面冒浓烟，本能反应就是出事了。
1: 发现附近一栋建筑冒出浓烟后，凭借职业敏锐度，两名消防员立即判定现场突发火情。
3: 大家不要慌，我是消防员，
4: 喊你灭火器没得？灭火器，我是消防员，我是消防员啊。
2: 到了楼上以后，现场所有人都特别慌，因为我当天穿的是便装。为了稳住大家情绪，我马上大声喊，告诉大家我是消防员，让大家不要慌。
1: 由于休假期间，两名消防员没有身穿火焰蓝制服，为了稳住现场情绪，两人立刻大声表明消防员身份。此时房间内的明火已经窜出，火势正处于蔓延的阶段。两名消防员十分的清楚，初期火灾黄金扑救时间极短，如果不能快速压制火势，后果不堪设想。
2: 当时现场群众也很积极，都在拿灭火器帮忙灭火，但是普通人没经历过火情，太紧张了，手都是抖的，没对着火根打，全都是无效喷射。我马上招呼大家不要乱喷，不要浪费灭火器。
1: 由于火场浓烟很大，消防员快速找到了楼层应急逃生箱，戴上过滤式逃生面罩进入火场灭火。两名消防员统一收集现场可用的灭火器，精准对准火焰根部喷射，有效地控制了火势蔓延，为消防救援力量到场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
2: 没过多久，我们就听到了消防车的警笛声，听到声音的那一刻，我们心里一下就踏实了，队友来了就稳了。专业救援队伍到场之后，迅速铺设水带，开展处置，我们就在旁边全力配合帮忙，最后顺利将火扑灭。
1: 无独有偶，在宜宾市叙州区一小区内，一辆私家车突发自燃，现场浓烟四起。宜宾市翠屏区古塔路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刘国东正在家中休息，听到楼下呼救声后，他立即赶赴了自燃车辆现场。同样是休假时段，同样没有身穿火焰蓝制服，刘国东依旧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在大家的配合下，车辆初级火势被快速压制，为消防队伍到场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
2: 其实对我们消防员来说，灭火救援已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不管穿的是制服还是便装，看到险情，看到群众有危险，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去，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1: 休假不离职责，我们的消防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使命与担当。
0: 一场始于社交软件的网恋，竟然是一次精心谋划的骗局。近日，在山东聊城工作多年的张先生来到聊城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报案，称自己为了参与投资转账17万元，现在资金无法赎回，怀疑遭遇了诈骗。
1: 张先生前段时间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女网友，两人谈起了网恋。后来这名女网友向张先生透露了自己的职业。
5: 我那时候还抱着一个侥幸心理，感觉好像这是就是那个资金链拿不出来，时间长了还会拿出来。一到这里的时候，那民警就说了，你肯定是遭受了那个诈骗了，是证券公司的，是外围维护人员，这就是说有时间到上海去维护了，他说接通了的后台程序，

0: 开始我也不相信，但是在接触中，他把他的账号，还有把他的那个投注的那个网址啊，什么东西都告诉我，告诉我用他的账户来投，收益还挺可观的那种，还极限，中途的极限也能提得出来，对他就是失去了那种警戒心了。
1: 随后，女网友鼓动张先生参与投资，已经有所动心的张先生便尝试投入一些资金，果然获得了可观收益。
0: 投资进去的收益一天都是收支1000多、2000多，投资多的就是一天都是10000多，好像就是一个老师带学生的，一步一步把你带进去，挣钱好像很容易很容易的那种。
1: 接下来，被高收益冲昏头脑的张先生一次性投入了17万元。但这一次他并没有等来预想中的结果。
0: 说你已经违规了，说你跟后台的他们那个后勤人员已经有什么串通啊，说就是违规操作了，说就让你把资金，就是说想出各种方法让你资金冻结里面，还要投钱进去去充证，就是说再打个9万块钱进去才能话把这个钱，所有的钱才能拿回头。我也跟那个警官说了，警官说你这钱千万不能投，再打的话还是水漂，没用的，所有的钱都不回头了。
2: 经过我们这个勘查哈，当场就可以判断这个受害人是遭遇了一个杀猪盘诈骗。
1: 民警立即对17万元的资金去向展开调查，发现这笔钱打入了福建省一女子账户内。
2: 经过福建警方迅速侦查，查明该收款人同样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该受害人在不明平台上进行投资理财，并且被诱导使用他名下账户收取了17万元。骗子说这是他所谓的这个佣金，但是呢，要求他将该笔现金全部取出，交付到指定地点，称会有一名这个资金专员在所谓的指定地点将这笔资金全部拿走，作为他的这个投资再充值。
1: 目前17万元涉诈资金已经全部返还至了受害人账户内。
2: 在这里，我给大家做以下提醒：第一，网络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被陌生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第二，投资理财要选择有国家或行业认证的正规投资理财平台；第三，如不幸被骗，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拨打110报警求助。
3: 近日，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典型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母子因家庭承包土地分配产生巨大矛盾，亲情险些彻底破裂。
1: 王江的父亲2022年去世以后，家里的土地由母亲一人耕种。王江想把属于自己和妹妹的那份土地分出来，协商多次，母亲没同意。于是2026年春耕的时候，王江带人强行耕种了全家四口人共13.2亩的土地。
4: 因为他大我才不在那起住的，
5: 哎，
4: 两口大人的。
1: 王江的母亲到地里阻止王江耕种土地，没有成功，随后向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把儿子儿媳告上了法庭。
6: 就是老头去世以后，他自己去，没有通过我，也没有通过他，没有通过我，就是。
7: 他老头什么时候去世？
6: 2022年。
8: 家庭承包土地归农户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共有，土地承包权益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家庭成员不得擅自侵占、剥夺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土地权益。
1: 按照法律规定，这13.2亩土地承包权益归属王江的父亲、王江的母亲、王江的妹妹、王江4名家庭成员。按照人均分配的原则，四人各享有3.3亩的承包土地权益。母亲或者王江强行耕种全部土地的行为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8: 家庭成员之间因土地分配产生纠纷，实属得不偿失。土地可以确权分配，但亲情无法重来。面对家庭财产、土地纠纷，家庭成员应当秉承尊老爱幼、互谅互让的传统美德，理性沟通，友好协商解决矛盾，切勿因一时的利益争执激化矛盾，伤害至亲，既触犯法律底线，也违背道德伦理。
1: 法官耐心的释法明理，向双方解读农村土地承包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每个家庭成员都享有合法承包权益，同时结合母子亲缘，劝导双方放下争执，互谅互让，珍惜亲情。
9: 就13.2亩，
7: 嗯，
9: 沟通一下，
7: 一共就13.2亩，嗯，那就是他自己那个分得这个经营权证的3.3亩，然后各4.95吧。

0: 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家事家庭财产纠纷案件中，始终坚持法理与情理相融，使合法权益的同时，守护家庭和睦，弘扬优良家风。
1: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以为登录时输了手机验证码就绝对安全了吗？今天要告诉您，有一种新的攻击，它既不偷密码，也不猜答案，直接在中间搭一座桥，把你输入好的账号、密码、验证码全部打包带走。北京网警啊，刚刚发布了紧急预警，这种技术叫做 AITM 中间人攻击。浙江桐乡警方破的一起案子里，就把这门黑科技说得很直白：犯罪团伙劫持你和服务器之间的通话，几块钱就能让你玩上几百块的正版游戏，但是你下载的破解程序里随时藏着密码。更危险的是，这套手法已经蔓延到了高考志愿填报。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就是中转陷阱。专家说，攻击者偷的不是你这一次的密码，而是一张登录成功后的临时通行证。你在假入口里正常输手机号和验证码，骗子同步拿到通行证，之后就能在你不知情时冒充你进入账号。怎么防？记住两条：填报志愿这种关键操作，不要用公共免费 WiFi， 用手机热点最安全。输入信息前要看一眼浏览器的地址栏，如果弹出证书不安全的警告，不管页面做得多逼真，立刻关掉。最后要记住一句话：验证码挡得住破解，挡不住被骗。不点来路不明的链接，别给中间那些窃听的人一秒钟的机会。
2: 男孩手指被抢，消防紧急解救。
3: 这个手的，两个手指卡在中间。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进入。

0: 666-4885。六月是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为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财产自保能力，连日来江西赣州寻乌、安源两地开展防范非法金融主题宣传活动，将反诈防非知识送到基层群众身边，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1: 在寻乌县，金融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走进田间地头、生产车间和居民家中，向群众讲解非法集资、电信诈骗、养老诈骗、虚拟货币炒作等非法金融活动的常见手段和现实危害。
2: 大家投资理财一定要提高警惕，天下不会掉馅饼。凡是鼓吹低风险高回报的产品，多半都暗藏着骗局。
1: 安远县金融服务中心联合多部门开展了防范非法金融反诈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发放科普手册、面对面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结合本地真实受骗案例，向群众细致讲解非法集资、违规网络借贷、养老金融诈骗等高发非法金融活动的作案特征、行骗套路与识别方法，深度剖析高收益回报、保本稳赚零风险等极具迷惑性的金融陷阱，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理性投资观念，自觉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
3: 平时经常在网上能够看到一些理财产品的推送，我们作为居民嘛，分不清这些理财产品是真是假。经过了这次的宣传，我们能够更好地分清哪些理财产品是否真实的存在，然后能够保障自己的自身权益，然后不会说自己上当受骗。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本土化的以案说法宣讲，同时持续加大乡镇居民非法金融风险隐患排查力度，把金融安全防线筑在基层一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实实在在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0: 前段时间，家住重庆的罗先生谈了一位女朋友，就在罗先生和女友热恋之际，女友的老公却找上门来。原来啊，罗先生的女友其实是一位有夫之妇，这让罗先生十分尴尬。
1: 35岁的罗先生住在北碚区晋云新居小区，平时在小区附近做一点小生意来维持生活。离婚后有一个12岁的儿子跟着他。去年12月，他认识了一位甘女士。
5: 对方他自称他是女一了，我在跟他两个人在耍。
1: 罗先生觉得甘女士的条件不错，两人很快线下见了面，感情逐步升温。交往期间，甘女士还住进了罗先生家里，两人还多次外出旅游。今年春节期间，罗先生去了甘女士的老家，拜访了对方父母。
5: 真正的耍，但是都见了对方的父母的。他把我带回他们老家见他的爸，见了3次。他跟着我回我老家也回了3次。
6: 后来亲属感情好啊，他在屋里还帮他招呼的。
1: 罗先生说，两人交往之后情投意合，都是冲着结婚去的。所以甘女士遇到困难，她也力所能及伸出援手。
5: 家里人生病就一直找要去要我跟她转钱，还有就是那个她说她有某某贷款借了别人私人的钱，一直就是要求那些要我跟她还，帮忙跟她还。想的都说两个人毕竟聊得来嘛，已经确认了恋爱关系了嘛，我都说没得什么，我都直接你把钱都跟她转了，你转了一部分。
1: 然而今年3月中旬，罗先生和甘女士一起逛街，突然一位陌生男子出现，对方自称是甘女士的老公，当街高声斥责罗先生，
5: 就跟他一句，他说我分都没离，你既然就跟他两个耍起了还要跟他两个同居住在一起嘛，他都说我犯了重婚。很吃惊的就是那突然出现个男的。
1: 交往了几个月的女友竟然是有夫之妇，被甘女士老公斥责之后，罗先生尴尬不已。为了核实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上了甘女士。
7: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还没离婚吗？跟他交往的时候。
8: 他知道的呀。
7: 这就是你刚说的，你们是感情不好，然后想就说正在办离婚，是这个意思吗？你跟他说的。
8: 对。
7: 你还是你想你的意思还是愿意跟他在一起，是这个意思吗？
8: 对，后面弄好了可以啊。我跟现在他两个人只是说现在处于冷静期间。
1: 对于甘女士的说法，罗先生表示，对方压根儿没有告知过他，婚姻还在存续状态。对此，甘女士解释说，她并非故意隐瞒自己的婚姻状况，因为她和丈夫的感情已经破裂，丈夫不同意离婚，所以离婚手续暂时没有办完。甘女士并不希望结束和罗先生之间的感情，而是提出一个冷静期，双方暂不联系，冷静之后再决定是否分手。对此，罗先生表示，他已经无法信任甘女士，希望尽快结束这段恋爱关系，并要求甘女士退还45笔微信转账，共计29500元。甘女士告诉记者，她确实收过罗先生的微信转账，但她也曾经转钱给罗先生，而且她的转账金额并不比罗先生少。
8: 没有给的，没，我也给了钱啊，那时候我们俩都花了钱。
1: 对此，相关律师分析认为，两人谈恋爱期间如果存在一次性的大额转账，可能会被法院认定是借贷关系，受让方理应返还，但如果是小额转账且可能被认定为赠与，或者属于恋爱期间双方共同开销的合理费用。目前罗先生已经提起诉讼，要求甘女士返还相关款项。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市民朋友，恋爱期间转款花费一定要慎重。另外，目前个人的婚姻信息已经全国联网，出于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目的，双方在建立恋爱关系前，在征得对方同意后，可以互相查询对方的婚姻状况，以防发生罗先生遇到的尴尬事儿。
9: 我们看到片中离异带娃的罗先生是真心想要重新开始一段新的婚姻关系，带着自己的女友不但是见了父母，同时在女友出现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还慷慨解囊，而反观这位女士甘女士呢，还隐瞒婚史，同时以各种理由向罗先生索要钱财，我想她的行为是令人气愤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你看在这起案例当中哈，我们觉得这个罗先生都已经把女友当中的是自己人了，但是却发现女友啊刻意隐瞒了自己有这个婚姻的事实，同时以结婚为目的，相反来向罗先生索要钱财。罗先生总共是转了29000元啊，用于帮扶这个甘女士，但是甘女士说这是我们的共同消费。那我们怎么来区别恋爱或者婚姻关系当中的这种共同开支或者是借款，他们的区别核心标准在哪？
10: 这个其实不难，因为呢他提出是共同的消费，那我们就把原来转账的过程之中共同消费的项目在哪里，共同消费的发票，共同消费的物品和当时消费的这种事实和时间段推算出来，是能找出哪些是共同消费的。例如两个人一起去看电影，两个人一起去坐飞机，两个人一起玩啊，去这个买旅游景票，景区票，这种可能是共同消费，这能查得出来。如果是说这些个说是共同消费，但是没有下文，没有下落，没有指向的这个对象，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说的就是假话。
9: 那罗先生是以我们是恋爱关系，甚至未来可能是婚姻关系，才进行的这种转账和帮扶，可是甘女士恰恰就利用了这点哈。那么她认为，那我们既然是恋爱关系，这就应该算恋爱期间的赠与。可是如果他们连恋爱和婚姻的这个基础事实都不能成立，因为他有不合法的地方，那是不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要求我当初把转给你的钱全额退还回来？
10: 其实罗先生他这种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他这种赠与行为呢是符合民法典关于撤销方面的规定，他是以婚姻成立啊这个目标去的，但是呢本身这个女士跟他进行恋爱的过程中，这种婚姻就不可能成立，因为他已经是这个结了婚，所以说呢他俩马上达成结婚的目的是不能实现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种赠与是以可撤销。
9: 那如果女方是以共同生活双向转账为由来进行法庭上的抗辩，那司法实践当中如何进行采信呢？
10: 双向转账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记录或者说通过银行卡是能进行核对的。那么双向转账，他认为双向转账是因为基于恋爱关系，那么罗先生认为也是因为恋爱关系。那么在这个双向转账的过程之中，我们就认真看一下究竟是 在什么背景下转的账，转了什么账，把这个事弄清楚以后，就能击穿这个女士的谎言。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下，那她就应该承担返还的这个义务。
9: 那在这一系列的行为当中，我们想问问，是不是有重婚的嫌疑？
10: 在这个案件之中，通过这个事实和双方的表现来看，这个女方还是涉嫌了，重婚罪的。因为呢，重婚罪是明知他人有配偶，或者说呢自己有配偶，然后隐瞒这种事实，与他人呢进行这个以夫妻名义进行同居共同生活，这样的话呢就是扰乱我们的社会管理秩序，它是构成重婚罪的。
9: 有句话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觉得在今天的婚姻关系当中，首先是要以爱情为基础的。虽然诗里所说的是爱情价更高，但是爱情实际上呢是无价的。另外在爱情当中，任何以欺骗胁迫的方式来限制和剥夺他人的财产自由、婚恋自由和人格自由，这都是法律所不支持的。我们相信在法律的框架下，罗先生一定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0: 近日在浙江余姚，一名7岁的小男孩在小区公园里玩滑滑梯的时候，不慎将手指卡在了滑滑梯一侧护栏的缝隙间，急需施救。接到报警后，当地公安、消防等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营救。请看报道。
1: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通过观察发现，男孩右手小拇指卡在了约2米高的滑梯右侧护栏和遮阳棚两根固定杆子的缝隙之间，稍微一碰男孩手指就会出现疼痛。
11: 近处以后才发现他那个就是这个手的两个手指卡在中间，当时应该是小孩子应该是已经没有知觉了，他是感觉已经麻木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那个血液手指那边血液是流下来的。
1: 据了解，男孩当时正在小区的公园里玩，在玩滑梯的过程中不慎将右手小拇指夹在了护栏中间的缝隙中，家人在采取了多种办法也没能将手指救出。了解情况后，现场消防人员立刻展开了救援。由于缝隙较小，防止对男孩的手指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无法使用大型破拆工具。
11: 我们首先是架设拉梯，然后有一名消防员上去拿无尺锯上去进行切割，上方小孩子上方，然后另外一名消防员用衣服遮住他的那个视线，让小孩不要看到，然后我们发现切割以后他那个手指仍拿不出来，然后再重新将切割的无尺锯换成扩张剪，将缝隙扩大。
12: 稳住啊！你撕了，痛的话讲啊，痛的话讲啊。能松吗？能松吗？
1: 最终，在经过5分多钟的处置，男孩手指被成功救出，并及时交由现场的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 华北平原平畴沃野，公元前414年，一群鲜鱼人跋山涉水，突然来到这里定居下来。这群鲜鱼人来自遥远北方大山之中一个叫中人城的地方。几个月前，他们巧妙躲过了赵国士兵的视线，成功逃离了那座曾经让他们蒙受灭国之耻的城市，向富饶的东部平原迁徙而来。带领这群鲜鱼人的就是中山文公的儿子，被《史记》记载的中山武公。他们定居的地方叫故。 那么摆脱了赵国统治的武功为什么会带领他的鲜鱼部落来到这里？经过千辛辗转的中山人能否在此重新立足并一雪前耻，重新树立起自己的国家呢？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0: 2017年初冬，河北省行唐县故郡遗址的考古发掘还在进行紧张的年度扫尾工作。根据目前出土的器物及墓葬规格，考古队认定故郡墓地属于鲜鱼、早期中山国等北方族群的贵族墓地。
1: 根据我们前区的发掘发现的这些古代的遗存和文物，我们初步判断呢，这些遗存如果从时空框架上来看呢，它和当时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活动于冀中地区的鲜鱼和早期中山国这些北方族群有着密切的关联。
0: 经过初步探查，考古队在50,000多平方米遗址范围内不仅探明了古墓的分布，还发现了一座同时期的城址。那么，这个遗址是否就是当年中山武功建立的都城呢？也许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去佐证。2016年3月，纪录片《中山国》摄制组到定州考察采访，在当地文史专家引导下，来到王村的一处古城遗址。遗址的残垣断壁间叠压着丰富的文化层，曾经出土过商代陶片和战国剑簇，当地百姓一直把这里称为王城。那么，这处与行唐故郡遗址规模相当的古城，是否就是中山武功建立的都城呢？

2000多年过去了，中山武功建立的都城固究竟在哪里？这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但是，综合各种史料及文物遗存，我们可以推断，当年中山武功统治的核心地区应该就在今天的定州一带，大致相当于后来汉中山的统治区域。河北省定州市旧称定县，是一座有着近3000年历史的古城，众多的文化遗存见证了它曾经的辉煌。1931年冬天，美国社会经济学家西德尼·戴维·甘博来到定州，就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做社会调查。喜欢摄影的甘博在游览定州城的时候，把镜头对准古城门，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当时甘博也许并不知道，这个现代意蕴出现的小县城，在战国时期和后来的汉朝，竟然两次与古中山国这个名字发生了关联。公元前425年，战国局势发生转变，蒙受灭国之痛和屈辱的中山人终于看到复国的希望。促成这一局势转变的强大力量，首先来自于魏国。魏文侯大胆启用并非贵族出身的李悝担任宰相，大刀阔斧，革除旧弊，变法。

强，魏国很快在列国中率先崛起，走向强盛。东方的齐国也不甘示弱，就在魏国开始对秦国用兵之时，齐国军队从东部进入了魏国。然而与魏国、齐国不同，一度强势的赵国却由于赵襄子的去世，在这一年发生了内乱。而这一切对一个一心想要复国、摆脱赵国控制的中山人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个人就是中山文公之后的中山武公。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率领部族逃离中人城，随后他们穿过太行丘陵，向富饶的东部平原迁徙，最终在一片远离赵国军队的平畴沃野上安顿下来。在这里他们建立了中山国第二个都城固。这起发生于公元前414年的武公居故事件，在中山国历史上极具标志性意义。故地处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西缘，沙河、孟良河、唐河横贯全境。东汉说苑辨物记载，这里大风飘谷，牛羊杂牧，是发展农牧业的黄金地带。直到今天，这片浅山、丘陵、平原错落有致的地区依然是粮棉主产区。此时以骁勇善战著称于世的鲜鱼人，在与赵国长期周旋中已经耗尽了所有积蓄，将士疲惫不堪。武公很清楚，要想重新在中原立足、图谋长远，必须息兵霸战、休养生息。新落成的定州中山博物馆内珍藏着战国时期故地的出土文物，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铁器。这些铁器的出土说明那时中山国的农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地势平坦、土地丰饶的故地，自然条件优越，适宜农耕。于是世代游牧的白狄族人定居后，就开始拿起锄头学习庄稼的种植了。武功励精图治，使中山国很快恢复了元气，逐渐强大起来。可出人意料的是，此时有一个人已经盯上了中山，他就是武功的外祖父，魏国开国国君魏文侯。魏文侯决意要把中山纳入魏国版图。当时魏国的统治中心在今天山西省夏县一带，与北方的中山相距千里之遥，而两地之间又是赵国领土。魏文侯为什么不遵循远交近攻的兵家常识，迫不及待地图谋千里之外的中山呢？其实魏文侯觊觎中山由来已久，这是他给正在崛起的魏国制定的战略蓝图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413年，魏国曾经派出名将吴起向西方的秦国进攻，攻占了黄河以西、洛水以北

0: 秦国大片土地，设立河西郡。但是秦人顽强的抵抗，阻挡了魏文侯进一步西扩的战车，西扩不成，南扩、东扩又受到强大的楚国、齐国阻挡，于是北进成了魏文侯的首选目标。和文公忍辱负重的性格不同，武公从小就是一个狂放不羁的少年。在他看来，当年父亲委曲求全实属无奈之举，所以父亲文公和母亲公子卿去世后，青年武公就摆出了一副与外祖父魏文侯势不两立的架势。不仅如此，武公还暗中与齐国频繁接触，而齐国也似乎很乐意与中山建立友好关系。外孙的这一切或明或暗的举动，让魏文侯如坐针毡。思来想去，魏文侯终于下定决心，先把中山真正控制在自己手里，这样晋可以对赵国形成南北夹攻之势，削弱赵国实力；远可以对齐国形成威慑。如果走好了这步妙棋，称霸中原将指日可待。
1: 简单的说，魏文侯要第一次要去占领中山这块地方，他实际上是有战略的考虑的。要点是什么？这个地方东接齐国，他们最大的敌人实际上在齐。合纵连横啊，我们一般简单的理解为好像大家合起来对付秦，一开始可不是这样。一开始来自东方的威胁大一些，所以在这样一个战略的大思维下，魏文侯一定要把它拿下来。
2: 他认为，自我拿了中山归为所有，形成我魏国的一块肥地了，那么这就是我最好的桥头堡，我可以进而摸向北湖的广袤地段来发展。这就是魏国趁着他强大的时候决心要消灭中山的原因。
0: 魏国磨刀霍霍势取中山，一场大战不可避免，而此时的中山人却浑然不觉。日渐富足的生活和相对安定的环境，让他们忘记了战争，淡薄了忧患。在武公看来，赵国内乱频发，魏国鞭长莫及，齐国雄视天下，正是中山不可多得的大发展时期。但是正在坐享太平盛世的武公根本没有想到，他苦心经营的中山国已经被魏文侯锁定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

0: 河南新乡平原博物院馆内珍藏着大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这些体型硕大的铜器，锈迹斑斑的铁器出土于魏国大墓。由此可见，当年率先改革的新晋诸侯魏国已经具备了足以傲视群雄的强大国力。不过此时信心满满的魏文侯却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魏国要想实现攻打中山的计划，就必须向赵国借道，赵国能同意吗？
1: 魏国就派大将翟角到赵国进行游说。翟角呢，他跟当时赵国的权臣赵立的关系非常好，所以赵立就答应去劝说赵烈侯。赵立说，出兵者魏也，得地者赵也，意思就是说魏国攻打中山国，赵国也可以从中渔利。于是呢，赵烈侯就同意了让魏国借道，于是魏国借道赵国攻打中山国。
0: 关于这次通过外交手段达成的阴谋，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留下了翟角谋得果的字样。当一切准备就绪时，从中山国传来消息，中山武功突然暴病身亡。老谋深算的魏文侯敏感地意识到进攻中山的最佳时机来了，他果断地拜大将岳阳为将，派西门豹为先锋，统领三军浩浩荡荡向中山杀来。
2: 当时魏文侯拜岳阳为将啊，其实他还是有顾虑的，因为岳阳当时在魏国呢不是一流的大将，只是他的相国翟璜特意推荐岳阳。翟璜跟他讲说，岳阳他肯定是以国家大业为重，虽然他的儿子在中山国为将，但是他不会因私情误了国事。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翟璜也可以用人格担保，就是岳阳的儿子岳叔曾经杀死了我的儿子，但是我在这种国家大事之前，我为什么要推荐岳阳呢？就是我相信他能把这仗打胜，所以魏文侯这时候才相信了，就让岳阳去领兵进攻中山。
0: 接替中山武功王位的是他的幼子中山桓公。这位在中山后期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一代英主，此时还不谙世事，对中山国内忧外患的危险局势更是没有任何概念。面对突如其来的魏国大军，年幼的桓公一时惊慌失措，所以当古须主动要求率军迎战魏军时，桓公立刻同意了。他把拯救中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位老将身上。河北省灵寿县境内的这条季节河名叫慈河，当年准备迎头痛击来犯之敌的中山军队，在老臣古须的精心布置下，严阵以待的中山士兵准备凭借慈河之险以逸待劳。尽管与魏军相比，中山军队数量并不占优势，但是面对这支以骁勇善战而著称于世且早已整戈待旦的军队，席卷而来的魏国大军还是心有余悸，不得不暂时停下进攻的步伐，将军营安扎在与中山军队一河之隔的文山，这一住就是三个月。仲秋将至，皓月当空， 魏军仍然没有向中山发起进攻的迹象，中山将士连日以来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了下来。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一支魏军已悄悄渡过淄河，正在向秋山逼近。三更时分，岳阳一声令下，秋山上的中山军营顿时化为火海。秋山失守，中山精锐丧失殆尽。眼看魏军兵临城下，中山皇宫束手无策。此时在大臣公孙郊的建议下，朝中一位名叫岳书的年轻将领被推到了中山国生死存亡的风口浪尖。他挺身而出，决定只身前往魏军大营劝魏军退兵，因为统领魏国军队的正是他的

0: 父亲岳阳。
1: 岳阳一见儿子岳叔，便大声斥责，说你不识时务，不明大义，你应该快快离开，你还在有还有脸来劝我吗？你赶紧劝劝你们国军，快快投降吧。
0: 两国交战，各为其主。岳阳并没有被父子之情打动，而下令退兵。史书记载，为了恳求父亲，岳叔三次前往慈河对岸的魏军大营，劝说父亲撤军，但都无功而返。接下来，在魏国军队一次次的强大进攻下，誓死抵抗的中山士兵渐渐失去了支撑。一边是父亲必去中山，一边是国军誓死不降，历史把岳叔逼进了死胡同。他选择了自杀身亡。走投无路的桓公情急之下，再次听从公孙交的计谋，决定铤而走险。他命人把岳叔煮成肉羹，送给岳阳。桓公和他的大臣们希望，当岳阳看到爱子的肉羹，一定会悲痛欲绝，无心恋战。但是，这次中山君臣们又错了。
2: 亲人是人类最脆弱的地方。拿着你的亲人，尤其是儿子，可能就精神就垮了。两国打仗是招数嘛，这当然是个办法了。一般人也容易被这个打倒，所以中山国这样做，一个小国打仗，我们不能够太君子就等于亡国。而岳阳注意，他实际上这个人心里非常坚硬，青铜和生铁铸造的这种性格，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性格下，他根本就不起作用。
0: 以此报国，化作肉羹的岳叔，最终没能挽救中山国覆亡的命运。他留给历史的是一个极为残忍而又极富悲情色彩的成语——岳阳辍羹。忍痛喝下儿子肉羹的岳阳被彻底激怒了，他亲自上阵，指挥魏国士兵向中山发起了疯狂的进攻。这是中山人重建国家仅仅五年后又一次遭遇的灭国之战。在山河破碎的最后时刻，中山军队表现出了怎样的顽强与英勇，由于历史学家没有留下更多文字，人们不得而知。但毋庸置疑，这又是一个不畏强敌、血拼到底的悲壮过程。因为《战国策》一书中给出了答案，岳阳攻中山三年而拔之。
3: 以魏国那个时候有那么多那么强大的力量，魏国在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强大的，还有那么好的军事家，都打了三年才把它灭掉，所以它灭掉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还是一个有相当军事实力的这样一个国家。
0: 中山国灭国以后，桓公的去向无疑是最令人费解的一个谜团。

0: 啊，别较劲，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温某志是一名尿毒症患者，为了谋取私利，他心存侥幸，仗着特殊的身体状况，把法律当作儿戏，沦为了网络电信诈骗的帮凶。节目的一开始，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板块。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

0: 独家冠名播出。
1: 人民币大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这是温广志，刚才过去这个，他把车就停在这儿。这是亲哥俩。
1: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房山分局的侦查员来到了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当天，侦查员要抓捕的是两名电诈犯罪的工具人温某凡和温某志，二人是亲兄弟，哥哥温某凡负责指挥，弟弟温某志负责取线。
3: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4: 他弟不是有房子吗？他哥没有，一旦抓他哥，他哥肯定是被打劫。
3: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1: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5: 这起案件首先是它的案值比较高，其次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下游的洗钱方式上有一些不同。
1: 案发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牵动房山分局成立专案组，侦查员走访调查发现，该案的两处交易地点均隐秘设置在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的荒地，地处偏僻，人员流动小。
3: 刚才咱俩看人在这儿，
6: 对对对对，
3: 咱们是这么兜过来的，
6: 对不对？
3: 他开车一般，他拿完了这个，咵到这儿，咵到这儿，
2: 就放在这个第二个电线杆上，就这电线杆，昨天三次全在这儿。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的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事主，就被害人把钱放下。
1: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该男子反侦查意识极强，提前在交易点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诵经过程，实时观察现场动静。
7: 有摄像头，
2: 看
7: 上头看了，
2: 看见了是吧？
7: 方块儿在哪？
2: 放在那儿了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摄像头的，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金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那个就是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1: 连日蹲守过程中，嫌疑人始终高度警惕。抓捕当日下午，突发降雨天气，路面空旷，人烟稀少。侦查员预判，嫌疑人大概率会放弃本次交易。
8: 快点了吧？
2: 不会，不到点不能走。
4: 到几点？
2: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他怎么着也得，如果要是不接活，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回去。害怕丢，这成本。
4: 站，
6: 慢点，慢点，慢点，
3: 站，站，站，
6: 站，站，站。
1: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实物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2: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错车的时候是可以抓的，
3: 他干之前的扫两圈，看了吗？看了吗？过来扫去了，过来扫咱车了，对，
6: 把车熄火，熄火，熄火，
2: 来活，
4: 来活了。
2: 他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内，这个视频到
3: 下来了，下来了。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
2: 放了，
3: 他没包，
2: 他没包，
3: 手没包，没包。放，不用抢。
1: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6: 那个广志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3: 在我们前面呢，在我们前面呢。
4: 是是是，
3: 别着急，别着急，
9: 就在小脸豆那儿呢。
3: 刚右转，马上进去左转，左转了，动手说啊！
9: 看到了，上，
3: 别的，
9: 快
3: 了，
9: 下车，
3: 下车。

0: 扣了，
1: 叫什么呀？
2: 大人，
3: 任广凡。
1: 对，
3: 嗯，兄弟给我钱，让我把钱给他拿着。
4: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
3: 哎，
4: 你别较劲，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5: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实时监控现场，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线，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6: 其中温某志由于身患尿毒症，我们依法予以取保候审，但该人多次参与涉诈违法犯罪，此次又涉案金额巨大，主观恶意深，社会危害性大，公安机关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查清全部犯罪事实，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建议从严惩处。
5: 专案组现场起获受害人被骗现金33000元，依法扣押摄像头一部。目前涉案三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房山分局刑事拘留。
6: 无论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协助转移涉诈赃款，均涉嫌刑事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公安机关也将持续深耕电诈黑规产业链，坚持全链条打击，零容忍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7: 一念之差，万劫不复。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这些年来，随着公安机关打击的不断深入，毒品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危险的方式渗透进我们的生活。而前不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了一起典型案例，不法分子将毒品藏匿于快递包裹当中，假借网购保健品之名进行违法毒品交易。
8: 干什么啊？干什么啊？
9: 小的，对啊。
5: 这是抓捕现场执法记录仪记录的画面，民警在快递驿站门口将准备取件的王某当场控制。
8: 知道抓什么事吗？
9: 不知道。
8: 不知道是吗？
9: 对啊。
10: 快递干嘛呀？
9: 就是我一个那个啥，一个朋友，他说给我寄点东西，我不知道啥，我都不知道啥，我要问快递啥，我说他今天到了。
8: 今天到了是吗？
9: 对啊，他说今天到，我就打电话问了一下，他说下午2、3点能送过来。
5: 面对民警的质问，王某显得一脸无辜，一口咬定自己不清楚快递内是什么物品，只说是抖音认识的网友给自己邮寄的物品。
11: 当时他这个东西呢，因为是寄送到这个快递点，不是到他家里，所以当时民警就带着他一起到这个快递点，把他这个包裹找到，然后当场打开了这个包裹。
5: 包裹内的物品让人十分费解，里面仅有一件王某此前寄给对方的黑色外套，还有一双来历不明的旧鞋。正常网购保健品，为何会附带一双旧鞋呢？这个反常的细节立刻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高度警觉。
11: 首先，我们觉得他买的这个方式和邮寄的方式就比较异常，因为我们如果正常的从网上购买什么东西，肯定是对方给你发这个包装好的这些东西，但是他呢是先给对方寄了一件破旧的衣服，然后对方呢再给他寄回来这件衣服，同时呢又增加了一双鞋，然后最后呢是在这双鞋里发现了这个毒品。
5: 民警对这双旧鞋进行了细致的拆解检查，一番查验后，终于在鞋体夹层里找到了藏匿的疑似毒品的不明白色晶体。
11: 它这个是冰毒，是21.28克。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如果是超过10克的这个持有冰毒的数量，就构成了这个非法持有毒品罪。
5: 依据刑法第348条规定，持有冰毒10克及以上，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涉案冰毒净重21.28克，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随后因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王某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面对铁证如山的物证结果，王某依旧心存侥幸，坚称自己对涉案物品是毒品一事毫不知情。
9: 我又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是毒品，就是我的意思是，我要知道是毒品的话，我立刻就报警了，我不缺钱。你说我没事，我找事情就在干嘛？
5: 王某今年30多岁，

0: 他人合伙经营着两家修脚门店，平日闲暇时总爱在夜间刷短视频。他长期浏览各类宣称提升性功能的保健品短视频，也正是这些视频让他搭上了线上的毒贩。除此之外，通过勘验王某的手机，检察官发现王某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里出现了大量几十公斤货物、红的、白的等暗语。对方还叮嘱王某收货遇到紧急情况直接丢弃包裹，多处细节都能证明这绝非普通的保健品交易。
1: 如果咱们购买保健品呀，这些网购的时候肯定是这种一箱啊或者一盒这样购买，但是他跟对方的聊天中呢，对方就提到我有几十公斤的这个东西，他和对方的聊天记录里面就能够看到他问对方红的多少钱，白的多少钱，还让对方发一些来试试，还提到过这个发货的方式都不是这种正常的和符合常理的。
2: 第一，我没有攒钱；第二，我没有收货。对，警察就把我带过来了。你有证据的话，你证明我确实是购买这东西了，我确实是知道啥。
0: 检察官结合全案证据认定，现有材料无法证实王某存在贩卖毒品的牟利行为，因此不构成贩卖毒品罪，但其在交易流程、沟通话术多处明显反常的情况下，依旧主动对接物流、等候收件，其非法持有21.28克冰毒的行为，完全符合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定构成要件。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跟上家的这些异常的聊天记录，包括他邮寄的这种隐蔽的方式和不符合常理的这个方式，通过对他释法说理，以及我们在审查起诉期间对他进行相关的证据开示，最后也是王某表示认罪认罚，法院最终也是判决王某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判了有期徒刑1年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据检察官介绍，非法持有毒品存在明确的入罪门槛，冰毒持有量超过10克即构成刑事犯罪，而贩卖毒品无数量门槛，无论多少克都构成犯罪。检察官表示，本案是当下典型的网络新型涉毒案件，毒贩利用短视频平台引流，依托快递物流藏毒，以保健品为伪装，极具迷惑性，极易误导普通群众误入歧途，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5: 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的药物滥用。

0: 那个用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第一个大家看一下，就是海洛因。海洛因号称毒品之王，上个世纪末包括本世纪初滥用最多的就是海洛因，它的成瘾性非常大，而且危害特别大。但是经过咱们国家的不懈的努力，现在已经得到很好的遏制。
1: 毒品模型让家长和同学们直观鲜明地了解了各种毒品的样态。民警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出现的具有极强隐蔽性的新型毒品，
2: 可乐、奶茶粉呢、这个跳糖也是啊，一种新型的毒品，伪装非常的好。坏人把这些毒品啊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食品当中啊，就是来麻痹我们，所以我们要提高这个辨别能力。在个陌生的环境里，如果你陌生人给你们送来食品和水，那你们怎么办呀？啊，对了，非常的棒，一定要说不，一定要拒绝，好不好？
3: 我来问一下这个稍微大点的朋友们。啊，这位朋友，你认识这个毒品吗？
4: 这个叫伊托咪芝，隐藏在电子烟里。
3: 电子烟里。
1: 针对初高中学生，警官们专门讲解了伪装成电子烟的毒品伊托咪芝，不法分子以带来快乐、放松身心等话术，诱骗防范意识薄弱的初高中学生购买。吸食这种电子烟后，可以导致人头晕目眩、下肢无力，长期吸食对中枢神经系统将产生不可逆的伤害。
5: 现在咱们到了这个人体器官的区域，吸毒以后对人体器官损伤是非常大的。这个白白胖胖的核桃仁一样的就是大脑，这是咱们人正常的大脑，它能够管理情绪，帮咱们做决定。那这个已经被烧坏了、泛红了的大脑，就是吸毒以后的大脑了。吸毒以后呢，毒品会导致大脑出现幻觉，然后脾气暴躁，不受控制。那么有的同学就要问了，那不吸毒了他能不能变成以前那个样子？他是不能复原的。所以小朋友一定要记住，毒品对大家的破坏，那就是终生的破坏王。
1: 在参观和互动体验后，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还安排了文艺演出和戒毒经历分享环节。两名戒毒学员以吸毒和戒毒的亲身经历给青少年以警示和教育。
6: 吸毒对两个字眼是如此的刺眼与不堪，我总是抱着侥幸心理，所以我理应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1: 刘东今年24岁，半年前开始强制隔离戒毒。刘东自幼父母离异，跟随爷爷奶奶生活，17岁时他便沾染了冰毒。
7: 朋友诱惑下第一次尝试了冰毒，在他家，当时身边的人都抽，自己不抽也不会求人家。我自己也好奇到底是什么感觉，三天不知道。
8: 三天过后
7: 就睡着了，熬了三天都受不了了。
1: 三天后他体力不支，昏睡不醒，再次清醒后整个人像散了架一样，每个关节都疼痛难忍。刘东说，在娱乐场所他还触碰过另外一种东西，
7: 就打气儿消气，买了一堆那个，一堆碗打气儿喝酒。
1: 笑气其实就是一氧化二氮，这是一种无色带淡淡甜味的气体。这种气体原本用于产科、牙科等手术中的轻度镇痛麻醉，在食品加工领域用于奶油发泡。不乏商家却将罐装的一氧化二氮冲入彩色气球中售卖，俗称气球、奶油氮、嗨气球。在酒吧、KTV 等场所中，青年群体滥用居多，靠直接吸入获取快感。
8: 吃完之后什么感觉？
7: 晕、开心、三秒钟缺氧，就那种感觉，反正会让你出幻想，耳朵一溜回声。
1: 吸入笑气后，大脑受到刺激，产生短暂亢奋，出现幻觉，面部肌肉失控，形成诡异吃笑。不要以为这是真的开心，这是大脑受到刺激而导致面部神经失控。笑气会永久氧化灭活人体维生素 B12， 而 B12 是保护神经造血的必要物质，损伤大多无法完全修复。长期吸食笑气不仅会对青少年的大脑造成永久性损伤，还会引发脊髓病变，损伤肝肾肺部。笑气作为化学物质暂未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神经药品目录，不属于法定毒品，但笑气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受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严格管控。戒毒学员刘东告诫在场的青少年，切莫听信不法分子所谓笑气不是毒品、玩玩没事的谎言，不要让好奇毁了健康和人生。
6: 在酒精的刺激和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明知道是毒品，

0: 建筑学员李浩毕业于中国顶尖的艺术院校，毕业后便开始从事影视制作，他还开了自己的公司，他的业务风生水起，可原本欣欣向荣的一切都因为毒品发生了转折。李浩说，他之所以吸毒就是因为无知，首先是对毒品会上瘾的无知。
1: 吸毒也是因为出差吧，在国外一个当地的朋友一块招待我，拿出来毒品吧，喝了点酒吧，就觉得也无所谓。
0: 李浩觉得吸两口无所谓，回国后李浩发现自己上瘾了，他渴望再次获得那种吸食后的快感。
1: 但其实真正接触上之后，你自己的意志力是跟想象完全不同，就你只能持续的去吸食，持续的是随着你的次数会越来越多呀，量会越来越大，然后慢慢的就变得没有反应。
0: 在朋友的介绍下，李浩开始长期购买毒品。
1: 他之后有完全没有时间观念，而且就是好几天睡不着觉，然后一睡觉之后就开会了，就跑。后来就公司的好多合伙人呀也好质疑，吸食完毒品之后，他对你的性格改变，让你非常的孤僻易怒。
0: 2025年，李浩的公司倒闭了，他只能在毒品的幻象中寻找自我满足。2026年年初，他吸毒被人举报，开始了强制隔离戒毒。当他得知要进行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时，李浩一脸茫然。他说，对法律的无知让他掉进了毒品的深渊。
2: 公安机关发现你有这个吸毒行为啊，还是给你改正机会，不光对你进行这个行政处罚，还要接受这个时期戒毒。但是如果你要是不改正，再次被公安机关抓获的话，那不光是行政处罚，同时还要对其进行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以后，也不是说你就不用再考虑戒毒这件事情了啊，你还要回到你的户籍地接受公安机关的管理啊，这个也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叫社区康复。所以说这个戒毒的道路是非常漫长的，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啊，永远不要触碰毒品，不要吸第一口。
0: 在分享中，李浩告诫青少年学生要学法守法，切莫尝试毒品，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人生要走正路。
3: 今天能参加戒毒所开幕日活动，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也深刻的让我知道了毒品对个人还有家庭带来的巨大伤害，
4: 对我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尤其是这个器官的对比，我觉得不仅是对身体上这种不可逆的伤害，对精神上的这种摧毁才是更可怕的。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是我今天学到最重要的一句话。
6: 强制隔离戒毒工作不仅是执法工作，也是教育挽救、参与社会治理的工作。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戒毒专业优势，常态化的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与社区、学校、家庭共同开展多元化的禁毒宣传，为平安北京建设筑牢坚实屏障。
7: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禁毒状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禁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网上看到有商家卖降三高的理疗产品，就去线下店体验，结果被工作人员忽悠，花了20000元买了10个疗程，体验了5个疗程后，我发现对方用的就是普通护肤品，根本没用。请问我还能退款吗？
9: 店家利用老年人对健康的关切心理，将普通护肤品宣传成能降三高的理疗产品，诱导李奶奶进行消费，属于虚假宣传，构成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因此，李奶奶有权要求店家全额退还20000多元的理疗费，并支付3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金60000多元。如果店家拒绝赔偬，李奶奶可以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 观众朱女士有一笔借款经过了诉讼，因为欠款人老刘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所以一直收不回来。老刘呢是退休职工，工资高于本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养老金。朱女士想咨询一下，她可以申请执行老刘的养老金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9: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离退休人员的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收入不足以偿还其债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离退休金发放单位或者社会保障机构协助扣划其离休金或者退休金，用以偿还该离退休人员的债务。但是在执行时，应当为离退休人员留出必要的生活费用。本案中，老刘名下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在保障他基本生活的情况下，朱女士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他的养老金。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2: 即将开赛。
11: 更火辣的生活，
1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1: 更带劲儿的玩法。
14: 哎呀，我又差一
11: 点。更滚烫的乡土，
15: 糖各装的西瓜，
11: 更垂涎的比拼，
16: 花香豆香飘满家，
17: 太好吃了！
1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8: 相约时光，
19: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0: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
12: 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7: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9: 相信我，
1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18: 97岁的李奶奶，在90岁的时候，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两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对于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治疗难度极大，
20: 没有接触这个掌中医前，医院不再收。
18: 那究竟是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敬请期待。
21: 别忽视耳鸣，它可能是多种潜在疾病的预警信号。
22: 因为耳鸣一定是他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他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
21: 耳鸣治疗添新招，股市注药一针显奇效。
23: 第二天他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一针就是见效了。
21: 抓住治疗黄金期，耳鸣不是不治之症。
24: 现在呢，就是耳鸣这已经没有了。
23: 哦，
24: 晚上睡觉呢，只能睡个踏实觉了。
21: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25: 姥姥的公租房进行拆迁，全家人共同推选作为信任的舅舅作为新的承租人，全权办理拆迁手续。
26: 因为拆迁嘛，所以只能过在一个人身上去办理这个拆迁仪式。
25: 不料舅舅在拿到拆迁利益之后，却向其他人隐瞒拆迁实情，拒不配合与他人分割。
26: 就他都拆完迁了，手续办完了，签完字儿，钱到手了，到了几笔我都不知道。
25: 就在大家协商解决办法时，舅舅却突然离世，这让他们的维权之路更是雪上加霜。
27: 咱们跟这个舅妈之间沟通的时候，他们什么态度啊？
26: 态度就是不给了，往那房都卖了吗？人都找不着了吗？
25: 他该如何主张权利，要回属于自己的拆迁利益？律师门诊室，我的拆迁利益向谁要？稍后为您播出。
28: 我为群众办实事，找律师您就来律师门诊室。大家好，我是子叶。首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提供法律咨询的王玉成律师。你好，王律师。
29: 主持人好，大家好。
28: 同时呢，欢迎大家的老朋友叶童导演，欢迎您。
30: 二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8: 在这儿问一个王律师的问题哈，就是很多咨询人到我们这儿是咨询有关于公租房的问题，那涉及到这个公租房变更承租人的事儿，比如说老人去世了，就涉及到哪一位子女是可以有权利成为新的承租人，那么这时候呢，很多家庭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叫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的事儿。
29: 是的，
28: 如果不推选一个新的承租人的话，很多的利益可能就要流失了，对吧？
29: 是的。
28: 但是呢，选择这个承租人就成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所以想问一下您哈，如果一个大家庭推选了一个新的承租人，并且满足承租条件的话，这里边可能会有哪些风险？
29: 首先第一啊，推选出来的这个人一定要靠谱啊。为啥说靠谱呢？因为公租人呢，名义上他是租赁啊，但是实际上他和咱们常规的这种租赁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他背后可能会隐藏着很多的利益。你比如说这个公租房的这个合同，你签了这个公租房的合同了，后面呢你就可以落户了，比如说你的户口是可以落到这个房子上的，将来产生拆迁了，虽然说是公租人，但他享受到的拆迁利益其实类似于产权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将来走个公房买私就可以变成产权人了，他就可以享受到相对比较高额的这种拆迁补偿利益了。而这种拆迁补偿利益一旦产生之后，他就会产生内部分割问题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没有提前约定好或者变更后的这个人呢，他把这个相关的利益给独吞了，那后面就会很麻烦，就引发很多很多的纠纷。
30: 那我们要把这么大的这个利益和这个风险啊都去压注在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上，这个显然不太靠谱。
29: 是的，
28: 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这个咨询人也是当时呢家里是有3个孩子，那本来说呢给予最大的信任的就是舅舅了哈，就像您说的，他们都认为最靠谱，让他去办理所有的包括变更承租人、公房转私，包括后面的拆迁，但是最后他们压的这个人让他们很失望。我们来看一下。
26: 房子是我姥姥家留的，姥姥过世以后呢，然后因为拆迁，然后呢还在姥姥身上，然后后来叫着我跟我的父母去做的变更，过到我舅舅身上，因为拆迁嘛，所以只能过到一个人身上。